0: 那个食物的成分，所以平时吃的人群当中很少提到说，哎呦，吃了黄精有什么样的什么不舒服的这种反应，所以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气机和津液在减少，身体需要的这个，比如说造血的一些铁的含量，也需要每天去获得一点，但是呢，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可能做不到很全，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透支，压力大。晚上经常熬夜的中青年朋友们，那我们更要提前为身体去做储备，去保护。所以像黄金对这两类人群都特别适合。今天这两罐回去之后，老人家们自己家里可以放一罐，平时煲个汤，你即使中午下个面条都可以用它。我就是在下面条的时候把它放进去，
1: 是
0: 吃完之后你都不用加糖，不用加任何的那个就是增甜的味道，它天然的这种花香蜜香的那个感觉，让你的食材的味道都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提升。
1: 是
0: 中青年的朋友们如果上班的话，非常建议这样一罐或这一袋放在办公室里面，每天就像我们这样用养生壶，哎，你去煮一壶水，黄金放在里面，里面放点枸杞，再放点我们说的西洋参或者其他的食材，煲这样一壶汤，然后你一天在办公室里面喝完之后，哎，把黄金吃掉，也是很好的方式。我就觉得我们的养生啊，不需要花大的力道、大的价钱，但是一定记得要循序渐进，天天坚持，才能在一年两年之后看到他对你好的一个反馈。
2: 对，在家我们说其实啊，黄金有这么多的好处，你如果要买黄金的话，是不是要选择道地的原料产地啊？
0: 是的，
2: 东方购物咱们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是精挑细选好品质的黄金。这款我们也是给大家选择到了田润巨福大品牌，他们就是做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非常好的一个知名品牌。
0: 是的，
2: 真的那边我们说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海拔也好，气候对吧，雨量，包括那个光照，包括它的昼夜温差，造就了非常非常好的鸡头黄金的品质。我们的黄金不是市面上面什么多花黄金，哎，滇黄金，鸡头黄金，它这个特殊的品种里面所蕴含的营养物质、活性物质非常之多。
0: 是，
2: 在家你拿到我们这个黄金，它这个形态怎么那么特别？因为它已经经过了非遗传承工艺的九蒸九晒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炮制，更好的挥发和它释放里面这么多的好的这种营养物质。
0: 对，
2: 说到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这位人士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胡小亚。哎，他的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这个技艺是什么？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的非遗传承人，而且
0: 是
2: 全国非遗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0: 对，
2: 还不是有些地方或者有些省份的。
0: 是的，这种工艺啊要求特别高，因为你一定要非常有耐心，而且非常仔细。在整个蒸晒的过程当中，一旦蒸过头或者说晒的时间不够，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未必能更多的积聚出来，反倒会比如说变干、变柴、变质，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今天通过非遗传承的这个技艺，你可以看到从它的原材料的颜色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通过日积月累的这个火候，到了我们今天可以食用的这个状态。这种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带给我们的是背后更多的黄酮、多糖、皂苷这一类的营养物质积聚起来的这个能力。
2: 是的，而且我再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以及我们的新观众看这样的一份报告很重要。这个产品不仅是它的九蒸九晒的工艺好，它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熏制和染色以外，你所担心这种啊地里山林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很多不好的一些物质，有污染的物质，我们这两页整整检测报告这么多项，全部都是检测你所担心的一些不好的物质，
0: 是
2: 结论全部都是合格。
0: 对，
2: 我们东方购物平台销售产品，在你买之前，这些我们都给大家是严格审核的。所以等到我们给你推荐，您花钱来买，真的就是买一个放心。
0: 是的，
2: 而且我们的价格很划算，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
0: 哎，
2: 东方购物能够跟品牌方谈到两罐的价格，做到了258元，就是比市面上面便宜好几十。但是最后的21组留给大家，快速行动抢单，家里面自己直接来吃，泡茶，包括呢泡酒、煲汤都可以，吃法很多样。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它有点像嫩嫩的生姜，黄白色，肉质肥大。它吸取天地之精华，它就是 黄精。黄精喜欢生长在湿润硬蔽的山地林下，具有喜阴、耐寒、怕干旱的特性。黄精中含有大量淀粉、多糖、蛋白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1: 田润巨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伏牛山腹地玉鄂陕三省交汇处的河南省西峡县。伏牛山地区山高林密，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中药材种植基地30多个，种植面积5000多亩，培育了黄精、白鸡、连翘、粉防己、五味子等名贵中药材优良种苗1000多万株，黄精深加工产品生产线。公司的黄金，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品牌，是叫做这个田润巨福品牌。东方购所有我们合作的品牌其实也是严格筛选和把关的，已经是有207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也是和这个中视原创品牌有一些合作的，就是央视总台他们精品的一个文创品牌，然后呢也是在这个总台的这个文化创意新赛道这个呈现的全新品牌形象当中是很重要的，就是立足一些丰富的精品节目的资源和自身业务的一些优势啊，包括呢也是深入我们百姓的生活，适应国际市场的总台的 IP 的文化产品。而且我们其实也到这个我们的品牌方，他们做这个黄金的九蒸九晒这个地方，包括所有他们的每一道生产环节我们都要实地去看，因为其实黄金这个东西它这个九蒸九晒的工艺对于最后的活性物质和营养物质的保留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是的，因为毕竟我们在滋补的过程当中本身身体就可能有缺陷，
2: 嗯，
0: 而我们在滋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来支持，另一方面还是要杜绝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
2: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不是这种切了片的黄金，
2: 嗯，
0: 就是选了他们原形态的黄金，
2: 嗯，
0: 因为这样的黄金它给到你的材料必定是精挑细选，没有问题，没有虫蛀，没有斑节，
2: 嗯，
0: 才可能给它泡制完成，而您在吃的时候也能看到它原来的形态，
2: 嗯，
0: 知道这样的黄金的好坏，
2: 嗯，
0: 所以如果说在市面上我们也经常看到那些切片的黄金可能品质也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知道它在原材料上面有没有比如说可能去掉一些出问题的地方，
2: 嗯，
0: 把剩余的来做成泡制加工，这也是有可能的，
2: 只有17组，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黄金就是你看到什么样它原形态就什么样，你吃起来放心，
2: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黄金我在吃过的黄金当中觉得它是特别的软糯香甜，
2: 嗯，
0: 我们其他的黄金你吃下去的时候总感觉有种咬合力，
2: 嗯，
0: 有种那个怎么说呢，就阻力，对吧，
2: 嗯，
0: 但是这个黄金你咬的时候它就是那种软糯的感觉，我们不但是原形态的给到大家看，
2: 嗯，
0: 鸡头黄金的样子都在，泡制完成之后它可能比原先的那个形态要小了大概1/10的那个状态，留下这一点，
2: 嗯，
0: 然后我们把它那个就是原材料把它搬开之后你都能看到它这种形态，这种形态不是那种平面的那种切口，
2: 嗯，
0: 这种在那个吃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它里面那种软糯的那个状态，
2: 嗯，
0: 这就是泡制到位然后又是完整的鸡头黄金的这个形态都在这里，
2: 嗯，
0: 所以今天你买黄金就是给大家买一份放心，
2: 嗯，
0: 回去无论是煲汤还是泡茶包括你煲粥那个时候你再吃都能吃到我们今天这个黄金当中非常好吃的香糯的花香蜜香的这个味道。
2: 对，为什么刚才东方购物曲老师跟我拿起来敢于把这个黄金，
0: 嗯，
2: 甚至有很多它里面的一些内部的一些结构在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给大家展示的清清楚楚，
0: 对，嗯，
2: 因为咱们东方购物说什么真品的黄金不是那种造假的，
0: 是的，
2: 或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
0: 嗯，
2: 市面上面很多的一些地方都知道黄金是个好东西，
0: 对，
2: 所以我们如果遇到一些什么不法商贩不良商家，邱老师啊，黄金也有些，
0: 哎，
2: 有些有造假的行为，甚至有些我们的普通的顾客和观众分辨不出来啊。
0: 是的，是的，
2: 我们挺难分辨的，
0: 黄金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如果染色黄金，它的颜色就是统一的，内外都是这样的。
2: 哦，
0: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它用熟地来冒充黄金的话，那你会发现熟地因为它的那个材料不一样，是地黄，
2: 嗯，
0: 然后泡制完成之后，它没有我们里面那么软糯的感觉。会有一些比较干比较柴的状态，
2: 哦，
0: 比较硬的状态，
2: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黄金就是 原材料的状态，然后软糯的香甜的口感，真真到地的鸡头黄金的那个样子啊。
2: 对，就是你把我们这个黄金啊，就是你家里面真空包装打开以后，你去看一下上面的有些，比如说那种纹路呀，对吧，它那种染色那个就是我们这个黑棕色这个颜色，
0: 对。

0: 仔细细去分辨一下，因为东方购不仅给大家推荐好产品，也跟大家分享很多一些养生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
1: 是的，
0: 很有特点。我们今天可是啊，道地的鸡头黄金，这个其实对于做黄金的后续产品来讲，它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不是可能相对比较普通的，比如说滇黄金啊、东方黄金，我们是鸡头黄金，再经过全国非遗传承人九针九晒的，就是针对九针九晒鸡头黄金的非遗传承人监制的传承工艺来给大家做到的，而且没有任何的熏制染色，
1: 是的，
0: 蔗糖也没有，防腐剂也没有，就这一包你家里面打开吃啊，
1: 对，
0: 煲汤泡酒，撕开包装即食，当做零食来吃，吃的真的很放心，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一罐当中是大约有这样的，就是两大包啊。
1: 是的，
0: 然后他刚邱老师讲，他那种压得很实啊，分量也很重。
1: 对，
0: 东方购这样的一罐的价格才就100多块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哎，
1: 我们不是外面那个一大袋子，然后做成一小片一小片，然后这一袋只有100克，150克。我们是这一罐就是250克半斤。然后里面全部是没有切片原材料的样子，你每次吃的时候只要用其中的一条或两条就可以了，家里人多你放个两条煲汤，如果一个人吃你就选一条就可以了，
0: 是
1: 泡出来的颜色大家也看到了，不是黑漆漆的颜色，
0: 对，
1: 是琥珀金色，这种琥珀金色就意味着它里面的很多的营养成分都被释放出来的感觉，然后煮完之后它会呈现一种褐棕色的感觉，然后你去吃的时候这种口感也是相当的好，
0: 是包括泡茶也可以，老爷说如果你泡酒也可以，家里面煮煮那个滋补汤，对不对，老母鸡汤，家里面煲的鸽子汤、小排汤里面就放上一些，
1: 对，
0: 尤其是你想增加一点甜口的味道，邱老师也讲了不用再加多的一些糖啊别的东西，
1: 是的，
0: 就放我们这个黄金，
1: 哎，而且这种糖这种甜味啊，就是说它可以让你食物本身的味道得到提升，没有任何人工的那个甜味剂的感觉，关键是我们每一口吃下去之后，无论是身体的气机、津液，还有帮助我们那个精血的这些成分，都在我们黄金的营养成分当中给到大家了。
0: 今天东方购咱们两罐的价格才258元，外面一罐差不多就是158元左右。
1: 对，
0: 我们今天你看两罐258，每一罐的价格12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高。新观众把握住机会，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当场付钱。但是现在下订单，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这个产品，把需要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觉得像早上想吃这早茶啊，朋友们聚会的辰光可以一道也一道可以品。搿啥物事呢？就是黄金。黄金呢，我看了呢，那块头好像是对人是补中对中肾啊、肺啊，侪有好处。咁么我蛮少阿拉种女同志啊，有辰光吃吃香烟老啥勿大注意辰光，搿个物事对阿拉蛮重要。所以阿拉我帮两个老朋友。朋友，伊拉如果到阿拉屋里来白相的辰光，我那个招待伊，伊拉吃了也觉得蛮好的。
3: 我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搭小姐妹嘛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物事，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一些什么腰酸嘞，一些什么关节痛嘞，一些什么头昏眼花了，对吧？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就是支配肝啊，对吧？那么这个奶奶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就是搿个伏牛山的黄金。伊搿个黄金呢，伊搿个食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搿只物事让我发觉是蛮好的。哎，搿只食材呢是要长久吃的，勿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的。那么搿只食材呢，我所以一直推荐㑚搿种，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勿妨。
1: 这个水啊，有点淡淡的花蜜的感觉，同时呢，吃进去之后，因为它本身就有提气机和让我们那个津液充沛的感觉，所以之后嘴巴特别的润口。我们也可以加点那个枸杞，加点那个玫瑰花，或者是加西洋参片，都可以跟它来进行组合来喝。关键是秋季到了，我们养生的日子开始慢慢要起来了。在这个时候为自己身体去储备一些好的物质，真的非常适合啊。
0: 对，家里面煲汤也可以，包括你比如说那个泡酒也可以。

0: 的这个吃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1: 对，
0: 而且告诉大家，里面所蕴含到的我们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黄金当中，如果你懂养生哦，黄酮类物质，对吧？多糖类物质，包括生物碱类的，还有呢甾醇类的，挥发油类的那种微量元素，就要是这有些还是我们从一些日常饮食当中或者别的一些滋补佳品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但是黄金里面含的非常的丰富、
1: 对，黄金因为里面含有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你比如说像那个强心肝类的物质
0: 啊，
1: 你可能在很多的人生当中才会有，我们一些多糖类的物质，黄酮、蒽醌在一起。比如说你可能在虫草当中它摄取的也是多糖，还有就是像皂苷类的，对吧？包括我们铁的成分，我们很多的植物成分当中的铁含量并不是很高，或者说它容易跟一些草酸发生反应，但是我们黄金当中的铁含量也还非常高，所以女性朋友们，比如说你经常手脚冰凉的呀，嘴唇颜色淡淡的，面色黄白的，你就可以经常把黄金入汤羹来吃一下，你平时煲个排骨汤，或者说我们就算做素汤，对吧，炖个冬瓜汤的时候，你都可以把黄金放进去，那这样食材当中和黄金当中的营养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组合，这种养生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就给到我们身体很多的力量了。
0: 是的，今天东方购价格还很划算，我们是250克的一罐半斤装，今天两罐东方购的价格只要258元，而且我们可以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教大家怎么订哦，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把订单给下了，就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的这个产品，然后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和小姐妹们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物事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一些什么腰酸嘞，一些什么关节痛嘞，一些什么头昏眼花了，对伐？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就是支部肝啊，对伐？那么这个奶奶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就是搿个伏牛山个黄精，伊搿个黄精呢，伊搿个食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伊搿物事呢是也是精品了，搿只食材是精品。哎，搿只食材呢是要长久吃的，勿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的。那么搿只食材呢，我所以一直推荐㑚搿种，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勿妨。
1: 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懂得养生哦，也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特别的欣慰，大家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现代人的作息呀、饮食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社交习惯，对不对，都很容易说去持续透支我们这个脏腑。但朱老师，市面上面其实有很多些滋补佳品，可能它大部分什么就是偏温偏燥的，你说长期如果吃的话有可能会比较容易上火，
2: 是的，
1: 也很难比如说四季一年四季经常来吃
2: 啊。
1: 但是其实像这个黄精的话，它就是比较偏温和的，就是也大部分体虚的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吧。
2: 哎，对的，因为我们这个仙人鱼粮的这个名号啊，那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在那个就是荒年的时候，到了山上能把黄金找到，把黄金当食物吃，就能帮他度过这个荒年。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我们作为日常饮食当中的氨基酸啊、多肽啊、多糖啊这类的物质，
1: 是
2: 确实可以帮到我们作为日常的品补。那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比如说皂苷啊，比如说我们说黄酮，还有像多糖这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在我们一些比较名贵的滋补品当中，它也有，所以我们平头老百姓能吃到这么好的食材，我们有自己的养生智慧。
1: 是。
2: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食材它不像我们那么全。比如说像人参当中，它可能那个皂苷的含量特别高，对吧？皂苷的种类特别多，但是吃的人群上面可能就有点受限。有的人吃完之后，他可能就气黄上冲，可能就会有那个就内热的生成。或者像有一些，它可能就是里面比较的寒。我们可能吃了之后，就会有各种的胃不舒服的这个状态。但是黄精它是更具备我们和很多时候作为粮食滋补的这个那个食物的成分。所以平时吃的人群当中很少提到说，哎呦，吃了黄精有什么样的什么不舒服的这种反应。所以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气机和津液在减少，身体需要的这个比如说造血的一些铁的含量也需要每天去获得一点。但是呢，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可能做不到很全，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透支、压力大、晚上经常熬夜的中青年朋友们，那我们更要提前为身体去做储备、去保护。所以像黄精对这两类人群都特别适合。今天这两罐回去之后，老人家们自己家里可以放一罐，平时煲个汤，你即使中午下个面条都可以用它。我就是在下面调的时候把它放进去，
1: 是
2: 吃完之后你都不用加糖，不用加任何的那个就是增甜的味道，它天然的这种花香蜜香的那个感觉，让你的食材的味道都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提升。
1: 是
2: 中青年的朋友们如果上班的话，非常建议这样一罐或这一袋放在办公室里面，每天就像我们这样用养生壶，哎，你去煮一壶水，黄精放在里面，里面放点枸杞，再放点我们说的西洋参或者其他的食材，煲这样一壶汤，然后你一天在办公室里面喝完之后，哎，把黄精吃掉，也是很好的方式。我就觉得我们的养生啊，不需要花大的力道、大的价钱，但是一定记得要循序渐进，天天坚持，才能在一年两年之后看到他对你好的一个反馈。
1: 对，在家我们说其实啊，黄金有这么多的好处，你如果要买黄金的话，是不是要选择道地的原料产地啊？
2: 是的，
1: 东方购咱们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是精挑细选好品质的黄金。这款我们也是给大家选择到了田润巨福大品牌，他们就是做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非常好的一个知名品牌。
2: 是的，
1: 真的那边我们说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海拔也好，气候对吧，雨量，包括那个光照，包括它的昼夜温差，造就了非常非常好的鸡头黄金的品质。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平时我们卖衣服的话，40分钟、50分钟，但是本档只有30分钟，真的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反击的价格，秒抢的价格。这件衣服冲锋衣其实都不算反击，应该是正当时，但是价格竟然只要99块钱。然后男士的也有给大家准备好了，请到了微笑侯一起来介绍。
10: 和青青老师合作特别的高兴哈，咱们今天把握住时间跟大家说一下，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趁着秋季的时候，把专柜当中的新品，
9: 对，
10: 休闲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夹克衫带到现场，价格大家可以看到了。100都不需要，
9: 99，
10: 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么多年十几年做下来，
9: 对
10: ，Polo 的全新品99啊，保罗彼得的，
9: 夸张，
10: 只要99，实在太夸张了。
9: 是的，它这一件衣服的吊牌价格是999元，然后我刚才问过了，他们之前在其他的这个网络渠道销售过的259元、对吧？但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我们直接新品做99，今天这个是第一次来直播，但是只要做99块钱，一般的话我能想到的99块钱肯定是一个什么夏天的衣服，就接下来因为往秋天走了呀，你可能穿不上了，我给你打一个折。而我们这个是正当季的，
10: 对，
9: 接下来就是要穿的，
10: 马上就要穿了。
9: 9月7号就是大后天，就是白露，白露过后，对吧？慢慢的就是到立秋，
10: 对，
9: 11小长假我们都知道，一到10月份看灯的时候，早晚是要加衣服的。
10: 而且青青老师前两年一直跟我说的。白露身不露、
9: 对，
10: 对不对？
9: 老话，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10: 对的。因为咱们啊，尤其年纪上去一点以后啊，对于防寒保暖非常的关键，不然轻则头痛脑热，重则的话，像我是什么的，胃啊、肠啊、肚子会不舒服，对，人会很难受的。
9: 是的。
10: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天组合是怎么样的？一件，但是你有很多选择。男士呢有3个花色的选择啊，就在我这边，你要请各位老师看一下。首先在我这边，你看第一件。这件是什么呢？它是咖色和一个浅色，咱们说白色，但是它是本白色，
9: 梅拉德色系，好看。
10: 它是这两个大地色系的一个结合啊，这记住了。另外一件呢，就是我这一件，黑白色的结合，
9: 经典。
10: 还有一件呢，可能这个有一点是青绿色，
9: 对，
10: 青绿色的这种结合，这是男士的
9: 3个颜色，
10: 对，
9: 是的。
10: 女款这边呢，其实就多了青青老师这一件，它是4选1。
9: 这3个颜色女士都能选，然后女士多了这个粉红色。
10: 粉色，对，
9: 总结一下，
10: 颜色
9: 男士3个颜色，女士4个颜色，搞得清楚了，对吧？女士就是男士的3个颜色都能选，再加了这个粉色。尤其要强调一点，保罗彼得跟我说，很多市场上男女同款，他们码是均享一个码，就是女士穿到就是那种大大的。但我们今天是分开来的，
10: 它指的是啊，
9: 女士有女士的码，
10: 对的，
9: 男士有男士的码。
10: 因为呢，做到了大家讲，比如说都是120斤的男女均码的话，那这件衣服可能对于女的合适，男的穿胸围就觉得有点小，
9: 小了，
10: 对不对？那假如说针对男的穿胸围腰围合适，针对女的来说，
9: 对的，
10: 男女同款就显得有点太大了，
9: 是的。
10: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上去男女款是一样，但是真正的它是男款有男款的尺寸，女款有女款的尺寸，所以说我们备货相当周全，这才是东方购物专业做服装的品质。
9: 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件衣服啊，我选择到了这个粉色，很好看，而且它的这个厚薄程度我挺喜欢的，
10: 正好，
9: 因为你现在不可能去买冬天的那个很厚的这个外套，
10: 对，
9: 你现在要穿的秋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厚薄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0: 是，
9: 感受一下。厚薄程度刚好合适，然后旁边是有的，这个拉链你看一下，拉链
10: 可以看到没有？
9: 这么宽，里面能放 好多东西啊，
10: 将近多少？二十公分左右了，而且它是类似于有点生活防水的大拉链。
9: 是的，
10: 您不管是手机充电宝，还有 iPad， 还有包括您的皮夹子、车钥匙等等，以及冬天当中又是个老年人了。保温杯，
9: 对，
10: 全部都可以放里边，没问题。
9: 保温杯的一个长度，还有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它又有这样的一个松紧带，
10: 松紧带，
9: 然后又有到这样的一个子母搭扣，
10: 对
9: 吧？所以你可以把它撸上来之后，给它这样扣住，它就不会掉下来了。
10: 对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就是方便您啊，在干活的时候，在露营的时候，在拿东西的时候，在抱孩子的时候，拿车子的时候，
9: 是
1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9: 对的，
10: 而且在这边呢，我展示的是什么呢？都有帽子，您看到没有？
9: 对，
10: 帽子这个很关键，您看。这个帽子必须得又大又深，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样的一个帽檐，你下了雨以后，它能够把雨挡住。你风上来的话，你看到没有？你再吹这个风，它完全能顶得住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是说这种薄薄的、很浅的帽子，帽子是又大又深。你看到没有？带给大家。所以而言啊，假如说趁着这个金秋十月，对不对？咱们去旅游的话，青青老师知道，尤其是最近啊，爬爬山、登登山很舒服。
9: 对，
10: 山上山下的温差一定大的。去过黄山什么就知道了，山下是艳阳高照，山上是狂风暴雨啊。说这种衣服真的是非常多用。回过头来是什么呢？现在的天气早晚已经都凉了。这两天你要知道，开学了，我们骑电动车送孩子的，一早六点多出去啊，有的时候你还得来这夹克衫。不然的话，你和孩子都有一点点的冷，越往秋天纵深走，早晚越凉快。
9: 是的，所以今天总结一下，男女都只要99块钱，
10: 99块钱，
9: 然后女士是四个颜色都有，男士除开粉色。其他三个颜色，好吧？
10: 对的，所以说呢，就在这边，咱们可以看一下订购的朋友已经非常的踊跃了哈。
9: 是的，
10: 首先帮您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件衣服，我们在市场上找了保罗彼得哈，都是定价非常优惠的，而且平台价格
9: 是的，
10: 300多、500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300多对于这样的衣服其实已经底价了。今天一定要记住了，100都不到，99块钱，99啊！咱们买一件汗衫的价格，
9: 真的。
10: 尺码建议是这样的，大家看，蓝色的是男士的，从100斤 L 码开始，120斤、140斤、160、180，男士最大到195斤，女士100斤开始，最大到180斤。
9: 是的，尺码呢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男女都可以换尺码。
10: 是，
9: 但是99块钱，今天相当于是反季的一个价格。
10: 对。
9: 但是呢，衣服又是正当季的服装，赶紧来选择你要的颜色、你要的尺码。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你跟很多的网络渠道去比的话，很多平台在直播，哎呦，那个价格几十块钱，没有品牌，
1: 对，
0: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但我们今天是有到门店的。我前两天你知道吗，在杭州出差，
1: 杭州出差，
0: 高铁下来就看到一个大大的
1: 您说的对，
0: 彼得的专卖店，
1: 包括在浙江和江苏啊，我们的专卖店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带给大家。为什么这样的一种轻奢的穿着，这样的一种休闲的品质哈，让大家尤其上班一族，包括现在这带孩子经常出去旅游啊，游玩的一族来说是特别的需要。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穿上去以后具有大牌的风范。你也知道像这样的一种高级的配色，几何型的这种落肩的颜色哈，在实际的制作的时候是非常难制作的，而且它整个的用工成本它是不低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样一件衣服在门店当中它再打折也需要200-300块钱。
0: 对的，
1: 一般像原先类似于这样款式的衣服都是将近800到1000。
0: 对，我们的吊牌价格是999元。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前在其他渠道直播的话呢是259元。
1: 对，
0: 而今天直接来到东方购物座，99块钱
1: 这个价格，你现在买汗衫、买袜子、短裤、买背心也需要这个价格。
0: 是的呀，
1: 很多人说了，我汗衫都200-300块钱一件，是这样的吧？所以而言，今天咱们这实实在在的一件我们的类似于软壳的连帽外套，带给大家99块钱。你拿回家以后，第一点，过去家里边还有夹克衫的，还有过去的这种老的类似于防雨服的之类的，咱们就扔掉了呀。你这个一定要有新的观念。为什么过去的衣服陈旧了、磨花了，上面都有味道了，面料也坏了、或者看上去怎么样，肯定没有新衣服那么精神了、对吧？但过去我买一件，我想在东方购物购买，你也知道299嘛，
0: 对，
1: 和青青老师
0: 对
1: 最优惠我记得199，
0: 是，
1: 对不对？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过99块钱。今天不是袜子短裤，是咱们从秋天，从现在开始，9月份、10月份、11、12里边衬一个羽绒背心，我们里边还有拉链的，
0: 对，
1: 拉链和你的羽绒背心无缝衔接，就变成3件套，直接可以穿到明年的4、5月份。
0: 对的，
1: 一年穿3季的衣服，99块钱，
0: 是
1: 给家里边读书的中学生、大学生买，给上班通勤的老公老爸买，
0: 对的，
1: 给送自己孩子的家长买，对不对？而且今天是什么？还有女士的。
0: 对的，
1: 你要知道现在女士同志啊，她旅游起来，她整个出去的运动的这个幅度啊，要比男的大得多。女孩子天天冲在外面，你包括去个迪士尼玩，
0: 对，
1: 好多人6、7点钟就在门口等着抢票进去了。所以说你这件衣服男女都需要。
0: 对的，我看很多的年纪大，像昨天我们家里人聚会，小阿姨说10月份已经订好了游轮，地中海游轮要去希腊、去意大利。你这么一件外套99块钱，你说实话带在路上，你不心疼刮风下雨，你还实用。哦
1: 呦，你说的太对了，对，
0: 生活防水。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游轮我最近一直在坐游轮。
0: 你坐好了吗？你回来了吗？
1: 对，完了我就感觉到您说的这个，因为在冬天我也坐过。冬天的话，有的时候要出去透透气的话，你别说船舱里边热的，但在甲板上你必须来一件。
0: 是的，
1: 第二天你落地了，不管是济州岛也好，对吧？意大利的爱琴海岸也好，你落地这个大半天肯定是以逛为主，
0: 哦，
1: 再去急吼吼的买衣服。
0: 是。
1: 不可能的，
0: 对的。
1: 所以像这样的衣服呢，在船上难免有的时候什么没有地方洗，磕磕碰碰的，你就99块钱，你直接往船上一带，你多方便呀。
0: 说实话，这么多年我和卫校这样的服装99从来没看到过，
1: 从来没有，
0: 最低最低199。
1: 我今天说这个价格，
0: 数字以下，
1: 我直接可以大家拍胸脯保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价格，
0: 从来没有，
1: 在东方购物已经16年了，
0: 对，真的，
1: 我没有见过这个价格。
0: 你说一条裤子99，我们见到过，但是这么一件外套99。
1: 往年它是老版本，打折199。
0: 对，
1: 我今年是新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袖标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在肩部这边，我这件黑白色做的多漂亮，熊猫配色。肩到这儿，大家看啊，做了一半，对不对？原先里边也是白色的，不好看。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做工，里边是黑色的，下边是黑色的。这边上半部和白色做了一个拼接撞色，再到下边又全部是黑色。你看，就光这一下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和过去的黑白完了，袖子是整个黑，它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后边整个的立体性的长短，以及再到这儿，大家可以看到帽子全部是带有抽绳的。整个人穿上去以后，你不管是在什么天气情况条件，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这件衣服都能让您保证什么？带有机能服的概念。然后我在这儿再把这个拉链给您拉起来，它拉链是什么？都是双头拉链。拉链相当丝滑，拉到了最高，是不是？就等于大的围脖。我把拉链拿下来一点，把帽子一戴，再把拉链一拉，您可以感受一下。
0: 还能够做到一个防风，生活防风。
1: 你说在生活当中，哎，助动车。 这两天一到早上就下雨。
0: 对对对，
1: 你送孩子我真的是困扰，雨衣雨伞烦死了。哎，我就这件衣服。哎，
0: 真的，生活防水防风。
1: 然后一坐下来，助动车这边有点卡吧？哎，你看那个下面，你看。
0: 哦，好实用哦。哎，
1: 是不是？这个就咱们生活中很实用的。我还不说上厕所了，你就有的助动车一坐，这些卡的崩的，你就不用崩了。
0: 对对对。
1: 年纪大的人嘛，太俗了、嗯。吃饭的时候，你看，
0: 死啊！
2: 因为它是双头拉链，嗯，这种都是过去的叫高规格、嗯、高标准，都是正儿八经的上千块钱的给你做双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吊牌价是999，
2: 你看
0: 之前直播的价格在其他地方啊是259，
2: 你看到没有？
0: 我们直接做99。
2: 然后里边大家可以看，哎、里边还有拉链、哎，这个拉链是什么？嗯、给您备着，您家里边有羽绒背心的。它是和羽绒背心啊，你把它一打开以后，它是无缝衔接的，就能把你家里边的羽绒背心和我们外观的这一件软壳的休闲服结合在一块儿，就变成防风防寒的三件套。嗯，这个做工是我们特地叫工厂给叔叔阿姨配的。您假如说里边自己没有羽绒背心，不愿配，你就这么穿就行了呀。嗯，我们想的是，万一你弄个羽绒背心一配呢？哎，我这边给你个拉链。你是不是更完美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保罗彼得为什么说全新品满满的诚意，因为现在实话直说竞争非常的厉害，
0: 真的，
2: 所以我们有东方购这个平台做一场直播，我们特别珍惜。
0: 是的，
2: 秋天的新款，
0: 对，
2: 别的不说了，直接百元以下，
0: 对，
2: 不可能发生。
0: 是的，现在女士阿姨们订的比较多啊，四个颜色，粉色，然后这个浅绿色，哎呦，黑色。我喜欢这个颜色，
1: 来自农村的带货呀，
0: 美拉德色系。
1: 带货能力太强。
0: 今年你知道吗？美拉德今年这个颜色很流行。
2: 大地色系，哦、像这么漂亮的姑娘，带有一点点成熟的，
0: 真的
2: 好像男性的这种。
0: 听你怎么说的吧？很多网红在做这个颜色的衬衫，
2: 好看，
0: 300多一件，我还没有买，因为那些品牌它 我不知道它的质量怎么样。
2: 类似于这种款，
0: 就这个颜色
2: 颜色的鞋，嗯，萨拉梦这种品牌，
0: 它今年好像是叫那个什么？
2: 1000多。
0: 橄榄绿，
2: 对，哦，
0: 橄榄绿、咸菜绿这样的一个颜色很流行，今年
1: 真漂亮。
0: 对于两个颜色有纠结的，可以都订回去试一下，
2: 试一下，
0: 才99块钱，
2: 99。今天只有30分钟，已经过了一半了，时间真的不多了。嗯、
0: 是的，男士呢是这三个颜色，
2: 三个颜色、啊、
0: 挂着的三个颜色，
2: 我主选一个黑白，
0: 女士在这三个基础上再加一个粉色。
2: 对，您看到没有？我们俩在中间站一下，嗯、
0: 好的，
2: 您看。两件衣服多漂亮啊！
0: 是不是？两件衣服加在一起200不到。
2: 叔叔阿姨们，你们我们这衣服一穿，你马上想到了，就回到你年纪轻的这个时候。
0: 运动了呀，就
2: 哎，
0: 9月25号是中秋，
2: 对，
0: 然后11小长假，很多人订了那种酒店的套餐，
2: 是的，
0: 订了旅行的路线，
2: 肯定是对，
0: 带上它。
2: 因为今年天气啊太热了，大家这夏天都不愿意出去，正好金秋十月，肯定要出去走走的。
0: 对的，
2: 就算到浙江宿州。南京，
0: 对，
2: 你也赶紧换件新衣服、啊。
0: 是的，是的，尤其9月7号白露过后了呀。
2: 对，
0: 尺码在那报一下。
2: 女款，青青老师这个是80到100斤、嗯，再娇小的女士都有。然后120、140、160、180，女的最大到180斤，男的从100斤开始，120、140斤、160斤、180斤，最大到200斤啊，都没问题啊。嗯、
0: 是的，
2: 这个超大尺寸很难买到。
0: 好了，现在男士订购的人数和女士一样多，哎、谢谢大家的支持，
2: 谢谢
0: 好吧？哎，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立减5元。嗯，打电话呢是02153919000。

0: 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还有裤子，就是魏小脚上穿的，这身上这一身都能够买到。
1: 大家可以看到
0: 99块钱上衣，裤子也只要99。
1: 这条裤子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咱们今天有上衣了嘛。哎，叔叔阿姨说一样配条裤子怎么样？
0: 怎么配？
1: 这条裤子大家可以看，它是什么立体剪裁的。休闲的裤加西装裤，因为它整个的料子转上去太舒服了，允许我，你看看到没有？你一般的裤子到这儿蹲不下了，为什么再蹲？裆部要裂开了，我完全没关系。它还是给大家带来的类似于四面弹的面料，站起来、坐起来都感觉非常的轻松。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裤子它本身外观是给大家带来生活防水的，你实验当中都看到了，也是适合咱们出外露营啊、爬山什么都非常好。但是裤子的内里更讲究，来，我这边有老师啊，给大家内里来了一条，
0: 它是薄绒的，
1: 对，它是等于类似于什么，给大家加了一道非常高级的，像什么像羊绒般的这样一个叫磨毛。对不对？整个的磨毛材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摸上去仿佛一层细细的绒。因为早出晚归的朋友啊，腿已经觉得有点凉了，单裤单裤的话其实已经有点不舒服了。大家可以看，这是给大家带来的背面，您可以看到整个的做工，包括宽边的这样一个包边，你看到没有？这个宽边的包边不是普通的靠边，宽边的包边它整个的柔韧性、防摩擦性、穿着的舒适性会更高，这是按照大品牌的专业标准来做的。回过头来，大家再看我们里边，就前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除了有两个大口袋之外，您看这一层是什么？这一层是当中含有羊毛纤维的超大护膝。这个针对咱们老寒腿的朋友，一直要骑电动车、助动车啊，包括我自己啊，那离不开电动助动车，这个膝盖是极大的保护啊，不然到了冬天以后，里边的油一少，膝盖咔嗒咔嗒的响。它这个是第一点是够大，第二点是什么呢？不起球，第三点是不鼓包。这是我们夺身为大家亲自来设计的，这条裤子在外面也得将近400-500块钱，今天和上衣一样，99块钱，带有磨毛内绒感的休闲西裤带给大家。
0: 是的，所以今天佩奇一身的话也就200块不到，
1: 对，
0: 就像卫校这样子一套也就200元不到，然后裤子是男女同款的，
1: 对的，大家可以想见，我里边这件汗衫还花了128块钱买的，
0: 真的是这样子。
1: 但没想到我现在重量级的外观的这一件带有软壳的防风防雨的夹克衫，再加上咱们这个也是生活防水的磨毛的长裤，大家可以看，大家看99，对吧？99，龙葵，这个长度，这个感觉，你看到了没有？真的是好。当然这两天啊，你会感觉到天好像还没有这么的凉。这个东西啊，一阵秋雨一阵凉，一个礼拜，老天爷马上换脸色给您看。你看，摸上去多舒服啊！再往上翻，您看到了没有？一个超大的膝盖护膝，亏得上吧？你看到吗？这是另外一层，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边带有羊毛成分的。摸上去真的暖和呀，朋友们，尤其是什么的，开助动车的时候，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嘎哒嘎哒响，难受的时候，这个您看到没有？就保护住了。您看，往下蹲一点没关系，不鼓包的，您看到没有？不起球的，不让裤子变形的。就是这么样一条好的裤子，在市场上3-400，
0: 是
1: 同样保罗的品牌，今天99。
0: 好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衣服啊，女士99块钱，四个颜色，粉色、绿色、黑色和这样的一个焦糖色，男士呢是绿色、黑色、焦糖色。都只要99块钱，
1: 对，
0: 第一次来直播，直接做到一个冰点价。
1: 对，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女款也有裤子啊，青青老师来不及换了，
0: 男女是同
1: 款的，所以是男女同款的，尺码也都有的，待会把尺码带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我们先把服装的那个衣服的尺码再给大家报一下。
1: 好的，
0: 99上衣，99裤子，
1: 两个尺码大家搞清楚啊。你就是我建议大家一套购买，因为一套也才200不到。
0: 是的，
1: 女款呢是从 M 号80斤开始，100斤、120、140、160、180。青青老师因为她瘦，她就是100斤。
0: 对的，
1: 叔叔阿姨们，阿姨140、160足够了啊。男款这儿，100斤开始120、140、160，我160差不多了啊。我要穿大的，我就穿到180斤，因为我最多160斤了，这很够了。最大还有将近200斤左右，裤子就一种了啊。第一个1.6米到1.65米的，就等于100到125斤的，145斤、165斤、185斤，我就直接穿最大的185斤，完全管够。
0: 是的，然后呢，反正尺码换到满意为止。但是直播的时间很紧张，
1: 只有6分钟啊！
0: 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的，今天99块钱难以想象买到的是一件外套，连帽的登山系列的外套，而且是有品牌的，保罗彼得。
1: 保罗彼得，60年的休闲大品牌，
0: 我真的吓到这个价格。是的。一般我想象的99是一般我们想到的内搭，以及雨鞋，
1: 对
0: 啊，一双袜子，两双袜子可能99。
1: 是。
0: 但今天一件这样子的萨嘎超嘎迪的外套竟然只要99，
1: 没错。
0: 而且女士还准备了4个颜色，都是现在流行 的，像粉色呀、焦糖色呀、黑色、绿色。
1: 对的。
0: 男士呢是黑色、绿色和这个焦糖色。
1: 没错，这个就是什么概念？就是真的是澳洲大龙虾，卖的是咱们须臾小龙虾的价格，不用告诉吧？
0: 是的。
1: 因为咱们作为来说，衣服中的大件，尤其秋天当中，不就是外观有一件防风防雨的夹克衫嘛？作为咱们男士来说，对不对？一件夹克衫到了天冷的话，咱们现在变成一件轻薄款的羽绒服。差不多天冷嘛，男士就够了。然后尤其这件衣服可以投资一点，只要你设计的可以，有品牌的话，比如说像有的什么叫 North Face 啊，对不对？某什么这样的，他们都是1-2千的，更别说那个鸟了，对不对？鸟牌的话都有的，我看7000多都有了。但其实我个人感觉，在整个的设计款式、颜色配色上，其实它的差别没有这么大，没有几千的差别。但是咱们今天都不用几千了，连几百都不要，99块钱。当然咱们现在不能喊全网，对不
0: 对，
1: 但是我可以说在我们电视购物平台这个价格值得大家购买。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今天咱们的时间有限，为什么？备货实在太
0: 少。是的，
1: 原先要40分钟，对吧？
0: 妈妈们已经急了眼，阿姨已经急了。来，
1: 对，
0: 女士的4个颜色，我穿的是好看的这个粉色 Emma， 粉色、绿色、黑色，这个焦糖色，就所有展示的4个颜色女士都能够选啊。然后男士就是这3个颜色，
1: 男士就这3个颜色了，一个是焦糖色，大地颜色，是不是显得很好看，很有露营的感觉，很多这种拍单反的广告，男士都是这件衣服。
0: 是的。
1: 但男士呢，我为什么挑这件？因为这件呢最好搭配，不挑男女，
0: 对
1: 不对？不挑年龄，就男士随意穿，熊猫配色完全 OK， 配白鞋子、配黑裤子都很帅气。这个颜色呢稍微淡雅一点啊，我个人觉得好像更有女性的感觉。反正男士就这3个颜色，您手快的话赶紧订这个，因为最后没有几分钟的时间。
0: 是的，是的，尺码再跟他报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男女分开的。很多时候市场上买的男女同款是一个码，分享一个码的。
1: 对，
0: 一个码是完全不行的。同样，男的 M 跟我们女的 M。
1: 胸围、腰围、肩宽，它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笼统的，穿在身上不舒服的。我们现在是分男版、女版，
0: 对的。
1: 虽然款式差不多，它分的是男版和女版。
0: 是的，所以女士从 M 码开始的，轻轻在100斤以内，所以选择到的就是 M 码，
1: 对
0: 的。
1: 到180呀。
0: 对的 ，M 到100斤 ，L 到120 ，XL 到140，2XL 到160，3XL 最大能够穿到180斤。
1: 对，
0: 码是很全。
1: 从100斤开始，120、140、160、180到195斤，非常好选。差不多情况下你就选大一码，这种衣服穿的大一点，里边还要罩一件衣服的，
0: 对的，
1: 你就选大一码，赶紧订，因为最后只剩3分钟了，朋友们。
0: 是的，如果今天想搭成一套的话，还有男女同款的黑色的裤子也只要99块钱，好吧。
1: 是，
0: 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到最后两分钟左右，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好东西啊？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但是这么样的一个外套只要99，一般我能想到的这种品牌户外的服装肯定是反季，就是我买回去99压箱底要压一年。
1: 反季啊，库存啊，滞销商品，怎么可能是新品牌？对，尺码这么齐全带给大家，而且还有一点的话，咱们明明可以做到129、139
0: 吗？
1: 对，阿姨们、叔叔们其实也不差这几十块钱，只要你货物对版，不是 A B 货、对吧？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0: 不及前面的一道黄瓜的凉菜。没办法，咱们就是要把最好的优势、最好的福利让给我们东方歌舞的贵宾。
1: 是的，
0: 但是你要记住了，这种好机会我可以说就这么一次带给大家。因为这样的一个价格不可能经常复制的，99块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买汗衫背心，但今天不管是上衣还是裤子都能让你带回家。
1: 是的是的，今天一套配齐也就是99×2，好吧，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好，最后再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保罗彼得的品牌来做这样一件外套99，很多都不相信，说99是裤子吧，外套肯定是199、299。今天是衣服99，
0: 裤子也是99，带给大家。现在裤子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今天时间太紧了，我们实在没有想到，对，就是代表是什么呢？我们的商品第一点太好销了，而且我们的商品本身备货也没有那么多，
1: 对的。
0: 所以而言，大家一定要眼疾手快，反正就定好了，没事儿，你觉得任何不对可以换色，尺码不对可以换尺码。万一没定好，直接退款退货都没关系。最后一分钟要赶紧加油定。
1: 是的，而且它就是一个正当季，马上就可以穿的这样的一个商品，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维甲呢，前两天呢去做了一次体检啊，在所有的检查完了以后呢，一些专业的人士就跟我说了，你呀，从现在开始啊，不准再吃甜食了。你已经开始呢，身体里面胰岛素有点抵抗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平时啊，大家别看我壮啊，平时也喜欢健身，但是很喜欢在健身之前来一块特别甜的巧克力蛋糕，然后呢，就着这个美食蹲蹲蹲。我想着，哎呀，反正等会要锻炼嘛，可以多吃一点，先让血糖升高一点，然后再去锻炼，防止一会儿锻炼的，等会儿那个肚子不舒服或者是低血糖了呀，总是这么想，就落下了一个喜欢吃甜食的习惯。然后呢，早上又特别喜欢吃那种什么包子、馒头、馄饨、面条，最好再给我来一点这个什么花生酱，这么一拌，哎呦，太过瘾了。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啊，年过四十了以后，身体是经不过你这么造的，开始要吃一些粗粮。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是来自于和田道的九色青熟稻米，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Kevin， 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大家好，东方观众大家好，这也是我必备的主食啊。
0: 对呀、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大家都要提起警惕。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要多吃点杂粮。
1: 对，
0: 那么杂粮有什么好处呢？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九色糙米。市面上有那种三色糙米，
1: 三色最多七色
0: 的，七色的，我们是九色。九色是哪种呢？第一是糙米，黑米、高粱米，来自于东北的吉林延寿和黑龙江，
1: 对，
0: 正宗的产地，而且糙米当中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

0: 富和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
1: 对，
0: 黑米当中富含花青素以及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高粱米当中含有膳食纤维、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群，看到了没有？膳食纤维很强啊。
1: 嗯，
0: 红米当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花青素，绿糙米当中膳食纤维和更容易吸收，燕麦当中贝塔葡聚糖，大家都应该明白了，贝塔葡聚糖高蛋白质，膳食纤维，荞麦当中完全蛋白富含我们的低 GI 值，
1: 对，
0: 小麦仁儿当中膳食纤维还有青稞，都已经开始要吃青稞了，
1: 嗯，
0: 对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正宗的产地，
1: 对，
0: 说到了咱们今天的东北的杂粮米之外，还有贵州的红米、绿糙米，内蒙的燕麦和荞麦，河北的小麦仁和青海、西藏的青稞，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好处，
1: 对，
0: 就是这三种的这个微量元素在我们拥有的九色糙米当中含量相对来说比正常的白米白面是要高一点的，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好，现在糙米我现在又遇到了一个问题，
2: Kevin，
0: 我家里面也去买那种糙米啊，
1: 对，
0: 尤其是那种超市里面买的米，发现第一很难嚼，
1: 很难咽嗓啊，很难
0: 咽。然后网上查攻略嘛，你要开始泡的时间长了呢，它才能够软化。
1: 对，
0: 问题就来了，现在一般来说都是常温水泡，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天气你要是但凡泡了一天，第二天你去闻这个味道，有点馊掉了。
1: 对，
0: 那你说我这个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糙米，我是吃
1: 还是不吃？
0: 还是不吃？
1: 对，
0: 来，今天咱们和天道就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看啊，一种糙米研磨微波处理设备，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专利号已经都有了。
1: 对，
0: 它有什么作用？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来看包装啊，
1: 看啊，
0: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1: 免浸泡啊。看完包装，免浸泡，
0: 免浸泡，
1: 蒸煮，
0: 简单蒸煮。
1: 对，
0: 一碗米，两碗水，跳闸再焖十分钟就可以吃了。
1: 对，
0: 30分钟轻松做出一碗杂粮饭。
1: 对对对，
0: 现场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碗。这一锅米饭就是30分钟，就是30分钟蒸出来的。
1: 看这个米油啊，看这个米油晶晶亮亮的啊，
0: 特别特别的好看，对不对？
1: 颗粒饱满，
0: 对，
1: 不是碎米哦。大家看，没有任何的碎米，
0: 没有任何的碎米，
1: 而且我们都是一粒一粒的，包括你煮了这么久，它没有一粒碎的。
0: 的确是这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我们现场就给大家来盛一口，替大家来尝一尝，好吗？很多人都在说，哎呦，这个糙米啊，首先你如果不泡的久呢？有个问题，拉嗓子，
1: 对，很难
0: 嚼不动。还有呢，你说泡的时间长了吧，就会刚才出现我这个问题。
1: 而且
0: 我们今天
1: 泡水时间长，
0: 没有泡过吧？
1: 没有泡过，
0: 直接没有泡过，
1: 直接免泡
0: 一碗米，两碗水，直接来做米饭。
1: 怎么样？特别下咽，一点不难，而且软糯香甜，
0: 好吃哦，
1: 对不对？
0: 而且关键是，我吃到了这糙米当中的咯吱咯吱的糙米胚芽的口感，
1: 而且你要知道，
0: 好吃哦！
1: 我的小朋友啊，是不爱吃糙米，不爱吃这些大米饭以外的东西，这个真的是停不下来。
0: 好吃，
1: 没有完全说让你难以下咽呢，或者是不好的感觉。尤其我父亲是吃精米吃了太多的了，但是他吃了这碗糙米，非常非常的，他说什么？哎呦，再给我来一碗，他能吃两碗。而两碗你也不用担心呢，如果你吃两碗米饭是什么感觉？
0: 对的，
1: 你的那个
0: 很多人会担心，哎呦，这血糖完了，
1: 对啊，
0: 管控不住了。今天我们吃的是糙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糙米也分3、6、9等。
1: 对，
0: 我们今天黄曲霉素未检出，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下面666 DDT 什么什么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哎，
0: 农药未检出，
1: 无残留，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在这边。所有的农药全部都是未检出的，
1: 对，
0: 这是不该有的东西。
1: 没有，
0: 我们还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有，
1: 一定有。
0: 在这边，蛋白质含量检测结果八点五四
1: 每一百克，
0: 膳食纤维每100克5.78。
1: 对，
0: 我们要多吃点膳食纤维，
1: 一定是的。
0: 膳食纤维里面什么东西呢？芹菜、 哎，香菜，嗯，还有糙米杂粮。
1: 对，
0: 我们今天很多，很丰富。
1: 我们酒色，而且大家要知道，我们添设了绿糙米，大家很多人都没听过，这是来自于贵州的。
0: 还有青稞，
1: 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腌酸。哎，腌酸就是，维生素 B 族。
1: 对
0: ，B 族当中的 B 三。而且关键的是维生素 E。包括说维生素，其他的一些维生素也非常非常的齐全。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免浸泡，
1: 对，
0: 零添加，
1: 零色素，
0: 而且保证是新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之外，更关键的是，如果说你要到我们的官方售价，
1: 对，
0: 官方售价，来，我们请 Kevin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
0: 现场搜一个，
1: 搜一个，
0: 是不是是不是88块钱？
1: 我们去某东啊，某东现在的啊，搞活动的价格
0: ，Kevin 有一个这个
1: 立减券，
0: 有个立减券啊，87.74块，
1: 对，
0: 看到了没有？九色糙米，九色糙米，给到大家，这是一公斤一包，
1: 对。对，一公斤
0: 也是一公斤一包，
1: 对，
0: 也是一公斤一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完全放心购买。
0: 我们今天几包？
1: 我们今天是六包，
0: 199块钱，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除了这个之外，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是194，
1: 对，
0: 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是192块钱，整整6袋给到大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90。

0: 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1: 糙米的话，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2: 氨基丁酸。
1: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丰富的。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其实一直在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然后人呢就开始往精细里面吃了。
1: 对，
0: 米吃的还不够，必须把米外面那层很有营养的外壳去掉。
1: 对，
0: 然后又开始磨面了，面呢也给你做了精加工。哎呀，饼干呐、油酥、最好再给你弄点什么脂肪啊，混一混。
1: 对，
0: 哎呦，这吃进去，哎呦，一秒就上头。很多人吃完还晕碳。我说句实话，现在人不是吃的不够精细，古代人说食不厌精，是因为古代科学没有那么发达，他吃的再精细，也就是那些东西，对吧？现代人反而吃的太精细了。你现在来看看，很多叔叔阿姨小的时候吃的那些糙米，
1: 对，
0: 小的时候不是好东西啊，就是穷人吃的。
1: 对，
0: 但是现代人还吃得到这种东西吗？
1: 吃不到了，
0: 吃不到了。但是现代人的身体，您看看是不是比我们那代人？我说句实话，
1: 对，确实。
0: 我看我70多岁的老爹，现在每天还走路。要走5公里以上，说哎，我走不到2万步，我觉得今天朋友圈我没有胜出，我不开心。现在你让我去走2万步试试，对吧？各位，还有一点，我们现在啊，其实吃的不仅仅是精，我们今天一步到位，一次性吃满9种颜色的糙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次性吃满9种颜色的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维生素、蛋白质、烟酰等等等等，让大家可以一次性到位。但是。今天的价格，市面上我们看到了88块钱
1: 一袋，
0: 对，今天为大家来做到199，
1: 对，
0: 整整6包，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足大足足的，
0: 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是来自于和田道的青熟糙米，专利号。全部都有，
1: 对，
0: 它的专利号的是干嘛的？很简单，我们平时吃糙米是不是得泡？
1: 对，
0: 我们今天不用泡。平时是不是得反复的浸泡，反复的换水？我们今天不用浸泡，直接一碗米两碗水，中间再焖10分钟，
1: 对，
0: 跳闸再焖10分钟就可以了。来自于哪里？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技术支持，
1: 对。
0: 如果没有这种技术支持，我们做得到这样好吗？
1: 做不到。
0: 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不是。就说啊，给你9种，而是专门的道地产地的9种，
1: 对，
0: 不一样的粗粮，
1: 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地的哦，
0: 东北吉林的糙米，
1: 对，
0: 东北延寿的黑米，
1: 对，
0: 东北黑龙江的高粱米，分别是膳食纤维、蛋白质和花青素，贵州的红米和绿糙米富含了花青素和我们的低 GI 饮食，
1: 绿糙米
0: 内蒙古的燕麦是我们的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荞麦丰富的蛋白质，小麦仁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青稞这个可贵了，所有的全部都是富含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为大家带到的是。富含3种微量元素，我们今天绿糙米当中含铬高，
1: 对，
0: 绿糙米、荞麦、燕麦、黑米、糙米、红米含铬高，
1: 对，
0: 我们的青稞、黑米、绿糙米高的含锰，这个东西含我们的镁，
1: 对，
0: 这次等于说是您一碗下去全部都解决，
1: 都解决了。
0: 好，如果说，很多人说，哎呦，我既说血糖不太稳定，同时肠胃吸收也不太好，怎么办？一般的糙米很难做成这么浓稠的粥。
1: 看这个米油和粥的那种感觉啊，看到了吗？软糯啊，
0: 对的。
1: 有的时候做了
0: 粥了吗？
1: 不好的糙米你知道怎么样？一粒一粒的做出来根本没有粥的感觉啊。
0: 的确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你看我抄底的来给大家来盛一碗。来，对不起啊 ，Kevin， 再给我一个碗
1: 哈，
0: 给大家看看啊。抄底给大家来盛一个碗。一般来说，这样的粥，很多上了年纪朋友们会感觉到吃完了以后肠胃会不舒服。
1: 对。
0: 为什么肠胃会不舒服？非常的简单，本来我们肠胃就弱，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糙米没有经过我们的这个微波技术的处理，它就容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颗粒感很重，
0: 颗粒感，甚至上面有一些没有脱去的骨印。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办？
1: 泡不掉的。
0: 我们今天全部超微颗粒、超微波颗粒给大家完全去除。
1: 我看这个，哦，软糯下去就不，哎，你用嚼吗？都不需要怎么不是怎么咀嚼，
0: 很 Q 很弹，中间能够吃到糙米的胚芽的那种咯吱咯吱的口感，而且我再次跟 Kevin 确认一下，这个做粥我们要泡吗？
1: 不需要，
0: 做粥也不需要泡，做这个饭也不需要浸泡，
1: 对，
0: 直接加水就可以，
1: 对，
0: 米和水的比例1:2结束了，
1: 可以了，完全可以，
0: 一碗米就2碗水，
1: 对。
0: 半碗米就一碗水就可以了。
1: 你正常怎么做粥，你就用它去做粥。
0: 最后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所有的米全部都是完整颗粒，没有用陈米，没有用碎米，
1: 二次加工的米，
0: 没有用二次加工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之外，关键的是问一下 Kevin，在我们的某东旗舰店，一包多少钱？
2: 88元人民币。
0: 如果说我要买六包的话，是528。
2: 对，
0: 今天在东方购199块钱，六包直接送到您家里，不用全部替换。
1: 对，
0: 白米可以和我们的糙米混着吃，
1: 完全可以。
0: 只有最后的一半的备货喽。只有最后的一半的备货喽。如果今天售罄，因为这些米收获季节不同，
1: 对，
0: 而且备货时间也不同，所以很难再给大家再次上线。
1: 而且魏姐，我们都选今年的新米，
0: 的确
1: 新米的季节大家要都知道，
0: 对的，
1: 如果这个备货真的是很难很难的。
0: 是的，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糙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4: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5: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6: 这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7: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8: 氨基丁酸。
7: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说句实话，现在呢，无论您说是平时血糖稳得不住的，
1: 对，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平时要管理身材的，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办公室里的白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
1: 还有小朋友
0: ，我说句实话，现在小胖墩太多了，吃到这个放了学那边，
1: 对，
0: 蛋糕、薯条。这些都叫什么？叫做精加工食品。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很多的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备货了。如果说抢不到的话，现在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我们那个请我们的 Kevin 老师先给我们看看，能不能再稍微调一点备货过来。
1: 我看一下，调一下怎么办啊？
0: 没问题啊，
1: 我再问一下。
0: 我一边说一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不是原来的五色糙米，是九色糙米，为大家来做多出四种糙米的颜色。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用到了新型的专利技术，让大家不用浸泡，直接烹煮，跟白米的煮制时间是一模一样的，米和水的比例是1:3，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1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就给大家带上了6包，在我们的某东旗舰店是88块钱一包。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我最后的备货就那一点加上去了，
0: 现在已经加上去了是吗？
1: 对，
0: 各位啊，我们今天备货还要加上去了最后一点点了，来再给大家看看啊。首先，我们今天的糙米跟其他糙米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0: 第一个有专利技术的糙米，免浸泡，只需要烹煮，原来怎么做米饭的你就怎么做。咱们今天的糙米饭，1秒完米，2碗水，跳炸之后再焖10分钟就好吃了。非常好吃，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技术支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有吉林大米的一个标识啊，
0: 对，
1: 这个不是你随便能拿得到的啊。
0: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说，为什么要吃这种的我们的九色糙米？非常的简单，九色糙米来自于各自的道地产地。九色哪九色？糙米来自于吉林，富含我们的膳食纤维，富含 B 族维生素。我们的黑米富含花青素，来自于东北的延寿。我们的高粱米富含膳食纤维，来自于黑龙江。贵州富含花青素的红米，还有我们的绿糙米富含膳食纤维。内蒙的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
1: 对，
0: 看到了吗？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贝塔葡聚糖。高蛋白质，内蒙的荞麦富含氨基酸，
1: 对
0: ，GI 值更低，河北的小麦仁蛋白质含量更高，
1: 对，
0: 西藏青海的青稞更好的高维生素低 GI，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请注意了，我们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人体不可或缺，并且只能从食物当中摄取的三种微量元素，
1: 对，
0: 铬、锰、镁，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开一个，这碗呢跟我们之前的纯糙米饭不一样，
1: 区别，
0: 它加了一点点的白米。
1: 对，
0: 换句话说，您完如果说您没有进入到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程度，
1: 还有小朋友
0: 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的这个白米饭，改善一下口感。我们来替大家尝一尝好吗？加完白米
1: 不一样了，
0: 这个口感也就更加的不一样，
1: 更加细腻。
0: 稍微的尝一口，替大家啊，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白米饭会不会加了以后，你的口感就变硬了？
1: 不会这样的。怎么样？
0: 还是有那个糙米咯吱咯吱的口感，
1: 对，而且有点香甜了。
0: 关键是软，
2: 对，
0: 没有嚼不动的情况。那么很多人担心啊，
1: 你看这个
0: 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有没有一些不该加的东西？
1: 哎，这个一定要是很关键的啊！
0: 什么是不该加的东西？先看下面啊，不该加的东西，666666那个什么 DDT，
1: 对，
0: 这个是什么？农药，完全没有。还有个不该出现的什么东西？黄曲霉素，我们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白米饭当中很难见到的东西，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达到了8.54克。我们的膳食纤维每100克达到了5.78克，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有一个白米当中肯定不会有的烟酸，就是维生素 B3，
1: 对，
0: 检测结果每100克含有687缪克，
1: 对，
0: 非常非常的高了。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懂的朋友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是
1: 很多东西大家可以看一看需要的啊，
0: 还是问题啊。我们就不看给大家截图了，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我们的某东旗舰店的价格，88块钱，有一点券可能可以便宜个1块钱左右。
1: 对，去
0: 今天我们199块钱。好，为什么现在要收一下？因为我们的备货不够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来，凯文，赶紧去加货啊！
1: 我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那就是说现在我给大家开一份预约啊。如果预约，我争取大家一个星期之内到。但是如果这次的预约你还抢不到，那后续能不能到货，到多久能到货，有可能是明年或者我不跟大家保证不了。
0: 好的，还有我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9000。
2: 糙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3: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的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还有膳食纤维。
4: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5: 这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6: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1: 氨基丁酸。
6: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富。

0: 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已经没有现货了，因为凯文老师呢也是给大家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件备货。但是今天我就先替大家，向凯文老师要有提个要求吧。只要今天直播时间段预约的，你今天就把预约消掉，不管你什么办法，你先把预约消掉。
1: 对，我一个三天到一个星期之内我给他到货，
0: 三天到一个星期之内给大家送上，
1: 对，
0: 送货到府，
1: 对，送货到
0: 府，好不好？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赶紧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咱们家的九色糙米给到大家，它不仅仅带到的是非常重要的九种颜色的食物。我们都说每天要多吃点各种各样的颜色的食物，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九种颜色的糙米它富含的是来自于哪里？一定是道地产地，东北吉林的糙米富含 B 族维生素，
1: 对，
0: 东北延寿的黑米富含花青素，
1: 对，
0: 东北黑龙江的高粱米，这个肯定吃过，肯定吃过高粱米蒸米饭嘛，对不对？这个是富含蛋白质，贵州红米富含花青素，贵州的绿糙米富含膳食纤维，内蒙的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对吧？包括说内蒙的这个荞麦富含完全蛋白，河北的这个小麦仁膳食纤维，西藏青海的青稞高维生素 DGI 高膳食纤维，道地产地还有三种。为什么要这么配比？
1: 对，
0: 各位，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米来进行配比？因为它的铬、锰和镁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让大家完全的可以放心。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我相信很多健身人士，包括说长期吃糙米的，跟我一样，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特别痴迷于减脂。
1: 对，
0: 大家知道的，痴迷于减脂的人会干嘛？糙米饭、鸡胸肉水、鸡胸肉水煮菜，鸡胸肉水煮菜我蘸个酱油还能吃下去，但是糙米饭我很大的问题。第一，你一泡就要泡个一天多。
1: 对。
0: 第二点，你煮不熟啊，拉嗓子呀，
1: 非常难咽，
0: 而且嗓子这儿特别难受。
1: 对，
0: 来，我们今天通过了，具有专利号，
1: 一定是这个。
0: 这个包装上就有专利号。大家可以拍下来，直接去查。这个专利号干嘛的呢？不需要泡，它写的是免浸泡。
1: 对，
0: 怎么蒸煮？一碗米，两碗水，跳闸再焖十分钟。
1: 对，
0: 就是你家电饭煲，嘣儿跳掉了，你再
1: 再十分钟，
0: 盖上，焖十分钟，好了。一袋就是一公斤，来自于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持，来自于吉林大米，有吉林大米的标识，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来，我们再次问一下大家一下，你不可想象的一道菜，这个，
1: 对，这个是不能想象的啊、
0: 用糙米来做蛋炒饭，
1: 对，
0: 糙米怎么能做蛋炒饭？很简单啊，糙米做蛋炒饭最大的问题就是米粒不够松软，
1: 对，
0: 蛋炒饭
1: 无法下咽，
0: 而且无法下咽。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口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超级香，
0: 直接这样来一口，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完全放心哦。你看魏姐，
0: 这一口下去，其实蛋香和我们的这个糙米的香味完全融合在一起，
1: 而且你一天的蛋白全够了，对不对？早上晚上你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植物蛋白
1: 对
0: 和动物的蛋白
1: 都有了，
0: 全部都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有一点啊，来，
1: 香不香？
0: 很香，
1: 停不下来啊。
0: 你看啊，我们的和田道九色糙米。来自于
1: 三 A 级
0: 的信用企业认证，农业省级龙头企业，而且拥有到产地，保证产地环境、加工工艺、产品质量、产品特有品质，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好意思，没有备货了。没有备货了，
1: 我只能说这样，因为确实是因为你知道有要这老多产地集中在一起真的很难，而且我们只采用今年的新米，对不对？
0: 我们再请开门给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京东上面的截图，
1: 对，我们看一下京东上的价格啊，我们看京东上的价格，我们现在就直接上，
0: 因为某东上面的截图的价格，不是截图的价格，某东上面开门自己的价格，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说88吗？开门不是。开完有一张券，
1: 对，
0: 有一张券，
1: 对啊，
0: 87.74一包，
1: 对，
0: 一公斤，对不对？
1: 对，
0: 一包一公斤。我们今天一共几包？
1: 六包，
0: 一共六包，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直接比某东上面你要买六包要便宜了300多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糙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 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提供的还蛮多的。
3: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4: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5: 这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6: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1: 氨基丁酸。
6: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众所周知，吃糙米肯定对身体更好吗？
1: 对，一定是。
0: 吃糙米肯定比吃精米精面要比对身体更好吗？但是为什么阻止您吃糙米？第一，吃糙米贵。有一说一，你现在真的去把九种糙米你一个一个买回来，肯定要比你买的白米要贵，
2: 对
0: 对吧？这个很正常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糙米它实在是不好吃，
2: 对，
0: 一个东西它又贵又不好吃，很少有人会去买。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首先替大家打下来，199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6公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没有让你不吃白米就吃糙米啊。你如果说没有一些血糖方面的问题，你完全可以白米和糙米掺着来嘛，
2: 对
0: 对吧？咱们做饭的时候稍微加点进去吧，
2: 对，
0: 这样的吃的时间是不是就更长？
2: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点，好吃。因为如果是普通的糙米，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首先泡个1到2天，
2: 对，
0: 然后再和白米放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免浸泡。你淘完白米了以后，然后再加个半碗的糙米进去，
3: 完全可以
0: 直接煮饭模式。原来白米饭怎么煮，我们糙米饭就是怎么煮，
2: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样你吃糙米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和技术成本和你的劳累程度瞬间就降低了。第三点，吃糙米的好处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尤其是身体可能已经出现一些警报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改善一下你的饮食习惯，非常的重要。那么好，接下来就为大家解决了刚才说到的方便的问题，接下来解决的该不该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黄曲霉素我们这个里面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九色的糙米当中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2: 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三个，我们还有蛋白质含量达到了8.54，
2: 对，
0: 膳食纤维的含量达到了5.78，就连烟酸的含量也达到了687μg。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现在呢，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在我们的某东上面的价格是88块钱一包，
2: 一包，
0: 因为它是九色糙米，
2: 对，
0: 而且加入了现在市面上很贵的青稞，
2: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6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众所周知，吃糙米肯定对身体更好吗？
1: 对，一定是。
0: 吃糙米肯定比吃精米精面要比对身体更好吗？但是为什么阻止您吃糙米？第一，吃糙米贵。有一说一，你现在真的去把九种糙米你一个一个买回来，肯定要比你买的白米要贵，
2: 对
0: 对吧？这个很正常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糙米它实在是不好吃，
2: 对，
0: 一个东西它又贵又不好吃，很少有人会去买。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首先替大家打下来，199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6公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没有让你不吃白米就吃糙米啊。你如果说没有一些血糖方面的问题，你完全可以白米和糙米掺着来嘛，
2: 对
0: 对吧？咱们做饭的时候稍微加点进去嘛，
2: 对，
0: 这样的吃的时间是不是就更长？
2: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点，好吃。因为如果是普通的糙米，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首先泡个1到2天，
2: 对，
0: 然后再和白米放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免浸泡。你淘完白米了以后，然后再加个半碗的糙米进去，
3: 完全可以
0: 直接煮饭模式。原来白米饭怎么煮，我们糙米饭就是怎么煮，
2: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样你吃糙米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和技术成本和你的劳累程度瞬间就降低了。第三点，吃糙米的好处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尤其是身体可能已经出现一些警报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改善一下你的饮食习惯，非常的重要。那么好，接下来就为大家解决了刚才说到的方便的问题，接下来解决的该不该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黄曲霉素我们这个里面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9色的糙米当中，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2: 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三个，我们还有蛋白质含量达到了8.54，
2: 对，
0: 膳食纤维的含量达到了5.78，就连烟酸的含量也达到了687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现在呢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在我们的某东上面的价格是88块钱一包，
2: 一包，
0: 因为它是九色糙米，
2: 对，
0: 而且加入了现在市面上很贵的青稞，
2: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6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现在正好是晚饭的点，你的晚饭做了吗？那在东方路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来自于顶诺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2: 小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1: 是
2: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1: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2: 对，
1: 今天1、2、3、4、5、6。六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两包给到大家。
2: 对，
1: 在市面上你去买买，我们还不说糖吃啊，买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2: 228。
1: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2: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1: 是，
2: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重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1: 看一下品质，
2: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1: 而且都是为您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商品，
1: 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300克啊，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重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1: 来，很简单，很方便。
2: 对，
1: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说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2: 对，
1: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2: 是，
1: 尤其夏天。
2: 对，
1: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2: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是，
2: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
1: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顶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浆制好了。好了，现在就这么
1: 方便吗？
2: 1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哇就可以直接上桌。
1: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你看到没有？
2: 看看，对，做熟了。因为浆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1: 对，
2: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1: 是，
2: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部位。
1: 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2: 来，
1: 外面吃一份198，对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168，就100多元钱。今天228，您在外面最多吃两盘，点两盘。
2: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一样，可以吃8盘哦。
2: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 之间，就是就这么一次直播的机会。对，六包我们的牛仔力给大家每一包300克，两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1: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
2: 对，
1: 你拿凑单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2: 对对对，
1: 只要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2: 是的，
1: 牛肉
2: 是的，
1: 雪花牛肉粒，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老顾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1。

0: 挺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为什么家里冰箱打开来一定要多囤点？一，第一天气外面太热，你也别跑出去买。家里现在冰箱空间也大了，多放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第四点，现在外面什么牛肉什么价格？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八包，八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块钱，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2: 对，
1: 您看第一点，我觉得现场烹饪很简单，
2: 看看
1: 相当于一个预制菜，
2: 你知道吗？
1: 现在谁还要自个儿腌自个儿弄？
2: 顶诺是专业品牌，你知道顶诺一直以来我们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战斧牛排馆啊，包括罗夫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顶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浆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2: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划个蛋也可以。
1: 好简单哦。
2: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哦。
2: 要不要吃？
1: 要，
2: 来来来来来，
1: 我们现场可以来，你看到来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2: 就这一盆，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知道就这一盆，
1: 来来，我们一起吃，一起吃，正好是晚饭的时候。
2: 你自己去饭店吃，给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又放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
2: 太嫩了，
3: 好嫩哦，
2: 好有弹性。
3: 对，
2: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3: 很 Q 弹，
2: 咬开来。
1: 但在而且每一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一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哦。
2: 对，
1: 对吧？就是真材实料。
2: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顶诺大品牌，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顶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3: 是
2: 28块钱，就这一盆，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了。
1: 最重要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2: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2: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您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啊。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6包，
1: 六包，
2: 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2: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2: 515块钱，顶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包，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4: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5: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6: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5: 很有满足感。
4: 这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来呢。
7: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6: 牛肉粒，像侬搿能讲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7: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 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2: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1: 对，
2: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1: 是，
2: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共是4.4斤，
1: 是，
2: 也就是说8包。你可以做8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1: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2: 对，
1: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2: 牛肉
1: 蛋白质含量高啊，
2: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
1: 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顶诺10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顶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呢，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1: 是因为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
2: 对，
1: 点绝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哦，
2: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1: 是
2: 帮您浆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姜汁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1: 好简单，好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了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点，好点，
2: 哎呦，好香啊，真的
1: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2: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1: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2: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1: 要。
2: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
1: 啊，这么合算吗？
2: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6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1: 是
2: 还有2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哇，
1: 香得不得了，可想而知今天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2: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1: 是
2: 我们有6包的牛仔粒给大家，2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1: 是，
2: 今天228有8包，核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1: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2: 对，
1: 刚才所看到的，
2: 对，
1: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65块钱做活
2: 动。我们今天28，
1: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拼手速了，家里有冰箱有空间赶紧放啊，赶紧囤，807800002151990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

0: 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您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91199000。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门。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十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关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嗯，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带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将制好的，这个肉你
5: 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

0: 应该是里肌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1: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0: 弹牙，
1: 弹牙，
0: 而且味道好，
1: 很好吃，对吧？
0: 嗯，好有的味道。
1: 所以我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哦，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0: 这个是个麻辣的，
1: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0: 对，
1: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0: 对，
1: 就很简单方便哦。
0: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就是重口味的做法。
1: 是，
0: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将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1: 是，
0: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1: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0: 对，
1: 对吧？
0: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1: 198，
0: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1: 来，
0: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1: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加，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0: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1: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要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一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是观众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四十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十一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
1: 哎，
0: 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需要新品早点
1: 单，一定要牛肉，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00788000215190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
1: 牛牛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

0: 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搿搿种料搞好以后，对伐？烧勿出光的。
1: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伐？就拿出来一燃，对伐？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小花牛肉你哈很贵的。
2: 牛肉料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1: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3: 顶诺有甜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

0: 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1: 香嫩多汁，
2: 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0: 一个味道夹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夹各种一料夹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
1: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1: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时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您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911990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这个味道搁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搁各种料搁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光。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官朋友们，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十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再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将制好的，这个肉你
5: 还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3: 弹牙
5: 啊，
3: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3: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我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3: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3: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将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吧？随便你找家餐厅，
5: 198，198，
6: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6: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6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搿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搿搿种一料搿好以后，对伐？烧勿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闲话，对伐？就拿出来一袋，对伐？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时光，我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四十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十一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

0: 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1: 对呀、啊，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0: 对，
1: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0: 是的，
1: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0: 对呀、啊，
1: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0: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1: 还不要哎，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要，
0: 一定要牛肉，对，
1: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070880002151990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席、免浆，饱满多汁，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天气热，很多人出门说以前的各种的衣服拿出来发现还是汗哒哒的粘在身上，尤其是上海空气当中湿度大，所以更要穿一个干爽的面料，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衣服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于兆麟的一个非常好看的100%的纯棉上衣，但它虽然是纯棉啊，摸上去有一种那种棉麻的感觉啊，特别的清凉，而且啊一点儿都不会沾身，不会粘身啊，而且活动起来要非常的方便。今天啊也是给大家备足了颜色，款式方面一会儿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信你也会心动的。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个商品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3: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耿瑶直接穿着了我们的产品啊，好多观众都在说哇，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觉得特别提亮肤色，包括呢很显清凉，因为瑶瑶选择到的是一个粉色。我们其实于兆麟品牌在这档节目当中总共准备了三个颜色，我穿上这个就是爱某仕那个橘色，然后呢特别显白，另外呢在我旁边就是耿瑶穿的这个颜色啊，显清凉的粉蓝色，另外还有一个粉色，三选一，129。但是在价格当中这一栏你还看到有一个199的货号，是怎么选的呢？三个颜色自由搭配两件，可以选择蓝橘，可以选择蓝粉，可以选择粉橘，反正就是三个颜色自由搭配两件，199的价格。
2: 是的，但关键是我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首先夏天的衣服你不能光看这个样子的，你要看面料，你要看上身之后舒不舒服，对不对？你紧紧的绑在身上啊，粘在身上难免会觉得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面料告诉大家，100%的全棉，天然的100%棉，给大家做成了全棉之后啊，上身之后一点都不紧绷。然后关键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全棉，很多人说我买过那种全棉的 T 恤衫啊，我们今天这种不是全棉 T 恤衫，它有点像一个小衬衫的感觉，它整个的表面是充满了提花，以及加上这种万针刺绣，特别的好看。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啊，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还有很大的富裕空间，整个上身之后它不是紧紧的绑在身上的，它留有了大量的一个富裕空间，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身子首先它不会把你的肉绑出来，再来就是整个身子灵动起来，特别的清凉和凉快。然后这个是我们身上的部分，包括你看这里全部都给大家做到的是这种这个刺绣提花，提花出来的这个立体感特别强。这里是腰线的部分，腰线的部分呢特意给您做了一个拼接，也是加高了咱们这个腰线，对吧？然后在胸前的地方呢给您做了两个木质的这个纽扣，显得就有点那种日式小清新的风格，特别的好看。领头的部分啊，如果单纯做这种大圆领，很多女士朋友说哎呀弯腰弓背的有点容易走光，有点尴尬，我们今天正好做了一个深深的小 V 领。这个什么好处啊，从视觉上拉长咱们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就感觉这个人脖子特别长，整个的脸型比较修长，视觉上也帮大家显瘦了。然后这个衣服的长度也很好啊，它不是说那种包臀的，它是正好是哎，不长不短不偏不倚。你现在很多小年轻人爱穿这种短款的，你把这个衣服塞到裤子里也可以穿，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拉出来穿的话，不会邋里邋遢。买过那种很大的 T 恤的观众朋友都知道，邋里邋遢显得人不精神。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前短，中间呢相对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翘脚翘边小收口，然后再加上后面也做到了一点点的加长。
3: 对的，最后的位置我们在后面啊是做到了臀部中间的，包括我们今天精准的这三个颜色都 是属于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裤子都能搭。像耿瑶选择是白色的裤子搭那个蓝色系的哦，哇，特别显清凉。但有很多阿姨说了，我比较喜欢下半身选择深色的，这样子一穿呢更能显瘦。那如果你是选择黑色裤子的话，搭我这个橘色也很好看，对吧？六月份有个重要的日子就是端午佳节，如果举家欢庆选择这个颜色，哇，既养眼，然后拍照又好看。
2: 是的。
3: 另外呢，比较丰满的女性呢，不要选择那种太紧身的衣服。像我们这一款，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是有余量。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我们前片和后片不是那种100%全棉的平纹，平纹穿完以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特别显丰满，肉啊都是一刀一刀的。但是我们选择这种提花，它必须要有长绒棉的质感，对于棉的要求很高，才能够做到这种100%全棉。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没有左右手臂这两个刺绣，这件衣服就特别特别普通。但是有了这种上万针的刺绣以后，就增加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
2: 是的
3: 啊，你如果到云南呐、丽江啊，或者到那些民族的地方去采风的时候，穿上这一件，哇，特别具有这种民族特色。
2: 是的
3: 啊，我们三个颜色啊，我这个是橘色，橘色。另外瑶瑶身上的这个是
2: 蓝色，
3: 还有一件是粉色。
2: 三个颜色怎么买啊，观众朋友，你可以单独买一件，你说我就喜欢这个橘色，129元你可以买一件。但如果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几个颜色都挺好看的，两件一起买只要199块钱，你自己可以选择颜色拼搭的。我要这两个，或者我要这两个
3: 都行，
2: 或者我要粉蓝色都可以。然后您再买回家去之后，每一件啊，吊牌价格、零售价格都是399块钱，每一件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哦。尺码部分我们教大家自己怎么选，
3: 对的，
2: 好不好？
3: 五段尺码，于兆林一般都是做尺码开大，每开一个码就是需要成本嘛。但是我们于兆林大品牌不惜成本啊，直接开到5XL 码，体重在180斤左右的，来，阿姨们、姐姐们，5XL， 160斤左右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2: 是的，
3: 尺码不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想做调换的话，都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2: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是按照199两件的话，每一件连100块钱都不到，买到的是带提花的、带刺绣的、100%棉的于兆林啊。时间留给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啦，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30分钟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嗯，因为咱们今天颜色多，尺码多，所以可能平摊到部分尺码颜色上的备货真的是有点少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根据体重下订单，如果不合适怎么办？没问题，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衣服啊，如果通过镜头特写给您看一看，你会发现上面那个提花特别的雅致，就又有一点那种中性古典风，又有着中式的古典风，又有着那种民族风，
1: 对，
0: 然后领口呢有点小日式的这种风格，这种混搭的风格把各种时尚元素结合在一起，衣服好好看。
1: 是的，是的，而且耿阳你知道吗，像这种衣服我们做的版型是廓形的，所以对于胸围比较丰满啊，肚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反而我跟耿阳两人在说啊，我们呢反而瘦有点撑不起来的感觉，
0: 对，
1: 越丰满的阿姨们越撑得起来。
0: 是的，
1: 包括在直播开始之前，耿阳就在说了，这个衣服好适合我婆婆呀，她穿上身以后一定很好看。
0: 是的，
1: 我说你再看一下材质哦，材质更加吸引人，做到的是100%全棉，甚至于我们摸上去那个质感，它有点像棉麻的质感，它比棉呢更加具有提花的工艺，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长绒棉的质感。另外呢，它要比麻不易皱，如果完全是100%麻料的话，虽然透气，但比较容易皱，皱完之后呢就没有那种衣服很崭新的感觉了。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蓝色、橘色、粉色，现在2件组在热卖当中。
0: 是的，如果大家就买回去2件组的话呢，你可以任意去搭配颜色，2件只要199元，平摊到每一件上连10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但你要知道，100块钱你在市面上现在连接纯棉的 T 恤都买不到，更不要说带有这种设计感啊，带有这种主题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衣服了。余兆麟它毕竟还是个专柜大品牌，买回家去如果要送妈妈的话，上面的吊牌价写得很清楚，1件399。今天您买2件是不是得花个800块
1: 了？800块涨你2块哦。
0: 真的，今天咱们是100来块钱就可以全部带回去了啊，单独买一件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把我们的名额自己的尺码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0: 节目还有27分钟，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开始逐渐起来了。嗯，大家都在两件两件的下订单。很多观众朋友说，颜色好喜欢，橘色、蓝色拿不准，纠结买两件。
1: 对的，现在是蓝色加橘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啊！哇，阿姨们、姐姐们好懂行啊！第一款式是自己喜欢的，对吧？第二材质也是自己喜欢的。再次强调是100%全棉的，而且做到了长绒棉的质感，上面都有提花，包括在左右两侧袖子的地方都做到上纹针的刺绣。我们这个领口吧，既不是圆，也不是 V， 是圆中带点 V 领的感觉，可以选择戴项链，也可以选择不戴项链，而长短属于刚合适啊。可能通过屏幕，很多人觉得说，哎，好像有点短。我们模特的身高是在1.7米以上，
0: 对，
1: 所以从目测来看，它太高了，
0: 是的，
1: 你就会显得好像衣服有点短。
0: 他
1: 选择的是最小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无论宽幅还是长度，都会略微的再做增加。
0: 是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真的太舒服了。首先面料的部分，夏天的衣服一定要看面料成分，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好处是什么？它不容易褶皱。观众朋友，你看我在这里扯一扯，哎，展开之后是不是平平整整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自带的那种麻料一样的感觉，这提花让它显得特别的松弛，松弛感十足。然后观众朋友，你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有多么的凉快，清凉透气，会呼吸的一个衣服。哪怕你说，哎，我肚子比较大，我比较丰满，没问题。其实越是稍微有一点这个丰满的女性啊，穿这个衣服就能撑起来。我们一直说我们两个都有点太瘦弱了，好像这个衣服撑不起来一样。然后你看看袖子的部分啊，都是加宽的，哪怕你说我这里有大膀子肉、掰掰肉、掰掰袖，没问题，全部都给大家藏起来了。这个袖子的部分啊，如果说是一马平川的一个颜色，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单调。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那种民族风的万针刺绣在上面，很立体，然后也很灵动，颜色配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衣服哎充满了设计感。领子的部分，领头真的是他们的一个亮点，从侧面看有点像个圆领，从正面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小 V 领，视觉上拉长咱们的脖颈，视觉上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特别的显瘦啊，显皮肤白。然后衣长的部分也很好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长度自然放松的时候，它是可以盖住一大半的屁股的啊，屁股在这里盖住一大半的屁股没有问题的，走起来完全不妨碍。弯这个抬手啊，抬胳膊啊，也没有任何走光的一段。
1: 对的，什么肚脐呀、后腰啊，不露的，对吧？一般我们很多节目当中，你会发现主持人和嘉宾都穿一个色系的下半身，因为很多衣服的颜色就局限了，只能够搭白色，只能够搭浅色。但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是属于深色、浅色都能搭。现在耿瑶穿的蓝色和我穿的橘色哦，在热卖当中。橘色的这一款我也非常喜欢，你看它就是很亮眼。如果你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话，你会发现穿 T 恤太过于休闲了，穿这种全棉的棉麻质感的这种刺绣的衣服就很上档次。刚才耿瑶讲到个重点，说领口，我还没说背后啊。我们背后这个领口其实是有点略微加高的，要比普通的那种圆领挖得很深很深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正好是把大椎这个地方帮你遮挡掉的。但有很多观众说能够再加高一点吧？哎，姐姐们、阿姨们，因为我们是夏装，所以再加高的话太过于炎热了，对吧？我们只要考虑到领口不要挖得太低，能够把你大椎这个地方保护起来、护住，那就很重要了。
0: 是的，
1: 但从前片来看呢，你呼吸道的这块下半部分也是帮你遮挡掉的，
0: 是的，
1: 但是上半部分绝对不做高领，绝对不做高领，太热了。
0: 是的，
1: 你现在这样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而且很优雅，就是感觉啊，这件衣服像自带了一些珠宝元素一样。
0: 是的，
1: 不用戴项链，领口的位置就像珠宝元素，包括刺绣的位置啊，在手臂这一把，手臂稍微粗一点的阿姨妈妈们，有了这个刺绣之后，就会显得胳膊没有那么丰满。甚至于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哇，好好看哦，
0: 好显瘦哦，
1: 跟普通棉质的一些 T 恤衫就是不一样。
0: 是的，然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每一个但是都是带有我们余兆麟的独立的吊牌的。余兆麟的确是一个大品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每一件的这个面料都是100%的棉。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零售价格，这一件余兆麟的门店我们卖399，今年的新款哦，卖399。今天如果是199买两件的话，合下来就是零头，90几块钱一件。但你买到的是100%全棉，买到的是带刺绣、带提花，然后样子款式又上身之后非常好看的余兆麟。所以还在等什么？我们来聊聊尺码好不好？
1: 好的，总共五段尺码呢，耿瑶。但是虽然看着尺码多啊，但是尺码平摊到每一个并没有多少。
0: 是的，
1: 特别像我们大尺码的5XL、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丰满 的阿姨们不要犹豫，五 XL 抢完就没了，180斤五 XL， 160斤四 XL， 140斤三 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啊！现在199两件组，橘色加蓝色在热卖当中啊！
0: 理解大家买衣服现在真的得上身试穿。你说哎呀，上身不试穿的话，我不知道好不好看。没问题，把东方购物当成你的试衣间啊，把自己家当成试衣间，买回家去之后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拨打订购热线抢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节目虽然还有20多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备货告急了。你想想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备了5个码，从咱们说身材偏消瘦一点的女性，一直可以穿到身材非常丰满丰腴的女性，所以说平摊到每个尺码每个颜色的备货都不多，而且如果一旦有哪个颜色断码了之后，你想组合购买也买不了了。观众朋友，今天是买2件199，买1件的话129，那肯定是买2件划算呀。而且夏天这种衣服你要换洗吧，对不对？你等于再加个70块钱左右就可以再得一件。今天3个颜色也的确都很好看，别说您了，要我是您的话我也纠结哪一个好呢。粉色清新淡雅，蓝色是今年非常火热的流行色，然后再加上那个橘色，爱某马的橘，对不对？爱某马的橘色上身之后真的很显气色的，显得人又白又年轻又好看又耀眼。
1: 对的，现在要提示大家，蓝家橘在热卖当中，待会儿在一趴回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货号货不多的话，我就要换粉色咯。因为粉色现在卖的也非常之好，我觉得我们这个粉色做的有点玫瑰木色的感觉，所以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很多人是比较喜欢浅色系的，像这种100%全棉质感的衣服，能够帮你做到这种淡粉色、淡蓝色，它是无限接近于100%棉花的那个原色的。这件摸上去的手感就特别特别柔软，特别特别亲肤。
0: 是的，所以今天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先买2件，买2件回去感受一下，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试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不用纠结，根据体重下单，最大我们可以穿到180斤都没问题。
1: 对的，180斤的5XL 吧。回到节目现场之后，我换颜色了，因为蓝家橘的这个组合的货号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是的，
1: 现在你会发现单独买粉色的人也非常多，粉和蓝在一起非常好看，
0: 它是属于
1: 是的，它有点那种马卡龙色系的，因为你会发现橘色它是有点暖阳色，就是比较的相对来说给人感觉暖暖的、热热的。但是这个粉色就是淡淡的，
0: 低饱和度
1: 上身以后，对的，低饱和度。现在哦，这2件如果你买回去的话，就能够穿出耿瑶跟李莹这样的效果，就是白色的，然后呢深色的裤子，包括卡其的裤子都能搭。
0: 对的，
1: 不要觉得说模特穿完以后特别显短。这个粉色，你看我穿了以后，我身高是1米67，当然穿上高跟鞋之后也是1米7以上，穿了以后完全不显短。它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把你臀部遮挡掉的。但是这个长度不压你的身高，你在这个抬腿啊或者骑自行车等等之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束缚感。同时呢，搭配一些裤装，如果是有口袋的话，这个长度也属于刚刚好。
0: 是的，
1: 刚刚好，
0: 就是不会觉得说又利略又干练。
1: 对的，而且呢会显得比例很好。我选择是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肚子这一把是完全有余量的，完全有余量的。很多人说手臂这一把有余量会不会容易走光，你会发现我们在领口的下面、袖口的下面是帮你收住的，所以即便这个角度它也是不易走光的，但是可以进风，不是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就不舒服了，对吧？我们手臂的这一把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啊，帮你做到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如果整件衣服都是刺绣的，好多人说哎呦太花了，有点 hold 不住和驾驭不了的感觉。但是它是纯色当中再带有刺绣，另外镜头推进以后在粉色上面非常明显，它不是100%全棉的平纹，它做到的是提花工艺，上面全部都是有长绒棉质感才能做到这种提花。它的优点在于哪里，就是远看是纯色，近看以后都有暗纹在里边，
0: 很立体，
1: 很立体。另外呢，它有了这个提花以后，就整件衣服不易皱，不易皱，还略微带有一点点小弹力。但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入到氨纶，你要追求那种像运动服一样的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件衣服还是追求在正式的场合穿着，比如说朋友家里有一些宴会啊，你可以穿着它。某某孩子家里的满月酒啊，你可以穿它。它是属于一件非常时髦的衣服。现在除了粉色之外，粉加蓝的组合卖得非常好啊。
0: 是的，哎呦，蓝色我也觉得好显白。我一直跟观众朋友说，这几天啊，我卖鞋子、卖衣服，我都跟大家说，我特别推荐蓝色。蓝色今年的流行大热色，我个人觉得蓝色，你看是不是也很显白？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小领子，这小领子我一直说有点小日式的那种设计风格，小立领。然后呢，小深 V， 再加上日式的那种纽扣，木质的纽扣，然后呢，刺绣有一种民族风，整个衣服又有点新中式的感觉，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年很流行的元素在这件衣服当中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上身之后，你看真的很显皮肤白，这个蓝色我强烈推荐。这个蓝色你配一个白裙子，配条白裤子， 简直不要太出片啊，行走在这个马路上啊，这回头率超级高。
1: 摩登女郎，摩登耿阳，
0: 来，对吧？来，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于照的门店来买的话，一件就要卖到399啊，它是真的有门店的。然后呢，材质部分我强调了100%全棉，但摸上去的手感更像棉麻的质感，因为它有长绒棉质感在那边嘛。好多人说我买到的是正品保证吗？来，扫码扫码，拿到以后每张都有这个吊牌，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于照林大品牌。其实于照林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以做内衣起家的，所以对于很多棉之类的产品呢，它是主打什么可以直接贴肤的纺织产品。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一款，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柔软舒适，而且面料一点都不硬啊。我要强调一下，蹲下去拿一下手把，
0: 尺码尺码，
1: 对对对，尺码尺码，五段尺码，现在粉色加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特别是5XL和4XL这种低饱和度的马卡龙色系，快抢啊！180斤左右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 XL，115斤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我就没有衣服可以换了。
0: 是的，
1: 蓝色加粉色在卖完以后就没货了啊！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所以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把新衣服穿起来，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关键是咱们实实在在。200块钱都不到，买两件，每一件合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现在订购速度实在太快了，大家都在纷纷打电话，再不抢这个衣服是真的要没有了。嗯，我们今天这个粉色现在是直飞，销量起飞了，
1: 粉加橘，
0: 粉加
1: 哦不，粉加蓝，
0: 粉加蓝马上就没货了，130斤左右的粉加蓝马上就要售罄了哦。这个衣服藏肥显瘦，显得利落又干练。嗯，整个面料用到100%全棉，上面的面料上面全是提花，显得特别有质感，很立体的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时装，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休闲装，因为是纯棉的嘛，所以吸湿排汗又透气，炎热的夏天不用担心了。
1: 对的，我跟葛瑶两个人都怕热，真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室内的时候，空调又很足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髦的颜色，来增加整个夏日的缤纷。你看，在夏天黑色、白色不称为缤纷的颜色，包括冬天黑加白也不称为缤纷的颜色，但是蓝加粉哦，就是属于缤纷的颜色。
0: 是的，
1: 你看，这就是蓝色，蓝色是有一种薄荷蓝的感觉。
0: 是的，
1: 粉色呢是有点那种粉嘟嘟，
0: 它这个粉色越看越好看，
1: 好看好看好看。
0: 来，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们娇娇大家怎么搭配？你像这个蓝色底下，像葛瑶今天穿了个白裤子，蓝白绝对不会出错的组合。嗯，还有就是这个蓝色特别适合配一个藏青色的裤子。
1: 对对对，
0: 藏青色那种肥腿裤啊，走起路来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就是把色彩就能玩明白了，就在色彩方面你就觉得很洋气了。然后这个粉色，你看，我原来以为粉色只能配白色，但你看今天李莹穿的粉色配黑色好好看。
1: 对的，因为黑色是属于就是很多阿姨会选择比较就是显瘦的颜色，比如说你下半身丰满，你肯定选择黑裤子嘛，但搭这个粉色，我选择最小码数哦，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余量的，而且我们镜头推进以后你会发现它不是平纹的棉，它是100%的全棉，再加上长绒棉的质感，上面全部都有暗纹，就这种才是细节，知道吗？这种提花的工艺。
0: 你看它这个粉色一点都不透，哎，我们今天这个蓝色一点都不透，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棉的，因为它做的太薄了，里边内衣什么颜色就透出来了，对不对？很多女性朋友说很尴尬，但今天你看我们这个衣服，它一点都不透，然后整个的面料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它有点这种山水画的提画，所以我说这个衣服啊，有一种很强烈的新中式的感觉，有没有？
1: 民族风，对吧？
0: 新中式的民族风，然后摸上去也是立体的，整个衣服打理起来特别的。
1: 方便，
0: 特别的方便。它一点都不像棉麻那么娇气，也不像真丝一样那么娇贵，就很实在的。
1: 对的，而且长短部分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我穿的是那种8分裤、7分裤的感觉。如果你再选择那种加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
0: 对。
1: 但是呢，选择很短款的衣服呢，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肚子包不住，对吧？所以我们做到的是中长款，基本上在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非常好的是你腰给护住了，然后正面来看和侧面来看，你的肚子给护住了，但是呢又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台阶啊，骑自行车之类的，同时也不压你的身高。包括很多裤子有口袋，你选择很长款的衣服，还得把衣服给撩起来，两个手才能插进去。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礼仪长度，你这个地方又能够遮挡掉，但是呢，我把手放进去呢也完全可以，拍照又很好看。现在我提示大家哦，粉色、蓝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这个组合就没有了啊。
0: 是的，这个组合给到大家呢，我们专柜当中吊牌价格1399，我们建议大家，你真的可以送妈妈、送给小姐妹都没问题的啊！399的吊牌价，100%的棉，100%的棉哦，不是什么聚酯纤维、花纤的，我们的成分用到的也特别好，所以上身之后非常的舒服。至于上身之后的版型怎么样，我们说了，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吧，回家试穿一下。看看样子好不好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风险。
1: 来，尺码部分5XL、4XL 即将售罄，看到卖的那么好，我跟葛瑶两人也很开心啊！180斤的姐姐们5XL，160斤的阿姨们4XL，140-150斤3XL，130斤双XL。我跟葛瑶呢是在115斤以内的，所以我们选择 XL 嘛，因为我们做到100%全棉，所以呢，如果你卡码想往大拍的话，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了，部分尺码如果售罄的话，对不起，那只能跟你说声抱歉，因为今天是一点都加不出来的啊。来，根据自己的颜色、喜欢的颜色，还有适合的体重，快速的下单，02151999000。

0: 的选择两件两件的买，
1: 蓝粉蓝粉蓝粉
0: 蓝粉真的太好看了。买两件的话今天只要199，买一件的话129。说实话，这种衣服你换洗换洗，换个颜色就换个心情换个风格，对不对？肯定是要有换洗的，所以两件一点都不嫌多。哪怕你说我送人399一件的，今天我们99块钱100块钱不到，我再给大家算笔账，隐藏的福利啊，今天199还有5块多的积分，还有自动定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你带回去两件。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是399的嘛。给瑶再说，我在直播前看到这个衣服，婆婆肯定喜欢。
0: 对，
1: 我说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时髦的阿姨们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材质放在那儿100%全棉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工艺之后，远看就感觉我们穿的是纯色的、但是镜头推进以后，满满的细节全部都是长绒棉那种拉绒拉棉的质感，上面都是带有提花的。就是纯色当中带有提花的优点在于哪里？不易皱，而且上面有了提花之后，只有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做出来。你看我稍微揉搓一下，再拉下来看，是不是不易皱？不易皱，它要比普通的麻质类的更加抗皱，然后呢，比普通的棉质类更加的时髦。包括在手臂这一把啊，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但是完全不扎，遮你手臂上的掰掰肉，同时又很显时髦。我就说嘛，如果假期要到云南啊、浙江啊这种地方去采风的，穿它太合适了。我们在腰线的这个位置啊，做到有一个上下拼接，但我其实肚脐眼是在这儿的，它是帮你抬高腰线的，穿完以后不显肚子，但是呢会反而会显得比例身材非常的好，做到的就是能够在背后把你的臀部完全给盖住的。另外既然转到背后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领子的部分啊，我们领子做到就像耿瑶说的有点中式那种感觉。你想如果我们的领口挖到那么低，是不是你会发现大椎的位置、颈椎的位置完全暴露在外面了。
0: 是的，
1: 我就是把领口加高了3到4公分左右、就能够很好的护住你大椎这一块，能够在风口下面也能帮你做到汤汤风。
0: 是的，
1: 我的头转到耿瑶这边，我看到耿瑶在做个动作。
0: 哇，就是、
1: 我们就是经常对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在办公室久坐或者在家里炒菜啊、干家务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头部颈椎的地方真的很累。
0: 是的，
1: 所以偶尔得动一动，活动一下，对吧？
0: 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活动之余，这个地方颈椎这个地方是不能进风的，不能进风的情况下，大热天你穿着高领肯定不合适嘛，对吧？我们做到一个小半高领，背后的位置是遮挡住的，但是从正面来看，不影响你的脖颈线条，
0: 是的，
1: 反而能够拉长你的脖颈线条。
0: 哎，
1: 但是下呼吸道这一块又是帮你护住的。两粒木质的纽扣哦，跟我们的这个粉色呀、蓝色呀、橘色呀都是很搭的。
0: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面料也好，品牌也好，给大家来看看啊。正宗的100%的鱼罩绫，100%的棉成分，因此这样的一件衣服你看399元，原因很简单，除了面料好之外，你看我们的设计很好，就像刚刚李莹说的，提花的、刺绣的、小 V 领的、加长的腰身的、长肥显瘦的，整个的面料不容易起皱，不娇气，打理起来特别的轻松和方便。所以你说399的价格也很正常，但今天199两件，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相当于180块钱买两件。
1: 两件平摊下来，每一件100都不到，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衣服肯定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有旅游的需求啊、出差的需求，觉得这种衣服是时髦的，材质是认可的，鱼罩绫品牌也同样是认的，赶快买起来。其实大家哦，粉蓝组合在热销当中，180斤即将售罄了5XL 两件组的，160斤4XL 嘛备货告急，140-150斤的3XL 嘛只剩个位数了，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但是因为我们是100%全棉的嘛，更建议大家能够卡码拍大，
0: 是的，
1: 穿完以后更有松弛感啊。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了，现货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和预约，备货就这么多，大家且定且珍惜，不纠结啊。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02151199000。

0: 的两分多钟了，真的不忍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太快太快了，马上没货，部分的尺码120斤左右，130斤左右，这两个尺码全部都即将售罄。今天三个颜色，一个好看的爱马橘，一个好看的粉色，还有一个好看的蓝色。三个颜色每一个上身之后都是明亮的、亮眼的、显白的。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衣橱里千万别是灰黑即灰，非黑即灰。灰的飞灰的黑的，夏天看的时候啊，真的会让人视觉审美疲劳，只有这种明亮的颜色才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1: 是的，而且显白显嫩，包括显清凉，对吧？现在粉色和蓝色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啊，我们随着订购的速度，我们的嘴巴也快飞起来了，语速也快飞起来了，对吧？最大的尺码5XL 180斤左右的即将售罄了啊。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直播继续，我是燕华。那说到我们的大闸蟹的季节啊，秋风起，蟹脚痒，他们已经没撵了的了，秋风还没有起，但是大家吃到大闸蟹的心思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你到了任何地方去看看，哟，堵了哈吉尼子格才能够踩雷哦。然后很多人吃完小龙虾之后呢，我想来，哎呦，到了金九银十的时候，大闸蟹上市了，我正去到罗火车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没有现货，预售。但这个预售绝对是抢值的，因为你想看到了九月份十月份大闸蟹真正上市了，是不是要送你马香活增宗养人无量大嘎子格大闸蟹，一季度狂你两季度狂你贼赢了。我们今天他在这个网站当中也好，包括的市面当中也好，到了九十月份就是1888元的售价，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398元，但是您现在下定之后就是等这个时间，可以为您节省了要将近1500块钱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大刚，大刚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呢，我们说每年到了九月份之后，大家期待的就是养人物堵在哈要开始吃起来了，对吧？那我们吃阳澄湖大闸蟹两点，第一点保证正宗，
0: 是
1: 吧？你既然要吃了，你肯定要吃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第二个，性价比一定要高。刚才燕淮给大家说了，四公四母一共八只，对吧？我专柜的价格就是门店指导价格是1888元，今天398元，意味着什么？
0: 哎，
1: 外头一套一张去，我给他可以买四套半
0: 啊！哇，真的！
1: 所以讲，你看，又是正宗的，又是性价比高的，今天又是预售，所以要几套想好，赶紧上起来。
0: 是的，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到了这个时间点，我特别是等到每年的这个时候，就在看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卖蟹去。对吧？
1: 对，
0: 因为东方购物第一点呢保真，第二点呢他去弄货这次啊送苏宁啊笔刀，
1: 三年有效
0: 啊，对吧？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够高，
1: 对，
0: 来看看我们这个配置和组合，好吧？
1: 啊，
0: 它在市场当中的售价是1888元，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呢是四
1: 公四母，
0: 保证分量的啊，不是你量 C 量啊，
1: 公哈四量，
0: 哎，
1: 母哈 C 量，
0: 对吧？四 C 量啊，公哈四量啊，市场当中指导价格是1888元，电商呢他们是有搞活动的，确实搞活动，走走就是，你 C 不狂。1588，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你花上这个时间等的预售的时间，就可以以398元带回去这个配置。
1: 搿只398相当于啥概念啊？就是电商已经便宜了1588，对吧？我是它的四分之一。
0: 哇，
1: 好吧，
0: 对啊、
1: 轻松了啊，赶紧、价格我们先讲好了，这个没问题的。
0: 关键是正宗、啊，
1: 正宗嘛，正宗、先来看一下阳澄湖大闸蟹。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吃过才晓得啊，对吧？搿个呢，阿拉就勿多讲了。那这个是它整个养殖特点了，包括它是什么呢？小鱼啊，这个玉米啊，搁些高点把它引上。好，关键我们要给你保证，好吧？怎么来保证？首先，你说你是阳澄湖大闸蟹，那首先你是什么呀？你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里面的成员？
0: 嗯，
1: 那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
0: 哦、
1: 理事单位啊、对不对？这是保证我们是。阳澄湖总在哈了啊，年姐问你香了、第二点，我们要有这个它整个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
0: 那
1: 这个标很重要，阳澄湖大闸蟹编号 AGI 02841，努几老给咱数字，这个就是我们允许它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标志的专门销售单位。第三一个原产地注册，我们就是在原产地，这个公司就在原产地注册的。那么第四点，我们今天品牌承诺蟹卡啊，有效期3年，而且保证什么？无蟹无黄包赔，死蟹残蟹包赔，对吧？顺丰发货，而且呢，保质就是我们整个3年有效，好吧？
0: 反正就是保证正宗，
1: 保证正啊！
0: 东方购物今天398元，你可以吃到1888元的阳澄湖正宗大闸蟹，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很多人都会说了，为啥嘎比你死了，嘎死了日本猴，对吧？为您所保证了，
1: 对，
0: 无论是从龙头企业开始，还是我们的很多一些地标。
1: 对，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一些啊，
1: 这个很重要的。您刚刚给它标，这个标它到底是不是啊？它的年份是什么？到底对不对啊？大家看一下，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你看啊，首先，2026年度的理事单位一年一瓶啊，今年在，明年不一定在，但是你要记住，它2026年我们是理事单位，它肯定在里面的。第二点，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它是可以登录阳澄湖315网站，可查询企业真伪。
0: 搿
1: 只企业有勿有？315网站里向好查得到的，你自己查就可以了。而且关键是我们的整个养殖的品质好到什么程度？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检测报告，阳澄湖大闸蟹啊，大家看啊，整个的呢。重金属啊，包括这些东西啊，通通都是符合标准的，所以这个就让大家放心。最重要的是，还要给大家，大家晓得这身份卡子呀，对吧？
0: 对呀、
1: 这个身份戒指， 这很难得，表明你这个蟹买回去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正宗的，它可以二维码查到溯源地，而且啊，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只发600，而且只在开湖前2天才会发房，
0: 是，
1: 一般都在9月28号，就是9月底之前，
0: 对对对，
1: 那每年的时间会不一样一点，差不多都在9月下旬左右，所以它就在你2天之前才开始发，那不可能是假的了，
0: 是，
1: 对吧？所以我们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一定要争，再争，争了再争。那么我们这个券呢，拿回去之后，就这张券啊，这张券你会漂亮吗？
0: 我漂亮啊！
2: 哎，爱马仕，
0: 哎，对，
1: 对吧？爱马仕城啊，
0: 弄个真
2: 送礼耶，我送个榜又送礼耶，我弄个那出来，这个礼物的仪式感很强。
0: 是的，是的。
2: 那么打开之后一张卡呢？
0: 我这张票子哦。
2: 对呀，一张卡哦，一张硬卡。这个硬卡呢，给大家看一下，反面呢，它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防，你可以刮开来的。
0: 刮开来防伪码。
2: 这个码你只要是没有刮开的，没有刮开，3年内随时随地可以退，好吧，农哥不要担心啊。那么好，我们拿到这个，它怎么来定呢？你可以扫码来提，也可以电话，有交关人我扫不扫不来，阿姨呀，说我刚弄不来，打电话就可以了，没问题啊，400电话都可以的。好，最后给大家看一个价格。
0: 好，
2: 格子卡的，你说我们啊，这个上面写的是1888，对吧？那么电商它肯定也是有一定的优惠的啊，而且也是一个预售，那。公哈四折，母哈四折，4两公哈，3两母哈，多少钱？1588。
0: 是的，
2: 就是这样的一张卡哦，就是这样的一份啊，哎，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份，它是1588，我们是398。阿九日刚给的你买一份的价格，我们今天。就是4份，
0: 对，
2: 你可以买到4份。
0: 我们这个卡没有刮开，随时可退，
2: 随时可退，3年里面随时可退的。
0: 送过来也是礼盒包装，
2: 对，顺丰冷链啊。
0: 老哎，那怎么说呢？就是老洋贵的吧，送的那这泡沫塑料，然后你像弄哈，那就秘密多多小啊。
2: 对对对对，
0: 阿来帮侬讲，这去过头个价钿子老贵，侬真的吃得了母山门。
2: 对
0: 个。这个蟹呢带回去之后，卡是那么精致，爱马仕城这个礼盒包装狂也是顺丰冷链配送，
2: 送礼有面子吧？
0: 而且每一只脚上是套那个阳澄湖的戒指啊，对吧？我们今天啊再给大家看一眼，我怎么苦多苦三呢？现在这个点8月29号，今天是第一次直播，没开壶，
2: 还有一个月了，
0: 从湖里头撩出来了八只蟹，
2: 对对对对，
0: 我然后亏我困了女啦，
2: 对对对，
0: 但是这是从阳澄湖当中捞出来呀，
2: 对个，
0: 没带进去，
2: 那
0: 但是毒凶，
2: 对
0: 对吧？有没有等到这个秋风起了，更加涨了，
2: 因为它确实壳子已经好了，
0: 壳子好了，
2: 对吧？
0: 哎不
2: 清白，
0: 对对对。
2: 白度
0: 对吧？
2: 对吧？
0: 把这么浪费
2: 毛还没精出来了，
0: 对吧？
2: 上头的毛都看到还没割好了，那没关系，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让它慢慢生长。嘎子没办法，一个月以后，大概在8月底左右，提前2天开壶，提前2天，以为的发嘎子不弄，可是嘎子套上去，你送出去一定就是真的了啊！
0: 确实，赶紧来把握住吧！订购东方购的这个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打电话来了，他是急于送人的，嗯，在厦门提早一个月，对吧？
1: 对，
0: 中秋佳节的时候，根本真正好好送。
1: 对，
0: 那么就在问了，上头有没有价值？
1: 有的。
0: 你要标 C 就可以了。
1: 不，没有，我们上面标的是1888型，就是这一套，它是1888元的，而且。它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四个公蟹，四个母蟹，公蟹四两，母蟹三两，
0: 对，
1: 对吧？
0: 待会儿回来给大家看看，
1: 对，待会儿回来给大家看，没有388，398是你的实惠，
0: 是我们东方东北的卖家的，你看俺的妈妈就是7888，
1: 哎，
0: 电商当中卖1580，
1: 对的呀，弄个哎1888，阿拉今朝3400块不到，阿是一套买四套了，
0: 是呀，
1: 哎，你原来正宗的，因为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网站是这个价格的呀，根本能今朝哎，相当于原来只能买一套。自家屋里吃吃，侬现在可以送送人吗？长辈送一送吗？朋友送一送吗？
0: 对呀、啊。
1: 哎，上亲上母娘送一送吗？自家屋里还好留一套嘞。
0: 是的。
1: 哎，这四套好弄过来了呀，哎、对吧？
0: 而且告诉大家啊、这档直播是我们2026年东方购物卖蟹券，就是
1: 一手
0: 对杨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首档，
1: 对，
0: 也是非常优惠。先把这个德扑对吧？不打卡
1: 啊、哦。因为打卡呢，因为把这个券拿到手里面，弄好别事体了，你要处理了，侬该要哪能想送送人啊？我这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呀，
0: 都可以，
1: 对吧？那就好勇气来了，
0: 不只限于上海。如果你的朋友要送的人，他在什么北京啊、广东啊、天南地北这个全国各地的当中啊，他只要能配送的顺丰。都是可以配送到的，
1: 完全没问题，你放心好了、
0: 啊。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来，然后把券送到您府上。
1: 退一万步来说，退一万步来讲，实在如果说是不行的话，你可以退的呀。你只要那个密码你没有刮开好了，你没有刮开，3点内随时退。
0: 是，
1: 你收了398，你退你就398。换句话来说，我今天这个398，等到侬哈上市的辰光。搿只价钿，哎呦，要便宜了，
0: 哎，便宜就
1: 贵了，
0: 对吧？赶紧再次吧，对，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8:36时间，现在您所看到就是我们阳澄湖的它的那个这个湖的水域当中，
1: 全中国，
0: 对吧？刚才我还在跟大刚老师说的，我说今天我说398人
2: 吃到，
0: 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到了秋天嘎子嘎来吃吃，可是嘎的阿嘎
2: 子啊，
0: 因为你如果到外头去吃，吃单独两只一碟，大概就要39了。正宗阳澄湖
2: 是吧？哈，你只要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对
0: 呀，那再加上那个送礼也可以
2: 呀，当然了，
0: 自己吃都实惠。那么送礼嘛，送出去，你说哟，送不你该，你该亏到39
2: 了，
0: 对吧？
2: 忙
0: 子啊，我们是要办法给大家看清楚我们整张的这个卡当中的标识。
2: 我跟你讲啊，刚刚送您哦，怕都裸赌啊，你自己看啊，哎。爱马仕橙的这个颜色，而且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不是以前薄薄的一张卡，你看它是
0: 有字库的呀，在底印票呀，
2: 底印票呀，这个不一样的，你看它，而且你看打开来的时候，它有一种仪式感，
0: 对呀，
2: 菊香蟹粉石，
0: 我把侬捞好，
2: 好吧，
0: 你快点拿张尊贵的卡捞出来，
2: 搿张去啊，侬看看叫啥子，侬下了1888型，
0: 对，
2: 1888就17888块啊，而且呢，四个公蟹，
0: 四只母蟹，标的清楚的，
2: 没有398的字样出现啊，没
0: 事，
2: 不
0: 觉得它
2: 出现啊，
0: 分量是不是也标？
2: 分量也标好了，我们的公蟹是4两，母蟹呢是3两，然
0: 后我可以开了龙吧，
2: 我开了龙，我可没必要，
0: 来来来，
2: 弄两个弄出来，好啊，好，可反面啊，可反面，好吧，反面呢它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到时候啊，你刮开来它有个密码的啊，
0: 侬
2: 正啊，它是呢，哎，
0: 侬不兑换，可再不要刮开来，
2: 对，提货密码，
0: 对，我只要不扒开。他那个398还是可以退的，
2: 对
0: 吧？刮开来了，干嘛？干嘛？走，撤退。
2: 哎，好吧，这个你在3年内有效的。阿拉今年实际上去年哎呦你啷个退了？前2年买的，就是还有人今年就陆陆续，他说我没撤退，我这我不要了，我当去买了多了，我送你嘛，这边送出去我买了10张了。我到时候用了8张，还有2张的嘛，我想退退，可以啊，已经退掉了，没问题的，这个都给大家保证的。关键是我跟你讲啊，刚才阿拉上都是1888对吧？
0: 对。
2: 那网站上也有卖的。那1588哦，当然便宜了300块钱。我们今天398什么概念？1588，阿拉39相当于1/4啊，一分哈。他这里一份，我们可以买到4套。隔你4套嘛，你双方父母自己家里面
0: 是的，
2: 再送一送，对不对啊？而且你看，你电话打电话也可以的，
0: 对，
2: 扫码也可以的，方便大家年纪大了，哎，好像我扫码扫不来啊，说不要紧啊。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啊，我们的单位呢，2026年度的理事单位，
0: 对啊，
2: 阳澄湖。这个我们是行业协会的啊，再来看，我们是可以登录阳澄湖315网站，可以查到我们这个企业的真伪和信息，旁边都是它的正规的检测报告，而且你看它这个日期啊，你看2026年7月28号，
0: 所以
2: 一个是2020了，你刚刚来数过啊，好吧，再往下看，再往下看，戒指。
0: 对，
2: 好吧，再往下，身份戒指，这个是大家，哎呦，我看样子，我一定要看到个这嘎子有，但是现在我还上头没啊，为啥？他提前2天才会发，
0: 对，
2: 而且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就给600只，所以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认这个蟹的，它是我们的身份证明，你可以溯源的，
0: 对，
2: 而且我说句实话，你看我们是拿2026年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对吧？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都有编号的，那 AGI02841，
0: 反正保证正宗，
2: 更要保证正宗了呀，对吧？还有一点，我们3年内有效，
0: 对，哎，是的。
2: 所以刚刚这今天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你再看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哈。今天4只公蟹，4只母蟹，1888块钱啊。这个是这个价格的，你看我们今天398，想好要几套，对吧？想好要几套，
0: 总共8只，好吧？4公4母带回去，赶紧来把握住了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观众们，今天我们卖的是预售啊，预售礼券，卖的是这个大闸蟹券，
1: 还没开壶呢。
0: 对，还没开壶。你来帮侬讲，快点来看，阿拉正宗呀，我们肯定
1: 去吃。
0: 肯定噶，你
1: 来帮
0: 一下那个，喊那个搿两天天气加热，搿
2: 还还
0: 没涨来，快没涨来，还没脱壳来，对吧？
2: 对。
0: 8月29号，一般来说是每年九月下旬
2: 。哎，九月的下旬，一般9月20几号。对吧？
0: 对，
2: 我们去年是9月28号。
0: 对，像我呢，一般就是开壶了之后，再过两天，再等冷一冷。
2: 更多不要紧呀，劝你拿好呀。
0: 而且这个劝能保三年。
2: 保三年，什么时候？你9、10月份再吃好了。
0: 啊不，
2: 10月份到11月份，10月份母蛤呀，
0: 不用呀，你快点，你买个3到4张好了。
2: 无锡
0: 种
2: 母蛤，
0: 自还开始吃。
2: 这么聪
0: 明啊！到时候到时候我们吃公蛤。
2: 对对对对对。
0: 最刚最了，今朝398元，又不是说什么4只、2只1对的。
2: 咋了？
0: 我们。是8只哎，4对哎，而且还保证了这个品质和质量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再加上只要你没有挂开那个2维码，是可以退的呀。
2: 3年内随时随地可以退，
0: 是不是？
2: 好不好啊？398买进的，398退给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对吧？但是你到时候你想好了，哎，你要送几套？平时跟阿姨。亚叔，屋里要不要8把？对吧？外公外婆搿搭要不要？哎呀，娘搿搭要不要？自家爷娘搿搭要不要？包括自己家里面，包括同事之间啊，有些比如说长辈啊，你肯定你要走亲访友的呀。
0: 对的，上海人嘛，阳澄湖大闸蟹就是最好吃的，
2: 没人拒绝。
0: 像我就是身边很多一些叔叔、亚叔，然后为了装港牙齿，我光装港牙齿当家伙做啥？要为了吃肚子
2: 哈，
0: 真的会吃。
2: 甚至于有种人开车子。对吧？要开到阳澄湖，哎，侬想想看，你开过去100多公里，对吧？你还要什么买路费啊？
0: 390块，
2: 对吧？你过去，我跟你讲，你当场是不是塔布喊侬也不晓得，是不是大家喊侬也不晓得，对不啦？侬跟侬今朝我们这里的多重保证：第一，我们是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第二，我们是有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第三一个，我们给大家呢，说句实话，它都包赔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啊！啊，这么快地在趁个机会拢拢好，然后呢，等到9月份、10月份大闸蟹上。是坑起嘞，黄酒嘛，黑起嘞，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多朋友特别好，他想就是订多套的，两套三套起订的，然后就在问了东方购物车自动订购啊，不是有立减5块钱吗？说我自动订购，我顶两套或顶这个减10块钱嘛，这个不行，你只有呢就麻烦一下，对你分两次打电话，那当时订屋自动订购是订一套，然后呢再打一次电话，再订另外一套，那这样呢是可以省，就订两套省10块钱。
1: 实际上积分加上这个叫啥个自动订购，一共有9块。
0: 那么意思要想买两套，
1: 但
0: 是呢想要给10块，所以呢我就帮你讲，可以能打两套电话，
1: 可以，
0: 好吧，就
1: 好啊，可以啊。但是呢，我跟你讲，今年呢是这档节目啊是2020年东方购物养生屋大闸蟹第一次预售。所以讲有的交关人等啊，我要送人嘞，侬早点拨我们，我要对吧？先送派用场去啊。
0: 是的。
1: 那么我告诉你，现在你是头一批拿到这个可以派用场的最早的，早点送拨人家嘛，早点先领呀。
0: 还有啊，刚才供应商也跟我们一起传达说，今年雨水多，你看台风天气也多的，热也热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是能存活下来的这些蟹，保证品质很好的。
1: 今年哈，
0: 又脏又肥，但是有一个缺点是什么？今年一定是小年，
1: 对，
0: 就是它那个蟹会少，台风。死掉了，我的今年也是死了的哈苗。那么存活下来是不是都是蟹中之精品，对吧？
1: 对。
0: 那么你想看今年这个蟹，现在卖给你这个价格是398，
1: 对，
0: 8只，四只公的，4只母的带回去，保证分量的。你等到真的开始定价格上市了，我不能够说就其他的价格。
1: 对。
0: 那侬现在去想想，看三百九十八块的买八只正宗养生肚子，
1: 哪敢输？肯定是敢输啊！我问你们，阿拉自家做了买了，我们身边很多人，今朝哟398，搿只价钿啥位啊？保证真伐？肯定真
0: 的，
1: 因为我帮侬看呀，戒指有吧？有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理事长单位有吧？我们的农产品的这个这证书全都有的呀。
0: 对，现在我们得到消息是9月底
1: 啊，
0: 开壶，
1: 提前两天发那个指环。
0: 对吧？人家没开壶了，弄六七了嘛，
1: 搁这赠送啊，
0: 对吧？我们那是预售，是那个卡券。
1: 那你来看看，
0: 今天你带回去不是蛤，那个蛤 ，MK 是硬 ，MK 是脏，
1: 哎，还不好吃啊！
0: 现在五十岁的老杜还不好吃。
1: 对，
0: 那么给大家是这种爱马仕城的这个券，这个券带回家呢，你可以自己囤着。哎呀天哪，
1: 可以，漂亮，
0: 对，蛮有仪式感的，觉得蛮隆重的。然后呢，在这边会有一个1888型，
1: 就是专柜价格1888块钱。
0: 然后这边也标好的啊，四只公的，四只母的。然后呢，每一只它的那个分量是什么样的？
1: 公蟹4两，母蟹3两。
0: 然后这个圈呢，这个剥开之后啊，在这背后会有。
1: 它有两个啊，
0: 一个是防，这个是二维码，
1: 对，这个是提货，这个码
0: 你可以扫码提货，
1: 对，扫码，这是提货码，都扫一，好，我们跳出来，我来叫侬咱面膜，
0: 好，我们弄
1: 面膜再打开，对吧？你把序号填一填就可以了，
0: 这个是这动作，老早子 OK 卡插了，
1: 对，插了，
0: 大家用得了 OK 卡噶可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提货的方式，有中就中老年朋友讲，扫码我扫不里去了。个当地物有吧，也可以的。
1: 对，
0: 它有两种不同的提货方式。拢得来呢，可以扫码，更加的方便，你填信息也方便。拢不来的呢，没关系的。他们会有一个拨打是400-099-7717，搁在那是提货热线。
1: 它是阳城时光的提货热线。
0: 对，
1: 根本侬电话打通了以后呢，侬那卡区。对吧？然后嘛，把密码编码你告诉他，报给他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呢，他会问你详细的地址，侬告诉伊。
0: 这是人工的。
1: 人工的，因为我的打不动啊。
0: 对。
1: 当然，你扫码的话呢，侬就扫个这膜，扫好这之后，自己填密码，然后呢再填你的收货信息啊，姓名、地址啊，到辰光伊会的那个快递的那个时间告诉你。反正这个就是顺丰冷链快递。
0: 是的啊，顺丰送的，大家蛮放心的。还有呢，就是送顺丰送过来，你快
1: 对，
0: 和我马上要将去，没有送的那只泡沫塑料箱，
1: 是
0: 有点
1: 来，我不用，我把它看
0: 不是那么的，
1: 我把它看看，
0: 那洗都有了呀，
1: 好啊好啊，
0: 这边有一个，
1: 给大家看。
0: 红色的，好吧，里面呢是冷链的，
1: 对吧？
0: 不是那个完完全全是白色的。
1: 对，
0: 阳澄湖大闸蟹标的很清楚的，就是它的那个礼盒包
1: 装。
0: 这个送礼，
1: 你北京的朋友收到这份礼物不要太赞了。
0: 你这个券拿好之后，如果送得来本颜色泡沫塑料，还是脑子觉得有对应啦。
1: 那么好多人担心，
0: 而且是写好的阳澄湖大闸蟹哦。
1: 那么艳华，很多人担心，如果哈送得来，我打开一看，哦哟，有种是截断脱了。有充实
0: 尾叶，
1: 你要是死蟹残蟹怎么办？来，我们这里有保证的，第一无黄无肉包赔，第二呢死蟹残蟹包赔，第三一个我们是顺丰京东发货，还有呢
2: 缺重包赔哦，所以你分量不足赔，死线残线赔，你像空壳可能赔，好吧，这个是三年有效，而且三年当中你只要这个密码没有刮开，你随时就好退嘛，
0: 对
2: 吧，你甚至于觉得上次以后，哎呦，搿只价钿好像我觉得没啥个水，搿就退嘛，
0: 是的，
2: 你没有任何风险，把大家看看好吧，
0: 哎，好好好，还有呢就是等一下，我就再当不
2: 提，好，
0: 就我说的意思是这个好是什么，就预售398块钱。真的等到今年，就是你刚哈去阿克斯买的哈涨了，侬觉得哎呀，是不是398块的举了，不得嘎
2: 太
0: 好了，对吧？
2: 所
0: 以没有任何的说什么，哎呀，我都撤也了，不会。而且今年啊，这个你早点囤好之后，要吃糖鲜的，开补之后就可以
2: 有了。而且你要派用场，你早点派用场呀。
0: 我们快搁啥门了？
2: 搁就是哈包呀，里向个拿是鸽子了，包括料包了，料包什么都在里面的，都给大家配好的。
0: 好吧，所以赶紧可以放心来使用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1251119。

0: 感谢132位顾客成功的活跃啊，那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年2026年。多方给我首次给到大家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券线上，
1: 没错，
0: 而且一线线上就是1888型，1888元，
1: 这个送你有面子的。
0: 但是今天你只花了398块钱，
1: 对，
0: 而且还只是暂付。为什么？如果你说呀，今年蟹的价格我还不清楚，对吧？因为大闸蟹还没有完全上市，
1: 我怕到时候这个价格比我还要低，我砸手里的怎么办？不会砸手里的，随时随地退嘛。
0: 对，
1: 3年内都可以退。
0: 你只要没有刮开后面的
1: 那个密码，
0: 提货的密码，
1: 你密码没有刮开，今年可以退，甚至明年可以退，后年也能退。
0: 退不三年啊？退不多少个吧？
1: 哎，反正就退过来嘛，就是了，对吧？哎，原路返回嘛，对吧？
0: 所以，
1: 然后呢？我跟你讲，我们关键是什么？保证。因为你说今天哈都三地方钱嘛，他这个也，那么他乌哈有个各种各样地方。但是我们全中国都公认的阳澄湖大闸蟹，对吧？你要吃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你要送人也送阳澄湖大闸蟹，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侬就普我干地下户了，没送半斤干，你看看又跟么子阳澄湖肚子哈？阳澄湖大闸蟹什么标志啊？金白肚、青背、金毛、黄爪，高肥、黄肚、肉底，对吧？所以一年侬吃货一定要吃阳澄湖肚子哈，跟我哪能来保证侬呢？第一点，我有这个指环，
0: 对
1: 吧？这个指环。这个必须是开湖前2天才发的，侬想要做干侬都做不了，对吧？而且都不一样的。第二点，一亩水田当中，它只给你600个，侬都没了。第三一个，我们今天是礼，就是我们的理事单位，而且是2026年理事单位。这个同时，我们可以通过阳澄湖315网站去查询。所以这几重啊，反复交叉验证之后，证伪之后，侬可以确保侬自家吃的，侬送人的。保证是真真正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哎，
1: 那么再加上价钿，外头一套1888，阿拉一套398，一套买4套，
0: 对吧？
1: 好不啦？
0: 我们今天398只哦，4对带回去，保证
1: 还可以退，
0: 还能够退，好吧？再次表示，今后总是留给您。很多朋友们都会趁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先多囤几套。
1: 我看现在3套4套订的人挺多的，
0: 很多，
1: 因为套够用哎。
0: 要什么这个自动订购啊，包 APP 订购要这个减5块钱的，哎，中南当地我来凤鸡汤档，对吧？这是可以。另外呢，就是哎，我自己也是的啊，我拿着大把箱啊，我呢就我们的 APP 当中来进行这个订一套，好咋订？订一套一咋订？反正每套就是这个 APP 订购
1: 要
0: 就多便宜1块钱，
1: 啊
0: 好呀，我订了多订了10套嘛，50块嘞，
1: 对吧？是哦，你好多只哈嘞。
0: 是呀，最后的19分钟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其实这段时间哈，我们备货和组数呢也不多了，因为不是说每一套它外头能卖个幺八八八，或者就算网上当中卖个幺五八八，就算是1000块钱好了，今天300就是8块钱卖给我们，对吧？东方购物呢是跟我们这家这个合作方是长年级合作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怎么保真啊？因为它也是限时限量，等于说是提前打个广告。
1: 其实第一点，你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买，它一定是保真，因为东方购物要对它的整个的厂家身份要核销的呀，对吧？要核查的。
2: 对，
1: 首先查。 查了，它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理事单位，而且你看啊，不是前两年的，是2026年3月份刚刚发的啊，所以我们是今年有效的这个理事单位。第二点，你看，同样是2026年3月份会发的啊，这个是什么？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专营店，农只有的等个农最好。
0: 标明农子正宗的阳澄湖土特产，农产品地理标志，农长都搁这嘎子上都有个这标啊，那上面编号都有的。第三一点，我们阳澄时光是在苏州阳澄湖生态旅游度假区里面的原产地注册的。那么好，再给大家看，再来保证怎么保证呢？这个我们说戒指，身份戒指，这个身份戒指就是。 每个蟹它都可以二维码扫描进行溯源地查询。第二个，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它只发放600只萝卜子。而且这个每你农你它只有开湖前两天才会发放，今年开湖什么时候不知道。它每年都会时间上有变动的。
2: 对，
0: 前两天才会有。
2: 这个气候对吧？农怎么老年的鸭，咱们养人不阿不的太。
0: 这个，还有一点农爱好哪能数呢？那我们这个呢，它是阳澄湖幺。
2: 三幺五网站，你可以查询的。三幺五网站可以查询我们这个有没有这个阳澄时光，可是企业是不是阳澄湖当地的企业？
0: 对，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节目也蛮好的，第一个大家可以买到正宗的，第二个呢也知道如何进行这个辨别真伪。如果俺得你个有比你，侬看这个地方有伐？
2: 对呀，
0: 然后呢，如何进行定啊？就是带回去呢是这样的一张这个券，
2: 一张卡，
0: 对，
2: 卡那当中会有这个
0: 对，上面写的是
2: 标配的，
0: 一八。 八八八，是的，就是一七八八八的八，它是市场指导价，就1888。四只公蟹4两，四只母蟹3两，本粮。
2: 个数全都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对对对，然后翻开来之后呢，这张卡的背面还有它的那个提货的
0: 提货扫码，提货码，还有的
2: 密码，这个密码没有刮开，你用的时候再刮开，现在不要去刮它，你没有刮开，3年当中随时随地可以退。所以所有你今天这个钱并没有花出去，是的，
0: 侬到辰光侬真的要退了，搿钞票一放里勿收。
2: 是的，然后呢就是刮开之后啊，你可以有两种方式可以进行提货，对吧？
0: 扫码填地址，
2: 方便一点呢就是你会扫码的你就扫码。
0: 填个纸就好了，对对对，
2: 不太会弄这些呢，特别是跟朋友们、小五妈是跟真人啊，跟啥就交流起来比较方便。
0: 4000他们那个电话，
2: 哎，搿只电话卡高头有勿啦？
0: 有个，
2: 也有个对伐？4000肯定是有个，就是我们阳澄时光的提货专线啊。所以这个呢方便的啊，实在不行你打电话给东方购物，他们教你也是行的啊。那么再来看价格呢？
0: 哎，有个顾客一下订了5份，
2: 肯定的呀，这个东西，因为每年肯定侪要订。
0: 因为怕用上嘛。确实，就不仅仅是自己家里头吃，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个送，你想想看，398厘米乘以5的话，你在市场上也就买了那么一套。398厘，你想啊，398厘，我们1888，是一套不啦？
2: 一套。
0: 侬登了，就是网站上你去平台上面买1588，你想想看吧，它是一套呀。
2: 对对。
0: 我今天398，我是4套呀，我是4套呀。
2: 所以这个你不要多讲，肯定是划算的啊。
0: 对，
2: 确实。那么我们备货不多了，我们看一个好吧？
0: 好嘞，
2: 看个不能吃啊。
0: 好吃啊，来，开开来把大家看看，好吧？美女哦，哎，因为会打电话，哎呦，我今天养着我，是不是太累了？来来来，大家来聚一聚啊，来吃吃啊，来给大家。哇，开开来。
2: 因为现在这个蟹啊，对，就还没有这个肉质还没有紧实，
0: 金灿灿，
2: 哎哎，快，哎，硬，但是侬看对吧？一个红的个，基本上它那个弦已经成了。
0: 哎，已经出来了哦。
2: 老舅，老舅都出来，对吧？老舅开始备好了，然后那个。
0: 对，
2: 姜丝醋弄起来。对，希望大家反正在就是9月份呀、10月份啊，今年人家，11小长假，9月25号的中秋佳节，中秋佳节不一定能赶上，我不知道，因为看气候了。
0: 中秋佳节肯定应该差不多，应该
2: 差不多，不能保证，对吧？但是国庆
0: 肯定是可以的。
2: 对的，反正。
0: 天气和气候，
2: 反正今年你想看台风，一个接一个，天气嘛，真的老热的，农业的哈热的，对吧？那些不太好的熬不过这个气候，又不好帮着养人开空调，你想那对吧？那么一熬过来的，
0: 哎，就好了，
2: 身体就好了，对吧？所以今年。
0: 真的是蛮不错的，提前订好，到时候又脏又肥的大闸蟹。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上周的十一分钟时间，目前我们这个三百九十八元带回去，领券1888停的，只剩下最后大概19组的这个优惠的名额。确确实，阿拉说借不来生币。
1: 哎呦，哪能抢了？搿是真搿算啊？三百九十八块，你八折下来，对吧？
0: 关键是正宗，
1: 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对，关键是正宗，
1: 而且分量高头保证好啊，过哈适量。
0: 摸哈适量，可以哦。最后十组，刚才是19组，最后的十组了。而且今年呢，这个每次过来就是自己家里头订多套的有。
1: 对
0: 个。还能企业当中来订多套的也有的。
1: 因为很多要送客户嘛，对不对啊？你哪能买一套1888块钱，就算网站上买便宜1558，哎，就算再便宜，我退一句，我打一个对折，你还得八百块钱一套嘞。
0: 是的呀。
1: 我今朝三百九十八呀，对不对啊？我
0: 不知道，三九八侬去买，这就平。
1: 哎，不如买三九八买个哈。搿倒是勿一样。侬讲
0: 是
1: 伐？哎，搿当然勿一样了。好，搿个哈侬。 看，朋友一道来，我的亲戚就一道招呼，比如讲我屋里啊，哎，我上天上面一道叫过来，哎呦，啥啊来一道来吃饭了，吃饭哪能了？搿么八只哈哪来呀？四顾四母，大家分一分，色色意义，对吧？就是哎，我们过日子嘛，但是呢，你要吃。 哎，说句实话，菜场里阿里搭买的，搿种哈侬啥地方来，侬哪能晓得啦？大家哈咯，搿侬讲太不好了，或者哪能了，也要这个价格的。
0: 是的。
1: 哎，侬要到个，也要搿只价钿。
0: 嗯。
1: 我们今天保证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嗯。
1: 侬想想看，40几块一只。
0: 对。
1: 4两公哈，4两3两母哈，侪40几块钿一只。
0: 嗯。
1: 侬多少价算啊？
0: 是啊，那本档的直播背后只有这7组了，好吧？保证那个同时，你还可以在没有关开的那个密码当中呢，也可以退。
1: 对，还可以退。
0: 服务专线是02151119900。

0: 11:57了，确实今天订的朋友们特别多，我们已经爆线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名里减5元。当然了，398块钱带回去8只蟹，4公4母带回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你说到398块，398块钱，
1: 对，你自己都不相信，
0: 对，自己都不相信，我说那哪能这个不总贵哟？
1: 这肯定8988了，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对吧？我们今天398块钱，而且是东方购物阳澄湖大闸蟹预售的第一次。
0: 是啊，今年2026年第一次，
1: 2026年第一次，你要盼用场的，那就今天呀！你定下来之后，你要几套想好了。哎，譬如讲，我自个想想，我啥人想不想套？阿拉爷爷，我肯定要几套白眼。
0: 是
1: 啊，侬不要再拎过去了。
0: 对，
1: 对不对？卡把了伊了，伊到辰光随时就想吃嘛，密码挂开来，扫一扫码，地址填一填嘛，他约好什么时间是什么时间了。我自己家里还留一套。
0: 对，你想自己家里头，那就10月份就可以吃了。今年已经是时候，10月初就可以吃了，对吧？那如果送礼的话呢，你提早买好。
1: 对，
0: 这份心意呀，在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那么要按照交情，你可以提前送出去。
1: 对，
0: 那么无论在天南地北，在中国当中啊，只要是能够、
1: 北京、广州，
0: 基本上都能够
1: 都可以送得到的、
0: 对吧？就是顺丰冷链配送。
1: 对，
0: 好了，看看我们的组合。
1: 阳澄时光的阳澄湖大闸蟹啊，1888元的这个市场指导价格，里面有4只公蟹、4只母蟹啊，公蟹4两，母蟹是3两重。如果是电商平台会有一点优惠的啊，1588块钱，因为它保证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但是今天我们同样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们是398块钱，就跟我就不跟市场指导价1888比了，我就跟电商平台价比，正好是它的1/4。
0: 哦，
1: 1588，你1600嘛，你除以4嘛，是不是啊？我今天398嘛，差不多就是1/4的价格。而且你放心，我们买回去的保证几点保证？第一点，我是理事单位，什么地方的理事单位？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而且2026年3月份的理事单位。第二点，我卖的这个东西它是有专营资格的。你看，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而且也是2026年3月份发给大家的，你一年一张的啊。第三一个是什么？来，我们给大家看原产地的证明，以及我们保证什么？保证如果你拿到手以后没有黄的，没有肉的，包赔。如果说你是死蟹，或者说这对于它的残蟹，包赔。如果说你今天分量4两母蟹，4两公蟹、3两公蟹不到的，来，缺重包赔，而且是保证顺丰、京东冷链。
0: 我当时插一个，因为现在电话线特别繁忙，然后今天还有这个企业，就是人家可能不听话，估计
1: 那些
0: 单位里想，专门弄采购的啦，可多次买了就
1: 回
0: 了，
1: 所以
0: 对，赶紧，我们那也问问看，也能不能追加一点点。然后呢，今天要订的赶紧订，好吧？
1: 还有给大家
0: 品质，
1: 对，而且大家确实，我们说我老居啊，我马公正宗洋人咋做的，还有8块的这个什么，他有这个能。身份戒指的，
0: 对的，
1: 我们有啊，这个是身份戒指啊，这边就是我们农产品的，反过来它有二维码的，你可以溯源的，全部都可以溯源的。再有一个，一亩水域当中只放600只，没有多的。再有一个，只有开捕前的前2天才会放，所以现在没有，我们现在的哈锅都阿玛嘎子，要到3月份开捕，比如仅仅是9月也报开，那么我26号发，所以没有办法作假，你也没有办法拿到这个东西的啊。所以我跟你讲，正儿八经的，这是真，而且还可以通过阳澄湖315网站进行查询，你多个角度、多个维度可以来验证，证伪，对吧？这个是多好啊！
0: 然后带回去呢是这样的一个啊，这个非常好看的，
1: 对，
0: 小的像比盖茨一样爱马仕橙的包装礼盒，打开呢当中有的张卡，它不是像以前哦，就是比较比较 low 的这种券和票，对吧？这个呢是一张卡，然后呢它有点像这种 OK 卡一样的，这边会有一个提货的二维码，你可以扫码进行提货，也可以打电话，电话呢在这边的信息当中
1: 会有一
0: 个400的电话号码，
1: 大家
0: 可以对吧？两种啊，一个呢是扫码，另外呢是打电话。
1: 是，
0: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密码。一张卡一一对应的这个密码，
1: 对，
0: 这个密码你不晓得不大好讲给你听，
1: 哎，
0: 一旦呢侬拨开来了，就不好贴了，
1: 就视为你使用过了，
0: 你就吃它了，好吧？没有挂开之前，对吧？密码还是一个秘密存在的一个东西。
1: 我不买，我肯定不挂了，
0: 你可以退的啊，因为它能够进行
1: 而且3年内可退啊，我这个今年好退啊，3年以上才好退啊。
0: 所以呢，就是几种的这个方式，大家也可以清楚。再加上我们整个的品牌，不是说今年第一次到东方购物来，那么多年了，
1: 对，
0: 每年看这个时候，大家在那等来，在哈区才能
1: 逛。
2: 年前年买过的还没有用完的，我们今年也在接受他的退货，没整整张那些呀，你们有他，哎，没吃他，根本今年你就买新的呀，对不对？
0: 是的。还有就是要送客户的，我们这边有很多一些要送客户，或者是集体采购的也有的，
2: 有。
0: 你买好就你们多买，买好之后呢，哎，能送他自哎都来都来把他干退回来，
2: 对，没问题，
0: 完全没问题啊。最后的3分钟时间，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呢是01515119900。

0: 了3分钟时间了，我也知道大刚老师一直是这个给大家介绍阳澄湖大闸蟹，
1: 对不对？
0: 哎，那么多年来它的品质保证怎么样？客户的反馈怎么样呢？
1: 哦，因为啊，我们说到阳澄时光啊，每年都在东方顾左销售的，口碑非常的好，尤其是老顾客使用过之后，哟，第一全在正宗吃过了，第二分量全在保证了，底下你承诺的什么死蟹残蟹我全在包赔的，分量我抓过你包赔的。那么第三一个呢，我们顺丰冷链全在是江浙沪，第二天就能到了。最重要的是咖喱呀，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上面都有这个戒指的啊。我们今天8只蟹398块钱，侬自家想想看，40几块，在菜场里妈妈要给这咖喱嘞。菜场里妈妈不是讲阳澄湖大闸蟹哈，是普通的啥个侬不晓得啥地方个哈，也要40几块钱，是吧？
0: 是啊，
1: 对不对啊？
0: 确实，那么现在口感确实不一样。
1: 但是我跟你讲，侬要送人，一定要阳澄湖大闸
0: 蟹。对啊。
1: 侬要哎，现在生活啥个条件了？我爸了爷，阿拉爷80几岁了，我再把你吃，不是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吃个几趟哈。
0: 对对对。
1: 侬刚刚看，肯定要给他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自己吃嘛，同样也是一样吃。
1: 那我怎么保证呢？我市面上那么多的蟹。我怎么保证它真的？我们几个维度，第一，理事单位、行业协会理事单位；第二个，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农产品的地理标的；第三一个，我们有这个指环的。所以你看，这个都是，而且只在开捕前，开捕前的2天我们才发放，
0: 确实
1: 这个是绝对保证的、
0: 啊。哎，大家保证了，这个有保证之后呢，还有就是性价比高，好吧？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好了，就在一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组织是越来越少了哈。不是说他这个货没有，而是以398元那么优惠的价格给到东方购的这个现货要即将售罄了。那么在市场当中呢，它的一个电商价格是1588元。当然有时候搞活动还有什么点击领个100元的券，这也是有的。但是你要做到398，正宗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的大闸蟹，四公四母带回去，保证分量的398元，确实很难得。所以也是把握住今天啊，今年这个非常好的一次时机带回家。等到今年的9月底的时候开补之后，想什么时候吃，打电话预约订购，包括是这个扫码进行让他送货都可以，顺丰冷链配送到您家中。3年之内啊，只要您没有刮开那个密码，随时可以退。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逃离城市喧嚣，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开启5天4晚雨林康养之旅，走进北纬21度原始雨林，高负氧离子浸润身心，呼吸就是一场天然洗肺。漫步望天树树冠走廊、泛舟南腊河，探访古朴傣寨，品味地道傣家美食。9月19日11:00到20:15，慢下来观山听水，静养身心，把日子交给雨林与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康养时光。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泽全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刚才的那个旅游呢，您可以继续来订购，但是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旅游呢，我现在呢腿脚不方便，但是到了年底呢，我出不去的话，我有很多重要的场合要出席，比如说可能谁家的孩子结婚了，或者说今年呢刚好和老伴呢也是到了这个金婚的纪念日，或者是说呢您今年，哎，您觉得说我今年的股票啊、基金啊，包括可能黄金啊都不错，有点小收益的话，想要犒劳自己，年轻时候没有圆的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缺这么一块手表。叔叔去您的时候呢，或者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答应您呢没做到，但是现在呢咱们物质条件够了，这块对表今天英纳格的手表千万不要错过了。早上咱们所有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因为今天有着非常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很多顾客说你们双十一怎么没有来，因为这个价格包括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参加双十一，今天我们是赶着双十一的尾巴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最后的47分钟，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泽磊，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我们的供货没有办法达成双十一的节目，
0: 对，
1: 所以才移了一天到今天12号给各位做推荐。而且最重要是现在手表卖得非常的火，最近金价在涨，而金价涨了之后，其实拉动的手表也非常不错，
0: 对，
1: 因为包括现在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是欧洲买家，美洲买家，还有我们之间我们亚洲的买家、中亚地区的买家，基本上把欧洲的手表全部扫完了。有的人会说，哇，为什么黄金涨价手表也卖这么好？因为手表里边有一些特殊的贵金属成分，除此之外，手表它本身作为一种是万间的艺术品，很多人他购入手表之后，他希望以后变现效果会更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最近这两天在日内瓦一天就做了3场拍卖会，包括宝珀的拍卖会，
0: 对，
1: 在一天就搞3场。所以我们英纳格来说，171年的品牌历史，很多的手表推出柜台上不会有那么多货，而东方购物作为我们广告宣传以及新品推出的第一站，今天给各位带来。但是各位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是爆杀，所以到了晚上这一档，如果你没看早上中午的话，到晚上这一档我只能给各位说下手要快，因为备货少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手表啊，因为呢像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手表现在的市场我没关注，但是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梦想。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那时候呢叔叔们衬衣领带，对吧，宽皮带这都是一个标配，但是您看到重要的一个部件是啥，就是手表，
1: 腕表，
0: 对吧，有一个腕表的时候，那时候佩戴一枚腕表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这叔叔绝对就有点身份
1: 有点实力
0: 有点实力有点品位，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如果那时候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照，就像今天早上顾泽磊说到的啊，咱现在工作照都是统一的，
1: 对，
0: 他一顿美颜，对吧。好，现在你看看啊，那时候拍出来多有气质啊。
1: 对，
0: 这位阿姨是一位医生，您看看听诊器是这个钢笔，
1: 手表白大褂，
0: 手表 对不对，
1: 所以这样的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工作照。
0: 对，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啊，像医生，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空乘人员，还有很多职业的话依然是要延续戴手表的习惯。
1: 对，护士和空乘人员到现在是必须在职业岗位里面戴手表，而且还有包括我们的航天的飞行员，他们也必须戴机械手表上太空。哇，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手表是不是很重要。还有就是当时的结婚照，对吧，咱们没有什么婚纱旗袍，这些很简单很朴素的白衬衣，但是搭配的是什么，手间的这个对表腕表，但凡有这个腕表的时候，当时那结婚那真的是我觉得不一样啊。
1: 一个弄堂里边都会说，哇，你们买手表了，因为一只手表当时的价格2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38.8块，
0: 对，
1: 所以一家人不吃不喝攒一年可能才能买一对表。
0: 来，这张照片其实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更熟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在我们外滩的华民银行，当时叫华民洋行，这是在柜台上大家争相选手表的一个场景，当时的老照片，那你注意一下，柜台前全部都是女士，
0: 对，
1: 所以当时都是给心爱的姑娘，电视机前的阿姨太太们选手表的时候当时买的，而且很多北方的观众朋友们专门托上海的朋友来买手表再寄回北方，为了结婚。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英纳格呢是百年历史品牌了，
1: 对，
0: 很多的老上海叔叔阿姨啊其实都有这个情怀所在的。
1: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因为叔叔阿姨可能对英纳格比较了解，但是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新的观众朋友们对英纳格不了解，简单聊两句。
0: 好，
1: 先给各位说一下，这个英纳格作为瑞士的第一代品牌，其实 瑞士的手表发展史大概有350年。嗯，我们以150年为一个界限，把它分开之后，像我们所知道的劳力士、万宝龙、百年灵、伯爵、艾比，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嗯，因为他们是做腕表起家的，在之前没有经历过像座钟、大钟这些东西、怀表这些东西。但往前去看，江诗丹顿、芝伯、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他们是在瑞士兰瑙地区给皇室有制表经验的，所以他们都是，你看，有做过座钟的，有做过怀表的，再到腕表一个过程。
0: 是。
1: 而注意一下这个，在1937年的时候，英纳格就进入中国市场了。嗯，它基本上属于第一代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钟表品牌。
0: 对，
1: 当年三转一响那一转手表只指三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是罗马，一个就是英纳格。所以在现在很多片子里边，包括我们知道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在他的著作《蛙》当中都写到，
0: 是
1: 送给姑姑的手表的是一个飞行员送的，是英纳格手表。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英纳格不是属于像这两年的什么网红的这种品牌或者怎么样，几十年的，
1: 对，
0: 人家17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关键的，我们要买表买的是什么？瑞士原装进口，
1: 对，
0: 对吧？我这次去欧洲也是一样，买表我还是要找一个瑞士原装的，机芯很多都是要瑞士的。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口说无凭，
1: 是，
0: 再来看看报告。
1: 其实作为我们国家来说，有5000年的文明史，所以有很多东西，包括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都是我们国家的。但是这是我们的骄傲。但是如果说到腕表，你一定会想到一个国家，就会说腕表之国瑞士。
0: 是。
1: 所以各位买手表的话，我们会提倡给各位就是带到，就是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原产地之国。
0: 对，
1: 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瑞士，但是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只手表original 就是原产地证明，
0: 对，
1: 全部是 Swissland， 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0: 对，
1: 跟劳力士、欧米茄是一模模一样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这边要写清楚原产地的部分是瑞士。
0: 是。
1: 大家有吃大闸蟹，大闸蟹有洗澡蟹，阳澄湖里边涮一涮就叫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是各位，瑞士手表不是这样，它必须有这两张单据才代表它是瑞士原装进口，不是瑞士品牌啊。不要动不动别人说啊，我们瑞士品牌，我们瑞士授权，我们瑞士机芯。但是各位，只有英纳格、劳力士、欧米茄等一些瑞士原装的品牌在6点位才会写上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那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手表了。
0: 好，
1: 其实要看什么手表，手表买什么样的手表，或者什么样的好手表才值得佩戴。
0: 对，
1: 首先各位，手表这个东西其实经过了350年的历史。手表从圆形到方形到九筒形各种形状，
0: 对，
1: 但是绝大部分80%都是圆形的手表。所以圆形作为经典的样子，我们会第一个，男士的阳刚之气，圆形的手表会感觉怎么样？稍微让你化解一点。
0: 是。
1: 女士戴圆形手表就显得更加的优美一些。
0: 对。
1: 就像刚才这个，我刚才看旅游片里边说了一句话嘛。直线属于人类，
0: 对，
1: 曲线属于上帝。这是欧洲的话。

0: 表链 Miu 3的抛光来看它的效果，
1: 对，
0: 很闪，很闪。你要知道，手表除了它是看时间之外，它有一种装饰效果。嗯，而现在我们戴手链的机会不是很多，
1: 对，
0: 金价又很高，大家宁愿买金条了。
1: 对，
0: 但是各位手上还缺点什么？嗯，缺一只手表。
1: 当然，
0: 宽宽的表链戴在手上显得有阳刚之气。嗯，而且渐金的表带，什么叫渐金？三珠钢色，两珠金色。
1: 对，
0: 它不会太张扬，但是还体现金的成分。
1: 对，
0: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1: 是。
0: 除此之外，再来看手表的部分，来
1: 三。
0: 二一，整只腕表，
1: 真的绝美啊！因为其实说实话，你说男士你不可能戴手链，对吧？
0: 对，
1: 手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0: 嗯、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句话，说顾老师，我为什么要戴手表？一个男士朋友，嗯，我给他说了一句话，形容一个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嗯，安全感。
1: 对，是
0: 守时，哎，耐用，
1: 对，
0: 坚固，
1: 是
0: 时刻陪伴，嗯，所以各位形容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也是一个男人的品质。
1: 是
0: 过去我们说古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自己的坐骑，有自己的宝剑，
1: 这
0: 代表一个男人。
1: 是，
0: 而现代呢，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只表，因为手机现在不能代替什么了。所以各位，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个表，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左手放到窗外，手表亮出来，别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品味，好优雅。
1: 来，
0: 所以各位，整只手表再给各位看一下。嗯，整个手表316L 不锈钢的整个一体锻造的整个表壳。嗯，坚固耐用 ，Miu 三的抛光表链同样316L 实心不锈钢。
1: 对，
0: 整个表的前圈做了一些特殊化的处理。嗯，前圈全部金色。哦，所以从正面去看的话，它是前圈加表镜。全部给你展现是金色的效果，
1: 是
0: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嗯，你就算小刀在上面划都不会留下划痕，
1: 对，是，
0: 而且再来看一下反光基本上没有，哇，有的说哎有一点反光，没错，反光阻挡不了，嗯，但是真假表的区别就是在镜面上要镀蓝膜，
1: 对，是
0: 假表你看它反光反得非常厉害，
1: 特别厉害，
0: 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1: 对，
0: 而真正的真表瑞士原装进口表它是基本上没有反光的，哦，反光效果基本为零。但是有一点，嗯，除此之外，整个表盘内部，注意一下，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1: 对，
0: 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1: 是。
0: 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要说一下，这个叫做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哦。所以你看到它手表，因为作为静态，嗯，要让它动起来，就必须在表盘上
1: 对
0: 动脑筋。
1: 是。
0: 而这种纹路是很多玩表的人都喜欢的，
1: 非常喜欢。
0: 包括很多的大牌名表，嗯，包括劳力士，包括真力时，包括泰格豪雅，包括百达翡丽、江诗等等，他们都有这种表盘。
1: 都有。
0: 所以包括美度，嗯，这种表盘就让整个表看起来更加的贵气。
1: 对。
0: 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2.、3.、6.、9点为古罗马数字。嗯。150年以上的品牌，哦，包括宝玑，包括江诗丹顿，
1: 是
0: 他们都喜欢用古罗马数字。
1: 对。
0: 为什么？看起来更加的压得住台面。
1: 哎，是。
0: 如果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数字，你就觉得有点轻。哎。但是。古罗马数字就显得非常的重，嗯，有历史感，
1: 对，
0: 因为它诞生的时间跟我们中国的结绳记事就是在那个年代，哦，它是画竖杠嘛，咱们是结绳记事嘛，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这个就看着非常的拥有这种复古感觉。嗯，除此之外，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
1: 对，
0: 英纳格的 logo， 3点位日期和周历的双线，嗯，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整个时针和分针的部分全部用棒形指针再做夜光涂层，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起夜的时候拿手机太亮，
1: 对，是，
0: 对不对？你会一亮你就不想睡了，
1: 是。
0: 但是如果有个这个手表，你一看知道几点了，
1: 很清楚，
0: 很清楚，你就很舒服，
1: 对，
0: 柔和的光线，嗯，中心点位置底下写的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在6点位这个底下，摄像老师稍微推大一点，这个6点位底下，
1: 对，
0: 写的非常清楚的英文单词，叫做 Swiss Made， 看到了没？
1: 看到了
0: ，SWISSMADE，
1: 对
0: ，Swiss Made。瑞士原装进口，哇，这个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英纳格上面都有的字母，
1: 对，
0: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
1: 全部在瑞士。
0: 而这是手表的正面，嗯，看起来既大气又好看，
1: 对，
0: 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看，哇，看很闪，是不是？
1: 很闪，
0: 非常的好看。
1: 这种手表抓人眼球哈。
0: 对，其实，在年底的话，我们出席任何场合，就像我们说结婚纪念日，
1: 是，
0: 或者说是我们有这个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嗯，朋友的孩子结婚或者怎么样，戴上它，别人就会说哇，这只表了不得，几万块吧。哎，
1: 是。
0: 但是稍后给各位说价格。嗯。再来就是表芯的部分。
1: 对，是。
0: 来讲到一件事儿，有很多人问我说是，哎，顾老师，自动机械腕表。

0: 就是自动的吗？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自动机械腕表指的是它不用任何的动能，
1: 对，是，
0: 就是不用电池，哎，电子表、石英表都要电池，机械表不需要。嗯，随着你的摆臂这个摆舵来回走，它就会给里边的弹簧上链，哎，上链之后通过油丝让机芯开始跳动，嗯，所以你只要每天佩戴它，它就不会停。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手表卖得特别火的原因，
1: 是
0: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计划经济年代，每天有可能会停电，
1: 对，
0: 但是怎么样停你的手表都不会停，
1: 都不会停，
0: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
1: 是，
0: 而这个机芯今天也给各位专门做了一个特殊的原因，为什么今天早上和下午卖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机芯。
1: 对，是，
0: 这个机芯叫做二次打磨蓝牌机芯，哦，它是将伊塔的2836-2的机芯80到110个元件拆爆，哇，就是拿到英纳格先把它拆爆，
1: 对，
0: 拆爆了之后再把它清洗，清洗金属碎屑，
1: 对，
0: 再上油，再装进去，再测试，再装到表上，
1: 对，
0: 这叫二次打磨。
1: 对，
0: 德国朗格二次打磨一只手表的价格大概在20万人民币，15万到20万，
1: 是
0: 英纳格这个是二次打磨。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就跟你开车一样，
1: 对，
0: 开车是不是开到1500公里的要保养？
1: 要保养了，
0: 我们先给你保养，所以你就不用保养了，
1: 对，
0: 你就直接用就好了。
1: 哇，真好！
0: 这只表就是二次打磨的机芯。当然，各位在我手里边拿的是这只男表，看起来非常大气好看，
1: 对。
0: 但是今天多讲一句，当年刚才说在柜台上卖的最好是什么？
1: 女表。
0: 女表，来，
1: 对吧？
0: 各位，
1: 因为阿姨现在也说了，我也要出去要扎台型的嘛，对不对？
0: 扎台型，女表也有。
1: 对，
0: 所以你知道在上海有一件事啊，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就是上海的叔叔阿姨在爱方面
1: 对
0: 是比任何地方都要做得好的。哎，我爸爸妈妈走在大街上，爸爸走前面，妈妈走后面，
1: 对，
0: 但是在上海无论年纪多大，你看买菜，哎，叔叔永远拉着阿姨的手，
1: 对，
0: 所以各位当手拉手的时候，一对对表出来，别人会觉得哇，哎，太漂亮了。
1: 是，
0: 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句感性的话，时间是没有声音的，
1: 对，
0: 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1: 是的啊，所以呢，话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烘托了那么久，价格怎么办？哎，对吧？因为呢，真的如果大几十万出去的话，叔叔跟阿姨说我们这日子还要过呢，都是工薪阶层，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揭晓一个惊喜的价格，因为很多我早上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价格，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我们的说明的这个证书，包括还有身份证编号，以及这个我们的
0: 保修卡
1: 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的同时，来，观众朋友啊，专柜当中无论男表女表一只的价格是13800块钱，
0: 13800块钱，
1: 对，
0: 其实两只表合起来就将近3万块，
1: 差不多
0: 27600，但是各位我也要说一下，因为这种表它其实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好卖的，哎，因为它属于经典表款，而经典表款我也给各位选了一下，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叫做泰格豪雅，
1: 对，
0: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赛车品牌，这只表的价格52800，
1: 对，
0: 单只就是同样款式经典的就是在5万多块钱，
1: 是，
0: 而另外一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欧米茄，我也非常喜欢欧米茄这个品牌，
1: 对，
0: 蝶飞同样跟我们的款式很像，这只表是55200，
1: 对，
0: 有一个品牌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叫做劳力士，我也非常尊敬他，但是各位这只表就得98000，
1: 对，
0: 所以各位你要买这样的表就至少大概就花5万块钱左右，
1: 对，
0: 买一只，
1: 是，
0: 但是你要买一对儿，那就将近10万了，
1: 是，
0: 那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是不是说到一只表是
1: 13800，对，
0: 13800，早上我开了个玩笑嘛，
1: 对，
0: 因为手表的利润没有那么大，因为很多时候你到专柜去，什么双11、双12你都可以去看，手表不打折，哎，
1: 对，
0: 不给你涨价都不错了，手表永远不参加活动，衣服、鞋帽、什么电子商品都参加，手表不参加，就是这么硬气。所以早上我跟这个老师开了个玩笑。我说13800给你变成12800可以不？
1: 我说不行。
0: 林燕老师说不行。我说那11800，林燕老师也说不行。我说那9999降到10000块钱以下，林燕老师稍微点了一下头。
1: 我觉得还行，
0: 还行。但是各位，今天我要给各位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玩笑。为什么这样说呢？单只表13800，东方购物什么价？各位看好了，3、2、1，5900吧。
1: 哎，我看一下，我算一下啊，今天早上我说了，好像比打对折，就是打五折下来还要接近7000块钱嘛，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连五折价格都不要，
0: 你知道很多地方说到双十一五折起，
1: 对对对，
0: 但是各位手表它不参与活动，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在今天在东方购物，
1: 对，
0: 我们是低于五折呀，手表低于五折，5980瑞士原装进口的金色表盘的171年的英纳格，而且如果你要买对表，
1: 来，
0: 5980×5980，将近12000，
1: 将近12000，
0: 但是各位，给您也一个大大的惊喜，三 3、2、1。
1: 哇，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也就是一对儿的价格是9960块钱，单支算下来成了4000多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开玩笑，就当时任燕老师说13800你降到9999，
1: 对，
0: 那好了，我9960比你还优惠了39块钱，
1: 对，
0: 让你带走一对儿表。
1: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双十一之前不来，知道了吗？价格因为我们一谈再谈，一压再压，然后呢真的备货不多，
0: 所以观众朋友们必须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可能很多人都留守在东方购物，
1: 对，
0: 都在看手表，而我也要给各位说，在网上你注意一下，任何的手表在双十一都不会参加购物啊。你看一下劳力士直播吗？欧米茄直播吗？英纳格直播吗？百达翡丽直播吗？全都没有，因为他们只选择大品牌。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在武汉、在上海的网球大师赛，劳力士冠名，但是他也不卖货。但是你能看到瑞士名表销售的，目前我所知的，在销售平台就是东方购物。哎，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今天的备货不多，早上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
0: 对，
1: 晚上咱们为数不多的对表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199000。

0: 俺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底蛮戴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做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因那个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3: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然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男款女款的这个对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你想看对表是9960块钱、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你要花27000多，接近28000，咱们几乎是一个零头的一个价格。而且你看啊，阿姨收到这样的礼物开心了，阿姨有时候不会说叔叔你非得要给我买个啥，有时候啊咱们的老夫老妻，所谓的说老夫老妻过了一辈子了，阿姨说哎呀这一辈子你都没有给我一个仪式感，对吧？叔叔会说哎呀过好每一天就行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说，收到礼物啊不分年龄，不分这个咱们男女的。
5: 对，其实我在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说一句话，我妈妈当时讲过一句话，叫做哎呀你们年轻人嘛就要先受苦后享福，最后发现自己老了老了之后，我就说你想享福，他现在也不好出去玩了。
4: 对，
5: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我必须要提四个字，叫做及时行乐。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现在看上它，你就赶紧把它定了。
4: 对，是
5: 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心啊。其实去想想，孩子不用你操心了，孙子也不用你操心了。
4: 对，
5: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来已经囤了点金子了，但是开心很难。
4: 对，
5: 现在最难的是开心。我出去旅游会开心，我买个什么东西会开心。同样因纳格手表是当年你一个梦想。
4: 对，
5: 很多人说是在弄堂，当时看别人戴了一只表，哇好不一样呀，自己到现在，但是你看他那只表可能老了。
4: 对，
5: 但是你今天买的是新表，2025年的新表。而且呢各位，我必须提醒一下，因纳格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4: 对，是
5: 很多人买到因纳格，你看用几十年都不变。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只手表
4: 老公，我要打断一下你啊，因为背后只剩最后六组了。
5: 最后六组了，
4: 咱们今天加货嘛，我先问一下，因为24分钟时间加不了。
5: 人家老师必须要给你说一下，加不了货，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原装进口的。哦，
4: 你没法加，对吧？人瑞士进口过来，
5: 你让我怎么给你加？这个是最难的。
4: 所以啊，话说到这儿了，就我先要问一嘴，因为我是作为主持人来说，我要替观众朋友考虑嘛，因为现在只剩最后六组，咱们商谈人数现在就有五个了。哦，
5: 这个真没办法，
4: 没办法，
5: 因为我必须提醒一下，咱们不是卖衣服，
4: 对，
5: 卖衣服的话，
4: 立刻产了，
5: 对，我再给你生产去，
4: 好，
5: 生产线一加工就出来。但是各位，手表没办法，
4: 好吧，
5: 手表没办法，再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很多人在线上正在看，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哎，刚才我刚才听导演说了一句话，说有很多阿姨也在问说，
4: 对，
5: 这只女表是不是机械的？
4: 对，
5: 因为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刚才讲了男表是机械的，很多人说女表它机器小了，你是不是价格低是因为你忽悠我拿了个新表，拿了个电子表？
4: 对对对，
5: 各位这个要说一下，因纳格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他只是在70-80年代做过电子表，之后就再没做过电子表了。
4: 对，是。
5: 而这只表同样机械腕表。女表的表芯更小，它还是机械腕表。而且在这里边讲一个科普的知识。
4: 好，
5: 你知道当年瑞士在做手表的时候，因纳格干了一件非常，就现在我们不是要说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吗？
4: 对。
5: 而在那个年代，因纳格就做了一件非常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事，你知道是什么？
4: 什么？
5: 因为女表的表芯较小，所以当时基本上装女表表芯的全部是瑞士的女工。
4: 对。
5: 所以当时也给瑞士解决了男女不平等的这个问题。
4: 对对对。
5: 很多女工去装的女表芯。
4: 对。
5: 所以各位，因纳格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能活171年。
4: 对。
5: 不是 一锤子买卖。
4: 对，
5: 咱们现在有的人为了挣快钱，一锤子买卖，
4: 对，
5: 挣完就跑了。
4: 是，
5: 但是各位，英纳格171年的历史，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做工非常的精良。我刚才给摄像老师常说，我说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你再放大一下来看一下。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一个品牌的手机都说，哇，它的设计堪称完美，啊，真好看，但是里边都能看到灰尘。它封装的时候，那个镜头里头有灰尘。
4: 我们来看。
5: 但是各位，你来注意一下，我们现场有8000瓦的灯哦。来，各位
4: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啊。
5: 您自己来看。
4: 我们镜头是高清的镜头啊，观众朋友们，放大多少倍呢？
5: 这叫做瑞士原装进口的品质。你看这个光彩、火彩。
4: 对，
5: 有的时候真的是好东西，真的要看。而且这个金色的还要讲一件事，它好处在哪儿呢？这是当年60、70年代的英纳格。
4: 是。
5: 你看它是不是？它是、
4: 还在指针在走、
5: 指针还在走，它没有开过，没有换过任何的机芯，它还在走。这个我要讲一件事，当年大多是白表盘、银表盘。
4: 对。
5: 因为会氧化，你看这个表盘里边会有一些霉点。
4: 对对对。
5: 对不对？
4: 是。
5: 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现在改成。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再加金色，你说它氧化会氧化吗？
4: 对，
5: 它氧化肯定没有白表盘那么氧化的变灰，它肯定没有银表盘那样的表变黑。而各位，这是一个金色的表盘，所以戴上很好看，而且在背面透底的。哇，你知道手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会动不动就会说，王总、李总、顾哥，对不对？亚骚Uncle 哥，
4: 对，
5: 拿下来表让我看看，
4: 看一看。
5: 对，因为手表是把玩的，所以各位，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别人一看背面没透底，人家就会猜了。
4: 对，
5: 你是电子的，
4: 对，
5: 你是石英的，
4: 是。
5: 话不说，心里藏着。哎，回家老婆一问，哦，那个顾哥戴的表很好，人家一说，哎，那是电子的，
4: 对，
5: 都没表芯，看不见的。但是各位，这个看清楚了，
4: 来，
5: 真正的自动上链手表，25颗红宝石，这边写着25钻，25 钻，这个多讲一句，叔叔阿姨当年买手表都要问多少钻，11钻、17钻、19钻，
4: 对，
5: 这个是25钻，25钻代表整个手表里边有25颗人工红宝石在里边，
4: 对，
5: 你看这个机芯上面。你看这个机芯上面就是一个红宝石，
4: 是
5: 这个是避震器，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就是个红宝石。我再给大家移一移啊，看能还能找到不？你只要看到红，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颗，你看到没？这个地方小小的一颗，这个地方小小一颗，所以各位里边一共有25颗人工红宝石，所以看起来贼漂亮。
4: 是，不光是男表，女表你再放到一起，
5: 让来
4: 女表，
5: 女表我再给你放到一起。
4: 因为啊，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买对表，因为对表今天更划算。观众朋友们，叔叔有时候说，哎，我喜欢表，对吧？但是你也别忘记给阿姨，因为呢，您的生活这半边天是他撑起来的哈。对表全天的备货仅剩最后3组。哇，
5: 不好意思，
4: 哎，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啊，别光听顾泽雷在这。说得好，我每次啊跟他做手表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能听他讲50分钟，观众朋友们，就讲得特别好。但很多顾客最后我发现被他讲完之后，哎，我忘了订了，人家订完了，好吧？哎，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呢，对表的价格是9000多块钱，专柜当中啊，我们拿到手，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们，这些这个保卡呀，还有说明书啊，都是在里边的，自己来看一看啊 ，Swiss Made 这个吊牌都是在上边的。单只的价格13800块钱，这个是专柜价，无论男款女款都是这个价格。两只表的话，就是对表下来应该是27000多，接近28000了。但是咱们今天对表的价格只需要9900。

0: 6.6。
1: 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刚才导演通知我说，是之前有一个男士订了一只男表，
0: 对，
1: 把男表退了，
0: 退了，
1: 改订对表了，
0: 对，是，
1: 所以又有一对对表被订购了。再给各位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吊牌价是13800，东方购物价格5980，
0: 对，
1: 打了比5折还低的价格。你到任何的专柜去看手表，不参加活动。但是各位，因为我们的备货不足，再加上我们没有办法以备货撑50分钟的节目，
0: 对，
1: 所以双十一我们没办法，只能挪一天过来，
0: 对，是
1: 挪一天，5980打到5折以下。再来就是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变成9960。那好了，各位听好了，专柜13800一只，
0: 对，
1: 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所以各位，你花了不到10000元买了一对英纳格回去，各位，这个划算的程度比你买任何一个手表品牌都感觉要划算很多。
0: 毕竟这是机械表呀，
1: 对，
0: 对吧？您说您现在买一个石英表，比如说电子手表贵一些的，可能都不是这个价格了。
1: 电子手表都得5000-6000的。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对表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虽然是在深夜，但是呢，这款表值得您的拥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1-9900。Everyone came out, got the neighbors drunk, so they don't call the cops. 英纳格这个品牌其实对很多上海人来说都是有记忆的。阿拉从你记住的吧，五老师开始讲起，好吧？
2: 好。就讲起英纳格。哎呦，我先拿出来。
3: 你也有一个？
2: 对对对。
3: 我里头啊。
2: 我里头自家的。我特意找
3: 出来。而且侬看这鞋子已经有点发黄了，对吧？
2: 但是里面保存的很好。但是。表没有
3: 了，跟里头一张
2: 啥门
3: 发票了，该
2: 对对对，你听我说，跟里向有一只故事啊。
3: 2006年1月26日买的，
2: 对的，这个表是阿拉姆妈过生日我送给伊的。
3: 真的，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怎么会给妈妈买这个表？
2: 因为我听爸爸妈妈一直讲起过桩事体，就是伊拉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我父亲是买了一块英纳格送给我母亲的。结婚的时候送给他的，但是呢，侬晓得搿个年代，就后来家里面各方面经济条件不好，当时这种表是硬通货啊，好起码上地去买脱个，就可以变钱的。
4: 是，
2: 那么搿块表就买脱了。买脱以后呢，他们万分的遗憾，说起这块英纳格表是万分的遗憾，所以我是听了还。
3: 哎，当时辰光买的辰光搿块表几钿啊？
2: 买个辰光几钿我不晓得，买脱个辰光好像是100几块呢。就那时的100几块是不得了的。
3: 那个辰光工资多少钞票？
2: 阿拉爸爸的工资算高的，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是72块几。无限的遗憾，反正一直会得讲起。哎呦，搿辰光一讲，我块表没好表卖脱呢。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个偶尔的机会，因为当时中国上海好像英纳格个表能买的地方不多，就瓦黑路，就现在的永兴百货那个地方，我正好路过，下面有个专柜，哟，我看英纳格，然后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看，真的就当时这个价钱对我来说是蛮经济实惠的，就是我的能力是买得起的。
3: 因为就是你也是一个很会在意妈妈感受的好儿子，知道她有这个遗憾，所以在自己能力范围 OK 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的节点去弥补了妈妈这个遗憾，老孝顺啊。
5: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南蛮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6: 今天特意到英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7: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是瑞士的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8: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爆线了，很多顾客打不进来，因为为什么呢？刚才看了那么多的这个我们的采访，包括叔叔阿姨也都在说，对于英纳格呢，始终有一份情怀在的。我们说代表带的是什么？现在看时间什么不能看，对吧？您的手机也能看，电子手表也能看，为什么还一再要追求我们的机械的这个手表呢？就是有一份情怀，有一份情感在里边。
1: 对，而且刚才有一个叔叔专门打电话，虽然我们不像网络能看到即时评论，但是刚才有一个叔叔打电话，通过导演给我们说，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块英纳格，
0: 对，
1: 但是到现在那块英纳格可能不太带了，
0: 对，
1: 他要换一个新的。他刚好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买了一个新的英纳格，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就缘分，
0: 对，
1: 你缘分看见了，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了，你说我再等等吧，或者我在网络上，各位，我必须说一下，劳力士、欧米茄、英纳格、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泰格豪雅、什么真力士这些品牌网上都没有，
0: 对，是，
1: 他们只选择国家权威媒体在。上海，你看那个 F1 大师、F1 赛车，
0: 对，
1: 网球的 ATP 的大师赛，你可以看到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打的广告。但是各位，你看他们卖货吗？不卖。
0: 是。
1: 英纳格也只选择了上海当地的媒体东方购物来做销售，
0: 对，
1: 折扣非常大。但是这种非常大的折扣也只在东方购物出现，
0: 而且不是天天出现，也不是说一周出现一次。哎，
1: 对，
0: 因为呢，我见顾泽磊呢，基本上是要隔一两个月，偶尔来这么一次，然后呢还跟我说，哎呦，今天备货特别少，然后一开场就会跟你说这个话。我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两组了。我们刚才出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刚才订了男款表的叔叔们，退掉了。退掉以后转头又定的是什么？
1: 对表。
0: 哎，我估计叔叔阿姨一起在看电视的，阿姨嘛总归一个眼神丢过去嘛，叔叔要明白一点的，对吧？哎，你想想看，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对定这个对表划算吗？
1: 对
0: 啊，我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1: 掉地上了，
0: 来，
1: 说的激动的。
0: 对，来，
1: 价格都掉地上。
0: 因为很多顾客，比如说这会儿转台过来，就说为什么今天全都是盯着这个对表在定啊？咱们单只的表一只啊，男款女款全部是13380，单只价格下来5980。叔叔说：“哎呦，5980，6000块钱给我订一个，很划算了，打了对折都不到一个价格。但是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只手表只有4000多块钱，
1: 9960，
0: 对
1: 吧？而且9960，有的人说啊，买瑞士是什么手表呀？”各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171年历史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莫言先生在《蛙》里边写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拍《一代宗师》当中，《一代宗师》后头有一个英纳格的 logo， 也是英纳格的手表，
0: 对，
1: 更是叔叔阿姨当年买三转一响，其中有一个品牌叫做英纳格，如果北方的朋友就会叫大英哥小英哥，
0: 对，
1: 指的就是英纳格的男表女表。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只手表非常的闪耀，首先渐金的表带让它缪三的抛光让它闪光熠熠，像手链一样。
0: 对，
1: 整个表316L 实心不锈钢锻造的一体化的表壳，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金色的前圈，金色的表盘，表盘同样做了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状，所以当动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动态光在里边的。
0: 是。
1: 除此之外，12点位、3点位、6点位全部用古罗马数字。男表3点位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显示。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底下金色的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6点位上方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机械腕表，在6点位的下方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男表机械手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机械腕表。所以各位，今天你带走的不是什么一只机械一只石英，一只机械一只电子，不是，两只都是专柜独立包装的单机械腕表，而且这两只腕表还保证给各位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我们希望做到原产地直播，我们希望每个东西大家可以到原产地看看，看得更清楚。而今天这只手表同样Original 就是出生地证明，来自于瑞士。
0: 来，观众朋友啊，让你买的放心的同时，你看，首先我们有 Original 的这个进口的我们的标识啊，这个证明给大家看的同时，还有进口的货物报关单，你也看到了啊。原产国来自于哪儿？
1: 瑞士。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瑞士原装进口的对表一对下来9000多。我这次去到欧洲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哎呦，但凡别说是买一只这个机械的腕表了，就是买个围巾。 买个皮带，哎，你想想看，这个价格都得要4000-5000，然后稍微再大牌一些的话，你可能要花到万把块钱。但是这个机械腕表我可以戴一辈子的，对吧？而且呢，它是一个，我不光是一个时间的见证，它可能还是你很多情感呀，包括可能是一些情怀的一些寄托者啊。
1: 对，
0: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是分开独立包装的，因为也有顾客在问了说，那我买一对的话，你是不是给我放一个盒子里头？
1: 不是，
0: 对吧？
1: 全部独立包装，
0: 全部独立包装，
1: 因为在专柜

0: 就是单表卖，
1: 对，
0: 所以你买到的也是单表成装，
1: 是的、啊，
0: 所以你要送朋友，单表男的送一只，女的送一只也可以。
1: 是的啊，咱们上面的这个价格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3,800，包括呢还有这个吊牌上边啊 ，Swissmade 也都有。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您说，哎呀，今天对表刚好要送人的话。非常非常的好，
0: 是，所以各位再次提醒一下，最后8分40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所剩无几，特别是对表越来越少。如果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要爆杀，其实到晚上这档，其实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了。
1: 是，
0: 如果先下手，你先定下来，然后再问。
1: 对，
0: 你先定下来再问，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别问问问一问啊，不好意思没了。
1: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还有8分多钟时间，但是剩下的两组全部都是现在在商谈了。哦，因为有顾客打电话了，但我不知道人家要商谈的久还是慢。你要是手快一些，你就赶紧抢这个名额。抢完之后再去到专柜去做对比，做价格的一个对比，好不好？
0: 好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了，五分多钟的时间。刚才顾泽雷已经把这个手套摘下来说，我是不是可以歇着了？我说不，因为很多叔叔还在要应这个要求啊，说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这手表到底好看不，对吧？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必须说一下，其实，在专柜，我们到南京路的很多店，手表、名表一条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敢进去，
0: 对，
1: 因为总觉得里边好像几万块钱东西，
0: 特别贵。
1: 营业员一来，你压力贼大，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我只是看看，这话都说不出来，那还不如不进去算了。哎，所以各位在电视上，我看不见您，您也看不见我，啊，您能看见我，我看不见您。但是各位，无论您家电视50寸、60寸，甚至100寸，您听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很舒服了。所以各位，给你一种没有压力的感觉，你也可以学到手表的知识。来，盛耀老师，谢谢。首先，整个表链来自于5珠的表链，净金表链，3珠钢色，2珠金色，所以它有一种手链的感觉。你看，在专柜你没有办法拿放大镜看吗？你要拿放大镜看一只表，服务员肯定觉得你要买它。但是各位在电视上你不需要，我们有几十万的设备，几百万的播出设备，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让你看得更加的清楚。你看缪三的抛光，现场都能反射出来。
0: 对，
1: 这就是缪三的抛光。刚才316L 实心不锈钢，中间是镀金的，所以这叫做渐金表链。
0: 对，
1: 再来给您拉过来再看。哇，您家电视机够大吗？
0: 对，
1: 够大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稍微拿稳点让您看清楚。整个表的表前圈是金色的缪三抛光，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太阳光波纹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纹纹路。12点位、3点位、6点位、9点位，古罗马数字。12点位底下精致的171年没有变的英纳格的土星 logo。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中心点位时针分针全部是棒形指针，而时针分针上面做夜光涂层，晚上看也没有问题。
0: 对，
1: 秒针滴答滴答一直在走，它不像手机有声音，它是无声的。但是这种无声告诉你一件事儿，时间是无声的，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有的人说怎么能是无声的呢？我贴到耳边就能听到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您说的没错，那是有，那是机芯跳动的声音。
0: 对，是。
1: 而很多阿姨，我知道很多阿姨还有个习惯，就是把手表压在枕头底下，
0: 对，
1: 听着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
0: 入睡。
1: 入睡。
0: 对，
1: 为什么？各位，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你能听着手表的声音入睡？因为人的静态心率每分钟就是在60下左右。哦，所以你听这个手表滴答滴答，就跟你的心率一样，
0: 是一样的，
1: 很容易入睡。很容易入睡。
0: 对，
1: 而且再来12点位底下，6点位底下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小小的字儿。你可以看到吗？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你在专柜人家绝对不让你放大看的。再来背面的机芯，哇，
0: 我们快速看看啊，
1: 很漂亮。25颗红宝石轴承，再加机芯的部分。男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也是机械机芯。
0: 对，
1: 这两只表拿在手上的效果，各位观众朋友们，特别是对表，今天对表我估计马上就要售空了。
0: 对，最后一对了啊，来，观众自己看。所以啊，全天最后一组对表给到大家。
1: 漂亮，你看到吗？
0: 是，
1: 真的很漂亮。这只手表真的一对表戴在手上真的好漂亮。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无论您是自己留着叔叔阿姨分享也好，包括可能送人也好，都非常的体面。而且关键呢，无论是买对表还是我们单只表，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我们拿到手之后呢，身份证这个小皮卡也可以自己到时候再去用，里边的保修卡全部都在里边。
1: 对
0: ，Swissmade 保证每一只专柜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当然
0: 所以
1: 对
0: 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我说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0: 好，
1: 复习一下价格的价格，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13800单支，东方购物5980，低于5折以下，跟随双11的活动，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在今天最后的2分钟了，
0: 对，
1: 如果订对表的话，再减2000块钱，东方购物只需要9960，
0: 对，
1: 专柜13800一支，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
0: 对，
1: 所以各位，你比买单支表还省了将近4000块钱，所以各位为什么选择在东方购物买？第一个，品质有保障，第二个品牌够大，第三个售后有服务，
0: 对，
1: 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使用起来售后更加的得心。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名额了。如果你说，哎，我还是犹豫不决，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咱今天晚上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再去比，再去考虑。千万别说，哎呦，我今天晚上惦记了一晚上没睡着，好了，明天一打电话
1: 没了
0: ，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了，最后一组现货，预祝大家预定成功，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带起来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的，也都得买戴辣盖。 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对对标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3: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4: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是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5: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们常说啊，不时不时，不到特定的时间，我们吃不到很多特定的一些食材。那一到八月份的话，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鸡头米上市了，新鲜的鸡头米，我们今天也带来了我们出现的鸡头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薛总一起来分享。哎，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其实鸡头米是我们苏州的一个水拔鲜之一。哎，然后呢，八月初的时候上市，差不多9月20号以后呢就要下市了。哦，现在是9月9号，其实是鸡头米非常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人也有那个少年、壮年跟老年嘛，现在属于壮年的一个阶段，鸡头米，所以它长得是很饱满，然后吃口是非常好的时候。关键今天不一样，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哦，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
0: 哎，真的、上次我们就说了，鸡头米的品质真的很棒，而且朋友们啊，上次很多叔叔阿姨是买过的啊，我都知道我们的鸡头米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朋友们还有额外的福利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价格啊，上次价格我们就199，是11包带回家。
1: 对的，
0: 每一包呢是100克，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包。包装啊，
1: 里面有11小包。
0: 哎，11小包，朋友们，今天啊，给大家额外加赠一包了、啊。
1: 那就是这样，一小包再送给大家，这一大包还是有的。说白了，那总共就是12包给大家啊。
0: 没错啊。
1: 是的，我们今天是加量，但是没有加价，还是199哦。
0: 没错啊，朋友们，这次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
1: 是。
0: 鸡头米的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
1: 对的，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吧。鸡头米肯定，因为我是苏州人嘛，然后的话，其实苏州有很多、
0: 你太懂了。
1: 对，就是有很多水生植物，像。可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我们苏州是一个水非常多的地方。
0: 没错，
1: 在苏州有水有8种水生植物，叫水八仙。
0: 水八仙
1: 当中之首就是我们鸡头米，当然还有茨菇、莲藕、本子、茭白、纯菜、水芹、苓，还有那鸡头米是我们的就是
0: 水人参。
1: 对，叫水人参，是有很高的食用价值。然后呢，只有在苏州才叫鸡头米，在北方叫芡实。
0: 苏州鸡头米真的是品质很棒的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大包装，
1: 好，
0: 11小包在里边。您看一下，名称就是我们什么吴中鸡头米，产地就是苏州，而且呢，我们只有一样啊，就是我们的鸡头米。朋友们看到没有？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配料表，没有。漂白的，你看那个没不加，漂白没有吧？
0: 漂白剂呀、防腐剂都没有。
1: 关键佳佳，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我们苏州的地理标，
0: 是的，
1: 只有这个地理标才证明这是我们来自我们苏州吴中的核心产区的鸡头米哦。
0: 没错。
1: 然后吃法也可以很简单，你看上面有桂花鸡头米做一个甜汤，
0: 甜汤
1: 那最经典的炒虾仁鸡头米写得清清楚楚。我还有一个郑重承诺给大家，首先我们全都是来自我郑重承诺，全是保证是苏州的
0: 鸡头米，
1: 一定是新鲜。先采摘，基本上都是这两天采摘的，然后2小时真空锁鲜给大家，所以你今天收到的12包，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的啊。
0: 是的，没错啊。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批次是8月30号的，朋友们，今天才9月几号？
1: 是
0: 前两天刚刚采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的新鲜，
1: 可能收到的更加新鲜一点。
0: 哦，更加新鲜啊，朋友们。
1: 可能啊，
0: 哎，很有可能就是您现在买到鸡头米，它还在这个地里边，
1: 没错，
0: 还没有给大家播的啊。
1: 是，
0: 其实鸡头米的话，就是还没有在播之前是这种。形状的、啊、
1: 对的，
0: 它是需要人工啊、
1: 没错，
0: 是
1: 首先是这样的、首先是这个是一个旁边是一个鸡头哦，鸡头为什么叫鸡苏州叫鸡头米，就是长得像一个那个
0: 真的像个鸡头一样，
1: 对，鸡冠一样，是不是、就是鸡头鸡的嘴巴，然后的话是侧面的话是这样的，然后剥开把这个就是把这个果实剥开的话，里面就是就变成了这个红皮花生，但是这还不能吃哦，这个花生是一个很硬的壳，我们要把它这个外面的壳剥掉，
0: 对的，
1: 才能变成白白胖胖的东西。
0: 上次薛总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剥鸡头米其实很辛苦的，因为人工去剥的话，它很容易剥坏，哎、所以是那个机器剥的话是容易剥坏，
1: 是
0: 需要我们人工手一个一个去剥、然后就能够看到是您收到的这样子一粒一粒的白色的、梗梗啾啾的雪白的我们的鸡头米啊，
1: 没错，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好的菜吧，因为鸡头米的话真的是。可盐可咸，
1: 没错，
0: 对吧？它就是我记得很就是非常好的一道菜，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甜汤，
1: 是甜汤。首先桂花鸡头米，你看这个随便弄点冰糖、桂花，然后的话做个小甜汤，
0: 是的，
1: 女士的最爱，是不是？然后糯糯唧唧的口感，煮个3分钟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的，就是你不要煮的时间长啊，会老掉的啊。
0: 没错。
1: 然后还有旁边一个是荷汤小炒，其实这是我们苏州的一个经典荷汤小炒，就是时令的蔬菜加上一个鸡头米，就是。 非常的就是新鲜，然后的话又美味，然后还有最经典的，在我们那个各大的苏帮菜里啊，鸡头米炒和虾仁，这是我们经典中的经典，
0: 真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为啥呢？因为上次啊，我跟这个薛总，我俩就说了啊，说这个松鹤楼里边有一道名菜，
1: 就叫鸡头米炒虾仁。哎，
0: 对的，它的价格是多少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对的，哎，这个不是我们那个菜谱没有带来今天
1: 对
0: 吧？
1: 啊，
0: 大家看一下市面上199鸡头米炒凤尾虾，
1: 是
0: 看到没有？但凡有新鲜鸡头米的这种这个菜，价格都是蛮高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就是又可做甜的，又可是做咸的。
0: 是的，
1: 关键今天价格还不一样，今天还有额外的加赠给大家。
0: 是的，朋友们啊，我们再来说一下，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买过的价格啊，都是这样子的，199，11包带回家。
1: 是。
0: 但今天朋友们啊，我们是给大家有了加赠了，额外加赠给您整整一包的我们的鸡头米，
1: 那就是
0: 12包了。
1: 对，你收到的这里11包在这边，然后的话再额外再送一包，也是今年的一个活动啊。
0: 是的，
1: 我真的是送不了太多了，但是12包满满的带回去，关键都是再有一个承诺，一定是苏州的鸡头米，
0: 对的，
1: 其次一定是保证新鲜采摘，这两天采的两小时真空锁鲜。
0: 是的，
1: 所以你收到的都是时令货给大家。
0: 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再过一段时间的话，鸡头米你可能吃不到了。
1: 上市了。
0: 哎，是的，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一些天然食材，由于时令或新鲜，不易察觉的一丝甘甜，总能让人怦然心动。鸡头米，花苞状如鸡头，探出水面，开合两次，又重新沉入水下，饱胀的子房内子实继续生长。将熟未熟之际，鸡头米迎来风味巅峰。马全林夫妇需要把握采摘的最好时机。这是今年第一轮收获，他们已足足等待半年。

0: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灵。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1: 这里还盛产一种美味，名叫鸡头米，在一年当中只有一两个月才能吃到。用鸡头米和冰糖调制糖水，润而不燥，最能体现鸡头米的鲜甜。新鲜采摘的鸡头米保鲜期极短，仅仅3小时就会变质，要想尝鲜就必须争分夺秒。采下的鸡头米必须迅速处理好，否则很快就会变质，这便是鸡头米珍贵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每个鸡头包里有数十颗鸡头子，鸡头子的外壳很硬，怎么把米从鸡头中包出来呢？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鸡头米壳硬肉嫩，一不小心就弄破了。
2: 对对对，抠开，慢慢抠开。
3: 哎呀，
2: 还是
3: 破的了，这是个技术活
1: 啊。鸡头米按大小和饱满度分为不同等级。圆白滑润的大颗种仁被当地人称为大丹，是上等的食材。一旦碎裂，无论品相还是价格都会差一大截，所以包起来必须十分小心。
4: 不时不时，不到一定时间你是吃不到一些特定的食材的，像鸡头米就是啊，每年的话就那两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吃到，
5: 是，
4: 而且9月份朋友们9月20号左右就要下市了，
5: 基本上就下市了。我们苏州其实是8月开出，然后到9月份的时候，这两个月才是鸡头米的时候，其实也就吃1到2个月左右，
4: 没错，
5: 9月20号以后就下市了。所以今天现在这一批还是比较壮的时候，
4: 没错，
5: 口感啊风味啊都是最佳的时候，
4: 真的非常的糯，非常的好吃啊。
5: 没错，
4: 它不论是就是您做甜汤或者说做炒菜啊，
5: 没问题，
4: 都特别的好吃，软软糯糯的，它不是那种硬的心，
5: 对的，
4: 也不是那种面的心啊，
5: 没错，
4: 因为口感真的是很，就是很奇妙啊。
5: 因为这是我们苏州的特色嘛，叫我们苏州有水八仙，要8种水生植物，像莲藕啊，像茭白啊，像纯菜啊，那最为出名的就是我们的鸡头米。
4: 对的，
5: 那鸡头米我相信苏州的是比较就是道地的，我相信外地也有，
4: 是的，
5: 北方的话都是入那个药的作用的，对吧？
4: 芡实嘛，
5: 对的，北方叫芡实，但是芡实有的它一些，
4: 它不一样的，它其实口感，
5: 对的，就是鲜的。说白了，鸡头米就是鲜的芡实给大家，
4: 是的，
5: 就是芡实没有那种，就芡实都是粉粉的嘛，没有那种糯口感。
4: 对的，
5: 我们鸡头米就是剁，就是直接煮就有糯糯的口感。
4: 没错，
5: 但是芡实有的一些营养物质它都有。
4: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之前我去苏州旅游的时候，我记得是每年就是真的是暑假那个时候。确实就是街边的那，就很多小店里他会卖那种鸡头米的甜汤，
5: 没错，
4: 我跟你讲不便宜的、
5: 真的贵，
4: 给大家看一下、基本上你去市面上你去吃一碗这样子的普普通通的桂花鸡头米，价格多少钱？22块钱一位哦，它里边是不可能给你放100克的、对不对？
5: 我们这一包是100克，它不可能全放进去、是不是？它里面哦，它写的清清楚楚，里面是40克左右，
4: 40克，你看一半都还不到。
5: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有整整12包，总这里是11小包，然后这里是
4: 再送
5: 一包12包，整整一斤1.2千克的分量、
4: 对，1.2公斤啊，朋友们。所以的话，其实鸡头米，我觉得在趁这个时候啊，还没有下市之前，咱们赶紧抓紧时间，
5: 没错，
4: 去买上一波，对吧？甜的也好吃，咸的也好吃。
5: 是。
4: 就像的话，还有一道名菜，就是我们上次说的
5: 松鹤楼鸡头米炒虾仁。
4: 对，松鹤楼的名菜我记到现在，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太香了啊！
5: 没错。
4: 您带回家呢，您可以什么呢？您可以就是买点这个我们的虾仁，
5: 松鹤楼的虾仁、或者别人家的小虾仁就行了。
4: 对的。
5: 你看每个。河鲜，首先那个虾仁是河鲜，然后鸡头米是水生植物，两种炒在一起真的是风 风味蛮特别的、
4: 啊，特别的香啊、嗯。因为的话，这一款就是这个炒菜，我上次是真的印象深刻。为什么？因为它鸡头米和那种虾仁在一起，它都是小颗粒，
6: 没错，
4: 但是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6: 也有那种就是湖鲜虾仁的鲜活鲜，也、哎、有那种鸡头米的弱感。你吃一下，真的是，因为家家是可能是
4: 真的香了、啊，
6: 对，北方人嘛，他可能没有吃过我们新鲜的鸡头米，其实真的鸡头米真的是非常鲜，嗯、又 Q 又弹又糯。再加上那个虾仁的鲜，是不是？
4: 对，
6: 很奇妙的感觉，
4: 真的好糯，
6: 对，
4: 就口感是那种会有嚼劲的那种，嗯，但这样虾仁的鲜味，
6: 对，
4: 和鸡头米的鲜味，这两种就是合二为一，
6: 水生植物
4: 特别的好吃啊，
6: 加河鲜两种都是鲜上加鲜的东西啊，嗯，
4: 我们还有一道是甜汤，
6: 对，
4: 先看一下我们的红豆的、啊，哎，
6: 还有这个红豆的，就是姐姐们平时爱吃些那个甜品啊什么的，嗯、你红豆放些那个鸡头米也是非常可以的，我也可以试一下啊。
4: 是的啊，因为的话，红豆和鸡头米就是在市面上你常见的那种。就是会大家就是能够买到的那种甜汤，对吧？
6: 我还是喜欢吃甜的。
4: 他喜欢吃甜的是吗？嗯、但鸡头米朋友们，你无论是甜汁还是咸汁、嗯，都是味道很好的，因为它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在里面。
6: 没错，各种好的营养啊，什么都在里面。嗯、关键味道也是非常好，软软糯糯 ，QQ 弹弹啊。
4: 是的啊、嗯，像我们想要去这样子滋润一下我们的这个肠胃，对吧？嗯，我们对胃呀、对脾呀都非常的好。嗯、关键的话，朋友们，今天的价格是很划算的，
6: 我来看一下。真的不一样啊。
4: 199，这是我们之前的。
6: 对。
4: 上次啊，朋友们就买了很多的，11包、嗯，因为确实鲜鸡头米在苏州还是挺贵的，
6: 对
4: 的，对吧？
6: 然后这里面是11包，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啊。嗯、今天不一样，是不是？
4: 对的。嗯。我们今天的话，朋友们，大家看，再送您一包。12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嗯，其实上次我跟薛勇聊过，就是说这个鸡头米在这个苏州的街头上也是有在卖的，
6: 对，
4: 但是价格还是蛮贵的，是不是？
6: 基本上就是你那些阿婆啊，牵个、挑个扁担啊，在路边卖，差不多140到150一斤。嗯，当然它是那个可能是首播的，今天是我们是2斤4两的分量，多少钱才199？
4: 是的，朋友们把握机会吧，02151199000。
7: 这鸡头面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啊。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哦，直接伊装了水里向的，装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的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8: 鸡头面呢，我经常吃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来了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面可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7: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
9: 那苏州哦，苏州的农家在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的价贵哦？
8: 鸡头面个用当啊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糯哒哒的。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面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面老好，营养丰富。
9: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馍啊。把地或者搿叫啥，理性了，啥侪可以。

0: 其实的话，系统里的它的产区也是很重要的。
1: 对的，
0: 我们都是来自于我们苏州的太湖产区，
1: 对的，
0: 水质又好，所以它长出来的我们系统米是什么糯糯的、白白的。打开一看，其实这种雪白的芯子，这也是我们水质好的一个证明，对吧？
1: 没错，因为苏州就是系统米在外地啊，在北往上去啊，在北方的话，其实叫芡实。
0: 哎，
1: 那很多你可能在一些那个入药的地方可能能看到，对吧？然后的话，它是就是一些你吃了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在说白了。苏州的鸡头米叫新鲜的芡实，可生食的芡实。你就是你回去除了有芡实的营养之外，还有那种 QQ 软软糯糯的感觉。
0: 对的，
1: 北方的芡实可能没有那么 Q 弹，没有这么软糯，但是我们苏州的就是这么 Q 弹，这么软糯。
0: 其实我觉得江浙沪的叔叔阿姨都是非常懂的，
1: 对的，
0: 到一定时节吃就是一定时节的一些食材。像鸡头米的话，我跟你讲，你就是再过个十天左右，你可能就吃不到了，
1: 真的就下市了。你要吃，你只能吃明年的了，明年再吃新鲜的。
0: 对啊，你说再等一年啊，你说谁能受得了呢？
1: 没有必要。
0: 哎，而且的话，鸡头米其实无论是做什么菜，它都是挺贵的。你在外面买的话，对吧？
1: 像你随便那个鸡，在那个苏帮菜的一个经典叫松鹤楼，鸡头米炒虾仁多少钱？298一粒。
0: 我的妈呀！
1: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苏州有鸡头米奶茶。
0: 对对对，
1: 放几粒鸡头米多少钱？30块钱、40块钱一杯。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整整12袋，
0: 没错，
1: 才199块钱。哎，
0: 真的啊，鸡头米的话，其实。你只要沾上这个鸡头米三个字儿，新鸡头米都是蛮贵的。我刚刚看了一下，
1: 你这么说是吃的、
0: 对吧？鸡头米甜豆128，鸡头米炒凤尾虾199。
1: 你炒个凤尾虾好像99块钱
0: 就
1: 行了，是不是？
0: 但加鸡头米就不一样了。
1: 没错，因为鸡头米真的是一个不时不时的东西，而且也是我们苏州特有的一个叫法，也是苏州特有的一个好吃的东西。
0: 是的。
1: 姐姐们为什么爱吃？可甜可咸，做甜汤可以，姐姐们肯定喜欢。炒个虾仁又有鲜又有滑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就是为什么大家爱吃，然后也要还有芡实的营养在里面，
0: 真的，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的鸡头米。但是你要
0: 太过瘾了，
1: 对，你要买到正宗的苏州的，就在我们东方购物，就在本档直播啊。
0: 是的啊，而且的话今天价格很合适的，之前我跟薛巩卖的话我们是11包，没有加赠的，
1: 真的没有，
0: 但是今天朋友们12包带回家是更加划算了啊。
1: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猪八一太热情了，因为确实啊，我们就是再有10天的时间，可能您又吃不到鸡头米了，
1: 下市了，
0: 就要下市了。而且鸡头米真的是时令菜啊，8月份、9月份的到这个9月中下旬的时间，您可以吃得到。
1: 没错。
0: 再往后，朋友们吃不到了，需要等什么时候呢？明年的这个时候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可千万不能错过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啊，之前上次我跟熊哥卖的这个价格是多少钱？199是11包带回家。
1: 对的。
0: 很多叔叔阿姨都订购的哦。但是今天朋友们啊。12包带回家，加量不加价了啊！
1: 是的，那什么组合呢？这里面是一袋是11包，今天额外的一小包再送给大家啊，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然后几个细节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产品的细节啊。
0: 是的，
1: 首先我们全部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鸡头米，
0: 对的，
1: 吴中鸡头米，产地是苏州，然后的话。初级农产品配料只有鸡头米，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了。
0: 对的。
1: 然后这里面是11包，今天又送了一包，我忘了说了啊。
0: 12包。
1: 对的。然后的话没有防腐剂哦，没有漂白剂哦，还有一个地理标，就是证明是来自苏州的正宗鸡头米。
0: 是的。
1: 然后做法也包装上也有做个鸡头米汤啊，或者是炒个河虾仁啊，都可以的。
0: 关键。
1: 正宗的东西一定要有个保证啊，几大承诺，一定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因为北方的可能会叫芡实，但是我们苏州就叫鸡头，保证新鲜采摘，同时保证2小时真空锁鲜，所以你收到的都是新鲜鸡头米。
0: 是的，
1: 错过了这天，我们可能9月20号以后啊，
0: 对
1: 这个鸡头米就下市了，吃不到了。
0: 真的，这个鸡头米啊，我这个捏上去也是那种糯糯
1: 的
0: 软软的，
1: 是。
0: 然后呢，给大家掐开来看一下里边的样子啊。哇，里边的芯子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啊？
1: 是。
0: 里边咱们的芯子也是雪白雪白的。
1: 是的，白白糯糯。
0: 很多时候咱们是比较挑剔的啊。如果说芯子是那种脏的，很有可能什么水质不太好。
1: 没错。
0: 但是我们朋友们，是我们太湖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去种植出来的这个鸡头米，
1: 没错，
0: 特别特别的香了、啊。
1: 是的，你收到每个都是白白胖胖的，而且我们是大颗粒给大家，今天这一包送给大家。
0: 是的。
1: 11包你也收回去，整整12包，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啊。
0: 是，大家来看一下吧。
1: 基本上是今年最后一次做直播了
0: 哦，真的。
1: 只要首先，
0: 对，
1: 我们也没钱加赠，其次真的要下市了啊。
0: 是的啊，就是您说再等的话，朋友们，今年可就真的吃不到了。
1: 没错，
0: 希望您到明年才能吃到了、啊。
1: 是的，
0: 鸡头米朋友们啊，咱就是说来做菜吧。
1: 好，
0: 小炒，因为鸡头米它的鲜味很重。
1: 是，
0: 咱们呢就和它这种各种蔬菜、
1: 荷兰豆啊，或者是木耳啊什么的，弄一个色泽鲜艳的那个炒鸡头米啊，
0: 对的，
1: 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经典的
0: 甜汤的鸡头米，
1: 这个其实是最经典的，就是在我们苏州，在我们任何饭店。一个弄点桂花、弄点冰糖，不需要你有好的厨艺，只要你有好的鸡头米，一碗甜汤就做出来了啊！我来尝一下，真的是
0: 20-30块钱，朋友们，一位22块钱，
1: 是
0: 里边是多少克的鸡头米？40克，
1: 是。
0: 但是朋友们，我们今天一包里边就含有多少？一包里边就100克，您在家里边随便加，对不对？
1: 没错，
0: 也不用去外面，您就吃这样子贵价的了啊！真的。他就是薛总就说了，鸡头米真的是你无论做甜还是做咸都是很好吃的，因为它是那种就是糯的口感，它不是说你一吃就面掉了。
1: 没错，而且那个口感就是糯糯的、QQ 的、弹弹的，有点像。那种芋圆，但是芋圆是米做的。
0: 你这么一说，
1: 水生植物做的、啊。
0: 你看很多啊，这个叔叔阿姨家里边都肯定都有小朋友，小朋友喜欢吃喝奶茶，对不对？
1: 喜欢。
0: 你给他自己去拿牛奶去炖煮，再放点咱们的鸡头米进去，
1: 是。
0: 咱们这是又健康又好吃，关键价格还合适啊！打电话吧，02151119000。

六到八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轻灵。

残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0: 家，就在我们的鸡头米的话，各种做法都是非常方便的。哎，
1: 刚才那个画面我还给佳佳推荐了那个我们就是糖粥鸡头米，就是我们苏州有个就很有名的糖粥嘛，然后放点鸡头米在里面，
0: 就是这个是不是？
1: 对的，还有那个这个是冰镇番茄鸡头米，你那弄点那个冰镇的小番茄，然后弄点那个就放在铺，把那个鸡头米焯水，然后弄点小番茄，冰镇小番茄都是非常好吃的。还有这个梨的那个鸡头米，苏州人做甜汤是一绝的，但是要有好的鸡头米，是不是？今天就是正宗的鸡头米带给大家，来自我们苏州的正宗鸡头米，关键都是这个季节吃的啊。
0: 是的，
1: 再过个10天，这个鸡头米就下市了，要吃只能等明年了。我说句那个不好听的，是不是？
0: 对的，
1: 你过了这个季节千万别买，因为都是可能去年的存货啊什么。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一定是今年的鸡头米，一定是新鲜采摘，一定是苏州的鸡头米，2小时中工所煎，送到各位府上。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你一吃你就能尝出来这个鸡头米是否新鲜，
1: 没错，
0: 对吧？而且鸡头米我觉得真的是个很好的食材，
1: 是
0: 又好吃、哎、又健康。
1: 对，
0: 你说鸡头米很大的一个这个效果是什么？就是能够什么健脾、哎、养胃、
1: 哦、
0: 对吧、嗯、这两天你说秋天秋燥，咱们就更适合去吃一点这样子白色的一些食材，
1: 润一润。
0: 哎，包括刚刚你看和那个梨子一起炖煮一下、
1: 哎、
0: 这两天梨子也上市了、嗯、对吧？鸡头米这样子炖个梨汤鸡头米，
1: 是
0: 非常的这样子爽口啊，
1: 没错，
0: 滋阴润燥的非常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啊鸡头米199块钱是12包带回家。
1: 对的，
0: 上次我跟薛总就是做节目的时候，
1: 就是前20天左右吧。
0: 对
1: 不对？也就是1199是11包，但是今天是额外的加赠，但是也有可能是今年最后的一次直播啦。
0: 是的，
1: 19912包带给大家，多送一包，但是、啊、还是加量不加价，还是保证苏州的鸡头米带给大家。
0: 没错、啊而且的话这次我们其实有什么很多的回头客。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上次我跟薛总在一起卖的时候啊、卖这个我们鸡头米的时候、哎、很多朋友们已经是就是真的是抢购
1: 抢疯了、
0: 就是抢购一空、因为的话确实大家知道时令菜嘛比较难得，
1: 没错，
0: 这次更是为啥？上次的吃完了，
1: 对的，
0: 对吧朋友们、今天啊我们上次是多少钱？
1: 好，
0: 是11包199块钱，
1: 没错，
0: 这次我们什么加量不加价啊朋友们，199再加一包12包带回家了。
1: 对，我们是加一小包不是一大包啊，原来就是你拿到的是这一大包里面有11小包、那今天来再来一包，总共是12包带给大家、但是我们价格没有变啊，
0: 是的，
1: 而且马上就要下市了，今年的苏州鸡头米只在这一波了啊。
0: 没错啊，而且鸡头米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比较费功夫的菜。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需要从水里边打捞上来之后呢、再给它这个去那些壳呀，
1: 是，
0: 再去这个人工去给它剥掉啊，朋友们，真的是很费功夫的，
1: 是的，
0: 不小心它就会那样子弄断，
1: 没错，
0: 是不是？
1: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郑重承诺，就是我们除了价格便宜外、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这点很重要。其次我们是新鲜采摘，
0: 是的，
1: 鸡头米很难放，刚才视频也说了3个小时就会坏掉，我们是2小时内真空锁鲜给大家、所以大家收到的基本上跟刚剥出来刚从水底捞出来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0: 非常新鲜的，
1: 对的。而且我再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是吴中苏州吴中鸡头米，产地是哪边？苏州。初级农产品配料表只有鸡头米，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漂白剂，也
0: 写的
1: 没有，不含漂白剂，没有那个
0: 防腐剂、防腐剂，什么都没有，就是只有一样，
1: 放心大胆吃，
0: 就是我们的鸡头米、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地理标也是说得清清楚楚，东方购物做东西都很清楚的，然后可以做个甜汤啊，做个炒虾仁都非常合适啊。
0: 哎、真的这个鸡头米在外面太香了，一直在诱惑我，因为确实啊、鸡头米去市面上买啊都是蛮贵的、
1: 炒个时蔬是不是、都是很可以的，
0: 是因为其实鸡头米朋友们它无论是甜做还是咸做、它都是非常的好吃，
1: 没错。
0: 而且在我们的市面上，朋友们来看一下，
1: 好，
0: 鸡头米的凤尾虾，一粒一位。199块钱，
1: 要的嘞，
0: 对的啊，就是我们的截图播，朋友们，199。
1: 是的，刚才佳佳说的、在我们苏州，任何东西加上鸡头米
0: 就
1: 真的要贵一点、
0: 你看，都是素菜，这是素菜，
1: 没错，
0: 128鸡头米的甜豆，
1: 没错，
0: 要这个价格。我们便宜一点的话，喝一碗甜汤多少钱？
1: 22块钱，他就加了桂花，加了冰糖，
0: 非常简单。
1: 是，
0: 你说你要想复刻的话，把鸡头米买回去，
1: 是，
0: 加点桂花，加点这个甜汤，
1: 没错，
0: 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关键是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为什么呢？因为鸡头米再过10天时间可能就要下市了，您就吃不到了。您想要买的话，需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才能够买到了，
1: 没错、
0: 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石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 对，芡实在这就是补肾纳气的。
0: 补肾纳气。
1: 对，芡实啊，是我们一个食材。咱们可能就在超市也可以买到，它还有名字叫鸡头米，
2: 嗯，
1: 那个鸡头似的长的啊，
0: 嗯，
1: 鸡头米啊，这芡实，
3: 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啊。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多一粒粒个，直接伊长了水里向个，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个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个，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4: 鸡头米呢，我经常吃个，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辣辣苏州，我每趟没了就叫伊打。那么鸡头米可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3: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
5: 那苏州哦，苏州的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钿价贵
4: 哦？鸡头米个用当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绿哒哒的，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5: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馍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0: 其实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12包就是会要吃很久。哎，我跟你讲，吃的可快了。
1: 是。
0: 上次咱俩做完节目那一包鸡头米，我跟你讲，我前两天就已经吃完了。
1: 因为
0: 全家人都爱吃，你知道吗？
1: 对的，你就是哎，平时那个煮粥的时候放一点，
0: 对，
1: 煮鸡汤的时候放一点，排骨汤的时候放一点。那你平时做一个甜粥的时候都可以放一点，就是可甜可咸，炒菜可以，煲汤可以，做甜品可以，它是一个万能的搭档，是不是？
0: 真的，我跟你讲，我们家都什么都爱喝奶茶，
1: 对。
0: 但是呢，大家又觉得，哟，奶茶不是很健康？
1: 哎，好像是。
0: 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就是牛奶煮一煮，然后就是放点鸡头米进去，它就像芋圆一样，你知道吗？又好吃又健康的。
1: 是的，关键这个是水生植物，是长在水里的，像我们苏州的这个鸡头米也是长在水里的。
0: 嗯。
1: 然后呢，芡实有的营养它都有，但是它又有芡实的口感，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你知道，在我们苏州，其实这个鸡头米基本上大家家家户户那时候，现在这个季节嘛，家家户户以前的时候还会都会来吃，因为什么，讲究一个不时不食嘛。
0: 对的，
1: 那这个时候吃其实是最好的时候。
0: 没错，而且鸡头米朋友们啊，你去苏州买，之前薛老师跟我说过，说这个在苏州的这个街边上，
1: 就是他们挑个扁担，
0: 挑个扁担，
1: 弄个篮子，然后现在不是那些阿姨在地铁上嘛，他们一早就是在地铁上就会去卖这个
0: 东西。
1: 对的，
0: 我跟你讲，还蛮贵的，是吧？
1: 真的很贵，差不多他们那个是首播的，一斤要到100到150之间哦。
0: 那我们的话，朋友们，199，带回家的是1.2公斤哦，朋友们，
1: 是
0: 真的，就是我觉得带回家你去随便做一做都好吃，
1: 没错，
0: 因为它不需要复杂的调味。
1: 对，
0: 你看你煲个汤啊，
1: 可以
0: 做个甜汤，
1: 可以
0: 做个我们的小炒，
1: 是
0: 不是都很好吃？关键是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再过几天时间，您真的是吃不到鸡头米了。
1: 差不多9月20号左右就下市了哦。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6到8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0: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荼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荼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灵。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1: 好，欢迎回来啊，朋友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刚刚我和薛总也聊了，说很有可能啊，这次您看到的就是最后一次了。
2: 基本上直播肯定是最后一次的直播了，因为的话，首先家政这一包原来是11包嘛，家政这一包我们也送不起。其次，马上再过10天就下市了，没有新鲜的鸡头美要吃要等明年了。
1: 没的，而且的话，朋友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市面上你说看到鸡头米价格，我跟你讲都是不便宜的。
2: 刚才佳佳老师说有句话，我非常赞同，在苏州只要任何东西加鸡头米都贵。
1: 对，大家看一下啊，鸡头米炒凤尾虾
2: 是，
1: 可是单独你吃个凤尾虾的话，可能不到100块钱。
2: 对，
1: 但是你看加了新鲜的鸡头米，199块钱，
2: 真的是啊。
1: 还有哦，朋友们，我们的鸡头米甜豆，大家是不是？
2: 甜豆不值钱，
1: 128块钱，真的是鸡头米，真的是一个很金贵的东西啊。
2: 没错，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到什么？桂花鸡头米，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
2: 对的，
1: 因为的话它是那种按位上的，一碗一碗的，
2: 就是一盅嘛，
1: 对，
2: 一小碗一小碗，很小的一片。然后今天是22块钱一位，然后是40克，那我们这一袋
1: 就100克了。
2: 对的，100克能做2碗多呢，是不是？
1: 而且的话，你自己就这样子做一做的话也很方便。
2: 没错，
1: 它这个的话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一些就是做法，
2: 没错，
1: 也不考验厨艺。为什么呢？因为它无论是炒菜还是做甜汤都很好吃，大家看一下，你为什么呢？平常搞点蔬菜来，
2: 搞点那个荷塘小炒啊、水芹啊，或者是红菱啊，弄点鸡头米，是不是也可以？
1: 是的，
2: 你看色泽又好看，吃上去又健康，而且又没什么负担，对不对？
1: 真的是糯糯的，特别的好吃。
2: 旁边的话，最经典的我们鸡头米的桂花糖水也是非常经典的啊。
1: 哎，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22块钱一位的那个。
2: 我还拿了一包，做了一大碗给大家，放心大胆吃。
1: 是的。
2: 还有最经典的就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炒虾仁了。我跟你说，虾仁是不是河鲜？
1: 对的。
2: 一定要这种小河虾仁啊，再加上我们这种就是鸡头米水生植物的鲜，一口下去真的非常好吃，
1: 香了啊！
2: 我尝一口，
1: 并且的话，其实我们鸡头米朋友们，你去做汤也好，做甜汤也好，都是很好吃的。
2: 没错，
1: 关键是品质要好。为什么呢？如果说鸡头米它是那种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的菜，
2: 没错，
1: 大家也不会觉得很金贵的。
2: 没错，
1: 但是我们的鸡头米朋友们，只有在我们的8月份和9月的中下旬这个期间才能够吃到的。而且朋友们，我们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刚刚我们也说了，刚刚我跟那个徐老师也聊了，我说看到那个视频里边说他这什么大什么来着，
2: 大单，
1: 大单，
2: 对，
1: 我们这个属于大单，是不是？
2: 属于大单，
1: 品质很棒，白白的糯糯的，它没有那种任何的杂色，它的水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关键是什么啊？关键是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很足了。
2: 为什么？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机制，这一包里面是11包送
1: 是的，
2: 就是原来就是11包199，今天是什么？今天真的不一样
1: 啊。上次啊，我和薛老师一起在卖的组合就是199，11包带回家，
2: 大家抢的也很疯狂，
1: 真的抢疯了。但是今天朋友们还没有结束啊，新鲜的鸡头米哦，12包带回家，
2: 再送一包给大家，这一包原封不动，这一包再送大家，那加量不加价，还有几个承诺我再给大家啊。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保证是真空锁，保证是新鲜采摘，保证2小时真空锁鲜。我再强调一遍，今天是可能是鸡头米最后一次直播了，后面真的就没有了。首先一包加不起来，第二次我们鸡头米马上也下市了啊。
1: 是的，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刚刚我们平房也在说了，说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了，因为鸡头米马上要下市了。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都是什么新鲜采摘的鸡头米，
1: 保证的，然后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保证是两小时中工。首先，因为鸡头米这个东西很珍贵，首先就是首先就地理地方很重要，对，一定要是苏州的，是比较好，有糯糯 QQ 的口感
0: 的。
1: 然后呢，为什么刚才那个小片里说了，这个非常三小时之内一定要真空锁鲜的，不然的话就非常坏掉。很多上海的阿姨在苏州买嘛，她基本上带不回去，为什么？因为路上可能就坏掉了，天又这么热，
0: 就坏了。
1: 我们是两小时真空锁鲜的，然后的话，这样的话送给大家到手里，基本上跟新鲜口感差不多。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回家之后您去炒菜呀，
1: 可以
0: 甜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而且关键是它的口感真的是很好，
1: 没错，
0: 确实啊，苏州鸡头米全国闻名，
1: 是
0: 不？就是真的是大家喜爱是有原因的，
1: 没错。为在北方嘛叫芡实嘛，在苏州都鸡头米，因为苏州是一个靠水吃水的地方啊。我们有八种水生植物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有鸡头米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茨菇、莲藕、本子，就是茭白、地梨，苏州上海人的茭白，还有纯菜、水芹、梨。那我们这个这八种
0: 水人参啊，我们的鸡头米叫做，
1: 我们这种八个水生植物在我们苏州长出来是非常嫩非常好吃的，基本上都能达到一个生食级别。但是
0: 没错，
1: 你像芡实在北方可能就只能入入药了，是不是？
0: 是的，而且你看小朋友吃的多开心呀，带回家之后给他做这样子的，当做一个这个我们的芋圆，
1: 可以
0: 是吧？替代掉芋圆，
1: 没错，
0: 去做一个这样的奶茶去喝也是可以的。而且啊，您可以做一道名菜，就是松鹤楼的名菜啊，我特别喜欢吃的
1: 鸡头。
0: 这个小虾仁儿，
1: 对的，一定要是和虾仁啊。
0: 然后呢，您再和这个鸡头米一起，
1: 没错，
0: 两个炒一炒，
1: 哇，
0: 那个鲜美的程度啊，真的是啊。
1: 没错，因为鸡头米是那个水中的一个植物，然后和虾仁是河里的一个鲜货嘛。
0: 两种口感也很好吃的，
1: 风味叠加起来非常好的。
0: 关键是的。
1: 这个鸡头米真的要没货了，你如果这次来不及订，我们首先鸡头米要下市了，
0: 对，
1: 下次直播要明年了，明年这一包我真的也送不起了。
0: 是的，所以要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朋友们啊！很多人在问啊，说我们这个组合是什么呢？给大家再来说一说啊。像之前的话，朋友们，我们上一次播的时候啊，199块钱11包带回家啊，
1: 没错，
0: 这是之前价格。今天啊，朋友们，我们给大家一个额外的加赠，给大家再额外赠送一包我们的鸡头米，
1: 哇，
0: 一共12包带回家了。
1: 没错，那就是原来是11包一大包，是不是？
0: 嗯，
1: 今天额外再加赠一包给大家，总共到手是12包1斤。一斤的2斤4两的分量，我手都拿不下，很重的啊。
0: 对的啊，因为的话，其实鸡头米是个时令菜嘛，再过几天时间它就可能要下市了。
1: 是，
0: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
1: 对，
0: 而且鸡头米的它的这个价格是蛮贵的，
1: 没错。
0: 就市面上你吃一道菜，炒菜，鸡头米炒虾仁啊，
1: 100块钱
0: 等等的，
1: 对的。然后呢，这次我们卖的鸡头米我还有几个保证，保证苏州鸡头米，保证新鲜采摘，保证2小时中空锁鲜。所以你今天收到的12包加赠组的啊，是新鲜的鸡头米，跟你口感新鲜的口感是
0: 的
1: 一样的
0: 啊，大家不用担心。而且让大家来看一下啊，你去市面上你去吃鸡头米，
1: 好，
0: 一盘菜啊，凤尾虾炒鸡头米199块钱，
1: 真的很贵啊。
0: 它可能也就是放一包鸡头米吧，
1: 对
0: 吧？
1: 也就100克左右。
0: 对的啊，所以你看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是什么素菜
1: 鸡头米炒甜豆，
0: 鸡头米甜豆128，
1: 是，
0: 咱们便宜一点可以啊，按位上的一碗一碗的桂花鸡头米22块钱，里边只有40克，
1: 写的清清楚楚。
0: 但如果说你要自己做的话，对吧？咱们这个。

0: 格也划算，
1: 没错，
0: 也好吃、啊。
1: 我们这一包能做两，这一小包啊，就算送你的一小包，都能做两碗鸡头米甜汤了，是不是？
0: 对的，两碗多了。
1: 是的、嗯，关键可甜可咸，真的做起来又好吃又方便啊。
0: 是的，朋友们，我们的话，鸡头米下市时间是9月20号左右。
1: 我再强调、今天是鸡头米今年的最后一次直播，要吃要等明年了，然后也明年这一包不一定有，而且关键这个马上要下市了，明年你吃到都冻货。
0: 是的，
1: 要趁。
0: 要吃的话，肯定要是新鲜的
1: 嘛，是不是？
0: 要是时令菜，不时不时，不到时节的话，您吃不到这样的好菜的、
1: 对的，
0: 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11900。

0: 友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
1: 了，没错，
0: 因为的话这次是加赠的组合嘛，所以给大家也没有备了那么多，
1: 对，额外加赠的关键是鸡头米再过十来天也就下市了，
0: 没错，
1: 你要吃也吃不到了，今天为什么不趁现在是时令货的时候、哎、现在还有的时候，现在还是加赠装的再送你一包的时候多囤一点呢，是不是，
0: 是的，而且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哎、叔叔阿姨想要就是做点大菜硬菜的话，对吧、我们鸡头米准备一点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朋友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了，
1: 没错，
0: 因为的话，这次是家赠的组合嘛，所以给大家也没有备了那么多。
1: 对，额外加赠的关键是鸡头米，再过十来天也就下市了。
0: 没错，
1: 你要吃也吃不到了。今天为什么不趁？现在是时令货的时候，现在还有的时候，现在还是家赠装的代送礼包的时候，多囤一点呢，是不是？
0: 是的啊，这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叔叔阿姨想要就是做点大菜，应季菜的话，对吧？我们鸡头米准备一点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把握机会吧，02511900。

0: 芡实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 对，芡实在这就是补肾纳气的。
0: 补肾纳气。
1: 对，芡实啊是我们一个食材。咱们可能就在超市也可以买到，它还有名字叫鸡头米，那个鸡头似的长的啊，鸡头米啊，这芡实，
2: 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啊。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个，直接伊长了水里向个，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拿出来个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拿出老硬老。
3: 鸡头米呢，我经常吃个，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辣辣苏州，我每趟没了就叫伊打。那么鸡头米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2: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
4: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在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钿价贵
3: 哦？鸡头米个用场啊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糯哒哒个，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4: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个，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馍啊，白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啊。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

0: 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是与众不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乔家山的淮海中路和常熟路的门店当中了。所以在这边啊，又可以喝咖啡。你看老外都在那边哈，买我们很多一些点心。
3: 是啊。
2: 说到我们今天的乔家山，朱总一定是有很多一些话语权，都是把很多一些啊上海名点呀、中华老字号的那些很多品牌好的商品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3: 是啊，因为中秋马上要到了。
2: 嗯。
3: 月饼。该要买的侪要买起来了，
2: 确实，
3: 对吧？今朝子阿拉拿乔家山的搿个4、5个月饼打不打
2: 干？对对对，那我相信啊，大家在选购月饼的时候，今天已经是就10几号了，然后到25号就是我们中秋佳节。
3: 是、
2: 如果呢，一般来说，比如说是广式月饼，对不对？苏式月饼，那今天这个呢，跟我们的苏式月饼还有一点点区别，它有起酥，但是当中的馅料特别好吃，都是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因为现在很多一些月饼也挺卷的，所以今天乔家山。保证了新鲜批次之外，还给到大家非常美味的一些口感。全看看我们这边呢，会有这个心形的口感，比如说是椒盐花生奇亚籽4个，椰香百合山药4个，包括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2个带回去。
3: 对呀、
2: 总共呢是10只月饼带回去，99块钱，
3: 性价比相当高了、
2: 对吧？另外呢是经典的口味，比如说阿拉会说台条酥的饼，对吧？台条酥的月饼，豆沙的8个，以及包括我们这边的核桃芝麻4个，5仁的酥饼4个，椒盐果仁4个，
3: 上海人特别欢喜。
2: 这个一整套多少个呀？
3: 这个是8只。
2: 哦，18个，28个带回去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而且今天这个组合还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3: 哦哟。
2: 对吧？相当于是189块钱，28个，而且个个都是经典特色、
3: 上海传统上海海派月饼的味道了。
2: 对，而且你看啊，当中有素的，各式各样的味道，咸的、甜的都有之外，我们有没有加白砂糖蔗糖？
3: 没加了，
2: 没加，对吧？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说，哎呦，肉的也喜欢吃，我们素的也很喜欢吃，并且它是净素月饼，而且没有加任何的白砂糖。我们给大家开一开，好不好？
3: 好好好。
2: 说到我们乔家山的月饼啊，因为它成立的这时间也很早，很多一些。上海的名点心名厨都在这边啊进行制作。以前小时候到那边去呢，就吃到一口点心啊、馄饨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比如烧麦都很出名。有冰冻的，同样也是的，他们用到那个红豆沙是红小豆磨成的，而且当中呢会有我们的瓜子仁，所以口味非常的好。而台条同样也是哈，用到了非常新鲜的这个台条，
3: 对呀，
2: 所以咸鲜口感和甜的这种口感非常多。但是您放心，红豆沙当中都没有放任何的白砂糖，对吧？我们现在看的是
3: 哇，台条有
2: 台条，哦，还像这
3: 个月饼。外加啊，这个酥皮大家可以看到，相当的酥，
2: 是的，
3: 相当的脆，海派的这个月饼的味道。阿拉个酥皮里向，外加不是用起酥油起酥的，
2: 根本是用啥？
3: 真就是植物油起酥，
2: 植物油起酥。
3: 阿拉是酥月饼，
2: 搿
3: 是一个第二，大家可以看到搿海带里向啊，
2: 哇，
3: 搿里向
2: 巴西都果仁，真啥？
3: 啊，啪啪木，
2: 啪啪木的
3: 啪啪木的果仁，搿是阿拉。叫加啥净素月饼，
2: 净素月饼，而且它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哈，当中是核桃，大核桃，所以很多朋友到了秋冬季节要去买什么核桃呀、芝麻呀，包括很多一些坚果类的，在我们这个净素月饼当中也可以看得到。那我另外半个就想给大家来尝一尝了，啪啪木，而且起酥层非常非常的好，看到吗？它层层起酥，非常的不错。来咬一口吧。
3: 阿拉叫加啥？1909年到现在为止，搿传承下来的月饼配方啊，
2: 对呀，好香啊，
3: 是吧？
2: 它那个起酥层啊，绵，但是呢，一点都不干，
3: 不浆，
2: 对，
3: 对吧？
2: 而且当中的它那个台条啊，鲜 加上核桃仁的裹在其中啊，那个口感的复合层次感是特别特别多的。
3: 对呀、
2: 啊，好好吃。而且今天我们大组合当中，台上有八个嘞，对吧？
3: 是呀、啊。
2: 看完台上之后，我们看看这个豆沙的。
3: 好啊，再看一下豆沙。
2: 咸的吃一点点，这个加一点点甜口的，我们豆沙味可以吃一点点。
3: 好了，这个豆沙啊，也是不加白砂糖的，啊，是净砂啊。
2: 对，
3: 来叫加色。豆沙月饼，
2: 你看贴下去之后，它那个起酥层绵密细腻。
3: 阿拉搿个豆沙侪是红小豆现熬啊，搿是有个大家看到啊，搿起酥层一层层，相当清晰，相当明白的，不会再帮侬糊搭搭搞了一撮蛋，搿是一个第二个豆沙里向的料。
2: 哇，好脏哦，你看到吗？非常绵密耶，
3: 相当的细腻。来，
2: 对吧？欢迎翠丽的资本了啊。对吧，
3: 相当的细腻，
2: 非常非常的糯，豆沙要细要糯，你看都能够捏出这样的这种感觉了。
3: 东北的赤小豆现磨
2: 的、
3: 啊、东北赤小豆现磨的、所以讲搿个搿只豆沙月饼也是正宗上海老上海的经典配口感了。
2: 哎，而且喝来再吃点甜，阿拉真的老开心了，对吧？
3: 是啊。
2: 好，它不甜腻，有时候呢，我吃豆沙就怕太腻了，
3: 齁厚，阿拉上海人讲甜了发厚了，对吧？
2: 加不齁，而且是真正还可能微微甜。
3: 是啊，
2: 关键是起酥层跟我们的豆沙融合在一起之后呢，绵密的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今天啊，很多的消费者都在买我们大组合，而且越是临近中秋，如果你身边有很多一些要吃净酥月饼的，因为中秋正好是我们的这个十五嘛，对
3: 呀，对呀、
2: 啊，你可以来选择。除此之外呢，怕一些比如说蔗糖的呀、白砂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选择试试看。当然了，月饼好吃，记得量，对不对？那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和这构成啊。
3: 好，
2: 你看到吗？我们会有这个抬头的酥饼月饼八个。豆沙的八个，芝麻核桃的四个，
3: 对呀、啊，
2: 五仁酥饼的四个，椒盐果仁的四个，价格是199元。今天本场直播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等于相当于189，28个，
3: 廿八只，搿廿八只在上海传统上海海派月饼的经典味道了。
2: 是的，你可以来把握住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4: 记得小辰光呢，饺子是老有名气了，老牌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饺子的门子。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的烧麦，伊都会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饺子室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饺子室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越来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

0: 发现人是非常的繁忙了，老公又能可以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那说到我们的乔家山，九加速的拉达，大家先龙回西啊，然后呢，它是遵循着我们的传统的起酥方式出现，而且每一颗月饼的克重啊，都是在70克，而且当中的馅料特别的扎实，而且用料又很好。用啊细料，才是当季的原料。
1: 对，
0: 阿拉不是不用什么料啊，叫加色更爱品质是能够保证的，搿是第一个。第二啊，每一只月饼侪是手工做的，而且关键啥个，今朝子搿套就讲是读书的月饼是净收的，
1: 哎，更加
0: 啥个叫净收的，大家也晓得的，就讲适用的人群更加广啊，能够欢喜有的有约吧，有侪能吃。
1: 还有啥？阿拉搿里向勿加拨小当，勿加起酥油。对对对，勿加拨小当，勿加起酥油。大家晓得的，就讲适用的人群更加广啊，能够欢喜有的有约吧，有侪能吃。还有啥？阿拉搿里向勿加拨小当，勿加起酥油。
0: 对对对，勿加拨小当，勿加起酥油。大家晓得的，就讲适用的人群更加广啊，能够欢喜有的有约吧，有侪能吃。还有啥？阿拉搿里向勿加拨小当，勿加起酥油。
1: 对对对，勿加拨小当，勿加起酥油。
0: 是啊，嗯啊，所以就如果您平时说，因为我这广式月饼也吃吃，然后呢，西洋月饼也可以吃，种季的酥油饼啊，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会说，一旦到了中秋佳节要吃月饼的，吃多少当然吃得精，第一认准品牌，第二看到口味，
1: 对，还调嘛，
0: 豆沙。
1: 对啊，
0: 它那个豆沙是用红小豆现磨的。
1: 是的
0: 啊，关键啥个？当年东坡赤小豆
1: 是呢
0: 啊，用的东坡的赤小豆，
1: 哎，很细腻的。
0: 哎，还有它经典椒盐，
1: 嗯，啊，
0: 经典黑糖芝麻，
1: 啊，
0: 经典五仁，搿才是阿拉上海传统的苏式的海派月饼的味道。
1: 对，而且你想，等于是189块钱28个，单独每一个价格是不是10块钱都不到呀？才几块钱？
0: 侬现在到超市去看看，
1: 现
0: 在勿管啥个苏式月饼、广式月饼，广式月饼更加勿得，还要提苏式月饼一只，侬现在最起码10几块
1: 啊，然后呢，对吧？我们同样也是哈，等于说是把性价比给到了顾客，
0: 对啊，
1: 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包装，你就是自己吃好，来搜索人，你再两次蒸蒸好喝的啊。
0: 马上还有一个多礼拜就中秋节了，
1: 对吧？
0: 搿辰光月饼才要准备了吧？阿拉才是信息批次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来抢先了，赶紧抢我们大组合啊！售价是非常的优惠，199元是28个带回去，并且会有5个不同的口味，包括它的经典传统口味啊，台桃的酥饼呀，包括我们的这豆沙酥饼啊，又有8个了。
0: 是啊，
1: 等于呢，你平时在门店当中可能只买到了16个的月饼，对不对？带回去，但今天是28个带回家。
0: 对呀，
1: 而且乔家山在很多地方都是有分店的。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旗舰店当中，
0: 门
1: 口也是有很多一些月饼可以售卖的。
0: 是啊，
1: 8个台桃的酥饼，8个是酥油豆沙哦，一定是写清楚的，8个带回去。核桃芝麻的4个带回家，5仁酥饼的4个带回去。
0: 还有椒盐，
1: 哎，还有椒盐果仁的，
0: 哎，
1: 咸、香、鲜、甜的都有。但是您放心，没有加任何的白砂糖。东方购物售价是199块钱，28个。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可以加赠10元购物积分哦。
0: 相当划算了
1: 啊！对了，189块钱，啊，再开2个好了。
0: 好，
1: 刚才我说正好午饭没有吃过，过来吃这个月饼哦，鲜香可口。
0: 对呀，
1: 你看我们平时中秋佳节的时候可以当做一个仪式感来吃，平时可以当做早餐，包括是下午茶、茶点都可以。这在我们老上海啊，它就是个茶点的标配了。
0: 现在啊，来上海苏式月饼比广式月饼要卖了好。
1: 对
0: 呀。为啥呢？因为苏式月饼吃下去负担不大，广式月饼太油了。对于上海，哎，对于现在人的口感高头来讲，可能哎，搿个负担太大了。大家可以看到我搿酥皮啊，一层层、一层层，听到吗？不是，阿拉搿勿是用起酥油起酥啊，侪是真经典的老配方起酥。搿是一个第二个海带，搿只海带里向的海料，来，我
1: 剥
0: 开拨大家看眼啊。
1: 我这老烫，我要吃了。
0: 哦，
1: 好吧。
0: 里向的搿个。
1: 核桃，
0: 核桃，您老
1: 哎，核桃它基本上
0: 都是整颗的，
1: 都是哎，哎，
0: 不是复杂的，不是碎的，
1: 哎，
0: 海带的比例也老高的，所以阿拉搿只月饼口感高头就是入口咸甜，
1: 确实，
0: 上海人老欢喜的味道，
1: 对吧？哎，咸甜
0: 加一道就鲜了不得了了。
1: 对呀，所以呢，今朝打完去之后，这个蛋饺我特别欢喜吃，对吧？老早子蛋饺太麻烦，老挨下来个蛋饺花生米，月饼当中有蛋饺，不太好吃。
0: 说明侬有宁波人血统。
1: 对吧？哎，是
0: 呀。但是确
1: 实非常的好吃。台桃当中啊，它那种细腻的口感，很多人吃到台桃的怕什么？怕第一点不新鲜，
0: 对。
1: 第二点，台桃已经发黑了、发乌的，它都是非常新鲜的台桃。再加上它台桃的量多啊，量多，有些的皮厚的要。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189元哈，这个金富月饼的大组合又获得组合28个的，越来越少了。
1: 性价比高呀。
0: 最后的几十组了。
1: 是啊。
0: 自从呢，还有身边很多一些年长的朋友们、长者朋友们，对吧？他们就会说了，以前很喜欢吃那些甜的呀、腻的呀，各式各样都有的。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哎呀，因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或者就太齁甜了。
1: 是啊。
0: 口味变掉了，哎，觉得我们苏式当中净素月饼越来越香，越来越好吃。
1: 哎，苏式月饼吃起来，
0: 对啦，
1: 比瘦，
0: 对，
1: 对吧？哎，仔细。
0: 又不会对，
1: 对，
0: 确实确实，然后呢，没有任何的这种说油高、油高糖的这种负担，
1: 用阿里山加个不是白砂糖啊，
0: 然后也不需要自己去烘，对吧？你看在就可以吃了啊，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没有加任何的白砂糖，
1: 对呀，
0: 真的适宜人群特别多，再加上你看它的一套组合当中，甜的也有，咸的也有，鲜的也有，香的也有，嗯，哎呀，5个不同的口味，
1: 马上。

0: 秋节了，
1: 是的，
0: 屋里向月饼总归要配啊，对吧？现在侬讲到门店去排队了，像搿个，勿阿拉勿管搿天到底哪能，反正今朝也塞得都多多了，对吧？后趟趟店勿去讲，伊拎回去又是有饭店，还有送，对吧？今朝子东方购物相当划算，原价199，今朝子特卖189，
1: 免
0: 八折，乔家式的。素色月饼打回去啊！
1: 哎，锦素月饼
0: 啊，锦素月饼打回去。
1: 他们的这个大的品牌啊，中华老灶，还有个特点是什么？用的原材料好。
0: 对，
1: 因为无论是弹条也好，豆沙也好，你要省到成本，他可以选择其他的地方，或者用到了陈的呀，包括什么的枪杂进去。
0: 这个阿拉叫干啥？做不差，不会做。
1: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货真价实、口味地道。很多上海朋友们从小吃到大，或者一直是认准这个品牌的。
0: 是啊。
1: 那今天同样也是啊，我们的大组合非常的热销，要吃鲜甜口感的呀，台条的呀，豆沙的呀，核桃芝麻的，五仁酥饼的，包括我们的椒盐果仁的，通通都有。关键是199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8个带回家了，
0: 相当合算啊。
1: 然后之前一直是199啊，今天因为是更加临近中秋节了嘛，为大家在限时限量的今日特卖当中加了10元购物积分，所以今天相当于是189块钱。
0: 生产日期才是新。新鲜热鲜，大家尽管放心，好吧？
1: 好啊，
0: 搿眼八折月饼带回去，真的是大家吃了满意，吃了开心。
1: 然后呢，如果你要尝试一点新式的，那我以前的那些经典口味有
0: 的，哎，
1: 没关系，我们今天还有个小套组是全部都是新式口味啊，
0: 是啊，
1: 对吧？你看椒盐花生奇亚籽。哎罗太后有欧米伽三的，椰香百合山药的，
0: 对呀，
1: 柚香黑芝麻开心果的，
0: 是啊，
1: 各式各样的大米的尝尝鲜，99块钱，
0: 一共
1: 所以今天这套组合也是可以来尝鲜的，
0: 是啊。
1: 但是推荐给大家哈，如果你真的是要买月饼，想要觉得哟，我就尝试一下非常好的传统口味，想吃台条的就买这一整套，想吃豆沙的就买这一整套，因为五个口味全部起199，那再给大家开一开，
0: 哎，好，
1: 我想看下你咋，
0: 来，我开。开这一个啊，
1: 开这咱们的
0: 椒盐
1: 哦，椒盐，
0: 实际上椒盐椒盐的月饼，阿拉上海人特别欢喜，因为啥？也是属于外地口味，
1: 你看什么椒盐牛蛙，
0: 每一只侪是
1: 椒盐台条，
0: 哎，阿拉每一只侪是手工的。
1: 阿拉今朝是椒盐果仁，
0: 椒盐果仁，哎，侬可以看到
1: 它是咸鲜香。
0: 来，阿拉看看，这里像搿个酥皮一层层的，不会得浆的，勿像勿像人家就讲有种地方月饼
1: 裹在一起了，
0: 哎。会的皮会的僵起来，搿勿至于，搿是一个第二。阿拉看看里向果仁含量啊，
1: 果仁含量大不大？大，叶子做做勿做？
0: 来，
1: 看一看，哇，天哪！
0: 来，
1: 哎呦，搿太甜了，
0: 对吧？哎，阿桃，对吧？哎，这侬看，这果仁含量是相当充足。阿拉里向用的果仁，侪是当年新鲜啊，松子老啥，侪是新鲜的原料，
1: 新鲜的原料，你看颜色就能看得出来。然后呢？哎，我
0: 关键啥？椒盐香，实际上跟台条香是两种香子。
1: 对呀，对呀。
0: 椒盐是香味道更加重哎。那干啥个呢？就讲是屁吸口。
1: 对
0: 啊。啊，伊不像台条的，是属于海里向的鲜味道。椒盐实际上是阿拉传统的搿个海里口里向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口味了。
1: 确实。它的椒盐哦，非常的传统。大家想象到的所有的一些椒盐口味，它就是那样的嘎嚓类了。
0: 是啊，
1: 再加上那些坚果，而且这个啊，配上我们中秋佳节当中的一些什么茶点啊，包括下午茶当中的一些红茶、绿茶，都很好吃。哎，就是这样，我讲它特色是什么？正宗、传统、经典，再加上用料十足和扎实，带回去。
0: 是啊，
1: 甜的也有，咸的也有，带回家，对吧？
0: 阿拉乔家是100多年以来，这个传承下来的配方老啥，还是。保持了相当好的，到现在为止还是坚持手工做，对吧？大家日节，阿拉地台搿批货日节，侪是新鲜日节，
1: 侪是新鲜节啊！
0: 保质期我看眼，我没记
1: 录。因为我们呢，你看现在买的话呢，它可以当做点心来吃。我们的中秋佳节和11场长假期正好是这个，基本上就接得很近。
0: 对呀，
1: 出去的时候可以当做点心吃，然后在家弄月饼的时候也真的很好吃。
0: 是啊，保质期90天啊，地光保证就可以了。
1: 新鲜批次，
0: 侪是新鲜批，侪9月份有新鲜批次，好吧？
1: 是的，再给大家报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推荐的。
0: 是啊，
1: 再加上它的口味和今天的购物积分。8个我们台条的，8个呢是素油豆沙的，4个是核桃芝麻的，
0: 对呀，
1: 4个是五仁的，还有呢4个是这个椒盐果仁的，总共28个，5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199，
0: 199块。
1: 今天今日特卖为大家额外加赠了10元购物积分，相当于189块钱，
0: 性价比更加高了，
1: 确实，另外来抢先了，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在乔家山的门店当中。
0: 是啊，
1: 所以呢，他们家就每个单独的月饼也有卖。就今天我们就把它组了一个组合之后呢，比到您自己到门店来买还要再优惠。
0: 对呀，
1: 我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至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然后呢，现在因为正好是工作日嘛，中午的时候大家也可能看到，就外头很多乔家山门当中有陆陆续续过来买月饼的呀，买一些糕点的呀。不仅仅是我们这上海的朋友们喜欢，全国各地，包括乃至全球的世界的朋友们也很喜欢。当下我在门店当中，因为这边是淮海路常熟路嘛，我看到交关罗安路来嘛，要备呀。然后月饼，我要吃这个月饼，那个好吃一朵不拉动。
1: 是啊，
0: 这个小酥饼怎么那么好吃？这个典型哈，我们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要发扬光大。
1: 没错没错，叫加上一九零九年到现在为止，各个传统我来个配方工艺，一直记在了相当好。所以阿拉各个乔家山的搿趟的月饼啊，可以去拨大家的，用的馅料。 侪是当年新鲜的原料，搿是一个第二啊，每一只侪是老师傅手工包制啊，手工制作啊，第三个阿拉搿个酥皮勿用起酥油，搿侪是老配方、老工艺、传统的配方跟工艺基于到现在，勿做快，勿做便当，阿拉就是慢慢拿好的物事做出来了以后。
0: 对吧？做品质，然后做出来。
2: 我们就是做品质，对吧？做品质，然后做出来。
0: 因为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特别越是这个上了年纪，有一定的阅历之后，越是回忆到以前小时候自己的那口口感。因为你一旦啊尝到那个口感，就会想到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小时候那些快乐和无忧无虑的那些时光。但是现在我们物质条件好了，口味和品种也是各式各样的，什么榴莲的呀也有了，就各式各样都有啊。
1: 这叫新海派，对吧？
0: 可以尝试新的，但是经典口味仍然是经典，因为经典是可以传承。
1: 是啊，
0: 1905年，1909年，1909年，对吧？开始到现在为止，你看几代人传承下来，
1: 没错。
0: 可能屏幕前的你跟爷爷奶奶也是吃到过我们乔家山的月饼。看看我们有很多一些老师傅，他们都是手工代代相传的一些手工传统工艺。
1: 是啊，
0: 用的配料包括当中的一些馅料，一定是非常好的，当季的新鲜的。我们的这个红小豆用到的是哪里的？
1: 东北的赤小豆。
0: 哎，东。
1: 东北的赤小豆，
0: 台条同样也是，我们大家精挑细选，全国各地甄选优质食材，为大家融合在一起。再加上手工工艺，大家做到起酥，我们再开一个吧。
1: 好，再开只台条。
0: 因为为什么？就现在市场当中啊，你买到其他稀奇古怪的一些口味的还蛮多的。真要吃到好吃的台条月饼啊，台条的这个小酥饼，蛮难的。就至少我是觉得，哎，这个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吃到过台条月饼的好吃的口味了。
1: 是的，
0: 哎，这是我们。
1: 条当中还有大核桃，看到搿起酥吃了好伐？
0: 对呀对呀。
1: 阿拉勿用起酥油能够起到搿个视频搿个工艺，搿就是一百多年以来乔家山的传承下来的。
0: 是啊。
1: 侬看到阿拉起酥油层层分明，薄如蝉翼啊，每一层都是干干净净，伊勿会得浆，勿会得糊。但交关人讲侬搿用没有起酥油，勿用勿用再勿用，再把侬讲清爽。外加搿只盒子里向，大家看清爽啊。阿拉乔家山搿只台条。

0: 瓜子，哦，可多可多可多，
1: 可多，
0: 瓜子吃不喝喝，大错，哎，
1: 阿拉里向搿果仁的含量实际上是相当十足的，
0: 对对对对，
1: 啊，勿会得啥个用大量的蛋条来冲，
0: 对，
1: 虽然讲蛋条是老好吃的物事，但是搿眼果仁加进去了以后，蜂蜜就出来了。
0: 哎，侬再拨我只搿蛋条，关键是看，哎，乔家山他低调伐？人家一般是哦抬头。如果加这些，一定是台条、松子、核桃什么什么什么写上去的。
1: 是啊，
0: 你把啥了你看，你这就是个蛋条酥饼的。
1: 对，
0: 但是里头有那么多的一些精华，包括吃价格。
1: 哎，阿拉配料里上才帮侬写清爽。哎，
0: 所以很多人说，哟，怪不得他们家这个台条的酥饼那么好吃的，冰大火条的。原来他加那么多哈，这个大家所喜欢的一些坚果类，还有一些这个吃价格的一些坚果类的。嗯。所以这个台条的口味和口感非常的好。
1: 是啊。
0: 快，朱老师不读配料表，我特别想。我当初哎，我说的因为原料超到松子了，
1: 配料丰富，
0: 对吧？整合整合的，那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整套组合当中有哪些口味？
1: 哎，
0: 五个不同的口味啊，排条的有八个，素油豆沙的八个，核桃芝麻的四个，五仁的四个，椒盐果仁的四个，总价格199块钱，
1: 一共800只上海经典的口味，
0: 但是还没有结束，
1: 哦，今到性价比更大高，是啊，
0: 有额外的10元购物
1: 券，对呀，
0: 送给大家，相当于是189元，28个带回去，
1: 搞下来七块里七，
0: 不到
1: 不到七块多不到六块几，
0: 六块多，
1: 对吧？
0: 好吧，
1: 大家晓得现在侬哪怕就到超市去买40个月饼，也已经才10块上下了，今朝子乔家上拿最好的性价比拨到大家，
0: 坚果也要吃的，台条也要吃的，酥饼也要吃的，你一顿早饭。六块多，不要太好哦，
1: 喝点
0: 牛奶过过，对吧？
1: 对呀，
0: 赶紧来抢先了。英国专线的是021-511-9900。
2: 记得小辰光呢，乔格斯老有名气了，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乔格斯的么子。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个烧麦，伊都会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名字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乔家山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乔家山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越来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

0: 十天，所以呢还没有抢到限时先后的朋友们立刻来抢。而现在啊，今天是我看看啊、哦。9月17号了，
1: 是
0: 啊，对吧？还有一个星期，我们就要过中秋佳节了，25号嘛。
1: 这些辰光，搿趟直播就是啥个？就是叫家吃月饼，中秋前头辣末打直播啦。
0: 哦，
1: 大家抓紧。
0: 哎，那我们批次到底有多新鲜啊？
1: 一定是9月份
0: 嘛，对吧？很多一些朋友们哦，买月饼为了保证新鲜批次，像苏宁啊或自家吃啊，后月饼吃好了，额头会当底薪。
1: 对呀、
0: 啊，你提前买好之后呢，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啊，你可以提前吃，但是真正送出去，别人看，哎呀。也有我的，我们这个是保质期是
1: 是呀，
0: 有90天
1: 啊，有到90天。搿是一个第二啊，讲实在，我就讲是侬搿只月饼现在过了中秋以后，侬想吃吃的嘞，想吃吃也没了，
0: 为啥道理？为啥？
1: 搿么当然了，季节性产品，叫讲啥到了。中秋游哎，我再做个月饼嘛，不回来。
0: 真啊，
1: 对吧？
0: 但是你想啊，中秋佳节真正好好。
1: 嗯。
0: 大过去之后呢，中秋佳节可以吃，一定会吃的，对吧？嗯、然后呢，十一小长假要出去游玩的呀，公园里头跑跑的呀，
1: 对呀，
0: 外头过去啊，这个逛逛街的呀，肚子饿了，包括是这个到外头去旅游，东西吃不惯的，月饼托出来自家啃啃一，哎呦，太赞哦！
1: 哎，
0: 再加上早饭、下午茶、茶点，
1: 嗯、
0: 包括还有这个啊，是我们劲酥月饼，
1: 嗯，
0: 它是只要常温储存就好了。不需要放冰箱。
1: 搿是一个第二，阿拉搿只紧素月饼里向加的勿是白砂糖啊，
0: 没加
1: 没加白砂糖啊，没加白砂糖啊。
0: 适宜更多的一些人群，纯素的月饼适宜更多人群，比如说有些朋友们出。

0: 食物很讲究的，嗯、特别中秋佳节也正好是正月十五，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十五佳节，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中秋，
0: 对中秋佳节，
1: 中秋，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进行这个放心的进行购买。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今天整套组合加在一起五个不同的口味。对吧？五个不同的口味嘛，正正好好呀，甜的、咸的、香的，包括传统经典的。你看，我们台条酥饼有，台条蛮少的，因为好多家他台条啊拿不到货，就做出来台条不好吃。
1: 哎，百姓台条你看就加松子，阿拉
0: 不
1: 光有的松子，还有虾桃，还有的果子泥啊，帮侬配料相当的多，相当相当的好。
0: 他那个台条的颜色，他做吧，对吧？
1: 这是当年呀，辛苦辛劳做啊。
0: 我们这套全部都是素油，包括他那个豆沙也是。为您所交代，交代清楚了，
1: 用
0: 素油豆沙，
1: 对呀、啊，用东北红小豆，今年要红小豆现磨的，
0: 对对对，
1: 不用陈料，阿拉才
0: 是。然后呢，还有核桃芝麻，
1: 哎，
0: 咱俩
1: 老经典
0: 呀，
1: 老经典，
0: 五仁的四个带回去，椒盐果仁的四个带回去，妹子呢，两个就是最受欢迎的这个两个口味，八个，其他呢，哎，各种各样都带米道，哎，这好。
1: 实际上，跟五只米道就是阿拉老上海的苏式月饼里向最经典的传统的海派米道了。
0: 对对对，不讲其他侬。每天吃了之后当做白炒，有28天来清一个月，对吧？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了，今天呢是199元，但是呢还会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
1: 机会了，好，不要错过啊！
0: 189元，28个带回去，每一个月饼才6块出头，
1: 对
0: 啊、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对
0: 吧？那现在离我们直播结束大概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时机。再问一下朱老师哈，我们整套组合今天买好之后，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没有电视直播？
1: 直播是肯定没，
0: 直播是没有，
1: 肯定没了。
0: 所以今天我们也只能在1点多，因为备货不多了，希望大家可以带回家。
1: 刚了直接挨过了中秋以后。阿拉搿只月饼个必备物品
0: 哦，所以赶紧啊，不需要东方购物师为您亲临到了门店现场，
1: 是啊，
0: 你只需要把它带回家，而且不需要你自己走出门，
1: 对，
0: 一通电话为您送货到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所以赶紧来抢线。
1: 我们大组合
0: 大概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哎，您说一下我们的个位数当中的大组合有哪一些哈？有五个不同的口味，有台条的口味八个，有素油豆沙的啊八个，有核桃芝麻的四个，五仁的四个，椒盐果仁的四个，
1: 一共28个大
0: 东西，199元。这种组合呢是会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
1: 性价比更加高。对，我的吃宽了不多。
0: 6块几个，
1: 现在侬跑到啥地方去买，不管啥个月饼，对吧？侪是10块五斤了，已经10块五斤了。
0: 再加上我们又是经典的传统口味，每一个个头也是很经典的70克。再加上今天除了大组合经典口味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新鲜口味。赶紧来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分。

0: 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中秋佳节呢近在眼前，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举办家宴的时候，往往少不了红酒的助兴。今天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捷波图六瓶装，价格是268块钱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把这款好酒今天是不容错过带回家。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现在我们好。
3: 好，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应该讲的这一箱啊，我们说捷百图的酒呢，在东方购物是深受大家喜爱了。
2: 对，
3: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啊，东方购物网站上自己可以查得到，捷百图下面你看一下，我们这瓶酒到现在累计卖了多少？大家看一下啊，累计已经卖了3400多箱了。
2: 哦，
3: 3400多箱，你看啊，3466箱，而且好评3462个。
2: 哎，
3: 你想想看，一共3646箱，我们有3462个好评。由此可见，这个在我们的大面积的好评，这说明什么呀？这款酒深受人心。法国的原瓶原装进口，而且品质如一的15年老藤葡萄酒。
2: 你要算是箱数是3642箱，
3: 对，
2: 你要算瓶数，一箱是6瓶，那是超2万瓶了，
3: 对，
2: 对吧？这个数字特别的傲人。其实他来到东方购物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这是中粮集团为大家引进出来的一个产品，给大家看一下，每瓶是750毫升，然后酒精度是13度啊，然后给大家看，它是一个黑色的瓶子啊，所以它是避光保存就可以啊，不用放冰箱。然后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瓶身上面的贴标是非常的仔细啊。
3: 对，那么首先来说呢，这个我们看这个瓶子啊，就是经典的法国葡萄酒的瓶子，
2: 对，
3: 而且捷百图的品牌在上面，这是一个百年的名庄品牌，
2: 是，
3: 好吧？它的产区呢在波尔多产区，那么同时呢，底下有一个15年，这15是什么？就是老藤
2: 啊！
3: 我们都知道，我们喝酒，其实法国葡萄酒是非常有名的，但法国葡萄酒它也是分的，15年的老藤它是属于比较少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为什么要老藤呢？因为老藤它的根会扎得更深，那么根扎得深了以后呢，它吸收土壤的这个丰富的营养就变得更多，于是它的葡萄长得更加的丰富饱满，而且它酿出来的葡萄酒，它的品质也更为上乘。
2: 对，
3: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说一说这个捷百图。那个这个捷百图啊，我们有历史有讲究。我们一般呢，我们说喝酒都要喝什么呢？喝名庄的酒。
2: 对。
3: 那么捷百图呢，你看1925年的时候，捷百图家族从前任的庄主啊戴拉夫人手中购买过来，所以哪怕算捷百图这个品牌，1925年到现在101年了。
2: 对。
3: 那么它其实，戴拉夫人也已经经营了很多年，所以这是一个超过100年的很好的一个名庄。那么最重要的是它什么呢？它是对酒庄独特的土壤来进行调整啊。那么我们说，其实葡萄酒的好坏，你说百年酒庄、几十年的酒庄、十年的酒庄，区别在什么地方？主要在泥土的经营上面。我们说捷百图的它的这个酒庄啊，它的第一层最表面的这个土是什么呀？它是粘土，粘土营养丰富，而且呢富含糖分。那你的葡萄呢，糖分比较多，相对来说呢，它的单宁的含量就会相对来说呢
2: 弱一些。对。
3: 那第二个呢，在我们的整个的粘土之下，它是什么呢？它是陶土。那么陶土呢，它是利于排水，而且呢，就是说它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不同的这个矿物质在里面。在陶土的底下是什么呢？是富含铁质的石灰土。那这个石灰土呢，它是具有非常好的排水性能，所以使得我扎得越深的这个根啊，它不容易烂根污根，
2: 对，
3: 对我们整个葡萄的生长是极其有利的。而且铁含有很多的铁，对葡萄的生长它具有它独特的鲜明的这个特性。而且呢，波尔多的产区，我们要讲这个捷波图啊，捷波图它是波尔多的产区，在大西洋的沿岸。那么这个产，它整个产区的边上是哪个？就是著名的啊，这个就是戈华产区。那么这个产区的酒出来一瓶的话呢，那我跟你讲是4000-5000了，
2: 对，
3: 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那么有名的几千块钱一瓶酒，它同样是Tegabig，就是我们的酒庄，土壤的条件、天气、水土几乎是别无二致的。
2: 对。 所以大刚刚才给大家分析了整个的这个酒它所带来的一些啊天然的一些条件，对吧？比如说光照呀、产区啊，其实产区就意味着它是一条黄金的产酒带上面啊，包括它的土壤啊、气候条件，因为本身大西洋的季风气候也特别适合波尔多产区丰收的这样的一个酿酒工艺。那除此之外呢，刚才说到了这个酒，我们是法国原瓶装进口啊，在东方购买酒呢，买葡萄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你不会出错，
3: 对，
2: 就是你不管是家里佐餐酒、配餐酒啊，还是我今天是送人。当做一个礼品酒来送人的话，我觉得这个酒不会出错，不会踩雷。
3: 对，
2: 然后当我倒下去的时候，你看这个酒啊，它就像红宝石一样，
3: 深宝石红色，
2: 非常的深邃。
3: 对，如果你稍微的你把它测一下，对着这个白色的这个纸或者光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它旁边呢有一圈圈的一点点的一圈发紫，说明什么呢？它的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对吧？深宝石红色，偏偏而且你看它的挂壁非常明显，说明什么呢？这个酒体呀，它的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厚，对吧？好，我们说品葡萄酒，它第一个是看它的颜色，观其色，闻其香，其实不用凑得特别近，你只是把瓶子稍微一打开，我们就已经闻到了这个
2: 香。
3: 果香非常浓郁的丰厚的果香，你闻到了，比如说黑莓呀、覆盆子的，
2: 对，
3: 这种深色水果的这个香味非常之浓郁。
2: 之前在品尝这个酒的时候呢，其实好的葡萄酒它也分为前调、
3: 对，
2: 中调，还有尾调，它三种不同的香型，其实在您的口腔当中它会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感觉来，
3: 是，
2: 对吧？它品酒的时候，你一开始品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酒，当然我们现场不能喝，
3: 对，
2: 就是它
3: 昨天喝过，
2: 不酸，对吧？
3: 对。
2: 然后呢，这个酒呢，它是有点略微有点甜度，那说明它葡萄酿造的这个年份还特别好。
3: 对，因为毕竟15年的老藤嘛，而且是著名的波尔多产区，对吧？那么这个酒呢，上口的感觉呢非常好喝，适口，因为很多人他对于如果说单宁啊特别强烈的这个酒呢，
2: 太涩，
3: 他好像把口水全部抽干的一样，这个感觉很多人并不特别的适应，对吧？但是呢，我们这个单宁呢，它相对说比较柔和，
2: 对，
3: 而且除了这个单宁柔，它的酸度也恰到好处，
2: 是。
3: 甜度呢，它其实略有一点的丰富的这个甜度在这个里面，所以呢特别适合于咱们中国人这个口感啊。
2: 是，
3: 那而且呢在舌头里面你打个卷之后呢，你会觉得整个口腔当中啊全部都是它浓郁的这个果香。
2: 是的，
3: 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它的背面，大家看啊，首先你看捷博图15年的红葡萄酒，而且大家看一下而且产地在哪里呢？就是原产国是法国，原产国法国，酒精度13度啊。而且呢，大家再看一下啊，在这里我们是名庄会，中国中粮名庄会国际有限公司，而且法国原品进口。在这里有几个重要的信息，我们说，第一，它是法国原品进口的，不是像有一些法国
2: 分装，
3: 对，进来桶装再进行分装的，我们是原品，在法国一瓶一瓶全部装好。封装好之后到中国来。
2: 对，
3: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看名庄会，因为中粮名庄会呢世界500强，中粮集团是世界500强的企业，那名庄会呢就是中粮旗下的专门进口知名酒庄的这个就是一个品牌，所以呢它是经过了它特别的这个甄选，它的渠道呀，它对于酒的品质呀，对这个酒的历史啊，以及所以我们这个是完全从它的酒庄的品牌，它的原料到酒体，它都是可以溯源的，
2: 是，
3: 这保证了我们啊在买到这个酒之后，你喝到的上好的这个口感和品质。
2: 因为红酒确实名目繁多，大家说我第一次买酒想送人，或者想自己配一个佐餐加酒餐酒的话呢，怎么买？其实在东方购买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吧？第一个酒的品质是有保证，法国原瓶进口的产品；第二个酒庄的历史超过100年的时间，
3: 对，
2: 第三点它同样是位于我们说黄金产酒带的波尔多产区，然后15年的老藤，你想它能酿造出的葡萄一定是自然的芬芳，口感也是非常的不错。那还有就是价格了，
3: 对，
2: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价格，在门店包括在它的观旗店当中价格，
3: 对，在中粮的整个的酒的销售系统当中，大家看是什么价格，新款捷博图15年葡萄酒
2: 一瓶
3: 188块钱一瓶，
2: 一箱呢，
3: 那一箱是6瓶，就在1128块钱，1128整箱啊，1128，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2: 2686瓶带回去，自己吃的如果自己喝也没有太大的成本压力，
3: 对，你今天268块钱，你看啊，如果把自动订购再减去5块钱，那差不多就是263块钱，我算了一下，大概在43块钱左右一瓶，
2: 是
3: 43块钱左右一瓶。
2: 中秋佳节到了，
3: 对，
2: 大家说
3: 没有压力，
2: 喝点这个酒，做做餐，吃吃大闸蟹啊，吃吃梭子蟹都是不错的，红酒配红肉也可以，
3: 是
2: 吧？所以建议大家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02151119900。

0: 我们说这个季节性的消费已经到来了，秋冬季节其实大家说更适合喝一些红酒啊白酒之类的，对吧？所以大家说其实红酒呢也是更相对于白酒来说普适性比较强。
1: 对，
0: 当然未成年人不得饮酒啊。那除了之外，除了未成年人之外，家中爸爸妈妈、对吧，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来喝一点的。
1: 对、而且开车不要喝酒，这是我们一定的铁律啊。那么我们说起来啊，很多人呢到了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朋友一起啊来祝祝兴啊、家人之间的这个走动啊、肯定少不了酒。
0: 是，
1: 但是呢白酒太烈，啤酒太胀，而且呢其实真正社交啊，你可能葡萄酒啊它来得更加的合适、
0: 对
1: 啊，酒精度也更加合适、颜色也好看，喝下去也特别柔和。而且中国人饮食当中啊，尤其上海人这种红烧的菜还是比较多的，
0: 红酒配红肉，
1: 红肉配红酒也是来得更加的这个
0: 贴切。番茄牛腩，
1: 对
0: 吧？手把牛肋排，
1: 是、
0: 然后那个东坡肉烧个墨鱼大烤。
1: 但是你要喝酒啊，我们说红酒，大家可能哪怕我对酒不是太了解，我也知道法国葡萄酒是世界知名的葡萄酒的这个产区，对吧？尤其你也听过的像波尔多产区，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产区，对吧？气候比较温和，
0: 对，
1: 日照比较相对来说它更加的充足，而且呢它是整个大西洋以及墨西哥湾流的这个暖流啊，它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合的这个天然独特的一个环境。最重要的是呢，这个是杰伯图，它是一个百年的酒庄，它百年它就做一件事情，调土质。它最上面一层是粘土，中间一层陶土，下面一层是富含铁质的石灰土。不同的土它代表着不同的作用和它的含义。粘土保证了它的营养，陶土呢保证了它整个的松弛的这个程度。那么你的石灰土呢富含铁质，再加上呢非常好的排水性能，使得它15年的根能够扎得更深，它吸收营养就变得更加好，那么让葡萄长得更加的饱满，那么于是酿出的酒的基础也变得更加的好。所以你想啊，其实一瓶好的葡萄酒，你看酒庄、产地、气候、酿酒、葡萄，缺一不可。
0: 其实你看，一瓶葡萄酒带给我们的本身信息量非常大，它不像说一罐啤酒开完之后，啤酒其实本身好喝就好喝，对吧？然后大家说也没有过了之后，过了肠胃之后也没啥可以讲的，对吧？白酒更是啊，白酒大家说，哎，白酒当然喜欢喝的人也特别喜欢，但是它毕竟像妈妈呀、女性朋友可能更加敬而远之，太辣嗓子，对吧？但红酒本身，刚才大老师也说了很多，对吧？土壤啊、气候啊等等。但是我要说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买东方购物的这款酒呢，杰伯图，第一个你认准它是法国原瓶。进口，
1: 对，
0: 这点很重要啊。没有原瓶进口的，那你可能说我原料，对吧？酒可能是国外的，但是到国内来进行分装，
1: 哎，就不一样了。
0: 散装、罐装这都有可能，但我们今天是保证大家原瓶进口，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酒它也分等级，你要说喝到酒庄酒这个级别的，目前你在市面上去看，你去找，在我们40多块钱一瓶的价位当中，你很难说找到一个酒庄酒的级别。
1: 对，因为在全世界啊，我们说啊，这个应该讲成千上万的葡萄酒的品牌，
0: 它有地区酒啊，
1: 对吧？你有地区酒，你有酒庄酒，是吧？你有餐酒。那我们说，其实这个呢，它其实我们讲啊，我们一般人，尤其对国外酒品牌，我们是不了解的。那么谁会更了解呢？有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
0: 中粮集团
1: 的名庄会，它就是专门啊，就是进口，就是我们说到的名庄的这个酒。
0: 但是它进口的话，门店一瓶的价格，
1: 对吧？188一瓶，
0: 一箱就是1200多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价格是268，不是一瓶哦，是一箱
1: 六瓶，对，
0: 每瓶40多块钱。所以红酒就跟白酒，我一直在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不要喝太便宜的，什么10几块钱几，对吧？不要去碰它。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喝法国原瓶进口的葡萄酒，40来块钱一瓶。
1: 对，中粮集团名庄会给我们把关，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这个闻着这个酒啊，这个酒是非常的香，
1: 是
0: 对吧？然后就是它是那种什么香呢？它是那种果香。嗯，本身法国波尔多产区就是对吧？气候条件也合适。为什么说整条黄金产酒带北纬30度？你从西往东运华，法国这边是我们的葡萄酒，我们中国这边是白酒，茅台啊、五粮液啊等等，都在这一条黄金产酒带上面。
1: 你看，
0: 给大家看这个酒，它很浓郁。
1: 对，首先它的颜色深宝石红色，
0: 对，
1: 而且你看它整个的挂壁啊非常的明显，说明什么呢？它酒体有足够的厚度。嗯。不是特别的寡淡，它是有足够的营养的成分的厚度挂在这个上面的。
0: 对。
1: 那么第三一点呢，你闻它的香味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它是非常复杂的。你比如说像黑莓啊，
0: 对，
1: 像这个覆盆子啊，这种香味是非常之明显的。
0: 对。
1: 而且呢，还有一点呢，由于啊，它是特别，为什么我们中粮集团啊，这个我们说名庄会，他知道中国人的口感，
0: 对
1: 啊，所以呢，它的单宁并不是特别的强烈，
0: 不涩，
1: 所以比较好入口。那么还有一点呢，咱们上了餐桌啊，这个酒瓶拿出来有没有腔调，有没有气派啊？现在我们很多，比如说潘老师，我们晚上吃个夜宵，你到外面去，这样一瓶点一点，酒单上面199块钱很正常的，
0: 有
1: 对吧？199块钱一瓶，因为它正常就188嘛，好吧，199块钱一瓶，你两瓶你可能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今天一瓶40多块钱一瓶，两瓶才80多块钱，对吧？你可以完全自己带，但是上桌之后这个气派你自己看，这整个的深色的酒瓶，金色的徽标。对吧？就给他一种非常贵族的这个气息，不愧于百年酒庄的品牌，杰百图的品牌，100多年的历史，而且呢，15年的老藤葡萄酒。好，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反面的部分，重要信息。那第一个，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什么？法国原瓶。那法国原产国是法国，法国啊。然后呢，干型啊，然后呢，我们是13度的酒精度数，法国原瓶进口，法国原瓶进口，这里的二维码是可以溯源的，对吧？我们是中粮集团名庄会，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追溯到它整个的酒的酒庄的品牌，我们整个的品质它都可以溯源。
0: 对，现在其实像酒的话也分，像新世界酒啊，
1: 对，
0: 对吧？像澳大利亚啊、智利啊等等，但是要真的喝那个葡萄酒，老葡萄的年份，因为15年的这个藤啊。它这个藤蔓长出来，它其实就很不容易了，对吧？然后，法国葡萄酒还是有大量的拥趸和粉丝在的。
1: 对对对对对，有道理。
0: 我再给大家倒出来看看这个酒的观其色。你看它不寡淡的，
1: 是
0: 吧？它也不是那种澄澈透亮，它就是那种深宝石流红色，
1: 对
0: 的那种色泽，哎，非常深邃，很浓郁。你要挂杯，你要果香，对吧？你要产地正宗啊，法国波尔多产区，对吧？然后它又是酒庄酒，
1: 对，
0: 所以这个酒的口碑是非常好的啊。
1: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酒好不好呢？你潘老师说了也没用，我说了也没有用，说的再好，你不如咱们消费者自己来。你看一下啊，这个在东方购的网站上你自己可以查得到的，你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多少瓶呢？我们到现在累计销售了啊，
0: 3466箱，
1: 好评多少？3462。哎呦，你想想看啊，基本上这基本上而是五星的，满分了，对吧？然后你再看啊，质量非常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啊，描述一致，性价比高啊，很不错啊，质量包装很好。那么你再看啊，这都是说它的好，你看很不错，品质佳，我已在东方购物购买了多次了。
0: 但是上一次之前卖的话不是268哦，
1: 是
0: 这个你要这之前都是299啊，差不多是6瓶装，对吧？
1: 对，
0: 你最低也要卖到288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268块钱6瓶装带回去。
1: 对，但是我跟你讲啊，这瓶酒你中粮集团内部采购体系，188一瓶，一箱的话呢1128。
0: 对，
1: 那我们今天268块钱，自动订购减去5块钱，积分在将近3块钱，8块钱去掉260块钱左右，6瓶，我给你算过了，也就是43块钱左右一瓶。
0: 对，
1: 43块钱左右一瓶啊，一斤半的酒啊。
0: 反正这个酒，我告诉大家，就是你要喝这个葡萄酒啊，你要喝一个。入门款、基本款，这酒是个首选。你要是个普适性比较强的，比如说像家人都能喝的，你要真的开一瓶，
1: 对，
0: 大几百块钱、400-500一瓶的酒，那家里人我输得起来，
1: 对，对吧？输得起来，顶你牙我一定吃得起，
0: 还不一定能品得出来。
1: 对，
0: 但这个酒无论是从它的口感、果香浓郁，然后呢层次丰富，没有过多的单宁的存在，所以它不酸涩，也更好的入喉，对吧？然后还是从它这个价格体系40来块钱，我相信大家都能承受得起。
1: 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0: 你真的在。中秋节的时候，你要带两瓶下馆子去酒店吃也没问题的，都可以自己带的，对吧？那你说我送人一箱酒，那摆出去台面都有了，好吧？自己所花也不多，200多块钱，你之前账户里查一查，积分还有大几十块钱呢，
1: 是的，没错，
0: 可以抵扣一下，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就马上近在眼前的就是一个多星期之后的
1: 中秋佳节，
0: 中秋佳节了呀，
2: 正好9月25号嘛，
0: 对，
2: 中秋佳节。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对吧？
0: 吃点肉，
2: 小长假，
0: 中秋节对吧？你要不上班，你就在家里面，那都放假的嘛，
2: 对对对对对，
0: 爸爸烧一桌菜，喝点酒，小朋友喝点饮料，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那喝酒呢，咱们得讲究一个正宗，正不正宗啊？这个牌子，
2: 那当然正宗了呀，正宗源自于几点啊？第一点呢，它是在法国杰百图呢，它是100多年，它是1925年收购的一个品牌，那到现在也经营了又101年的历史了。第二点，正不正宗，我们说了不算，你要相信中粮集团呀。中粮集团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它在全世界各地的名庄，它去采购适合中国人喝的这个好酒。那么中粮集团它是属于名庄会里面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有中粮集团给大家把关的，又是由什么的东方购再给大家再把一次关。所以哪怕我不是很懂酒，我也知道了今天这个酒品质上肯定没问题，而且很少你看到红酒它有15年老藤，
0: 对
2: 对吧？
0: 是。然后你如果说是爸爸妈妈想要喝红酒的， 对吧？我觉得有的红酒啊，大家说买了之后没尝过，没喝过，不知道，要么太酸了，单宁太多，
2: 对；
0: 要么太甜了，像果酒一样，对吧？就买的就容易不太能够让人放心。我们这个酒呢，它其实酸甜度也好啊，包括它的涩度也好，刚刚能让我们上海人所接受。
2: 对，
0: 而太重的一些涩味儿，你赤霞珠太多嘛，就这个葡萄品种赤霞珠太多，它其实梅洛的成分更多一些，所以让大家说口感还有点回甘。蛮好吃的，蛮好喝的这个酒。然后红酒其实在秋天冬天我们说羊肉也上来了，
2: 对
0: 吧？红烧羊肉啊，
2: 红肉嘛，
0: 红肉啊，白肉啊，
2: 牛肉啊，
0: 等等，
2: 对，这些啊，
0: 包括像大闸蟹呀、啊、等等，
2: 是、
0: 哎、大闸蟹还是寒凉的呢、对吧？所以我们说是喝点品点葡萄酒蛮不错的事情。过了这个中秋佳节了，哎，还有11假期呢。
2: 对，说句实话吧，咱们中国人真的
0: 弄酒高峰，
2: 有一些年纪稍微轻一点的，或者说是家里有女士的，你老先生喝的这个白酒，人家真的还不一定能够喝，对吧？太烈了，太辣了，有点伤胃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你要说真的喝啤酒吧，那太胀了，对不对啊？所以呢，红酒恰到好处。这个酒呢，第一它端出来颜色好看，你哪怕拍照片，哎呦，红酒一杯，感觉很洋气。
0: 这个瓶子也很赞，
2: 瓶子你看这个黑色为底，
0: 金
2: 色黑金嘛，这是非常高贵的这个组合。
0: 是，
2: 再加上呢，15年老藤。我说句实话，你一般你的酒柜里面拿出来的，葡萄酒的品种有很多，对吧？你可能价格都不一样，但是你要说上面有15年老藤葡萄酒的，你自己数数看。不多的，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老藤越老意味着什么？它的根扎得越深，根扎得越深，它吸收土壤当中营养就吸收得越好，吸收得越好，葡萄长得越结实，然后呢它的葡萄的品种也越好，然后呢再酿出来的酒，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反正这个酒呢，大家说我今天想尝试一下，这个酒不会出错，对吧？有中粮集团的背书，有中粮购物品质保证。然后第二点，这也有着3400多户用户的一致口碑，3400多户是我们的一致好评。
2: 是，
0: 然后他们都是我们就是一箱一箱销售的，
2: 对，
0: 3462箱，超两万瓶，好吧，这就是一个好口碑爆款产品。但之前的卖价应该一直是299啊，我们今天是特卖，所以268带回去，原厂原箱的6瓶带回家，02151119900，你那个。

0: 最后十三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这个是法国原瓶进口的葡萄酒啊，让大家在中秋佳节家宴的时候，十一假期举家一起，对吧？大家说出去下个馆子啊，吃个饭的时候带两瓶这个酒，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成本又花了268六瓶，每瓶43块钱，对吧？
1: 对。
0: 这性价比不要太高，然后这其实有之前大家说我买东西要看看别人的口碑怎么样，
2: 可以没问题啊，给大家做个参考，在东方物的网站上面呢，这款酒的销售呢，之前298块钱的时候呢，你看一下有多少箱啊，全部参与评价的，还有很多没有参与的呢，参与评价的就是3466，就是3466箱，那其中呢，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好评啊，你看3462，一共3466个人评价，
0: 对，
2: 给好评的3462个。
0: 是，
2: 你看，所以我们是5星5颗星的好评。你看品质佳呀，质量好呀，价格实惠呀，那就是这款酒6瓶装的。尤其今天这个价格，平均算下来，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呢，也就是啊43块钱左右一瓶。那这个呢，我说句实话，你哪怕日常喝。这个口感毕竟是法国原瓶原装的这个葡萄酒，哪怕我们到饭店里去吃饭，我们自己带酒去啊，对不对啊？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你不像有些葡萄酒，酒单一打开，起板什么198，
0: 298，
2: 2瓶都要将近48块里来，对不对啊？我今天2瓶不过80几块钱，你随便带吧，随便喝吧。
0: 我觉得酒呢，其实是这样的，就像这个葡萄酒，大家会说啊，那你说更好的酒有，当然有了，400-500块钱一瓶的，甚至上千都有的，对吧？无论是法国的还是新世界的那些酒，但是你上葡萄酒，它其实就离不开两种，对吧？一个是二氧化碳，对吧？我们另外一个是二氧化硫，一个是我们的葡萄采摘，葡萄跟这两种的东西，它是基本的底子，
2: 对，
0: 它不会变的，
2: 是，
0: 好吧？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两种基本底子，无论是你今天40多块钱一瓶中粮集团的这个酒，
2: 对，
0: 法国进口的酒，还是说我今天卖到更贵的价格，它贵在哪里？一个我相信可能它葡萄年份更久一些，
2: 对，
0: 对吧？第二个可能是它品牌溢价会更多一些，
2: 对，
0: 对吧？它把品牌溢价也会加在我们的价格当中，但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一些都去掉了。我们就是让大家拿到实实在在实惠自己吃啊，哎，40多块钱一瓶的酒，
2: 有品牌的，40多块钱，你是百年酒庄出的酒，1925年啊，杰柏图家族从前任的庄主啊，这个戴拉夫人当中手中购买过来，所以哪怕算1925年到现在，也已经有101年的这个历史了，对吧？而且呢，这个酒庄它是在哪里？它整个产区是在波尔多，它的毗邻它的这个酒庄啊。啊，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啊，戈斐酒庄。
0: 对，
2: 那么这一瓶酒，它那个同样的啊，那个酒，它一瓶葡萄酒，它要4-5千块钱一瓶。那瓶的是什么呀？当然，人家的品牌是非常好的。
0: 对，
2: 但是你想想看，隔壁的酒庄，那这个气候是一样的吧？相差不过就是1公里左右，
0: 是
2: 气候、土壤，对吧？包括水土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跟你讲，你从这一点的角度来看，百年品牌的酒庄。而且就在这个马克酒庄的隔壁，那这个确确实实你懂的呀，那这个酒它的品质那一定是有保证。而且中粮集团为什么采购它？中粮集团不是一般的，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它对于它要购买的酒庄要有历史，要有它的性价比，要有它的特色，而且你上面的溯源码都可以全部的完整的溯源。
0: 给大家再看一下今天这瓶酒啊，这瓶酒其实你看我倒了一半之后，这个褐色的瓶子依然是非常的清晰可见啊，所以它是避光保存就可以。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贴标，黑色的底，金色的贴标，然后这贴标上面有几点信息，第一个我们的杰柏图的这个品牌，
2: 对啊，
0: 第二点来看，这是我们的藤蔓，
2: 对，
0: 这个藤蔓已经是至少十五年
2: 以上，
0: 对
2: 对，那就扎得更深，吸收营养更好，葡萄长得更好之后，酿出它的葡萄酒的品质才更为出色。
0: 然后这里看原产国法国，原产国法国，下面还有一行字，来，名庄会，
2: 对，
0: 法国原瓶进口，
2: 不是罐装的啊，不是分装的啊，
0: 原瓶进口，
2: 对，
0: 净含量750毫升，
2: 是。
0: 然后再来看，你看好了，我们今天酒精度13度，
2: 对
0: 吧？
2: 旁边是中粮，
0: 中粮集团，
2: 对，中粮，对吧？
0: 对吧？就是帮大家已经筛选过一遍了，
2: 对，
0: 就是如果你在中秋节的时候，对吧，家宴也好，出去喝，对吧，或者出去吃饭也好，带两瓶这个酒，我觉得你这两瓶，
2: 对，
0: 80来块钱，一瓶才40多块钱，
2: 是因为上海人现在喝红酒的其实越来越多了，因为白酒太烈了，是吧？很多人说我这个肠胃啊，我喝红酒还差不多，但是啤酒没也太胀了啊。那你看它整个的挂壁，这地方看得出来，挂壁很浓郁，看到没有？很浓郁，酒体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是这种。深宝石红色，
0: 对，
2: 旁边仔细看，它有一点淡淡的紫圈，哎，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它的酒体啊，它的营养物质非常丰富。
0: 对，
2: 你闻一闻它的香气，不能喝，我们节目当中不能喝，
0: 果香啊，
2: 这个果香啊，
0: 很浓郁。
2: 黑莓的果香，覆盆子的果香，非常的浓郁，充斥在你的鼻端。我昨天因为自己打开了一瓶，我喝了一下，整体的酒体非常的饱满，而且呢，单宁啊不是结构特别的强烈，所以它没有那种非常涩口的感觉，酸度也恰到好处，所以它比较柔和，适口度非常的好。你在舌头里打个卷之后呢，满嘴的果香，回味无穷，而且呢，它整个尾调啊，它也干净利落，余韵非常的悠长。
0: 这瓶酒在中粮的价格体系当中，它是有这个明码标价的。
2: 我给大家
0: 看一瓶酒，就是大家说我这瓶酒今天东方购打折扣，对吧？我们说优惠下来的价格是40来块钱一瓶，但是在它的官方旗舰店价格体系当中，它都有明码标价。
2: 对，这瓶酒呢，在中粮集团，你看一瓶是188，一箱的话呢，六瓶是1128块钱。那么今天同样是同样的品牌，
0: 268，
2: 同样的六瓶啊，268。那自动订购减5块钱，积分将近3块钱，8块钱去掉之后，260块钱你除以
0: 6。我问大家，268，你出去下个馆子吃个饭，中秋节的时候点瓶红酒可能也要200多块钱，
2: 差不多吧，
0: 对吧？
2: 我这六瓶
0: 啊，我这一瓶只有也要200多块钱，我这六瓶的，
2: 对，
0: 法国原瓶进口，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最后六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今天是今日特卖，直降30，268六瓶，原瓶进口自法国。所以大家说，其实想喝葡萄酒的，因为现在其实产地也很多，
1: 对
0: 对吧？葡萄的年份有很多，大家会说，哎呀，我怎么来挑选？第一个，我们刚才说了，你要挑选要想喝法国葡萄酒的，今天是正宗法国进口的产品，
1: 对，
0: 是原瓶进口的葡萄酒，这第一点。第二点，那怎么样能确保它品质呢？来，中粮集团的名庄会，
1: 对，
0: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帮大家把整个世界五百强企业啊，中粮集团帮大家把这个酒啊，各种啊鱼目混杂的酒的品牌都把它过了一遍，筛选了一遍，对吧？再加上东方购物有3400多位的顾客。订了一箱一箱，订了3400多箱呢。
2: 对，3466个评价。哎、那你想，它的好评率达到了3642。嗯，哇，这个确实是太厉害了啊！
0: 是
2: 这个呢，我们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眼见为实的。
0: 是
2: 啊，这个好评，那全部的好评，一共评价了3466，那我们的好评率是多少呢？3462，对吧？基本上3466个评价，
0: 将近满分了。
2: 将近满分，你看。那么这些都是五颗星的评价呢，品质佳，质量好，很满意，多次回购，然后这个都是的啊，你看我可以给它包装好啊，包括整个酒体品质好呀，啊，这个酒很不错呀，我已经多次购买啊，包括这边已经收到了呀，品质好呀，价格好，是吧？描述一致，对吧？很多人买了再买，买了再买，我跟你讲，自己的钱都是，我说句实话，都肯定是你喝过了，你觉得好了，你才会去回购，
0: 3400多，
2: 根本就不可能。
0: 对，3400多箱，你一箱6瓶，嗯。你算下来是真的超20000瓶了。
2: 对，那这是评价的，还有很多人没有评价呢。
0: 这还只是评价呢，
2: 对不对？
0: 对，好吧。今天是今日特卖啊，直降30，
1: 对，
0: 268。这个酒倒出来之后，法国原瓶进口的产品，啊，你看它这种深宝石的红色，
2: 是
0: 这种深邃的红啊，深邃的这种颜色，对吧？你看上去这个酒的品质不会打折扣的，
2: 对
0: 啊。你喝起来就感觉啊，你闻闻它的果香，因为节目中不能喝，嗯。果香很浓郁，
2: 对，像黑莓啊，哎、像覆盆子的这个香味儿啊，
0: 层次感也非常强，
2: 对不对？嗯
0: 啊，你看，
2: 哎呀，这个酒一看其实就是，哎，其实，在你的衬衫上这样衬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啊。你看，这酒啊，挂壁啊，这种都非常明显啊。
0: 对，
2: 你看，
0: 因为我是想比它后面的，跟我们后面那个黑木的那个颜色都、
2: 啊啊、颜色
0: 都是、嗯、
2: 它浓郁啊，
0: 没什么哎区别了，
2: 它非常浓郁啊，
0: 哎、
2: 对吧？酒体非常的浓郁饱满，
0: 是
2: 啊。当然，入口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丹宁，你不要担心
0: 啊，
2: 是不是太涩呀、太酸呀？
0: 没有，
2: 你放心啊。中粮集团它这个名庄会挑选的就是适合于咱们中国人普遍比较接受的这个口感。
0: 对，
2: 所以都是经过挑选过的，
0: 是
2: 上口很好上口，入口也不错的。配上像我们节日里面比较喜欢烧的这些大菜，
0: 对，
2: 硬菜啊，红烧肉啊，包括有一些
0: 大排、
2: 羊肉啊、牛肉啊，那么这些呢，你配合起来呢，嗯，它让这个菜它这个口感更加的丰腴。
0: 哎，什么叫红酒配红肉了？你吃一口大排，吃一块那个红烧肉，再喝一口红酒，这个感觉其实要比你喝啤酒、喝白酒，
2: 对，层次丰富。
0: 它会对这种酒的感觉，为什么在秋冬季节酒类的这个销售
2: 比
0: 对吧？红酒大家会说更为好，为啥？因为天气转凉了，对吧？然后再来就，但是好物又纷纷上桌，大闸蟹呀、
2: 啊，
0: 对吧？梭子蟹呀、
2: 啊，牛羊肉呀、
0: 啊，牛羊肉啊，红烧羊肉啊，白切羊肉啊，等等，牛腱子啊，对吧？牛腩。所以我们说，其实好酒呢，其实也配好菜，好菜也更衬托出一瓶好酒的品质。那今天呢，其实在它的官方旗舰店中粮体系的价格当中，这一瓶酒是188，
2: 对，
0: 一箱是1100多，将近1200。
2: 对，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68，不是一瓶两瓶哦，是整整六瓶。
2: 六瓶268，那么再减去自动订购，再减去积分，大概在260块钱左右一箱啊，六瓶算起来也就是大概43块钱左右吧。你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对于法国原品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43块钱哦，而且还是15年的老藤，更加是少之又少了。嗯，所以这个机会啊，很多人说你不用多讲，我已经多次购买了。所以在我们杰布图的它整个的评价当中，它有3466个好评。
0: 对，
2: 3466个评价当中有3462个好评。
0: 对，它的好评率就满意率非常高，非常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个马上一个礼拜之后就中秋佳节了。对吧？9月25号，
2: 正好
0: 中秋节连着双休日三天呢。
2: 啊，对，
0: 三天时间。
2: 那接下来连起来不就是那个
0: 十一假期
2: 长假了嘛？
0: 哎，十一假期总归走亲访友啊，家里吃吃饭串串门啊。
2: 或者我到外面饭店去吃饭，我自己拎两瓶
0: 也可以
2: 啊。
0: 那你这么说，送两瓶，带两瓶，
2: 对呀，
0: 自己家留两瓶，
2: 那一箱肯定不够了。
0: 正好六瓶，
2: 对对对，
0: 对吧？可能有可能一箱还不够，对吧？我觉得其实爱酒的人是一年四季分不同的季节喝不同的酒。
2: 对，潘老师前面说的对啊，平常这个酒是298，今天是今日特卖，
0: 直降啊，
2: 直降30块钱啊，所以呢，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所以
0: 是
2: 要囤几箱，自己想想好，一步性的给你搬到位。无论住几楼啊，有没有电梯，这么重的酒，我们都替你送来。
0: 再次强调一下，产区是法国波尔多产区，
2: 对，
0: 法国原瓶进口的产品。不是到国内来进行分装，
2: 百年酒庄，
0: 百年的超百年酒庄，
2: 超百年酒庄
0: 酒，好吧，档次是足够的，
2: 15年老藤，
0: 价格在它的外面门店价格188一瓶，
2: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乡村贵免香盒人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鸟伙伴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司马头的冬虫夏草啊。我们今天呢，一共是有两个规格，手里拿的这个呢是我们的精品大草，7.5克，额外呢给大家会再加送上个2克，一共是做到了9.5克，
1: 40根，
0: 四十根，
1: 对的，
0: 一天吃上一根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呢一天吃上2根，大概的这是一个建议量啊，35天的量，
1: 没错。
0: 这个为什么一开场要提到这个你吃的时间长度，和一会儿我们会跟您聊到的本身建议大家一个小时段有关系。就我们吃虫草，您是玩票的性质啊，还是真的认真在滋补？它温平入肺生二经。如果大家是玩票性质的话，那咱就你订购一套，订购哪个其实也都没所谓的。但是想要自己长期滋补，您至少得2到3个月为一个小周期的。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之外的，这个是1800多，还有一个构成是多少？
1: 这是8颗4根，总共是1499块钱。但是呢，这个比我们刚才那个精品大草相当于要小一个个头啊。如果说您要自己吃，无论是从它的一个滋补角度来说，还是说它的一个滋补周期来说的话，我们还是推荐那种单支装的精品大草。嗯，
0: 刚才说了哈，大概建议大家呢一次性吃到精品大草是一根嘛。按照这个上面哈，这写了持续最少3个月为宜，
1: 对，
0: 是不是写了吗？
1: 对，
0: 3个月吃冬虫夏草多久有比较好的效果呢？那我们退一步讲，那至少也得2月吧，不能再少再少了。按照2个月算的话，貌似常规草比精品独立大草大概少了那么个300-400块钱，但实际上按照2个月的周期算，我请大家作答，精品大草一天一根，额外再送上2克常规的，常规就是刚才看的那个，
1: 就是
0: 常规草，这个是要1天2根的。刚才不是有那个构成是常规的吗？那就是35天的量，2套是多少钱？
1: 70天，
0: 70天多少钱？
1: 3700块钱不到，
0: 3700左右，
1: 没错，
0: 我们取个3700。
1: 对，
0: 那么到订购常规虫草要订购3套，
1: 没错，
0: 也就是60天。为什么三套是60天呢？1套是20天嘛，
1: 没错，
0: 你算得出来的嘛？
1: 那3套的话，相当于是4500块钱左右。
0: 60天4500。70天3700，60天4500，70天3700，
1: 相差800块钱。
0: 一年当中有几个2个月呀？
1: 6个月。
0: 6个，
1: 对。
0: 那你当中差800块钱，4800块钱，毛个5000块钱，你要多省出来。表面上看起来一套比那个多了一点点，但实际上对于长久吃的观众心里要有数，我首先首选哪一个草？精品大草。那么随便拿上一根，我这里面随便抽上一根啊，拿出来呢给大家看一看，在精品的这个常规虫草一个品质来，就这么看一看，比较比较。
1: 其实无论是从它的一个长短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它的一个周身的粗壮程度来说，我们的精品大草都大出来很多。为什么要把它拿到一个单支礼盒包装进行对比？原因就在这儿，
0: 因为它
1: 够得更大。然后呢，其实你每天不用像我们的一个常规虫草一样每天需要吃2根，其实每天1根就足以了。
0: 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虫草的产地啊，全部都来自于
1: 西藏纳曲，从我们的贝壳和身看得出来，对吧？重要的纬度有几个，第一个一定看它的一个原料产地，不是什么只写个西藏或者说中国大陆，不是啊，一定是精确到了咱的地级市，西藏纳曲。然后您看生产日期，一定是今年的5月份之后，因为我们的纳曲虫草是在5月中下旬开始采挖，对吧？然后呢，6月底到7月，然后才给大家新鲜面试的，所以这两个维度一定要注意啊。
0: 再来看看手里的这个虫草，从哪些角度能看出这个虫草不错的吗？
1: 第一点呢，你一定得看外形啊。第一眼看上去它不能是那种什么发黑的呀，或者说变质了，对吧？缺一角的那种不可以，一定周身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也不能是那种太白的颜色。然后呢，您再看一下它的一个四对足，对吧？中间腹部的四对足以及背后的环形纹，一定是清晰可见的啊。如果是那种模模糊糊的，那可能需要打一个品质上的一个问号。
0: 再按按看，
1: 对，
0: 有没有中空干瘪？
1: 摁了之后不能是那种干瘪吧，对吧？史明哥的手指的各处印子来证明里边是非常非常结实的。
0: 来看看，
1: 你看
0: 有没有空洞？
1: 没有，完完全全是非常饱和的一个虫体。然后呢，您看那个中间的那个小黑点，它不是脏东西。首先，它是冬虫夏草的消化腺，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啊。
0: 好，
1: 无论是明哥外头手节，它的一个消化腺都是贯穿虫体全身的，这才是好品质的虫草，这才是在桶货当中挑出了优中选优的冬虫夏草。
0: 然后你像这样的话呢，吃起来，你这样可以
1: 特别方便，
0: 嚼着吃也成。
1: 对，
0: 或者是你泡水也行。
1: 是的，
0: 是不是在吃法上面打生粉也可以？
1: 打生粉也可以，吃法上面特别多，但是呢，导演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您有条件打生粉，没条件直接干嚼，或者说牙口都不好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可以稍微的给它泡泡温水，5到10分钟就可以吃了。前提千万不可以什么拿养生壶放在汤锅里边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啊，因为它是高蛋白，可能就会破坏它的营养，对吧？得不偿失，所以吃法上面尤为重要啊。
0: 市面上如果是买西藏的虫草大概是多少钱？
1: 其实如果是标明咱西藏纳曲那个地方的虫草呢，那个价格真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其实我能理解它，第一点，这是在我们某光百货下面去拍的，品质可靠正宗，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吧？然后呢，但是他们有个什么问题呢？他们需要一些门店费用，他们一些经营费用都得加在它的一个成本价上面，所以来自西藏纳曲冬虫夏草单颗价格400多、500多、300多的比比皆是，都是很正常，非常正常的。也就意味着，如果说你要在市面上去买咱们今天这个8颗的话，那可能就需要3000多块钱，对吧？9颗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一个4000、5000块钱的一个入手门槛价格。
0: 但我们今天的精品大草单算下来好像是150多块钱一个。
1: 对，155块钱。
0: 哦，参加是满减送买的情况下。
1: 对的。
0: 150多块钱一克，所以你看，就比这个市面上的常规虫草，同样都是西藏纳曲的，比它还便宜很多。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订购精品大草。我刚才给您说过了，天天吃上一根，额外再给大家送上的2颗常规的，加在一起是7.5加29.5克，
1: 40根，
0: 30天，5天、35天的量。
1: 对，
0: 订购2套就已经70天了，
1: 没错。
0: 总价花个3500左右，你在满减送买一拿到手。多轻松多开心的，3件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当然另外的常规的呢是8颗40根，那你就要一天吃2根了。像那个8颗40根拿在手里面，20天的量，
1: 这一盒20天，
0: 你订3套也不过才60天。
1: 对的，
0: 我们是70天，它60天，这个3套要花个4500，我们花个3700，2套就好了呀。所以说谁划算？
1: 当然是精品大草。
0: 精品大草不仅自己吃性价比高，你要送人的话，说实话这个更体面一些。
1: 是的
0: 啊，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勾了像个吃馒头的动作，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也辣海吃。
1: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2: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3: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阿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4: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5: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6: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4: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5: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6: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鉴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7: 我彩电还是西藏啊？
8: 南圈。
7: 哦。
8: 你问的是西藏一个地方的，就是南圈。因为我下次到南圈以后，我想南圈。你为啥不好想呢？

0: 他说在市面上可能入手门槛价动辄4000-5000，更有甚者呢可能都需要10000。但是今天我们这两个维度都给大家进行解决。如果说您是一个初次想尝试一下东西下早的，两个门槛价其实都没有过2000块钱，而且单个价格参加完满千自买的活动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才155块钱就能拿出单支礼盒包装的，性价比就非常非常高。
1: 马上到中秋了嘛，还有11，那这两个节日一到，那大家肯定走地方有送礼的机会呢，还是蛮多的。
0: 当然，
1: 有的时候这个挑一些害怕上火呀，又害怕凉了呀。
0: 对，
1: 一般相对来说人群比较的普适性比较强的，冬虫夏草不太会送出问题来。
0: 是的，它是在药典当中记载，并不是说我跟许明哥在这杀青牛，是吧？是，归肺肾二经的同时是温补平补，也就意味着如果是在一个燥热天气情况下，无论您的对象他是一个体质比较虚弱的，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燥热阴凉的，都可以去选择冬虫夏草为一个滋补品，就相当于是保险一些。
1: 来给您再看一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这哪个随便大家都可以啊。
0: 是的，
1: 我呢只是作为一定要尽到主持人的责任，就是告诉大家哪个性价比，看你怎么算，
0: 介绍清楚。
1: 如果你只是订了单套就是图性价比价格低，那你就选1499，你拿回去的是8克40根，
0: 对，
1: 常规虫草在大娃手里，就是这个构成。
0: 就这个，
1: 但你说我是自己吃哦，举明你帮我算一算，我要长期吃，
0: 对，
1: 哪个性价比高呢？长期吃，像这种情况想要吃两个月，这不是40根吗？2根是一次的量，那你就这一盒就是20天的量，
0: 没
1: 错，算得出来的。20天量，那订购3套才60天，说实在话，你可能连2个月还差个2天呢。
0: 没错，
1: 有的日子是31天，你比如这个月它就是31天吧，是吧？这个的8月份31天到嘛，应该是吧？我没有记错的话。
0: 对的，对的。啊，
1: 所以你看，我们没有算按31天算，我按你30天算，它也不过就是2个月的量，但是你得订购3套，3套花个4500，这个呢？我们30天加5天，2套就是70天，那5天哪来的呀？
0: 当然是我们还送给大家2克10根，
1: 加在一起不是35吗？
0: 对的，
1: 你订购2套，貌似是1880，你乘以2呢？3700
0: 不到，
1: 3700不到，那个是4500块钱，4500左右，那他俩就差个
0: 800块钱，
1: 800块
0: 一年的话，相当于是4800块钱，
1: 是啊，小个5000块钱，
0: 相当于您又可以把这省下的钱再买2套咱们的精品大餐，
1: 对呀，
0: 对吧？
1: 反正能省钱咱就省钱嘛，咱自己夹自己赚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再给您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冬虫夏草背后，你不论大嫂还是常规虫草，你看背后这个地方。它的
0: 原产地西藏纳曲，日期也是咱今年5月中下旬开始采挖以后新鲜为大家挑选生产包装的。
1: 那我问一下大娃，为什么有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好便宜啊？
0: 对，其实呢，乍眼一看觉得，哎，大娃你为什么那么贵？网上的那么便宜，其实你要拿到手里面之后，看到里面的东西，你才对比出来，可能就不是两样，不是同一样东西，对吧？那可能价格就完全不一样。市面上的这种呢，可能就是来自于那种人为繁育出来的，跟咱的东西呢肯定是两样的。而且呢，包括它的一个产品参数那块有一个产地，
1: 这里
0: 写的也非常模糊，中国大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冬虫夏草它不止咱中国西藏有，还有我们的四川，对吧？还有我们的青海，这地方都有。
1: 都有，
0: 但是能叫纳曲冬虫夏草的，只有在西藏纳曲冬虫夏草独有的，
1: 就那儿
0: 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无论是在产地这边标注的时候，也要清清楚楚的、精确到地级市才可以。包括咱们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盒身背后。
1: 好，
0: 我们不可能什么标注什么中国大陆这么宽泛、这么广泛，一定是标注精确到地级市。原料产地这块就是来自于西藏纳曲，品质非常可靠。
1: 你再看、
0: 原料非常可靠。
1: 达瓦拿了这盒的背面，
0: 对，
1: 大家看看人家的参数都怎么写的。
0: 是的，
1: 除了介绍什么是冬虫夏草之外，很多盒子就到这儿就结束了。他只是给你介绍冬虫夏草，剩下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就是一个普遍别人怎么做我们怎么做。
0: 是，
1: 但是包括什么净含量可能他会写原料产地呢，你再看它的生产日期、
0: 保质期，
1: 那包括
0: 标准代号、
1: 等级级别、
0: 等级、
1: 生产商哪里等等这些，包括
0: 没错
1: 电话什么的，你看他有没有这么我们全。 您不是有从网上买的吗？官人们是不是有？
0: 您拿出来盒子，
1: 你不要听他说没有用，你最终拿到盒子，这是个证据。换句话讲，如果你吃出不好来的话，你可以找他们告他们。
0: 对，没错。
1: 结果你背后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说明他是呢？
0: 万一品质上面有问题，你找哪个去售后？
1: 是啊，对吧？说的就是
0: 啊。反观咱们司马坡，无论是从外观还是从内在，都做得非常好，包括精确到封盒的这个小胶带上面，都是带有我们司马坡品质认证的一个标志，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保证每一根都是好品。

0: 是来自于高海拔地区的冬虫夏草。
1: 好，还有最后的三十三分钟，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有两个规格，一个呢是长尾虫草，
0: 是的，
1: 八克四十根，
0: 是
1: 一天吃上两根，打瓦刚才给您展示的，那就是二天的量。
0: 嗯，
1: 按照两个月算，三套它4500。左右，按照我们精品大嫂个个独立包装，额外又送给你了常规的两克十根，也就是35天的量，您订购两套即可，有70天哦，按照两个月算哦，
0: 这就是性价比啊，
1: 70天才花3700，4500，3700，一个60天，一个70天，您选哪一个？是不是选精品大嫂？
0: 精品大嫂
1: 实际
0: 嫂
1: 更划算，
0: 是的，
1: 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哎，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拉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
3: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4: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5: 哎呀，有39位正在咨询当中啊！1880是咱们今天的精品大佐，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就看您的出于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说这个朋友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其实买一盒也就成了，那您就买1888、1880也是成的。你要是送人，曾经人家帮助过您，再怎么怎么着的哈，嗯，所以我们也是知道知恩图报的人，那您就送。目前为止，冬虫夏草在我次马驼东方购物销售里面，算得上是没有比它在。级别再高的了，
6: 对，没错，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级别了。它的个头比较大嘛，而且呢，咱们也是做了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包装，单支礼盒包装。一方面，它的虫草本来就大，如果说我再扎成那种花的话，可能造成它的一个损坏，对吧？所以我们单支礼盒包装。另外一方面，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值感就凸显出来了。
5: 嗯，有一些大家看到了画面，哎呀，拿了一大坨、一大堆、一大堆的，我买那个。观众朋友，您要知道啊，为什么每一次达瓦这边要挑啊，要选呢、啊？这里边以次充好，或者是染色的东西，你可能这一堆里面，如果不良商家给你掺个1/3都是有问题的。
6: 没错，
5: 这是有可能的。
6: 而且呢，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它就不像什么咱的杯子、盒子那种标准品，生产1000万个都是完完全一致的。
5: 就是说呀，
6: 所以呢，我们次码头要做的就是桶货当中。要把什么假货呀，或者说塑料制品呀，有铁丝、有竹签，全部帮您挑出来，保证您拿到了四马托礼盒当中的每一根虫草，它的品质都是过关的。嗯，
5: 今天呢两个构成，一个是常规的，常规的是8克40根，
6: 是的，
5: 一天吃上2根的话，20天的量，按照2个月算，你得经过3套，60天，4500克左右。嗯，你要是精品大草7.5是一天吃一根，
6: 对，
5: 额外送你的2个10根，一天2根，那就是35天量。2套
6: 70天，
5: 花个3700，
6: 没错。
5: 60天4500，70天3700。精品大草表面上贵出了个10来块钱，300块钱左右，实际上您这么长期一算，还是精品大草更划算一些。
6: 没错，是的。
5: 如果参加买进送买的话，单套精品大草只要
6: 155块钱，半个价格，跟市面上那些动辄什么300多、400多就形成了差距，拉开的价格了。
5: 订购吧，02-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再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看着好像，比如说这里边
1: 这一堆，哎，这感觉不错。
0: 人家说那我也跟那个打瓦似的，我就到原料产地，我就反正有论袋子卖的，我就论堆卖的，我就歘都拿了一堆，我回家我就吃呗。大家我随便啊，我就抓了这一撮。
1: 你看
0: 这一撮里面
1: 有黑的，有瘪的。
0: 你这种能吃吧？
1: 有陈货，你看
0: 人家不会让你挑的。
1: 您吃
0: 再多，你大货买，你绝对不会挑的。
1: 人家都说我抓一把是什么就是什么。
0: 你对
1: 对吧？
0: 你们是这样的，
1: 你不能挑，你不能挑
0: 的。我不能说我在这挑挑，
1: 不可以，不可以。挑的话他肯定亏本了。比如说你要买没问题，这样一把抓，
0: 你不能挑，
1: 拿给你，里面有好有坏。
0: 有真有假，
1: 算自己的运气，
0: 你就看运气。
1: 对，
0: 就像古时似的，你知道吗？
1: 对，没错没错。
0: 就那个玉石手镯，
1: 对，
0: 你不能买。那观众朋友们，哦，我给你切开了，你再买，按照我没切开的价格卖，谁傻呀？像这种人家为什么愿意一大撮卖给你呢？嗯，你琢磨琢磨，为什么他愿意价格低呢？你当中最后挑挑挑，挑那么几根能用的，其他有可能是什么呢？看看我手里这一扎。
1: 对。
0: 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可能这里全部都是冬虫夏草呢？
1: 非常非常基本上是没有，
0: 基本上就是没有了，
1: 对吧？
0: 来看看这一根。
1: 对，第一根是那种亚香棒的毒草，
0: 怎么能看出来的？
1: 从它的名字当中就可以说来，因为它的外观跟冬虫夏草极为相似。哦， 哦， 哦。但是呢，它的一个虫体跟它的一个真菌虫体完完全全就是两样，跟冬虫夏草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但是长得是像、
1: 啊，长得非常像，所以这个是冒充冬虫夏草最多的一个。
0: 这个呢？
1: 这个的话就是一种湖北的所谓的虫草，它的一个生长周期非常。它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地方海拔非常低，
0: 但它长挺壮的，
1: 对，
0: 粗的
1: 粗壮。但是它，您看它的四对足跟背后的环形纹像不像咱冬虫夏草那么清晰明显？
0: 不清晰，
1: 对吧？
0: 就像磨过了一样。
1: 两样东西，完完全全是两样东西。
0: 那么我再挑一个，那么这个我看得出来了，
1: 对，
0: 这个是穿铁丝的，
1: 穿铁丝鸦片嘛，
0: 鸦片。哦，也就是如果你挑的大货的话，很有可能这里面就是好多都是穿铁丝的，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它因为它一搓一抓，你能分辨出哪个人家不让你挑？
1: 对。
0: 你要挑的话，就按挑的价格卖。
1: 是，那价格就完全
0: 不。那肯定两回事儿。你不挑是不挑价格卖，你挑是挑的价格卖。嗯，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不挑的里面就你就那么幸运？大家都觉得自己幸运，有几个能得那个买彩票能中奖的？
1: 是，
0: 是不是能中那个大的头等奖的？这不几乎没有什么的啊。你看这个也是一个穿的，
1: 把它穿的，
0: 把断的变成整的，卖给你更贵的价格。嗯，然后这我看看啊，这个呢，这个是
1: 亚香棒毒草。
0: 我刚才说的
1: 还有一种是我非常可恨的啊，就是这种
0: 这个
1: 塑料做的，完完全全跟冬虫夏草完全两样。它是用冬虫夏草的外形开模压制而成的，
0: 哦，
1: 对吧？它这个的话呢，一千根完完全就长到一致了，
0: 这就是彻底假了。
1: 但是它是塑料做的，
0: 我有，
1: 对吧？所以无论您吃多少，像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根本就是假虫草，这种在我们刺马头的礼盒当中是一定不会出现的，所以大家放心选择，好吧？
0: 好，您刚才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冬虫夏草全部都来自于西藏纳曲的，
1: 是的，
0: 无论是精品的哥哥独立包装的，还是我们给您做的一盒的那个常规的虫草啊，你看这里是不是西藏纳曲？
1: 原料产地写的非常非常清楚，
0: 西藏纳曲都是今年的新草不？
1: 对的。每一根都是，您看一下达人针的日期，2026年7月15号新鲜生产，为大家包装。
0: 如果没有像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这么详细的，网上你买了多少赶紧退掉，如果他不让你退的话，那您就自己吃闷亏了，您就当自己花钱
1: 买了教训，
0: 买个教训了。
1: 对的，
0: 对不对？你看，你说你连退。或者什么东西的，人家肯定一般说，你还退什么？我知道你给我的虫草换没换？
1: 没错，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而且呢，在咱之前315晚会的时候也给大家报道过，很多人去买东西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一样，也要去看它的一个年销量，看它的一个商铺的一个排名。但是呢，你看之前315晚会年销量近20万根的冬虫夏草，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对吧？每一根都是断的，它直接拿断草拿胶水粘黏之后卖给你，而且戏称怎么用好胶水吃下去没事。甚至啊，有一些以假乱真，对吧？冒充冬虫夏草，去卖给你。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火眼金睛的话，可能就需要在品质上去打一个问号，选对一个好的平台，选对刺马头这么好的品牌，非常非常重要。
0: 个个独立包装，这个价格呢，刚才算了好多遍了，大家应该是听得懂了哈。这呢是一天一根可以的。那你要说我要奢侈一点，一天两根也行，看您的自己的财力啊实力。一天一根常规的再加上两克十根，那就是一天五根的量嘛，不是一天五根啊，就是五天的量啊，30加5 35天，订购两套70天，花的3700块钱
1: 不到。
0: 那你是常规的那个呢？要订三套。
1: 常规的话呢，它因为它的个头比较小一些，所以呢，这样一盒我们建议使用量呢，它是在20天为宜。那两个月的话，需要是三套，也就是接近4500块钱。
0: 60天4500。
1: 对。
0: 常规精品大草是70天
1: 3700，
0: 三千七， 我们反倒比这个常规的虫草要便宜，
1: 差了800块钱。
0: 因为它的个头不一样，所以吃的根数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一下子就懂，哟，好像是精品大草比它贵出个大概300块钱左右一盒。
1: 对的。
0: 但是这么一算下来，反倒是精品大草更便宜。嗯，按照一年来算的话，你2个月就省了800块。那你6次的2个月呢？
1: 4800块钱。嗯，
0: 毛个5000块钱咱就省下来了。
1: 是的，
0: 这个钱咱也都是辛苦赚来的，干嘛不省呢？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这个寄主幼虫在环境中呢，就是在它的生境中呢，是存在一个世代重叠的。就这种海拔4500以上了，4700这种环境呢，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
1: 哦。
0: 那么它菌丝体在它体内就是一个充分的生长的时间。
2: 我前天还是西藏了。
3: 去。
2: 哦。
3: 你问到哪去啊？西藏有个地方哪去就哪去，你往后驾驶不到哪去，你往后想哪去？你为啥往后想呢？刚刚为啥往后想呢？因为原来是哪去的？因为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去车什么方，别个地方哪去车啊？
2: 对，
3: 懂我意思了？你刚西藏有哪去？对，你为啥往下哪去呢？对吧？你要下金山。
4: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克？
3: 380，有个十克，各30，各是2000多。
4: 这个断了238一克。
5: 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勿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馆的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大，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此你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4: 来，大哥跟我们聊聊看吃法。
6: 吃法上面呢，其实我强烈推荐大家，如果说你牙口比较好的话，每天早上起来空腹直接干嚼，然后温水送服即可。如果说家里面有条件，就可以去买个小药磨，把它研磨成粉，每天一勺，有规律的去吃它。或者说家里面喜欢煲汤的，哎，你可以把它直接洗干净之后，把汤盛出来放在汤碗里面。切记啊，不可以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往往这样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些滋补品的话，吃法是越简单的越好，不要什么复杂的一些加工方式，可能会造成它的一些营养的流失与破坏。
4: 人群呢，
6: 第一点我们推荐就是这种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首选冬虫夏草，因为它甘平嘛，归的是肺肾二经，比较平和的进行滋补。还有的话呢，经常抽烟，生活习惯不太健康的人群也可以去食用它，毕竟归的是肺肾二经。或者说家里面有顶梁柱，每天很多的应酬，每天需要加班，对吧？身子骨消耗比较大的人群也可以推荐去吃它。但是吃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眼睛，吃到的一定是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高海拔地区的冬虫夏草比较好。
4: 在外面不要乱买啊，
6: 对，
4: 有些冬虫夏草里面有很多都是人工给你干预的，
6: 是
4: 人工一旦干预以后呢，它长得可能速度要比你，你说在高海拔的空气稀薄，
6: 是的，
4: 气候条件又差，它能长得那么快吗？
6: 啊，当然，
4: 它一般冬虫夏草得长个4年左右吧，
6: 它的一个完整的生长周期至少啊是4到5年左右，
4: 4到5年呢，
6: 对，4到5年左右。
4: 那你可能在低海拔的给你扣个温室大棚，
6: 是
4: 人工再给你好好的伺候，
6: 1到2个月就可以出笼了，
4: 这么快，
6: 速成呀，对吧？
4: 所以有些那个空洞啊，然后又不紧实啊，
6: 对，
4: 它能紧实吗？
6: 而且它的一个外形特征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差异，
4: 因为它长太快，
6: 没错，
4: 就还没等发育好呢，就已经出炉了。你就像有些那个鸡肉，就感觉吃的那么柴呢，就不香。那个是肉食鸡催出来的，就感觉好像
6: 跟那种
4: 没有走地鸡、
6: 跑山鸡那种完完全全不可以，
4: 完全就不一样的感受啊和感觉。今天大过去两个过程，一个是1880的7.5大。再加上2克常规，
6: 是，
4: 所以呢，总共加在一起是
6: 9.5克，40根。
4: 这按照一天一根的大的，两根作为一天的常规的，也就是35天的量，订购两套精品大草，您不过就是花个70天3700。按照常规虫草另外一个构成1400多那个算的话，你得订购3套，
6: 对，
4: 3套60天，花个4500，370070天，450060天，你说你订哪个？肯定是精品大草，
6: 精品大草呀。
4: 所以不要被表面上的啊，1880和1400多
6: 单套入手门槛价其实稍微差个300多块钱，可能觉得是贵一点。但如果说您按照一个正常的滋补周期以及它的一个滋补成本来说的话，咱的精品大草肯定是能扛能打的。
4: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性价比，选择哪一个？
6: 当然精品大草了。
4: 精品大草了，抓紧订02151119900。好。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1499元，让您带回去了今天的常规的
1: 8克40根，
4: 八克四十根啊，
1: 对的。
4: 额外呢，给大家再有精品大草供您选择，根根独立包装，随便抽上一根啊，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品质。真的是还是蛮大的，跟我们的这个常规虫草比一比，
1: 一比较，你知道为什么它要把它放在一个单支的管子当中？无论是从它的一个粗细程度，还是从它的一个长短程度呢，都是略优的。它因为它是四根为一克嘛，咱们今天这个常规构成它是五根为一克，好吧？
4: 这个呢是再送上刚才达娃手上拿的那个两颗十根，所以那个两颗十根按照两根一天吃，那就是5天的量，这是一天一根，也就是35天量，刚才就这么给大家算出来的。那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虫草啊，有些观众们讲了，说市面上你不是提到了有一些虫草是人工干预的吗？对了，是有些是人工干预的，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两个虫草，大家看一看哪一根是人工干预的，哪一个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1: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不是一个行家的话，基本上是
4: 看得出来吧？
1: 基本看不出来，
4: 基本不太看得出来，反正你要么就猜左面的，你要么有人猜右面的。
1: 对，
4: 好，我没有动位置啊，我只是把上面的脑袋露出来。
1: 哦，这样一看明显了，
4: 大家看出来有问题了吧？
1: 非常明显的，非常清晰的。
4: 哪个脑袋瓜是粗细均匀一致的？几乎
1: 屏幕左边
4: 这个呢，
1: 它的一个脑袋瓜呢是比较尖，然后呢子座跟头部连接的位置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接触。
4: 你侧面看更清晰了吧？
1: 是的，
4: 左侧的就是小帽子盖的特别大，草头接触的特别广，右侧就是那么个小点点。为什么右侧小点长得太快了？还没到这个岁数呢，就把它赶得出炉了，挖出来了。因为再长大的话，那就是有点过分巨无霸了，那一看就是有问题的了。你从另外一个侧面说，你长得真的让它长个4-5年的时候，你说不定那个长得忒大了，它
1: 就不一样。
4: 你从一个养殖角度来讲，它也不划算。他要真的一个人养了4-5年的话，
1: 那还不如就拿我们自然环境当中。
4: 这就是说呀，我要养4-5年，我何必呢？
1: 养殖成本也不一样。
4: 所以啊，就是说他在低海拔养，他目的就是想要快速的变现，
1: 是啊，
4: 几个月或者半年或者怎么着的，我就赶紧让你给我挖出来了。你能买点人工的，你愿意买人工的，反正我只说它是冬虫夏草，我可没说它到底是人工的啦，还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呢？你可没这么说。来，给您再看看这个虫草，子座清楚啊，清晰，环形纹清晰，
1: 对，
4: 穗柱明显，
1: 棕黄色，对吧？
4: 你看这个身体的比例也不错啊，按一按有没有中空干瘪？
1: 你看捏了之后呢，外形没变，然后手指硌出印子，这个里面是非常非常结实的。
4: 按一按这边，
1: 对，
4: 也硌出印来了吧？
1: 没错，这就是好品质虫草，毋庸置疑。
4: 哎呀，
1: 横截面没有什么空洞干瘪，
4: 真饱满。
1: 你看一个冬夏的消线，
4: 看到吗？
1: 也是看得非常清楚。
4: 就在这个位置，
1: 对，
4: V字形的线就在这位置啊。
1: 对。
4: 再掰一掰这里，
1: 贯穿虫体全身的冬虫夏草消化线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这才是好品质的冬虫夏草。
4: 有的呢是把这个短的，有卖这种短的，非常的便宜，238，啊，238。
1: 那这种呢，可能是300多块钱。
4: 对的，
1: 在市面上这种断草是有买的哦，
4: 有肯定有卖，
1: 还不便宜。
4: 你在九光百货那个好像地下一楼还是在哪，他卖冬虫夏草，你去问他有卖断草的。
1: 是，
4: 但问题就在于你这个断草你原来什么样
1: 都不知道。就类似于市场上的那种，
4: 你万一发霉变质了呢？
1: 我都不敢保证。
4: 你掰掉了发霉变质了怎么办？
1: 包括这种入口的东西，我一定要看到它是一个整体的情况下，我才能放进去吃。如果说像许明哥一样，他之前万一是发霉变质的，或者被虫蛀了，我把那个所谓好的那一块给你截下来，而且还卖那么高的价格，可能有些得不偿失。从健康角度来说，我还是看到完整的我才放心。
4: 您再看看啊，这个不是我一直说，你为什么许明老让我一次性吃两个月？其实吃冬虫夏草，大家肯定是要有一个周期的。
1: 是
4: 你不能自己想我吃一周我就结束了，我就要有效果，那不可能的。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你让它一周就给你完美的有很大的变化，不现实啊。持续最少3个月为宜。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取两个月？我是为了大家着想，我退后了一步，我退了一步跟大家来聊，按照两个月算。你都已经算出了性价比高了，你说3个月那谁更高？
1: 是的，
4: 那你月数越多，一定是这个大草性价比就凸显，两个月都凸显，你就别说3月了，两个月算，精品大草个个独立包装，我说过了，订购两套
1: 3700块钱，
4: 70天3700，
1: 是
4: 70天，我就取了个整啊，3700，这个呢是60天
1: 4500，
4: 70天3700，60天
1: 4500，差800块钱，
4: 吃的它比它长，花的钱它比它少，
1: 是。
4: 你说你定哪一个？
1: 当然，
4: 性价比呢？如果按照
1: 来说了，
4: 满天送百的话，
1: 单颗价格155块钱，
4: 就可以带回家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搿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刺马头个虫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
4: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5: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6: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7: 我呢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点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购物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大，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8: 你看这么多的姐姐们、老师们啊，刚才说到了什么？就吃这个冬虫夏草，它的人群包括自己又不能吃那个吃这个的，但是吃冬虫夏草没有问题。你马上就要到了中秋，包括十一。你说这两个日子如果走亲访友的话，你说身边这些朋友跟自己年龄差不太多，多多少少出现点小问题，
9: 是
8: 身体需要，就像这个汽车似的，动不动你可能有一些零部件要保养保养。
9: 是的，
8: 那要保养保养的时候，咱干嘛不用点好东西保养呢？
9: 对，
8: 你去看望人家的时候，咱今天这一盒，今天算下来精品大草1800多块钱，满减送买一参加是1400来块钱，跟你买那个常规虫草那8个40根一个价了。当然你那8个40根也能参加满减送买，但从一个道理上来讲，你说哎呦，我可以用原本的1400这种预算，我能拿到精品大草，再送上2克10根的常规虫草，
9: 没错，
8: 总共加在一起，精品大1天1根，常规1天2根，也就是35天量，我订购2套精品大，那不就好了吗？你花个3700，70天3700块，那个是常规虫草，你得订购3套，也就是60天花个4500。那你这里里外外差800呢，2个月差800，
9: 一年的话差6个800，对吧？
8: 你就是差个5000，
9: 5000块钱，
8: 2年差1万，4年差2万，
9: 对，这不是省出来的吗？
8: 观众朋友，这钱就是这样省出来的呀。你有的时候一个细节想不到，你只是图一套的便宜，但是您被它，吃的根数和它的重量啊，包括它的规格呀，您自己忽略了。您以为都是吃2根的，并不是，精美大嫂一根完全可以。只是常规虫草你要吃上2根，这是我们给大家要负责任的说。当然你说我钞票 OK， 你精品大草吃2根，我们也不拦着你。你常规虫草你吃4根，你吃5根也都行啊，没问题的，就看您自己。但是我们按照最低量起的话，所以精品大1天1根，常规虫草1天2根。那什么样的人群合适呢？
9: 第一点，像这种准妈妈需要积累一些营养的话呢，你可以在她的汤碗里面放上1根到2根冬虫夏草。还有的话呢，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比如说你要看望一些病人，对吧？你不知道这种情况，他的身子骨能接受什么类型的一些营养，比如说你送一些什么人参，比较燥热的滋补品可能适得其反。 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情况下，送一些温补平补类似于冬虫夏草的滋补品尤为重要。还有就是家里面有些顶梁柱经常有应酬，经常熬夜加班的这种，如果说您作为他的一个另一半的话，给他来点滋补，对吧，炖点什么冬虫夏草老鸭汤、鸽子汤，在一块炖煮一下，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8: 嗯，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咱们就订大过程啊。
9: 是的，
8: 参加买就送买单算了多少钱？
9: 155块钱。
8: 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给大家再过一下构成，我们就结束了啊。两个构成，一个呢是精品大草，根根独立包装，
1: 是的，
0: 拿回去呢是
1: 7.5克，30根，
0: 一共是有30根啊，
1: 对，
0: 一天一根，然后再送上
1: 2克10根，总共加在一块9.5克40根。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小的一个规格，这是常规一个规格，这是咱的一个精品大草，好吧？
0: 35天，那订购2套就是70天，
1: 对，
0: 花多少钱？
1: 3700不到，
0: 3700其实不到，我们取个整啊。那你说那个常规构成不是便宜吗？1499。
1: 但是有个问题，常规是它的个头比较小，可能需要一天吃2根，也就意味着这样是8克40根，那就意味着它是一盒20天的量。那正常情况下2个月的话就需要3盒，也就是4500块钱。
0: 60天4500，70天
1: 3700，
0: 那肯定是
1: 差800块钱。
0: 精品大草更划算一些。
1: 是的，
0: 很多老顾客朋友们有一些那个回馈，来看看我们的那个顾客的好评。
1: 好，
0: 你看看人家一般都是怎么说的，来给大家读，随便读2个啊。你一定记得，吃东龙虾草可不是玩票性质的，我吃个一周，我吃个2周就结束的。
1: 当然，
0: 这里面一般都是有吃多久的？这儿已经坚持了
1: 5-6年，
0: 5-6年。
1: 对，
0: 我刚才说了一年，咱们可以省个5000，2年10000，6年多少了？3万块钱省下来了吧，观众朋友们。啊，3万块钱呢，你说你这不算账能知道吧？你一算账就知道了，
1: 这一算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大草更划算
0: 些。当然啊，我们来看看还有这个吧，我记得有一个吃多少年，8年的啊，观众朋友们，
1: 对的，
0: 买了7到8年，
1: 比比皆是。
0: 你要8年的话那就是4万块钱省下来了，
1: 天哪，不得了啊这个。
0: 哎呀，观众朋友们，
1: 如果作为一个长期吃东下手，我需要这样长期吃的话，7万块钱省下来那是什么价格？4万多块钱省下来，那又可以复购很多这样的品种，
0: 比合理大，
1: 都有。
0: 中秋，
1: 对，
0: 十一，
1: 你要送亲朋友的时候拿上它，对吧？非常喜庆的颜色。
0: 市面上如果按照我们这个规格算，至少得多少钱？
1: 刚才我给大家看过，来自
0: 精品大学
1: 的是500块钱，
0: 那
1: 就意味着精品大的可能需要的是4-5千块钱嘛？
0: 4-5千块钱，
1: 对，4-5千块钱。
0: 但您今天只要花一字开头，
1: 2000块钱都不到，
0: 你能省个3-4千块钱，何不呢？而且送出的面子是4-5千块钱的面子。
1: 最重要的一点，它是好品质的龙虾草，不是市面上那种以假乱真、以次充好那种断草，都不是，来自于司马图品牌好品质的龙虾草。
0: 大电话订0215111-9900。

好，我们现在的精品大草呢，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喽。观众朋友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完全可以的，您的任何一个规格，说实在话，在我这边。 其实随便大家定哪个都行，但是作为主持人一定要负责的跟你讲清楚，您要是尝试的观众朋友们，哪个更省钱，哪个对身体的滋补效果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精品大草它能够成长这么大，包括它的自然环境，它是容易嘛，在那么高的海拔那样的气候，所以能长得这么大个儿，且是要有一段时间，且它的基因能力、自身的能力要很强才行，您说是不是？ 那你要说我总亲访友送礼，万一这个人对我很重要，人家曾经帮助过我很大的忙，我又要体面，我又要好少花钱，那我相信1880和1499就本来也就差个300块，但你本身在市面上的价格比可不只是300块了，他们两个在市面上有可能得值个3-4千块钱的差距呢，所以你要是选择定哪一个，自己心里就有数了吧。精品大草1880，满天送百，再一参加。 你相当于花了个1498呀！亲爱的观众朋友，比你1498还要再便宜呢。你说我本来就想掏个1499，我能买哪个是哪个？那你这么算下来，是不是从常规草的价拿回去精品大草了？抓紧时间抢最后一组02151111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吃的产品，猪肉脯，晋江猪肉脯啊。这个猪肉脯真的是闻着香，吃起来也不费劲，特别的好吃，软糯可口。然后呢，你不管是下午茶也好，还是晚上饿的时候垫吧一点，这特别好的一个产品，而且是全新品的首发，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和实惠。请出老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欢迎老朱。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阿拉晋江的猪肉脯啊，实际上是老有的特色的。就猪肉脯来市面高头，分两种流。一种是南面的，那样各种个美沙的香老师，就属于港澳流派的。阿拉晋江猪肉脯真正阿拉江浙沪地区自家的猪肉脯。哎，
8: 这个猪肉脯呢，我觉得其实像中老年朋友也是可以来吃的，因为有的人会觉得猪肉脯太干，对吧？咬不动。但这个猪肉脯你看啊，来，软糯的，很好吃，而且它不过分的油，它要有点油，不然太干的话不好吃了。
9: 是啊，
8: 对吧？你看，来把它掰开了之后啊，看好，来，知道吧？又厚实，然后呢，这个肉质还很紧实。
9: 阿拉搿侪是用冷血整片猪后腿肉，每切成两个钟头，每烘烘出来的，每烘烘出来。
8: 那刚我帮侬讲啊，就要在吃的时候，你不是说马上把它撕成碎片，不是的，是放在嘴巴里面先含一含。那你的唾液慢慢的把它浸润了之后，越嚼越软。
9: 没错，
8: 没错。
9: 其实阿拉晋江猪肉脯最多的特点是啥，对吧？后味悠长。跟搿个港澳猪肉脯区别来在啥地方？港澳猪肉脯可能侬吃了吃，进口的辰光味道老香老鲜，越腌越没味道。
8: 明镜品牌晋江猪肉脯带回家，今天每一包是88克，每一包88克，里面还有好多小包啊。今天好吧，然后日期很新鲜啊，新系批次，好吧，8月份啊。
9: 是啊，才是8月份，新日期啊，才是新日期了，
8: 8月25号的啊。然后配料也很干净，我告诉你，今天其实拆这一包啊，我告现在马上孩子开学了，对吧？明天就开学了，下午的时候回到家4-5点钟。放学肚皮饿呀，肚皮鼓呀，对吧？哪都没来，我们就来今天这一包。你看啊，整个一包拆开来之后，对吧？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外出也很方便，对吧？看到吧？好，我再把它撕开来啊，每一包撕起来很方便。你看，
9: 那对吧？阿拉这整片可以看到是整片肉的这个纹理。阿拉不用水肉做啊，不是用拼接肉做啊。所以说我们的损耗率、出成率是比较低的。
8: 是啊，
9: 搿是一个。第二。晋江猪肉脯就是阿拉江浙沪地区的搿个猪肉脯，侬看素伐？整片相当素。
8: 有些猪肉脯啊，咬就是掰都掰不断，
9: 咬勿动。实际上讲起来就讲，晋江猪肉脯是含着吃的猪肉脯，但像我们一样，有咸又有味道，有咸又香，有咸又细，
8: 越嚼越香。然后呢，它的肉质越紧，但它不柴，
9: 对吧？
8: 不是说我吞咽都很困的，没有啊。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喜欢含着一片放在嘴巴里面，慢慢的去品它的这个味道，每一种。大个字
9: 哎，像我外婆就老欢喜吃猪肉脯。我外婆对不啦？吃猪肉脯哪能吃的？就晋江猪肉脯啊，伊个猪肉脯是叉一撕下来，搿样子叉一撕下来以后，挨下来含辣嘴巴里，慢慢抿。
8: 小朋友啊，没那个耐心啊，也没关系，就直接可以吃，就嚼起来也很香，老香老香啊。
9: 是啊，你记得剥开牙齿，侬就多含它些。
8: 哦，真的啊，
9: 油越香，油后味越好。搿就是阿拉晋江猪肉脯的特点。
8: 而且猪肉脯它本身它必须要用到冷鲜猪肉脯。
9: 必须啊，不好用冷冻肉。
8: 不是用冷冻肉，
9: 而且是纯的瘦的后 猪后腿肉。
8: 而且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猪肉的添加量是多少，大于等于2%，大于等于72%，看到吧，72%，好吧，所以它真的就是又鲜又有嚼劲又好吃。
9: 所以阿拉个蛋白质含量相当高。
8: 来，蛋白质含量看一下，
9: 蛋白质含量相当
8: 高。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达到了30.4克，高
9: 啊。对呀，啊，侬一般性的牛肉干了啥，就是嘛。
8: 对，
9: 对吧？就眼出头眼，所以阿拉搿个出成率是相当低，因为啥？用整片的猪后腿肉，那不用拼接肉的，另外整批头的，搿样子帮侬切好弄好，基本上是要一比一了。
8: 而且我告诉你，它是可以当零嘴吃，它也可以当早餐吃。你早餐吃个两片，然后泡饭做咕咕，咕咕泡饭做吃吃，啊，蛮好吃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下周菜，对吧？你晚上的时候真的要饿的时候喝两盅，对吧？一两二两的，这也是个很好的下酒菜。
9: 所以讲，就讲侬不要担心我牙齿到底哪能，阿拉搿个猪肉脯，我再强调一下，是含着吃的猪肉脯。你像我们一样，有肉香，肉香米倒是在后面的，鲜味是在后面的。跟南派的有最多区别啥？南派到了嘴巴里向味道出来，
8: 对，
9: 到耳朵又咋咋子。
8: 年纪大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又好嚼又好吞，又好又香，
9: 又味得上啊，
8: 香气扑鼻，对吧？又有一定的饱腹感，你吃一包两包就可以了。外出旅游也很方便。你看啊，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9: 对呀，
8: 独立的小包装。
9: 高兴了，拿个两包摆了包里向，对吧？哎，肚皮饿辰光捞出来，打打嘴巴，嘴巴里向没味道了，拿两片出来打打嘴巴，
8: 这
9: 香了吧，大了。
8: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然后看看今天的构成组合啊，我们今天有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是四包99矿泉水，擦肚子25块钱不到一包，对吧？
9: 性价比相当。
8: 但是像这个肯定是不够吃的啦。像我这样的，你想平时可能对吧？我们就说白天的时候，早上起来稍微想吃点零食了，下午茶的时候也可以当点心来吃。那你肯定订个大组合。今天是什么？来10包。加送4包，总共是14包带回去。
9: 就做了4包啊，
8: 分量是一模一样的
9: 啊，
8: 每包都是88克。
9: 对呀，
8: 送的4包，每一包也是88克。
9: 是啊，
8: 总共14包带回去，199，你自己除一除算一算，10来块钱一包。你今天如果订个小组合，99，
9: 侬想想，咱米刀订小组啊，
8: 你
9: 对吧？
8: 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订大组合，99跟199差了100块钱，
9: 没错。
8: 但你多了10包，
9: 是啊，
8: 相当于你多的10包，每包才花了10块钱。哦呀。晋江猪肉铺、井冈猪肉铺，
9: 这是新鲜日节，9个号头保质期，侬定心好了，
8: 那
9: 不要定心吃不得。
8: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好吃、回忆上海小时候味道的这个零嘴儿，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0: 这个我刚才还在说呢，我说下午茶的时候，对吧？咱们睡觉起来啊，两三点钟的时间，
1: 是吧？
0: 泡杯红茶，泡杯绿茶，这就是一个下午茶的点心。哎，孩子们四五点钟，这不是明天开学了吗？嗯，回到家炒了肚饼骨，哦，啊，离吃饭晚饭还有个把小时，
1: 是啊，
0: 你吃啥都不合适。哎，来点这个，又是零嘴，又是一个饱腹感很强。还有抽烟的朋友啊，尽量少抽烟，但是嘴巴里面不抽烟呢，觉得有点没有味道，
1: 对吧？哎，
0: 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代餐食品，代烟食品。
2: 夜到了吃点小老酒了，
1: 对吧？
2: 这辰光，哎，啥么子喝老酒呢？阿拉搿只尿铺子玻璃箱，哦，
0: 夜到看看东方购物电视，对吧？看看电视剧的辰光，哎，我们就可以嘴巴里面，哎，来一点这个零食，
1: 是呀，
0: 好不好？瓜子啦，猪肉脯啦，这都是必备招待客人必备的一种点心。嗯，哎，中秋佳节就要来了，
1: 哦，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个是很好的馈赠佳品啊。
2: 国庆节出去白相来，
0: 哎，
2: 对吧？大眼辣海身高头，
0: 对
2: 吧？跑了外头房子，万一侬肚皮饿了，玻璃箱没味道，啥人？光乘坐子老三小林子玻璃箱搭搭，
0: 但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说，那猪肉脯都买得到，对吧？大街小巷各大超市都有，为啥要选择东方购物今天的晋江猪肉脯呢？这个出身正宗，
1: 那
0: 从小吃什么太仓肉松啦，晋江猪肉脯啦，
2: 就是
0: 江浙沪一带吃这个猪肉脯啊，它还分派别，这个派别说起来，这个猪肉脯啊，选择72%以上的新鲜冷鲜肉，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鱼露，
2: 对呀，
0: 然后它就软糯香甜可口，而不是硬邦邦的。像那种那撕也撕不下来的感觉，没有啊，
2: 所以讲晋江猪肉脯是真正阿拉江浙沪地区人自家吃的自家的猪肉脯，
0: 哎，
2: 啊，因为猪肉脯啊分了交关个流派，晋江猪肉脯好。好吃的还啥地方？后味足，可以含着吃的猪肉脯，可以含着吃的猪肉脯。搿老关键哦，为啥叫可以含着吃的猪肉脯？侬是含了只玻璃箱以后，搿个味道是越含越鲜，大家不费牙齿，侬不要担心开牙齿咬不动，
0: 肉
2: 搿种不要担心。
0: 每一包里面都是独立的这种袋装包装，
2: 是啊，
0: 好吧？今天订大组合的人非常多，因为大家都懂的，今天大组合算下来才10来块钱一包，每一包88克，有的吃，每位就吃，好吧？然后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啊，它的选择真的是。肉啊，它不是30%-40%的添加，新鲜猪肉添加量达到72%以上，
2: 整片的猪后腿肉，
0: 对吧？
2: 我们不用拼接肉的，
0: 你看，你要太干了，有些猪肉脯就看着就没什么食欲，
2: 是啊，
0: 你要太油光锃亮了，也没什么食欲，哎，我这个它是刚刚好，就从那个光泽度上。从它的厚薄程度，太厚了咬咬不动，太薄了你吃起来它就是薄脆了，吃起来没这个口感，不过瘾。我这个厚薄程度刚刚好。另外一点，你看啊，哎，有的太硬，像柴火一样，就是咬咬不动。
2: 你看阿拉搿个
0: 很软，
2: 容易啃，
0: 很软，
2: 对呀，
0: 对吧？也不容，它没有那种碎茶茶，没有那种就很碎的。
2: 哎呦，
0: 没那
2: 搿种武打的个，
0: 没有，
2: 对吧？勿会个。
0: 一片是一片。
2: 侬假使牙口不大好，像阿拉外婆是没牙齿，伊吃晋江猪肉脯哪能吃个？摆了只玻璃箱不飞，有味道，有细味，大家逼到后头是越香越来越足，越来越足啊！
0: 搿
2: 是晋江猪肉脯真正好的地方，
0: 真的香，真的香，真的好吃。这一片啊，要有的吃来，
2: 慢
0: 慢叫抿，慢慢叫含，
2: 对
0: 吧？在你嘴巴里面，就是整个口腔充满了猪肉的香气，没有其他味道的，对吧？一点都没有什么好啊，没在没各种。
2: 关键阿拉是越含越香。越含越香，侬不像就讲是外头，那实际上流派不同哦。南方的猪肉脯脯并不是讲不好，伊就讲入口的时候，这口味道很鲜很香，味道很好。嚼到后面很容易什么，就是无味了。但是阿拉搿只猪肉脯到了这玻璃箱，它慢慢把味道释放出来，
0: 是
2: 纤维软化下来，
0: 对，
2: 不容易开牙齿，
0: 对，
2: 对吧？侬也吃得动，到最后再吃到后头，哎，肉香越来越足，越来越足。搿个就是晋江猪肉脯的特点。
0: 每一包里面，你看实实足足的这个分量，看好了，都是这种两片的，对吧？你要吃一片不过瘾，两片，然后又是用到了这个鱼露调味，
2: 对呀，
0: 72个小时，整整3天的低温，慢烘，慢慢就要把这个，你看猪肉的纹理啊、纤维啊，等等，都是马上就能看得到的，看得到啊。
2: 对呀，阿拉一斤细肉只好吃到半斤左右的搿个猪肉脯
0: 啊。
2: 每一包侪是独立包装的，所以今朝子侬讲好，自家冰箱打开，外加搿个猪肉脯，交关人讲，我现在勿大吃猪肉脯，为啥道理？容易开牙齿了。搿个我就勿多讲，工艺勿一样，对吧？阿拉今朝子搿只猪肉脯，侬保证放心啊。侬假使牙口勿大好也勿行，含了吃就可以了。
0: 含着吃，然后呢，你要嚼着吃，它也不塞牙。
2: 是啊，
0: 你不会说小朋友的时候也是啊，牙缝牙齿还没长好。
2: 哎。
0: 容易塞牙，容易干呕窿，
2: 对呀。
0: 但是这种问题，今天这款猪肉脯通通都没有，留给你的就是香，就是好吃。现在订大组合的人特别多，小组合4包99，一包将近25，
2: 对呀。
0: 大组合199，这是14包，多了10包，
2: 相当于 对折了。哎，
0: 相当于你今天多的那十包，每一包才花了10块钱。
2: 是呀，
0: 14包带回去，你自己来算算性价比有多高。哎，
2: 马上中秋节了，马上国庆节了，出去白相辰光，身边小零食大眼，
0: 对，
2: 对吧？
0: 我们上海人招待人、招待客人都是有讲究的。
2: 是是是，这倒是。
0: 茶点、绿豆糕、月饼，然后再来点猪肉脯、瓜子、花生，一杯红茶，对吧？两个茶杯，这是招待客人的腔调。这就是我们今天自己所花不多100多块钱，
2: 对，
0: 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一定是订大组合更划算，好不好？抓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2: 是。

0: 大家都吃过，对吧？大家都能买得到，为啥要吃今天的这个猪肉铺？来，晋江猪肉铺赫赫有名，
1: 对
0: 吧？
1: 晋江猪肉铺就是阿拉江浙沪地区人自家的猪肉铺，
0: 软糯香甜鲜美，
1: 对，
0: 好吧？而且猪肉我们自己做事情就是很认真，72%以上的猪肉添加量，对吧？我没有给你搞其他的肉种拼在里面，
1: 对，
0: 我们告诉你就是72%的添加量，所以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哎，这个果果小粥吃吃也很好吃啊，后面做出荞麦糊，
1: 对呀，
0: 对吧？如果今天晚上菜不多，哎，这个也是一个下酒菜啊，那慢慢叫抿，慢慢一口两口，
1: 对吧？直播里向没味道了，晋江猪肉铺就是越厚越香，越厚越有味道一块猪肉铺。
0: 它里面都是独立包装，你出去带一点都不粘手的，不粘手的，对吧？我们秋天到了啊，很多人说出去游玩的时候，对吧？我们说就能带个几包出去，马上十一长假就要到了，准备好自己的飞机上、高铁上的一些零食，对吧？中秋佳节朋友到家里来做客，或者到爸妈家去，这也是一个馈赠亲友、招待亲朋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啊。
1: 平安人光小朋友回来了，肚皮饿了，拿个猪肉铺。少许提提气，为啥阿拉蛋白质含量也高，51%嘞？
0: 我告诉你，还每百克达到30.4克，好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好处，而且它相比。有的牛肉干是好，但是老年人他吃不大动，牛肉干对吧？
1: 牛肉干容易生啊，
0: 挑人的，猪肉铺这个基本不挑人的，对吧？3岁小孩也能吃，70-80岁的耄耋老人他也能吃，
1: 没错，
0: 而且吃的就是香甜软糯可口，它不会说它是什么，它是肉紧而不柴，看上去油，但它不腻，这就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是什么？什么叫秀色可餐？这就叫秀色可餐。你说太干的没食欲，太油腻的我也吃不下，
1: 搿就是传统的工艺。
0: 这就是好的猪肉铺，好不好？而且就像老朱刚才说，你可以含着吃，越含它回味越香。
1: 是啊，
0: 你试试看，好不好？你不要订小组合，今天大组合也就才100多块钱。
1: 我搁性价比最高了，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不好？算起来这一包猪肉铺，一包88克，一包里面有好几个小包，我告诉你，今天算起来一包才10几块钱，
1: 是啊，
0: 好不好？这个在东方购物买呢，买零食啊，你要记住一点，买的品质放心，我们是筛选过的，
1: 对，
0: 买的售后有保障，万一有什么问题找我们就可以了。
1: 当然，
0: 日期新鲜吗？
1: 8月份啊，
0: 8月份的一个新鲜橘子，保质期是279天
1: 嘛，
0: 9个月的时间，抓紧时间，赶紧自动订购啊，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猪肉脯这个分量这个大小是刚刚好的，
1: 对呀，
0: 你要买那种大片的，第一个吃太多也不好，对吧？然后再来你也咬不动，
1: 哎，
0: 我告诉你这一片啊，这两片啊，我告诉你正好是解解自己的馋，
1: 哎，
0: 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呢稍微再来一点这种小食儿，来点零食，追追剧，刷刷手机，那这时候觉得口中太寡淡无味了，对吧？然后呢有的人说，哎呦香烟嘛不要吃了，这个其实很好，嘴巴里面还是要有点东西的，
1: 对呀，
0: 你要下酒的菜的时候这还是一个下酒好菜
1: 啊，
0: 早上也可以锅底泡面做吃吃，
1: 哎，
0: 还蛮好，
1: 因为阿拉啥个，阿拉是用冷鲜的猪后腿肉纯瘦的
0: 啊，
1: 跟这样子经过切了两个钟头，经过鱼露调味，慢慢到烘烤出来的。
0: 百分之切了两个鲜猪肉的比例，
1: 哎，
0: 冷鲜猪肉的比例，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纹理的，看得到它的那种紧致的纹理的。
1: 所以讲，阿拉个蛋白质含量相当高，
0: 而且好，这是第一点，含量很高，我们说每百克30.4克，
1: 对，达到51%的蛋白质含量。
0: 好，再来就是好的猪肉脯啊，它不是硬邦邦的薄脆，硬邦邦薄脆我吃不下了，太硬了，太干了。
1: 对呀，
0: 这个是软的，你看。
1: 好的猪肉脯一定是要用整批的猪肉，冷鲜猪后腿肉再烤出来的，而不是用拼接肉、碎肉、肉糜帮伊做出来的。
0: 而且
1: 说，搿是阿拉晋江猪肉脯标准。
0: 它厚薄刚刚好，
1: 对，
0: 我一直在说太厚了，你吃个半口你都觉得腻了。
1: 是啊，
0: 你要太薄了，你这种容易塞牙的。我今天这一片，我已经吃了大概不知道几包了。
1: 吃到一点，配到
0: 牙根都香。
1: 哎，关键啥个？阿拉里向在独立小包装，每一包里向是两小皮。跟这样子，侬出门个辰光，我随便捞两包，带在里一放。打了海了。
0: 可以。
1: 直播嘛，乘车子直播嘛，便道个辰光，得得意，对吧？
0: 对对对。
1: 肚皮饿了，得意。为啥？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侬吃起来还没负担。
0: 对。
1: 对吧？又不会得影响到侬吃饭。小朋友放好了，哎。阿娘，今朝只有啥领子？把袋子里捞包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哎呦，开心啊！小人也欢喜吃，老少咸宜。
0: 小孩4:30、5点放学，吃饭要7点，还有个把小时呢。你给他吃个面包，他晚饭吃不下。
1: 对。
0: 你不给他吃，他饿着肚子写作业，你也于心不忍啊。
1: 倒是。
0: 那这时候咱们怎么办？就来两包，这个就足够了。又扛饿，又解馋，吃的又健康，配料也很干净，
1: 对呀，
0: 然后又好吃，哎，真的会上瘾。我再给大家拆一包。
1: 哦，
0: 我
1: 这么吃到，
0: 真的好吃。
1: 5包吃完，因为为啥？阿拉搿只猪肉脯最多的特点啥个？可以含着吃，
0: 对，
1: 越含越香，越含到后面的这个猪的鲜味香味越足。晋江猪肉脯就是搿个特点。交关人年纪大了，伊讲我牙口勿大好，猪肉脯勿大敢吃，上铺咬勿动，吃勿动，不要紧的，含了吃。像我外婆吃晋江猪肉脯，伊就是含了吃的，
0: 对，
1: 明明一点点软化下来，纤维软化了，到最后头，伊也不会得因为是像块白肉一样，侬咬一下下去，
0: 软了。
1: 到后面，它这个后味都很足，
0: 这
1: 就是好的晋江猪肉脯。
0: 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一包一包的，它就相当于给你现烤出来的，
1: 对呀，
0: 香气扑鼻，
1: 没错，
0: 软糯可口的，一丝一丝的，你看我撕都能撕下来，不是硬邦邦，撕也撕不下来的，对吧？
1: 因为晋江猪肉脯烤法，伊一定是要求。用肉用料要新鲜，伊只好用到冷鲜肉，纯瘦的猪后腿肉。
0: 是，
1: 伊外加只能吃慢烘慢烤的工艺。
0: 对啊，
1: 侬外头没啥个香料啥，伊现场烤不侬。
0: 对，
1: 搿属于急火烤。
0: 啊，
1: 流派不一样，阿拉勿好讲人家物事勿好。
0: 啊，
1: 但是我讲为啥道理？阿拉江浙沪地区人家讲侪叫自家人的猪肉铺，晋江猪肉铺，因为它必须经过72小时慢烘慢烤，它才成型。一斤冷鲜猪后腿肉，只好吃到半斤搿样子肉铺。
0: 这一包。

0: 对吧？你蒸完一条鱼，放点蒸鱼豉油，是不是更鲜啊？
1: 是。
0: 来，我今天猪肉脯上给你鱼露调味。
1: 在经过切的两个钟头，低温慢烘的工艺，搿是阿拉金刚猪肉脯特色，
0: 真的好吃。嗯，而且就是这一包啊，它是吃的很过瘾。
1: 对呀、
0: 啊。而且让你唇齿留香，吃还想吃，一点都不柴，
1: 对，
0: 也更不塞牙、嗯，也很好嚼，很好吞咽，软糯都很到位，厚薄也很到位，价格更是很到位。今天四包装99啊，我14包装199，差了100块钱，多了10包，
1: 相当于当对子，
0: 对不对？
1: 对吧？
0: 这相当于就是个打了个对折，你多了那10包，相当于才花了10块钱一包，
1: 对，
0: 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嗯，而且我们今天是270天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常温就可以了。
1: 对，常温怎么？
0: 常温就可以了，对吧？配料也很干净，
1: 比光就可以，
0: 也很干净。抓紧时间，中秋佳节来了，招待客人的朋友。送给亲戚好亲戚朋友好的礼物吃食零食、嗯，那出去十一假期出去玩带点这个零食吃。
1: 接接小人的辰光大爱了，
0: 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600。

0: 猪肉脯真的叫老少咸宜，老少都适合，但首先得挑选好的香的猪肉脯，
1: 配料
0: 老人家其实从小吃到大的也是好的猪肉脯，嘴巴也是很能辨别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为啥今天要挑选这么好的猪肉脯给您？因为第一点，我们知道我们说其实在吃饭的时候你要稍微对吧，你说这各种的膳食平衡，哎，吃完饭以后你哪边要去切各种领子呀，
1: 是玻璃箱吗，米刀啦，对吧，
0: 这时候你再补充一点蛋白质含量高的，今天我们每百克当中是30.4克的高蛋白，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你看配料猪肉添加量72%，高有高的好处，
1: 对，
0: 然后再来是什么，我们今天它软糯香甜，
1: 因为用了整片的瘦的猪后腿肉，哎，那味肉不好打的啊，阿拉不是拼脚肉，不是散肉，不是玉米棒能做啊，金刚猪肉脯。
0: 很多人都在问今天的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啊，唠叨一遍啊，这个订四包的人几乎是没有的，一开始可能有，后来也退了啊。我们今天四包是99块钱，
1: 对呀，
0: 算起来也划算，20多块钱一包。
1: 对，
0: 但是你要吃得过瘾呢，这四包明显不够吃。
1: 那当然，
0: 你要订2套4包，你还不如订个大组合。我是14包，老朱，有的人说了，那你14包分量都一样吗？
1: 一样啊，
0: 每包多少克呀？
1: 88克，对呀、
0: 我送的这四包也是88克，
1: 是的，一眼没区别，一眼没区别，好吧？所以讲，阿拉搿只金刚猪肉脯真的是阿拉上江浙沪地区人的自家的猪肉脯，啊，流派勿同。阿拉为啥讲？
0: 就像我从小喜欢吃，当然福建也有肉松了，对吧？我更喜欢吃太仓的肉松，一样啊，
1: 对
0: 吧？
1: 道理是一样，
0: 一样的道理。
1: 阿拉自家的地方，自家的味道，这个味型啊，就是阿拉江浙沪地区，
0: 是
1: 它是鲜而不腻，
0: 对，
1: 鲜而不干，侬会得侬吃到后头嘴巴里向越吃越贵。
0: 但是有的猪肉脯啊，你嚼上去它特别的软，特别的软，你可能还吃到就是，你怀疑它是不是用真的好的猪肉给你？我们这个可是72%的猪肉含量，
1: 是，
0: 所以它是紧而不柴，
1: 对，
0: 就肉很紧，但它不柴，
1: 因为工艺高头不一样。阿拉是吃了2个钟头慢烘嘛，啊，侬没啥个香料啥东西吃个辰光，伊是
0: 吃口还有一个叫什么？这如果说紧而不柴，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素，对吧？你要柴了，能老贵，你吃不下去，吞咽都很难。哎，
1: 对，
0: 我不是说所有猪肉脯都这样，但是我买到的猪肉脯大多数都是这样，就很干。哎，但是除了这个标准之外呢，我还加了一个叫鲜而不腻。
1: 对。
0: 哎，你要知道这个鲜是什么，就是在你整个唇齿当中留香留的时间特别长，让你吃一块想两块，吃一包想两包。
1: 是啊，阿拉关键能做到鲜而不干。哎，阿拉这个不是通过味精老啥拿去调出来的，没加乱七八糟的么子，真的是猪肉和鱼肉本身的鲜味，
0: 是
1: 把这个猪肉脯的味道慢慢掉出来的，在你口腔中慢慢释放，越含越香，越嚼越香。
0: 开学了，要动。

0: 脑子了，哎、要开始对吧？肚皮、哎、肚子饿的时候、嗯，对吧？这时候我们就来一包这个，
1: 对呀、啊，
0: 好吧、啊。接送小孩的时候，门口等着，给他兜里揣个两包。哎，孩子一放学，立马塞给他一包。
1: 这是独立包装啊，
0: 好吧？
1: 刚刚这小包，弄一小包我家没负担，弄不让外头去买一肚皮，弄吃起来弄刚好了。
0: 你要买零食，大家都是对吧？我们人活在世上，喜欢吃的东西特别多、嗯、啊，要吃点零食的。那你得挑什么叫好零食，什么叫优质零食。来，我觉得这个晋江的猪肉脯一定是属于很好的零食。为啥这么说？第一个，它是精选到精致猪肉脯，它的猪肉是鲜猪肉、冷鲜猪肉的添加，
1: 纯瘦的冷鲜猪后腿肉。
0: 看看它的比例是多少？72%，这个能到50%，我觉得就很不错了。房子吃得了，
1: 可是必须，
0: 对吧？剩下一点调味剂啊、添加剂啊等等，大家都能看得到啊。然后再来，生产日期也很新鲜，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8月份，
0: 保质期是270天，9个月。
1: 蛋白质含量非常关键。
0: 来，蛋白质含量是多少？看好，来，每百克当中是30.4克的高蛋白，
1: 哎，
0: 好吧，然后这一包是88克啊，88克，我再给大家拆一包，
1: 再拆包。
0: 这个、
1: 所以讲阿拉搿只晋江猪肉脯，真的是可以做到含着吃的猪肉。
0: 来，
1: 真的可以，
0: 到在前面，在前面，来，
1: 真的可以做到含着吃的猪肉。
0: 是，
1: 你看到吗？这种猪肉脯是越含越香，越含越鲜，
0: 好吃的。
1: 但是这个鲜不会让你鲜到后面嘴里发苦，也不会让你鲜到后面嘴里发干。
0: 一个
1: 为什么？阿拉不是用味精捞啥调出来个？是用鱼露经过72小时和猪肉慢慢烘烤以后，出来一个本身的鲜味道。
0: 一个独立包装，它不沾手，好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它大小正合适。
1: 对，
0: 你要太大了，像我手掌这么大的，对不起，你吃完这一片，你饭都别吃了，
1: 是呀。
0: 而且你出去旅游，这个其实就属于垫垫饥、扛扛饿、当个嘴巴解解馋的一个小零食。
1: 侬叫哎，侬外头来海买个交关，你看这袋里向不是独立包装嘛？侬讲好了，一旦打开以后，伊要味道吧？
0: 受潮了，
1: 要拧它吧？对吧？伊我有可能侬忘记它，
0: 要厚，
1: 要厚它。对吧？但是阿拉独立包装就搿点好解决了。侬搿一包下去又没负担，就2小片。
0: 我告诉你，
1: 搿个两片物事厚度大家可以看的，相当扎实。
0: 你买的猪肉脯是不是像我这样可以轻轻松松的把它撕下来的？说明它软。
1: 搿就是经过2个钟头慢烘出来的结构。
0: 然后再来，你买的猪肉脯是不是外表要么是特别干，没什么食欲，要么就是特别油，我更敬而远之。
1: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你看软。但是它很有嚼劲，紧而不柴，很好吞咽，然后鲜而不腻。
1: 回来犹豫细，规矩啥个？我们用的是整片的猪后腿肉，我们不会用碎肉拼接，不会用肉糜了啥把东西煮了一道的，所以讲搿就是阿拉搿块晋江猪肉脯最多特色，越含越香，越含越鲜。
0: 我借着老朱的话再来说一点，你看我们今天的猪肉，鲜猪肉的添加72%，它不能用冷冻肉，
1: 不好用啊。不好用啊！为啥道理？侬假使用冻肉，侬个鲜度也好，侬个口感也好，你的纤维感觉也好，伊就会得疲劳，
0: 对，
1: 疲硬，搿个是没办法的。
0: 然后再给你增个鲜，是什么？是鱼露，看好了，这是鱼露
1: 哦，对呀，
0: 增鲜的，好吧？
1: 所以搿个鲜味都是来自肉本身的鲜味和鱼露的鲜味结合了，
0: 慢慢的烘焙翻烤出来的，
1: 切了2个钟头、哦，
0: 你就相当于吃到一个现烤出来的猪肉脯，
1: 没错啊。
0: 那现烤猪肉脯价格多贵啊？对吧？
1: 侬现烤猪肉脯买一斤，侬一顿都吃不脱，侬摆了海面的，侬还是新的嘞。阿拉侪是独立包装，
0: 还真的是，
1: 侪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吃起来没负担，盛放起来也没负担。
0: 我们是270天的保质期，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8月份的生产日期，
0: 8月份新鲜批次，4包在这儿，
1: 好，
0: 99块，99块，
1: 已经性价比老高了。
0: 今早来14包，199，199，
1: 相当于打了只对折。
0: 好吧，你外面卖，你4包每一包20几块钱，
1: 对呀。
0: 我今天14包每一包是
1: 19块，就10块。
0: 对吧？是10块钱出头的价格，
1: 对啊、
0: 但是人家你要说了，那我这14包每一包的分量都是一样的吗？
1: 谁是88克？
0: 我告诉你，每一包的分量都是88克，分量一点都不会缺斤少两，
1: 对啊、
0: 好不好？一定是订大组合，而且买个大组合，中秋佳节送人，你手里还有个。还有个余粮呢，你不要是买个4包，你送他2包，侬自家不吃嘞？
1: 那噶各种么子也不算冰箱了，
0: 你
1: 光保存就可以了。想着了吃2包，对吧？想着了捞2批，搿个有比当又好。侬不会得因为大包装开开以后有负担，我大包装开开了以后哪能办？那吃不脱哪能办？
0: 对，
1: 阿拉不需要担心。
0: 一包是一包，
1: 冰箱才是搿样子，
0: 一包是一包，好吧？然后出去旅游啊，你哪怕开车途中啊，对吧？你就可以含在嘴巴里面，含着吃，嚼着吃都好吃。然后出去旅游带2包，孩子放学吃2包，
1: 搿老贵。 规矩。
0: 下午茶的时候，点心肚子饿了，晚上追剧、看电视、看电视剧。嗯，你光看嘛，嘴巴也得有点东西呀。
1: 对呀。
0: 那与其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不如吃咱们今天这个好东西。
1: 没错。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的六分多钟时间，这个真的好吃，
1: 对，
0: 吃了一包想两包，真的是这样，你一包还吃的不够，所以今天是一定定大组合。
1: 是啊，
0: 听我们一句劝，我嘴巴里还在嚼的东西，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吞咽有困难。
1: 是啊，
0: 为啥这么说？因为它很软糯，很
1: 可以咬了起来，
0: 可以含着吃，然后很香，
1: 是
0: 啊，它不柴，就不是硬邦邦的。有的猪肉脯太矮，甚至有点刺到你的喉咙的。
1: 是啊，
0: 因为它是像那种薄脆一样，
1: 因为女料工艺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阿拉经过72小时慢烘，所以脱丝一并不是味道把纤维感破坏掉。
0: 所以老年人也可以吃呀。
1: 对个，阿拉外婆吃金刚猪肉脯里头会吃，为啥道理呢？你没牙齿，牙口不好，你哪能吃法子啊？擦一小皮，
0: 到巴里向，
1: 哎，厚美啊！金刚猪肉脯最多特色是越厚越细，越厚越香。哎，
0: 就像你含那个凉糖啊，
1: 啊，五梅、
0: 枫叶糖
1: 啊，
0: 对吧？话梅啊，一样是含着吃。然后呢，就是让你整个口腔当中充满了猪肉的香味
1: 儿
0: 和鲜味儿，
1: 对呀，
0: 还有淡淡的甜味儿。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独有的江浙沪一带，或者说上海人一带的记忆。
1: 对，
0: 这个晋江猪肉脯就跟太仓肉松啊，对吧？一样的，
1: 就是阿拉江浙沪人自家的
0: 很认
1: 特色产品，
0: 真的是特色。然后今天还是那句话，大组合订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听明白了。很多之前订小组合的人一看，哟，小组合也划算，25块钱一包将近。我今天大组合更划算，
1: 对呀，
0: 我一个包数多了，第二个我价格单价打下来了，10块钱出头，你是可以买到10块钱出头的零食，但是比一比。我们今天有猪肉达到添加72%这么高的含量吗？对吧？我们还加上了鱼露的调味，然后蛋白质含量有达到30.4克这么高吗？
1: 相当好啊！
0: 我可是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才10块钱出头啊，每一包88克。那有的人在问了，我今天总共14包，我订大组合，你是不是有大有小的规格啊？
1: 有吧，这是88克一包，
0: 都是88克一包，
1: 对呀，
0: 我们是保证每一包的分量的，
1: 对呀，
0: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多订几套，马上中秋佳节就在9月份近在眼前，
1: 对，
0: 中秋连着11长假，啊，有的人说开开心心请个几天年假，大家在十几天一起出去玩，你不得，你如果长途自驾，
1: 就可以出这种关，
0: 可以出这种关，你要不备点这个零食吗？
1: 是呀，啊，直播一起来。啊，有眼卡冲嘞，直播里要一些眼么子吧？
0: 对，
1: 做不好掉各个么子吧？你看对吧？各个么子写一批嘞。
0: 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也可以嘴巴里含一片，这不影响的，
1: 对
0: 吧？后排孩子要看个手机啊，看个 pad， 他嘴巴里也不能闲着。
1: 那侬做不好，我武器车吧，我武器车有句有把卡手机，
0: 对吧？
1: 各个么子滴滴气，到了地方定定心心吃，多少好。
0: 马上开学了，开学的时候接送孩子，路上孩子说，饿了没吃饱怎么办？来吧，咱们就来2块，来。告诉你，
1: 总比侬在路边摊头里向买个么子好吧？
0: 老朱刚才说的有一点很对，就是以前大家说猪肉脯都有啊，那为啥要买咱们今天这个？来，第一个我们说是分量很到位，
1: 是
0: 每一包的品质很到位的，就是它不大，太大的你要真的切割下来之后，剩下的你要防潮吧，
1: 对，
0: 防止它发霉耗掉吧。
1: 是
0: 我一包是一包，大小正合适，
1: 口袋老小，
0: 好吧，
1: 经常吃多少是多少。
0: 然后再来看，我今天再拆，这都不知道拆了第几包了，每一包，哎，
1: 我们俩吃到现在，
0: 这包装还挺紧的，
1: 因为要煮好面红。
0: 哎，
1: 我们都是整片的冷鲜猪后腿肉，
0: 你看到啊，
1: 猪肉碎肉拼接，
0: 猪肉
1: 不用肉米，
0: 纹理鲜嫩全在上面。有的猪肉一掰是脆的，像饼干一样棒，软棒棒啊。
1: 有种子肉脯甚至用到肉米，
0: 但是你看我这个，软吗？
1: 来，
0: 软吗？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我们老年朋友也好吃啊，
1: 对呀，
0: 也能吃呀，对吧？
1: 因为啥？金刚猪肉脯最多特点，我还是再强调啊，最多特点啥？厚了吃，你可以像我们啊，越厚越香，越厚越细，啊，越厚侬纤维软了以后，不费牙，不会得开侬牙齿，不会得让侬咽不下去。
0: 我告诉你，这一片啊，你有的吃来，你慢慢叫吃，慢慢叫抿，你这一片，你说不定半集电视剧你都整好，
1: 哎，对，
0: 含着吃。哦，这么香，这么好吃，
1: 越厚越细，真的，这就是金刚猪肉。
0: 蛋白质含量是多少？
1: 30.4克，
0: 30克，
1: 啊，
0: 好吧，
1: 对吧？
0: 这个已经很高含量了。然后再来，今天为啥有的人说一开始订99块钱四包很划算？我今天大组合更划算。
1: 是呀，这多少四包大回去？
0: 14包里面分量有没有有大有小？
1: 全是88克，
0: 都一样的分量，一样的规格。
1: 对呀，
0: 我今天大组合订下来，每一包算多少钱？
1: 十块出头，
0: 我小组合也划算，但是要翻一倍的价钱，
1: 对呀，
0: 而且还不够吃，
1: 对，
0: 大组合还够吃，
1: 嗯，
0: 我还可以中秋佳节招待朋友，出去旅游，随身携带，接送孩子必备零食，
1: 因为侪是独立小包装，
0: 哎，
1: 侬没负担，不要担心，打开以后有温柔的味道啊。 我味道我吃不它以后，一扒的辰光上要耗它，你不要担心了，嗯，对吧？
0: 这个我觉得猪肉脯真的好的猪肉脯不挑人，
1: 是啊，
0: 对吧？它不太像那种风干的牛肉干，嗯，它贵了。哦，对吧？
1: 要容易开牙齿，哎，要跟牛肉骨开牙齿都痛了。
0: 牛肉、猪肉其实做成零食零嘴，咱们都能吃一些。
1: 是啊，
0: 都关键它是不是可靠的平台发售的？
1: 对呀，
0: 东方购物品质，嗯，对吧？第二点，这个品质是什么？72%的添加猪肉量，嗯，对吧？量又很到位，嗯，所以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是啊，
0: 30.4克，
1: 甚至要高于大多数的牛肉干啊，各种蛋白质含量。
0: 批次也很新鲜，
1: 八月份。
0: 保质期也就是270天，
1: 九号的。
0: 你这中秋前十一假期吃到年底也没问题，
1: 啊。又不钻冰箱，避光保存就可以了，
0: 好吧？抓紧冷光，嗯，啊！这个好产品，我觉得应该是人手至少一箱吧，
1: 嗯，
0: 而且是大组合，
1: 啊，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吧。
1: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0: 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1: 啊，对，也就是我们。
0: 就是
1: 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家里面吃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0: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1: 对，
0: 肉质非常紧实、
1: 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
0: 当中的肉质的质地，
1: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0: 我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1: 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0: 是。
1: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0: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1: 对。
0: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1: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0: 是的，
1: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0: 是的，
1: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是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0: 是，
1: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
0: 我们
1: 要直接
0: 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很多，
1: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完，对，
0: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1: 对，
0: 稍微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1: 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0: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88000211511999000。

0: 来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尼哦，李想啊，鲳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
0: 是
1: 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啊，
0: 对，
1: 真的是更优惠，给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得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先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打不进电话了，
0: 就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家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一包2多块钱啊。来，
0: 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休鱼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你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鱼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
2: 多样。
0: 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2: 哦哟，
0: 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捡到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再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88。800021511199000。

0: 好的，谢谢大家。5分多钟了，明天要收到吗？您现在真的要手速快哦。
1: 对，而且天气越热，爸爸妈妈越喜欢吃东海的海产品了，越是买不到鱼的时候，越想东海的鲳鱼啊之类的。189位
0: 已经手速快拼到了。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断货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对吧？7个月的时间没来，而且你知道这7个月其实是我们可以船开出去，是可以捕鱼的，我们是有大量的鱼的。但是呢，因为外面太热销了，所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供到东方购物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现在外面禁鱼了，这不是更加抢手吗？
1: 你想没有鱼了，每天卖出一条我们就少一条，只有存货就没有现货了。所以你说我现在6月4号今天这档直播不买，然后7月份8月份更加捕不到鱼，更加没办法出去捕鱼，我怎么买得到现货？
0: 你这句话太重点，只有存货没有现货。
1: 而且对，等到你在8月份你来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一批次捕捞回来？
0: 是的，快把这样的存货成为你的现货，
1: 千万别排队，一定扫码订购嘛。好吧，
0: 我们真的很久不来，这个妈妈也知道福利秒抢，不太看得到今天这个银昌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的啊、所以只有4分来钟，您可以现在就扫码，屏幕右下方这个大大的2维码我们常挂，就是您一下扫码以后就看到145块钱，
1: 那么多
0: 福利秒抢，所以您一定要加油，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070080002151119900。

0: 直播又是与众不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乔家山的淮海中路和常熟路的门店当中了。所以在这边啊，又可以喝咖啡。你看老外都在那边哈、哦，买我们很多一些点心。
1: 是啊。
0: 说到我们今天的乔家山，朱总一定是有很多一些话语权，都是把很多一些啊上海名点呀、中华老字号的那些很多品牌好的商品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1: 是啊，因为中秋马上要到了。
0: 嗯。
1: 月饼。该要买的侪要买起来了，
0: 确实、啊，
1: 对吧？今朝子阿拉拿乔家山的搿个四五个月饼打不打
0: 架？对对对，那我相信啊，大家在选购月饼的时候，今天已经是就十几号了，然后到25号就是我们中秋佳节。
1: 是、嗯、
0: 如果呢，一般来说，比如说是广式月饼、对不对？苏式月饼、
1: 哎，
0: 那今天这个呢，跟我们的苏式月饼还有一点点区别，它有起酥，但是当中的馅料特别好吃，
1: 是
0: 都是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因为现在很多一些月饼也挺卷的，所以今天乔家山。保证了新鲜批次之外、还给到大家非常美味的一些口感。
1: 先
0: 看看我们这边呢会有这个心形的口感，比如说是椒盐花生奇亚籽、四个椰香百合山药四个、包括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两个带回去。
1: 对呀、
0: 总共呢是十只月饼带回去，99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了、
0: 对吧？另外呢是经典的口味，比如说阿拉会说带着酥的饼，对吧？台条酥的月饼，豆沙的各8个，以及包括我们这边的核桃芝麻欧4个、五仁的酥饼4个，椒盐果仁4个，
1: 上海人特别欢喜。
0: 这个一整套多少个呀？
1: 这个是8只。
0: 哦，18个，28个带回去，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而且今天这个组合还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1: 哦哟。
0: 对吧？相当于是189块钱，28个，而且个个都是经典特色、哦。
1: 上海传统上海海派月饼的味道了。
0: 对，而且你看啊，当中有素的，各式各样的味道，咸的、甜的都有之外、我们有没有加白砂糖、蔗糖？
1: 没加了。
0: 没加，对吧？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说，有肉的也喜欢吃，我们素的也很喜欢吃，并且它是净素月饼，而且没有加任何的白砂糖。我们给大家开一开，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说到我们乔家山的月饼啊，因为它成立的这时间也很早，很多一些。上海的名点心名厨都在这边啊进行制作。以前小时候到那边去呢，就吃到一口点心啊、馄饨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比如烧麦都很出
1: 名。
0: 有冰冻的，同样也是的。他们用到那个红豆沙是红小豆磨成的，而且当中呢会有我们的瓜子仁、所以口味非常的好。而台条同样也是哈、用到了非常新鲜的这个台条，
1: 对呀，
0: 所以咸鲜口感和甜的这种口感非常多。但是您放心，红豆沙当中都没有放任何的白砂糖，对吧？我们现在开的是
1: 哇，台条有
0: 台条哦，还香，对不对？
1: 阿哥，这个酥皮大家可以看到，相当的酥，
0: 是的，
1: 相当的脆，海派的这个月饼的味道。阿拉个酥饼里向，外加不是用起酥油起酥啊，
0: 根本是用啥？
1: 真就是植物油起酥，
0: 植物油起酥。
1: 阿拉是酥月饼，
0: 搿
1: 是一个第二，大家可以看到搿海带里向啊，
0: 哇，
1: 搿里向
0: 大西都果仁，真啥？
1: 啊，啪啪满，
0: 啪啪满的
1: 啪啪满的果仁，净搿是阿拉。叫加啥净素月饼，
0: 净素月饼，而且它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哈，当中是核桃，大核桃，所以很多朋友到了秋冬季节要去买什么核桃呀、芝麻呀，包括很多一些坚果类的，在我们这个净素月饼当中也可以看得到。那我另外半个就想给大家来尝一尝了，啪啪母，而且起酥层非常非常的好，看到吗？它层层起酥非常的不错，来咬一口吧。
1: 阿拉叫加啥？1909年到现在为止，搿传承下来的月饼配方啊，
0: 对呀，好香啊，
1: 是吧？
0: 它那个起酥层啊，绵，但是呢，一点都不干，
1: 不酱，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当中的它那个台条鲜，香，再加上核桃仁的裹在其中啊，那个口感的复合层次感是特别特别多的，
1: 对呀，
0: 好好吃。而且今天我们大组合当中台条有8个嘞，对吧？
1: 是呀，
0: 看完台条之后，我们看看这个豆沙的，
1: 好啊，再看这豆沙，
0: 咸的吃一点点，这个偏一点点甜口的，我们豆沙味可以吃一点点。
1: 好了，这个豆沙啊，也是不加白砂糖的，是净素啊，
0: 对，
1: 来叫加色，豆沙月饼，
0: 你看贴下去之后，它那个起酥层绵密细腻。
1: 阿拉搿个豆沙侪是红小豆现熬啊，搿是一个大家看到啊，搿起酥层一层层，相当清晰，相当明白的，不会得帮侬糊搭搭搞了一撮蛋，搿是一个第二个豆沙里向的料。
0: 哇，好香哦，你看到吗？非常绵密耶，
1: 相当的细腻，来，
0: 对吧？欢迎退来了，基本了啊。对吧？
1: 相当的细腻，
0: 非常非常的糯，豆沙要细要糯，你看都能够捏出这样的这种感觉了。
1: 东北的赤小豆现磨的，
0: 现磨的
1: 东北赤小豆现磨的，所以讲搿个 搿只豆沙月饼也是正宗上海老上海的经典配口感了。
2: 哎，要吃好了，再吃点甜，阿拉真的老开心了，对吧？
1: 是啊。
2: 好。它不甜腻。嗯。有时候呢，我吃豆沙就怕太腻了。
1: 齁齁，阿拉上海人讲甜了发齁了，对吧？
2: 压不齁，而且是真正好的微微甜。
1: 是啊。
2: 关键是起酥层跟我们的豆沙融合在一起之后呢，绵密的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今天啊，很多的消费者都在买我们大组合，而且越是临近中秋，如果你身边有很多一些要吃净酥月饼的，因为中秋正好是我们的这个十五嘛，
1: 对
2: 不对？
1: 对呀、
2: 啊，你可以来选择。嗯，除此之外呢，怕一些比如说蔗糖的呀、白砂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选择试试看。当然了，月饼好吃记得量，对不对？嗯，那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和这构成啊。
1: 好，
2: 你看到吗？我们会有这个抬头的酥饼月饼八个。豆沙的八个，芝麻核桃的四个，
1: 对呀、啊，
2: 五仁酥饼的四个，椒盐果仁的四个，价格是199元。今天本场直播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等于相当于189，28个，
1: 廿八只，搿廿八只在上海。传统上海海派月饼的经典味道了、
2: 是的，你可以来把握住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记得小辰光呢，饺子是老有名气了，老牌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饺子的门。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的烧麦，伊都会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饺子室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饺子室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越来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

0: 好的，我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是非常的繁忙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那说到我们的乔家山酒咖苏德拉，大家先龙会席啊。然后呢，它是遵循着我们的传统的起酥，包括是果馅，而且每一颗月饼的克重啊都是在70克，而且当中的馅料特别特别的扎实，而且用料又很好。
1: 用的馅料，侪是当季的原料。
0: 对，
1: 阿拉不是不用陈年料啊，叫加上搿眼品质是能够保证的，搿是第一个。第二个，每一只月饼侪是手工做的。第三，关键啥个？今朝子搿套就讲是大组合的月饼是紧缩的。啥个叫紧缩的？大家也晓得的，就讲适用的人群更加广。能够欢喜有的犹豫的朋友侪能吃。还有啥？阿拉搿里向勿加白砂糖，勿加起酥油。
0: 对对对。
1: 勿加白砂糖，勿加起酥油。
0: 放心，是吧？所以说，如果你平时说用这广式月饼也吃吃，然后呢，鲜肉月饼也可以吃吃，我们紧酥月饼啊，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会说，一旦到了中秋佳节要吃月饼的，吃的少但是吃的精。
1: 是啊。
0: 第一认准品牌，第二看到口味。
1: 对。
0: 台条吧，台条。
1: 搿啥了？啥？你欢喜呀，对吧？
0: 它的那个台条啊，鲜香可口。
1: 阿拉台条搿只台条啥个？标准海底味道，上海人。欢喜吃搿种海味味道，所以蛋条大家是最欢喜的。还有啥？还有的豆沙。
0: 对啊。
1: 阿拉个豆沙是用红小豆现磨
0: 的。是的。
1: 关键啥个？当年好东坡赤小豆。
0: 是呢。
1: 用的东坡个赤小豆
0: 磨出来。细腻的。
1: 还有的经典的椒盐。经典黑桃芝麻。经典五仁。搿才是阿拉上海传统的苏式的海派月饼的味道。
0: 对，而且你想，等于是189块钱28个，单独每一个价格是不是10块钱都不到呀？才几块钱？
1: 侬现在到超市去看看，现在不管啥个苏式月饼、广式月饼，广式月饼更加勿得，还要提苏式月饼一只，侬现在最起码10几块
0: 啊。然后呢，乔家山我们同样也是啊，等于说是把性价比给到了顾客，
1: 对呀，
0: 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包装，你就是自己吃好，来送送人，你再两次赠送好喝的
1: 啊。马上还有。一个多礼拜就中秋节了，
0: 对吧？
1: 搿辰光月饼侪要准备了吧？阿拉侪是欣喜批次
0: 的，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来抢先了，赶紧抢我们大组合啊！购物价是非常的优惠，199元是28个带回去，并且会有5个不同的口味，包括它的经典传统口味啊，台条的酥饼呀，包括我们的这豆沙酥饼啊，
1: 都
0: 有8个了。
1: 是啊，
0: 等于呢，你平时在门店当中可能只买到了16个的月饼，对不对？带回去，但今天是28个带回家，而且。乔家山在很多地方都是有分店的，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旗舰店当中，淮海路门口也是有很多一些月饼可以售卖的，8个台条的酥饼，8个是素油豆沙哦，一定是写清楚的，8个带回去，核桃芝麻的4个带回家，5仁酥饼的4个带回去，还有椒盐果仁的，咸香鲜甜的都有，但是您放心，没有加任何的白砂糖，东方购物售价是199块钱28个，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可以加赠10元购物积分哦，
1: 相当划算了
0: 啊！对了，189块钱啊，再开2次好了，
1: 好，
0: 还我说正好午饭没有吃过，过来吃这个月饼哦，鲜香可口。
1: 对呀，
0: 你看我们平时中秋佳节的时候可以当做一个仪式感来吃，平时可以当做早餐，包括是下午茶、茶点都可以。这在我们老上海啊，它就是个茶点的标配了。
1: 现在来上海，苏式月饼比广式月饼要卖了好。
0: 对
1: 为啥呢？因为苏式月饼吃下去负担不大。广式月饼太油了，对于上海，对于现在人的口感高头来讲，可能搿个负担太大了。大家可以看到我搿酥皮啊，一层，欣赏伐？不是，阿拉搿勿是用起酥油起酥啊，侪是真经典的老配方起酥。搿是一个第二个海带，搿只海带里向的海料，来，我
0: 剥
1: 开拨大家看
0: 眼啊。我这个老汤，我要吃了。好吧。
1: 里向的搿个。
0: 核桃，
1: 核桃，您老
0: 师，核桃它基本上
1: 都是整颗的，
0: 都是整磨碎的，
1: 不是复杂的，不是碎的，海带的比例也老高的，所以阿拉搿只月饼口感高头就是入口咸甜，
0: 确实，
1: 上海人老欢喜的味道，
0: 对吧？哎，就是甜甜
1: 加了一道就鲜了不得了了。
0: 对呀，所以呢，今朝打完去之后，这个蛋饺特别欢喜吃，对吧？老早子蛋饺太麻烦，老阿我来个蛋饺花生米，月饼当中有蛋饺，不太好吃啊。
1: 说明侬有宁波人血统。对吧？是的呀。
0: 但是确实非常的好吃，台条当中啊，它那种细腻的口感，很多人吃到台条的怕什么？怕第一点不新鲜，
1: 对。
0: 第二点台条已经发黑了、发乌的，它都是非常新鲜的台条，再加上它台条的量多啊，量多，有些的皮厚的要命的，汁老老小。我们这个啊，就是现在
1: 纯手工制作，可以看到是纯手工制作了。阿拉搿个每一只侪是老师傅啊。 手工去拿伊捏酥皮，不用起酥油，再熬下来半个料子，一只只捏成型的。所以乔家是1909年到现在，搿个传承的配方，上海人特别欢喜。但是现在呢，侬买起来也吃了，因为伊乔家啥门店啦，基本上侪开了市中心了，对吧？大家来的也不容易，对吧？还要加热个天气排队。
0: 对，你天气热倒还好啊，但是呢，现在就是方便。再说呢，就是像哎呦，我家里头月饼是不是备好了呀？总要有点仪式感的。
1: 侬到门店来排队，搿是吃不消了，对吧？
0: 还要自家拎回去。
1: 是啊。
0: 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家，好吧？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目前我们199元是卖的特别特别好。如果你之前已经买过其他的一些月饼，没关系的，竞速月饼带回去，既可以当点心，又可以当做我们的月饼来进行吃。
1: 大家也是新鲜，
0: 口味不重复的，五个不同的口味，八个台条的月饼，八个素油豆沙月饼，
1: 对呀，
0: 四个我们的核桃芝麻月饼，四个五仁酥饼，包括是四个是椒盐果仁，199元，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会加赠给大家。10元给我积分，
1: 搞过来只要189块，
0: 对，
1: 性价比相当好。
0: 好了，我再吃一会儿，大家是不是也很馋呀？立刻把握住了，我捐献的是02151119900。
2: 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199元哈，这个金富月饼的大组合，优惠的组合28个的越来越少了，
1: 性价比高呀，
0: 最后的几十组了。
1: 是啊，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我身边很多一些年长的朋友们、长者朋友们，对吧？他们就会说了，以前很喜欢吃那些甜的呀、腻的呀，各式各样都有的，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哎呀，因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或者就太齁甜了，
1: 是啊，
0: 口味变掉了，哎，觉得我们苏式当中金富月饼越来越香，越来越好吃，哎，
1: 苏式月饼吃起来，
0: 对吧？
1: 皮瘦，
0: 对，
1: 对吧？哎，仔细。又过皮又不会对，
0: 确实是吧？嗯，然后呢，没有任何的，就比如说油高糖的这种负担，
1: 因为阿里山嘎嘎不是不负担啊。
0: 然后也不需要自己去烘，对吧？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1: 是啊，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没有加任何的白砂糖，
1: 对呀，
0: 所以呢，适宜人群特别多。
1: 是啊，
0: 再加上你看它的一套组合当中，甜的也有，咸的也有，鲜的也有，香的也有，
1: 对，
0: 五个不同的口味。
1: 马上中秋节了，
0: 是的，
1: 屋里向月饼总归要配
0: 啊，是啊，
1: 对吧？现在侬讲到门店。去排队了，像这个，阿拉不管个天到底哪能，反正今朝也塞得都多多了，对吧？后趟趟的不去讲，伊拎回去又是有饭店，还有送，对吧？今朝子东方购物相当划算，原价199，今朝子特卖189，180，叫加色的。苏式月饼打回去啊！
0: 哎，锦苏月饼
1: 啊，锦苏月饼打回去。
0: 他们的这个大的品牌啊，中华老字号，还有个特点是什么？用的原材料好。
1: 对。
0: 因为无论是弹条也好，豆沙也好，你要省到成本，他可以选择其他的地方，或者用到了陈的呀，包括什么的枪杂进去。
1: 这个阿拉叫干啥？做不差，不会做。
0: 对吧？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货真价实、口味地道。很多上海朋友们从小吃到大，或者一直是认准这个品牌的。
1: 是啊。
0: 那今天同样也是啊，我们的大组合非常的热销，要吃鲜甜口感的呀，台条的呀，豆沙的呀，核桃芝麻的，五仁酥饼的，包括我们的椒盐果仁的，通通都有。关键是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28个带回家了，
1: 相当合适啊。
0: 然后之前一直是199啊，今天因为是更加临近中秋节了嘛，为大家在限时限量的今日特卖当中加了10元购物积分，所以今天相当于是189元。
1: 生产日节才是新。新鲜热鲜，大家尽管放心，好吧？
0: 好啊，
1: 搿眼不做月饼打回去，真的是大家吃了满意，吃了开心。
0: 然后呢，如果你要尝试一点新式的，那么我以前的那些经典口味有
1: 吗？哎，倒
0: 也是，没关系。我们今天还有个小套组，是全部都是新式口味
1: 啊，是啊，
0: 对吧？你看椒盐花生奇亚籽。罗太后有欧米伽三的，椰香百合山药的，
1: 对呀，
0: 柚香黑芝麻开心果的，
1: 是啊，
0: 各式各样的大米豆尝尝鲜，99元，
1: 一共
0: 所以今天这套组合也是可以来尝鲜的，
1: 是啊。
0: 但是推荐给大家哈，如果你真的是要买月饼，想要觉得哟，我就尝试一下非常好的传统口味，想吃台条的就买这一整套，想吃豆沙的就买这一整套，因为五个口味全部起199，那再给大家开一开，
1: 哎，好，
0: 我想看下你咋，
1: 来，我开。开这一个啊，
0: 开这
1: 椒盐
0: 哦，椒盐，
1: 实际上椒盐的月饼，阿拉上海人也欢喜，因为啥？也是属于外地口味，
0: 你看什么椒盐牛蛙，
1: 每一只侪是
0: 椒盐台条，
1: 哎，阿拉每一只侪是手工的。
0: 阿拉今朝是椒盐果仁，
1: 椒盐果仁，哎，侬可以看到，
0: 它是咸鲜香，
1: 来阿拉看看，这里像搿个酥皮一层层的，不会得浆的，不像人家就讲有种地方月饼
0: 裹在一起了，
1: 哎。会的皮会的僵起来，搿勿至于，搿是一个第一。阿拉看看里向果仁含量啊，
0: 果仁含量大不大？大家叶子怎么？
1: 来，
0: 哇，天哪！
1: 来，
0: 哎呦，搿太甜了，
1: 对吧？哎，阿桃，对吧？哎，这侬看，这果仁含量是相当充足。阿拉里向用的果仁，侪是当年新鲜啊，松子老啥，侪是新鲜原料，
0: 新鲜原料，你看颜色就能看得出来。然后呢？哎，我
1: 关键啥？椒盐香，实际上跟台条香是两种香法。
0: 对呀，对呀。
1: 椒盐是香味道更加重哎。那干啥个呢？就讲是偏西口。
0: 对
1: 啊。啊，伊不像台条的是属于海里向的鲜味道。椒盐实际上是阿拉传统的搿个海地口里向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口味了。
0: 确实。它的椒盐哦，非常的传统。大家想象到的所有的一些椒盐口味，它就是那样的嘎嘎的。
1: 是啊。
0: 再加上那些坚果，而且这个啊，配上我们中秋佳节当中的一些什么茶点啊，包括下午茶当中的一些红茶、绿茶都很好吃。哎，就是这样，我讲它特色是什么？正宗、传统、经典，再加上用料十足和扎实，带回去。
1: 是啊。
0: 甜的也有，咸的也有，带回家，对吧？
1: 阿拉叫嘎是100多年以来，这个传承下来的配方老啥，还是。保持了相当好的，
0: 对啊，
1: 到现在为止还是坚持手工做，对吧？大家日节 阿拉现在搿批货的日节，侪是新鲜日节，
0: 侪是新鲜日节啊！
1: 保质期我看眼，我没记
0: 录。因为我们的，你看现在买的话呢，它可以当做点心来吃。我们的中秋佳节和十一长长假期正好是这个，基本上就接得很近。
1: 对呀，
0: 出去的时候可以当做点心吃，然后再加那月饼的时候也真的很好吃。
1: 是啊，保质期九十天啊，地光保存就可以了。
0: 新鲜批次，
1: 侪是新鲜批，侪九月份有新鲜批次啊，好吧？
0: 是的，再给大家报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推荐的。
1: 是啊，
0: 再加上它的口味和今天的购物积分。8个我们台条的，8个呢是素油豆沙的，4个是核桃芝麻的，
1: 对呀，
0: 4个是五仁的，还有呢4个是这个椒盐果仁的，总共28个，5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
1: 199.99。
0: 今天今日特卖为大家额外加赠了10元购物积分，相当于189块钱，
1: 性价比更加高了，
0: 确实另外来抢先了。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在乔家山的门店当中。所以呢他们家就每个单独的月饼也有卖，就今天我们就把大家组了一个组合之后呢，比到您自己到门店来买还要再优惠。
1: 对呀，
0: 我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时间，
1: 同一时期，同一时间，
2: 哦哟，大家抓紧马上中秋节了啊！
1: 然后呢，现在因为正好是工作日嘛，中午的时候大家也可能看到，就外头很多乔家山门当中有陆陆续续过来买月饼的呀，买一些糕点的呀。
2: 对呀，
1: 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上海的朋友们喜欢，全国各地，包括乃至全球的世界的朋友们也很喜欢。
2: 哎，
1: 刚才我在门店当中，因为这边是淮海路、常熟路嘛，
2: 哎，
1: 我看到就跟罗家头来嘛，
2: 要不呀，
1: 都有月饼。我要吃这个月饼，哪个好吃一躲不大懂。
2: 是啊，
1: 但这个小酥饼怎么那么好吃？一个典型哈，我们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要发扬光大。
2: 没错没错，叫嘉实1909年到现在为止，搿个传统下来个配方工艺一直坚持了相当好。
1: 嗯、
2: 所以阿拉搿个乔家实搿趟个月饼啊，推荐拨大家个用海料。才是当年新鲜的原料，搿是一个。第二呀，每一只侪是老师傅手工手工包制啊，手工制作啊。第三个，阿拉搿个酥皮勿用起酥油，搿才是老配方、老工艺、传统的配方跟工艺坚持到现在。
1: 确实，
2: 勿做快，啊，勿做便当，阿拉就是慢慢慢慢拿好的物事做出来了以后。送到大家手高头，
1: 让
2: 大家吃老味道，
1: 对吧？做品质，然后做精品。因为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特别越是这个上了年纪，有一定的阅历之后，越是回忆到以前小时候自己的那口口感。因为你一旦啊尝到那个口感，就会想到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小时候那些快乐和无忧无虑的那些时光。
2: 对
1: 呀。但是现在我们物质条件好了，口味和品种也是各式各样的，什么榴莲的呀也有了，就各式各样的都有啊。
2: 这叫新海派的
1: 对，
2: 对吧？
1: 可以尝试新的，但是经典口味仍然是经典，因为经典是可以传承。1905年，1909年吧，开始到现在为止，你看几代人传承下来，
2: 没错。
1: 可能屏幕前的你的爷爷奶奶也是吃到过我们乔家山的月饼。你看，我们有很多一些老师傅，他们都是手工代代相传的一些手工传统工艺，用的配料包括当中的一些馅料，一定是非常好的、当季的、新鲜的。我们的这个红小豆用到的是哪里的？
2: 东北的赤小豆。
1: 哎。东北的赤小豆，台条同样也是，大家精挑细选，全国各地甄选优质食材，为大家融合在一起，再加上手工工艺，大家做到起酥。我们再开一个吧，
2: 好，再开再代表。
1: 因为为什么？就现在在市场当中啊，你买到其他稀奇古怪的一些口味的还蛮多的。真的要吃到好吃的台条月饼啊，台条的这个小酥饼，还蛮难的。就至少我是觉得，哎，这个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吃到过台条月饼的好吃的口味了。
2: 是的，
1: 哎，这是我们台条当中还有大核桃。
2: 味道搿起酥起了好伐？
1: 对呀、啊、对、啊。
2: 阿拉勿用起酥油，能够起到搿个水平、搿个工艺，搿就是100多年以来乔家实的传承下来的。
1: 是啊。
2: 侬看到阿拉起酥层层分明。薄如蝉翼、每一层都是干干净净，伊勿会得酱，勿会得糊。但交关人讲，侬搿用没有起酥油？勿用，勿用，再勿用，再帮侬讲清爽。外加搿只盒子里向啊，大家看清爽啊，阿拉乔家实搿只。
1: 台
2: 条冰里向的海子、
1: 哦、
2: 有的啥个有的核桃，
1: 哎，大核桃仁，
2: 松子，没事有交关，
1: 松子也有啊，
2: 有不读给大家听听啊，阿拉搿里向的海料里向有啥？
1: 大开心，松子没晓得了，
2: 哎，有的啥？有的
1: 大核桃
2: 仁，我来有的西瓜子仁。有的金桔饼，有的松子，这加了一道的啊。
1: 加了大核桃，因为大核桃仁太大。所以呢，能看得到，那是我们的松子呀、包括是什么瓜子，哦，看到
2: ，
1: 瓜子，真的好喝，大手啊，松子啊，
2: 阿拉里向搿果仁的含量实际上是相当十足的，
1: 对，
2: 勿会得啥个用大量的台条来冲，
1: 对，
2: 所以讲台条是老好吃的物事，但是搿眼果仁加进去了以后，蜂蜜就出来了，
1: 侬再拨我这搿台条，关键就看，乔家山太低调伐，人家一般是哦台条。如果加这些，一定是台条、松子、核桃什么什么什么写上去的。
2: 是啊，
1: 你把瞎了你个，你这就是个台条酥饼个。
2: 对。
1: 但是你通过那么多的一些精华包着吃价格。
2: 哎，阿拉配料里向才帮侬写清爽。
1: 哎，所以很多人说，哟，怪不得他们家这个台条的酥饼那么好吃的，冰大火条的。原来他加那么多哈、这个大家所喜欢的一些坚果类，还有一些这个吃价格的一些坚果类。所以这个台条的口味和口感非常。

0: 吃了太多，要吃的苏饼也要吃的，你一顿早饭六块多，不要太好哦。那也牛奶过果，对吧？赶紧来抢先了，英国真心的是02151199000。
1: 现在小辰光呢，教科书老有名气了，老牌子了。刚刚人家呢，侪欢喜买教科书的物事。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个烧麦，伊都会真真切切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迭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 只要路过教科书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吃教科书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离得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

0: 刚刚是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呢还没有抢到限时先后的朋友们立刻来抢。而现在啊，今天是我看看啊、哦。9月17号了，
1: 是
0: 的，对吧？还有一个星期，我们就要过中秋佳节了，25号嘛。
1: 搿些辰光，搿趟直播就是啥个？就是叫家吃月饼，中秋前头辣末打直播啦。
0: 哦，
1: 大家抓紧。
0: 哎，那我们批次到底有多新鲜啊？
1: 一定是9月份，
0: 对吧？很多一些婆婆们哦，买月饼，为了保证新鲜批次，像苏宁啊，或自家圈啊，或月饼吃好了，后头要当点心。
1: 对呀、
0: 啊，你提前买好之后呢，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啊，你可以提前吃，但是真正送出去，别人看，哎呀。哎，有我的，我们这个是保质期是
1: 是呀，
0: 对吧？有90天，
1: 啊，有到90天。搿是一个第二啊，讲实在，我就讲是侬搿只月饼现在过了中秋以后，侬想吃吃的嘞，想吃吃，也没了。
0: 为啥道理？为啥？
1: 搿么当然老季节性产品，叫讲啥到了中秋以后，还会得做搿只月饼吗？勿会了。
0: 真啊，
1: 对吧？
0: 但是你想啊，中秋佳节正正好好，
1: 嗯，
0: 带回去之后呢，中秋佳节可以吃，一定会吃的，对吧？嗯、然后呢，十一小长假要出去游玩的呀，公园里头跑跑的呀，
1: 对呀，
0: 外头过去啊，这个逛逛街的呀，肚子饿了，包括是这个到外头去旅游，东西吃不惯的，月饼托出来自家啃啃一，哎呦，太赞哦！
1: 哎，
0: 再加上早饭、下午茶、茶点，
1: 嗯、
0: 包括还有这个啊，是我们劲酥月饼，
1: 嗯，
0: 它是只要常温储存就好了，不需要放冰箱。
1: 搿是一个第二，阿拉搿只劲酥月饼里向加的勿是白砂糖啊，
0: 没加白砂糖
1: 啊，没加白砂糖啊，
0: 适宜更多的一些人群，纯素的月饼适宜更多的人群，
1: 嗯、
0: 比如说有些朋友们初一十五很讲究的，
1: 嗯、
0: 特别中秋佳节也正好是正月十五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十五佳节，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中秋
0: 对中秋佳节，
1: 中秋
0: 嗯，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进行这个放心的进行购买。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今天整套组合加在一起五个不同的口味。对吧？五个不同的口味嘛，正正好好呀，甜的、咸的、香的，包括传统经典的。你看，我们台条酥饼有，台条蛮少的，因为好多家他台条啊拿不到货，之后做出来台条不好吃。
1: 一般性台条你看就加松子，阿拉
0: 不
1: 光有的松子，还有蟹道，还有的锅子呢，啊，帮侬配料相当的
0: 多，
1: 相当的好。
0: 他那个台条的颜色，这做吧，对吧？
1: 这是当年呀，新手新料
0: 做啊。我们这套全部都是素油，包括他那个豆沙也是。为您所交代、交代清楚了，
1: 用
0: 素油豆沙，
1: 对呀、啊，用东坡红小豆，今年要红小豆现磨的，
0: 对对对，
1: 不、啊、用陈料，阿拉才
0: 是。然后呢，还有核桃芝麻，
1: 哎，
0: 当然
1: 老经典
0: 啊，
1: 老经典，
0: 五仁的四个带回去，
1: 哎、
0: 椒盐果仁的四个带回去，妹子呢，两个就是最受欢迎的这个两个口味，八个，其他呢，哎。各种各样都带味道，
1: 实际上搿五只味道就是阿拉老上海的苏式月饼里向最经典的传统的海派味道了。
0: 对对对，勿讲其他，侬每天吃之后当做饭吃，有28天来吃一个月饼。还有就是，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了。

0: 今天呢是199元、嗯，但是呢还会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机会。
1: 机会老好的要错过啊！
0: 189元，28个带回去，每一个月饼才6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了，对吧？嗯、那现在离我们直播结束大概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嗯、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时机。再问一下朱老师哈、嗯，我们整套组合今天买好之后，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没有电视直播？
1: 直播是肯定没了，
0: 直播是没有，
1: 肯定没了。
0: 所以今天我们也只能在1点多，因为备货不多了。希望大家可以带回家。
1: 刚了十几年，过了中秋以后，阿拉搿只月饼要比爸爸的。
0: 哦，所以赶紧啊，不需要，东方购物师为您亲临到了门店现场。
1: 是啊，
0: 你只需要把它带回家，嗯、而且不需要你自己走出门。
1: 对，
0: 一通电话为您送货到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时间哈，所以赶紧来抢线。
1: 我们大组合
0: 大概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赶紧说一下我们的个位数当中的大组合有哪些哈？有五个不同的口味，有台条的口味八个，有素油豆沙的啊八个，有核桃芝麻的四个，五仁的四个，椒盐果仁的四个，
1: 一共二十八个大组合，
0: 199元。这种组合呢是会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
1: 性价比更高，高高我的吃看了不多，六块几个，现在侬跑到啥地方去买，不管啥个月饼，对吧？侪是10块五斤了，已经10块五斤了。
0: 再加上我们又是经典的传统口味，每一个个头也是很经典的70克。再加上今天除了大组合经典口味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新鲜口味。赶紧来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香阁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东方报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中秋佳节呢近在眼前，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举办家宴的时候，往往少不了红酒的助兴。今天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捷波图六瓶装，价格是268块钱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把这款好酒今天是不容错过带回家。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听到我们好。
1: 好，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应该讲的这一箱啊，我们说捷百图的酒呢，在东方故事深受大家喜爱了。
0: 对，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啊。东方购物网站上自己可以查得到，捷百图下面你看一下，我们这瓶酒到现在累计卖了多少？大家看一下啊，累计已经卖了3400多箱了。哦，3400多箱，你看啊，3466箱，而且好评3462个。哎，你想想看，一共3646箱，我们有3462个好评，由此可见，这个在我们的大面积的好评，这说明什么呀？这款酒深受人心。法国的原瓶原装进口，而且品质如一的15年老藤葡萄酒。
0: 你要算是箱数是3642箱，
1: 对，
0: 你要算瓶数，一箱是6瓶，那是超2万瓶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数字特别的傲人。其实它来到东方购物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这是中粮集团为大家引进出来的一个产品，给大家看一下，每瓶是750毫升，然后酒精度是13度啊，然后给大家看，它是一个黑色的瓶子啊，所以它是避光保存就可以啊，不用放冰箱。然后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瓶身上面的贴标是非常的仔细啊。
1: 对，那么首先来说呢，这个我们看这个瓶子啊，就是经典的法国葡萄酒的瓶子。
0: 对，
1: 而且捷百图的品牌在上面，这是一个百年的名庄品牌。
0: 是，
1: 好吧，它的产区呢在波尔多产区。那么同时呢，底下有一个15年，这15是什么？就是老藤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喝酒其实法国葡萄酒是非常有名的，但法国葡萄酒它也是分的。15年的老藤它是属于比较少的，也是比较好的。
0: 对，
1: 为什么要老藤呢？因为老藤它的根会扎得更深，那么根扎得深了以后呢，它吸收土壤的这个丰富的营养就变得更多，于是它的葡萄长得更加的丰富饱满，而且它酿出来的葡萄酒，它的品质也更为上乘，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说一说这个捷百图，那个这个捷百图啊，我们有历史有讲究，我们一般呢，我们说喝酒都要喝什么呢？喝名庄的酒，
0: 对。
1: 那么捷百图呢，你看1925年的时候，捷百图家族从前任的庄主啊，戴拉夫人手中购买过来，所以哪怕算捷百图这个品牌，1925年到现在101年了。
0: 对，
1: 那么它其实戴拉夫人也已经经营了很多年，所以这是一个超过100年的，很好的一个名庄。那么最重要的是它什么呢？它是对酒庄独特的土壤来进行调整啊。那么我们说，其实葡萄酒的好坏，你说百年酒庄、几十年的酒庄、十年的酒庄，区别在什么地方？主要在泥土的经营上面。我们说捷百图的它的这个酒庄啊，它的第一层最表面的这个土是什么呀？它是粘土，粘土营养丰富，而且呢富含糖分。那你的葡萄呢，糖分比较多，相对来说呢，它的单宁的含量就会相对来说呢
0: 弱一些。对。
1: 那第二个呢，在我们的整个的粘土之下，它是什么呢？它是陶土。那么陶土呢，它是利于排水，而且呢，就是说，它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不同的这个矿物质在里面。在陶土的底下是什么呢？是富含铁质的石灰土。那这个石灰土呢，它是具有非常好的排水性能，所以使得我扎得越深的这个根啊，它不容易烂根污根。
0: 对，
1: 对我们整个葡萄的生长是极其有利的，而且铁含有很多的铁，对葡萄的生长它具有它独特的鲜明的这个特性。而且呢，波尔多的产区，我们要讲这个捷波图啊，捷波图它是波尔多的产区，在大西洋的沿岸。那么这个产，它整个产区的边上是哪个？就是著名的啊，这个就是戈华产区。那么这个产区的酒出来一瓶的话呢，那我跟你讲是4000-5000了。
0: 对。
1: 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那么有名的几千块钱一瓶酒，它同样是 Tegabig 就是我们的酒庄，土壤的条件、天气、水土几乎是别无二致的。
0: 对，所以大刚刚才给大家分析了整个的这个酒它所带来的一些天然的一些条件，对吧？比如说光照呀、产区啊，其实产区就意味着它是一条黄金的产酒带上面啊，
1: 对，
0: 包括它的土壤啊、气候条件，因为本身大西洋的季风气候也特别适合波尔多产区丰收的这样的一个酿酒工艺。那除此之外呢，刚才说到了这个酒，我们是法国原瓶装进口啊，在东方购买酒呢，买葡萄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你不会出错。
1: 对，
0: 就是你不管是家里佐餐酒、配餐酒还是我今天是送人 人啊，当做一个礼品酒来送人的话，我觉得这个酒不会出错，不会踩雷。
1: 对。
0: 然后当我倒下去的时候，你看这个酒啊，它就像红宝石一样，
1: 深宝石红色，
0: 非常的深邃。
1: 对，如果你稍微的你把它测一下，对着这个白色的这个纸或者光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它旁边呢有一圈圈的一点点的一圈发紫，说明什么呢？它的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对吧？深宝石红色，偏偏而且你看它的挂壁非常明显，说明什么呢？这个酒体呀，它的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厚，对吧？好，我们说品葡萄酒，它第一个是看它的颜色，观其色，闻其香，其实不用凑得特别近，你只是把瓶子稍微一打开，我们就已经闻到了这个
0: 香。
1: 果香非常浓郁的丰厚的果香，你闻到了，比如说黑莓呀、覆盆子的，
0: 对，
1: 这种深色水果的这个香味非常之浓郁。
0: 之前在品尝这个酒的时候呢，其实好的葡萄酒它也分为前调、
1: 对，
0: 中调，还有尾调，它三种不同的香型，其实在您的口腔当中它会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感觉来，
1: 是，
0: 对吧？它品酒的时候，你一开始品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酒，当然我们现场不能喝，
1: 对，
0: 就是它
1: 昨天喝过，
0: 不酸，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酒呢，它是有点略微有点甜度，那说明它葡萄酿造的这个年份还特别好。
1: 对，因为毕竟15年的老藤嘛，而且是著名的波尔多产区，对吧？那么这个酒呢，上口的感觉呢非常好喝，适口，因为很多人他对于如果说单宁啊特别强烈的这个酒呢，
0: 太涩了，
1: 太涩，他好像把口水全部抽干的一样，这个感觉很多人并不特别的适应，对吧？但是呢，我们这个单宁呢，它相对说比较柔和，
0: 对，
1: 而且除了这个单宁柔，它的酸度也恰到好处，
0: 是。
1: 甜度呢，它其实略有一点的丰富的这个甜度在这个里面，所以呢，特别适合于咱们中国人这个口感啊。
0: 是。
1: 那而且呢，在你在舌头里面你打个卷之后呢，你会觉得整个口腔当中啊，全部都是它浓郁的这个果香。
0: 是的。
1: 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在它的背面，大家看啊，首先你看捷伯图15年的红葡萄酒，而且大家看一下产。而且产地在哪里呢？就是原产国是法国，原产国法国，酒精度13度啊！而且呢，大家再看一下啊，在这里我们是名庄会，名庄会，那名庄会，中国中粮名庄会国际有限公司，而且法国原品进口，在这里有几个重要的信息。我们说，第一，它是法国原品进口的，不是像有一些法国
0: 分装，
1: 对，进来桶装再进行分装的，我们是原品，在法国一瓶一瓶全部装好。封装好之后到中国来。
0: 对，
1: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看名庄会，因为中粮名庄会呢世界500强，中粮集团是世界500强的企业，那名庄会呢就是中粮旗下的专门进口知名酒庄的这个就是一个品牌，所以呢它是经过了它特别的这个甄选，它的渠道呀，它对于酒的品质啊，对这个酒的历史啊，以及所以我们这个是完全从它的酒庄的品牌，它的原料到酒体，它都是可以溯源的，
0: 是，
1: 这保证了我们啊，在买到这个酒之后，你喝到的上好的这个口感和品质。
0: 因为红酒确实名目繁多，大家说我第一次买酒想送人，或者想自己配一个佐餐加酒餐酒的话呢，怎么买？其实在东方购买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吧？第一个酒的品质是有保证，法国原瓶进口的产品；第二个酒庄的历史超过100年的时间；第三点，它同样是位于我们说黄金产酒带的波尔多产区，然后15年的老藤，你想它能酿造出的葡萄一定是自然的芬芳，口感也是非常的不错。那还有就是价格了，
1: 对，
0: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价格，在门店，包括在它的观旗店当中，
1: 对，在中粮的整个的酒的销售系统当中，大家看是什么价格？新款捷伯图15年葡萄酒，
0: 一瓶
1: 188块钱一瓶，
0: 一箱呢？
1: 那一箱是6瓶，就在1128块钱，1128，整箱啊，1128。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0: 268，6瓶带回去，自己吃的，如果自己喝，也没有太大的成本压力，
1: 对，你今天268块钱，你看啊，如果把自动订购再减去5块钱，那差不多就是263块钱，我算了一下，大概在43块钱左右一瓶。
0: 是是是，
1: 43块钱左右一瓶。
0: 中秋佳节到了，
1: 对，
0: 大家说
1: 没有压力，
0: 喝点这个酒，做做餐，吃吃大闸蟹啊，吃吃梭子蟹都是不错的，红酒配红肉也可以，
1: 是
0: 吧？所以建议大家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021-511-9900。

0: 我们说这个季节性的消费已经到来了，秋冬季节其实大家说更适合喝一些红酒啊白酒之类的，对吧？所以大家说其实红酒呢也是更相对于白酒来说普适性比较强。
1: 对，
0: 当然未成年人不得饮酒啊。那除了之外，除了未成年人之外，家中爸爸妈妈对吧，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来喝一点的。
1: 对，而且开车不要喝酒，这是我们一定的铁律啊。那么我们说起来啊，很多人呢到了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啊，朋友一起啊来助助兴啊，家人之间的这个走动啊，肯定少不了酒。
0: 是，
1: 但是呢白酒太烈，啤酒太胀，而且呢其实真正社交啊，你可能葡萄酒啊它来得更加的合适，
0: 对
1: 啊，酒精度也更加合适，颜色也好看，喝下去也特别柔和。而且中国人饮食当中啊，尤其上海人，这种红烧的菜还是比较多的，
0: 红酒配红肉，
1: 红肉配红酒也是来得更加的这个
0: 番茄牛腩，
1: 对吧
0: 手把牛肋排，
1: 是、
0: 啊、然后那个东坡肉烧个墨鱼大烤。
1: 但是你要喝酒啊，我们说红酒，大家可能哪怕我对酒不是太了解，我也知道法国葡萄酒是世界知名的葡萄酒的这个产区，对吧？尤其你也听过的像波尔多产区，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产区，对吧？气候比较温和，
0: 对，
1: 日照比较相对来说它更加的充足，而且呢它是整个大西洋以及墨西哥湾流的这个暖流啊，它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合的这个天然独特的一个环境。最重要的是呢，这个是杰伯图，它是一个百年的酒庄，它百年它就做一件事情，调土质。它最上面一层是粘土，中间一层陶土，下面一层是富含铁质的石灰土。不同的土它代表着不同的作用和它的含义。粘土保证了它的营养，陶土呢保证了它整个的松弛的这个程度。那么你的石灰土呢富含铁质，再加上呢非常好的排水性能，使得它15年的根能够扎得更深，它吸收营养就变得更加好，那么让葡萄长得更加的饱满，那么于是酿出的酒的基础也变得更加的好。所以你想啊，其实一瓶好的葡萄酒，你看酒庄、产地、气候、酿酒、葡萄，缺一不可。
0: 其实你看，一瓶葡萄酒带给我们的本身信息量非常大，它不像说一罐啤酒开完之后，啤酒其实本身好喝就好喝，对吧？然后大家说也没有过了肠胃之后也没啥可以讲的，对吧？白酒更是白酒大家说，白酒当然喜欢喝的人也特别喜欢，但是它毕竟像妈妈呀、女性朋友可能更加敬而远之，太辣嗓子，对吧？但红酒本身，刚才大老师也说了很多，对吧？土壤啊、气候啊等等。但是我要说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买东方购物的这款酒呢，杰伯图，第一个啊，你认准它是法国原瓶。进口，
1: 对，
0: 这点很重要啊。没有原瓶进口的，那你可能说我原料，对吧？酒可能是国外的，但是到国内来进行分装，
1: 就不一样了。
0: 散装、罐装这都有可能，但我们今天是保证大家原瓶进口，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酒它也分等级，你要说喝到酒庄酒这个级别的，目前你在市面上去看，你去找，在我们40多块钱一瓶的价位当中，你很难说找到一个酒庄酒的级别。
1: 对，因为在全世界啊，我们说啊，这个应该讲成千上万的葡萄酒的品牌，
0: 它有地区酒啊，
1: 对吧？你有地区酒，你有酒庄酒，是吧？你有餐酒。那我们说，其实这个呢，它其实我们讲啊，我们一般人，尤其对国外酒品牌，我们是不了解的。那么谁会更了解呢？有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
0: 中粮集团
1: 的名庄会，它就是专门啊，就是进口，就是我们说到的名庄的这个酒。
0: 但是它进口的话，门店一瓶的价格，
1: 对吧？188一瓶，
0: 一箱就是1200多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价格是268。不是一瓶哦，是一箱
1: 六瓶，对，
0: 每瓶40多块钱，所以红酒就跟白酒，我一直在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不要喝太便宜的，什么10几块钱几，对吧？不要去碰它。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喝法国原瓶进口的葡萄酒，40来块钱一瓶。
1: 对，中粮集团名庄会给我们把关，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闻着这个酒啊，这个酒是非常的香，
1: 是
0: 对吧？然后就是它是那种什么香呢？它是那种果香，因为本身法国波尔多产区就是对吧？气候条件也合适。为什么说整条黄金产酒带北纬三十度，你从西往东运华，法国这边是我们的葡萄酒，我们中国这边是白酒，茅台啊、五粮液啊等等，都在这一条黄金产酒带上面。
1: 你看，
0: 给大家看这个酒，它很浓郁。
1: 对，首先它的颜色深宝石红色，而且你看它整个的挂壁啊非常的明显，说明什么呢？它酒体有足够的厚度。不是特别的寡淡，它是有足够的营养的成分的厚度挂在这个上面的。
0: 对。
1: 那么第三一点呢，你闻它的香味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它是非常复杂的。你比如说像黑莓啊，
0: 对，
1: 像这个覆盆子啊，这种香味是非常之明显的。
0: 对。
1: 而且呢，还有一点呢，由于啊，它是特别，为什么我们中粮集团啊，这个我们说名庄会，他知道中国人的口感，
0: 对
1: 啊，所以呢，它的单宁并不是特别的强烈，
0: 不涩，
1: 所以比较好入口。那么还有一点呢，咱们上了餐桌啊，这个酒瓶拿出来有没有腔调，有没有气派啊？现在我们很多，比如说潘老师，我们晚上吃个夜宵，你到外面去，这样一瓶点一点，酒单上面199块钱很正常的，
0: 有
1: 对吧？199块钱一瓶，因为它正常就188嘛，好吧，199块钱一瓶，你两瓶你可能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今天一瓶40多块钱一瓶，两瓶才80多块钱，对吧？你可以完全自己带，但是上桌之后这个气派你自己看，这整个的深色的酒瓶，金色的徽标。对吧？就给它一种非常贵族的这个气息，不愧于百年酒庄的品牌，杰百图的品牌，100多年的历史，而且呢，15年的老藤葡萄酒。好，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反面的部分，重要信息。那第一个，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什么？法国原瓶。那法国原产国是法国，法国啊。然后呢，干型啊，然后呢，我们是13度的酒精度数，法国原瓶进口，法国原瓶进口，这里的二维码是可以溯源的，对吧？我们是中粮集团名庄会，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追溯到它整个的酒的酒庄的品牌，我们整个的品质它都可以溯源。
0: 对，现在其实像酒的话也分，像新世界酒啊，
1: 对吧？
0: 像澳大利亚啊、智利啊等等，但是要真的喝那个葡萄酒，老葡萄的年份，因为15年的这个藤啊。它这个藤蔓长出来，它其实就很不容易了，对吧？然后，法国葡萄酒还是有大量的拥趸和粉丝在的。
1: 对，然后有道理。
0: 我再给大家倒出来看看这个酒的观其色。你看它不寡淡的，
1: 是
0: 吧？它也不是那种澄澈透亮，它就是那种深宝石流红色，
1: 对
0: 的那种色泽，哎，非常深邃，很浓郁。你要挂杯，你要果香，对吧？你要产地正宗啊，法国波尔多产区，对吧？然后它又是酒庄酒，
1: 对，
0: 所以这个酒的口碑是非常好的啊。
1: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酒好不好呢？你潘老师说了也没用，我说了也没有用，说的再好，你不如咱们消费者自己来。你看一下啊，这个在东方购的网站上你自己可以查得到的，你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多少瓶呢？我们到现在累计销售了啊，
0: 3466箱，
1: 好评多少？3462。哎呦，你想想看啊，基本上这基本上而是五星的，
0: 满分了，
1: 对吧？然后你再看啊，质量非常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啊，描述一致，性价比高啊，很不错啊，质量包装很好。那么你再看啊，这都是说它的好，你看很不错，品质佳，我已在东方购买了多次了。
0: 但是上一次之前卖的话不是268哦，
1: 是
0: 这个你要说之前都是299啊，差不多是6瓶装，对吧？
1: 对，
0: 最低也要卖个288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268块钱6瓶装带回去。
1: 对，但是我跟你讲啊，这瓶酒你中粮集团内部采购体系，188一瓶，一箱的话呢1128。
0: 对，
1: 那我们今天268块钱，自动订购减去5块钱，积分在将近3块钱，8块钱去掉260块钱左右，6瓶，我给你算过了，也就是43块钱左右一瓶。
0: 对，
1: 43块钱左右一瓶啊，一斤半的酒啊。
0: 反正这个酒我告诉大家，就是你要喝这个葡萄酒啊，你要喝一个入门款、基本款，这酒是个首选。你要是个普适性比较强的，比如说像家人都能喝的，你要真的开一瓶，
1: 对，
0: 大几百块钱、400-500一瓶的酒，那家里人我输得起来，
1: 对，
0: 对吧？输
1: 得起，底尼牙我一定吃得起，
0: 还不一定能品得出来。
1: 对，
0: 但这个酒无论是从它的口感，果香浓郁，然后呢层次丰富，没有过多的单宁的存在，所以它不酸涩，也更好的入喉，对吧？然后还是从它这个价格体系，40来块钱，我相信大家都能承受得起。
1: 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0: 你真的在中秋节的时候，你要带两瓶下馆子去酒店吃也没问题的，都可以自己带的，对吧？那你说我送人一箱酒，那摆出去台面都有了，好吧？自己所花也不多，200多块钱，你之前账户里查一查，积分还有大几十块钱呢，
1: 是的，没错，
0: 可以抵扣一下，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马上尽在眼前的就是一个多星期之后的，中秋佳节，中秋佳节了呀，
1: 正好二月九月二十五号嘛，
0: 对，
1: 中秋佳节。那么在接下来呢，就是对吧？确实很少，基本上中秋节对吧？你要不上班，你就在家里面的都放假的嘛。
0: 对对对对对，
1: 爸爸上了一桌菜，喝点酒，小朋友喝点饮料，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那喝酒呢，咱们得讲究一个正宗，哎，正不正宗啊？这个牌子。
0: 那当然正宗了呀，正宗源自于几点啊？第一点呢，它是在法国几百图呢，它是一百多年，它是1925年收购的一个品牌。那到现在也经营了又一百零一年的历史了。第二点，正不正宗，我们说了不算，你要相信中粮集团呀，中粮集团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它在全世界各地的名庄，它去采购，适合中国人喝的这个 观。所以哪怕我不是很懂酒，我也知道了今天这个酒品质上肯定没问题，而且很少你看到红酒它有15年老藤。
1: 对，
0: 对吧？
1: 是。然后你如果说是爸爸妈妈想要喝喝红酒的， 对吧？我觉得有的红酒啊，大家说买了之后没尝过，没喝过，不知道，要么太酸了，单宁太多，
0: 对；
1: 要么太甜了，像果酒一样，对吧？就买的就容易不太能够让人放心。我们这个酒呢，它其实酸甜度也好啊，包括它的色度也好，刚刚能让我们上海人所接受。
0: 对，
1: 而太重的一些色味，你赤霞珠太多嘛，就这个葡萄品种赤霞珠太多，它其实梅洛的成分更多一些，所以让大家说口感还有点回甘。蛮好吃的，蛮好喝的这个酒。然后红酒其实在秋天冬天我们说羊肉也上来了，
0: 对吧，
1: 红烧羊肉啊，
0: 红肉嘛，
1: 红肉啊，白肉啊，
0: 肉啊
1: 等等，
0: 对，这些啊，
1: 包括像大闸蟹呀、啊、等等，
0: 是、
1: 哎、大闸蟹还是寒凉的呢、对吧，所以我们说是喝点品点葡萄酒蛮不错的事情。过了这个中秋佳节了，哎，还有11假期呢。
0: 对，说句实话吧，咱们中国人真的
1: 用酒高峰，
0: 有一些年纪稍微轻一点的，或者说是家里有女士的，您老先生喝的这个白酒，人家真的还不一定能够喝，对吧？太烈了，太辣了，有点伤胃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你要说真的喝啤酒吧，那太胀了，
1: 对
0: 不对啊？所以呢，红酒恰到好处。这个酒呢，第一它端出来颜色好看，你哪怕拍照片，哎呦，红酒一杯，感觉很洋气。
1: 这个瓶子也很扎，
0: 瓶子你看这个黑色为底，
1: 金
0: 色黑金嘛，这是非常高贵的这个组合。
1: 是，
0: 再加上呢，15年老藤，我说句实话，你一般你的酒柜里面拿出来的，葡萄酒的品种有很多，对吧？你可能价格都不一样，但是你要说上面有15年老藤葡萄酒的，你自己数数看。不多的，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老藤越老意味着什么？它的根扎得越深，根扎得越深，它吸收土壤当中营养就吸收得越好，吸收得越好，葡萄长得越结实，然后呢它的葡萄的品种也越好，然后呢再酿出来的酒，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反正这个酒呢，大家说我今天想尝试一下，这个酒不会出错，对吧？有中粮集团的背书，有中粮购物品质保证。然后第二点，这也有着3400多户用户的一致口碑，3400多户是我们的一致好评。
0: 是，
1: 然后他们都是我们就是一箱一箱销售的，
0: 对，
1: 3462箱，哎，超两万瓶，好吧，这个就是一个好口碑爆款产品。但之前的卖价应该一直是299啊，我们今天是特卖，所以268带回去，原厂原箱的6瓶带回家，02151119900，你那个。

0: 最后十三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这个是法国原瓶进口的葡萄酒啊，让大家在中秋佳节家宴的时候，十一假期举家一起，对吧？大家说出去下个馆子啊，吃个饭的时候带两瓶这个酒，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成本又花了268六瓶，每瓶43块钱，对吧？
1: 对。
0: 这性价比不要太高，然后这其实有之前大家说我买东西要看看别人的口碑怎么样，
2: 可以没问题啊，给大家做个参考，在东风的网站上面呢，这款酒的销售呢，之前298块钱的时候呢，你看一下有多少箱啊，全部参与评价的，还有很多没有参与的呢，参与评价的就是3466，就是3466箱，那其中呢，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好评啊，你看。3462，一共3466个人评价，
0: 对，
2: 给好评的3462个。
0: 是，
2: 你看，所以我们是5星5颗星的好评。你看品质佳呀，质量好呀，价格实惠呀，那就是这款酒6瓶装的。尤其今天这个价格，平均算下来，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呢，也就是啊43块钱左右一瓶。那这个呢，我说句实话，你哪怕日常喝。这个口感毕竟是法国原瓶原装的这个葡萄酒，哪怕我们到自己到饭店里去吃饭，我们自己带酒去啊，对不对啊？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你不像有些葡萄酒，酒单一打开，起板什么198，298，很多两瓶都要将近400块盎司来，
0: 对，
2: 对不对啊？我今天两瓶不过80几块钱，你随便带吧，随便喝吧。
0: 我觉得酒呢，其实是这样的，就像这个葡萄酒，大家会说啊，那、你说更好的酒有啊？当然有了，400-500块钱一瓶的，甚至上千都有的，对吧？无论是法国的还是新世界的那些酒，但是你像葡萄酒，它其实就离不开两种，对吧？一个是二氧化碳，对吧？我们另外一个是二氧化硫，一个是我们的葡萄采摘。葡萄跟这两种的东西，它是基本的底子，
2: 对，
0: 它不会变的，
2: 是，
0: 好吧？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两种基本底子，无论是你今天40多块钱一瓶中粮集团的这个酒，
2: 对，
0: 法国进口的酒，还是说我今天卖到更贵的价格，它贵在哪里？一个我相信可能它葡萄年份更久一些，
2: 对，
0: 对吧？第二个可能是它品牌溢价会更多一些，
2: 对，
0: 对吧？它把品牌溢价也会加在我们的价格当中，但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一些都去掉了。我们就是让大家拿到实实在在实惠自己吃啊，哎，40多块钱一瓶的酒，
2: 有品牌的，40多块钱你是百年酒庄出的酒，1925年啊，杰柏图家族从前任的庄主啊，这个戴拉夫人当中手中购买过来，所以哪怕算1925年到现在，也已经有101年的这个历史了，对吧？而且呢，这个酒庄它是在哪里？它整个产区是在波尔多，它的毗邻它的这个酒庄啊。啊，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啊，戈斐酒庄。
0: 对，
2: 那么这一瓶酒，它那个同样的那个酒，它一瓶葡萄酒，它要4000-5000块钱一瓶。那瓶的是什么呀？当然，人家的品牌是非常好的。
0: 对，
2: 但是你想想看，隔壁的酒庄，那这个气候是一样的吧？相差不过就是1公里左右，
0: 是
2: 气候、土壤，对吧？包括水土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跟你讲，你从这一点的角度来看，百年品牌的酒庄，而且。就在这个马克酒庄的隔壁，那这个确确实实你懂的呀，那这个酒它的品质那一定是有保证，而且中粮集团为什么采购它，中粮集团不是一般的，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它对于它要购买的酒庄要有历史，要有它的性价比，要有它的特色，而且你上面的溯源码都可以全部的完整的溯源。
0: 给大家再看一下今天这瓶酒啊，这瓶酒其实你看我倒了一半之后，这个褐色的瓶子依然是非常的清晰可见啊，所以它是避光保存就可以。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贴标，黑色的底，金色的贴标，然后这贴标上面有几点信息，第一个我们的杰柏图的这个品牌，
2: 对啊，
0: 第二点来看，这是我们的藤蔓，
2: 对，
0: 这个藤蔓已经是至少15年以上，
2: 对。那就扎得更深，吸收营养更好，葡萄长得更好之后，酿出它的葡萄酒的品质才更为出色。
0: 然后这里看原产国法国，原产国法国，下面还有一行字来，名庄会，
2: 对，
0: 法国原瓶进口，
2: 不是罐装的啊，不是分装的啊，
0: 原瓶进口，
2: 对，
0: 净含量750毫升，
2: 是。
0: 然后再来看，你看好了，我们今天酒精度13度，
2: 对
0: 吧？
2: 旁边是中粮集团，
0: 对，中粮，
2: 对吧？
0: 对吧？就是帮大家已经筛选过一遍了，
2: 对，
0: 就是如果你在中秋节的时候，对吧，家宴也好，出去喝，对吧，或者出去吃饭也好，带两瓶这个酒，我觉得你这两瓶，
2: 对，
0: 80来块钱，一瓶才40多块钱，
2: 是因为上海人现在喝红酒的其实越来越多了，因为白酒太烈了，是吧？很多人说我这个肠胃啊，我喝个红酒还差不多，但是啤酒没也太胀了啊。那你看它整个的挂壁，这地方看得出来，挂壁很浓郁，看到没有？很浓郁，酒体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是这种。深宝石红色，
0: 对，
2: 旁边仔细看，它有一点淡淡的紫圈，哎，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它的酒体啊，它的营养物质非常丰富。
0: 对，
2: 你闻一闻它的香气，不能喝，我们节目当中不能喝，
0: 果香啊，
2: 这个果香啊，
0: 很浓郁。
2: 黑莓的果香，覆盆子的果香，非常的浓郁，充斥在你的鼻端。我昨天因为自己打开了一瓶，我喝了一下，整体的酒体非常的饱满。而且呢，单宁啊不是结构特别的强烈，所以它没有那种非常涩口的感觉，酸度也恰到好处，所以它比较柔和，适口度非常的好。你在舌头里打个卷之后呢，满嘴的果香，回味无穷，而且呢，它整个尾调啊，它也干净利落，余韵非常的悠长。
0: 这瓶酒在中粮的价格体系当中，它是有这个明码标价的，
2: 我给大家看
0: 这一瓶酒。就是大家说我这瓶酒今天东方购打折扣，对吧？我们说优惠下来的价格是40来块钱一瓶，但是在它的官方旗舰店价格体系当中，它都有明码标价。
2: 对，这瓶酒呢，在中粮集团，你看一瓶是188，一箱的话呢，六瓶是1128块钱。那么今天同样是同样的品牌，
0: 268，
2: 同样的六瓶啊，268。那自动订购减5块钱，积分将近3块钱，8块钱去掉之后，260块钱你除以
0: 6。我问大家，268，你出去下个馆子吃个饭，中秋节的时候点瓶红酒可能也要200多块钱、
2: 啊，差不多吧，
0: 对吧？
2: 我这六瓶嘛，
0: 我这一瓶只有也要200多块钱，我这六瓶的，
2: 对，
0: 法国原瓶进口，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最后6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今天是今日特卖，直降30，268六瓶原瓶进口自法国。所以大家说，其实想喝葡萄酒的，因为现在其实产地也很多，
1: 对
0: 对吧？葡萄的年份有很多，大家会说，哎呀，我怎么来挑选？第一个，我们刚才说了，你要挑选要想喝法国葡萄酒的，今天是正宗法国进口的产品，
1: 对，
0: 是原瓶进口的葡萄酒，这第一点。第二点，那怎么样能确保它品质呢？来，中粮集团的名庄会，
1: 对，
0: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就帮大家把整个世界百强企业啊，中粮集团帮大家把这个酒啊，各种啊鱼目混杂的酒的品牌都把它过了一遍，筛选了一遍，是吧？再加上东方购物有3400多位的顾客。订了一箱一箱，订了3400多箱呢。
2: 对，3466个评价。哎、那你想，它的好评率达到了3642。嗯，哇，这个确实是太厉害了啊！
0: 是
2: 这个呢，我们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眼见为实的。
0: 是
2: 啊，这个好评，那全部的好评，一共评价了3466，那我们的好评率是多少呢？3462，对吧？基本上3466个评价，
0: 将近满分了。
2: 将近满分，你看。那么这些都是5颗星的评价呢，品质佳，质量好，很满意，多次回购，然后这个都是的啊，你看我可以给它包装好啊，包括整个酒体品质好呀，啊，这个酒很不错呀，我已经多次购买啊，包括这边已经收到了呀，品质好呀，价格好，是吧？描述一致，对吧？很多人买了再买，买了再买，我跟你讲，自己的钱都是，我说句实话，都肯定是你喝过了，你觉得好了，你才会去回购，
0: 3400多
2: 根本就不可能，
0: 对，3400多箱，你一箱6瓶，嗯。你算下来是真的超2万瓶了。
2: 对，那这是评价的，还有很多人没有评价呢。
0: 这还只是评价的，
2: 对，
0: 好吧。今天是今日特卖啊，直降30，
2: 对，
0: 268。这个酒倒出来之后，法国原瓶进口的产品，啊，你看它这种深宝石的红色，
2: 是
0: 这种深邃的红啊，深邃的这种颜色，对吧？你看上去这个酒的品质不会打折扣的，
2: 对
0: 啊，你喝起来就感觉啊，你闻闻它的果香，因为节目中不能喝，嗯。果香很浓郁，
2: 对，像黑莓啊，哎、像覆盆子的这个香味儿啊，
0: 层次感也非常强，
2: 对不对？嗯
0: 啊，你看，
2: 哎呀，这个酒一看其实就是，哎，其实，在你的衬衫上这样衬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啊。你看，这酒啊，挂壁啊，这种都非常明显啊。
0: 对，
2: 你看，
0: 因为我是想比它后面的，跟我们后面那个黑木的那个颜色都、
2: 啊啊、颜色
0: 都是、嗯、
2: 它浓郁啊，
0: 没什么哎区别了，
2: 它非常浓郁啊，哎、对吧？酒体非常的浓郁饱满，
0: 是
2: 啊。当然，入口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丹宁，你不要担心
0: 不啊，
2: 是不是太涩呀、啊、太酸呀？
0: 没有，
2: 你放心啊。中粮集团它这个名庄会挑选的就是适合于咱们中国人普遍比较接受的这个口感。
0: 对，
2: 所以都是经过挑选过的，
0: 是
2: 上口很好上口，入口也不错的。配上像我们节日里面比较喜欢烧的这些大菜，
0: 对，
2: 硬菜啊，红烧肉啊，包括有一些
0: 大排、
2: 羊肉啊、牛肉啊，那么这些呢，你配合起来呢，嗯，它让这个菜它这个口感更加的丰腴。
0: 哎，什么叫红酒配红肉了？你吃一口大排，吃一块那个红烧肉，再喝一口红酒，啊、这个感觉其实要比你喝啤酒、喝白酒，
2: 对，层次丰富。
0: 它会对这种酒的感觉、嗯，为什么在秋冬季节酒类的这个销售
2: 比
0: 对吧？红酒大家会说更为好，为啥？嗯、因为天气转凉了，啊，对吧？然后再来就，但是好物又纷纷上桌，嗯、大闸蟹呀、啊，对吧？梭子蟹呀、
2: 啊，牛羊肉呀，
0: 牛羊肉啊，
2: 对不对？
0: 红烧羊肉啊，白切羊肉啊，等等，牛腱子啊，对吧？牛腩。嗯，所以我们说，其实好酒呢，其实也配好菜，好菜也更衬托出一瓶好酒的品质。嗯、那今天呢，其实，在它的官方旗舰店中粮体系的价格当中，这一瓶酒是188，
2: 对，
0: 一箱是1100多，将近1200。
2: 对，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68，不是一瓶两瓶哦，是整整六瓶。
2: 六瓶268，那么再减去自动订购，再减去积分，大概在260块钱左右一箱啊，六瓶算下来也就是大概43块钱左右吧。你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对于法国原品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43块钱哦，而且还是15年的老藤，更加是少之又少了。嗯，所以这个机会啊，很多人说你不用多讲，我已经多次购买了。所以在我们捷步图的它整个的评价当中，它有3466个好评。
0: 对，
2: 3466个评价当中有3462个好评。
0: 对，它的好评率就满意率非常高，非常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个马上一个礼拜之后就中秋佳节了。对吧？9月25号，
2: 正好
0: 中秋节连着双休日3天呢。
2: 啊，对，
0: 3天时间。
2: 那接下来连起来不就是国，就是那个
0: 十一假期
2: 长假了嘛？
0: 哎，十一假期总归走亲访友啊，家里吃吃饭、串串门啊。
2: 或者我到外面饭店去吃饭，我自己拎两瓶、带两瓶去啊。
0: 哟，那你这么说，送2瓶，带2瓶，
2: 对呀，
0: 自己家留2瓶，
2: 那一箱肯定不够了。
0: 正好6瓶，
2: 对对对，
0: 对吧？可能有可能一箱还不够，对吧？我觉得其实爱酒的人是一年四季分不同的季节喝不同的酒。
2: 对，潘老师前面说的对啊，平常这个酒是298，今天是今日特卖，
0: 直降啊，
2: 只降30块钱啊，所以呢，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所以
0: 是
2: 要囤几箱，自己想想好，一步性的给你搬到位。无论住几楼啊，有没有电梯，这么重的酒，我们都替你送来。
0: 再次强调一下，产区是法国波尔多产区，
2: 对，
0: 法国原瓶进口的产品，不是到国内来进行分装，百年的超百年酒庄，
2: 超百年酒庄
0: 酒，好吧。档次是足够的，
2: 15年老藤，
0: 价格在它的外面门店价格188一瓶，
2: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逃离城市喧嚣，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开启5天4晚雨林康养之旅，走进北纬21度原始雨林，高负氧离子浸润身心，呼吸就是一场天然洗肺。漫步望天树树冠走廊、泛舟南腊河，探访古朴傣寨，品味地道傣家美食。9月19日11:00到20:15，慢下来观山听水，静养身心，把日子交给雨林与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康养时光。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你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碗面向山林峡谷，一碗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黄金圈3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辛格维利亚的板块裂谷，然后抱紧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的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瓦特纳冰川，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逛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 全程欧洲四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两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六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5: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葛瑶解析，感谢你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其实在东方购推荐的行程非常的多，而真正的高端游一定绕不开两个字，就是北欧。你会发现市面上的北欧的价格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很少能看到北欧的低价团，但是北欧最贵的是哪里？一定是冰岛。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玩北欧，而且尤其特别深度冰岛。这趟行程其实我推荐过这么多的行程啊，这趟行程是我个人最梦寐以求的，所以我们也废话不多说，让大家好好了解一下这个行程到底有多么的梦幻，而且预告一下，这趟行程更是带来了东方购物首次给大家推荐的震撼人心的重磅景点，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啊。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我们这条线路的负责人文文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文文你好。
6: 啊，耿瑶好，东方购物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就如刚刚耿瑶所说的，市面上很多的目的地，如果你说它要定制游，或者说你说非常的昂贵，天花板在哪里，一定是北欧。所以这次呢，我们来带给大家的是一条年度罕见的北欧的追光组合产品。
5: 是的，既然说到追光，我们追的是什么光？第一个光，蓝光。
6: 对，
5: 这就是耿瑶说的重磅推荐，东方购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以前冰岛、北欧都出现过蓝冰洞。这个蓝冰洞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文文。
6: 对，这个蓝冰洞是冰岛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冰洞现象，每年都是全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3月份才开，
5: 短暂开放，所以其实8月份、9月份你去都看不到，
6: 11月份才开。
5: 它每年开的这个洞都是不一样的，
6: 都不一样，因为它是纯天然的，所以每年都要发现新的洞口。
5: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的客人，您将会是今年第一批开房客看这个蓝冰洞的顾客哦。
6: 是的，
5: 所以这种特殊的体验只有季节限定，只有我们11月份才能够做到，而且11月份竟然是双追光，还追什么光？去了北欧一定要追极光，
6: 是的，
5: 这个可要说梦想的极光，终其一生，你难道连极光都没有看过吗？观众朋友，冰岛的极光，我们今天住旷野酒店，很大的可能是看得到极光的。
6: 是的，
5: 而且我们有叫醒服务，真的，当极光闪现在天空的一瞬间，我们会把您叫起来，你只要披件外套，抬头就可以看到梦幻的漫天的极光啊！
6: 是的，
5: 双追光之旅。
6: 是的，
5: 而且我们这样行程难得之处在于，双点往返都是直飞的，
6: 没错，
5: 整个飞行的时间可以缩短大概15个小时。你要知道，观众朋友，15个小时相当于很多旅行社的一天了。
6: 对，一天的行程。
5: 所以我们今天13日游，可能我们看的景点比别人的14天甚至15天看到的景点还要丰富。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15个小时都是怎么节省下来的，好不好？
6: 好，我们搭乘的是东航往返直飞的航班，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第一站是从上海直飞斯德哥尔摩。如果你搭乘外航的航班需要18个小时，但是东航只有11个小时，在去程我们就节省了7个小时。我们回程从哥本哈根回到上海，外航转机要18个小时，但是我们的航班只要10个小时，又节省了8个小时。所以双点往返直飞，我们在飞行时间上就整整减少了15个小时。
5: 哎，所以我们这个飞行时间非常的友好啊。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斯德哥尔摩。
6: 斯德哥尔摩，瑞典的首都。我们都说斯德哥尔摩要看的，首先我们会来到它的市政厅，每年12月10号诺贝尔晚宴颁奖典礼所在地就在它的市政厅。所以我们今年会先于这些诺贝尔奖的得奖主，先到我们市政厅览厅里面好好的去看一下。还有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艺术走廊，很多的叔叔阿姨爷叔都对它非常好奇。这次我们请了当地人带您 City Walk 看一下这个不一样的艺术走廊。随后我们就会搭乘到了我们波罗的海的5星豪华游轮，在这个游轮上我们还会安排的是豪华的北欧海鲜自助晚餐，而且在游轮上还有晚上还有非常丰富的宴街表演，而且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双人的海景外舱，我们睡一个晚上就会抵达到我们此行的第二个国家，
5: 是
6: 芬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我们会看到不同风格迥异的3座不同的教堂，所以 以说艺术的精妙之美妙，我们要到赫尔辛基好好的看一下。
5: 嗯，
6: 下一站又是我们此行的一大升级跟重磅炸弹了，就是很多人来到北欧，很多导游都会说，来都来了，隔海相望的爱沙尼亚的塔林要不要去看一下？市面上自费项目3000块钱的塔林古城，这次我们也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
5: 别人收自费，我们是包含的。
6: 是的，这是北欧唯一的一个中世纪风格的古城，红砖白红墙白啊红顶白城，所以是非常出片的一个中世纪古城，非常值得去。随后呢，我们就要乘坐飞机来到被誉为世界上最像外星球的一个国家，叫做冰岛，
5: 也是整个北欧价值的巅峰。
6: 是的，
5: 含金量非常的高，冰岛很贵，但这里我一定要提前在文文之前说一句啊，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是今天我们的冰岛是一个4天的深度游。
6: 是的，
5: 市场上4天深度的冰岛大概多少钱？
6: 3万块钱。
5: 你要知道我们是4整天啊，市场上可能加上往返的可能是6天7天的样子。
6: 是，
5: 但是玩的景点跟我们差不多，要3万多。
6: 对的，没错，
5: 3万多哦。我们今天的价格稍微让大家期待一下，但是我们的冰岛绝对是一个深度。深度在什么地方？我们请文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6: 是
5: 多么的深度？
6: 对，我们抵达冰岛，先到首都雷克雅维克，极简艺术就从雷克雅维克看。随后我们会去看冰岛的地质地貌，叫做黄金圈、间歇泉，我们维格兰公地质公园，再加上黄金瀑布，这3个景点组成了冰岛最好的地质地貌的现象。
5: 是的，
6: 也是市面上很多冰岛行程会给大家安排的。还有就是冰岛有个非常有名奶白色的温泉，常年40度左右，很多人说到冰岛一定要去泡一泡这奶白色的蓝湖温泉。对，
5: 也是，其实市场上有蓝湖温泉的都已经可以叫做
6: 高端团了。
5: 高端了，冰岛已经很深入了，因为很多冰岛可能就是一带而过，但也说含冰岛。
6: 是的，
5: 我们今天这些基础操作肯定都有，
6: 但是我们的行程会更加深度，我们会往南部走，来到的是维克小镇。市面上我觉得大家肯定看到过，从小测视力的红房子在哪里？就在我们的维克小镇上。还有就是鼎鼎有名的黑沙滩，我们说很多末日大片在哪里拍的？就是在我们途中这个黑。
5: 这也是冰岛最出圈的一些画面场景。
6: 是的，
5: 对不对？
6: 这就是最极具代表性，或者最像月球表面、最像外星球表面冰岛的那一面。
5: 真的，这就是我们查视力那个小红房子，大家都想知道这是在哪里，就在
6: 冰岛。对，这也是冰岛的定制团的团队会给大家安排，但是我们这次更加深度，
5: 还没结束。
6: 对，我们会来到它东部的冰川地区，瓦特纳冰川，欧洲最大的冰川体系。这一次很特别，11月份我们第一班会进入到的是我们天然蓝冰洞，去进行一个探险。
5: 是的，
6: 我们蓝冰洞首先安排的是我们的超级吉普，让您到我们的冰川去洞口，
5: 坐吉普车进去。
6: 对，到洞口之后，然后我们会有专业向导带着他们深入到洞里面，可以看到的。
5: 关键
6: 是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宫啊，真的是
5: 太美了。关键是这都是我们之前的历史画面，今年具体开哪一个区域，您看到的景象或者什么样，我们都是未知的。
6: 对，
5: 所以您将会是今年第一批进入到蓝冰洞的客人。
6: 没错，然后蓝冰洞旁边就是非常有名的钻石沙滩，很多的爷叔啊都很喜欢在这儿，是因为你很难看到一个黑色的沙滩上有这么多

0: 城市光源的地方，您才可以静候我们的极光的一个出现，这是您观察极光最好的一个地理环境。
1: 是的，我们会有叫醒服务，晚上一旦出现极光，我们会特意把您叫起来看一看。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人活一辈子连极光都没看过，其实多少是有点遗憾的。如果您和耿瑶一样有梦想，对极光有期待的话，这趟的行程真的可能是您的圆梦之旅啊！
0: 没错，
1: 来，在冰岛还是那句话，四天深度游，
0: 对，
1: 市场上光四天深度游，再说一遍多少钱？
0: 3万起。
1: 好，我们今天四天深度游的冰岛函了。从冰岛出来之后呢？
0: 然后我们就会飞到的是我们的峡湾王国的首都奥斯陆市政厅、维格兰雕塑公园都会给大家安排到。但是我们更加深度的是要去我们的峡湾地区，双峡湾，说哈当厄尔峡湾被称为峡湾之王，世界上最深的峡湾。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挪威官方旅游局推荐的 Flom 的高山小火车，攀爬800米的高空，你可以从高处俯瞰整个峡湾的山谷。
1: 这个就是松恩峡湾，对吧？
0: 对，松恩峡湾
1: 的高山小火车，这个是国家地理推荐。
0: 对，
1: 然后是这个挪威旅游局的官方推荐
0: 最好的玩峡湾的方式。
1: 所以这个松恩峡湾让大家可以说是既能感受到峡湾的雄风，又可以远眺峡湾，
0: 对，
1: 把整个峡湾的全景尽收眼底。
0: 对，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近距离的感受峡湾，来了，下一个
0: 哈当尔峡湾，我们特别安排的是峡湾游船，你可以溯源我们的三文鱼，同样也是可以亲近我们的峡湾地区的冰川水，在静静的湖面上看整个旷野的峡湾。
1: 是的，所以冰川之王，冰川之后全部都有了。
0: 是的，而且。峡湾景观酒店，我们就住在峡湾旁边的酒店。
1: 是的，
0: 区别于市面上可能小镇啊、高速公路旁的酒店，我们的酒店就坐在峡湾旁边。
1: 这家就是我们的酒店。你看，观众朋友，走到峡湾边要几分钟？
0: 5分钟都不要。
1: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峡湾风景景观酒店，住在风景里，住在景区里，住在峡湾边。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体验又是高端且深入。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北欧之所以贵，贵在冰岛，贵在峡湾，而我们今天冰岛和峡湾全部都是深度高端游的玩法。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还是那句话，期待一下啊。
0: 好，接下来从峡湾出来之后，我们一路来到的是我们的瑞典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也是我们的工业城市。随后又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了，也是市面上很多人要推自费的，我们的
1: 北西兰岛，
0: 我们的腓特烈堡宫，我们的哈姆雷特城堡，这次都会给大家途经安排参观的。最后一站会来到我们的童话王国哥本哈根，我们小美人鱼的雕像、安徒生的童话、彩色的新港房子都会在这里给你留下北欧的童话色彩。
1: 是的，
0: 随后我们搭乘的是直飞的航班回到我们的国内，一共是13天，非常丰富的北欧加冰岛的行程。
1: 就像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北欧之所以贵在整个的峡湾，贵在冰岛，贵在整个北欧，它就是一个物价非常高昂的一个地方，一块区域，对不 对？那市面上我们来给大家找一找北欧有没有行程，当然有非常多，而且11月份其实是妥妥的北欧的旺季。
0: 是的，
1: 因为很多小年轻们都想去追极光，都想去看看这些北欧的风光，对不对？所以你看，和我们差不多同日期出发的，41000多是网络渠道的一个报价。
0: 对，我可以看到我们市面上的冰岛一地，就可以看到我手机上面的，我可以直接找到的广告图。
1: 这个是我们冰岛一地，
0: 对，冰岛一地的价格直接都是33800起的，
1: 而且其实这个只有几短短几天，对吧？
0: 对的，六天，跟我们看到的内容几乎是差不多的。
1: 但
0: 是
1: 光去一个冰岛就要3万多块钱，你还得折腾。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是不含塔林的，
0: 对，
1: 虽然也是13天，但不含塔林，它要41000多。
0: 是。
1: 然后你看30个人的大团哦，我们今天是20个人的小团。它4晚3钻，就是让大家住3钻酒店，我们全程4星，还有5星豪华游轮。
0: 是，
1: 然后它餐食还有自理的，
0: 对，
1: 还有门票，三个门票是不含的，游船、蓝湖温泉这些它都是不含的。
0: 对，还很重要的是它往返机。
1: 我跟大家讲，市面上的北欧很大多数都是要转机的，因为它的交通没有那么的方便，现在飞境外的航班又减少了，对不对？转机你需要总飞行时间十八个小时，加17个小时，我们今天比它节约了大概
0: 十五个小时，
1: 所以我们的时间更节省。当把它的这些不含的、我们含的全部算起来，还是那句话，北欧的物价是真贵，您自己看看。光这个补价差，你需要补多少钱？补接近16000块钱。
0: 对，
1: 所以41000的团费，再加16000的自费，您加在一起花费的是57000多块钱一个人。
0: 没错。
1: 那观众朋友，我们这趟行程对外的报价是41999，很多观众朋友说4万多，你懂的人都会说不贵。光一个冰岛深度要卖到33000，塔林自费3000，
0: 对，
1: 包括北。

0: 兰岛自费2-3千，所以当这些加起来的时候，哦，4万出头不贵的，
1: 很正常。
0: 但今天厉害了啊，观众朋友，只在本档双人订购。恭喜您，我们可以立减多少钱？文文，
1: 8000块，
0: 8000，这个价格做到我们东方购物推荐这条线路的一个历史冰点价。
1: 没错，
0: 37999块钱一个人，3万多。但是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您不要觉得说这个行程对标就是3万多的价格，这个行程我们在外网在其他的平台
1: 都是
0: 卖到的价格，
1: 对，
0: 都是4万多，
1: 是的，
0: 都是4万多。但东方购物今天有且仅有这么一次，我们做39999元。一个发团日期11月5号，
1: 没错。
0: 关键是我们这个发团日期有且仅有多少个人？
1: 20个人。
0: 20个人，我们全程的大巴是多少座的？
1: 49座。
0: 20个人坐49座的车，每个人至少有2个位置。
1: 对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真想好好的玩一次北欧的深度，玩点和别人不一样的，玩点别人都玩不到的。这趟行程，请您务必把握住机会。100元只是一个预付款意向金，双人出行想锁定立减8000的优惠力度，赶紧订那个200元的货号，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您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碗面向山林峡谷，一碗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黄金圈三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辛格维利亚的板块裂谷，然后抱紧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得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瓦特纳冰川，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逛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4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2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6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1: 看到这些画面，再次感慨北欧真的是被大自然、被地球母亲特别偏爱的一块区域。你看它的整个的自然地貌太丰富了、自然景观非常非常的壮阔，所以其实北欧也是你旅游版图当中永远绕不过去的一站。
2: 没错，
1: 但是你会发现北欧它这个地区的旅游有个特色，就是都很贵。
2: 嗯，
1: 北欧都是一些比较高消费的国家，我们也理解，可能您的北欧行入手的门槛就要3万多。
2: 没错，
1: 低于3万多的行程，可能你会觉得说，哎，会不会有
2: 问题
1: 啊？对，有很多坑啊，等等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让大家稍微摸高一点点，但是却给了你好了太多太多。好在什么地方？ 冰岛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很贵，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但光一个冰岛的深度游4天的，基本上市场上报价
2: 三万多。是的，
1: 我们今天冰岛深度4天游给大家包含在这个3万多的行程当中。观众朋友，您自己说这个含金量值不值？13天，因为我们的飞行直飞双点直飞，给您节省时间了，所以您13天玩到的内容就会更多，更有性价比。关键是来看看北欧的景点，实在是太丰富了。
2: 是的，
1: 冰川地貌体系，这个冰川真的，你除了北欧你还能想到哪里？
2: 就很难想象。
1: 对对，
2: 因为你可以看到北欧的冰川体系还不一样。首先就是峡湾体系，
1: 哎，
2: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质地貌的一个现象，
1: 哎，
2: 我们要到它的王国峡湾王国去看一下。两大峡湾，
1: 松恩
2: 跟哈当厄尔峡湾，对不对？
1: 坐小火车，哈当厄尔是坐游船，
2: 对，没错。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多上海人或者北东我们南方人特别想往去的就是冰川，看冰川。
1: 是，但是往之前我们推荐很多，哪怕是这个行程的深度冰岛游啊，只有看这种钻石沙滩。
2: 对，
1: 像蓝冰洞是没有的，蓝冰洞是季节限定，
2: 每年
1: 11月份
2: 才开始。
1: 这趟行程我们是第一次加入这个重磅景点。
2: 对，
1: 11月份刚刚开，说实话再往后有点冷，再往前它没开放。
2: 是，
1: 所以能够卡在这个关卡时间节点只有我们这个行程啊。
2: 对，
1: 火山的地貌体系，
2: 是，你可以看到冰岛是冰与火之国，所以说它整个下面其实都是火山地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火山熔岩、火山灰或者火山苔藓，这只有在冰岛你才能看到的。
1: 地热
2: 板块，
1: 黄金圈，
2: 对，板块的裂谷，我们的间歇泉，还有鼎鼎有名的蓝湖温泉。我们这次不仅入内，你还有机会泡一次温泉，喝个小饮料，在里面敷个小面膜，就在我们的黄金温泉，在我们蓝湖温泉里面好好的感受一下冰岛的地热。
1: 这些都是冰岛出圈的地方，你看这些重磅景点当中，冰岛占多数，对不对？来，再来就是这个海岸，
2: 就是你肯定说过，我市面上看过很多海岸线，但你有看到过像冰岛这样的，像落日黑沙滩那种感觉，旷野的感觉的，只有在冰岛。黑沙滩和我们的钻石沙滩，独一份，全世界只独一份的景点就在这冰岛。
1: 所以这都是冰岛的代名词，今天都带您看了。
2: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山地跟水系，我们在整个行程中可以看到无数风格迥异、不同样的瀑布。这里我们的罗林霍斯瀑布，我们的森林瀑布，我们斯科加瀑布、黄金大瀑布都是在我们行程里面，还有我们的高山峡谷和我们北欧非常有名的森林跟湖泊，
1: 是的，
2: 也是在我们行程当中给大家海告。
1: 所以
2: 整个北欧就是一个大自然的馈赠的。
1: 这趟行程真的是太丰富了，
2: 没错，
1: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都没有办法一一的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但是我们要突出的几个重点就是北欧为什么贵。你也会发现很多做旅游的人告诉你，北欧贵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峡湾太贵了。
2: 对，没错，
1: 峡湾资源我们说了，全中国唯一没有的这个地貌风格。
2: 对，
1: 很多人，全世界的人都想去看一看。那我们这次峡湾不是给您一个峡湾，单峡湾，我们是双峡湾，而且两个峡湾玩法不一样啊。哈当厄尔峡湾是坐游船深入峡湾内部，让你零距离感受峡湾的壮阔，喝冰川水，三文鱼溯源，吃三文鱼的。
2: 是的。
1: 然后松恩峡湾这个厉害了，之前松恩峡湾咱们也玩过，但是我们这趟行程玩法不一样，我们是乘坐的全球 top 的这样的一个景观铁路小火车，这也是国家地理推荐的一个必玩体验，
2: 也是挪威旅游局推荐的。你要去玩峡湾，就也一定要坐这个小火车，所以这小火车也是一票难求。
1: 所以不光是小火车价钱的问题，
2: 你
1: 是订不到这样的资源，
2: 是的，
1: 对吧？我们今天小火车的玩法也给你加入进来了。然后冰岛的全览，还是那句话，冰岛的一地，我之前也卖过的，冰岛一地4万多，
2: 对，
1: 对不对？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现在市面上，你说我冰岛玩少玩几天，我就玩一个6天的行程，但实际在冰岛可能只待4天，对不对？
2: 对，
1: 也要花个3万多块钱。今天我们的冰岛蓝冰洞的徒步，这个说了季节限定，10月份团期。为啥要做10月份团期？就是卡着这个蓝冰洞的奇观，带您去看的
2: 是
1: 钻石沙滩，
2: 瓦
1: 特纳冰川，然后包括这些什么黑沙滩呀、瀑布呀、火山呀，这都是冰岛特有的。然后经典的首都黄金圈、蓝湖温泉。很多行程带您玩这些经典的都已经叫做冰岛深度游了，但我们今天经典的都有， 特殊的、吃价格的、与众不同的、季节限定的，我们全都有。
2: 对，
1: 高能住宿
2: 酒店上面来说，你看，第一，我们是峡湾里面住的是一湾风景酒店，走两步就到我们的峡湾口，其实你就住在峡湾的风景里面，
1: 多少钱啊？
2: 一晚住宿3000块钱、
1: 哦，
2: 而且我们这个峡湾风景酒店还安排了一顿峡湾风景酒店的晚餐，所以说你还是可以吃一顿晚餐。嗯、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吃价格，2晚的冰岛的旷野酒店、
1: 嗯，
2: 是的，因为我想给大家看的一张图就是在我们旷野酒店的一个实拍图，可以看到这就是8月份的极光，我们的客人就是在旷野酒店的门口拍到的极光的一个盛景，这就是前方的实拍图。
1: 但是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的行程是10月份，10月份的极光按照这个天气来说，可能会比8月份的
2: 更加好、
1: 更好、
2: 更绚烂、更盛大。
1: 极光的范围、极光的那种明显程度，当然了，这个东西是看天的，
2: 对，
1: 我们不敢说哎100%，但是我们只能告诉大家，11月份看到极光的概率
2: 更高，
1: 非常大，
2: 是的，
1: 非常非常大。
2: 十一月份你不需要凌晨看极光，你有可能在11、12月份的时候就听到了我们极光的叫醒服务，
1: 是的，
2: 让你起来可以看极光了。
1: 东方购物以前卖过看极光的行程，那也都是4万多，奔着5万块钱去的、
2: 嗯，
1: 但这次是给到大家立减8000，三大头，有旷野酒店可以住，有极光叫醒服务，让你很大概率能够追得到极光。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餐食和住宿，
2: 嗯，
1: 全程我们是餐餐都含。高餐标，境外都是高餐标，
2: 八菜一汤，
1: 更有多少顿特色餐了呢？
2: 10顿特色餐。
1: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行程您不要把它对标到3万多的区间，我们这个行程外网对外的报价都是4万多，都是4万多。今天是因为2个人出行可以立减8000，
2: 没错，
1: 所以8000块钱的羊毛您不薅白不薅啊、
2: 嗯！
1: 来看看10顿特色餐都有什么。瑞典经典的肉丸
2: 餐，对的，
1: 但这和您在国内吃到的很多肉丸餐，很多观众朋友说都不一样，
2: 嗯、哦，
1: 非常正宗好吃。北欧特色船餐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北欧的海鲜自助、
1: 啊，
2: 对，海鲜自助餐也是最新鲜的海鲜，这段价格也是要5000块钱，500块钱人民币一个人。
1: 在有5星游轮上的豪华海鲜自助，
2: 是的，
1: 塔林一定要吃烤
2: 猪
1: 肘的，
2: 对、
1: 啊，冰岛的烤猪排，冰岛特色羊肉汤，
2: 嗯，
1: 哇、哦，看着都要流口水了。挪威的三
2: 文鱼
1: 必吃的，
2: 对的，
1: 丹麦的脆皮猪，
2: 而且我们还安排了3顿的酒店的西式晚餐，1顿在峡湾里面，2顿是在冰岛的，所以就是让大家在酒店体验好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看风景，
1: 满满的仪式感，
2: 对吧？
1: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2段波罗的海的一个豪华5星游轮，
2: 是的，
1: 有一个晚上是直接住在游轮上，可以饱览地中海的风光，波罗的
2: 海的风光，
1: 而且还有演出可以看，
2: 对，没错，
1: 所以吃住的标准又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关键是回归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观众朋友，41,999元，我们之前推荐的也是这个价格，
2: 没错。
1: 之前双人出行能给你减2000，你都透支乐，
2: 嗯，
1: 省2000都是给你白送给你的。今天是减多少钱？
2: 8000，
1: 减8000，
2: 是的，
1: 42000左右的单价，直接给你做到40000以内，3字打头3799元。不只是玩北欧，我们玩北欧，但不只是玩北欧，更是冰岛深度游，更是双峡湾的深度游，更是追光之旅，
2: 对，
1: 双光啊，蓝冰洞的蓝光，极光，天上的极
2: 光，
1: 人生不可多得体验。所以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200元的预付款，只要您付好，我们给您留一个席位。今天的席位额外的紧张和稀缺，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是20人限定团，真正的精致小团，
1: 20个人，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大巴可是49座的大巴，
2: 对呀、啊，
1: 全程一个人至少2个座的，
2: 嗯，
1: 更加的舒服，更加的深入，更加的高端。时间就要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下一场8000的立减肯定没有
2: 了，是的，
1: 肯定没有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您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碗面向山林峡谷，一碗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黄金圈三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辛格维利亚的板块裂谷，然后抱进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的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瓦特纳冰川，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过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4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2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6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0: 还是那句话，北欧的常规的一些比较，我们说比较基础的行程啊，可能你也得花到个3万块钱左右。我们今天同样是3万出头一点点，但是我们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冰岛不是一带而过，不是这种所谓的哎呀深度体验，走到黄金圈就给你掉头了，
1: 对，
0: 就走完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冰岛是整整玩足4天。在冰岛还住特色酒店，吃特色餐，
1: 没错，
0: 把冰岛的一些重磅的、有地标的，您在很多的宣传片、影片当中看到的景点全部都感受到了。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啊。这个行程首先第一大亮点就是往返双点进出，而且都是直飞，帮大家节省时间。
1: 对，你可以看到我们直飞去斯德哥尔摩的话，外航转机18个小时，东航直飞11个小时，就省了7个小时。回程的时候，我们从哥本哈根回来，外航也是转机18个小时，我们飞行时间10个小时，又节省了8个小时，往返直飞节省了15个小时。
0: 15个小时什么概念，观众朋友？您自己每天玩也就玩个8个小时，
1: 对，
0: 所以就完全是13天的行程，让您玩到了14天甚至15天的景点，
1: 对，
0: 真的给大家节省时间，而且还省力，叔叔阿姨不累的啊。再来，我们今天到了这个
1: 斯格尔摩，就是我们的瑞典的首都。首先，我们肯定要来到它的市政厅看一下。它的市政厅为什么有名？每年12月10号，我们诺贝尔晚宴举办地就是在我们的市政厅里面，所以这里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蓝厅，可以看到的金碧辉煌的马赛克建筑都是在我们的市政厅。还有就是，我觉得它现在的自媒体上很红的，就是我们的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每座地下铁都风格迥异，被称誉为最长的艺术走廊。这次我们请当地人带着你走街串下，看一下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再去看一下这家地下铁，
0: 不收自费的啊，
1: 不收自费，就是含在行程当中。然后我们搭乘我们的5星豪华游轮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国家芬兰，在豪华游轮当中，这一个晚上我们还特别安排的是我们北欧海鲜自助晚餐，而且游轮上还有很多晚上的娱乐活动、娱乐表演，你都可以进行一个参加。
0: 是的，
1: 对，然后就会到此行第二个国家，我们的芬兰首都，我们的赫尔辛基，很多风格迥异的建筑都是在这里。我们安排了参观3个不一样的教堂，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的建筑的奇妙都是在我们的赫尔辛基可以看到的。下一站就是我们行程的另外一大升级，就是我们的波罗的海，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这个行程在很多的北欧的高端团里面都会被变为一个自费项目，因为大家都说来都来了，爱沙尼亚塔林被誉为中世纪的活化石，13、14世纪的古城，没有被完全被破坏过，也是北欧唯一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东欧风格的古城，很值得去。市面上的自费价格都要3000多块钱，我们这次给大家含在行程里了。
0: 然后我们就飞到了冰岛，整个来一个冰岛深度的4天游。市面上光这个4天游，差不多的景点要卖到报价3万多。
1: 对，
0: 你一趟当中就可以搞定它，而且你也同样花了3万多啊。
1: 是，
0: 来冰岛我们看得更加全面了
1: 啊。首都的雷克雅维克，北方是欧洲最北的一个首都，极简艺术的代表。随后我们会来到的是鼎鼎有名的黄金圈、间歇泉、辛格维利亚国家公园板块列质的变化，还有我们的黄金瀑布，是冰岛地质的3大标准。
0: 以往的冰岛到这儿就结束。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
1: 我们今天还要深入到我们的南部，我们的维克，我们测试地的红房子，我们鼎鼎有名的最像末日表面的黑沙滩都会给大家安排。
0: 然而我们本档的还有季节限定，更加深入到我们的
1: 冰川地域、冰川地质。首先就是11月份才开始开盲盒的我们的天然蓝冰洞、黄金体桶，把它称为
0: 坐吉普车进去换装备，在徒步到蓝冰洞
1: 里面。对，然后就是我们的钻石沙滩，也是独一一份的世界上的一个钻石奇景。
0: 是的，然后我们就飞到了奥斯陆，来到了挪威，又一个吃价格的地方，看的就是我们的
1: 双峡湾。
0: 苏恩峡湾我们是怎么玩的？
1: 乘坐我们的高山火车带大家从高处俯瞰整个峡湾的风景。然后我们的哈达尔峡我们乘坐的是游船，冰川水和我们的三文鱼的溯源。鼎鼎重要的是我们住在峡湾旁边，我们住在的是峡湾风景酒店，酒店里还含一顿晚餐，
0: 全是高配，观众朋友。
1: 对，
0: 然后一路下来
1: 我们到了城市观光北西兰岛，又是市面上的一个自费了，菲特略堡跟我们哈姆雷特城堡我们行程里都涵盖了。然后会到我们的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小美人鱼啊、安徒生啊、新港老街啊，我们都给大家行程给安排。所以整整的13天行程，北欧6个国家的首都我们全都涵盖了，我政治文化自然地貌全都涵盖。
0: 是的，既有首都又有自然景观，大城美景全部一网打尽。
1: 没错，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市场上11月份其实也算是一个非常黄金的一个旅游旺季，尤其是
1: 北欧的，
0: 如果你想看到蓝冰洞，对不对？来，我们带着大家比一比这个不含塔林的13日游， 它的报价是41000多，好像看似跟我们差不多。
1: 对，
0: 但首先塔林上他已经输了，他没有塔林。嗯，再来就是你看他的团，30个人团，我们今天多少个人？文文，
1: 20人精致小团。
0: 他4晚只住3钻酒店，我们的酒店怎么安排？
1: 我们全程4星酒店，还有峡湾的风景酒店和辽外的矿业酒店。
0: 他的餐食有9次是需要自理的，我们的餐食呢？
1: 餐餐全，而且是高餐标，8菜1汤，10顿特色餐。
0: 然后你看啊，它的很多的景点门票是不包含的，
1: 蓝
0: 湖温泉都是不体验的，都是要额外收自费的。更重要的是航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往返可能要多花您15个小时。
1: 对，
0: 更累不说，而且让您的游览时间大大缩短。
1: 对，
0: 所以当你把它不含的，比如说像特色餐呀，像一些游船门票呀等等的，全部都加起来，你看看这一项一项真金白银，到了北欧花的都是欧元，加在一起折合人民币要16000块钱左右，41000的团费再加16000的自费，加在一起是57000多。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白纸黑字，所有的内容给你写得清清楚楚，能包含的我们都包含，别人可能收自费，我们一定是全部包含。
1: 对，而且我们郑重承诺的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推100欧，罚款1000欧。
0: 20个人的小团，
1: 是的，
0: 全程坐的是49个人的这种超。

0: 机闸吧，每个人至少两个座位更舒服了。预付款只要一百元，您就可以享受什么呢？从4万1999元，目前我们这个行程对外的平台报价都是4万1999元。
1: 是，
0: 对标的也是这个价格，但只在今天东方购物自营本岛，双人订购立减多少钱？
1: 8000，
0: 8000块钱啊！观众朋友，这个行程其实收4万1也能卖。 因为懂行的都知道冰岛贵，挪威贵，北欧就是贵，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不用4大头，直接做到4万元以内，而且不是3万9999元，我们是3万7999元。现在200元的预付款，你就可以锁定两个位置。
1: 对，
0: 订200元的预付款，锁定我们今天3万7999元这个价格。但因为我们今天是精品小团，
1: 20个人，
0: 最多20个人，所以现在名额已经为数不多了。观众朋友。
1: 我知道您现在有疑问，不需要纠结，200元的预付款先付掉，20个席位里边给您保留一些，然后您可以出去比价。对，
0: 出去看行程。
1: 是的，看行程比价都可以，但是你要先抢定名额，因为我们只有20席。
0: 签订合同之前有任何的不满意，200元都能退的啊。但是如果席位一旦抢完了，对不起，是真的没法加。我们有且仅有一个团期，11月5号，为什么选这个团期？文文告诉大家，哎，11月5号我们的天然蓝冰冻刚刚才开始开，然后之后的话温度也会越来越冷。
1: 所以这是最好的黄金窗口区了。
0: 是的，前面很多景点没开放，后面天气太冷，所以卡在这个时间点位，非常值得去玩北欧，还能够追极光啊！
1: 对，
0: 拨打订购热线最后的2分多钟，02151299000。

0: 们虽然还最后有两分多钟的时间，但是实实在在我们的20个席位的名额只剩下最后的4个人左右哦，还有一个人在商谈，只可能只剩下最后的2个席位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尤其仅有一个团期。这个团是东方购物自营旅游，我们在做着补贴着补贴，再带着大家去北欧玩的。
1: 是的，
0: 对标我们市场的价格，这个团我们是可以对标到40000大几的行程。
1: 没错，
0: 我们自己直程的售价也是41999元，但今天是双人出行，记住啊，只有双人出行，你只有报双数，我们才可以立享8000。
1: 对，
0: 所以这8000说白了就是返给您的，让您在北欧可以买买自己想买的东西的。
1: 是的，
0: 8000块钱的羊毛不好买不好。如果您对北欧已经心动已久，今天8000块钱的皮夹子，希望您一定要搂住，一定要捡住，因为。我们这趟北欧是真正的深度游，
1: 深度。
0: 如果我们的冰岛没有玩足4天，我们都不敢叫深度。
1: 对，
0: 我们的冰岛玩足4天，
1: 真正4天，
0: 光和我们的冰岛差不多的冰岛一地游卖多少钱？
1: 33000以上，
0: 你还得自己再跑一趟，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37000，冰岛玩足了，
1: 玩足了。
0: 该看的6个首都一个不落，
1: 对的。
0: 该玩的双峡湾一个。
1: 也不少，对的。
0: 特色酒店我们有4个晚上，准确说4个晚上，
1: 是4个晚上。
0: 怎么说？
1: 一个是我们的峡湾的风景酒店，2个晚上的冰岛的矿业酒店，还有一个是5星豪华游轮的2人海景舱。
0: 这4个晚上平均1个晚上折合人民币都是要3000多，
1: 对，
0: 4个晚上可能光酒店的费用10000多块钱，
1: 没错。
0: 观众朋友，您自己就想想这个行程的性价比高不高吧？不多啰嗦，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名额席位真的紧张，抓紧时间。我们是精品小船，小到什么程度？
1: 只有20个人，
0: 最多20个人，
1: 对，
0: 所以名额太紧张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我们虽然还最后有两分多钟的时间，但是实实在在我们的20个席位的名额只剩下最后的4个人左右哦，还有一个人在商谈，只可能只剩下最后的2个席位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尤其仅有一个团期，这个团是东方购物自营旅游，我们在做着补贴着补贴再带着大家去北欧玩的，
1: 是的，
0: 对标我们市场的价格，这个团我们是可以对标到40000大几的行程，
1: 没错，
0: 我们自己日常的售价是41999元，但今天是双人出行，记住啊，只有双人出行，你只有报双数，我们才可以立享8000，
1: 对，
0: 所以这8000说白了就是返给您的，让您在北欧可以买买自己想买的东西的，
1: 是的，
0: 8000块钱的羊毛不好买不好，如果您对北欧已经心动已久，今天8000块钱的皮夹子，希望您一定要搂住，不多啰嗦，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名额席位真的紧张，抓紧时间，我们是精品小船，小到什么程度，
1: 只有20个人，
0: 最多20个人，
1: 对，
0: 名额太紧张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8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人家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面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代一代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谁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谁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4: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时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滩，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了。
3: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4: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的，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3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机，它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呢，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1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
3: 是，
4: 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
3: 对对对，
4: 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
3: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观众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1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4: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2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3: 对，
4: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1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
3: 还真是。
4: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3: 对。
4: 但出来水 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3: 对，
4: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3: 对，
4: 泡蜂蜜、泡羊奶粉、驼奶粉的55度，65度的花茶，
3: 对，
4: 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
3: 98度
4: 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
3: 哎，
4: 3、2、1。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再变成3秒即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的舒服，
3: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碧云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3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呢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哎，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4: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巧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升的大容量，
3: 是
4: 一家2口、3口、4口，像我的话3代人6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的是干净的，
3: 对，
4: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3: 对，是。
4: 今天
3: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4: 是
3: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不要眨眼。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4: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10年20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碧云泉，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小区是超过7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渗透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3: 来，观众朋友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
4: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
3: 问问
4: 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
3: 好难
4: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3: 是。
4: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3: 对，
4: 最后一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3: 来，
4: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3: 好，我们看一下啊，
4: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3: 好，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4: 45度开始的。
3: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4: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我滑进来在这边，它净化速度非常快。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

0: 看30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0: 你再来闻闻
1: 看，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0: 是
1: 啊，哎，一点味道都没有。大家都信你，
0: 是一点味道没有，
1: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0: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不想喝，但是看到碧云泉的水想喝就喝，只要3秒钟时间。
1: 哎、来，观众朋友啊，真的、啊、确实啊，因为呢它是用的阿尔法渗透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呢，真的你喝的每一口的就非常非常的清甜，
0: 一滴都不留，好喝，而且胃喝下去暖暖的、舒舒服服的，不用担心这个杂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用烧水壶去烧。
1: 哦，对。
0: 如果里面有重金属，特别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些负分，大家都懂。今天挡在机器之外，但是很多人说，净水机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碧云泉的水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1: 对，我们再来看看。
0: 打开。
1: 好，
0: 这个是2块钱的纯净水，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10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1: 对，
0: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1: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来，观众朋友啊，
0: 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1: 对，
0: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1: 好，
0: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这是矿物质检测笔。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2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1: 好，
0: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10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但它的成本是10块钱
1: 那一小瓶。
0: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
1: 哎，
0: 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1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淡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1: 都可以
0: 放心的来喝。
1: 来，观众在这儿啊，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0: 你家里有1岁的、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1: 是，
0: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而且它可以定量，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1: 对，
0: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叫做低钠淡矿的矿泉水，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1: 来，观众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0: 是，
1: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哎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碧云泉今天的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哎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哎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0: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1: 对，
0: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1: 对，
0: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但现在只要短短的3秒钟即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0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0: 对
1: 啊，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0: 你要买台上净水机，同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销量10年的销量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1: 对，
0: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这个樱花国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要移动啊，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1: 对，
0: 所以299有这个机器，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
1: 监
0: 经理，
1: 总经理。
0: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掌管全渠道。299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1: 对，
0: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现在在搞年货节，我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

0: 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我刚说的谷底的价格，哇，2499，
1: 2499，
0: 但是今天
1: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0: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哇，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哎，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一开头的价格，哇，1999，
1: 也就是今天只降了1000块钱，
0: 对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
0: 吗？在其他的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看不到这个一开头，
1: 哦，
0: 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远远超于市面上
1: 还有赠品，我觉得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0: 因为人员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1: 对，我小孩已经买了很多次，
0: 用水很省，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也就5度电，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和3，8个月，6到8个月要换。
1: 对，
0: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1: 对，
0: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再额外给大家1和3滤芯。哇，
1: 还有。
0: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银要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和3的滤芯，
1: 对，
0: 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2年的滤芯套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字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0: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1: 东方
0: 购物做这个新品的头发。
1: 哎，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0: 不会，
1: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2组我们的滤芯。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选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那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张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哎，我们在抖某音。这个某猫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式反射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
0: 对，
1: 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8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
0: 对，是1999。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物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边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边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像我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下式的那种，
1: 对，
0: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是净水器，交给他，它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
1: 没错，
0: 对吧？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一打头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正这个一个净化能力的，它只有2个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但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射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已经污染了，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新款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工程师帮我实现到了20公分以内。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个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一个巴掌地方就可以把它放得下。
0: 哎，给大家看一下，很方便啊，
1: 它就比一个。这是一个
0: 平时咱们用
1: 这个电热水瓶嘛，
0: 对，
1: 完全把它挡掉了。
0: 是，
1: 但是这里面的厚厚的这些水垢都是你吃到身体的杂质，
0: 是
1: 今天挡在外面。还有一个点，
0: 对，
1: 水质你是能实时看得到的。哎，
0: 还真是，
1: 很多人花1000多买个大几百的净水器，都担心这个净水器有没有用。
0: 对，
1: 碧云泉能做到的就是好水看得见。277，很多老小区是300、400、500，拿回去试一试，看看这个数值高到可能是500-600，但出来的水003、007、11、12、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这是反射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实时保证家里的饮水。
0: 哎，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想用，放在客厅里头，放在卧室里边，宝宝房间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占地面积小的同时，而且后边的这个水箱的容量也很大。包括还有就是旁边啊，我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是什么？这边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母婴级别，因为呢，很多的顾客买回去是什么？为了孙子，对不对？小孙子、小孙女很金贵，那我们全家人都想把好的要带给他的话，今天观众您可以看到啊，来，我们今天的特色的这个净水机的认证，母婴级别也都有哈。
1: 母婴认证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很多叔叔阿姨说自己有下一代的下一代，包括自己到一定的年纪。整个对于矿物质有要求，希望喝矿泉水，但是又不希望里面的钠含量太高，
0: 对，
1: 所以我做到了母婴认证级别，就是婴儿宝宝，他就算整个还没有发育到位，也能畅心再喝这个水，更不要说我老年朋友了，它低钠淡矿的。但第二个点就是，
0: 对
1: 它的温度啊，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45度泡婴儿奶粉叫做信手拈来，直接按一个60毫升、90毫升或者120毫升这个水量，它可以来随意的调节，同时它的水温。45度到98度开水之间也可以随意的切换，只要3秒钟，您放心的用母婴水的水质给我们的第三代来泡奶粉，这个问题可以帮您实时解决。
0: 哎，你看方便吧？
1: 泡夜奶问题解决了。
0: 对，
1: 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拿回去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给宝宝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0: 对，
1: 绿茶是85度，开水是泡西洋参，随时随地 直接调一个。
0: 来，你看看，这个就满足家里边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1: 对，
0: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稍微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
1: 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是1599。
0: 是，
1: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0: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1: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啊。
0: 这是净化前的哈。
1: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的干净。

0: 直接一拿，
1: 对，
0: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
1: 对对对，
0: 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打底，
1: 对，
0: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一号滤芯可以换，
1: 对，
0: 三号滤芯可以换，就是6到8个月换，
1: 是，
0: 二号滤芯要用到2年，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没有给大家，所以一和三我直接翻倍再翻倍，也就是说拿到手机器有3根，
1: 对，
0: 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次给到大家，
1: 哇，真方便，对吧？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牌子没举出来。因为很多顾客会说这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来，观众朋友啊，我替大家给我，因为他做了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说，7天过水试用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器用不上的，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你。今天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
1: 对，
0: 连续10年销量的头一名。哎，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
1: 17，
0: 导演说17个，那就真是只有17个。
1: 对，
0: 错过17个，您去我们的猫猫咚咚店买2499，我一样卖给您。
1: 对，
0: 但是只有这17个名额，你还有7天过水试用。
1: 对呀，
0: 有这么多的滤芯，冠军最后付出的价格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平的价格就可以了。
1: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在东方购物。
0: 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亿。哇！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实际台也是特批的。
1: 对，
0: 因为在其他地方24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
1: 是，
0: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1: 对，
0: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喂了2年。哇！超过2年，一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1: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3: 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一代一代的产品，但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这个显示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碧云泉的饮水器，它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是符合我们现在那个人体健康的饮用的。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很好的补充。
1: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0: 2499元。
1: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0: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

0: 更好的低钠氮矿，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这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器没事儿。我刚从德国回来，十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生水可以直接喝，
1: 对，
0: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器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十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1: 是
0: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IFA展，就是这个家电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1: 对，
0: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一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1: 对，
0: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1: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边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0: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它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1: 对，是
0: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0: 没错，
1: 对吧？
0: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十几台的最后的备货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1: 对，
0: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电费的话，一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1: 来，我们看看花钱花的到底
0: 怎么样。花钱花多少钱？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
1: 哎，
0: 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1: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0: 你照水，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1: 对，
0: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一天，
1: 对，
0: 真是算出来的。而碧云泉是1.57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四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2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包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都可以敞开。
1: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驼奶粉，对吧？
0: 你
1: 看看，
0: 你要喝什么？
1: 55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0: 做不到，
1: 你做不到。
0: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为驼奶粉，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因为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的嘛，这是大家都能理解。但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1: 对，
0: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
1: 对，
0: 我帮您实现了。
1: 对，
0: 而且从想喝到喝到只要
1: 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0: 真的好喝，
1: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边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下室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0: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碧云泉是台式净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1: 对，
0: 所以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10年以后，连续10年，就像考试连续10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 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1: 对，
0: 十台就是十台，错过十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
1: 2499
0: 的价格。嗯，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1: 对。
0: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哦。没有额外的4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燕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0: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1: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提观众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四个滤芯，也就是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
0: 对吗？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这个滤芯换一次，哎，不但是贵，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哎，不需要上门服务。你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当它3格滤芯看到没有？消失的时候，直接一换。
1: 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0: 往这边一拧，
1: 往这边一拧。
0: 女孩子，
1: 来，你看，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0: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他添置了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
1: 对，
0: 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他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1: 对，
0: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出这些重金属的，选碧云泉。还有就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1: 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病因犬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跟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所以关部后您还怕啥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哦，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容易，没想你们说那么好，我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的保障。还有就是我们说了1号和3号的滤芯，我们今天一赠了2组，这个人家在外头确实是要花钱要买的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冰泉未来的话，自来水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一吨才多少钱？电费的话，它机器省电，不像电热水瓶是千滚水一直热的嘛，它是只要烧开那一段是用电的，所以一个月的话，像我就5度电。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滤材啊，我已经是贴着成本价给到大家了。一天的花费我已经算到有零有整是1.5毛7。哇，1.5毛7，而且可以用这个东方的积分来进行购买，因为它也还有折扣。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说终身不用换滤芯的，终生0耗材的。
0: 对，
1: 包括这些，因为我们做到行业的头名，我们知道很多这些净水器水很深。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第一个选大品牌。
0: 对，
1: 冰泉是上市公司莱克旗下的。我刚刚说的31年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第二的话，销量。 我们是连续10年台式净水机的高端销量的这个头名，第三个就是看口碑嘛。
0: 对，
1: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
0: 我一直在用，
1: 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
0: 对，
1: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0: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了，像我们家因为觉得冰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2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1: 可以移动的。
0: 哎，因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 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你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
1: 值得您的信赖哈。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一句话：坚持多喝水，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水质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1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这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
1: 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装的这个情况，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1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容量更多？
0: 对。
1: 但是你每天哎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释放一点，你喝个1年2年可能没什么问题。
0: 对。
1: 但5年10年。
0: 德国，我刚从回来，10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机在欧洲在销售，550、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800美金，但是他们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机器也没有我这个机器好看。第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热水功能，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喝热水，
1: 所以他只喝冷水，有冰水，但是我呢专门针对我们的自己的老百姓调了一个多温度的这样一个设计，达到这个水质的可以即热和温水热茶，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轻轻楚楚看得到。
0: 对，
1: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0: 对，
1: 我可以说百分之八十以上净水机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 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0: 对，
1: 把水质测一测，把你的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个位数的名额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水能打开直接喝吗？
1: 是这个祛魅了啊。
0: 对，我喝了一下以后， 我就默默的把那个水龙头就关了，就天天去超市里头就买了一瓶装水，对吧？因为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了，我们现在碧云泉在国外也卖得很好。关键是什么？咱们今天有七天的过水试用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我还是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又把这管道放进去了？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个实验，就是我这个机器随时随地放这么脏的事。最后一个名额，大家看这个实验就要抓紧下单了，边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做这个名额24就是这个价格，雷打不动的在官方旗舰店买是没有办法这个优惠的。这么脏的水，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在里面，但是出来的水，我可以及时的做到什么？3秒钟直接烧开。
0: 观众看到啊，咱们里边还是什么呢？泡的这个西洋参、枸杞。你想从这么脏的水里边，然后啊，你这儿还要做一个刻度，对吧？
1: 对，是。
0: 来画一下线啊，看看
1: 有没有往下走啊。这就是现场直播，这个已经能做的，叫做立马的干净，看到没有？你如果是用里面的脏水，我舀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脏水去泡的话，再好的西洋参，再好的羊奶粉，再好的枸杞，你喝下去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0: 你别说喝了，张总，我就让你用这个水拖地，你都不愿意。
1: 一定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你这个管道每天就是在家里运送的最后的一段，
0: 是、哎、
1: 你没有净水器，没有碧云泉的反潮净水器，
0: 脏不脏？
1: 这个水就是这么脏，
0: 哎、
1: 我要马上去洗手，
0: 对，
1: 才能把这个脏擦掉。
0: 但是今天你看，咱们出来的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味在里边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一组了。今天它再好，它再划算，你把它不带回去，你可能喝到的还是原来老旧的那种水。但是今天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碧云泉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要再让张总给大家来保证一下。
1: 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经理。我定的价格我很清楚，2499就是您今天错过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要在其他渠道买到的价格，多500块钱，没有一三滤芯的额外的4根，但是你还是买到碧云泉，因为我们是连续10年全国销量的头一名。但今天滤芯额外的4根我给，额外的500块钱直降我给，更给您的是一个定心丸，很多人就差最后一步了，哎，说这个水到底干不干净，我也犹豫好久了，今天拿回来试一试吧，没有后顾之忧。1999的价格，其他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来做的，试用名额是不是
0: 没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咱们商谈人数还很
1: 高。我们贴一波这个库存卡单的这些姐妹们，如果您还没有下单的，抱歉，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人，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这个名额。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不满意1999原封不动还是退给您的，
0: 退给大家的。
1: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您从明天后天开始还是喝这样的水啊？
0: 哎，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是3个阿姨在打电话在问说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库存了。
1: 因为很多人现在活动都看到我，包括很多电视都看到我。这样吧，我也拿出上市公司的老总的这个底气，3台开放，但错过最后的3分钟，无论是多少台，都没有办法给大家。
0: 那我们打电话的3个阿姨抓紧下订单，
1: 一定一定
0: 好吧？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7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刚才加了3组，现在就又剩1组了。
1: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
0: 哎，
1: 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一组试用名额现在也在商谈当中了，还有顾客要抢。哎，我想问一下江总啊，其他渠道有试用的这个机会
1: 没有试用的机会，而且其他渠道没有这500块钱的试用现金直降，没有这个额外的滤芯，更关键过年过节大家抢的原因是很多人送礼会选择碧云泉。
0: 哎，
1: 我给妈妈一个2000的红包她都收起来给孙子孙女，但是给这台净水机她用的特别的满意，推荐她的很多好朋友来选，包括很多人过年要去上门拜访亲朋好友的，家里很多人老人要搬家的，要添丁的，没有比碧云泉更值得来送的了。
0: 因为天天都在用嘛，对吧？时时要喝水，
1: 健康相关的，而且只要一开头的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实惠了。
0: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赶紧抢占下来，最后一组了，今天再不加了吧？确定不加？
1: 没有办法加，错过这个直播，上一次直播的现在半年，大家都知道碧云泉的价格有多坚挺，2499好不容易谈到的，而且有后顾的1999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一定要
3: 把握住了。
0: 所以啊，最后一组了，实在没办法替大家再多增加名额，因为我们已经增加过了啊。建议大家，然后呢，选择之后呢，再去全网比价，您心里头绝对会偷着乐的。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牡

庭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统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

0: 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到雅玲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王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生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0: 是
1: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0: 是，
1: 对，
0: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它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1: 对，
0: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1: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百分百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0: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刚刚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1: 每百克，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是
1: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0: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1: 立冬之后马上小雪了，
0: 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1: 对吧？
0: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
1: 今天
0: 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1: 是。
0: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1: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这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0: 是，
1: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0: 是。
1: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0: 对的。
1: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0: 我们今天
1: 来
0: 小好吸收。
1: 对。
0: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要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生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嘛，哎，有没有山腥味？
1: 啊，好喝。
0: 好喝，没有
1: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8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是。
1: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0: 对。
1: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007188000021，姐姐零。

0: 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嗯，
0: 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广朋友们，你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申贝第七届进博会，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申贝的负责人，
1: 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进博馆你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
0: 是，
1: 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申贝的爸爸妈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赶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内进补了。
0: 所以观众朋友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
1: 对。
0: 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买多少钱？
1: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六罐多少钱？1200块钱。
0: 1200块钱。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1: 889。
0: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新鲜升级的，
1: 对，
0: 给到您足足六罐，按下一号键8007888001251，解救了您。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合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了
2: 对羊奶，
0: 羊奶，
2: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2: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的还。

0: 们，你看到没有？他那个我们的老师
1: 对
0: 吧？
1: 对，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1: 包括其实
0: 羊奶很少，
1: 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更加不容易，
0: 是
1: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1: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
1: 装，198，
0: 现在这个包装，
1: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朋友们，这些标也
1: 全部。
0: 很齐全的给到您。
1: 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羊奶，
1: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1: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
1: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哈，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顾客好评啊，
1: 来吧，这
0: 款口感醇香，
1: 对，羊奶粉，对，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点，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说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
1: 889，
0: 特卖的价格，
1: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
1: 来，
0: 常规999，这个呢？
1: 我们
0: 还是999，
1: 对，
0: 也就是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78800021251991990。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这个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会儿，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1: 吧，
0: 不舒服。
1: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两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膻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来观众朋友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151199600。

0: 我们家庭啊，现在会非常繁忙。嗯，我跟您说一下，哎呦，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嗯，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6罐
0: 的价格，6罐啊。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6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
1: 的，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6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啊，进博会第7次了啊。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6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的，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6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1，解锁了零。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的，观众们，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六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七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玲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出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7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1: 补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0002151199090。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大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啊、对，
1: 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了这个错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还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
0: 对吧？
1: 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庆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1，解救零。

0: 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源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源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

0: 兰
1: 好，
0: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1: 是。
0: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1: 是。
0: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1: 对，
0: 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1: 就你喝的那半杯，
0: 我还想
1: 再冲，来
0: 不冲了，不冲了，来来来，
1: 没现货了。
0: 对，
1: 你稍微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你看看，
0: 对，
1: 看看，看看，看看。浓不浓？
0: 很好看，
1: 对吧？
0: 很厚实，
1: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0: 对，
1: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0: 对，
1: 对不对？那你这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0: 对，
1: 营养价值高的，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0: 不可能，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一算，如果是六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一罐198，
1: 是
0: 六罐1200块钱，
1: 是。
0: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六罐来金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
1: 上一次
0: 884，
1: 而且还是双十一期间的方案，
0: 对，
1: 就是889嘛，884嘛，
0: 对。
1: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九字打头，不要八字打头，七字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199六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0: 可以喝到后年的七月份，2026年的七月份啊。
1: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02151199009。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3: 观众们，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4: 新
3: 西兰，新
4: 西兰
3: 给到您
4: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3: 是，
4: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啊，喝到后年的7月份。
3: 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第二
4: 送人啊，送给家里长辈呀，对吧？
3: 我再说，天冷。

0: 人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1: 是是是，太冷
0: 了。你就喝点热乎乎的。
1: 对。
0: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嗯。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1: 对，
0: 芝麻红糖粉，
1: 泡个茶、奶茶，
0: 对，
1: 泡个咖啡、奶咖，
0: 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1: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0: 吃法都
1: 档次不一样，
0: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
1: 对对对，营养价值。
0: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1: 还会买。
0: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1: 是
0: 我就为你省了一两百块钱了，
1: 对呀，
0: 十块二十块哦。
1: 对，
0: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1: 889。
0: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1: 999啊。
0: 在我们商场里，
1: 商场里198块钱一罐。哦，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0: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1: 799，对，799，
0: 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188001251，姐姐有零。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妮娅吃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对
1: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的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对吧？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我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劲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251，解救零。

0: 应该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的被我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8800021515119900。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6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大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是妹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补
1: 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8001251991990。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女伢子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善行润无声，
5: 善行润无声，
4: 厚德载万物，
5: 厚德载万物，
6: 善为本。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刚才的那个旅游呢，您可以继续来订购，但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旅游呢我现在呢腿脚不方便，但是到了年底呢我出不去的话，我有很多重要的场合要出席，比如说可能谁家的孩子结婚了，或者说今年呢刚好和老伴呢也是到了这个金婚的纪念日，或者是说呢您今年哎您觉得说我今年的股票啊基金啊包括可能黄金啊都不错，有点小收益的话，想要犒劳自己，年轻时候没有圆的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缺这么一块手表。叔叔娶您的时候呢，或者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答应您呢没做到，但是现在呢咱们物质条件够了，这块对表今天英纳格的手表千万不要错过了。早上咱们所有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因为今天有着非常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很多顾客说你们双十一怎么没有来，因为这个价格包括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参加双十一，今天我们是赶着双十一的尾巴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最后的47分钟，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泽磊，你好。
9: 谢谢主持人，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我们的供货没有办法达成双十一的节目，
8: 对，
9: 所以才移了一天到今天12号给各位做推荐。而且最重要是现在手表卖得非常的火，最近金价在涨，而金价涨了之后，其实拉动的手表也非常不错，
8: 对，
9: 因为包括现在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是欧洲买家，美洲买家，还有我们之间我们亚洲的买家，中亚地区的买家，基本上把欧洲的手表全部扫完了。有的人会说，哇，为什么黄金涨价手表也卖这么好？因为手表里边也有一些特殊的贵金属成分，除此之外，手表它本身作为一种是万件的艺术品，很多人他购入手表之后，他希望以后变现效果会更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最近这两天在日内瓦一天就做了3场拍卖会，包括宝珀的拍卖会，在一天就搞3场。所以我们英纳格来说，171年的品牌历史，很多的手表推出柜台上不会有那么多货，而东方购物作为我们广告宣传以及新品推出的第一站，今天给各位带来。但是各位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是爆杀，所以到了晚上这一档，如果你没看早上中午的话，到晚上这一档我只能给各位说下手要快，因为备货少了。
8: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手表啊，因为呢像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手表现在的市场我没关注，但是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梦想。
9: 对，
8: 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那时候呢叔叔们 衬衣、领带，对吧？宽皮带，这都是一个标配。但是您看到重要的一个部件是啥？就是手表，
9: 腕表，
8: 对吧？有一个腕表的时候，那时候佩戴一枚腕表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这叔叔绝对就有点身份，
9: 有点实力，
8: 有点品位，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如果那时候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照，就像今天早上顾泽磊说到的啊，咱现在工作照都是统一的，咔咔一顿美颜，对吧？好，现在你看看啊，那时候拍出来多有气质。
9: 对，
8: 这位阿姨是一位医生，您看看听诊器是这个钢笔是啥，
9: 手表，白大褂，
8: 对不对？哎，
9: 所以这样的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工作照。
8: 对，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啊，像医生，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空乘人员，还有很多职业的话依然是要延续戴手表的习惯。
9: 对，护士和空乘人员到现在是必须在职业岗位里边戴手表，而且还有包括我们的航天的飞行员，他们也必须戴机械手表上太空。哇，
8: 所以观众您自己看看手表是不是很重要。还有就是当时的结婚照，对吧？咱们没有什么婚纱旗袍，这些很简单很朴素的白衬衣，但是搭配的是什么，手间的这个对表，腕表。但凡有这个腕表的时候，当时那结婚那真的是我觉得不一样了。
9: 一个弄堂里边都会说，哇，你们买手表了。因为一只手表当时的价格2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38.8块，
8: 对，
9: 所以一家人不吃不喝攒一年可能才能买一对表。
8: 来，这张照片其实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更熟悉了，
9: 对，
8: 对不对？
9: 这个是在我们外滩的华民航，当时叫华民洋行，这是在柜台上大家争相选手表的一个场景。当时的老照片，那你注意一下，柜台前全部都是女士，
8: 对，
9: 所以当时都是给心爱的姑娘，电视机前的阿姨太太们选手表的时候当时买的。而且很多北方的观众朋友们专门托上海的朋友来买手表再寄回北方，为了结婚。
8: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英纳格呢是百年历史品牌了，
9: 对，
8: 很多的老上海叔叔阿姨啊其实都有这个情怀所在的。
9: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因为叔叔阿姨可能对英纳格比较了解，但是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新的观众朋友们对英纳格不了解，简单聊两句。
8: 好，
9: 先给各位说一下，这个英纳格作为瑞士的第一代品牌，其实瑞士的手表发展史大概有350年。我们以150年为一个界限把它分开之后，像我们所知道的劳力士、万宝龙、百年灵、伯爵、艾比，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因为他们是做腕表起家的，在之前没有经历过像座钟、大钟这些东西，怀表这些东西。但往前去看，江诗丹顿、芝铂、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他们是在瑞士兰瑙地区给皇室有制表经验的，所以他们都是你看有做过座钟的，有做过怀表的，再到腕表一个过程。
8: 是。
9: 而注意一下这个，在1937年的时候，英纳格就进入中国市场了。它基本上属于第一代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钟表品牌。
8: 对。
9: 当年三转一响，那一转手表直指三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是罗马，一个就是英纳格。所以在现在很多片子里边，包括我们知道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在他的著作《蛙》当中都写到，
8: 是
9: 送给姑姑的手表的是一个飞行员，送的是英纳格手表。
8: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英纳格不是属于像这两年的什么网红的这种品牌，或者怎么样，几十年的，
9: 对，
8: 人家17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要买表买的是什么？瑞士原装进口，
9: 对，
8: 对吧？我这次去欧洲也是一样，买表我还是要找一个瑞士原装的，机芯很多都是要瑞士的。
9: 对，
8: 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口说无凭，
9: 是
8: 再来看看报告。
9: 其实作为我们国家来说，有5000年的文明史，所以有很多东西，包括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都是我们国家的，但是这是我们的骄傲。但是如果说到腕表，你一定会想到一个国家，就会说腕表之国瑞士。
8: 是，
9: 所以各位买手表的话，我们会提倡给各位就是带到，就是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原产地之国。
8: 对，
9: 是。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瑞士，但是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只手表，original 就是原产地证明，
8: 对，
9: 全部是 Swissland，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8: 对，
9: 跟劳力士、欧米茄是一模模一样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这边要写清楚原产地的部分是瑞士。
8: 是。
9: 大家有吃大闸蟹，大闸蟹有洗澡蟹，阳澄湖里边涮一涮就叫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是各位，瑞士手表不是这样，它必须有这两张单据才代表它是瑞士原装进口，不是瑞士品牌哦。不要动不动别人说啊，我们瑞士品牌，我们瑞士授权，我们瑞士机芯。但是各位，只有英纳格、劳力士、欧米茄等一些瑞士原装的品牌在六点位才会写上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
8: 是。
9: 那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手表了。
8: 好，
9: 其实要看什么手表，手表买什么样的手表，或者 什么样的好手表才值得佩戴？
8: 对，
9: 首先各位，手表这个东西其实经过了350年的历史，手表从圆形到方形到九筒形各种形状，
8: 对，
9: 但是绝大部分80%都是圆形的手表，最圆形作为经典的样子，我们会第一个男士的阳刚之气圆形的手表会感觉怎么样？稍微让你化解一点，
8: 是
9: 女士戴圆形手表就显得更加的优美一些。
8: 对，
9: 就像刚才这个，我刚才看旅游片里面说了一句话嘛，直线属于人类，
8: 对，
9: 曲线属于上帝，这是欧洲的话。
8: 对，
9: 所以各位，手表往往都是以曲线的圆形。再来，整只手表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看呢？
8: 对，
9: 其实再给各位讲一个故事好了。手表最开始的诞生有一种传说，是它为了当饰品佩戴，有钥匙扣手表，
8: 对，
9: 就是怀表的前身是一串钥匙，上面有一个手表，还有一种就是手链式手表所以各位，这现在的腕表的发展一定是除了看时间之外还有一定的装饰性，
8: 对，
9: 其实摄像老师可以推大一点让各位看一下整个手表五珠表链缪3的抛光来看它的效果，
8: 对，
9: 很闪，很闪。你要知道手表除了它是看时间之外它有一种装饰效果，而现在我们戴手链的机会不是很多，
8: 对，
9: 金价又很高，大家宁愿买金条了，
8: 对，
9: 但是各位手上还缺点什么？缺一只手表，
8: 当然
9: 宽宽的表链戴在手上显得有阳刚之气，而且渐金的表带，什么叫渐金？三珠钢色两珠金色，
8: 对，
9: 它不会太张扬，但是还体现金的成分，
8: 对，
9: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8: 是。
9: 除此之外再来看手表的部分，来，
8: 好，
9: 3、2、1，整只腕表
8: 真的绝美啊！因为其实说实话，你说男士你不可能戴手链，对吧？
9: 对，
8: 手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9: 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句话，说顾老师，我为什么要戴手表？一个男士朋友，我给他说了一句话，形容一个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安全感。
8: 对，是
9: 守时，耐用，
8: 对，
9: 坚固，
8: 是
9: 时刻陪伴，所以各位，形容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也是一个男人的品质。
8: 是，
9: 过去我们说古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自己的坐骑，有自己的宝剑，
8: 对，
9: 就代表一个男人。
8: 是，
9: 而现代呢，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只表，
8: 对，
9: 因为手机现在不能代替什么了。所以各位，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个表，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左手放到窗外，手表亮出来，别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品位，好优雅。
8: 来，
9: 所以各位，整只手表再给各位看一下，整个手表316L 不锈钢的整个一体锻造的整个表壳，坚固耐用缪3的抛光表链，同样316L 实心不锈钢，
8: 对，
9: 整个表的前圈做了一些特殊化的处理，前圈全部金色，所以从正面去看的话，它是前圈加表镜全部给你展现是金色的效果，
8: 是
9: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你就算小刀在上面划都不会留下划痕，
8: 对，是，
9: 而且再来看一下反光基本上没有，哇，有的说哎有一点反光，没错，反光阻挡不了，但是真假表的区别就是在镜面上要镀蓝膜，
8: 对，是
9: 假表，你看它反光反得非常厉害，
8: 特别厉害，
9: 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8: 对，
9: 而真正的真表瑞士原装进口表它是基本上没有反光的，反光效果基本为零，但是有一点，除此之外整个表盘内部注意一下，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8: 对，
9: 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8: 是，
9: 所以顾客朋友们，这个要说一下，这个叫做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所以你看到它手表因为作为静态，要让它动起来就必须在表盘上动脑筋，
8: 是，
9: 而这种纹路是很多玩表的人都喜欢的，
8: 非常喜欢，
9: 包括很多的大牌名表，包括劳力士，包括真力时，包括泰格豪雅，包括百达翡丽江诗等等，他们都有这种表盘，
8: 都有，
9: 所以包括美度，这种表盘就让整个表看起来更加的贵气，
8: 对，
9: 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2点、3点、6点、9点为古罗马数字，150年以上的品牌，包括宝玑，包括江诗丹顿，
8: 是，
9: 他们都喜欢用古罗马数字，
8: 对，
9: 为什么？看起来更加的压得住台面，
8: 哎，
9: 如果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数字你就觉得有点轻，
8: 哎，
9: 但是古罗马数字就显得非常的重，有历史感，
8: 对，
9: 因为它诞生的时间跟我们中国的结绳记事就是在那个年代，它是画竖杠嘛，咱们是结绳记事嘛，所以这个就看着非常的拥有这种复古感觉。除此之外，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
8: 对，
9: 英纳格的 logo， 3点位日期和周历的双线，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整个时针和分针的部分全部用棒形指针再做夜光涂层， 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起夜的时候拿手机太亮，
8: 对，是，
9: 对不对？你会一亮你就不想睡了。
8: 是，
9: 但是如果有个这个手表，你一看知道几点了，
8: 很清楚，
9: 很清楚，你就很舒服。
8: 对，
9: 柔和的光线，中心点位置底下写的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在六点位这个底下，摄像老师稍微推大一点，这个六点位底下，
8: 对，
9: 写的非常清楚的英文单词，叫做 Swiss Made， 看到了没？
8: 看到了
9: ，S W I S S M A D E，
8: 对
9: ，Swiss Made。瑞士原装进口，哇，这个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英纳格上面都有的字母，
8: 对，
9: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
8: 全部在瑞士。
9: 而这是手表的正面，看起来既大气又好看，
8: 对，
9: 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看，哇，很闪是不是？
8: 很闪，
9: 非常的好看。
8: 这种手表很抓人眼球哈。
9: 对，其实，在年底的话，我们出席任何场合，就像我们说结婚纪念日，
8: 是，
9: 或者说是我们有这个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朋友的孩子结婚或者怎么样，戴上它，别人就会说哇，这只表了不得，几万块吧。哎，
8: 是。
9: 但稍后给各位说价格。再来就是表芯的部分。
8: 对，是。
9: 来讲到一件事儿，有很多人问我说是，哎，顾老师，自动机械腕表就是自动的吗？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自动机械腕表指的是它不用任何的动能，
8: 对，是，
9: 就是不用电池，哎，电子表、石英表都要电池，机械表不需要。随着你的摆臂这个摆舵来回走，它就会给里边的弹簧上链，哎，上链之后通过游丝让机芯开始跳动，所以你只要每天佩戴它，它就不会停。
8: 对，
9: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手表卖得特别火的原因，
8: 是
9: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计划经济年代，每天有可能会停电，
8: 对，
9: 但是怎么样停你的手表都不会停，
8: 都不会停，
9: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
8: 是，
9: 而这个机芯今天也给各位专门做了一个特殊的原因，为什么今天早上和下午卖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机芯。
8: 对，是，
9: 这个机芯叫做二次打磨蓝牌机芯，哦，它是将伊塔的2836-2的机芯80到110个元件拆爆，哇，就是拿到英纳格先把它拆爆，
8: 对，
9: 拆爆了之后再把它清洗，清洗金属碎屑，
8: 对，
9: 再上油，再装进去，再测试，再装到表上，
8: 对，
9: 这叫二次打磨。
8: 对，
9: 德国朗格二次打磨一只手表的价格大概在20万人民币，15万到20万，
8: 是，
9: 英纳格这个是二次打磨。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就跟你开车一样，
8: 对，
9: 开车是不是开到1500公里得要保养？
8: 要保养了，
9: 我们先给你保养，所以你就不用保养了，
8: 对，
9: 你就直接用就好了。
8: 哇，真好。
9: 这只表就是二次打磨的机芯，当然各位在我手里边拿的是这只男表，看起来非常大气好看，
8: 对。
9: 但是今天多讲一句，当年刚才说在柜台上卖的最好是什么？
8: 女表。
9: 女表，来，
8: 对吧？
9: 各位，
8: 因为阿姨现在也说了，我也要出去要扎台型的嘛，对不对？
9: 扎台型，女表也有。
8: 对，
9: 所以你知道在上海有一件事啊，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就是上海的叔叔阿姨在爱方面
8: 对
9: 是比任何地方都要做得好的。哎，我爸爸妈妈走在大街上，爸爸走前面，妈妈走后面，
8: 对，
9: 但是在上海无论年纪多大，你看买菜，哎，叔叔永远拉着阿姨的手，
8: 对，
9: 所以各位当手拉手的时候，一对对表出来，别人会觉得哇，太漂亮了。
8: 是，
9: 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句感性的话，时间是没有声音的，
8: 对，
9: 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8: 是的啊，所以呢，话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烘托了那么久，价格怎么办？哎，对吧？因为呢，真的如果大几十万出去的话，叔叔跟阿姨说，我们这日子还要过呢，都是工薪阶层，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揭晓一个惊喜的价格，因为很多我早上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价格，观众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我们的说明的这个证书，包括还有身份证编号，以及这个我们的
9: 保修卡
8: 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的同时，来，观众朋友啊，专柜当中无论男表女表，一只的价格是13800块钱，
9: 13800块钱，
8: 对，
9: 其实两只表合起来就将近3万块，
8: 差不多
9: 27600，但是各位我也要说一下，因为这种表它其实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好卖的，哎，因为它属于经典表款，而经典表款我也给各位选了一下，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叫做泰格豪雅，
8: 对，
9: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赛车品牌，这只表的价格52800，
8: 对，
9: 单只就是同样款式经典的就是在5万多块钱，
8: 是，
9: 而另外一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欧米茄，我也非常喜欢欧米茄这个品牌，
8: 对，
9: 蝶飞同样跟我们的款式很像，这只表是55200，
8: 对，
9: 有一个品牌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叫做劳力士，我也非常尊敬他，但是各位这只表就得98000，
8: 对，
9: 所以各位你要买这样的表就至少大概就花5万块钱左右买一只，
8: 是，
9: 但是你要买一对儿那就将近10万了，
8: 是，
9: 那好了，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是不是说到一只表是
8: 13800？对，
9: 13800。早上我开了个玩笑嘛。
8: 对。
9: 因为手表的利润没有那么大。嗯。因为很多时候你到专柜去，什么双十一、双十二，你都可以去看，手表不打折。哎，
8: 对。
9: 不给你涨价都不错了。手表永远不参加活动。嗯。衣服、鞋帽、什么电子商品都参加，手表不参加。嗯。就是这么硬气。所以早上我跟这个老师开了个玩笑。我说13800给你变成12800可以不？
8: 我说不行。
9: 林燕老师说不行。我说那11800，林燕老师也说不行。我说那9999降到10000块钱以下，林燕老师稍微点了一下头。
8: 我觉得还行，
9: 还行。但是各位，今天我要给各位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玩笑。为什么这样说呢？单只表13800，东方购物什么价？各位看好了，3、2、1，5900吧。
8: 哎，我看一下，我算一下啊，今天早上我说了，好像比打对折，就是打五折下来还要接近7000块钱嘛，
9: 对
8: 对吧？我们今天连五折价格都不要。
9: 你知道很多地方说到双十一五折起，
8: 对对对。
9: 但是各位，手表它不参与活动，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在今天在东方购物，
8: 对，
9: 我们是低于五折呀，手表低于五折，5980瑞士原装进口的金色表盘的171年的英纳格，而且如果你要买对表。5980乘以5980，将近12000，
8: 将近12000。
9: 但是各位，给您也一个大大的惊喜，3、2、1，
8: 哇！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也就是一对的价格是9960块钱，单只算下来成了4000多了。
9: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开玩笑。就当时任燕老师说13800，你降到9999，
8: 对，
9: 那好了，我9960比你还优惠了39块钱。
8: 对，
9: 让你带走一对表，
8: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双十一之前不来，知道了吗？价格，因为我们一谈再谈，一压再压，然后呢，真的备货不多，
9: 所以各位观众们必须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可能很多人都留守在东方购物，
8: 对，
9: 都在看手表，而我也要给各位说，在网上你注意一下，任何的手表在双十一都不会参加活物啊、你看一下劳力士直播吗？欧米茄直播吗？英纳格直播吗？百达翡丽直播吗？全都没有，因为他们只选择大品牌，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在武汉、在上海。海的网球大师赛，劳力士冠名，但是他也不卖货。但是你能看到瑞士名表销售的，目前我所知的，在销售平台就是东方购物。哎，
8: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今天的备货不多，早上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
9: 对，
8: 晚上咱们为数不多的对表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11-9900。

0: 俺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的，也到底蛮大了该。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做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是钻石的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因那个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

0: 这人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1: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搞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呢男款女款的这个对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你想想看，对表是9960块钱、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你要花27000多，接近28000，咱们几乎是一个零头的一个价格。而且你看啊，阿姨收到这样的礼物开心了，阿姨有时候不会说叔叔你非得要给我买个啥，有时候啊咱们的老夫老妻，所谓的说老夫老妻过了一辈子了，阿姨说哎呀这一辈子你都没有给我一个仪式感，对吧？叔叔会说哎呀过好每一天就行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说，收到礼物啊不分年龄，不分这个咱们男女的。
3: 对，其实我在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说一句话，我妈妈当时讲过一句话，叫做哎呀你们年轻人嘛就要先受苦后享福，最后发现自己老了老了之后，我就说你想享福他现在也不好出去玩了。
2: 对，
3: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我必须要提四个字，叫做及时行乐。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现在看上他，你就赶紧把他定了。
2: 对，是
3: 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心啊。其实去想想，孩子不用你操心了，孙子也不用你操心了。
2: 对，
3: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来已经囤了点金子了。但是开心很难。
2: 对，
3: 现在最难的是开心。我出去旅游会开心，我买个什么东西会开心。同样英纳格手表是当年一个梦想。
2: 对，
3: 很多人说是在弄堂，当时看别人戴了一只表，哇好不一样呀，
2: 是
3: 自己到现在，但是你看他那只表可能老了。
2: 对，
3: 但是你今天买的是新表，2025年的新表。而且呢各位我必须提醒一下，英纳格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2: 对，是
3: 很多人买到英纳格，你看用几十年都不变。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只手表
2: 老公我要打断一下你啊，因为背后只剩最后六组了。
3: 最后六组了，
2: 咱们今天加货吗？我先问一下，因为24分钟时间加不了。
3: 人家老师必须要给你说一下，加不了货，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原装进口的。哦，
2: 你没法加对吧？人瑞士进口过来，
3: 你让我怎么给你加？这个是最难的。
2: 所以啊，话说到这儿了，就我先要问一嘴，因为我是作为主持人来说，我要替观众朋友考虑嘛，因为现在只剩最后六组，咱们商谈人数现在就有5个了。哦，
3: 这个真没办法，
2: 没办法，
3: 因为我必须提醒一下，咱们不是卖衣服。
2: 对，
3: 卖衣服的话，
2: 立刻产了。
3: 对，我再给你生产去。
2: 好，
3: 生产线一加工就出来。但是各位，手表没办法。
2: 好吧，
3: 手表没办法。再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很多人在线上正在看。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哎，刚才我刚才听导演说了一句话，说有很多阿姨也在问说，这只女表是不是机械的？
2: 对，
3: 因为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刚才讲了男表是机械的，很多人说女表它机芯小了，你是不是价格低是因为你忽悠我拿了个新表，拿了个电子表？
2: 对对对，
3: 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英纳格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它只是在70-80年代做过电子表，之后就再没做过电子表了。
2: 对，是。
3: 而这只表同样机械腕表。女表的表芯更小，它还是机械腕表。而且在这里边讲一个科普的知识。
2: 好，
3: 你知道当年瑞士在做手表的时候，英纳格干了一件非常，就现在我们不是要说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吗？
2: 对。
3: 而在那个年代，英纳格就做了一件非常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事，你知道是什么？
2: 什么？
3: 因为女表的表芯较小，所以当时基本上装女表表芯的全部是瑞士的女工。
2: 对。
3: 所以当时也给瑞士解决了男女不平等的这个问题。
2: 对对对。
3: 很多女工去装的女表表芯。
2: 对。
3: 所以各位，英纳格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能活171年。
2: 对。
3: 不是一锤子买卖。
2: 对。
3: 咱们现在有的人为了挣快钱，一锤子买卖。
2: 对。
3: 挣完就跑了。
2: 是。
3: 但是各位，英纳格171年的历史，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做工非常的精良，我刚才给摄像老师常说，我说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你再放大一下来看一下。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一个品牌的手机都说，哇，它的设计堪称完美，哇，真好看，但是里边都能看到灰尘。它封装的时候那个镜头里头有灰尘。
2: 我们来看。
3: 但是各位你来注意一下，我们现场有8000瓦的灯哦，来啊各位。
2: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啊，
3: 您自己来看，
2: 我们镜头是高清的镜头啊，观众朋友们，放大多少倍呢？
3: 这叫做瑞士原装进口的品质。你看这个光彩火彩，
2: 对，
3: 有的时候真的是好东西，真的要看。而且这个金色的还要讲一件事，它好处在哪儿呢？这是当年60-70年代的英纳格。
2: 是。
3: 你看它是不是？它是
2: 还在指针在走。
3: 指针还在走，它没有开过，没有换过任何的机芯，它还在走。

0: 我要讲一件事，当年大多是白表盘、银表盘，
1: 对，
0: 因为会氧化。你看这个表盘里边会有一些霉点，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现在改成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再加金色，你说它氧化会氧化吗？
1: 对，
0: 它氧化肯定没有白表盘那么氧化的变灰，它肯定没有银表盘那样的表变黑。而各位，这是一个金色的表盘，所以戴上很好看，而且在背面透底的。哇，你知道手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会动不动就会说，王总、李总、顾哥，对不对？亚骚uncle 哥，
1: 对，
0: 拿下来表让我看看，
1: 看一看。
0: 对，因为手表是把玩的，所以各位，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别人一看背面没透底，人家就会猜了。
1: 对，
0: 你是电子的，
1: 对，
0: 你是石英的，话不说，心里藏着。哎，回家老婆一问，哦，那个顾哥戴的表很好，人家一说，哎，那是电子的，
1: 对，
0: 都没表芯，看不见的。但是各位，这个看清楚了，
1: 来，
0: 真正的自动上链手表，25颗红宝石，这边写着25钻，25 钻，这个多讲一句，叔叔阿姨当年买手表都要问多少钻，11钻、17钻、19钻，
1: 对，
0: 这个是25钻，25钻代表整个手表里边有25颗人工红宝石在里边，
1: 对，
0: 你看这个机芯上面。你看这个机芯上面就是一个红宝石，
1: 是
0: 这个是避震器，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就是个红宝石。我再给大家移一移啊，你看能还能找到不？你只要看到红，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颗，你看到没？这个地方小小的一颗，
1: 哦，
0: 这个地方小小一颗，所以各位里边一共有25颗人工红宝石，所以看起来贼漂亮。
1: 是，不光是男表，女表你再放在一起，
0: 让来来来
1: 女表
0: 我再给你放到一起。
1: 因为啊，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买对表，因为对表今天更划算。观众朋友们，叔叔有时候说，哎呀，我喜欢表，对吧？但是你也别忘记给阿姨，因为呢，您的生活这半边天是他撑起来的哈。对表全天的备货仅剩最后3组。哇，
0: 不好意思，
1: 哎，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啊，别光听顾德雷在这。说得好，我每次啊跟他做手表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能听他讲50分钟，观众朋友们，就讲得特别好。但很多顾客最后我发现被他讲完之后，哎，我忘了订了，人家订完了，好吧？哎，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呢，对表的价格是9000多块钱，专柜当中啊，我们拿到手，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们，这些这个保卡呀，还有说明书啊，都是在里边的，自己来看一看啊 ，Swissmade 这个吊牌都是在上边的。单只的价格13800块钱，
0: 13800，
1: 这个是专柜价，无论男款女款都是这个价格。两只表的话，就是对表下来应该是27000多，接近28000了。但是咱们今天对表的价格只需要9960。
0: 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刚才导演通知我说，是之前有一个男士订了一只男表，
1: 对，
0: 把男表退 了，改订对表了。
1: 对，是，
0: 所以又有一对对表被订购了。再给各位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吊牌价是13800，东方购物价格5980。
1: 对，
0: 打了比5折还低的价格，你到任何的专柜去看，手表不参加活动。但是各位，因为我们的备货不足，再加上我们没有办法以备货撑50分钟的节目，
1: 对，
0: 所以双十一我们没办法，只能挪一天过来。
1: 对，是
0: 挪一天，5980打到5折以下。再来就是，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变成9960。那好了，各位听好了，专柜13800一只，
1: 对，
0: 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所以各位，你花了不到10000元买了一对英纳格回去，各位，这个划算的程度比你买任何一个手表品牌都感觉要划算很多。
1: 毕竟这是机械表呀，
0: 对，
1: 对吧？您说您现在买个石英表，比如说电子手表贵一些的，可能都不是这个价格了。
0: 电子手表都得5000-6000呢。
1: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对表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虽然是在深夜，但是呢，这款表值得您的拥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0。Everyone came out, got the neighbors drunk, so they don't call the cops. 英纳格这个品牌其实对很多上海人来说都是有记忆的。阿拉从你记最多的俄罗斯开始讲起，好吧？
2: 好。就讲起英纳格。哎呦，我先拿出来。
3: 你也有一个？
2: 对对对。
3: 我里头啊。
2: 我里头自家的。我特意找
3: 出来。而且侬看这盒子已经有点发黄了，对吧？
2: 但是里面保存的很好。但是。表没有，
3: 跟里头一张
2: 啥门
3: 发票了，该
2: 对对对，你听我说，跟里向有一只故事啊。
3: 2006年1月26号买的，
2: 对的，这个表是阿拉姆妈过生日我送给伊的。
3: 真的，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怎么会给妈妈买这个表？
2: 因为我听爸爸妈妈一直讲起过桩事体，就是伊拉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我父亲是买了一块英纳格送给我母亲的，结婚的时候送给她的。但是呢，侬晓得搿个年代。就后来家里面各方面经济条件不好，当时这种表是硬通。

0: 窗户啊，和基本上都去买它的，就可以变钱的。嗯，那么搿块表就买它了。嗯，马特以后呢，他们万分的遗憾，说起这块英纳格表是万分的遗憾，所以我是听了很。
1: 哎，当时荣光马恩光搿块表几钿啊？
0: 马个荣光几钿我不晓得，马特个荣光好像是100几块呢，就那时的100几块是不得了的。
1: 那个荣光工资多少钞票？
0: 阿拉爸爸的工资算高的，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是72块几。嗯。无限的遗憾，反正一直会得讲起。哎呦，搿辰光一讲，我块表没好表卖脱呢。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个偶尔的机会，因为当时中国上海好像英那个表能买的地方不多，就瓦黑路，就现在的永兴百货那个地方，我正好路过，下面有个专柜，哟，我看英那个，然后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一看，这个就当时这个价钱对我来说是蛮经济实惠的，就是我的能力是买得起的。
1: 因为就是你也是一个很会在意妈妈感受的好儿子，知道她有这个遗憾，嗯，所以在自己能力范围 OK 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的节点去弥补了妈妈这个遗憾，老孝顺啊！
2: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对对表金表送给他留作一点意义。
3: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4: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5: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被打，我觉得这个指标是非常好，还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爆线了，很多顾客打不进来，因为为什么呢？刚才看了那么多的这个我们的采访，包括叔叔阿姨也都在说，对于英纳格呢，始终有一份情怀在的。我们说代表带的是什么？现在看时间什么不能看，对吧？您的手机也能看，电子手表也能看，为什么还一再要追求我们的机械的这个手表呢？就是有一份情怀，有一份情感在里边。
1: 对，而且刚才有一个叔叔专门打电话，虽然我们不像网络能看到及时评论，但是刚才有一个叔叔打电话，通过导演给我们说，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块英纳格，
0: 对，
1: 但是到现在那块英纳格可能不太带了，
0: 对，
1: 他要换一个新的。他刚好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买了一个新的英纳格，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就缘分，
0: 对，
1: 你缘分看见了，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了，你说我再等等吧，或者我在网络上，各位，我必须说一下，劳力士、欧米茄、英纳格、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泰格豪雅、什么真力时这些品牌网上都没有，
0: 对，是，
1: 他们只选择国家权威媒体在。上海，你看那个 F1 大师、F1 赛车，
0: 对，
1: 网球的 ATP 的大师赛，你可以看到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打的广告。但是各位，你看他们卖货吗？不卖。
0: 是，
1: 英纳格也只选择了上海当地的媒体东方购物来做销售，
0: 对，
1: 折扣非常大。但是这种非常大的折扣也只在东方购物出现，
0: 而且不是天天出现，也不是说一周出现一次。哎，
1: 对，
0: 因为呢，我见顾泽磊呢，基本上是要隔一两个月，偶尔来这么一次，然后呢还跟我说，哎呦，今天备货特别少，然后一开场就会跟你说这个话。我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两组了。我们刚才出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刚才订了男款表的叔叔们，退掉了。退掉以后转头又定的是什么？
1: 对表。
0: 哎，我估计叔叔阿姨一起在看电视的，阿姨嘛总归一个眼神丢过去嘛，叔叔要明白一点的，对吧？哎，您想想看，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对定这个对表划算吗？
1: 对
0: 啊，我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1: 我来拿，掉地上了。
0: 掉地上了。
1: 你还说的激动的。
0: 对，来，
1: 价格都掉地上。
0: 因为很多顾客，比如说这会儿转台过来，就说为什么今天全都是盯着这个对表在定啊？咱们单只的表一只啊，男款女款全部是13800，单只价格下来5980。叔叔说，哎呦，5980，6000块钱给我订一个，很划算了，打了对折都不到一个价格。但是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只手表只有4000多块钱，
1: 9960，
0: 对吧？
1: 而且九千。

0: 960，有的人说啊，买瑞士是什么手表呀？各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171年历史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莫言先生在《蛙》里边写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嗯，也是拍《一代宗师》当中，《一代宗师》后头有一个英纳格的 logo， 也是英纳格的手表。
1: 对，
0: 更是叔叔阿姨当年买三转一响，其中有一个品牌叫做英纳格。如果北方的朋友就会叫大英哥、小英哥。
1: 对，
0: 指的就是英纳格的男表、女表。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这只手表非常的闪耀。嗯，首先渐金的表带让它缪三的抛光让它闪光熠熠，像手链一样。
1: 对，
0: 整个表316L 实心不锈钢锻造的一体化的表壳，嗯，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金色的前圈，金色的表盘，表盘同样做了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状，所以当动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动态光在里边的。
1: 是。
0: 除此之外，12点位、3点位、6点位全部用古罗马数字。男表3点位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显示。嗯，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底下，金色的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6点位上方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芯机械腕表，在6点位的下方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嗯，男表。机械手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机械腕表。所以各位，今天你带走的不是什么一只机械一只石英，一只机械一只电子，不是，两只都是专柜独立包装的单机械腕表，而且这两只腕表还保证给各位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
1: 是，
0: 我们希望做到原产地直播，我们希望每个东西大家可以到原产地看看，看得更清楚。而今天这只手表同样 original， 就是出生地证明，来自于瑞士。
1: 来，观众朋友啊，让你买的放心的同时，你看，首先我们有 original 的这个进口的我们的标识啊，这个证明给大家看的同时，还有进口的货物报关单，你也看到了啊。原产国来自于哪儿？
0: 瑞士。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瑞士原装进口的对表一对下来9000多。我这次去到欧洲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哎呦，但凡别说是买一只这个机械的腕表了，就是买个围巾，买个皮带，哎，你想想看，这个价格都得要4000-5000，然后稍微再大牌一些的话，你可能要花到10000把块钱。嗯，但是这个机械腕表我可以戴一辈子的，对吧？而且呢，它是一个，我不光是一个时间的见证，它可能还是你很多情感呀，包括可能是一些情怀的一些寄托者啊。
0: 对，
1: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是分开独立包装的，因为也有顾客在问了说，那我买一对的话，你是不是给我放一个盒子里头？
0: 不是，
1: 对吧？
0: 全部独立包装，
1: 全部独立包装，
0: 因为在专柜就是单表。表卖，
1: 对，
0: 所以你买到的也是单表成装，
1: 是的，
0: 所以你要送朋友，单表，男的送一只，女的送一只也可以。
1: 是的啊，咱们上面的这个价格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3800，包括呢还有这个吊牌上边啊 ，Swiss made 也都有。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您说，哎呀，今天对表刚好要送人的话。非常非常的好，
0: 是，所以各位再次提醒一下，最后8分40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所剩无几，特别是对表越来越少。嗯，如果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要爆杀，其实到晚上这档，其实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了。
1: 是，
0: 如果先下手，你先定下来，然后再问。
1: 对，
0: 你先定下来再问，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别问一问啊，不好意思没了。
1: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还有8分多钟时间，但是剩下的两组全部都是现在在商谈了。哦，因为有顾客打电话了，但我不知道人家要商谈的久还是慢。你要是手快一些，你就赶紧抢这个名额。抢完之后再去到专柜去做对比，做价格的一个对比，好不好？
0: 好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欢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了，五分多钟的时间。刚才顾泽雷已经把这个手套摘下来说，我是不是可以歇着了？我说不，因为很多叔叔还在要应这个要求啊，说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这手表到底好看不，对吧？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必须说一下，其实，在专柜，我们到南京路的很多店，手表、名表一条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敢进去，
0: 对，
1: 因为总觉得里边好像几万块钱东西，
0: 特别贵。
1: 营业员一来，你压力贼大，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我只是看看，这话都不说不出来，那还不如不进去算了。哎，所以各位在电视上，我看不见您，您也看不见我，啊，您能看见我，我看不见您。但是各位，无论您家电视50寸、60寸，甚至100寸，您听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很舒服了。所以各位，给你一种没有压力的感觉，你也可以学到手表的知识。来，盛耀老师，谢谢。首先，整个表链来自于5珠的表链，进金表链，3珠钢色，2珠金色，所以它有一种手链的感觉。你看，在专柜你没有办法拿放大镜看嘛，你要拿放大镜看一只表，服务员肯定觉得你要买它。但是各位在电视上你不需要，我们有几十万的设备，几百万的播出设备，所以各位观众们，让你看得更加的清楚。你看缪三的抛光，现场都能反射出来。
0: 对，
1: 这就是缪三的抛光。刚才316L 实心不锈钢，中间是镀金的，所以这叫做渐金表链。
0: 对，
1: 再来给您拉过来再看。哇，您家电视机够大吗？
0: 对，
1: 够大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稍微拿稳点让您看清楚。整个表的表前圈是金色的缪三抛光，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太阳光波纹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纹纹路。12点位、3点位、6点位、9点位，古罗马数字。12点位底下精致的171年没有变的英纳格的土星 logo。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中心点位时针分针全部是棒形指针，而时针分针上面做夜光涂层，晚上看也没有问题。
0: 对，
1: 秒针滴答滴答一直在走，它不像手机有声音，它是无声的。但是这种无声告诉你一件事儿，时间是无声的，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有的人说怎么能是无声的呢？我贴到耳边就能听到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您说的没错，那是有，那是机芯跳动的声音。
0: 对，是。
1: 而很多阿姨，我知道很多阿姨还有个习惯，就是把手表压在枕头底下，
0: 对，
1: 听着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
0: 入睡。
1: 入睡。
0: 对，
1: 为什么？各位，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你能听着手表的声音入睡？因为人的静态心率每分钟就是在60下左右。所以你听这个手表滴答滴答，就跟你的心率一样，
0: 是一样的，
1: 很容易入睡。很容易入睡。
0: 对，
1: 而且再来12点位底下，6点位底下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小小的字儿。
0: 对，
1: 你可以看到吗？
0: 是
1: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你在专柜人家绝对不让你放大看的。再来背面的机芯，哇，
0: 我们快速看看啊，
1: 很漂亮，25颗红宝石轴承，再加机芯的部分，男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也是机械机芯。
0: 对，
1: 这两只表拿在手上的效果，各位观众们，特别是对表，今天对表我估计马上就要售空了。
0: 对，最后一对了啊，来，观众自己看。所以啊，全天最后一组对表给到大家，
1: 你看到吗？
0: 是，
1: 真的很漂亮。这只手表真的，一对表戴在手上真的好漂亮。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无论您是自己留着，叔叔阿姨分享也好，包括可能送人也好，都非常的体面。而且关键呢，无论是买对表还是我们单只表，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我们拿到手之后呢，身份证这个小皮卡也可以自己到时候再去用，里边的保修卡全部都在里边。
1: 对
0: ，Swissmade 保证每一只专柜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当然，
0: 所以
1: 对
0: 这个价格，
1: 我说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0: 好，
1: 复习一下价格的价格。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13800单支，东方购物5980，低于5折以下。跟随双十一的活动，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在今天最后的2分钟了。
0: 对，
1: 如果订对表的话，再减2000块钱。东方购物只需要9960。
0: 对，
1: 专柜13800一支，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
0: 对，
1: 所以各位，你比买单支表还省了将近4000块钱，将近4000块钱。所以各位为什么选择在东方购物买？第一个，品质有保障，第二个，品牌够大，第三个，售后有服务，
0: 对，
1: 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使用起来售后更加的得心。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名额了。如果你说，哎呦，我还是犹豫不决，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咱今天晚上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再去比，再去考虑。千万别说，哎呦，我今天晚上惦记了一晚上没睡着，好了，明天一打电话
1: 没了，
0: 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了，最后一组现货，预祝大家预定成功，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带起来啊，扫描屏。

0: 下方二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啦。
1: 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也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2: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3: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搿种机械表。咁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啊？咁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个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整装也好，修理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4: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得一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一场横跨欧亚的奇幻梦境，一次穿梭于爱琴海与地中海的蓝色盛宴，土耳其这片被上天偏爱的土地，融合了千年的帝国辉煌与绝美的自然奇观。当秋风送爽，正是探访这片浪漫国度的绝佳时节。东方购物精心打造，更将这份异域风情推至顶点。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下，拜占庭与奥斯曼的文明交相辉映，我们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感受昔日帝国的荣耀与奢华，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轻拂，两岸风光如画卷般展开。拿破仑曾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传奇。在卡帕多奇亚，月球般的奇景扑面而来，这里被称为地球十大美景之一。千年洞穴与喀斯特地貌交织，晨光中热气球缓缓升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我们特意为你安排两晚特色洞穴酒店，让您在奇特的岩石居所中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与浪漫。在棉花堡，纯白梯田如上帝打翻的牛奶瓶，千年温泉汩汩流淌，希拉波利斯古城遗址静立其间，昔日罗马人的浴场与剧场如今依然诉说着古文明的辉煌。我们前往以弗所古城，这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城市，图书馆、大剧场、大理石街道，每一处都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来到库萨达斯与安塔利亚，爱琴海与地中海再次相遇，浪漫双倍来袭。海滨五星酒店的舒适，让您在碧蓝海湾与翠绿山谷间彻底放松。而在番红花城，这座适宜小镇保留着奥斯曼时期的古老民居，漫步石板巷道，闻着番红花的香气，感受时光凝固的宁静。土耳其的美食同样不可辜负，全程韩餐升级4顿特色餐，土耳其旋转烤肉餐、长桌披萨餐、洞穴餐厅瓦罐餐、特色烤鱼餐，满足您的味蕾环球之旅。交通、住宿、门票、餐饮一价全含，十大景点门票与五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让您深度探访不留遗憾。特别赠送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与金角湾景观餐厅下午茶，让您在美景与美食中感受土耳其的独特韵味。席位有限，等您来体验，共赴这场横跨欧亚的浪漫之约。
2: 想和你一起去浪漫的土耳其，观众朋友，这个旋律是不是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浪漫的土耳其终于来了。说实话，这个横亘在欧亚大陆上的国家，真的可以满足你对旅游一切美好的幻想。甚至这些资深的旅游人士，如果你问想要一去再去的国度是哪里，他都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就是土耳其。因为这里的文化交织，这里的风光，这里的地形地貌，真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用独一无二形容它一点都不过分。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对于土耳其已经心动很久了，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去土耳其看一看。观众朋友，来把注意力集中到东方购物这档直播来，因为这场直播我们是首次把土耳其的自营旅游搬到了我们的屏幕上，而且给到大家绝对满足奢华这两个字。为什么？因为这次行程可以让您住到6000块钱一晚的五星级酒店，这次行程有无数的特色美食等待大家。这次行程我们重点景点几乎安排了站站入内深度中文讲解，所以这样的行程让您真正意义上的不虚此行。而价格，因为是自营旅游，因为是第一次亮相，所以预告一下，让您震惊，不是让您震惊，是让我都震惊。如果你现在问我东方购物哪一个行程我最心动，一定是这个行程，太划算了，太惊艳了。今天呀，也是特别请到了资深做旅游的朱建华朱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这条线路。朱总，你好。哎呀，
3: 听瑶瑶分析完，我自己都心动想去了。
2: 真的，
3: 因为我来之前，我们那个同事看了他的推文嘛，就说这个线路 卖的好不好，我说我们还没有开始卖呢，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卖，他说一定要给我留名额，他太好了，因为他不仅带你去打卡土耳其的这些风景，更是让你读懂这个各个遗迹背后的这个帝王的更迭，
2: 是
3: 宗教的变迁，包括他的千年的传奇，就是了解土耳其的前世今生，
2: 说得太好了，
3: 把历史故事装进你的旅行行囊当中了。
2: 是的，那为什么说它是浪漫的土耳其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景点战战浪漫，人生必打卡。
3: 是的，没错。首先呢，我们说这个伊斯坦布尔真的是你可以去好几次都想要再去的城市。
2: 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它的首都就是伊斯坦布尔。
3: 没错，就是一个左手欧洲，右手亚洲这样的一个地方。
2: 是的，
3: 然后
2: 卡帕多奇亚，
3: 全世界的人都想要来到这儿乘坐一场热气球，因为这里的美景是非常的震撼的。
2: 土耳其的代表。
3: 对的，还有棉花堡，真的，这个点真的是你会拍出人生大天的这个地方，
2: 有很多地球上的景点，我们说类似像棉花堡，但真正的棉花堡永远就
3: 在
2: 土耳其。
3: 对的，没错。然后的话，我们说这次我们是爱琴海和地中海，
2: 太浪漫了。
3: 对，就是双海这种浪漫的感觉，因为你会发现爱琴海小镇和地中海的这种海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3: 带您去感受一下。
2: 我们这次都能看到。
3: 是的，
2: 来，各位观众朋友，来说说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和走法。这个行程一定要仔细听清楚，因为它和市面上的普通土耳其区别相当之大。
3: 看到地图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土耳其环线啊，大环线的一个深度游11天。大家去看市面上土耳其很多都是8天9天或者是10天啊。那我们今天是完成了一个大环线。首先呢，我们是上海东航直飞
2: 哦，
3: 直飞到土耳其的这个最低大城市就是伊斯坦布尔。对的，然后其实到了伊斯坦布尔，你会发现所有的像这种蓝色清真寺啊、圣索菲亚大教堂啊，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啊、老皇宫，这些都会带您一一入内打卡参观。
2: 是的，
3: 其他人只能在外面拍照打卡，但是你是入内参观的。
2: 是的，
3: 因为我们有导游去带您深度的了解这个帝国的变迁啊。然后的话还会给大家升级一个金角湾的下午茶。我们是乘坐缆车登至这个制高点的。以前无论是拜占庭也好，奥斯曼帝国也好，他们的船只都是停在这儿的。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去看夕阳西下，看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上面的波光粼粼。
2: 所以光这个金角湾就已经和普通的市面常规船队做出了一个区别了。
3: 对
2: 的，对吧？别人可能收您自费，甚至收自费都不会带您去的体验项目，
3: 是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进来了。
3: 是的，关键我们说这次让我心动的是这一晚酒店，我们会在伊斯坦布尔给大家升级一晚凯宾斯基的皇宫酒店。
2: 是的，
3: 这个是奥斯曼帝国的遗迹建造改建的酒店。
2: 是的，这个凯宾斯基酒店就是皇宫，皇宫就在酒店当中。
3: 是的，
2: 所以它既是景点又是一晚的住宿。
3: 没错，
2: 我们今天这个酒店是会在下午早早带大家去。
3: 是的，
2: 让您先进去酒店里边玩一玩，逛一逛。这家酒店现在你去某城网站搜，节目之前我刚刚给大家搜的就是这家酒店啊。这家酒店现在住一个晚上6000多人民币，不含早餐。
3: 这个是常规价格，真正等它高的时候可能要
2: 8000多。
3: 对，
2: 我看11的时候已经到了8000多一个晚上了。
3: 关键你去看它的早餐厅是面对的整个海峡的，就是非常非常的。
2: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的旅游我做了也不在少数了，这么高端的酒店我第一次见。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想好好的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而且这家酒店你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比你想象的还要美，还要惊艳。所以光今天晚上这一个酒店的升级，这个行程就值得20000加的价格。但是预告一下，这个行程不到20000，一字打头，而且做到有史以来历史至低。
3: 对的，
2: 好，继续来，接下来往下走。
3: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这个阿邦特湖啊，它是一个这个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火山口湖泊。所以你到了这儿，你就会发现整个群山环绕的这个湖泊像油画一样。而且我们这次出发日期是10月31号，你会发现秋天的层林竟然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到了一个绝美的风景线。
2: 你就看看这些树林，我就知道秋天一定各种颜色特别好看。
3: 对的。然后我们会来到适宜小镇泛红花城，整个小镇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会登到一个西德尔利克山的山顶去俯瞰整个城市的这个风貌，你会发现它的小路全部是用鹅卵石铺的，然后它的红瓦白墙，然后整个的木屋的建造是非常非常具有奥斯曼帝国当时的这个建筑风格的。
2: 是的，
3: 你会发现到这里真的 哎，到了秋天，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2: 全是红瓦绿树，哎呦，太美了。
3: 对的。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安卡拉，这个地方其实才是土耳其的首都。
2: 安卡拉是首都、
3: 很多人认为是伊斯坦布尔，这个是它的首都。那么他的这个国父叫坎莫尔啊，他的这个纪念馆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啊，就是让你了解土耳其的前世今生的这个演变啊，我们要到这个安卡拉去看一看，
2: 都是会入内的啊。
3: 是的，包括还有图兹盐湖，土耳其的天空之镜，你有没有去看过？
2: 图兹盐湖，
3: 对，它是有一片粉红色的海岸线，
2: 美死了，
3: 对，
2: 多出片儿啊，观众朋友。
3: 对，如果运气好的时候遇到成群结队的这个火烈鸟的话，就会特别的美了啊。
2: 是的，
3: 这个地方我们带大家去打卡，然后我们就会来到全世界人民都会向往到达的地方——卡帕多奇亚。而这里因为土耳其的热气球就在这儿，而它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了。是的，卡帕多奇亚很多行程带着您可能就是玩一天，住都不住，
3: 对，
2: 最多住一个晚上走了。我们的卡帕多奇亚是怎么安排的呢？
3: 连住两晚洞穴酒店。哇，
2: 洞穴酒店，说实话，到了旺季的时候都是一房难求，3-4千块钱一个晚上都是很正常的。
3: 是的，
2: 今天洞穴酒店连住两晚，让大家把卡帕多奇亚玩明白、玩清楚、玩彻底，嘟悠悠的，一点不敢。
3: 对的，像这些天然古罗密的博物馆啊，仙人烟囱啊，鸽子谷啊等等，这些天然形成的美景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
2: 是的，
3: 然后
2: 接下来
3: 我们会来到孔亚啊，这个就是旋转舞的一个发源地，我们会去打卡它的梅夫拉拉的博物馆，对吧？我们还在这里品尝非常非常好吃的长盘披萨，我就吃过最长的披萨就是来自这儿的，真的很好吃。然后我们会来到这个地中海小镇安塔利亚，我们会去到这个阿斯潘多斯剧场，你会发现这个剧场真的可以容纳7000多人，不需要任何话筒，还可以开展演唱会的一个剧场啊，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
2: 仙人的智慧。
3: 对，然后呢，我们会来到这个帕姆卡莱，其实它就是棉花堡的所在地
2: 啊。
3: 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这个由蓝白相间的棉花堡，常年常年的温度就是35度，我们一定要赤脚去感受一下这个棉花堡的温泉啊。曾经埃及艳后也来过这里泡温泉，就是我们去到的这个希腊波利斯古城遗址啊。
2: 不光可以感受棉花堡的温泉，晚上我们还要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对不对？
3: 是的，
2: 我们是
3: 五星温泉酒店，带你去泡一泡五星天然的温泉啊。
2: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是不是奢华游？
3: 真的，
2: 每一站的安排都极尽档次，
3: 非常吃价格啊。然后我们会来到库萨达斯，这个就是爱琴海小镇了，
2: 太美了。
3: 我们是入住的五星海滨酒店给到大家。所以呢，你会发现啊，这个东方购物自营旅游真的做得很用心。
2: 所以你知道，全世界最美的海岸线一定是在爱琴海，最浪漫的地方。那我们爱琴海小镇带着您打卡。
3: 是的，然后我们还会去到以弗所古城，它是整个保存现在最完整的一个古罗马的遗迹，你去那里看，你就敢。包括还有像月亮女神庙啊，虽然只剩下一部分的这个建筑在那儿，你会觉得当年是有多么的辉煌，去感受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适宜景点。然后呢，我们就会来到伊兹密尔，这个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也是一个爱琴海边的小镇啊，大城市了啊，伊兹密尔。然后呢，去感受一下整个这个市区的钟楼啊，变成它这个整个城市的一个地标。然后我们从这儿呢，就乘坐一段内陆段的飞回到伊斯坦布尔。
2: 如果要拉车的话，还有两天时间，
3: 两天的时间，
2: 我们
3: 就给大家节省时间了。
2: 是的，几个小时的飞机直接给您飞回来，
3: 所以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大环线。
2: 是的，然后再直飞回上海。
3: 对的，
2: 好了，
3: 再乘坐东航直飞回来。
2: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的行程配置蛮高的嘛。
3: 是的，
2: 我听说光五星级酒店，这个五星级，这儿也住，那儿也住，都
3: 是
2: 五星级。
3: 是的，是的，
2: 而且还有一个凯宾斯基的五星级在伊斯坦布尔。
3: 是的，
2: 所以价格得多少钱啊？得多贵呀？来，观众朋友是这样的，你现在可以在市面上随便看一看，你只跟好的土耳其的行程去对标的话，基本上像样的，没有自费的，
3: 11天左右的，是的，
2: 11天左右的，24000的，23000的，22000的，22000的，就基本上没有跌破20000块钱的。东方购物之前主流的土耳其好一点有品质的都是要20000块钱以上的，
3: 对的，
2: 20000加的价格。那我们今天因为酒店是有所升级的，刚刚跟您说了，就这个伊斯坦布尔塞拉宫凯宾斯基酒店，这家酒店 之前这是之前做板的时候价格才5900，对不对？5900一个晚上，现在你去搜已经6100了。
3: 是的，
2: 不含早餐哦，不
3: 含早餐要7000多一个晚上。
2: 对，11的时候都已经8000多一个晚上了，就冲着这家酒店6000块钱的房费。
3: 对，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洞穴酒店，
3: 一个晚上也要2000多。
2: 2000多，
3: 我们连住两个晚上。
2: 莲花堡的温泉五星酒店呀，海边的
3: 海
2: 景
3: 酒店，
2: 我们还没给您算。
3: 对，
2: 好，就光这三个晚上，
3: 一万块钱，
2: 一万块钱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哟，那你们这个成本高，来，今天这个行程多少钱？”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多少钱。耿瑶说：“这个行程现在是我最想去的行程，一点不夸张。”
3: 是的，
2: 因为它太有性价比了。
3: 是的，
2: 玩得好，住得好，吃得好，关键才花了10000来块钱，15999块钱一个人，您没有看错。
3: 对，
2: 这个行程之前酒店不升级，东方购可能都要卖到16000、17000。我们今天卖到15999元，有史以来的历史至低价，因为这个行程是我们的自营旅游，
3: 是，
2: 而且第一次做土耳其的自营旅游，我们的品质一定有保证。
3: 对的，
2: 并且土耳其从今年开始实行
3: 免签，
2: 你只要有一本6个月以内的护照，直接在10月30号跟着我们说走就走。
3: 是的，
2: 观众朋友，10月份的土耳其温度又舒服，
3: 对的，
2: 然后景色又绝美，
3: 绝美，
2: 对吧？
3: 关键啊，配置非常非常的高，它不是转机，它是往返直飞的，还有一段内飞，让你整个大环线走完。是的，然后你看五星的酒店，包含一晚适宜小镇的酒店，两晚特色洞穴，一个晚上就2000多，一晚五星温泉要将近2000块，海边的酒店将近2000块，
2: 然后
3: 最重磅的是升级一晚国际五星凯宾斯基酒店。
2: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首次做到一个升级皇宫酒店。
2: 是的，
3: 市面上都很少会看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配置。
2: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样行程太值了，太赞了。
3: 是，
2: 但是我们的名额非常有限，你可以发现团期尤其仅有一个，对不对？
3: 是的，
2: 现在很多顾客已经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在疯狂的下订单了。
3: 是的，
2: 200人的预付款抢占2个人的席位。
3: 是的，
2: 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一场横跨欧亚的奇幻梦境，一次穿梭于爱琴海与地中海的蓝色盛宴，土耳其这片被上天偏爱的土地，融合了千年的帝国辉煌与绝美的自然奇观。当秋风送爽，正是探访这片浪漫国度的绝佳时节。东方购物精心打造，更将这份异域风情推至顶点。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下，拜占庭与奥斯曼的文明交相辉映，我们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感受昔日帝国的荣耀与奢华，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轻拂，两岸风光如画卷般展开。拿破仑曾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传奇。在卡帕多奇亚，月球般的奇景扑面而来，这里被称为地球十大美景之一。千年洞穴与喀斯特地貌交织，晨光中热气球缓缓升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我们特意为您安排两晚特色洞穴酒店，让您在奇特的岩石居所中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与浪漫。在棉花堡，纯白梯田如上帝打翻的牛奶瓶，千年温泉汩汩流淌，希拉波利斯古城遗址静立其间，昔日罗马人的浴场与剧场如今依然诉说着古文明的辉煌。我们前往以弗所古城，这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城市，图书馆、大剧场、大理石街道，每一处都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来到库萨达斯与安塔利亚，爱琴海与地中海再次相遇，浪漫双倍来袭。海滨五星酒店的舒适，让您在碧蓝海湾与翠绿山谷间彻底放松。而在番红花城，这座适宜小镇保留着奥斯曼时期的古老民居，漫步石板巷道，闻着番红花的香气，感受时光凝固的宁静。土耳其的美食同样不可辜负，全程韩餐升级4顿特色餐，土耳其旋转烤肉餐、长桌披萨餐、洞穴餐厅瓦罐餐、特色烤鱼餐，满足您的味蕾环球之旅。交通、住宿、门票、餐饮一价全含，十大景点门票与五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让您深度探访不留遗憾。特别赠送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与金角湾景观餐厅下午茶，让您在美景与美食中感受土耳其的独特韵味。席位有限，等您来体验，共赴这场横跨欧亚的浪漫之约。伊斯坦布尔塞拉宫凯宾斯基酒店坐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西贝克塔，它的前身是19世纪奥斯曼苏丹下令建造的奇拉干宫，由宫廷建筑师巴利安家族设计建造，曾是帝国晚期的重要宫殿。1910年遭遇火灾后经过修复，于1991年以酒店形式重开。如今酒店由历史宫殿与现代楼体共同构成，外观延续奥斯曼宫殿的典雅轮廓，内部配备现代五星级设施，处处流露宫殿气质。入住一段奥斯曼历史，典藏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朝暮风华。
1: 哎呦，看到这家酒店我真的都想去了，太让人心动了。东方购物这么多旅游做到现在，这种规格的酒店我是第一次真的见到，
2: 真的是很
1: 6000块钱一个晚上啊，观众朋友。来再跟大家说一说土耳其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叫它叫做浪漫的土耳其，为什么值得一去再去，为什么那么多真正懂旅游的人他会把土耳其瞄准这个土耳其，把它实现所有对于旅游的浪漫幻想。
2: 对的，
1: 因为它真的是太特别了。
2: 是的，
1: 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办法替代它。
2: 是的，
1: 首先我们看看奇特的地貌，对不
2: 对？
1: 对
2: 的，包括它有这个火山湖口，有这个岩化的这些温泉，
1: 盐湖，
2: 包括有喀斯特地貌。
1: 哦，
2: 对，就是还有盐湖，就它的多样性是，就像我怎么解释？如果说 为什么说国内的新疆会你一去再去的地方、土耳其也是这样子的，
1: 是的，
2: 吸引人。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如果成天看惯了高楼大厦，你不会觉得高楼大厦很特别。
2: 是的，
1: 土耳其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有意思？因为它的地形地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看不到，
2: 是的，
1: 看不到这么全，
2: 是的。
1: 尤其是像它这个卡帕多西亚，像它的这个棉花堡，
2: 对
1: 不对？像它的天空之镜图图兹盐湖，
2: 是的。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它浪漫的海岸线，
2: 是
1: 全世界旅游的重点目光会聚集在哪两个海岸线呢？一个叫
2: 爱琴海，一个就是地中海，
1: 而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它既拥有了地中海的美景，
2: 是的，又有爱琴海的浪漫。
1: 对，所以就是地中海今天沿岸的安塔利亚，
2: 是
1: 爱琴海的小镇
2: 库萨达斯，
1: 我们都带你去。
2: 是的，
1: 所以在海岸线这个地方，你可以说是把浪漫运用到了极致。
2: 对的，
1: 多元的文化，
2: 真的
1: 是那句话，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横跨在欧亚大陆上。
2: 对的，
1: 既有拜占庭，又有奥斯曼。
2: 又有现代土耳其，
1: 是的，
2: 所以它是真的是一个让你去想要去翻开的一本历史书。
1: 是的，所以土耳其这个国家就怎么去都不会觉得
2: 腻，对，
1: 怎么去都不够。
2: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我们这次的景点啊，又让大家做到站站入内，
2: 是的，
1: 站站都是详细的中文讲解，
2: 对，
1: 那这个行程就更丰富了。
2: 对的，
1: 比如说在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一定要进去看的。
2: 对的，因为它以前作为大教堂，后来作为清真寺，然后现在又变成博物馆，它是跟着土耳其整个的历史演变，然后。就是它是一本历史书，
1: 是的，
2: 就是土耳其的前世和今生，所以你一定要入内听官导去讲解。
1: 如果不进去只看看外观，那就等于去了白去。
2: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不光入内，而且还有中文的官方导游给您进行一个讲解，
2: 是的，
1: 让您更清楚地了解它的历史。
2: 对的，
1: 然后托普卡普老皇宫，
2: 我说就是我们中国的紫禁城，你去感受一下曾经的这个皇宫的辉煌，包括说世界上现在最大的一颗钻石之一就是来自于这个老皇宫，你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2: 非常的震撼。
1: 我们这也是含讲解的啊，
2: 对的，
1: 一定得讲解。这种地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讲解就是真的就看个热闹的。
2: 对的，包括蓝色清真寺入内啊，包括整个城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卡帕多吉亚，
1: 是的，
2: 像古罗密的天然博物馆啊、仙人烟囱啊、鸽子谷啊等等，这些目之所及全部是适宜。
1: 卡帕多吉亚玩的特别齐全，为什么？因为卡帕多吉亚我们洞穴酒店要连住两个晚上，
2: 市面上很多都不住的。
1: 对。
2: 你入住一晚都要加1000块钱一个人的差价。
1: 因为卡帕多奇亚不是只有中国的游客去，全球的游客涌向那里，所以那里的整个的居住资源非常的紧俏，
2: 是的，
1: 很贵的。
2: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不光住特色酒店，而且还连住两个晚上，
2: 没错，
1: 把卡帕多奇亚嘟嘟悠悠的玩的彻底，玩的透彻，
2: 是的，
1: 对吧？然后接下来就到
2: 美弗拉拉博物馆、旋转舞的发源地，包括这个阿斯潘多斯剧场，我说现在还能开演唱会，不需要话筒的一个。地方，你想想古人是有多么的智慧，
1: 这些景点都是入内、
2: 全部入内的，
1: 全部入内、
2: 包括还有棉花堡，我们不仅带你去看这么漂亮、这么浪漫的景区拍照打卡，晚上还带您去泡一场。我们入住的酒店就是温泉酒店，天然温泉，带你去泡一泡，你会发现泡完真的这个皮肤啊，
1: 所以
2: 非常的滑。
1: 1万来块钱的行程，棉花堡带您看一看，晚上去普通酒店住一个晚上，
2: 是的，
1: 这是常规操作。
2: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看景点，晚上继续住特色的五星的温泉酒店。
2: 是的，
1: 哇，住的太赞了。
2: 是的，
1: 接下来呢？
2: 包括还有希腊波利斯古城遗址。事宜看到没有，都是带大家去打卡的，包括以弗所的事宜，
1: 又是事宜，
2: 对，这个是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游船、
1: 啊、
2: 包括这个整个金角湾的下午茶含缆车、全部都是事宜、所以它真的是一场事宜之旅。有的人说啊，你的价格才15,999，你是不是很多门票都不包含啊？
1: 你 看
2: 我们满屏的这些都是入内参观的，
1: 站站入内，关键是我们的吃住、真的是这场行程当中的亮点。先来看看吃吧，首先呢，我们是餐餐全含，
2: 是
1: 大家满足你的中国胃，是有中餐的，而且安排的餐标比较高。
2: 是的，
1: 除此之外呢，土耳其的美食我们也一定要去尝一下的。
2: 对的，最有名的就是土耳其的烤肉，
1: 哎，旋转烤肉餐、
2: 还有长盘披萨，真的很脆很香很好吃
1: 很好吃。
2: 而且洞穴的这个餐厅的瓦罐餐也是卡帕多西亚的一个特色，它是通过放在这个窑罐里面然后烹饪的，特别的香。包括我们到了库萨达斯海边小镇，一定要吃一点海鲜呢，来自海边小镇的烤鱼也会给大家品尝。
1: 金角湾让大家登高望远，再享受一段地道的土耳其的下午茶。
2: 土耳其的红茶或者咖啡，你自己选，
1: 太好了，
2: 就非常的这个有当地的这种气息
1: 了。是的，然后就是住宿了，这个住宿我真的是要好好的夸一夸，太牛了。
2: 是的，
1: 我们这次的住宿1、2、3、4、5颗星，1、2、3、4、5颗星都是五颗星，
2: 对，
1: 对不对？我们能看到的这家酒店都是五颗星，
2: 对。
1: 最重要的是这个酒店，叫做伊斯坦布尔凯宾斯基酒店。
2: 对，
1: 我自己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在某城网站，这是我自己实时搜的，观众朋友，
2: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现在去看，随便找一天，
2: 6125。
1: 不含税与早餐，
2: 它含税含早就是7000多块钱，对的，
1: 对吧？你看7000多，含税含早餐7900多，所以我们今天是让大家住在这样的酒店，酒店即是城堡，城堡当中含着酒店，让大家真正住在古堡当中。
2: 因为这个是当时奥斯曼的这个帝国的进，它的下宫嘛，去你去入住的是以前帝王的这个行宫。
1: 太赞了，
2: 真的是一个适宜保护留下来的一个建筑，
1: 是的，
2: 然后改成酒店的，让你们去感受一下。
1: 对，
2: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值得一去。现在很多很多视频博主、网红博主都要来打卡这个酒店。
1: 真的，你光住一个这个酒店，我觉得这个行程都值回票价了。
2: 游泳池都有两个，我们会早早的下午带大家去入住酒店，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这个酒店，而且它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的。
1: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带大家卡帕多奇亚的洞穴酒店，
2: 两晚
1: 连住两个晚上。
2: 对的，
1: 这个旺季
2: 的时候，这个也很吃价格，
1: 旺季3、4千块钱一个晚上不夸张的
2: 对的，
1: 我们今天安排了两个晚上的住宿。
2: 对的，
1: 然后海滨库萨达斯的海滨五星级酒店，
2: 对的，
1: 让你、就是、是可以看到海的，
2: 当然。就是可以看到真正的爱琴海，就你非常会觉得非常浪漫，一边是海，一边是居民区，就特别的漂亮。
1: 爱琴海海边海景酒店五星级，什么概念？观众朋友，
2: 是的，
1: 棉花堡又一个温泉五星，
2: 这个一定要去泡。这个酒店我们真的要提前半年就要去锁定的。你看它是天然的硫磺温泉酒店。你泡完之后，你会觉得我所有的疲劳，对吧？我的这个皮肤也滑滑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酒店。
1: 是的，
2: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某这个这张，我们来看一下这张。
1: 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的嘛？你看这个酒店啊，
2: 是的，
1: 超棒的评分，317间客房，5家餐厅，然后。我们整个让大家早早的入住这家酒店去享受。我们截屏的时候，它才5900多一个晚上。
2: 对，
1: 现在可能要去某城网上搜搜，随便搜一搜。
2: 就是6、7千块钱，越宁静越贵。
1: 7000多，我们是含早餐的。
2: 对的，
1: 对吧？
2: 看一下它的评价啊，就是酒店的位置非常好，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然后说酒店最特别的地方是拥有一座真正的奥斯曼宫殿。然后酒店的餐饮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早餐餐厅正对着博斯普鲁斯海峡。
1: 真的，
2: 这个全是真实的网上的评价。
1: 是的，
2: 酒店的床品也非常的舒适，对吧？然后早餐丰富啊，根本吃不完啊，有室外游泳池啊等等，包括不知道从哪里夸起，只能说是我住过最满意的酒店了。
1: 真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个土耳其的行程让您享受的同时，让您住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这样的高端的酒店。
2: 对的，
1: 你就说这个行程赞不赞吧，归终于我们的价格。观众朋友，
2: 是
1: 我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说我自己非常想去这个行程，为什么？
2: 是
1: 因为。我不是说新疆不好，新疆也很好，
2: 对，
1: 但是你不出国玩新疆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2: 是的，
1: 今天你是去到欧亚大陆上，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
2: 没错，
1: 去到全世界旅游的圣地，
2: 对，
1: 名副其实的旅游圣地的土耳其，
2: 没错，
1: 15999块钱，
2: 是，
1: 而且不是8天，不是9天，
2: 11天，算一下，
1: 每人核算下来1400。1400可能真的玩新疆不够的，
2: 对的，
1: 发团日期也很好，你再往后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不愿意出去了，10月底说走就走，免签呀，
2: 对，
1: 纯玩无购物，
2: 是的，
1: 住的这么赞，吃的这么赞。刚刚我在跟上一场的嘉宾大刚老师和他聊，他是2015年11年前去的土耳其，他的团费是16000多，我说住了几个晚上的五星级，他说好像一个晚上都没有，16000多在11年前，而11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入内参观，顿顿特色餐给你安排好，
2: 对，
1: 五星级酒店每一个晚上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甚至住到一个晚上6000块的凯宾斯基。
2: 对，
1: 而
2: 说到这个酒店
1: 15000多，
2: 对，这个价格是这样子的，未来你再想入住这个酒店订这个产品的话，这个价格就不存在了，因为凯宾斯基跟我们谈了一个，就是跟东方购物说好，你帮我们在电视里面做一个市场推广的宣传，我们会给到你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所以今天啊错过了这个价格，你再想要去到 这个酒店入住的话，不好意思，可能是18,999元。
1: 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看电视的无非两种人，一种人去过土耳其，你知道我们说的这个土耳其有多美，你自己亲身感受过。
2: 是的。
1: 另一种人没去过土耳其，观众朋友，没去过土耳其的人，今天将会是您距离土耳其最近的一次，
2: 没错，
1: 也会是极致奢华的一次浪漫土耳其之旅，不要错过机会。
2: 是的，
1: 就连耿瑶自己做旅游这么多场，这个行程我太心动了，我太想去了，性价比高到不得了啊！
2: 是的，
1: 感受一下，先来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100元是一个人的，大部分的观众朋友直接锁定2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锁定两个人的席位，
2: 是
1: 几个人下几个订单，02151199000。

0: 伊斯坦布尔塞拉宫凯宾斯基酒店坐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西贝克塔，它的前身是19世纪奥斯曼苏丹下令建造的奇拉干宫，由宫廷建筑师巴利安家族设计建造，曾是帝国晚期的重要宫殿。1910年遭遇火灾后经过修复，于1991年以酒店形式重开。如今酒店由历史宫殿与现代楼体共同构成，外观延续奥斯曼宫殿的典雅轮廓，内部配备现代五星级设施，处处流露宫殿气质。入住一段奥斯曼历史，典藏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朝暮风华。一场横跨欧亚的奇幻梦境，一次穿梭于爱琴海与地中海的蓝色盛宴，土耳其这片被上天偏爱的土地，融合了千年的帝国辉煌与绝美的自然奇观。当秋风送爽，正是探访这片浪漫国度的绝佳时节。东方购物精心打造，更将这份异域风情推至顶点。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下，拜占庭与奥斯曼的文明交相辉映，我们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感受昔日帝国的荣耀与奢华，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轻拂，两岸风光如画卷般展开。拿破仑曾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传奇。在卡帕多奇亚，月球般的奇景扑面而来，这里被称为地球十大美景之一，千年洞穴与喀斯特地貌交织，晨光中热气球缓缓升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我们特意为您安排两晚特色洞穴酒店，让您在奇特的岩石居所中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与浪漫。在棉花堡，纯白梯田如上帝打翻的牛奶瓶，千年温泉汩汩流淌，希拉波利斯古城遗址静立其间，昔日罗马人的浴场与剧场，如今依然诉说着古文明的辉煌。我们前往以弗所古城，这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城市，图书馆、大剧场、大理石街道，每一处都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来到库萨达斯与安塔利亚，爱琴海与地中海再次相遇，浪漫双倍来袭。海滨五星酒店的舒适，让您在碧蓝海湾与翠绿山谷间彻底放松。而在番红花城，这座适宜小镇保留着奥斯曼时期的古老民居，漫步石板巷道，闻着番红花的香气，感受时光凝固的宁静。土耳其的美食同样不可辜负，全程韩餐升级四顿特色餐，土耳其旋转烤肉餐、长桌披萨餐、洞穴餐厅瓦罐餐、特色烤鱼餐，满足您的味蕾环球之旅。交通、住宿、门票、餐饮一价全含，十大景点门票与五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让您深度探访不留遗憾。特别赠送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与金角湾景观餐厅下午茶，让您在美景与美食中感受土耳其的独特韵味。席位有限，等您来体验，共赴这场横跨欧亚的浪漫之约。
1: 林哥，这有多的十个了，观众朋友，咱们作为喜欢旅游的人士，心中一定是有一杆秤的。
2: 是的，
1: 每个行程好不好，行程性价比高不高，咱自己都有一个定夺，对不对？
2: 是的。
1: 您自己来看看这趟行程，首先把土耳其的精华景点，甚至覆盖到了爱琴海、地中海
2: 是
1: 这样的绝美海岸线，像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
2: 卡帕多奇亚，热气球
1: 更是连住两个晚上，
2: 对，
1: 让大家
2: 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啊这个热气球。
1: 是的，有侧重点的。让大家玩得很清晰、很透彻的。
2: 是的。
1: 然后重磅景点不再是说，哎，收您自费，要不要入内？
2: 是的。
1: 要不要听讲解？全部都包含。
2: 全部都包含。
1: 站站入内，站站精华，含中文的讲解，甚至很多都是官方导游讲解。
2: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住宿。
2: 对。
1: 你去到土耳其，你一定会想说，哎呀，这种欧亚国家，我这个住宿条件好不好？ 这个五星级，
2: 全全五星，
1: 那个五星级，
2: 啊，洞穴
1: 到处都是五星级，甚至从来没有在东方购物出现过的五星级酒店凯宾斯基，目前在某城网站上搜6000块钱一个晚上，住宿给您升，
2: 是的，
1: 不用加一分钱。
2: 对，
1: 不用加一分钱给您住宿升级，
2: 真的，所以未来真的不会有这个价格了。
1: 对，这次住得太好了，嗯、住得太好了。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10000来块钱玩土耳其，那肯定是转机。
2: 是的，
1: 我们是转机吗？
2: 我们是东航往返直飞，
1: 只
2: 要1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就可以来到这个横跨欧亚的神奇的国度。
1: 是的，而且我们还有一段境内飞行。嗯，所以说是给大家尽可能的节省时间，
2: 是
1: 正尽可能的让大家不累，
2: 是的，
1: 11天呀，嘟嘟悠悠的观众朋友，全景11游，来，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线路走法啊，观众朋友，你一定边听边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
2: 对的，
1: 啊、来，
2: 而且我们只有一个班期，其实今年的7、8月份，整个欧洲是非常非常的热，都是40度，但是我们给大家10月31号这个班期，真的是秋高气爽，不冷不热，
1: 舒服
2: 啊，非常的舒适。首先我们乘坐东方航空直飞到伊斯坦布尔、
1: 啊，
2: 然后整个伊斯坦布尔的像圣索菲亚大皇圣索菲亚大教堂、
1: 蓝色清真寺、
2: 老皇宫、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深度体验，包括我们还有金角湾的缆车加下午茶。你可以喝土耳其的红茶或者
1: 咖啡。所以我们说这个金角湾是你可能收自费都不一定很多人不会带您去的，没有资源，我们今天带着您登高望远，吃地道的土耳其下午茶，感受缆车都不用加一分钱，
2: 是的，
1: 全部包含
2: 啊，没错。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它的阿邦特湖。我说这是一个由火山喷发而形成的一个内湖啊，群山环绕。等到秋天的时候，它会真的是金灿灿的层林尽染的颜色，去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去到适宜小镇，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泛红花城。我们也会登到一个制高点去看整个城市的风貌，由奥斯曼帝国当时遗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小镇。然后安卡拉就是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我们去到他的国父坎莫尔的一个阿图坦克纪念馆，带大家去感受土耳其的前世今生，像一本历史书一样。然后图兹盐湖就是它的天空之境，美的不似人间的地方了。
1: 是的，
2: 然后就是卡帕多
1: 奇
2: 亚。我想全世界人来到土耳其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要来到卡帕多奇亚去乘坐它的热气球。我们在这里连住2晚，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想要去的自己去乘坐这个热气球。
1: 而且住的是那里独有的特色洞穴酒店。
2: 对
1: 的，洞穴酒店大家不要担心啊，环境很好的。
2: 对，
1: 洞穴酒店旺季的时候一个晚上都要3000-4000。
2: 是的，
1: 我们哪怕现在去2000多一个晚上是要的，两个晚上又是4000-5000的费用。
2: 是的，我们是给大家升级的，包括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旋转舞的发源地孔亚啊，去到这个当地的苏丹驿站啊、梅夫拉拉博物馆啊，让您深度的去了解整个这个土耳其的历史啊，历史。然后我们会去到地中海小镇安塔利亚，去到这个阿斯潘多斯剧场啊。关键安塔利亚这个爱琴海小镇本身的韵味也非常非常的足，
1: 本身就很美，
2: 非常的美啊！就在地中海旁边，你去感受一下地中海的蓝是有多么的蓝啊！有人曾经跟我说，跟杰策林一样的蓝，真的不夸张，就是非常非常的蓝，
1: 蓝到不真实。
2: 对，然后就是帕姆卡莱，就是我们说的棉花堡，真的也是被列入适宜的，包括以前埃及艳后都会来到这里泡温泉，你想多么的有名，整个随便拍一张风景照，真的是人生打卡照。
1: 我们今天也是会有一个晚上的五星温泉酒店等待大家在这里，让你好好的放松一下。
2: 是的，然后就是库萨达斯，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爱琴海边的这个小镇，跟安塔利亚又是不一样的风格。关键这次我们为了让大家去感受这个爱琴海的魅力，我们特别在这个海边给大家安排了一晚酒店，五星的酒店给到大家，也很值价格，你去感受爱琴海的浪漫，对不对？包括我们还会去到伊兹密尔，去到像伊夫苏古城啊，这个就是保存最完整的古罗马的这个遗址，所以你去感受一下当时的这个奥斯。

0: 曼帝国是有多么多么的这个繁华了。嗯，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乘坐一段内飞，节省了两天拉车的时间，带您回到伊斯坦布尔。嗯，
1: 然后再从伊斯坦布尔直飞的航班，再回来。回到上海，
0: 是的，
1: 所以整个行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配置蛮高的嘛，
0: 对，
1: 性价比蛮高的嘛，当然高了。来给大家看看啊，市场上观众朋友你随便去看，
0: 是
1: 十一天的好一点的，这个是十一天的啊，
0: 十
1: 一天的好一点的十一天，市场上都是什么标价？
0: 两万多，
1: 两万四，
0: 这是一个欧洲，
1: 两万二，
0: 对，这就是一个欧洲的国家应该有的价格，而且你去了土耳其，你会发现。真的物价飞涨，一片西瓜都要50-60块钱人民币。嗯，你想想看，我们是餐餐全饱，而且入住这么好的酒店。如果你说今天我买一张机票去自由行，好7-8千块钱，你去了，你每天的花费会很高很高。
1: 很高。你比如说，你7-8千块钱机票付完了之后，你首先要住一个晚上的凯宾斯基的这个皇宫酒店。这个酒店，我们说酒店即是皇宫，皇宫就在酒店当中。
0: 是的。
1: 整个的价格5999块钱，截图的时候是6000块钱左右。
0: 是。
1: 现在已经涨到6000多一个晚上了，
0: 是的，
1: 还不含早餐。
0: 是的。
1: 我们是含早餐的，就住在这家酒店哦。
0: 没错，
1: 所以你看看成本有多高，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加这么高端的酒店。
0: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是我们的洞穴酒店，
0: 洞穴酒店
1: 连住两个晚上，
0: 是的，
1: 2000多一个晚上，
0: 对吧？
1: 两个晚上又是4000多，
0: 是的。
1: 所以光这两家酒店你又得花10000，你别忘了你刚刚机票要花7-8千吧？
0: 是的，
1: 这就17-8千了，对不对，观众朋友？
0: 对的，是的。
1: 我们今天总价才多少钱？15999元，你没有看错，我们是土耳其十一天游，而且是全景土耳其，并且是高端深度土耳其。
0: 对的，
1: 自己说划不划算？
0: 是的，
1: 我还是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
0: 对，
1: 这个价格是不是十一天
0: 对
1: 中国新疆，我们也要卖这个价格，没出国也要卖这个价格。
0: 是的，
1: 今天我们是每个人每天1000来块钱，
0: 是的，
1: 人均费用1000来块钱，十一天的土耳其，这个是总价。
0: 对，
1: 发团日期非常好，就像刚刚这个朱总说的，嗯，7-8月份去土耳其非常热，
0: 40多，
1: 非常热，
0: 热的没法在外面走了。
1: 然后10月底的时候，上海可能已经说稍微冷下来，但土耳其，20度左右。这个温度刚刚好，可能比20度稍微再低一点点，
0: 早晚凉一点点，
1: 就是
0: 你出去旅行，在路上行走是非常舒适的
1: 体感，非常舒服的一个季节。
0: 对的，关键懂金的人，这个价格你今天真的是闭眼入的，因为我觉得。就算我上一次来卖土耳其的时候，3-4月份的时候，我们卖的也是17-8左右的一个人的价格，没有入住这么好的酒店，
1: 真的是
0: 这个酒店我自己都没有住过的、
1: 这个酒店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一定要去看啊，一定要去比，你看一看，他又在给我实时的帮我查询房价了啊，整个都是网页啊，你看查出来的就这家。凯宾斯基皇宫什么什么塞尔拉宫凯宾斯基酒店，
0: 对的，
1: 6000多，
0: 它就是以前的一个行宫下宫。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旅游你不去这儿，你去那儿。但是像这样的旅游行程，让大家入住这么高端的酒店行程，
0: 对的，
1: 真的在东方购物这是独一份
0: 的，
1: 这是独一家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吧，我们的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有且仅有一个团期。
0: 是的，
1: 10月31号，
0: 非常好的
1: 期间，免签的，所以大家不用太纠结，只要有一个6个月以上的护照，
0: 对的，
1: 先抢名额，先抢席位，因为这个名额错过不再有啊。
0: 是的，
1: 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一场横跨欧亚的奇幻梦境，一次穿梭于爱琴海与地中海的蓝色盛宴，土耳其这片被上天偏爱的土地，融合了千年的帝国辉煌与绝美的自然奇观。当秋风送爽，正是探访这片浪漫国度的绝佳时节。东方购物精心打造，更将这份异域风情推至顶点。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下，拜占庭与奥斯曼的文明交相辉映，我们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感受昔日帝国的荣耀与奢华，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轻拂，两岸风光如画卷般展开。拿破仑曾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传奇。在卡帕多奇亚，月球般的奇景扑面而来，这里被称为地球十大美景之一。千年洞穴与喀斯特地貌交织，晨光中热气球缓缓升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我们特意为您安排两晚特色洞穴酒店，让您在奇特的岩石居所中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与浪漫。在棉花堡，纯白梯田如上帝打翻的牛奶瓶，千年温泉汩汩流淌，希拉波利斯古城遗址静立其间，昔日罗马人的浴场与剧场如今依然诉说着古文明的辉煌。我们前往以弗所古城，这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城市，图书馆、大剧场、大理石街道，每一处都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来到库萨达斯与安塔利亚，爱琴海与地中海再次相遇，浪漫双倍来袭。海滨五星酒店的舒适，让您在碧蓝海湾与翠绿山谷间彻底放松。而在番红花城，这座适宜小镇保留着奥斯曼时期的古老民居，漫步石板巷道，闻着番红花的香气，感受时光凝固的宁静。土耳其的美食同样不可辜负，全程韩餐升级4顿特色餐，土耳其旋转烤肉餐、长桌披萨餐、洞穴餐厅瓦罐餐、特色烤鱼餐，满足您的味蕾环球之旅。交通、住宿、门票、餐饮一价全含，十大景点门票与五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让您深度探访不留遗憾。特别赠送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与金角湾景观餐厅下午茶，让您在美景与美食中感受土耳其的独特韵味。席位有限，等您来体验，共赴这场横跨欧亚的浪漫之约。
1: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有限，还有最后的8分钟，我相信很多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很心动，所以大家这个行动速度也很快。我们10月31号这个团期已经快要全部售罄了啊。
2: 是的，
1: 今天这个价格支持大家随便在市场上各种渠道去看，
2: 是的，
1: 去比，去看的时候你也多长几个心眼，问问他住的是什么酒店，
2: 是的，
1: 看看有没有像我们这种6000块一晚的凯宾斯基，
2: 真的非常的划算。
1: 然后你再看看他是不是站站都入内，
2: 是的，
1: 站站都含中文的讲解，
2: 没错，
1: 中文的介绍，
2: 是的，
1: 给你介绍的清楚明白。你去看看我们的金角湾有没有登高望远吃下午茶坐缆车，
2: 是的，
1: 对不对？你去看看我们棉花堡住不住温泉酒店，
2: 是的，洞穴有没有住，
1: 还有卡帕多奇亚的洞穴酒店有没有的住，
2: 是的。
1: 然后你再看看它是8天9天还是11天，
2: 是的，
1: 我们是11天，让大家真正的大环线玩个尽兴，
2: 是的。
1: 价格呢，我们才10000多，
2: 是的，
1: 15000多块钱，两个人才花个3万块钱，但是给您的体验多少钱都换不来，给您的记忆一辈子值得您去慢慢的怀念。
2: 对的，
1: 观众朋友，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啊，为什么我们说土耳其是妥妥的一个旅游国度，值得您一去再去。
2: 真的，
1: 首先因为它奇特的地貌，
2: 对的，
1: 对吧？
2: 它有图兹盐湖，它有火山口的湖泊，它有这个钙化的火山地貌的温泉，有喀斯特地貌、仙人烟囱等等，这些
1: 就是中国也有
2: 适宜的。
1: 中国也有喀斯特，但你看它的喀斯特是不是美的很有代表性？
2: 是的，
1: 一看就是土耳其。
2: 对的，
1: 人生总归要去看看吧，对不对？ 然后浪漫的海岸线。你说真的，上帝有多偏爱土耳其这个国家呀？
2: 对，
1: 既给他爱琴海，又给他地中海。
2: 是的，真的是浪漫双暴击的感觉。所以你去感受整个两个不同的海边小镇的风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2: 会让人心旷神怡。而且我们这次还特地升级了一晚的海边酒店给大家。
1: 爱琴海。海景、海边、美景酒店五星级，
2: 是的，
1: 让大家去感受爱琴海的独家浪漫，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对的，
1: 多元的文化，我们说这个横亘在欧亚大陆上的国家，既有奥斯曼，又有拜占庭，
2: 对的，对，你想要去了解这个世界历史的话，你一定要来到土耳其，因为真的是铺展在你眼前的一本历史书。

0: 住在这家酒店当中。嗯，这家酒店我们说它以前就是一个东宫，一个行宫，
1: 对，它是它的一个帝王的一个行宫，就是、非常的，就是你，而且据说你入住之后，它里面的工作人员都会带你去了解他们这个酒店背后的这些个奥斯曼帝国的故事。
0: 所以你看我们的行程甚至设计的让大家下午早早就入住这家酒店，
1: 对的，
0: 让你把这家酒店先逛一逛，拍照片，感受历史，感受每一个酒店角角落落，它都是一个宫殿来的，
1: 是的，
0: 然后再让大家舒舒服服的住一个晚上。
1: 是的，
0: 这家五星级酒店只是我们众多五星级酒店当中的其中一家，
1: 对，
0: 还有海景五星级，还有温泉五星级，还有洞穴酒店等等等等，
1: 对，
0: 特色酒店没不胜数，举不胜数，对吧？
1: 是的，关键这家酒店啊，大家去看一下整个网站的排名，它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排名第一的酒店，就是天花板了，对不对？
0: 我看十一的时候8000多一个晚上，
1: 是的，
0: 真的，一辈子能住一次，我觉得都值回票价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多少钱，观众朋友？15999元。
1: 是的，
0: 还是说很多观众朋友以为说，哎呦，10月底我再去欧洲会不会冷啊？它是土耳其，哎，
1: 对的，
0: 它不会冷的，它会在这个时候20度左右的温度，
1: 对的，
0: 早晚。有点温差，但是非常的舒服，
1: 对的，
0: 景色绝美，
1: 是，
0: 它又可以免签，给你省了很多事儿，
1: 繁琐的流程是没有了，
0: 哎，对的，
1: 是刚刚免签的，所以呢，一定要趁它免签的时候一定要去，
0: 直接跟我们说走就走，嗯，
1: 对的，
0: 纯玩无购物，
1: 是的，
0: 交通啊，说好了，往返直飞，
1: 不是让你转机啊，
0: 不用转机，嗯，一段内陆段的飞行也给大家节省了拉车时间，嗯，完全不累，五星级的酒店。你看什么番红花的五星级适宜的，两个晚上特色的洞穴酒店，温泉五星级，海边海景五星级，更是一晚五星级的凯宾斯基酒店。所以这趟行程的住，我真的是要给他竖个大拇指。
1: 是的，
0: 餐餐全含，
1: 对的，
0: 还有
1: 不用你花钱。
0: 多顿的特色餐，嗯，
1: 是的，
0: 中餐都做到8菜一汤，你要知道欧洲大部分都是6菜一汤，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有的甚至5菜一汤，我们会给大家用到8菜一汤，所以有中餐厅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中餐，然后再配备当地的特色餐，其实我们还会有很多酒店的自助餐给到大家，嗯，
0: 然后你看这些大小景点多少个景
1: 全部入内
0: 啊，然后特色特别赠送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游船，
1: 很浪漫，
0: 金角湾
1: 海鸥就伴着你的游船，
0: 真的，所以在这么丰富饱满的行程下，像这种特别赠送我们都几乎都没怎么提，
1: 对，
0: 因为整个行程亮点实在是太多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11天的土耳其市场上随便对标，
1: 对，
0: 20000加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不要10000大几，15000多，
1: 是的，
0: 直接不搞花头，妥妥的给大家全程安排的都是高品质的入住，
1: 没
0: 错，高品质的体验，高品质的就餐，
1: 是的，
0: 所以你还犹豫什么呢？嗯，
1: 对，
0: 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去过土耳其，那自然不用多说了，你也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了，对不对？
1: 真的，
0: 11年前去土耳其都得16000-18000，
1: 对的，
0: 今天去土耳其15000多，没去过的。抓紧时间吧，
1: 关键是没有任何的坑给大家踩，高品质的酒店，嗯，餐餐全包，往返的直飞，你就算这些都已经很吃价格了，
0: 真的，
1: 一晚酒店其实5000-6000块钱，
0: 真的，
1: 就你会觉得这个产品下次你再想要说我要住这个酒店不可能了，
0: 没有 了，真没有了，
1: 而且我说15500真的就是一张机票加一个酒店的价格，嗯，对吧，而且我们是11天全包的情况下，
0: 对的，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要不要爬山呀，要不要干嘛的，行程不累的，
1: 不累的，
0: 不悠悠的，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哪怕您说，哎，我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你先把名额定下来，
1: 对，
0: 根据您的身体情况，我们到时候会有专人一对一的解答您的问题，
1: 是
0: 100元200元都只是一个预付款意向金，签订合同之前都是好退的，
1: 对的，
0: 但是名额没有了，观众朋友，就像刚刚朱总说的，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呀，
1: 是，啊，
0: 人生难得有一次距离土耳其这么近，
1: 是，
0: 性价比这么高，你也这么满意这个价格，这么满意这个行程，赶紧先把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名额都抢占下来，抓紧抢购，名额一旦售罄不追加不补货，02151199000。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看看我手里这个血管啊，大家想一想，怎么走？如果夏季一热，我们流汗一多，血液粘稠度是怎么样的状态？三二一，给大家看看。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血管的状态又不是很理想。邱老师，这种情况哪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是这样的，是吧？
1: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当中血流，每一次心脏蹦一下的话，这些血流都要从我们心脏出发，蹦到我们的末梢，
0: 是
1: 很多的脏器都等着它为你输送氧气和养分。
0: 对，
1: 但是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经常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血管状态不如年轻时候
0: 了。肯定的了呀，
1: 我们在血管当中。这些那个黄色的物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那么顺畅。那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那个管道有问题之外，我们的血液也会有问题。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身体没有很多老化的红血球。
0: 是的，
1: 这些红血球它没有承载氧气的能力了，但是呢它滞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又没被身体分解掉。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血流的阻碍。
0: 好慢，
1: 特别是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哦，这种血流状态就好比是那个沙皮在打磨你的血管一样，
0: 太可怕。
1: 所以我们的血管内皮特别容易发生破损，
0: 是。
1: 而在破损的情况下，各种各样问题会应运而生。
0: 是。
1: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状态，
0: 对了，
1: 然后一下子就能到终点，然后一下子又能回到我们的心脏，
0: 嗯。
1: 那要这个状态，我们首先要保让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
0: 哎，
1: 血细胞的数量比例是正确的。
0: 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咱们最平民的，
1: 哎，
0: 咱老百姓的，平民都能接受的，而且随便吃咱也不心疼的啊。
1: 对，
0: 什么东西比较好？
1: 那当然是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0: 金不换。
1: 对，
0: 三七粉，咱老百姓消费起来咱不心疼。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讲清楚，神像三七粉一罐，100克，原料正正宗宗的来自于云南文山的三七，一定要安心，云南文山三七。我们把性价比给您说清楚啊，三年的都是最新的生产品，三年啊，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让大家几个月就吃完，不用等到三年。首先有一个四罐装328，我请问大家马上算数学，八罐几多少钱？328，八罐多少钱？四罐328，那就是660块钱，
1: 对，
0: 接近660块钱才能拿到八罐装。今天。660块钱吗？请问大家是660块钱吗？556，几乎直接给你减100块。
1: 对，
0: 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给您乘二吗？不就是660吗？进去给你再减个100块，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另外的什么满减送百，你该参加的都成。你几乎算下来，今天大工程的是多少钱一克呀？6毛钱，观众朋友们，6毛钱。市面上你不是市面上了，有时候路上你掉1块钱钢镚你都不愿意捡的，比如说6毛钱了。
1: 对，
0: 你今天在家里面一般吃多久啊？我给您看算笔账啊。如果您老两口大概按3克左右吃的话，就定今天的8罐装。
1: 对，
0: 按照8罐算，老两口一起吃啊，不是一个人吃哦，一起吃哦。4个月，你说我3年还要等到3年吗？我就说了，我保你几个月就吃光光了。
1: 是的，
0: 而且此时此刻应该是吃这个时候的季节。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的优势是在哪里？徐老师，前面呢，你像这个为什么要打成粉？很多观众在问，我不打粉行不行？首先不打粉它不行，
1: 你根本吃不了，煎不出来。我们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的硬度啊，我们真的是小钢磨都撇不开的啊！
0: 我手都震得我这麻了。
1: 而且有一点，
0: 特别硬，
1: 那个就三七，你会发现它不像其他东西，表皮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这凹凸凸的，里面都是红色土啊。
0: 对，
1: 这个是文山特有的红土，
0: 啊，
1: 也是利于三七皂苷里面的成分孕育。
0: 是，
1: 但是问题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的重金属含量可就非常高。
0: 是，
1: 你普通在家里面的冲洗，你根本达不到洁净的状态。
0: 是。
1: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设备下面，大的喷淋的那个情况下，你才能把它洁净干净，同时把它打成细粉。
0: 那么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市面上也有打粉的。
1: 对，
0: 我们先从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打粉的小硬颗粒，这个就像个小石子似的，
1: 它都不能叫粉，它
0: 都不能叫粉，
1: 哎，就是一个小颗粒打碎了而已，
0: 像不像石头？
1: 然后这种打碎了它还是要拿去煎，
0: 像不像石头？
1: 宽煎久煮很长时间，
0: 是不是？
1: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平时你在吃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能吃的，
0: 不能吃的哦。那你说这个打
1: 把你胃都磨坏了，
0: 你看，就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关键用什么打的，咱也不一定知道。比如说有可能用的变脚料，
1: 对的。
0: 你看这种变脚料，
1: 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云南那个文山那里有三七的集散地，
0: 是是是。
1: 很多时候因为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很容易被虫子咬，也很容易就说要除草，要用那个农残类的物质，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都切下来的这些边角料，
0: 是
1: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但是打成粉给你的话，你也 不知道，吃下去，
0: 对，
1: 那危害可大了啊。
0: 对，然后呢，有些哥们说，那我再好一点的打粉，我拿这个就是年头少。
1: 这个
0: 太小了，
1: 这不光是年头少了，这也是被掰下来的，就是大的边角料。
0: 你看看，对对对，稍微大一点，正常来讲
1: 就要
0: 这么大个的，
1: 对，
0: 这才叫长得充分的，营养充分的。这种你看，可能也就大差不差，把好的用下来就剩那么一点点。
1: 有问题的啊。
0: 然后再来看前面的粉，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硬邦邦的颗粒之外呢，这个比那个硬颗粒好一点，大家看到吗？这个颜色它不行，颜色不行。
1: 这能叫粉了，但是这个粉你敢吃吧？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意味着里面有很多杂质，有可能上面的那个下面的绒根上面的茧口都给你打进去了。嗯，另外这个打的这个粉啊，你是吸收不了的。
0: 对，不细还是不细。
1: 对，
0: 你看我
1: 稍微，
0: 你看我弹一弹，大家看
1: 没了，
0: 哎，稍微弹一弹没了。接下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粉啊，我们既然用这样的大头数主根来打粉，不仅大头数主根来打，我把它放旁边啊，不仅用大头数主根来打粉，而且这粉的细腻程度有多夸张呢？请看这里啊。我这还是刚才那个大拇指啊，看啊，观众朋友啊，我只是蘸一下，看啊，蘸一下就不掉，轻蘸也不掉。然后大家再注意啊，我把它摊开，几乎就嵌到你的指纹里了，
1: 对，
0: 相当之细，相当之优秀。您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细，要有多细才能吸收掉呢？我们这边也是有证据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是的，
0: 一般来说呢，它是按目数来的，
1: 对，
0: 多少目比较好，邱老师？
1: 啊，我们当然要极细粉的目数最好了，它能通过两百目的目数是非常细的。哦，但是我们在外面如果三七粉的话，你达到细粉的标准就可以卖了。
0: 哦，
1: 然后哎，通常情况下它会达到最细粉，也就一百目的那个目数。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一百目的目数，
0: 我们
1: 都是两百目。
0: 两百，
1: 而且对于极细粉的要求是95%通过两百目，就算极细粉。但是我们今天。100%通过了我们的200目的筛子啊，
0: 就极细极细极细，我们还不是95，我们是必须达到100%，你一点残渣都不带留的，
1: 对，
0: 都通过200目，
1: 对，
0: 让您的肠道对于这么坚硬的东西一定要吸收到位。当然，对于三七粉，我这还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它终究长在地里的，
1: 对，
0: 有一点类似于像人参，它特别能吸收东西，吸收这个吸收那个，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它旁边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农残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重金属啊，
0: 全都检测，全都这些东西您担心的全都检测，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安心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三七粉的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泡一下，让您直接见证一下我们当中营养皂苷的含量。这里面主要指的应该是三七皂苷。
1: 三七皂苷，
0: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1: 这块都没开开呢啊。对，有三七素和三七皂苷，这些成分。三七素呢，就是它起到的是那个就是。啊，止的作用，
0: 大家看到吗？
1: 然后三七皂苷呢，
0: 这个、
1: 是起的活的作用。
0: 哎，焦老师，
1: 我们平时呢一天三个时间段，我们也不用很多啊，这样大概就一克，
0: 一克，
1: 哎，一克放进去啊。
0: 行。
1: 然后我们呢摇一摇，因为三七的它同样是皂苷，所以我们通过摇的泡沫、
0: 我几乎还没摇就已经化了啊。哎、
1: 对，
0: 我摇一摇，
1: 特别细，
0: 给大家看一看，摇完之后了。看看这泡，哦，原来是多少水我都忘记了，啊，在这里，有一半了哦，
1: 对，
0: 相当优秀了吧？那观众朋友们，您说，哎，这个味道怎么样？我替您喝一喝，哎，这个好东西替您品尝一下啊。
1: 夏天其实大家有个感觉，就是你身体里面黏，你嘴巴里面也是黏的，然后呢，希望吃点清口的东西。微微有点苦的东西就觉得特别爽。我们今天三七粉特别适合夏季来吃，无论在身体内部做调理，还是你入口之后这种微微苦，然后到口不到喉，然后反干，就是我们夏季特别喜欢的这种口味。
0: 邱老师已经把我的口感说完了，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要点一个什么呢？你很多冲泡的东西，你会觉得里边会有一些小颗粒没有化开。
1: 哎，对，
0: 会不会有？吃任何东西小沫沫都会有，觉得这个有成块了，那个没化开。我看到这里面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有颗粒状，一点都没有。
1: 对，
0: 一点点都没有。你回去喝，包括刚才说，哎呦，我就粘在嘴巴里面，还得嚼一嚼，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像你喝白水一样的。
1: 对，
0: 你喝白水什么口感？它的口感上是口感，但是对于味道，刚才邱老师已经形容过了，
1: 到口不到口啊，哎，非常的清口。
0: 所以今天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几盒，几盒装，咱们就订这个8罐的啊。市面上一罐是近200块，8罐28就1600，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就给你解决掉。如果愿意参加满金送百的话，再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100来块钱，值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1: 是的，
0: 三七粉应该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2: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 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3: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伤害。
4: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5: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6: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八瓶装的构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大概在6毛钱，按毛算啊。所以如果您一天吃上3克的话，才1块多。
1: 是。
0: 这绝对划算的，邱老师，我请问一下，哎，这个时候吃三七粉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吃？
1: 好啦，因为我们夏季大家都知道，夏季养什么？养心。嗯，我们汗为心之液，当这个身体里面汗出的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的状态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理想了。嗯，有的时候这黏腻的物质在我们血管游走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日常的养生会把一些好的食材跟我们的食物做搭配。所以到了夏季，您是不是也会炖点荤汤，像鸡汤、鸽子汤、老鸭汤、排骨汤？您在炖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三七粉放在这其中。所以今天三七粉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养生方式，是老祖宗就告诉我们的好的食材，而我们平时不缺这些好的那个日常的膳食食物，吃的也是比较荤腥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得关注自己的日常的养护。所以你想，现在我们但凡那个寿命到了60以上，您去看看你的血管状态，您去看看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来之后才想到要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也会抄答案，对吧？把老祖宗好东西带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去。平时你像这种吃法，就一家人可以那个就可能妈妈、女儿或者爸爸那个儿子一起吃，但是家里的小孩不能吃，对吧？所以我们汤回汤炖，然后这个呢，就是你盛出来的那一碗。您比如说需要的，把这一克三七粉直接放在自己碗里面。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有些女性或者一些那个老人家们，一蹲下起来会怎样？眼冒金星啊！夏季的时候，这个手脚依然是冰冰凉的，不热的。所以到了夏季，你不要忽略节气对我们的影响，更不要忽略身体的这些反应。我们及时把这样的好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来帮到我们每天有一个好的血液状态。
0: 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象的云南文山的三七啊，一定要听清楚，神象好牌子，来自于哪儿？云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产地一定要地道，而且通过我们给大家打磨磨，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我东方购物神象可不是卖了一两个产品。
1: 啊、
0: 咱能不相信咱上海自己的牌子不？不能吧。再一个，人家确实拿本事说话呀。
1: 对，
0: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可以通过200目啊。哎，200目是目前为止，邱老师刚才也说过了，能够细到的程度几乎达到头了。
1: 对，
0: 你就200目顶头了。
1: 是，
0: 它是100%通过多少目？
1: 200目。
0: 你看看，80目必通过，但是我们200目也是100%通过，看到了没？所以您在吃上面，尤其是对于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啊，你必须打得细，打得不细，它根本吸收消化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好品牌。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有一点点观众朋友们，一部分极少的订购了这个300块钱来着，300块钱那个啊，328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说了再说，我跟邱老师跟是完完全全意见统一在哪里呢？我一问邱老师，邱老师说要坚持。一问邱老师，你的量要够。量要足，你说你量足是足了，比如说我是吃个3克4克，可能啊，我几克的，我就吃了一个月，我吃了什么1个月零半个月，1个月半，然后就停了。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滋补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
1: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就我们的年龄，我们当然说一个年龄的坎儿，对吧？比如说到了50岁以上，就像我现在的年龄，我这个年龄会逆转回去吧？
0: 那不可能了。
1: 我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0: 那不可能了。
1: 我的那个身体分泌的细胞，血细胞会越来越多。
0: 那不可能啊，
1: 对吧？这事实摆在这里，
0: 是啊，
1: 自然规律，它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让我们这个下坡路得走得稳一点，走得得长一点。
0: 是，
1: 走的时候不要碰到沟沟坎坎儿，
0: 那
1: 一旦碰到了，您说你也要花大代价，对吧？什么都没做，检查一下要不要花钱？
0: 要呀。
1: 什么都没做，到那里去挂个号要不要花钱？
0: 排队。
1: 你就是不说挂号好了。 您就坐个车过去，两块钱要不要？什么事都解决了吧？还没解决，什么都没做呢。然后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它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在累积的。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出了问题解决掉，出了问题解决掉，依然达到一个平衡。
0: 是。
1: 但是年纪大是什么情况？是问题出的多，解决能力小，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上累，
0: 累积上去的，
1: 累到最后累到喉咙口了，你来不及了，
0: 塌了呀，最后
1: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做的每件事是肉眼看不到，但是身体在发生，
0: 是，
1: 所以我们是拿着祖宗的智慧、现代的研究结果，
0: 哎，
1: 带来的好东西，我们只做一件事，花一点点小钱，每天坚持，
0: 哎，
1: 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好。
0: 我问大家，你想是坚持四个月，但至少超过三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一般中国人不都爱这样吧？
1: 是啊，
0: 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的，你再不能少于三个月了吧？
1: 对，
0: 你说你吃个四罐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吃也就算了，跟老伴一起吃呢，有的时候你这盛了多了，盛了少了，你给他多盛一点，你连四个月都不吃，吃不到这个时间啊，有可能大概可能三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吃两顿就吃光光这个八盒装了，有可能你这八盒装再拿个两罐给好伙伴儿。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你说
1: 的
0: 我吃这个不错，你尝尝人家神像的三七粉。我跟你讲，这个咱老百姓能坚持住，什么叫能坚持住？你必须价格便宜。
1: 对，
0: 不仅便宜，你对我的效果好。你便宜我吃完之后没感觉，我吃了干嘛？
1: 就是
0: 我一毛钱我都不花，你说是这道理不？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啊？六毛钱左右，拿回去的不是四罐，拿回去的是八罐装哦。
1: 对，
0: 四罐装你是328，那你乘以二。是不是近660块钱？我们今天给您减个100块，做直接做556块钱，单克价格，你看6毛钱左右。
1: 对，
0: 到哪里找6毛钱左右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粉，刚才不是说过比较不错吗？
1: 是，
0: 不错，用什么来给大家证明啊？我这边呢有块黑板，我们把这个粉呢放在这个小针头里面，你知道针头已经细到不得了了。
1: 对，
0: 该多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但您注意了啊，我把它喷在板上，你看看这小烟啊，看到没有？
1: 嚯！
0: 哇，观众们看到没有？
1: 射出来的啊！
0: 一下子吸到什么程度啊？其实这个白已经光滑到可以反光，大家看这个白有多光滑啊！如果是亚光的，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状态的。这个是已经平到不得了，像玻璃一样反光了。它能在类似于像玻璃一样，还能在残留上面，而且涂干。你看看看看，像不像那个油墨一样，根本就弄不下去。就说明它这个粉的细腻程度啊，连这么光滑的板，它都在残留。
1: 对，
0: 你要是不残留的话，一掸掸一掸，它全掉了嘛。
1: 哎，
0: 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1: 这意味着吸收啊。
0: 哎，这是你的肠道里面不至于像这么光滑吧？
1: 不可能，
0: 不能这么光滑吧？
1: 对。
0: 所以像这么细腻的东西，您吸收它，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你看，
1: 对，
0: 我摸在手上面，都嵌在我的指纹里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很难弄掉了。
1: 嗯，
0: 可见它的这个效果是有多好。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啊！来。邱老师那边，
1: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养生食材，因为如果加工不到位的话，
0: 自己盛吧，
1: 我们身体可是没法利用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工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颜色不是那种黄的很厉害的颜色。
0: 我几乎都不动，它就在化。
1: 对，
0: 看到了没？我几乎都没动，它就已经在化了。
1: 是的。
0: 那稍微的摇它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只是一克左右啊，
1: 一克，
0: 只是一克左右、啊。
1: 我们三个时间段，徐老师再摇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间，一个就现在这个时间，下午4点多的时间，
0: 水，
1: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这三个时间都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喝一点，
0: 可以
1: 帮我们解决一下，
0: 啊，
1: 那你这个流的那个顺畅了，氧气都过得去了，你就不会哈气连天，
0: 是，
1: 就不会觉得困顿，对吧？
0: 对，
1: 就不会眼冒金星了呀。
0: 所以邱老师喝着的同时呢，跟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在平常滋补效果上面啊。三七粉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1: 啊，特别好。
0: 这个我刚才说的口感，邱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你舌头上面？
1: 没有，一点没有。
0: 关键
1: 是我刚才真的是嘴巴觉得特别黏，
0: 是不是？
1: 因为说话说了多，水喝的有点少啊，
0: 哎，
1: 特别黏。这个进去以后啊，不光是嗓子眼这里不黏，是嘴巴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清爽，
0: 舒服。
1: 所以夏季大家喜欢吃点苦瓜，喜欢喝点芹菜汁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夏季真的是水分一旦蒸发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对它有迫切的要求，就会吃点那种清口的东西。
0: 对，
1: 三七粉跟你的那些荤汤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这种感觉，所以是特别好的啊。
0: 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市面上呢，大概要去买上一罐是要花个198块钱的。我们今天不用说这个啊，是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除一下我们八罐，大概是六八四十八嘛，这个60多块钱。 六十多块钱一罐，就它的一个零头都不用。
1: 对，
0: 零头是98，我们是60多块钱一罐。然后您再看啊，单个价格算下来是6毛。
1: 对，
0: 6毛。哎、您知道市面上三七粉要多少钱吗？有6毛这价吗？
1: 文山的三七真的是贵的，因为你只要去比较一下，它但凡后面印文山的三七，就是这个价格。
0: 对、哎。
1: 有可能比这个价格都还
0: 要再贵呢，
1: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毕竟那块地方就那么点。
0: 对。
1: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三七的到底产地。
0: 哎。
1: 那个地方出品的三七品质就是好，皂苷含量就是高，三七素的含量就是高。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神像就用文山的三七。
0: 没错。
1: 到底的产地，同时，别人做不到的是，我们可以达到全部200目通过的这个。极细粉，所以这个要求，这个炮制的那个标准，也只有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才会这么去做啊。
0: 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那些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安心订购就定500多块钱的，讲这话没有比它差300多差多少，但我能多出4罐啊，
1: 对，
0: 多划算呢，赶紧订02151119900。
7: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8: 对
7: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8: 对，
7: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9: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10: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10: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0: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11: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56也就是八罐装快要售罄了。导演老师们跟我讲说，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啊，尤其是性价比高的这个构成呢，也不是经常出现。反正我跟邱老师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跟邱老师还聊了，我说邱老师，好像有一个多月前了，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太多的一个频率推荐给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至少接触到的这个三级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跟大家每次一讲，我都掏心窝的说，咱就6毛钱6毛钱，好好的滋补滋补。6毛钱在三级粉类或者是这种养生的所有。食材里算贵吗，邱老师？哎，
1: 你真的看不太到了。现在哪有什么
0: 什么6毛钱？
1: 现在有的时候一个片片、一个丸丸的
0: 都上块钱，对，上几块。
1: 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老祖宗的好东西，哎，第二个也真的是国企，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你要碰到一些那个就是精明的商人，这种好的，
0: 他
1: 老早不是这种价格了。
0: 就是。
1: 大家是不是碰到很多就是已经不是国企的那些那个产品价格翻得多厉害？
0: 翻得很多很多。
1: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平时你不要嫌弃它便宜，就觉得它没用。我们从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我们说那种外科呀，那各种手术呀，医院，那个古代哪有，对吧？都是郎中。我们那个时候，全部是靠体力劳动。你农作的时候，你那个去狩猎的时候，你那个打仗的时候，这种刀剑创伤多厉害，对吧？远比我们现在人保护得很好，我们有更多的措施来帮我们，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怎么办？他就得借助自然界的某些本草植物来帮他，所以为什么心不换只会冠在那个三七的头上？是因为三七真的是把这个对我们的保护发挥到极致了，老祖宗才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头。然后还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基于他四个

0: 字叫生肖属虎，就是你身体里面亏空的时候，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时候，眼冒金星，对吧？眼帘翻下来特别淡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这个血细胞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力不够强，他来帮你一把，所以这叫手补。为什么夏季说，哎，如果家里的女孩子，经常面色惨白的，手脚冰凉的，那个经常来那个姨妈的时候，颜色淡淡的，对吧？还有的时候会疼，对吧？你就在结束之后，你给她炖的鸡汤，炖那个鸽子汤里面，哎，给她那个加一点这个一小三七，你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嘛，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家也是，
1: 试试呗。
0: 哎，到天热的时候哦，还要穿很多的衣服，就觉得这个骨子里面凉出来的。
1: 是的，是的。
0: 你首先考虑一下你的血细胞过不过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特别怕的是堵这件事，哎，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的太油了。还不按作息生活，运动又少，所以身体特别容易发生淤堵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生的就来了呀，你生吃每天三个时间段，记住，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这三个时间段不用多，只要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克2块钱都没到呢，对吧？
1: 才6毛钱吗？
0: 对，
1: 一天才1块多。
0: 啊，对呀、啊。所以像这样，你说你花在，虽然你可以吃很多好的滋补品，没关系的。不冲突的，
1: 不冲突啊！
0: 你把这个2块多钱，你加在那个身体上，让它锦上添花，不好吗？让它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不好吗？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流速啊？对吧？
1: 左侧的，
0: 只要我们心脏砰的一下，
1: 这种。
0: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做的，花的每一分钱都一定是用在身上，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再配合，比如说有的人吃鱼油，那这个三个同步齐下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呀，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吃了鱼肉我这个就不吃了，我吃了纳豆制品我那个就不吃了，
1: 两回事啊，
0: 不冲突的，
1: 不冲突。
0: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你细致打磨，把每一件事做好。
1: 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过程啊，还有20分钟就结束了。导演老师，我们的5、5、6、8瓶装还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没了。我刚才说了啊，多一套咱都不预约。
0: 对，
1: 你说4罐人家卖328，那8罐嘞？那近660块钱喽，我们今天是660吗？又让利了100块，
0: 对，
1: 5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每一克才六毛钱，6毛钱，观众朋友们一点都不用犹豫。你要说这个成本压力大，那你就订购什么300多的，我觉得也没关系的，但至少大家有这个意识，这都不用我们再讲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在讲，说我怎么去判断我的血管呢？都不用判断，您就看看您家的下水道就知道了。
0: 其实
1: 厨房下水道
0: 有一个方法。就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
1: 怎么着？
0: 看看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指头颜色是不是特别的红？特别的粗大。如果是这粗大又红的话，不是这种食指尖尖的感觉的话，那就一定循环上面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末梢，你都堵在末梢，你没回去，对吧？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态。只要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另外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你自己试试看，蹲下去之后你起来，你会不会眼冒金星？就一下子起来啊，扶着点，有老人家们当心一点。
1: 一般会。
0: 还有呢，摸摸自己的手，到夏季了，这么热的天，你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说明什么？
1: 血液没有流到啊。
0: 你制造能量的热量的这个能力差呀。热量为什么会制造？
1: 最后8组。
0: 是营养送到细胞里面。
1: 对呀。
0: 开始制造，送不到，它能制造出多少热量来？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里面你欠缺的东西多了去了。但是我们一步步来解决。今天先从顺畅开始。
1: 好。
0: 让你这个流速。至少能把快递送到家，
1: 是
0: 对吧？至少能把我们的营养能送到你细胞里面去。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啊。
1: 代价非常低，
0: 对，
1: 咱老百姓都能承担。不是说一个月让您花个5600多块钱，5500多块钱，不需要，500多块钱还不是解决一周的事儿，不是一个月的事儿，老两口一起吃。4个月呢啊，超过3个月了，所以您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今天神仙的三七粉。而且对于土壤当中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这都是
0: 我们一定是合格的，
1: 必须检测。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必须都检测，检测的结果是未检出，要合格，要未检出，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安心订购就好了，抓紧时间，556元，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就转定那个300多吧。表面上入手门槛好像比它低了100来块钱，但实际上从每天来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8瓶划算。
0: 对，
1: 您要是在纠结300多还是500多，而是如果你要纠结是3000多还是5000多，你差个2000块，您纠结就行，它可能差个100-200块钱就别纠结了。
0: 是的，
1: 6毛钱一克，一天您吃3克的话才1块多。好吧，抓紧时间抢，就抢500多块钱的8罐装就行了，02151111999订购吧。完了。

0: 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活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能要买到这种的东西，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还
6: 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7: 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8: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7: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8: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7: 真的，
8: 对。
7: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8: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9: 100克198。
8: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7: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8: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7: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8: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八瓶装最后的五组的现货，大家要订就订八瓶装。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我从跟邱老师每次做三级粉的节目来说，我们想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当然需要它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我也不会买，你一分钱我也不多花，但是有好处的情况下，我肯定要求它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不是花个三块钱，我跟大家讲，花三块钱我都不觉得贵，你要吃三克的话也不过九块，你吃其他的类似于像这种我们同样效果的，你能用九块钱能吃到三克吗？我们今天给您做的可不是一克什么三块钱两块钱的，我们是一克六毛钱，你就算一天吃三个才花几毛钱，一块多，
1: 对，
0: 一块多吃到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1: 哎是啊，而且三七这个在很多的点击当中，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因为这两天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是你们熟悉的很多的那个产品和点击当中，都有三七粉的这个身影。我们曾经有个老先生啊，他养生也非常有智慧，之前呢也出了一些大问题，然后呢他发现哎给他吃的那个材料当中就有三七粉的影子，他说既然三七粉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更好的三七粉？我吃的三七粉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但如果我吃了到底产地的三七，是不是会更好呢？而且一比价格我们还那么便宜，
0: 对，
1: 而且又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那他更放心了。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很多人的养生智慧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三七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是从老祖宗就延续下来的好东西。
0: 最后四组啊，
1: 你像有些大品牌，像云南白药，它里面的那个用到的就是三七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大家聪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年龄结构，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0: 当然，
1: 无论是你缺的还是身体堵得多的，我们都要在自己的那个自我能力的方面去解决它。那今天代价不用得，你看看自己手，是不是那个手指头特别的粗？
0: 哎，
1: 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手特别的脏？
0: 嗯，
1: 还有就是手脚有没有经常冰凉？
0: 嗯，
1: 如果有的话，你看三七又管生的又管熟的，生消暑补，
0: 是
1: 对吧？大家都听得懂。
0: 嗯，
1: 所以到了夏季，我们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黏，无论是你出汗以后身体的这个黏，你洗把手就洗掉了。
0: 嗯，
1: 你身体里面的黏你怎么洗？你身体里面黏是要靠特殊的营养物质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夏季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来买到像神像的三七粉，然后买回去就去解决你现在身体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要等到黏的问题最后变成堵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饮食当中，你做的那个汤当中，包括我们说你就一天三杯水，对吧，来解决你身体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好，而且代价特别低。
0: 说实在话，如果我们的饮食像邻邦一样，像日本或者是你就特清淡，简直说清淡的不得了的，
1: 哎，
0: 那咱可能还能退一步讲。
1: 嗯，
0: 作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浓油赤酱都不用说别的省份
1: 啊，
0: 咱就说咱上海市啊，咱自己的咱这个市，邱老师正宗上海孩子，从小长到大，你的饮食里边怎么着，有不会不会不介意荤腥，一点油没有那么吃？
1: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对于红烧肉的喜爱。那个素鸡，包括那个烤麸，上海这个本帮菜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是吧？
1: 就虽然家族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我还是喜欢吃肉。
0: 你没有油水怎么可能？
1: 但我还有一句话，就说肉不是不好。
0: 啊，
1: 你看我这个以前那个身体体质那么差，就是现在吃得了那么多的好食物，才慢慢体质上来。
0: 嗯，
1: 只是这些好食物我们不能还堵在身体里。
0: 对，
1: 所以一方面我的那个好的那个饮食，我像我今天三文鱼吃过了，
0: 甜
1: 虾吃过了，然后干贝，那个正好生腌的这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那个猪肝，对吧？我这个每天红肉和我这些海鲜，我一定会有，然后分量也不少，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在300克。你想一想，因为就大量的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能支持我，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吃了这些食物的同时，我有大量的油脂进入到身体。所以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就靠这些物质，来解决我带来的这些负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才会有你吃吃喝喝都没关系，同时身体也不受很多的那个因素那个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一点，您听到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如果你不去做，对我们健康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们现在要享受我们高龄时代带来的福利，享受现代这个物质绝对分配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很多人在说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分配的物资和足够高密度的营养带来的身体其他的负面问题。 那我们就要聪明的解决。老祖宗用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我们现在人的我们所谓富贵的问题。所以今天一天三杯就是按照早那个下午四点晚上想要不要想的。如果你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那个瘦得不得了，然后经常那个脸色惨白的，您就把它在炖鸡汤的时候加一勺进去，
0: 最后三杯。
1: 而且我也建议家里的老人家也这么来喝，因为老人家特别怕的问题是什么？你已经吃了很素了，你已经非常注意了，作息习惯也特别好，但是你那个黏的问题就是摆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老化的红血球没有被身体代谢掉，所以我们今天通过鸡汤里面加一勺三七粉，那么这样它才能携带氧气送到你身体的脏器和各个末梢去制造能量。
0: 好东西要性价比高，我们能坚持住，
1: 对，
0: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承担不了。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让自己身体好东西从哪几个方面，一个原料地道正宗，我们是云南文山，这不写的吗？文山在这里写的很清楚，这一块里面
1: 文山的，
0: 哎呦别撒掉了，看这写的吧，云南文山是不是写的？
1: 对，
0: 很清楚，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云南文山要道地正宗。然后再来看他打的沫沫，刚才一看有灰尘，不是灰尘的，是这个像尘一样的啊，因为他打太细了，我这个盖儿都没盖紧，一下喷出来了啊。这里边达到了100%通过多少沫啊？
1: 200沫。
0: 我给大家来证明一下啊，就这个200沫有多夸张。这是一个小黑板，你看啊，我们这个针头那个针尖儿已经是细到不得了了啊。
1: 对，
0: 3、2、1，请看。嚯！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它不是很，
0: 你看看，
1: 那个、
0: 还在飘呢，
1: 啊，对，
0: 还在飘，看到没有？
1: 烟雾状、啊，
0: 看到还在飘，还在飘。
1: 它不是很艰难的喷出来，
0: 天哪，
1: 它是很顺畅的喷出来那么多。
0: 哇，这个
1: 意味着什么？
0: 鼻子里都吸进去了。
1: 这个细度真的是入口之后，入了身体之后，马上就被身体吸收了。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细吧，
0: 细没有细？哎，你就说，所以这么好的沫沫，三七为什么要打这么细？还用我跟大家吗？来看一下前面，
1: 就是解决你这个啊吸收的问题啊。很多人说吃了三七不舒服，你要想想你吃的是那么细的三七粉吧啊，
0: 原材料就这么硬，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家里煮啊什么的，你耐它不合，
1: 三七九煮也煮不出啊。
0: 所以要订购就订购我们今天打的这么细的沫沫，包括它里的重金属含量我们都给大家检测是未检出，
1: 对，
0: 都有证据，不是自己空口白说的，
1: 对，
0: 要订赶紧就订，多少500多块钱这个后程，
1: 是的，
0: 重金属全都是未检出，抓紧申请。如果老两口一天吃三个的话，8罐装，4个月完全没有问题。订购吧，02151119900。
2: 大概吃了10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吧吃，要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价钿
9: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10: 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0: 能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0: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11: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嗯、这个没有多少了，最后了两套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没有订上的话就转订这个328的吧、嗯、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看我都这么提醒大家了。哎，你要订购500多块钱，这个是8罐啊，8罐单个菜来是6毛钱呢。嗯，吃什么滋补东西，一克，而且不用大家说一次吃10克，
1: 对
0: 啊，一次吃20克。邱老师刚才跟大家讲，早中晚如果您条件需要的话，
1: 是
0: 就各一克，哎，即便一天3克也才1块多。嗯，3×6=18嘛，1.8嘛。哎，
1: 我们不用喝一大杯水、嗯，就是那个少少的一点水，把一克的三七粉融在其中。
0: 是啊，
1: 一定记住这3个时间段、嗯，因为这3个时间段就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候。嗯，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人觉得昏昏沉沉的、嗯，是不是还不清醒，对吧？嗯，你要想想为什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晚上睡前，因为晚上是我们身体，就你不知不觉身体会有很多的体液蒸发的，所以而且平躺的时候这个流速也会有问题、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先把我们的那个状态管理好。我们每一个养生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都是免费教大家的，
0: 是
1: 教完之后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学的话
0: 要用起来
1: 真的是会很好的、嗯、你看看我今年55岁了，55岁，我有这样的工作量，我有这样的身体的状态。哎，
0: 邱老师，女性是多少退休啊？上海
1: 50岁就能退休了。
0: 哦，是吧？那邱老师一直在等于说一直在工作在一线。
1: 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福气不就自己的吗？
0: 是你看，
1: 而且很多老人家说，哎，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吃不下，我怎样，胃口不好啊？你想，你营养不到位，你身体怎么好？
0: 是
1: 很多人为什么不吃？是因为担心身体里面会有堵啊。嗯，所以我们这些两件事得分开看。嗯，吃得鬼吃，你吃完之后，你身体才能获得材料。您在整个夏季您就跟着我们试试看，每天按照这个3个时间段，你每次一克，一个夏季过来，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吃进去的东西你更能被身体利用，嗯，而且没有以前那种哎难受啊，嗯啊，觉得那个精神那个状态不好啊，是不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养生养到位，你才能那个获得自己的答案。而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怎么来解决我们血液的这个流失问题，
0: 原料要到底啊，嗯，再怎么好，你原料不到底，那能力都减少很多啊。嗯、来自于南文山、嗯，然后这一罐里面是有100克，按照教给大家的，一次吃3克左右、嗯、啊，应该要准确说一天，
1: 对啊，
0: 一天3克左右。嗯、那你给你老伴儿8罐装的构成是多少、哎？4个月。
1: 是的，
0: 大概是4个月。嗯、那你可能好兄弟。
1: 对。
0: 好姐妹。
1: 广场舞的伙伴们。
0: 对，你说我拿两罐送给你，
1: 一起送一送。哎，
0: 不便宜的哦。嗯，一般98喽，198喽，你近200块啊、嗯，你送给人家的人是很感激你的、嗯，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它确实好，有用处，咱们才吃。还有，我跟大家讲，没有像这样的重金属检测，因为它终究长在土里。
1: 是的，
0: 长在土里，它土里什么东西好的坏的都给你吸收的话，嗯，你怎么保证它没有重金属呢？
1: 是的，
0: 我们神像就给你检测，它没有这些方面。你看这乱七八糟所有的重金属，土壤里容易有的，我们都给你检测，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你就说人家仔不仔细。嗯、再有一个。200目是细度来说，比你那个散粉都细得多得多啊、嗯！你看我们达到200目，200目目前为止就是细到程度到
1: 极细粉顶格的
0: 到头了，嗯，就到头了，它是顶头了，没有比它再细的了，我们全都通过200目，也就换句话讲，您在肠道里吸收，来，一点阻碍都没有，可以这么理解，嗯，把营养都吸收进去，不用再犹豫了。单克算下来多少钱？还记得吧，观众朋友们，单克多少钱？8罐装。
1: 6毛钱，
0: 嗯，我这还没有给大家算自带积分有5块多，拿出微信再减个5块多，10块多减下来的话，你相当于540多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8罐装绝对划算，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2分钟抢这一套8罐装，02151111900。
2: 吃了10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一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4: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啊。哦。
8: 哎，可以，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9: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0: 基本上都是这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9: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9: 真的，
10: 对。
9: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0: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7: 100克198、
10: 哦、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7: 哦，那打打折呢？
10: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7: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0: 次。哦，不打折。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活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哎，价钿
6: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7: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8: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7: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8: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7: 真的，
8: 对。
7: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8: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7: 100克198。
8: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7: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8: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7: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8: 不打折。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场直播当中，我是燕华。那今天很开心啊，跟我们的嘉宾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好茶。那说到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品茶品茗的特性，对不对啊？春绿秋红，一年四季可以喝乌龙。普洱茶它可能啊，那个味道不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来喝的，或者说普洱茶它这个等级也是蛮多的，喝不惯。那在夏天的时候，您说了，哎呀，特别浓重和厚重的一个口感不太适宜，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结合起了大家夏季喜欢喝的和我们秋冬季节可以双重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清甘普洱茶。那说到清甘普洱茶，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小清甘挺清新的，对吧？那如果您是平时胃酸过于多的啊，肠胃道过于受到刺激的，不宜直接喝清甘。哎，正正好好，清甘可以结合我们普洱当中那些醇厚的东西，给它增进一些鲜味，而普洱呢可以中和我们清甘当中那些啊引起胃酸胃不适的一些反应，所以这款商品值得您来进行推荐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第一次也是我们运杯的一个小清甘的首发，然后呢今天除了很大的一个力度，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
0: 确实，
1: 然后呢这个小清甘呢也非常夏天就解解腻啊，然后吃东西这边有点不舒服啊，都非常合适的。
0: 哎，对的，那正正好好，对吧？我如果这两天觉得要这个控制一下身材的，包括是要嘴巴当中有点味道的，可以来选择。刚才我们嘉宾也说了，今天组合非常丰富，还有赠品。
1: 对，
0: 如果您平时对于清甘普洱有所了解的，我们先把价格组合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呢是这样的啊，这个罐的包装，那你也方便来进行储存。
1: 对，
0: 接下来上海的梅雨季节快要到了，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甄选产地的清甘普洱茶为大家所带回去，而且在整个的底部也有很多一些详细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配料只有2项，没有过多其他的啊，就是普洱茶和小清甘。品名呢是我们的运杯品牌，保质期是36个月，产地生产商在福建泉州那边，也是制茶工艺非常了得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开罐冲泡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那今天399块钱是多少件？满满当当10整罐带回去，10罐哦，十罐我们的小清甘和普洱在一起的这个茶。除此之外，再送一个啊，我们说啊，这个送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小的保温杯，
1: 超级大的，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保温杯很多朋友们很喜欢，你到外头去买保温杯，100-200块钱也是要的。
1: 要的。
0: 今天我们这个保温杯送啊，送给大家。
1: 是。
0: 而且这个保温杯，无论您是出去旅游，包括是出门带娃，还是这个出去这个跳广场舞，都是蛮好的，可以背在身上，还有个背带，这上头还有个杯子，待会儿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
0: 那先说我们的主商品，价格组合已经10+1，11件单品带回去，单独一件才30出头一点点。
1: 没错。
0: 那么我们主商品到底好不好呢？拿出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清甘和普洱是不是选择了道地的一些食材？
1: 是的。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吧。我先把主商品拿出来，就是这一罐，然后丢出来是这样的，
0: 一颗颗小圆球哈。
1: 对，一颗颗小圆球，然后上面我把这个包装给大家撕掉啊，上面是有小盖子的。
0: 哇，好有仪式感。
1: 是。
0: 哎，真的，那你看到了吗？就无论是这先生和太太啊，在泡这样的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不仅仅是有原材料的好，还会有制茶工艺的了得。
1: 对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好的小清甘啊，首先一定是墨绿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的都是那个广东新会那边的3年以上树林的小清甘，然后呢，采的是7到8月份的，就是那种还没完全熟透的。清甘给大家做的，所以它上面是有点那个墨绿色，是比较好的清甘。其次，它上面这是叫小清甘的一个结晶，对，里面的各种营养都在里面。然后里面还有最重要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普洱茶嘛，这是来自我们孟海的一个普洱，
0: 也
1: 是
0: 云南，
1: 对，云南孟海的普洱，也是用的5年陈的老普洱给大家做的熟普，对，所以你看。一开始就闻到有股清香味，一个清甘的香味，还有一个普洱的香味。
0: 我来闻闻看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商品。
1: 是。
0: 哎，很清新。
1: 对，
0: 因为本来我到了秋天，比如10月份之后，我会去喝熟普洱，因为肠胃不是很好。
1: 对。
0: 但是跟清甘放在一起之后，
1: 好像有种别样的香味。
0: 它是就像这种啊，混合酝酿的好的。

0: 这样的话大概能泡个差不多3到5泡左右。
1: 大家看到泡出来之后，虽然说清干在外头，里头是我们的熟普洱，对吧？泡出来之后那个颜色汤色还是非常浓郁
0: 的。
1: 基本上第一泡呢，我们是这个洗茶要洗掉的吧。
0: 对的。然后的话泡出来汤色，就是很多人觉得普洱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黑黑的，其实清干加普洱就是这种颜色要橙红发亮的感觉，
1: 就像是琥珀色一样。
0: 对，
1: 这是我们的第一泡，给大家看看啊，衬在白底后头，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浓郁，对吧？对第一泡的感觉，我们已经有朋友们在抢购回去了啊，10+1的组合带回家。
0: 好，然后第一泡，因为我们现场直播嘛，也不洗了，我们就直接喝个第一泡试试，感觉什么味道？
1: 好，倒出来之后，那还是洗一洗吧。
0: 好的。
1: 好，这杯我们先洗掉哈。
0: 好，我来倒掉，没事的。
1: 先倒掉哈，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饮用的方法。
0: 好，
1: 你这个不倒掉吗？这也是第一泡的。
0: 我知道，哎，
1: 对，
0: 倒掉啊。
1: 好，我们嘉宾在一边泡的时候，他在先洗一边茶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地吧。
0: 好，
1: 产地刚才说到了，两个都是选择到了非常正宗的产地。清干选择了3年以上的干树，来自广东核心产区新会。
0: 没错，
1: 3年以上，并且是呀，这非常好的季节。果皮当中是厚度适中啊，油是饱满，就是清干当中它那个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包括是矿物质也含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较高。那第二泡颜色你看就好了，明显好了，
0: 通透了，
1: 对吧？说还是要洗一遍。第一遍呢，让我们的清干包括熟普洱，因为毕竟还有个制茶工艺，
0: 对的，
1: 洗好之后第二铺的颜色
0: 就更加，
1: 这个就是更加浓厚的这种熟普洱的清亮透的颜色了。如果有一些朋友们讲究呢，会在底下弄个小灯照着之后，这个颜色能纯正，对不对？
0: 是
1: 啊，你喝普洱包是喝着清干普洱，就是要这个颜色是属于非常好的明亮的颜色。这倒出来可以这个尝一尝。
0: 好嘞。
1: 然后呢，我们嘉宾在这边操作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清干说到了是来自我们的广东新会地区的那普洱，全球当中包括我们中国啊非常好的普洱产地来自云南。云南他们普洱那些我们不说，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吧，什么10年、30年陈的、50年陈的，对不对？那第一点，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勐海这样一个优质的普洱产区，它是属于普洱故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名，对不对？
0: 对，
1: 有着1700年前的野生茶树王的这样一个树群。除此之外呀，它为什么好呢？海拔高，1300米左右，山地地形啊，这高山云里这个缠绕之后啊，那边的茶树浓厚，而且那边的土壤是属于微酸性的红土壤，土壤非常的深，然后呢又很疏松，有机的电解质包括有机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又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降水非常的充沛，所以那边的普洱是全球出名。好了，我们第就是洗过一遍茶之后，这是我们第一号
0: 第一泡，洗过茶的第一泡。来，王老师来试一下。
1: 好，谢谢啊！你来看看，因为之前喝过普洱茶，大家都知道普洱茶要醇厚浓郁。那我们今天泡完了之后啊，这是洗完茶的第一泡，颜色清透。刚才也看到了，在市场当中，如果说是100-200块钱的，比如说1两啊、2两的，你觉得哎呦这个价格还蛮合适的。但如果说是价格过于便宜的，一定要看泡出来，如果颜色非常深，或者说清干已经是属于发乌、发黑、发这个
0: 非常
1: 发紫的那种就不好了，它可能有点变质。
0: 对，
1: 而我们的清干是属于这种啊墨绿色、青绿色，然后当中还有一些小白点。普洱同样也是泡出来茶汤茶色是呈琥珀汤色，
0: 对，
1: 非常的好，给大家品尝一下。
0: 好，
1: 加了我们小清干之后的这个清干普洱茶
0: 是
1: 什么的口味？
0: 然后的话，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1: 非常润，而且呢，之前我喝普洱怕它黏腻。或者说喝到的这个肚子当中去一下子很刺激，不是，普洱有它普洱这种啊醇厚的香气和香型依然在，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当中还有一点点的小清干的微微的清香。
0: 对，
1: 这个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啊？如果您平时一直是吃大鱼大肉，秋冬季节，包括有一些上班的朋友们喜欢吃火锅的，
0: 也喜欢
1: 吃的比较油腻的这类人特别适合。那如果说之前说普洱和清干都蛮好的，胃部不是很适合的，没关系，今天我们等于说是清干和普洱双重结合在一起，
0: 没错，
1: 把他们的优点更加提升，缺点是减弱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款的好商品也正正好在我们的6月份的时候啊，推荐给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香气非常浓郁。那说完。

0: 们的青根普洱之后，今天我们组合是10罐带回去，每一罐净含量呢是100克的一个分量，等于说10罐有1000克嘞。
1: 对的，然后里面
0: 2斤哦，
1: 没错，
0: 哦，
1: 里面大概有10个球左右，
0: 10个球，每一罐当中10个球左右，但是保证克重，对吧？还有呢，就是赠送给大家这个杯子，这个杯子不是说一个杯子，它是个壶啊，它是个闷烧壶了，
1: 对，
0: 不是说闷烧，它是个闷烧哦，就是
1: 保温壶。是，
0: 它我喜欢它是什么？第一点，你带出去，因为它
1: 方便，
0: 分量大嘛，你不用一次次跑那个这个灌
1: 装水
0: 要去灌装水。
1: 是。
0: 第二个，它可以分享，倒出来之后非常好，你看到吗？就直接可以分享。
1: 对。
0: 然后这边会有个开关，倒出来直接喝也行，倒出来分享也可以啊，这样既不会比如说是漏出来，然后除此之外也能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啊这个品尝和品用。
1: 没错。
0: 如果您在6月份、7月份、8月份要
1: 出
0: 去旅
1: 游
0: 的，包括喜欢平时踏青的，或者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早上起来要晨练的，
1: 也是，
0: 你这个茶一定要带着。而且像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越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越到夏天他们要喝温热的茶，解暑解腻解渴。
1: 是，
0: 而且再加上今天是小青柑加上普洱，正宗的广东原产的小青柑和云南勐海的普洱相得益彰。这个啊，我们整个因为是新品首发，
1: 是的，
0: 这一个保温杯
1: 做活动送的，
0: 做活动今天啊，
1: 新品首发，
0: 这个送给大家好吗？那也是10+1的组合，399元给到大家，要给大家看看清楚吧。
1: 好，
0: 我们今天组合是多少呢？十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啊，10罐，然后再送一个。就是有手柄的金刚壶，这个金刚壶1200毫升了，
1: 超大装。
0: 一般来说都是480毫升、500毫升、800毫升，我们这个有1200毫升了，特别好，等于拎着小的视频才出来了，对吧？399块钱，你单独去除那个壶的价格，我们今天整个的小青柑相当于要白送给大家了。
1: 对
0: 呀、
1: 啊，你给一个这个金刚壶也得200-300块钱，
0: 是不是？所以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口味又是很纯正的，然后保证了原产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24分钟时间啊，懂行的朋友们特别知道了，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现在玩出了新花样，什么的，你到很多一些茶室，
1: 是
0: 啊，包括啊，有一些上档次的饮品馆，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你在点的时候，功夫茶当中有一款就是青柑加普洱，
1: 没错。
0: 而这个青柑加普洱，它不是说青柑是青柑，普洱是普洱，
1: 是
0: 真的是把普洱是放进了青柑当中，它有一定的烘烤、包括是加工的技艺在里头。所以呢，我们在两个原材料选择当中，就为大家选择到就是道地的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勐海
0: 道地的青柑，来自我们的广东的新会，
1: 没错，
0: 两个正正好好是属于哎，一个秋冬季节，一个是春夏季节，
1: 好像是
0: 相得益彰，配合在一起，对饮品口感好是非常关键的，不然再怎么好啊，你会发现哎呀，好像喝不下去，口味不好。这个告诉大家，正正好好，青柑的清香
1: 在里面，
0: 在里头
1: 是
0: 香气也在里头，没有过多的那种什么很浓重的香精的香味。
1: 对的，
0: 有些为了让新疆啊这个青柑提鲜啊提香，它会加入这种什么青柠的这种香精，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没有，我们配料表只有两项，一个就是普洱，一个就是小青
1: 柑，
0: 对吧？保证原材料的干净和正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普洱也是选择非常醇厚的。普洱是有多少年的呀？
1: 五年的普洱啊，
0: 熟
1: 普洱给大家。
0: 对，熟普洱，熟普洱的好处是什么？也是帮助我们，比如说胃呀，胃酸比较多的呀，你喝生普洱会更加刺激。熟普洱的是温润醇厚啊，有这种浓重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老茶客会说了哦，经常喝熟普洱的，偶尔免不了有一点点沉闷。
1: 对，
0: 那真正好，我们今天可以用到小青柑作为一个提鲜啊，比如说是有一种新鲜感觉，
1: 调节的味道，
0: 哎，调节在当中。就跟你如果说是生活了20年、30年，生活当中有点点沉闷的，可以有点小小的刺激感，包括是新鲜感。
1: 是，
0: 我觉得这款商品也是结合这两大特点。
1: 没错，
0: 你们在开发包括是选择商品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一家，包括这两个商品结合在一起？
1: 因为是这样的，养小青柑这几年也是算一个网红产品嘛。然后的话，我觉得上海阿姨们可能龙井啊喝的比较多，然后我们想给大家试一下这种就外地比较口感好的东西。然后呢，关键这个东西也是非普洱大家可能常喝，小青柑的那种就是可能的老陈皮的泡水也常喝，但是普洱加老小青柑的这种结合体好像大家喝的比较少，所以想给大家尝尝鲜，又有普洱的那种醇厚物质感，又有小青柑的鲜甜味，非常非常奇幻的一个感觉，
0: 很好喝。而且现在很多一些网红茶室当中啊，您去发现有很多小青柑跟青柠配合起来的一夏季饮品，
1: 对
0: 不对？你稍微泡好了之后，喜欢喝冰的年轻朋友们，你也可以泡好完了之后放在冰箱当中冰一冰，特别好喝。你到那都去一杯70-80块钱，我们今天399元，十罐再送一个保温壶，
1: 是
0: 这保温壶是1200毫升的，
1: 超大，
0: 还可以背，它当中还有个背带可以调节，可以斜背的。您出去旅游逛街，包括是买菜多好呀，身边不能没有水，对不对？再加上你泡上我们这个小青柑，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好不好？因为其实这个小青柑啊，你打开包装，看到那一个小圆球，你就会发现，哎，喝茶泡茶也是一种艺术品，
1: 蛮有感觉的，是吧？
0: 就是我说啊，仪式感十足，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
0: 女性朋友们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首先你就把它揭开来，是一个小小的青柑在里面，然后呢是通体是发那个墨绿色的，
0: 对，
1: 然后这才是正宗的，就是小青柑。
0: 你不要等到什么，你说有新会陈皮发黑的，不要等到那个，我们小青柑是墨绿色，
1: 对的，
0: 当中有一些结霜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它是当中的营养物质给逼出来了。
1: 是的，然后里面是我们不是藏着的，才是我们的云南的普洱给大家，然后就完全浸在里面，就普洱有着青柑味，青柑又有着普洱味道的感觉。
0: 是的，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平时要泡茶的，你看现在我们等于说是一个零茶，对不对？就是把它就是像就温水啊，烫水95度的啊，9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热水，这第二泡啊，这也是第一泡。
1: 第一泡我来先洗一下啊。
0: 第一泡它颜色不会那么的浓郁，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把外头的那些比如说杂质啊先清洗好了之后，第二泡它能够呈到琥珀色，
1: 对，
0: 而且因为是熟普洱，大家喝熟普洱也是说，哎呦，泡的时间会长，它不像一些绿茶，比如说一泡2泡就没有了，熟普洱可以5泡到7泡，
1: 对，
0: 甚至好的熟普洱到8泡10泡都有可能，对不对？再加上青柑的小清香，特别特别的好闻，你看。 泡出来之后它的颜色啊呈琥珀金亮色，非常的诱人了。
1: 没错，嗯，然后的话我离得这么远，那个香味啊都扑到我的。
0: 对，你把它的光给挡住了哈，我们把它让一让，看到吗？灯光照射上去之后，它普洱一种沉香浓郁的感觉是非常好。要加水了，那个没水了。感谢3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啊接着来品尝一下。因为之前在前一趴的时候我们是品尝过它的味道，现在稍微稍微有一点点的冷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汤头汤色依然是非常的纯净，而且通过光照之后啊，颜色是这种透亮的感觉。
1: 这个好漂亮，
0: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好的舒普洱和好的小青柑配合在一起的这种颜色。如果在市场当中买到过于便宜的，或者就算是你花了高价格，泡出来颜色有点闷
1: 怪的
0: 浑浊，那样的茶我建议大家就算高价格也不要去喝了。
1: 是
0: 清透浓郁醇香啊，包括小青柑当中的清新的口感一样也可以品尝到。
1: 没错，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又能喝到普洱的香，又能喝到青柑的那种清甜，两种结合在一起啊，真的是
0: 唇齿留香。在炎热的夏季也好，包括是黄梅雨季，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下子啊口中嗓子和咽道非常舒服。
1: 是，
0: 然后因为有小青柑，舒普洱是沉稳往下沉，而小青柑的味道是往上提，慢慢在你口腔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清新浓郁这种香气和香味。如果说屏幕之前有一些爷叔啊喜欢有一些比如说是抽抽烟的呀，包括一些不良嗜好，
1: 大鱼大肉，
0: 或者你平时吃的东西口味比较重的，还有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上了年纪之后，你的这肠胃道反出来那个口气啊会比较浓郁。你说我平时没有一些不良嗜好，但是孙子孙女靠近你之后会说，哎呀阿娘子不爱，口气有点点重的。
1: 是，
0: 你喝喝这个。
1: 是的，
0: 而且喝进去之后呢好喝，然后解暑，
1: 关键也好喝，夏天喝喝这种哎呀又有浓郁又有清甜的感觉也是非常好。所以在茶室里啊大家都非常喝。
0: 好，对特别好喝啊。那么现在就是电话线非常繁忙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呦今天终于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商品，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赠品啊，我们是10罐带回去，
1: 没错，
0: 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啊，来自我们非常好的这个配料表再给大家看清楚吧，在这边非常干净啊，它虽然说是手做的这个手工茶之外，但是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是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普洱茶和小青柑，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我们保证是这个全新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净含量每一罐呢是100克，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啊，傅巧丽来进行监制，因为它是属于功夫茶当中一种要做的，
1: 对，
0: 不仅仅是普洱茶做成茶饼也是功夫茶，
1: 是。
0: 那小青柑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同样也是两者相结合在一起，非常不容易。10罐带回去399元，今天新品首发，再赠送给大家一个啊1200毫升的
1: 超大的，
0: 哎，我们的保温壶，
1: 是，
0: 好吧，保温壶。希望您可以把好茶带回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14分钟时间，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6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刚刮刮油丝，
1: 刮刮油，
0: 对吧？我们晚上的导演要吃有个饭局，他说有这个新疆的抓饭啊，有什么大盘鸡呀、
1: 大鱼大肉，
0: 你吃到这些，你说哎呦特别爽，对不对？包括现在很多一些食节当中也有这个吃。火锅也有的，小年轻团也是、
1: 喜欢吃嘛，热天吃火锅，
0: 你就用这个呀，青甘普洱、解腻。
1: 对，你从那个、茶那个拿个一两颗带着，随身带着是吧？然后放在那个水那小水池泡一下，
0: 水池泡一下。我们在节目现场当中演示啊，是这种冲淋式的泡法，
1: 没错。
0: 但它同样也可以放在茶杯的底部来进行泡，
1: 没错。
0: 你用那个绿茶器同样也是，但是呢，为了它的口感更加好，不太建议长期闷着。
1: 对，
0: 就现在不。是有一种玻璃杯，是上头是这个泡茶的茶叶，然后底下是那杯子，然后不太会是经常把那个茶杯闷着，其实跟泡绿茶差不多，
1: 没错，
0: 对吧？把它敷起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这是我们的青甘普洱茶，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
1: 真的划算。
0: 在市场当中，我就问一下我们嘉宾哈，市场当中单独一罐
1: 这样
0: 的100克大概多少钱？
1: 差不多要到99左右。
0: 99一罐，
1: 没错，
0: 对吧？你如果399的话，你要4罐带回去。差不多
1: 是啊，
0: 对吧？
1: 今天
0: 我们是10罐，
1: 整整10罐啊！
0: 而且选择的都是一些道地的食材，没有把其他的边角料的东西放进去。
1: 没有，
0: 我们是3年以上的小青柑，
1: 对。
0: 然后来自广东的新会小青柑，对吧？
1: 然后
0: 普洱是5年以上的熟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是、都是好的原材料给大家，是吧？这喝茶讲究一个地道，那我们原材料也是非常的地道，
0: 是的。
1: 好的地道的材料才能出好茶给大家。
0: 确实，那现在上海人。冷水壶也是开始用起来了，对吧？你在冷水壶当中每天早上泡上一壶，然后过滤出来之后全家可以分，喜欢喝稍微凉一点点的你可以对的，你常温或者是放在这个冰箱当中。但是呢，建议你如果说是35岁开始懂得养生的，我们说就是怎么样看书到中年或者中长者的这个年份，对不对？枸杞加保温杯嘛。那确实这个是真的，养生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大家也问过，包括自己人的身体能感受到，
1: 没错，
0: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食道、肠道，包括我们的胃部，它要适应的温度是什么？特别在夏天，要跟我们人体的温度相仿。比如说，你人体的温度是36、37，
1: 差不多
0: 这样，对不对？你喝的茶最好不要超过42，但是也不要低于什么30度，
1: 那就有点不舒服了。
0: 是的，它会刺激，刺激好了之后，一系列的你的神经反应就会加重。
1: 对，
0: 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特别是一些长者，特别懂得养生，他们特别会在夏天的时候，像我在夏季要喝热水，要喝热茶。也是我的长辈教给我的呀，对不对？
1: 我妈妈已经喝了20几年热茶。
0: 是的，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告诉你年轻时候就是那些不良的嗜好。我们今天是10+1，10罐我们的青甘普洱，再送一个手柄的金刚壶带回去，立刻来抢现啊！3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做的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组合是十罐加一个保温壶。然后呢，这个保温杯呢，我们很多一些摄像老师啊、音频老师啊，很多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自己主持人，
1: 我看都他超大，
0: 对，很喜欢。为什么？第一点，你不用这个跑来跑去了；
1: 一起去缺水，
0: 第二点呢，满足我们人体一天的需求。
1: 对，
0: 其实在中国膳食居民这个指南当中啊，说男性跟女性每天成年人他的一个饮用水，比如说1000毫升和1200毫升，
1: 是
0: 正正好。好一天的量有了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哎，人身体当中补水补充进去会比较好，
1: 没错。
0: 而且到了夏天，适宜要稍微增长一点，比如说女性到1200毫升，然后呢，男性是到1500毫升这样一个饮水。那如果说白开水太清汤广水了，
1: 那就
0: 我们也是希望啊，能够既解暑解渴，也可以补充更多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普洱和小青柑当中有很多一些维生素，包括还会有一些茶多酚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活性元素都。在当中了，
1: 是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的产地是在哪里的。
1: 好的，那一个好的茶一定要好的原材料。那小青柑最重要的是普洱，来自我们勐海云南那边的优质普洱。然后那边呢也是有这一个古树茶群嘛，
0: 对吧？
1: 然后的话，微酸性土壤，深层疏松，有机物含量非常高。
0: 对，
1: 然后那边气候也非常适合普洱的那个
0: 生长。
1: 然后我们是用熟普洱给大家做。那除了普洱呢，还有我们小青。干啊，也是非常讲究广东新会3年以上的一个小青柑，优质青柑，然后果皮适中，那个黄酮类各种物质都非常好满，
0: 对呀，
1: 非常的饱满。然后的话就这样一个好的普洱，再加一个好的小青柑，两者结合起来，再加我们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的一个制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小青柑。
0: 对对对，我们一罐它的一个克重是100克，对吧？100克的一个克重，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包装吧，你送人其实也蛮。
1: 哎，蛮体面的，
0: 家里头这个正好这个夏天秋天都可以喝，
1: 是
0: 气含量100克啊。然后看看在这里它会有一个标签，告诉大家我们当中的配料，因为你到外头去随便买什么饮品啊，就怕配料当中不干净，
1: 乱七八糟的，
0: 或者加一些东西让你提鲜提香。
1: 对，
0: 配料表只有2项，一个就是普洱茶，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青柑，
1: 是
0: 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有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啊，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2026年的，
1: 基本上都是4月10号，就是基本上这个批次，
0: 反正都是这个批次。然后呢，我们也是这边还特地标注了啊，
1: 请了我们的
0: 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啊监制
1: 傅巧丽
0: 女士进行监制，每一罐是100克，
1: 没错。
0: 然后打开之后，它当中大概是小青柑的个头，大概是在10颗左右，对吧？
1: 大概是十
0: 颗，它也是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可以不用带这个罐子出去，随身携带也可以，放在食品袋当中。
1: 对，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正常的小青柑，好的小青柑都是这种墨绿色的，然后表面是有一层霜的，这个霜不是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们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啊，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那里面当当当，这样一个是重要的云南普洱给大家，然后塞得满满的，所以就是一个这个。小青柑包裹着普洱，普洱又有小青柑的香味给大家。
0: 哎，确实，因为普洱它这个比较醇厚，然后呢，小青柑是清香和清鲜，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
1: 好，这是第二泡喽。
0: 好，再给大家泡一泡，第二泡了，对吧？
1: 对，
0: 前头泡过一泡了。
1: 是。
0: 你是可以让这样的淋下去，
1: 也可以。
0: 你看它的颜色，包括是茶香和茶意，越来越浓郁。
1: 是，你看这个是真的是比第一泡要
0: 纯，
1: 对，更浓郁一点。
0: 哎，更浓了。所以说，熟普洱大家很喜欢，熟普洱它要。通过哎，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垫的比较好啊，这样给大家看看，反正就是按照自然的这个光泽吧，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整个的颜色是属于醇厚，然后呢青柑的清香，泡了3泡之后，2泡之后
1: 香味更浓，
0: 依然是非常的浓郁，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炎炎夏日来临之际，包括到了你说一年四季我要喝茶的，我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
0: 它等于说是把2个好的茶的物质原材料
1: 是
0: 结合在了一起，
1: 对的，
0: 对吧？
1: 这样的话口感就更加丰富一点。
0: 我来尝一尝这个第二泡的，好吧？
1: 哎，来喽。
0: 你看在倒出来那一瞬间啊，我们请客吃饭，包括有朋友到家中来吃饭，我们中国人都会以一个叫做以茶会友， 对不对？你可以有功夫茶的桌面吗？像我们这边可以一边聊聊事情一边谈谈事情，泡泡茶。本档直播背后最后的酒主现实现货了，好吧？再看看第二泡的颜色的清透的样子，依然是这种非常的浓郁，你看那泡琥珀色依然还是在那边
1: 的
0: 包括当中那个香气浓郁的程度啊，小青柑的清 清香也是扑鼻而来。所以像今天这个是清甘普洱，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非常难得的为大家所呈现出来。
1: 对，
0: 价格是399元，
1: 十罐
0: 再送一个
1: 金刚壶，
0: 保温壶
1: 非常尝尝这个保温壶也是非常的大啊，一般上正常人一天的饮水量就够了。
0: 哎，依然是浓郁的茶香味。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保温壶当中呢，可以放点热水，
1: 可以，
0: 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小青柑泡一泡，对不对？都很好的，好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因为是新品首发，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可以自己来进行品尝品茗，也可以作为伴手礼，
1: 哎，
0: 送送亲戚朋友。算下来每一件也就30多块钱嘛。
1: 对，
0: 你出去走亲访友的啊，像我们今天导演到人家家里头做客的，2罐带过去，
1: 可以，
0: 对吧？然后吃点鸡鸭鱼肉的解解腻，
1: 正好解解腻，
0: 口感当中可以解解腻，身体当中负担的
1: 也
0: 可以
1: 解
0: 解
1: 腻，
0: 再加上今天难得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
1: 特别棒的赠品，
0: 这个保温壶我喜欢哪一点呢？还有一个就是斜背的这个袋子，
1: 是
0: 因为毕竟1200毫升，你提着拎着不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包括是这个吧，爬山也好啊，包括是跳跳广场舞，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挎包。
1: 对呀，
0: 那我就站起来吧，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小挎包，
1: 哎。
0: 走了，很精神，
1: 是，
0: 而且颜色它是属于这种
1: 中性的，很合适，
0: 对吧？
1: 对，
0: 叔叔啊，包括是姐姐们
1: 都
0: 可以来拎啊，都可以来拎，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们赠品我觉得也很贴心，
1: 真的很贴心。
0: 没有，我告诉你，这个的成本价格比一个玻璃杯要高多了。
1: 这个对，要高多了，
0: 对不对？
1: 而且你关键是大容量，
0: 它大1200毫升嘛，我就说就是说，你399元买这个杯子都划算，
1: 是，
0: 对吧？也可以洗的，倒出来里头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食品的这个材质，
1: 对，一定是
0: 里头还有茶绿，给大家看看当中
1: 还
0: 有最后3分钟时间，最后9组限时现货，它这个杯子里头是带茶绿的，
1: 对的，
0: 它这个口是带茶绿的，
1: 因为你也可以泡小青柑嘛，所以我们带个绿网。
0: 它带一个滤网的，你可以把这个茶叶茶，包括是什么放进当中，包括是袋泡茶也
1: 可以。
0: 它带茶绿的，
1: 对。
0: 所以，哎，这个赠品确实很好，很心动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最后7组限时现货。话不多说，反正呢，我是觉得主商品好在哪里呢？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口感，
1: 是，
0: 又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当中
1: 解解负担，
0: 哎，是非常好的一种解
1: 负担。是的，然后口感也非常好，
0: 原材料也正宗。
1: 对，
0: 你不是说我随便七七八八的弄其他一些原材料？
1: 是。
0: 再加上今天新品首发这个赠品，赶紧来手速抢了，因为赠品名额不多，所以呢，本档的直播备货还有最后的7组限时现货。
1: 是。
0: 好吧，你可以带回去之后尝试一下。
1: 是。
0: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515111900。

座的 if 诺时间啊，我们的名额打开之后，最后的五个限时限货。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保温杯，这个金刚壶可以携杯保温杯不多，你哪怕要去随便买买这个，我不说三四百吧，100块钱左右总是要的，对吧？因为它真的是在市场当中是可以寻得到价格的。比如说今天送你一个10块钱，包括是20、30块钱的这种啊，这个玻璃杯也能送。但是我们的厂家就是那么的良心，想给各位啊老茶客，包括是喜欢品茶的朋友们，或者平时你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总要喝水吧，有一个贴心的好帮手，一样是送了，我们不随随便便拿东西来送。再加上今天我们的商品适合于一年四季吧，因为清柑它是属于春夏季，然后呢普洱、熟普洱是属于秋冬季，混合在一起之后，哎，真正很好。关键是产品啊地道，配料表干净，只有是普洱和我们的小清柑，产地又很正宗。今天性价比又高，399元带回去10罐我们的清柑普洱，再送一个手持的金刚壶，它是一个保温壶啊，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六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刚过过瘾丝，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川贵免香和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谁都想有好气色啊！之前我们接触到很多的是素颜霜、元气霜，但是今天可贝尔这一款呢，你看一下，它叫做肌底霜，里面有道突厥蔷薇油，就是我们说的玫瑰的这个精油，而且它呈现的是粉色，一看啊就好像是面若桃花的感觉，非常的好用。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分享。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好久没见。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款真的是已经暌违了很久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太太们、很多的阿姨们都已经期待良久了。
0: 是的，
1: 那这一批我们也是特别，也是在开学季的时候。带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相信所有的阿姨们就哎呦，终于神兽要归笼了。这现在就是我们所有的阿姨们、所有的叔叔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了，对吧？玩就要见人，见人我们的气色就要好。
0: 是的，
1: 它不光让你抹了好气色，它还帮你养出好气色。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的直播一定要锁定。
0: 盒子内也是粉色的，膏底也是粉色的。
1: 对，
0: 它的名字叫真颜花精粹肌底霜。
1: 是，
0: 刚才曹老师说到这个神兽归笼，为什么要用它？早上起来，无论是奶奶、外婆、妈妈送小孩，又不想各种就刚
1: 什么
0: 空心的样子，对吧？面容憔悴的给老师们看到，或者是像我儿子是坐校车的，
1: 对，
0: 你总归是希望好气色见人。这个就是30秒的时间，你只要。你看，就是取，然后像面霜一样，
1: 对，
0: 在脸上唰这样子抹开，你就拥有了粉嫩粉嫩的好气色。
1: 对，而且不光是粉嫩，也显得非常非常的自然。
0: 对，
1: 就像青青说的，哦，很漂亮，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老会员已经在开始在排队了
0: 啊、哦。很好涂抹。
1: 来，我想给大家来再看一下啊、
0: 是的，
1: 因为我相信
0: 它含有些什么好成分。
1: 对，因为画面就是很多人市场上，包括现在很多人在。保养皮肤的过程当中，包括现在很多太太有些紧急的要擦很多的所谓的素颜霜，什么 CC 霜了、BB 霜了，各有霜之后，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什么底妆太白，
0: 对
1: 不对？现在很多就是假白，包括每个人的肤色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化妆特别的繁琐。我相信现在很多阿姨们都不愿意化妆，像我妈也是，什么化妆了，出去见面简简单单搞一下嘛最好了，对不对？
0: 一定要底妆轻薄，
1: 是的，
0: 否则很容易年纪越大很容易卡粉，
1: 对，
0: 反而显皱纹，
1: 对，而且一定要。自然，
0: 对，
1: 所以说，而且各种细纹卡粉一脱妆，然后暗沉粗糙。我们拿到了多国的进口的，也是目前很多保养品当中的明星成分。我们经过黄金的配比，经过科研的团队为您做到外妆内养，养出嫩滑肌肤。首先，就像我们青青节目上一开始说的，我们用到了法国的
0: 玫瑰精油，
1: 对，沙漠蔷薇这款就很红很红了啊，它就可以帮大家肌肤的水感莹润、透感细腻，帮您做到了补水。第二，我们用到了日本的虾青素啊，虾青素大家也是不陌生了，它可以帮您提亮您的肌肤，让您气色会越来越好。一边抹的时候，当面霜使用到肌底霜使用的过程当中，让你气色变好。还有我们的德国的伊克多因，它可以帮您做到提拉的紧致。是抗皱的蓬弹，然后德国的克莱可因，它帮您做到保湿莹润、细腻柔滑，所以说它是多国的明星成分，帮您四合为一。而且我们有四款那个进口货物报关单，来保证给大家，我们这四个成分全部都是进口的，好不好？所以说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就像青青说的，我们这种粉色透在肌肤身上，
0: 粉嫩的。
1: 对，
0: 最早我用到的所有的像这种素颜霜，包括可贝尔的元气霜，
1: 对，
0: 都是白色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是这种粉色的，现在非常流行。然后其实两个手可以比较一下，
1: 对，
0: 这个手是没有抹过，还是有些发黄的。
1: 是，
0: 这个手抹过，比这个手亮白了一号。
1: 对，
0: 但是不会那种好像就是抹了很厚的，你刚刚像 K 裸风一样啊，
1: 对，
0: 也不是那种刷墙的感觉，
1: 对，
0: 透不过气的，而是这种很自然的。
1: 然哦、
0: 如果我不比较的话，你觉得这就是我自然的这个？
1: 对，自然的皮肤的颜色，
0: 就很通透。
1: 是的，
0: 很元气，
1: 对，
0: 很自然，
1: 对，
0: 然后里面又有到多国的这种进口的成分，
1: 是，
0: 尤其是蔷薇的蔷薇油，
1: 对，
0: 还有蔷薇花叶的这样的一个提取物，
1: 对，
0: 你知道都是很好的成分，
1: 没错。
0: 因为本身的话，我就喜欢用玫瑰精油，
1: 是，
0: 玫瑰纯露，
1: 对，
0: 但是玫瑰精油太贵了，
1: 对，
0: 非常贵，真的在精油当中，玫瑰精油是非常贵的一种，而我们添加了这样的一个蔷薇花油，然后各种的一个抗皱的紧致的一个成分，
1: 对，
0: 所以我们拥有好气色的同时还护肤了，
1: 对，所以说这就是。 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拿到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我要强调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所有的阿姨们啊，我强调给大家，它不是化妆品。嗯，请记得它不是什么我们常说的粉底液。请记住，我们是面霜，我们是肌底霜，我们就是集合了你家里的这么多的瓶瓶罐罐，家里早上要擦一大堆的瓶瓶罐罐，集合成我们今天这一罐，你出门什么都可以不用带，只要带上这一罐，我们的皮肤就会非常很好了，而且还帮你养出好的气色。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保证给各位，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再帮您做到养出好气色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这是不是又是一款完美的面霜？对不对？
0: 像我的话，我抹完脸还要抹脖子的，而这个好处在哪里？粉底液我是从来不抹脖子的，因为会那个衣服领口上，
1: 对的，会粘到。
0: 像这个的话，因为接下来的季节是往秋冬走，9月7号就是白露了，
1: 对，
0: 很多人要穿高领毛衣的，或者有些衬衫，你会卡在这边的话，你看它是没有颜色的，
1: 对，
0: 它这种是没有颜色的，然后晚上的话洗面奶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它是不需要额外的这个卸妆的，
1: 对，
0: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你看毫无颜色，
1: 是的，
0: 所以你要穿这种高领的服装呀，白衬衫呀，不怕，
1: 对，所以说它就是一款非常好用的，
0: 是的，
1: 然后百搭的面霜，
0: 是的，
1: 让你的气色越来越好。谢谢大家电话线以及全新版线，
0: 现在
1: 所有人都知道价格了，对吧？
0: 是什么价格？
1: 这款现在真的卖疯掉，所有的探听我讲，可贝尔已经多久没有直播了？今天我们终于把这一款带到了直播间，就是告诉大家这一款抢的有多疯。这款可贝尔上市之后，你看一抹还原天。天生好气色，不管你是30家、40家、50家、60家，我告诉大家，你就算是60家、70家的所有的太太们，我都可以用，因为现在上海的很多的妈妈们，基本上到60家、70家，气色包括整个的身份的感觉也显得非常的年轻代，因为你们懂得保养，好不好？你们懂得用到保养品。这一款呢，目前在官网上的价格是299元，
0: 300块，
1: 对，299元。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各大的直播间、各大的组合都有。但是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组合，带给各位
0: 一瓶、两瓶，官网已经是600块钱了，
1: 对的，
0: 将近600的这个价格。
1: 对，然后因为我们里面有我们的沙漠蔷薇，就是我们的玫瑰精油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还额外再加赠给这两瓶，这两瓶也是青青超爱的，我们玫瑰纯露水，
0: 对不对？我是化妆前都是用玫瑰纯露打底的，
1: 这个
0: 外出携带也很方便，然后你还可以放在那个就是喷雾的瓶子里面，这样做一个喷雾状。
1: 是的，这两瓶目前官网的价格也要接近200块钱，
0: 是
1: 99块钱一瓶。
0: 600加200，
1: 对，
0: 800块钱。
1: 那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啊，揭秘价格给各位，3、2、1，带给大家
0: 299，
1: 是
0: 真的。如果按照官网算的话，就是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两瓶玫瑰纯露，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一定会有更大的福利，
1: 是的，
0: 那我揭晓了，
1: 好
0: 吧，再给大家3罐我们的肌底霜，
1: 对，
0: 也就是5瓶哦。
1: 对，
0: 五罐大物局，每一罐是50毫克的。
1: 对，
0: 这边我们的一个东方购物观众专享的福利，
1: 是这个就
0: 福利没有的，
1: 先给大家一个啊，先给大家
0: 的，
1: 我先把我们所有的全部加上去给大家看啊，
0: 请
1: 帮我一下，
0: 5罐，
1: 我们
0: 每一罐是50的，然后你是可以真的是脸啊、脖子啊，像我脖子都是一起抹的，
1: 是。
0: 再者的话，你还可以跟朋友分享，
1: 放不下，
0: 送人也可以。
1: 对，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再加赠。送给大家这一罐，这一罐给大家干嘛的？这4个字我相信都看得懂
0: 啊。是的，
1: 全部都是正品正装给大家，也就是说今天打一通电话，299元，一分不花，让你免费试用。因为太太说她到底气色能不能养得那么好？这款真的适不适合我的皮肤？
0: 适
1: 不适合我的肤色？
0: 对，
1: 今天。自己
0: 开放的是50克的正品，
1: 知道吗？
0: 我这两天又收到了我的一个试用装，19.9元，2.5克，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大牌面霜，然后它升级了，根本我想用用看。
1: 你还花钱啊？
0: 2.5克，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1: 我知道。
0: 嘎爽！我妈打开看都麻傻闷的，刚她以为是别人送的，我说我花了19.9元买的，
1: 直接正品送给大家，好不好？电话就崩掉了。
0: 那一算的话是299多少样东西啊？
1: 对啊，
0: 1、2、3、4、5、6、7，
1: 7件，对。
0: 299除以7，
1: 对，关键是最关键的是这瓶免费试用。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听好这句话啊，中秋要见面的、见老朋友的、见老同学的、家庭聚会的，这一罐用的不够好， 直接退款退货。
0: 好的，
1: 谢谢各位。
0: 流水线，而且积分很高嘛，一般是2.99的积分，我们给了8.97的积分。流水线给大家抢试用的机会，
1: 是
0: 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戈贝尔真的很好用，
3: 戈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戈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戈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7: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戈贝尔超好用的，
9: 戈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戈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戈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戈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戈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14: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
0: 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的是一个超值的大组合，
1: 对，
0: 这你要单罐买的话只有网上了，零售一罐就是299，
1: 没错。
0: 那我们相当于就是怎么说，这个
1: 薄
0: 利薄利多销，一下子给你5罐加2瓶我们的玫瑰纯露。因为你想你肯定是买5+2的，
1: 对，
0: 算到每一罐是40几块钱，
1: 对，
0: 40几块。
1: 关键是我要告诉大家
0: 用得到，
1: 对，用得到。最关键是我要告诉大家，电器界所有的太太们，因为电话线已经满掉了啊、很多人电话线都打不进来，排队排成什么样子啊、已经26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太太信赖我们这款？首先，刚刚看到很多的明星直播间都在播，对不对？都在推荐这款，很多的明星达人也都在推荐这款。无论年轻的，包括是稍微有一点年纪的，包括闫妮姐呀，我相信跟电视剧间很多的太太们、很多的阿姨们都是同龄人，对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上海太太在保养上面一定是有非常自己的独到见解。所以说你会发现，上海太太基本上60+以上你都看不出什么年纪。但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来自于多国的明星成分，
0: 沙漠的蔷薇。
1: 对，然后它是通过了高科技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金的对比，带给大家。光这个沙漠玫瑰，现在很多的保养品当中，就一点点的精油，它的价格就非常的贵了，
0: 很多的大牌用到各种的蔷薇叶、蔷薇花的这样的一个提取，那大牌的价格很贵，普通的品牌也会做，也有到这样蔷薇的一个提取啊。
1: 是
0: 啊，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吕阿姨，你可以看一下你素颜和不素颜的状态。我说的素颜是真正的什么都没抹，
1: 对，
0: 右边就是她什么都没擦的
1: 状态。一说一说的朋友们，像吕阿姨的皮肤状态
0: 已经算保养得很好了。
1: 今天坦白来讲，我们不是找一个什么就是本身脸上肌肤状态很差的人让你涂抹，就我们就找的正常的吕阿姨给大家，她的状态已经很好。但是你会发现，我告诉大家，气色这两个字不是所有的阿姨们都会有的，你知道吗？
0: 是
1: 因为很多人只是说皮肤状态很好，但是她的冷白系，她看上去比较高冷，或者看上去有点冷冷的，但冷冷的气色不好，就差这么一点点的红。
0: 就刚刚那个对比的画面，让我突然就想到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接下来的中秋节，
1: 对
0: 吧，一个是好像你家里少完烧完菜刚拖完地就出来聚会了那种感觉，
1: 对对 对的，
0: 那个的话就是哎，你是精心打扮过 的，你是很尊重这个聚会的，
1: 对的，
0: 而且你是很要求这个人靠衣装，对吧，
1: 对的。
0: 但你不是说保养是很辛苦的，像我妈妈这个年纪也是，包括吕阿姨也是老忙了，她说她现在是参加了一个唱歌队，
1: 对，
0: 是吗，还要每天要炒股的，忙得不得了，还要有的时候做做家务，
1: 对的。
0: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花她几分钟的时间，
1: 对的，
0: 再擦一点口红，你就裸漂亮了，因为他每天要出去那个唱歌嘛，
1: 是的，
0: 炒好股票出去唱歌，
1: 是
0: 这个裸垮呀，就很快就帮你保养好了，我再来涂抹一次。而且你送人啊，我觉得我们因为有5瓶这个嘛，对吧，曹老师，
1: 是
0: 你跟家里的亲戚阿姨罗一分享，你送出去它的价值是299，
1: 对
0: 啊、
1: 你看我们在常规的皮肤当中，
0: 我是抹的有点多，
1: 对，
0: 但是不怕的、
1: 对，不怕，你我告诉大家，因为当
0: 你
1: 抹发之后，我们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0: 是的，延展性，
1: 然后延展性之后它会慢慢寻找你皮肤的本身的颜色，
0: 是的，
1: 然后达到完美的融合，
0: 对的，对的，
1: 这是它很神奇的地方，因为它有很多的明星成分，包括有玫瑰的，包括有异克莱因带给大家，
0: 对，
1: 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它虽然瓶身是有点红的，因为它是有玫瑰的成分在当中，
0: 粉色的，淡粉色的，
1: 对，但是它这个淡粉色融合在你的肌肤之上，就是你的好气色，
0: 是的，是的，
1: 就是那种粉粉的气色，
0: 这就是我自己的肤色，亚洲人全部都是偏黄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对吧？
1: 对，
0: 然后你看抹完之后就是这种，
1: 对对对。
0: 白的 亮白的，包括我这个地方还没有抹到。
1: 对，啊、嗯，你可以，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
0: 我这个手是没有抹的。
1: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手就是很多人就是亚洲人那种蜡黄的手，对不对？
0: 黄呀，我是很偏黄的肤色，
1: 对，然后
0: 尤其我的，你看这四肢很偏黄。哦，其实我这里脖子都抹的，
1: 都是白的。
0: 对的，哦，就我一般化完妆的话，脖子一定都要全部带到。但我一般化妆，如果我脸是用粉底的话，我的脖子一定是用这种素颜霜的，
1: 嗯，
0: 用素颜霜类型的。我们现在这个叫基底霜。
1: 对，
0: 因为你抹完之后，这个衣服啊，它不会蹭到颜色，
1: 是没错，
0: 很舒服，而且它又是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保养型的。
1: 对，
0: 我们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
1: 是
0: 像前两天周末星期五，我小阿姨买了一个套餐，嗯，请我们在浦东对吧，可以看风景的吃饭。嗯，我就脑子里面一直在盘送她什么礼物，哎，这个，我一瓶送上去，
1: 对，
0: 价值299，
1: 她
0: 官网是看到的299，
1: 是的，
0: 只有在我们东方购物，你一口气买五瓶，我们才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的，
0: 然后我正好五瓶嘛，自己留两瓶，妈妈一瓶两瓶的，然后家里一个分享。
1: 对，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官网上是299一瓶啊。
0: 啊，
1: 我先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对不起，我们一半的数量已经全部没了。
0: 是的，
1: 一半的数量就没了，因为它这款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嗯，更何况东方购物所有的太太们有一个独家的福利带给大家。嗯，独家的福利，我们今天组合的部分原本两罐，我们升级到了四罐给大家。四罐之后，我们再加两瓶，嗯，目前市场价接近200块钱的玫瑰纯露给大家，你去喷去养肤都没问题啊。关键是我们独家的福利在这里，嗯，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的太太们听好，现在最后一半的数量的抢，嗯，我们让你免费试用。
0: 是的，
1: 299元的话，你带回去这一瓶你就自己打开，其他瓶你包装都别打开。嗯，你就先试自己的皮肤适不适合。
0: 是的，
1: 你脸上，我告诉大家，这个是养出来好肌肤，
0: 嗯，
1: 然后让你的气色是皮肤之后很好之后，还帮您做到养肤，它是有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好不好？再给各位，
0: 所以这算下来才40几块钱一瓶，而且我看过保质期了，到2029年。
1: 对呀，新鲜批次。
0: 2026年的新鲜批次，
1: 对，
0: 3年的这个保质期，嗯，所以你今天要抢的是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
1: 对，
0: 积分还给大家8.97，
1: 是
0: 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5: 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认为我已经化妆了，对吧？其实我就是用了可贝尔的基底霜，它里面有一款沙漠玫瑰的成分啊，它里面还有一款网红成分，它会让我的肌肤一直水水润润，
8: 一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基底霜。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15: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
1: 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吕阿姨，好不好？
0: 是的，哦哟，吕阿姨的话，我认识她已经10几年了。
1: 对的，哎呦，
0: 我感觉她都没有怎么 变。
1: 对，
0: 我觉得吕阿姨首先是本身就是保养不错，也精于保养的。那画面当中右边是她真的是真正的素颜，
1: 是的，
0: 起来后的样子。
1: 对的，
0: 左边呢，她是用了我们这一款基底霜，再加了一些口红。
1: 对，
0: 是不是这么一身搭配？你想象一下，接下来的中秋节，
1: 是的，
0: 11的小长假，
1: 没错。
0: 再者的话，11月、12月份年底，
1: 对
0: 各种的
1: 聚会活动也非常的多，
0: 朋友的聚会都多起来了。
1: 关键是吕阿姨，你可以看到她非常的自然哦，这点我强调给电视机说的嘛，很自然。嗯，然后我相信此时此刻在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太太们又在说了，哎呀，她到底适不适合我的皮肤呀？哎呀，我觉得她说你们吕阿姨皮肤已经很好了，
0: 我皮肤没有她那么好，
1: 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适合，我该怎么办？来。独家福利，我再次给你时间给他，我们都免费试用啊！
0: 是，
1: 看你们不用多想，今天先抢名额，因为快名额快全数抢光了。
0: 对的，
1: 免费试用啊，好了你再留下来，适合你的你再留下来，不适合。全部退给你，
0: 对的，
1: 全部退完299还给你，这罐你还可以留下来继续用啊！
0: 真的，
1: 对啊，
0: 5罐的基底霜，你就打开这么一罐，
1: 对，
0: 50克的你就打开试用。我刚收到我试买的一个面霜，
1: 对，
0: 2.5克19.9块，那你算一下，25克就是199。
1: 对，
0: 如果要换算到50克呢？
1: 50克190，对呀。
0: 按照他那个试用装400，
1: 是啊。
0: 而我们50克直接是送给你的。
1: 对。
0: 所以我一直说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大方。我自己平常想试用点东西，全部都是在官网上自己花钱去试用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就拿这个50克的正装，价值299，让你随便的试用。
1: 对。
0: 脖子。 对吧？你抹在这个脸，包括你说我身上抹一点，手臂上抹一点，哎呀，否则肤色不均匀都可以随便用。
1: 对，
0: 你还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1: 对，
0: 尤其这一罐你留下了之后送人，这才40几块钱。
1: 对，关键大家可以看到啊，像青青抹的，这已经是抹的第四遍了，
0: 第三遍了。
1: 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你不要着急，很多太太说，哟，抹上去好像有点白嘛，不要着急，它很神奇的地方，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明星成分之后，它等会儿会搜索你肌肤本身的颜色之后，它会变得非常的自然，然后自然的同时又会透出慢慢的好气色的那种粉色，然后关键是它的皮肤是自然的，是莹润的，
0: 对的，
1: 这个关键是很神奇的啊。然后你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给大家你要自己用用看的原因在这里，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谢谢大家，电话线又开始在排队了。
0: 你看它不会很白，不会那种很夸张的假白。
1: 是的，
0: 包括你自己看我手臂的对比也可以，就不会太夸张。
1: 对，
0: 你想象这是你的这个肌肤，对吧？
1: 对，其实你看没看你的手臂，这就是你自然的肌肤。
0: 对，
1: 看着你手臂，哦，你原来是有一样用，
0: 这是
1: 为了自然的地方。对，
0: 所以我觉得。

0: 上这一层的话，淡淡的、透透的这种提亮，
1: 对，
0: 然后你再加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口红，
1: 完成了呀，
0: 粉色调的，
1: 对呀，
0: 橘色调的都可以。眉毛，阿拉上海妈妈们是要画眉毛，像我妈出去眉毛必画的，
1: 对的，
0: 你再补点这个
1: 眉毛，
0: 这个人就很精神了。
1: 是的，嗯，所以说谢谢各位啊，我们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的几大的明星成分给各位啊，来自于法国的沙漠蔷薇，透彻细腻，肌肤水感莹润，帮大家做到补水；
0: 是
1: 日本的虾青素、雨生红球藻，它是均匀帮你的肌肤达到非常均匀的状态，提升你的好气色。德国的一颗多因帮你做到提拉紧致，所以说我们帮你抹的过程当中，在养的过程当中，在涂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帮你做到紧致抗皱。然后德国的克莱可因带给大家同样帮你做到紧致抗皱，你的细纹少了一点，你的皱纹少了一点，是不是整个的年轻状态也会越来越好？我们全部有这几个国家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呈现给大家，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分全部都是来自于进口。这样的明星成分，这就是为什么明星直播间卖爆的原因。
0: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网上一瓶299，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无论从20+以上的所有的女生都再来做到使用。所以说今天这款不光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跟女儿分享，也可以跟
0: 送送人，
1: 对对，送送人的好姐妹一起来分享。
0: 是的，
1: 最后记住了啊，给各位，
0: 你一旦留下了之后，你白天就先用我们这个纯露打底，然后用上我们的肌底霜，晚上包括敷面膜前也可以用我们的纯露好好的打底。
1: 你出门的时候就这两瓶就够了，
0: 对对对对，
1: 不用谈瓶瓶罐罐带一堆哦，就这两瓶完全足够。
0: 是的，
1: 然后去各大的旅游也好，包括跟朋友见面也好，留下美好的回忆，拍了照片，气色好才是精神好，才是年龄好，好不好？谢谢大家，最后12分钟的时间。
0: 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净洁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
3: 妈妈用，是妈妈
4: 对啊，可以啊，
3: 我们可以买来
4: 全龄段都适用的。
5: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6: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
1: 最后的10分多钟，因为电话线还是满线，就是自然自然的同时，我们还帮您做到养肤，我们帮您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肌底霜这么多的明星在推荐，包括很多的体育明星也全部都在推荐给大家。我们用到的是多国的成分，包括法国的蔷薇，就是法国的玫瑰啊，日本的虾青素，德国的一颗多因和德国的克莱可因，它的黄金配比都是我们的高科研团队带给大家。因为可贝尔最近大家也都知道，在整个的国货化妆品类包括保养品类，可贝尔真的是一马当先带给各位，
0: 关就是现在正好用得到的东西。
1: 哎呦，
0: 就像我们说的早上开学，对吧，你要送小孙子小孙女去上学的时候，
1: 对，
0: 就快速一抹，
1: 对，
0: 一抹几十秒的时间
1: 就出门了，你就是你就是这个学校门口最亮的
0: 外婆，
1: 最亮的奶奶，对吧，就是这样。而且它简单，对，然后你回到家里你也不用去卸掉，因为它不需要，它可以整天在你的脸上，然后让你气色，万一有时候老姐妹喊要去唱歌啦，要去跳舞啦，
0: 吕阿姨现在就唱歌团呀，
1: 对对呀，
0: 天天去唱歌。
1: 吕阿姨真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右面的画面，吕阿姨的皮肤的状态真的本身就非常好，但是用上我们的药，她就多了这一抹淡淡的粉色气色。
0: 就在我的右手边，我跟她也好久没见了，然后她说每天炒完股票去唱歌，
1: 对的，
0: 开心的不得了。首先你的心情愉悦了，你的气色也会好的，哎，对吧，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心境。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睡眠保证一下，
1: 是
0: 再抹一些适当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品，我们保养的同时它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抗皱紧致，
1: 对，
0: 然后给你好的这样的一个气色。你看我这抹了一大坨，
1: 对，
0: 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1: 你在抹之前哦，你在抹，这个是我们已经之前抹过的啊，你可以看到它经过时间之后啊，你看它是自然的还原了它的肤色
0: 啊，对的。然后
1: 不要觉得多，你放心，
0: 我这是特地抹多了一点，
1: 哎，它也完全不卡，
0: 对的，不卡。
1: 然后它会自然寻找你本身肌肤的颜色，比如说轻轻手上的肌肤就是偏黄的，
0: 对，
1: 它会自然中和它偏黄的肤色。
0: 你可以这样子，大家可以这样子，你先比如说少取一些抹，抹完了你觉得不够的地方再补，
1: 再补。
0: 我是给大家演示，因为我是要节约时间，我是一下子取了比较多的这个量啊，
1: 延展性也非常的好，它所以说它可以就一点点的时候，就像很多明星推荐就是全脸就可以了。
0: 对，其实我还可以再延展下去的，哦，我是可以再延展下去的。

0: 就像我这样子，你在手上用、脸上用、脖子上用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免费的试用这一罐，官网买299。
1: 对，
0: 你要如果是一趟留下来，每一瓶才40几块钱。
1: 对，
0: 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刚才我说了，像我小阿姨请我们吃饭了，那上海人的话，我们总归是礼尚往来呀，
1: 没错，
0: 你牛吃牛吃尾了。
1: 对呀，
0: 如果我不请你吃饭的话，我可能拿点小礼物，正好也是中秋节，
1: 哎，
0: 月饼吧送了，根本我可能送了两柜个美丽的东西，对吧？
1: 对的，它更加的实用，更何况这样的肌底霜真的非常的红啊。
0: 是的，
1: 我在这给大家看一下几个报告。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目前官网的价格是299一整瓶，299一整瓶。今天是有一整瓶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不用担心。就像我们最后的名额啊，可能最后不到10位的名额，带给大家5分钟。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今天我们的肌底霜也是通过28天的周期带给大家，我们最后是有功效的肌底霜，我们帮您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接下来无论出去旅游也好，见朋友也好，我们包括出去2-3天啊，周边的农家乐玩玩也好，不用瓶瓶罐罐带一堆了，好不好？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摄像阿姨都要自己拍照片的，拍视频的，也会在朋友圈分享的，没关系，只要这一瓶带给大家，你就让大家一抹就有好气色，同样也为大家养出好气色，这一瓶免费试用给大家，最后名额了啊、
0: 哦！是的，
1: 直接免费试用，
0: 每一罐是40几块钱。
1: 对，
0: 你说你400多块钱买一瓶粉底霜，你可能还不舍得每天用。
1: 对，
0: 但我们今天40几块钱一罐，你随便每天用好了。
1: 是的，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最后一罐是免费试用给大家，其他不穿的情况下，这一罐你自己看适不适合自己的肌肤。如果你觉得涂下来不适合的，
0: 退
1: 299，
0: 直接
1: 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然后用的那罐你还可以留下来，所以这也就是可贝尔给到我们的一个独家的一个方案了，
1: 好吧？没错。
0: 还有4分钟左右，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净洁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3: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可以打造轻薄的这个面
4: 膜，可以啊，
3: 我们可以买来
4: 全龄段都适用的。
5: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6: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只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洗面奶就能洗掉。

0: 好的，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可贝尔这一款呢是肌底霜，什么叫肌底霜？直接给我们带来好气色，就它有点像你之前用的什么防晒隔离粉底素颜霜。
1: 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吕阿姨，好不好？
0: 是的。哦呦，吕阿姨的话，我认识她已经十几年了。
1: 对的。哎呦，
0: 我感觉她都没有怎么变。
1: 对。
0: 我觉得吕阿姨首先是本身就是保养的不错，也金鱼保养的。
1: 对。
0: 那画面当中右边是她真的是真正的素颜，
1: 是的，
0: 起来后的样子。
1: 对的。
0: 左边呢，它是用了我们这一款。
1: 肌底霜，再加了一些口红，
0: 对，是不是这么一身搭配？你想象一下，接下来的中秋节，
1: 是的，
0: 十一的小长假，
1: 没错，
0: 再者的话，十一月、十二月份年底，各种的家人的聚会活动
1: 也非常的多，朋友的聚会都多起来了。关键是吕阿姨，你可以看到她非常的自然啊，这点我强调给电视机前坐在那很自然。然后我相信此时此刻在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太太们又在说了，哎呀，她到底适不适合我的皮肤呀？哎呦，我的，她说你们吕阿姨皮肤已经很好了，怎么又没有我的皮肤？对，我就。
0: 不知道我能不能适合，
1: 我该怎么办？来独家福利，我再次提醒时间，来我们免费试用啊！
0: 是，
1: 看见没有？不用多想，今天现场名额因为快全数抢光了，
0: 对的，
1: 免费试用啊，好了你再留下来，适合你的你再留下来，不适合。
0: 全部退给你，
1: 对的，全部退完，29.9还给你。
0: 这管你还可以留下来继续用啊！真的，
1: 对啊，
0: 五罐的肌底霜你就打开这么一罐，
1: 对，
0: 50克的你就打开试用。
1: 我
0: 刚收到我试买的一个面霜，
1: 对，
0: 2.5克19块9，那你算一下，25克就是190.9。
1: 对，
0: 如果要换算到50克呢？
1: 50克199，
0: 按照他那个试用装400的，而我们50克直接是送给你的。
1: 对，
0: 所以我一直说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大方，我自己平常想试用点东西全部都是在官网上自己花钱去试用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

0: 就拿这个50克的正装，价值299，让你随便的试用。
1: 对，
0: 脖子。对吧？你抹在这个脸，包括你说我身上抹一点，手臂上抹一点，哎呀，否则肤色不均匀都可以随便用。
1: 对，
0: 你还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1: 对，
0: 尤其这一罐你留下了之后送人，这才40几块钱。
1: 对，关键大家可以看到啊，像青青抹的，这已经是抹的第四遍了，
0: 第三遍了。
1: 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你不要着急，很多大夫说，哎呦，抹上去好像有点白嘛，不要着急，它很神奇的地方，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明星成分之后，它等会会搜索你肌肤本身的颜色之后，它会变得非常的自然，然后自然的同时又会透出慢慢的好气色的那种粉色，然后关键是它的皮肤是自然的，是莹润的，
0: 对的，
1: 这个关键是很神奇的啊。然后你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给大家你要自己用用看的原因在这里，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谢谢大家，电话线又开始在排队了。
0: 你看它不会很白，不会是那种很夸张的假白。
1: 是的，
0: 包括你自己看我手臂的对比也可以，
1: 对的，
0: 就不会太夸张。
1: 对，
0: 你想象这是你的这个肌肤，对吧？
1: 对，其实你看没看你的手臂，这就是你自然的肌肤。
0: 对，
1: 看着你手臂，哦，你原来是有染用，
0: 还是黄黄
1: 的，自然的地方。对，
0: 所以我觉得抹上这一层的话，淡淡的、透透的这种提亮，
1: 对，
0: 然后你再加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口红，
1: 完成了呀，
0: 粉色调的，
1: 对呀，
0: 橘色调的都可以。眉毛，阿拉上海妈妈们是要画眉毛，像我妈出去眉毛必画的，
1: 对的，
0: 你再补点这个眉毛，整个人就很精神了。
1: 是的，所以说谢谢各位啊，我们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的几大的明星成分给各位啊，来自于法国的沙漠蔷薇，透彻细腻，肌肤水感莹润，帮大家做到不睡。
0: 是
1: 日本的虾青素、雨生红球藻，它是均匀帮你的肌肤翻，达到非常均匀。的状态，提升你的好气色。德国的一颗多因帮你做到提拉紧致，所以说我们帮你抹的过程当中，在养的过程当中，在涂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帮你做到紧致抗皱。然后德国的克莱可因带给大家同样帮你做到紧致抗皱，你的细纹少了一点，你的皱纹少了一点，是不是整个的年轻状态也会越来越好？
0: 是的，
1: 我们全部有这几个国家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呈现给大家，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分全部都是来自于进口。这样的明星成分，这就是为什么明星直播间卖爆的原因。
0: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网上一瓶299，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无论从20+以上的所有的女生都再来做到使用。所以说今天这款不光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跟女儿分享，也可以跟
0: 送人，
1: 对对，送人跟好姐妹一起来分享。
0: 是的，
1: 最后记住了啊，给各位，
0: 你一旦留下了之后，你白天就先用我们这个纯露打底，然后用上我们的肌底霜，晚上包括敷面膜前也可以用我们的纯露好好的打底。
1: 你出门的时候就这两瓶就够了，
0: 对对对对，
1: 不用瓶瓶罐罐带一堆哦，就这两瓶完全足够。
0: 是的，
1: 然后去各大的旅游也好，包括跟朋友见面也好，留下美好的回忆，拍了照片，气色好才是精神好，才是年龄好，好不好？谢谢大家，最后12分钟的时间，
0: 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
3: 妈妈用是妈妈
4: 对
3: 呀、
4: 啊，可以啊，
3: 我们可以买来
4: 全领段都适用的。
5: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6: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不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
1: 最后的10分多钟，因为电话线还是满线，就是自然，自然的同时，我们还帮您做到养肤，我们帮您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肌底霜这么多的明星在推荐，包括很多的体育明星也全部都在推荐给大家。我们用到的是多国的成分，包括法国的蔷薇，就是法国的玫瑰啊，日本的虾青素，德国的一颗多因和德国的克莱可因，它的黄金配比都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带给大家。因为可贝尔最近大家也都知道，在整个的国货化妆品类包括保养品类，可贝尔真的是一马当先带给各位，
0: 关就是现在正好用得到的东西。
1: 哎呦，
0: 就像我们说的，早上开学，对吧，你要送小孙子小孙女去上学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快速一抹，
1: 对，
0: 一抹几十秒的时间
1: 就出门了，你就是
0: 好气色，
1: 你就是这个学校门口最亮的
0: 外婆，
1: 最亮的奶奶，对吧，就是这样。而且它简单，对，然后你回到家里你也不用去卸掉，因为它不需要，它可以整天在你的脸上，然后让你气色。万一有时候老姐妹还要去唱歌呢，要去跳舞
0: 了，那吕阿姨现在就唱歌团呀，
1: 对对呀，
0: 天天去唱歌。
1: 吕阿姨真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右面的画面，吕阿姨的皮肤

0: 绝对状态真的本身就非常好，但是用上我们的药，它就多了这一抹淡淡的本色气色。
1: 就在我的右手边，我跟他也好久没见了。然后他说每天炒完股票去唱歌，哎，开心的不得了。首先你的心情愉悦了，你的气色也会好的，哎，对吧？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心境。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睡眠保证一下，
0: 是
1: 再抹一些适当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品。我们保养的同时，它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抗皱紧致。
0: 对。
1: 然后给你好的这样的一个气色。
0: 嗯。
1: 你看我这抹了一大坨。
0: 对。
1: 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0: 你在抹这些哦，你在抹这个是我们已经之前抹过的啊，你可以看到它经过时间之后
1: 啊，
0: 你看它是自然的还原了它的肤色
1: 啊，对的，然后
0: 不要觉得多，你放心，
1: 我这是特地抹多了一点，
0: 哎，它也完全不卡，
1: 不卡，
0: 然后它会自然寻找你本身肌肤的颜色，比如说轻轻手上的肌肤就是偏黄的，
1: 对，
0: 它会自然中和它偏黄的肤色，
1: 大家可以这样子啊，你先比如说少取一些抹，抹完了你觉得不够的地方再补，
0: 再补。
1: 我是给大家演示，因为我是要节约时间，我是一下子取了比较多的这个量啊，
0: 延展性也非常的好。它所以说它可以就这么一点点的时候，就像很多明星推荐，就是全脸就可以了。
1: 对，其实我还可以再延展下去的。它是可以再延展下去的。
0: 好自然哦，这个白哦。
1: 对的，它这种白的话就是很通透，
0: 对，
1: 然后比较通透的。
0: 通透之外，它就还有淡淡的那种气色，
1: 对的，
0: 这种粉色在上。
1: 对的，对的，
0: 它又不像是那种腮红，对不对？
1: 对，它其实更适合我，挺适合我们亚洲的这种黄色的，能够综合这个黄气。
0: 对，
1: 因为亚洲女性总归是有点，那像我不化妆也是觉得自己有点发黄。
0: 对，这是天生属性。
1: 包括这个季节，你太阳晒，
0: 对
1: 啊，然后你烧菜的那个油烟气，
0: 是
1: 就没有办法。本身你每天也可能在氧化嘛，
0: 对，
1: 所以我们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粉色，让你的这个状态就很好。然后你不用担心啊，我的肤质是油性的呀、干性的呀，适用。
0: 对，
1: 你就像我这样子，你在手上用、脸上用、脖子上用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免费的试用。这一罐官网买299，
0: 对，
1: 你要如果是一趟留下来，每一瓶才40几块钱，
0: 对，
1: 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刚才我说了，像我小阿姨请我们吃饭了，那上海人的话，我们总归是礼尚往来呀，
0: 没错，
1: 你无情无缺尾了，
0: 对呀，
1: 如果我不请你吃饭的话，我可能拿点小礼物，正好也是中秋节，
0: 对，
1: 阅兵法送了，根本我可能送了两罐个美丽的东西，对吧？
0: 对的，它更加的实用，更何况这样的肌底霜真的非常的红，
1: 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证实，90%的中老年人常常会觉得胸闷心悸、头晕失眠、心慌气喘。人体细胞都靠血液流动来供应养分，人过中年，血管内的代谢垃圾增多，使血管堵塞，造成血流速度变慢，全身气血不通。看这棵树，如果水分或营养不足，就会老化及枯死。人体
4: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都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随处都是遍布着血管的，血管是分布在我们全身的。而血管呢，除了输送血液之外，血液当中还有什么？血管的东西非常多，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分也靠血管来输送，那就是氧气。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之前也听说过，哎，血氧怎么样啊，血氧其实就是血液当中氧气的一个含量。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老年人更要时刻去关注我们的血氧含量，监测我们的血氧，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如果体内血氧一旦低到一定的程度，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今天呢，东方购物我们一改以往啊，常规我们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保健食品、蓝帽子的这个认证的这些产品，以往的产品呢大多都是以增强免疫力为主要的保健功能的。但今天这档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做到一个新品首发，今日牌的一个新元素，它同样有保健食品蓝帽子，但是我们保健食品蓝帽子的功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今天呢，就是帮大家能够做到增加我们氧含量的，对于血氧含量比较关注，甚至对我们这个产品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今天特意是请到了邱老师跟我一起分享，来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啊。邱老师你好。啊，
5: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现在人威胁我们健康的无非就两大问题，排在首位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脑血管的问题。那心脑血管的问题啊，如果到这个时候我们来说它缺氧，那已经到了叫病理性缺氧的状态，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可以干预的。那么在病理性缺氧之前，它其实有很长的一段叫生理性缺氧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现在老龄化的问题，那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所处的环境是处于一个缺氧状态，比如说商务楼，我们可能在里面待一天，全部是中央空调，对吧，门窗都不开的。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在地铁、轨道、地下这种工作的那个环境当中，同样也会跟外界的氧的含量不一样。另外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家里面现在天热，肯定是开空调，门窗
4: 紧
5: 闭的，对吧，这个情况也是会导致我们环境当中的氧的含量会缺少。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年龄的问题，我们老人家经常会出现那种憋闷啊，那个心慌啊，这种难受的状态。我们曾经也有调研数据发现，70岁的老人家，他的心脏为细胞供氧的能力比20-30岁的年轻人要少了一半。所以你想想，我们每一个细胞都离不开氧气，而且我们的大脑和心脏对于氧的要求会更高。我们小小的大脑要拿掉身体将近20%的氧气，所以还有一部分人群我们就是要运动缺氧。一说到运动缺氧，大家可能想到哦，出去跑一圈，运动员。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运动叫脑力劳动，脑力劳动者他的对氧的需求量远远高于我们其他人群，特别是在繁重的脑力劳动的工作当中，对于氧的要求可能要增加2到3倍，所以这种情况都潜移默化会让我们的身体处于慢慢缺氧的这个状态，所以你看一下，就是很多人到了下午的时候哈气连天，其实打哈气就是在调节身体里面氧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经常会觉得疲倦，会觉得乏力，有的时候时间再久一点，这个问题再长一点，就会觉得经常会忘事儿，记不住事儿，然后带来的就是身体的一系列的那个体感的改变。所以我们说不要到病理缺氧的时候你才想到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身体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就应该介入一些方式，
4: 是的，
5: 让氧可以在我们身体的运载的过程当中，即使在缺氧的环境当中，我们身体的机体依然不会被破坏，我们的机体依然能维持一个正常的工作。
4: 是的，那今天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真的，我们说心脑血管的问题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严峻，也非常非常的严重。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很多的新闻资料当中也在展示心脑血管的这种现状，中国人健康的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对不对？你会发现它这种各种的高箭头都是指向的非常的多的，然后你看这个人数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甚至有着逐渐年轻化的趋势。以前我们都以为只有老年人当中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案例告诉我们，哦，原来一些中年人、一些青年人，甚至更加年轻的这种情况好像随时都在发生，听着都觉得毛骨悚然。
5: 是的，
4: 包括你看这些新闻资料啊，就是很多人说营收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钱，所以我今天还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说很多我们中国香港的这些人群啊，他们一定要买保险，就买不买保险就害怕担心万一自己有一天生病怎么办，一旦生病的话很多问题都会随之而来，整个家庭都会被拖垮。当然了，说实话，你发生那些重大问题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有没有用，肯定是没有用的，那个时候什么灵丹妙药都已经为时已晚，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新元素，刚刚邱老师说的，它是可以在这之前给我们身体进行一个调理，而且刚我们说了，我们这个产品很厉害啊，有着保健食品的蓝帽子功能。
5: 对，
4: 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东方购卖保健食品卖得多嘞，这个保健食品和我们之前卖的那些保健食品都不太一样。
5: 对，
4: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呢，它和我们以往的什么普通的增强免疫力不一样，你看它的保健功能写着，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耐缺氧，好像这是我们东方购物从之前好像没有卖过耐缺氧的保健食品，它是首个啊，然后延缓衰老，每一个都很厉害，耐缺氧延缓衰老的保健功能。
5: 对，
4: 所以白底儿黑字写得很清楚，观众朋友，让我们这个产品区别于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在售的很多保健食品。所以这个保健食品它的蓝帽子，我个人觉得这个蓝帽子的重量是非常非常重的啊！
5: 对，我们这个蓝帽子保健功效要做几个实验。第一个就是，它要在就实验动物在一个缺氧的环境当中去观察它，有没有发生那个就是对它有没有帮助。还有呢，它会对这个实验动物的那个脑部的供血给它截断。截断之后发就是去观察，那个对它的那个缺氧状态是怎样的有保健作用。那么还有一个是关于就是会给到身体一些特有的元素，让身体的那个就是铁元素有没有可能变成二价铁，让身体能血氧。那么这三个功效当中要有两个你能达到，它才能授予耐缺氧的保健功效。所以我们不是凭空能给到大家这个说法。然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年龄远高于我们的祖辈，所以这种缺氧的这个环境缺氧和生理缺氧的情况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但是大家从来没有把它当回事儿。有的时候你只有到高原去的时候你才能非常明显感觉到缺氧给自己带来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你想一想，你在那个这种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种啊，商务楼也好，或者家里面密闭门窗的这种状态也好，你有没有感觉心口上面有块大石头压着？你有没有经常会觉得，哎，那个就是神疲乏力，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觉得经常的那种头疼？这其实就是我们前期的 轻度、中度的一种缺氧状态。
4: 是的。
5: 如果这个时候不介入，慢慢它就会进入到重度缺氧状态，然后再从生理性有可能就变成病理性。那到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干预，有可能就有一点晚了。
4: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首先来跟大家来呼吁一下啊，如果你屏幕前大家也可以自检一下，你有没有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可能有在预示着您是不是氧含量不够了，对不对？你看
5: 缺氧状态，
4: 晚上睡觉睡不好的，或者是经常觉得头胀胀的，头疼的啊，心慌气短不舒服的，哎，感觉这脑子好像转不动了，对吧？好像这个思维
5: 经常容易忘事，
4: 哎，累呀，疲惫呀，手脚发麻的，或者是感觉哎呦，就像邱老师说的，一块大石头压在这里，这些可能都在提示着我们，是不是该注意一下自己身体里的这个氧含量，是不是该关注一下自己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那我们这个产品呢，其实我们是有自己的专利证号的，这个产品所有的研发啊，包括所有的开发，以及这个产品最后的，因为我们要经过实验嘛，对吧？最后的上市，我们都是有着自己的这个配方的。这个产品其实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中西结合，
5: 对，
4: 它是中西结合的。为什么说是中西结合？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主要原料啊，在这个盒身上写的很清楚，主要原料当中有什么西洋参，你看我们东方购的西洋参卖得很火爆，对不对？
5: 对。
4: 然后三七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
5: 跟血有关啊，
4: 对，跟
5: 血
4: 有关
5: 的，
4: 对不对？五味子以及维生素 E， 然后我们当中人参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5: 对
4: 啊。然后包括刚刚跟我们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再说一遍啊，耐缺氧、延缓衰老双蓝帽子。而且其实说到今日牌这个品牌也非常的厉害，
5: 哎，是的，非常早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健康的领域，推出了很多耳熟能详的那个保健类的产品，所以我们今天的今日新元素，就是针对我们心脑对于氧的需求，无论是我们在摄氧的过程当中，环境可能缺氧，但是我们身体在运载氧的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氧进入到我们的线粒体去制造能量的过程当中，它要让它变得顺畅，
4: 是的，
5: 不要有阻碍。所以我们心心脑脑的问题，经常有句话叫防大于治，但怎么防，什么时间防，这是我们现在要关注起来的。
4: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个人觉得非常打动我的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是我们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认证，而且我们的蓝帽子是双蓝帽子，有两个保健功能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发明专利证书，这个专利证书它一定是要有一个发明名称去批这个专利的，对不对？因此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发明专利，它的这个含金量也是非常非常牛的，非常非常牛啊。
5: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要把就是自己的问题在自己手上能解决的时候，运用一些方法和那个产品。那今天同样，这些处方当中的成分其实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三七，大家都知道管血的。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的血红蛋白、我们的血细胞数量少的时候，它血氧的量一定会少。那么有了这个血之后，为什么要用西洋参？我们的传统养生当中有句话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相辅相成。您这些血红蛋白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游走的时候，需要我们的能力去推动它，就像你心脏蹦一下，它能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细胞里面，然后把氧送到线粒体里面去制造能量。那么如果这个气血不能组合得很好，配合得很好，那可能我们的工作效率就会减半。还有就是五味子和维生素 E 也很有意思。五味子是什么？在我们的那个传统养生当中，它说是收敛，什么意思？就好比你家里面那个空调打着，如果你开的是纱窗，它全给你漏出去了。五味子的收敛就是把我们这个气和血能够闭合在身体里面，能在我们规定的范围内当中去游走。所以你看，一个气，一个血，再加上我们很好的一个保护机制，另外一种保护就是来自于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对于我们细胞膜保护它不被氧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维生素，所以有了它之后，我们的血红蛋白可以被得到很好的保护。在我们的运载工具这一块，那就有充足的一个保护力了。
4: 是的。
5: 所以今天四个成分既有中西合璧的这个说法，又有我们说补和收敛同步完成的这些那个作用，所以今天 为什么他能批出这个专利，也是有他道理的。
4: 是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今日源啊，给大家是这样一瓶一瓶的这个包装，这一瓶当中是有180粒的，这不是市面上很多的这种小的保健食品是30、60粒的。
5: 哎，
4: 我们这一瓶当中180粒，然后打开盖子的那一瞬间啊，倒出来一点给大家看看，打开盖子的那一瞬间，你用鼻子先去闻一闻。刚刚我说，哎呦，一股浓浓的那种37。哎，西洋参的那个人参皂苷的那种味儿，就那种味儿，你会感觉到稍微有点点淡淡的苦苦的那种苦味儿在当中。所以我说了，我们今天都是中西结合，而且是有很多的珍贵的成分在当中的啊，一粒儿一粒儿的，大家一天呢大概就2到3次，一次2粒这样的进行一个食用。
5: 对，
4: 然后最主要的是，其实，在和参之上，对于我们今日源这款新元素的价格也是有标注的啊，观众朋友，你看啊，今日牌新元素，全国统一。零售价380块钱，就这一瓶380元。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价格呢？首先刚刚给大家看了380块钱，如果买一瓶的话，两瓶是不是就是760？那东方购物呢，今天如果大家买两瓶体验装的话，我们是690，比市面上的760要便宜不少了，100多块钱了。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今天最好是订购这个大组合，大组合是1、2、3、4、4瓶带回去。东方购物呢，今天1138块钱单瓶，刚刚它瓶身标注380，我们今天28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回去一瓶。你不要觉得280多，280你买一瓶是180粒的，一瓶可能抵别人2瓶甚至3瓶啊，180粒一瓶呢。如果参与我们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呢，那就更划算了，相当于今天这个组合才70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对于今日牌新元素来说，全网全渠道我们都是一个非常质低的价格。东方购物这是新品首发，处于一个新品首发的保护期，所以才会有一个特别特别实惠给力的价格。因此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于咱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保养保健有着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您说，哎呦，你们说的这个氧，这个耐缺氧的保健功能我非常的喜欢，我非常的需要，那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购起来，021519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37，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现在心脑血管的健康不只是你，不只是我，大家都很关注。
1: 对，
0: 尤其是很多这中老年朋友，咱们上海你看平均寿命就长，叔叔阿姨们都是健康的，非常科学的在养老，对吧？对于自己的老年生活，每天该吃点什么，补点什么，大家心里可清楚了，什么东西对自己的身体更有好处，大家非常的愿意去接受它。
1: 对，是的，所以我们呢也是发现，就是我们人体第一的营养素就是氧气。你的氧气如果身体里面缺氧的状态的话，你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比如说你会觉得憋闷，你会觉得头疼，你会觉得慢慢记忆力下降，然后再下来就出现我们很多脏器对氧的依赖很厉害，如果长期缺氧的话，我们的大脑和心脏都会受到损伤。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看到自己的环境，比如说您家的孩子是不是经常在商务楼里面工作，对吧？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家的孩子就是白领啊，在那个黄金地段的那个商务楼里面，而且是经常做那个脑力工作者的，那你就要想一想，他回来的时候是不是看上去经常特别憔悴，特别疲惫，有的时候可能情绪还比较差，你想跟他聊聊他还不带理你，那么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很多的年纪大的朋友们，因为到了生理年龄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抗衡这个带来的这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空调房待一天和你孩子在空调房待一天情况还不一样，所以老人家都爱开窗，说开开窗透透气舒服一点，其实这就是身体缺氧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我们本身对氧的运载的能力都比年轻人要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考虑耐缺氧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保健功效就是让大家在缺氧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机体依然能正常的工作，
0: 是的，
1: 不至于受到损伤，我们才去用到它。所以无论是年龄到了一定的时候发生的问题，还是因为你是一个脑力劳动者，还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就是一种比较容易缺氧的这个环境，那我们就主动的对身体的健康干预起来。今天的保健功效耐缺氧是标注在上面的，
0: 是的，
1: 同时结果还有就是延缓衰老。
0: 哎，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天儿，上海现在这个天气好闷啊，闷得不得了啊，你会发现一直说闷的小朋友比较少，越发是很多的老年朋友，我们的爷爷奶奶呀，叔叔阿姨啊，你会动不动觉得闷。其实这个所谓的闷啊，所谓的憋气，可能和咱们这个氧含量都是息息相关的，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你会发现晚上睡觉容易打呼噜的人，哎，所以这些人群其实都应该关注咱们体内的这个氧含量，对不对？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我们口说无凭，这个今日牌的新元素啊，它是靠事实来说话的。你看我们今天主要的保健功能在这里啊，和身之上都写得很清楚。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耐缺氧。我不开玩笑的说，反正我在东方购物是没有见过有着保健食品蓝帽子，有着耐缺氧保健功能的。
1: 是的，
0: 邱老师也第一次见，对不对？我们都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平台见到有耐缺氧这个保健功能的，所以这个耐缺氧三个字这样的保健食品的蓝帽子重重的扣在他的头上了啊。然后延缓衰老，其实这个四个字我觉得更难。什么叫延缓衰老？怎么就延缓衰老，对不对？延缓衰老有动物实验去佐证，它能够给它披覆了延缓衰老的蓝帽子。观众朋友，屏幕前的不管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谁不想延缓衰老，谁不想让自己老化的慢一点？这个老化啊，不光光是指脸上多一条皱纹，不光光是指你说哎呀看上去比别人笑起来多个褶，不是这样的。衰老不仅仅表现在外部，衰老更加表现在内部。你的心脏衰老了会怎么样？你的身体，你的五脏六腑衰老了会怎么样？所以其实外在的表象只是最浅层的、最表层的，而内部的衰老，我们要更要对抗的是身体的衰老。而我们今天这样的保健功能就是有延缓衰老的一个保健功能，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光冲这两个保健功能我就知道产品绝对错不了，这个产品错不了。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还是有独家的发明专利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叫做别人没有而我有。这个产品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听说过，之前大名鼎鼎，名气在外，它在外面的售价也挺贵的，包括和身之上写得很清楚，380块钱一瓶。为什么要卖的这个价格？很简单，研发要不要资金，要不要技术，要不要团队，要不要科学家们，对不对？这些研发都是非常非常耗费成本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今日牌的新元素呢，很多叔叔阿姨比较认可的原因就是 你看它的主要成分，哎，我们日常都有接触，我们都有听说，嗯、不是说给你一些四个字儿、五个字儿的那些什么化学合成的，
1: 担心的啊，
0: 对啊，添加的，嗯、你吃起来你都会觉得说，哎呦，我是不是得当心一点？你看我们今天的主要原料用到的是什么？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很想、都会想要在买的东方购都在买的西洋参，
1: 嗯，
0: 三七。五味子维生素 E， 而邱老师说人家这几个组合在一起它是有说法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正是因为它的配比是经过我们的实验考验的，经过我们的测试的、
0: 嗯、
1: 才能拿到专利和我们的蓝帽子保健功效、
0: 嗯、
1: 所以平时我们自己瞎吃乱吃也是一种吃法、
0: 嗯、
1: 但是如果能精准且方便的吃，
0: 嗯，
1: 比如说您家的孩子，哎，他本身就是你的骄傲，在那个商务楼里面也是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职务，那他的工作环境缺氧，他的脑力劳动缺氧，如果你不是及时的给予他身体在缺氧环境当中的支持，那么接下来你会发现他体检报告就有各种各样的箭头。哎，昨天我们刚好在录制节目，很有意思。嗯，年纪最大的是我们有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然后我们那个5060的体检报告都非常好，90后的体检报告各种箭头。
0: 嗯，
1: 所以你想想，我们以前5060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基本上都是体力劳动的比较多，
0: 嗯，
1: 大家在户外的阳光下照着各种运动，对吧？
0: 嗯，
1: 然后每天挤公交车，
0: 嗯，
1: 啊，那个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其实都是一种体力劳动。
0: 嗯，
1: 但现在到了90后这种是什么情况？空调房一定待着，
0: 嗯，
1: 对吧？门窗紧闭。第二个，天天都是看视频、打游戏，完成脑力劳动。
0: 嗯，
1: 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就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氧的消耗增加，而氧的摄入会减少。
0: 嗯，
1: 那说到这个氧的问题，大家说，哎，那空气当中不都是氧气吗？
0: 嗯，
1: 随便鼻子一吸就是氧。我们空气当中氧大概只占20%。
0: 嗯，
1: 如果这个环境当中氧到了18%。那是已经进入到缺氧的状态了。
0: 嗯，
1: 那你想想门窗紧闭的时候，这个18%很有可能就已经发生了。
0: 那邱老师我问一下，
1: 嗯，
0: 你刚刚说到年轻人，那叔叔阿姨是不是不用脑力劳动？
1: 嗯，
0: 比如说我已经退休了，我在家里就看电视，
1: 啊，
0: 我不用脑力劳动，我是不是就不用补？
1: 哎，你想一想，我刚才有话叫生理缺氧，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年纪上去之后，您心脏去泵这个血，然后把氧输送到身体去的这个能力比我们年轻人要减掉一半。所以同样的环境当中，
0: 哦，我懂了，
1: 年轻人不会觉得闷，
0: 哦，
1: 老年人就会觉得闷，一闷要干嘛，就要开窗。
0: 嗯，
1: 所以家里面经常是这种情况，哎呀，空调开一会儿关掉，然后开窗通通风舒服一点。为什么？生理年龄决定的。
0: 嗯，
1: 而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光开开窗有用吗？
0: 嗯，
1: 没有，因为你身体里面，
0: 嗯，
1: 我们不但有身体跟外界的氧的交换在肺里面，
0: 嗯，
1: 然后这个氧要运载到我们的各个脏器里面，
0: 嗯，
1: 叫氧通道，
0: 嗯，
1: 在血管里面，到了氧那个血管给它送到细胞这里还不够，我们要突破细胞膜、线粒体膜，
0: 嗯，
1: 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线粒体里面才开始制造能量。所以这一个一个的通道，我们在生理年龄到了一定的时候都在往下衰减。
0: 嗯，
1: 所以你身体对氧的利用也好，你身体获得氧的这个能力也好，也在下降。
0: 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用蓝帽子叫耐缺氧这样一个保健功效，正是因为我们在这种缺氧的环境下，机体很容易发生损伤，
0: 嗯，
1: 机体很容易走向老化，
0: 嗯，
1: 我们才会需要通过一些额外的方式，
0: 哎，
1: 保护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正常的去生存和工作。
0: 哎，邱老师，我再问一下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们在看电视的，比如说是叔叔阿姨，
1: 嗯，
0: 哎，你光说这个只是所谓的闷啊什么的，我日常也有，
1: 嗯，
0: 但是我怎么就知道我是不是需要去补这个？我怎么去判断我是否缺氧的，或者是否氧含量不足？
1: 哎，其实很有
0: 不够。
1: 我们那段时间，大家是不是经常会测一个是测血氧？
0: 对对对，
1: 手
0: 上夹了
1: 一个小
0: 夹子，哎，
1: 夹进去这个数字要多少？99、98，很漂亮的数字。
0: 嗯，
1: 很多人说，哎呦97，有的人说我只有93。你要知道，低于93是很危险的事了。
0: 哦，
1: 所以我们在缺氧这里，它有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
0: 哦，所以它不像血压一样，可能范围比较广。
1: 啊，对呀，
0: 它这个你看，差三个数、五个数，差三个数、五个数，差的就非常非常大了，观众朋友。
1: 所以我们说，就是你可以通过血氧仪来测一下，
0: 嗯，
1: 看看自己什么情况。那还是这样，如果血氧一测出来都有问题，那就绝对不是轻度缺氧了。
0: 嗯，
1: 那有可能就是往重度缺氧和病理性缺氧去了。
0: 嗯，
1: 我们一直是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保健食品是为了让我们更健康，
0: 嗯，
1: 活得更好，
0: 嗯，
1: 不是去治病。
0: 嗯，
1: 你到了病理状态的时候，它在前期有一大段的过程 你有没有干预，你有没有识别身体的信号，如果没有，你放任自己行为走到了悬崖边上，那就差跳下去这一步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在轻度缺氧的时候，你比如说你那个家里面窗不关，你就觉得窗不开，你就觉得不舒服，是不是一个症状？你经常会出现隐隐的这种头疼，是不是这个情况？胸口觉得有块石头压着你，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干预的行为啊。所以今天我们耐缺氧的保健功效来到了大家面前，
0: 对，
1: 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怎么来识别，怎么来运用，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比较轻比较前期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的健康去负这个责任。
0: 其实心脑血管我们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相通相连的，对不对？
1: 对，
0: 很多的问题可能和这个氧都是息息相关的。
1: 举个例子啊，就是可能这里会用到一些术语，也不要来罚我们啊。
0: 对，和产品无关啊。
1: 对，和产品无关啊。
0: 科普一下，
1: 就是比如说啊，我们都知道心脏是泵血的，这个血液泵一下，输送通过我们的血管运载到各个脏器里面，细胞里面去，然后泵完之后，它要舒张一下，舒张的时候，这个血液要重新回到心脏，
0: 收回来啊，
1: 对吧？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有大量的血红蛋白在为我们携带着氧气送出去。那么年纪大的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的老化的红血球会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堆积的比较多，而这些老化的红血球或者说变形的红血球，它是没法工作的。不工作，但他又堆在那里，就好比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几个人一直在那里妨碍你，他也不做事儿，他就在那里，你要走这条路，他可能把你路挡住了，你要干那个事，他可能在做别的，把你妨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接下来就要血粘度高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当我们的血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血粘度高，你泵血是不是就不顺畅？收回来的血量是不是就会减少？那减少之后带来的情况是什么？就我们的心脏啊，每一次泵血到出去的那个氧都没办法让我们的各个细胞获得的话，是一系列的问题。
0: 是的，
1: 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慢慢变得复杂，变得让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只能去到专业的机构找我们专业的人员去解决，这也是不是也在增加我们国家的负担？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教会大家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去怎么识别一些前期的信号？
0: 是的，
1: 运用一些方法来解决问题。
0: 好，我们回归到咱们的产品当中啊，刚刚那些说的我们都是题外话，现在我们回归到产品当中，我们这个产品有多好，观众朋友，有一张发明专利证书。我们今天今日牌的新元素，它是由保健食品蓝帽子的保健食品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它一定得有保健功能，写在盒身之上很清楚，保健功能是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耐缺氧。耐缺氧，氧多重要，刚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很多，聊了很多了啊，延缓衰老，不管男性女性，延缓衰老，能够延缓衰老您不希望吗？对不对？衰老外在的皱纹是表象，而内在能够延缓身体的衰老，那才叫真正的牛，对不对？延缓衰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有着强大的研发背景，有着强大的研发团队，所以它在外的统一零售价380块钱一瓶，和身上写的很清楚，380一瓶。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登录，但其实这个产品名声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大名在外。它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的价格，它380一瓶，这就是线下实体店的真实售价，甚至你在很多渠道买到的可能还超过380。我们东方购今天小组合619，两瓶带回去，合下来一瓶也就是309，对吧？309。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人是订大组合，观众朋友，说实话，我们这一瓶是186的，但是如果您是老两口或者像邱老师说的年轻的小一辈还要一起吃的话，买大组合一定是会更划算的啊！而且你到时候你说我吃完了，我想补货，这个东西你说吃一天两天没用的，要坚持一段时间的啊！坚持一段时间会看得到感受的。然后你说我要补货，东方购没直播，你买不到了。所以你今天不如一步到位买这个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1138，买四瓶，每一瓶180粒啊。单瓶的价格284，不要觉得说哎284好像哎稍许有点贵。我们这180粒一瓶是不是顶人家90粒的两瓶？
1: 对，
0: 顶人家60粒的三瓶。
1: 对，
0: 观众朋友，对不对啊？你要按照这个粒来说话，就数量来说话的。所以284块钱，你买到市场价格380块钱一瓶的今日牌的新元素，性价比很高。当然，如果参与凑单的话更划算，来单瓶140来块钱，一 180来块钱。如果你在东方购物买过一些蜂蜜啊、鱼油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你一起来下单，一起来凑单的话，送400元积分一到手，就性价比更高了。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我们的订购速度很快啊，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冲着它的保健食品，冲着它的发明专利，你可以下单试试看它的效果。021511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精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精当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带来今日牌的新元素，它是干嘛的？它的保健功能叫做耐缺氧。延缓衰老，它是双保健食品蓝帽子的，
1: 是的。
0: 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保健功能给它审批其实非常复杂，所以其实它保健功能这个东西，我们说啊，说的比较隐晦，比较抽象，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呢，它的上面写的是耐缺氧，耐缺氧已经很具象化了，
1: 是的，因为氧
0: 实在了，
1: 氧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营养元素。然后这个元素呢，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缺的情况下，感觉就忽略掉了。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去高原才会有那种缺氧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和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会让我们身体一直处于一种就是慢性缺氧的这个状态。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哈气连天啊，觉得有点疲劳啊，觉得精神不集中啊，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容易忘事儿，这些其实都在提示你身体可能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而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的比如说老师，我们的很多做研究的
0: 医生、
1: 记者、医生、
0: 律师，
1: 对
0: 啊，
1: 他们脑力劳动当中他的氧的消耗量，大脑氧的消耗量是我们其他地方的2到3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人群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他不但会有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精神上面是有问题的，还会觉得腰酸背疼，还会觉得肌肉酸疼，这个疼从哪里来，对吧？这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缺氧之后，它也会大量的乳酸会产生。
0: 是的，就但是刚刚邱老师也跟我说啊，不是说哎呀，我现在还在从事脑力劳动，我就特别需要。你要知道，你年轻的时候，因为现在屏幕前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你已经退休了，对不对？但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脑力工作者，你说做生意是不是脑力工作者？
1: 当然是，当然是了。
0: 你说我主持人是不是脑力工作者？当然是。我要讲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我的大脑飞速的运作，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跟脑力、跟动脑子相关的很多的行业，对人体这个氧的这个需求都会更加的大，你的氧的消耗都会更加的大，而且你年轻的时候你过度消耗了，你会发现其实老了你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很好的去耐缺氧的。
1: 所以我们说很多脑力劳动者会比较早的进入到衰老状态，而我们今天第一个保健功效叫耐缺氧，解决你现在在缺氧环境当中机体的这些问题。第二个保健功效叫延缓衰老，即使你之前可能受过损伤，你更快的对应一下这个问题，更好的对自己身体给一些好的支持，那延缓衰老的保健功效又是对我们的一大帮助。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任何的对于健康的行为一定是发生在早期我们自主干预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0: 哎，那邱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两个保健功能，一个是耐缺氧，一个是延缓衰老，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些联系？就比如说因为耐缺氧，所以我们的身体可能对抗这种衰老的这个能力也会稍微好一点。
1: 我们缺氧的情况下，身体的细胞肯定会比较早的进入到衰亡状态。你想嘛，我们每一个细胞当中都有大量的线粒体要制造能量，线粒体会比较早的那个衰亡，那一旦线粒体数量减少，这个细胞的能量支持就开始变少，细胞就容易发生凋亡。那么细胞的数量少之后，是不是我们的脏器、我们的组织、我们器官都会有问题？
0: 是的，
1: 乃至整个人就会看上去有老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都是一步步来的。你今天希望自己的身体好，就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而我们今天解决的就是蚁穴的问题，把每一个身体的漏洞给堵住，把一个每个身体需要支撑的立柱给到身体。
0: 是的，
1: 那今天同样也是这样。
0: 是的，
1: 不需要花很大的代价，方便吧，不需要你去配比熬煮去看实验结果，已经有现有的专利和保健功效，你只要记得补充起来。
0: 我觉得我手里拿着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来说，它绝对是王炸。首先发明专利证书就是我们这款产品的啊，就是今日牌新元素，再来就是我们的保健食品蓝帽子。有蓝帽子并不稀奇，它稀奇的点在于什么？我和邱老师从来在我们平台没有见到过蓝帽子给它批复的保健功能是具有耐缺氧以及延缓衰老的保健功能。所以这个耐缺氧、延缓衰老，首先第一双蓝帽子，第二这样的保健食品蓝帽子，我觉得重重的扣在这个产品头上，非常非常的有说服力了啊，观众朋友。今日牌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其实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过今日牌的西洋参，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1: 对，
0: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觉得品质很有保证，很认可。今天我们给大家同样带来今日牌的一个新元素，也是他们斥巨资耗费多年的时间共同研发出来的这样一个商品。这个商品自从一经问世之后，其实真的在保健食品的领域都掀起了一波 这个非常大的风浪啊，大家都觉得说，哎呦，这有一个好产品，想要去了解一下。然后这个产品呢，因为它的确在研发阶段，你要经过实验，你要有科学家要反复的去推敲它的这个配比，所以其实前期投入非常的大。因此在研发成功之后，因为有着专利证书嘛，我们做到了人无我有。所以你看统一零售价多少钱一瓶？380一瓶。380一瓶，观众朋友，这一瓶我还是要夸一下他们，很扎实，给的很实在，给了180粒一瓶。所以你拿到手里这一大瓶，它是比较有分量感的，180块钱一瓶啊。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做到20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因为这一瓶盒身标注的是380，但东方跟我今天尤其是买大组合，现在买大组合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你看啊，观众朋友，你今天如果订大组合的话，1、2、3、4，4瓶带回去，每瓶180粒。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138块钱，单瓶做到284.5块，这一瓶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尤其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如果您的孩子正在从事脑力工作，脑力劳动者的话，你请给他吃。如果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现在退休了，但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做脑力工作的，我现在也觉得，哎呀，动不动觉得憋闷啊，这个不透气儿，
1: 损伤已经有过了，
0: 哎，不舒服等等的，你。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也可以吃起来，家里的老两口一起吃起来。我们再度强调，它不是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话可以乱说，药不能乱吃，对不对？这不是药，但是它有专利，它有专利，它有蓝帽子，它有用。它有专利，它有蓝帽子，它有用啊，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还是说那句话，保健食品我们的目的是干嘛？吃了不白吃。既然之前有那么多的这些所谓的新闻事件，所谓的事故，我们曾经听说过。当然了，我们还是那句话，等到事情发生，你吃啥都没用了。
1: 对，
0: 吃我们这个也没用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说预防很重要，提前有一个警惕很重要，有一个健康的意识，有一个科学的意识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你也同样有这个意识的话，今日拍今天可以给您一个机会，您尝试一下，看一看它的效果，感受一下。我还是那句话，任何一个东西告诉你说吃一天吃两天就有用了，有点夸张，肯定是骗人的。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呢，你最起码吃一瓶，你去感受一下效果，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个东西还是那句话，实验室有作证，实验有作证，发明专利在作证，保健食品蓝帽子替他发声，替他说话。最后的6分钟，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先行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先来抢购席位，021511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我觉得今天两个保健食品蓝帽子的这个认证，我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心动。一个是耐缺氧，
1: 对，
0: 刚刚邱老师说了什么样的人群，你比如说老师，
1: 哎，就我们说就是
0: 脑力
1: 劳动者，嗯，我们经常要就是比如说老师啊，
0: 医生啊，搞科研的，
1: 搞科研啊，然后那种教授啊，讲师啊，其实都要对自己这个缺氧状态要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有那个就是环境缺氧的问题，比如说家里的孩子在那个地铁下面工作的，在那个商务楼里面办公的，成天在那个封闭的空调的这个环境当中，门窗都不开的，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会让我们出现那个身体那个导致一个缺氧的环境。另外就是还是要保护我们的老人家们，因为老人家到了一定的生理年龄之后，本身氧的这个运载的能力，包括你氧的那个心脏那个输送氧的能力都在下降，而最终这个氧还是要反馈到我们的各个脏器上面，比如说大脑，它离不开氧气啊，心脏也离不开氧气，所以在这种生理年龄下，我们的主动的保护意识要有，所以保健功能就是为了保护，让我们身体健康的。所以今天那个这两个保健功效也是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的，那么对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生理年龄，你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了。
0: 是的，而且延缓衰老这样的保健功能我之前也没见过。
1: 对，是的，
0: 延缓衰老这四个字也是很有力量的啊，很吸引人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这款产品还有着发明专利，我们今天主要的成分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西洋参、三七、五味子、维生素 E。 当然这不是全部的成分，说实话它全部的原料绝对是秘而不宣的，不可能告诉您的，但是它的主要原料西洋参、三七、五味子、维生素 E， 每一个原料都有它不同对应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对不对？
1: 是的，其实你想那个西洋参，你每天吃到位，我们基本上也要这个价钱了。
0: 差不多，
1: 也就是你如果吃三个月的话，
0: 因为西洋参、三七、这五味子都不是便宜的东西。
1: 对，是的，但是这个组合配方很有讲究，所以我们今天西洋参补气养阴，所谓的气什么，推动我们身体的氧可以运载到各个地方，然后三七是让我们的新生的血细胞可以生成得更好，而且这个新生的血细胞它必须是能工作的、能血氧的，这是它的那个作用。另外就是五味子，我们身体里面气血如果都是在往外耗散的，那么有可能对我们来说就帮助不大，所以它有收敛，让这些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正常的那个运载，还有就维生素 E 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红蛋白、红细胞不至于被破坏，所以这个中西合璧，包括我们既有补又有收的这种那个状态，这个配伍，所以才能获得它相应的专利和保健功效。
0: 是的，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是两个组合，小组合是619块钱买两瓶，单瓶核算下来就是300出头，300零几啊，然后还有个大组合是1138块钱买四瓶，每一瓶才280来块钱，关键是我们每一瓶都是180粒的大分量啊，
1: 对，
0: 都是超多数量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在外面的价格398、380块钱一瓶，
1: 是的，
0: 今天在东方购物280来块钱就可以搞定一瓶，然后大家就可以拿回家去试试看我们的这个效果。但是这个组合据说线上线下目前只有东方购物能够做到。
1: 对，
0: 东方购物也是因为它新品首发、新品季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广告推广、广告宣传，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感受一下我们新元素的一个效果。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四瓶装马上就要售罄了，售罄之后不预约，售完无补货。东方购物难得看到一个保健食品双蓝帽子，而且耐缺氧、延缓衰老，
1: 对，
0: 又有着发明专利证书、又是今日大品牌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换句话说您对健康是有一定的要求和追求的话，不妨来试一试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电话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马上就要全面没货了。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你说哎大组合买小组合也可以，大组合没有了你就买小组合。今天不管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很重要，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很重要啊！来，最后的时间，大小组合全面热销，马上四瓶装就要售罄了，021519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五味子，添加维生素 E。传承古方，金丹配伍。

0: 非常的心动，一个是耐缺氧。
1: 对，
0: 刚刚邱老师说了什么样的人群？你比如说老师，
1: 哎，就我们说就是
0: 脑力
1: 劳动者。嗯，我们经常要就是说，比如说老师啊，医生啊，
0: 搞科研的，
1: 搞科研啊，然后用教授啊，讲师啊，其实都要对自己这个缺氧状态要关注一下。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有那个就是环境缺氧的问题，比如说家里的孩子在那个地铁下面工作的，
0: 嗯，
1: 在那个商务楼里面办公的。成天在那个封闭的空调的这个环境当中
0: 啊，
1: 门窗都不开的，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会让我们出现那个身体那个导致一个缺氧的环境。
0: 嗯，
1: 另外就是还是要保护我们的老人家们，因为老人家到了一定的生理年龄之后，本身氧的这个运载的能力，包括你氧的那个心脏那个输送氧的能力都在下降，而最终这个氧还是要反馈到我们的各个脏器上面，比如说大脑，它离不开氧气啊，心脏也离不开氧气，所以在这种生理年龄下，我们的主动的保护意识要有，所以保健功能就是为了保护，让我们身体健康的。所以今天那个这两个保健功效也是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的，那么对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生理年龄，你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了。
0: 是的，而且延缓衰老这样的保健功能我之前也没见过。
1: 对，是的，
0: 延缓衰老这四个字也是很有力量的啊，很吸引人的。东方购物难得看到一个保健食品双蓝帽子，而且耐缺氧，延缓衰老，
1: 对，
0: 又有着发明专利证书，又是今日大品牌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换句话说您对健康是有一定的要求和追求的话，不妨来试一试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电话，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马上就要全面没货了。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你说哎大组合买小组合也可以，大组合没有了你就买小组合。今天不管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很重要，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很重要啊。来，最后的时间021519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大家好，欢迎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相信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双档这个咱们上海的传统的美食应该来说非常熟悉，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做双档呢，首先你得买好的肉馅，然后还得自己买这个油面筋，还得自己去买这个百叶包，非常非常麻烦，一点一点包出来，好不容易弄好了又发现其实吃不了多少，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肉好，咱们的百叶包好，同时我们的油面筋也更好，全部都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并且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私厨故事的周年庆，所以今天还会有额外加赠。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小灯，跟大家打招呼吧。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一个油面筋塞肉跟百叶包。其实这两个品的话都是咱们上海人的餐桌上的一些比较家常的一个菜，
4: 当然
5: 但弄起来的话确实是麻烦，今天给您提供到一个更具性价比包括更省时间的一个选择。
4: 是的，
5: 就是我们直接帮您都弄好了，配料表也非常干净，批次也非常新鲜，而且今天有到一个额外的加赠，所以如果您之前买过或者还想再买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
4: 抓紧时间，咱们今天还是不到200块钱，但是给大家来做的是油面筋塞肉，一共5袋，550克一袋。鸡汁百叶包是340克一袋，有5袋，一共10袋。同时再给大家送上的是 open 原则，这两个你如果两餐是可以当成双档来吃的。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单独的来做红。

0: 红烧的、清蒸的，或者说是直接放个汤都没有任何问题，199块钱，就在今天为大家额外赠送我们的藕粉圆子甜咸，味道随机给大家一袋啊，甜咸味道随机给大家一袋。首先我们来看啊，咱们今天的机智百叶包为大家来做的是正宗的江南风味，苏州的千张，而且肥瘦比2:8
1: 的肉馅，
0: 整个的肉馅非常非常的不错，并且肉馅的含量非常的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之外，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油面金塞肉啊，油面金塞肉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优质黑毛猪，优质黑毛猪还是用前腿肉，拒绝边角料，每颗含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
1: 对的，每一颗
0: 85%，也就是说。一颗肉，一颗咱们的这个
1: 油面筋塞肉，
0: 油面筋塞肉，比如说它是100克，
1: 吃到的大部分都是
0: 肉馅，里面的
1: 肉馅
0: 就有85克，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口满足。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在这边，大家应该非常的了解了，这是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本邦经典系列油面筋塞肉，你看啊，所有的这个
1: 配料很干净，
0: 猪肉的比例大于等于42%，有些观众朋友就说了，哎。刚才不是说大于等于85%吗？来看这边啊，
1: 又没还有个汤料包在里面。
0: 每一颗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为什么到这边会还有42%呢？因为它总重里面还包含了整个汤料包。我们先看所有的配料表，再给大家看看里面的内容物啊。首先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和鸡粉，还有食用盐，没了。是不是整个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那在干净的前提之下，我们现场替大家来打开，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每一袋里面是包含了一袋的油面筋，每一袋是有9只，
0: 一袋9只，再加一包红烧的酱汁汤料。
1: 对，
0: 把这个红烧的酱汁汤料去掉，里面的肉馅占比每个油面筋塞肉的大肉丸达到85%，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个红烧汤料你可以完全不放。你可以直接做水煮或者清蒸的，如果说喜欢吃红烧的可以用到它，
1: 对，单独做一道红烧的油面筋塞肉，
0: 对，
1: 也是可以的，包括到我们的
0: 鸡汁百叶包，它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来看啊，我们今天百叶包的配料，猪肉千张，以千张是用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零碳酸钠，我说句实话，现在很少有这么干净的千张做法了。很多会用一些这个其他的什么红曲霉啊之类的东西放在里面，红曲粉啊之类的东西放在里面。那么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食用盐、胡椒粉，没了。汤料当中水、油、鸡油、鸡精、鸡粉、鸡汁、大蒜等等等等，也是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来就给大家看看了。85%的肉馅含量到底有多少？
1: 对，这是一个咱们比较经典的一个双档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
1: 两颗油面筋塞肉加一两颗百叶包，
0: 对，
1: 自己再下一点点的
0: 粉丝啦、香菜
1: 放
0: 一点，这个其实就是一份双档。
1: 对的，就是一份双档。
0: 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份双档其实很简单，
1: 粉丝汤嘛，
0: 只需要你会煮开水就可以了。
1: 关键是咱们的这个双档的里面的这个肉。怎么样呢？对吧？
0: 你看
1: 油面筋塞肉，
0: 我
1: 把它的这个油面筋给撕掉去，包括油面筋，我们都是选择到的一个苏式的油面筋，
0: 的确是的，
1: 它是很韧，而且很吸汤汁的。
0: 一整颗的，你看85%以上的肉馅含量就出来了。
1: 这个吸满汤汁的油面筋给剥掉去之后，
0: 你看
1: 里面的肉馅。大小
0: 特别大，
1: 再把它这个肉馅，它这个肉馅都是非常有颗粒感、有嚼劲的，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猪前腿肉，而且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对的，
1: 所以这个肉它又有香味儿，而且的话又有那种颗粒感。
0: 包括你看这个鸡汁百叶包啊，白白胖胖的，很多人说这个里面是不是百叶很多啊？
1: 很厚的那种，对吧？
0: 不用夹了，我直接咬。
1: 你直接咬吧，我觉得你直接咬，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百叶包它有多薄，包括里面的肉馅有多足。而且它这个是带着那个2:8肥瘦比的有汁水的那种肉馅，你一口下去是很有猪肉的那种香味的，
0: 特别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
1: 是不是有点
0: 烫。整个百叶包里面全部的整块肉，整块的肉馅，不是里面一层百叶包夹一层肉馅，一层百叶包夹一层肉馅，那么这个里面千张皮就多了。
1: 对，
0: 这个是直接把整块的肉馅包在里面，
1: 对，
0: 让大家可以，
1: 而且包括到有一些的那种千张，它可能那种特别硬、特别黄、特别厚的那种，其实包出来的它口感不会太好，
0: 没有，
1: 所以我们选择到苏州的，
0: 没有塑料味，
1: 对的，
0: 对吧？油面筋塞肉，每颗肉的含量高达85%，
1: 每颗肉馅。
0: 鸡汁百叶包5袋，也是给到大家10袋，今天额外加赠一袋藕粉圆子，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元，相当是194，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是192。10包油面，10包我们的主食
1: 对，油面五包油面筋塞肉加五包白叶包，对吧？今天再额外送您一包价值16块钱的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是我们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礼物。希望您说，如果觉得尝完之后还不错，然后您可以在商城下单。
0: 我们以后会也会上专门的节目，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3: 是吧？对对
2: 对，
3: 对对，老是没个要等了牙打了出来吃的，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了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5: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3: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6: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2: 很少吃到它，
6: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是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6: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这个油面筋三肉，我相信是很多咱们江浙沪的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小朋友，既有豆制品，又有鲜肉，可以说一口一个，完全不需要吐皮、吐骨头、吐刺，这个是很多年轻这个小朋友或者年纪大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
1: 对的，包括到红烧的，对吧？也是大家喜欢的这种浓油赤酱的口味，而且今天每一包里面。对的，每一包里面都给汤料包给您配齐了，您就像这样，我们做一个红烧的，对吧？
0: 可以，
1: 都给您准备好了。然后包括您想，如果再加一点其他的一些蔬菜、娃娃菜，
0: 而且我觉得咱们特别特别的贴心，鸡汁百叶包放汤的汤料包有，我们的红烧油面筋三肉的红烧酱汁也有，而且都是单独包装。您如果想要一起放清汤的，我们有鸡汁儿的；如果一起想要放红烧的，我们还有红烧汁儿，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的，
0: 这个就是私厨故事的细心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才200块钱不到，5包油面筋三肉，每一包550克，其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单个油面筋当中的肉馅含量达到了85%以上，让大家可以完全
1: 对，而且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黑毛猪的肉会比较香一点
0: 吧，
1: 比普通的那种猪肉。另外一个，对于馅料的部位的一个挑选，我们也是非常严格，不用那种什么边角料、什么淋巴肉啊那种乱七八糟的，
0: 这点很重要、
1: 就用猪前腿肉。
0: 因为黑毛猪其实就是中国的本土猪肉，中国的本土猪肉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产量比较少，出栏率虽然高，但是它生长比较慢。外国我们现在看到那种白色的猪，就是包括说那种栏里面那种白色粉色的猪，其实都是90年代从国外这个引进进来的。
1: 小时候我听到说叫洋猪还是叫什么？
0: 那个时候叫做洋猪嘛，那个时候还嫌这个猪肉有点膻味儿的。现在其实已经改良了很多了，但是那个猪肉出栏率很快，大概几个月就可以出来了。
1: 经济成本低嘛，
0: 经济成本很，它的好处就是让更多的人吃到肉了。
1: 是，
0: 但是还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黑毛猪肉香啊！我们今天就用到了黑毛猪。而且拒绝其他边角料，只用猪前腿肉。我说句实话，这个猪前腿肉如果不是在这儿，就是做龙江猪脚饭，对吧？龙江猪脚饭其实一碗你大概也要40-50块钱呢，
1: 或者你就做小炒肉的那种，对吧？
0: 对的，非常。
1: 但它做肉馅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有一定的肥肉的
0: 块，而且我们的今天的肉馅比例是大于等于85%，而且肥瘦比是2:8，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包括面筋也是选择到苏式面筋，
0: 对，可以吃到汤汁的。那我们的这个千张也是非常的不错啊，苏州的精选的千张，用到的是太湖猪，也是用到了猪前腿肉，让大家完全放心，也是2:8的肥瘦比。所以它无论是我们的油面筋三肉，还是我们的这个千张
1: 百叶包，
0: 摆着百叶包，你吃进去以后可以吃到非常浓郁的汤汁的口感。为什么刚才我咬了一口， 感觉到有点张不开嘴，因为被汤里面的汤汁给烫到了。
1: 对，
0: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看，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蒸
1: 的
0: 好吧？来一个蒸的，这个是我们的今天做了一个剁椒的这个方式、啊，
1: 就鲜的开胃的一种、哎，对吧？其实你可以透过它的这个百叶包的这个千张的皮，你就能看到里面的馅料是鼓鼓囊囊的。
0: 打开来，
1: 你稍微给它，你看汁水就已经飙出来了，
0: 而且关键的是里面的肉是
1: 非常的多，
0: 是的，
1: 你看这个千张是非常薄的。我们选择到苏州的千张就是这个原因，它又薄又韧，能包得住这个肉，它不破，但是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不会说那么硬那么厚，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里面的肉馅有多少，这是一半、啊、
0: 哎呦真的很棒，
1: 这是一半的一个肉馅，你看有这么大、嗯、而且都是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调味我们也是调得非常的好，就我觉得我们这个肉馅调得真的很好，我很喜欢吃。
0: 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油面筋三肉啊，
1: 一口下去，
0: 一口下去几乎全是肉，
1: 几乎全是肉，真的
0: 吗？里面全是肉，而且这个肉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肉质纤维，没有那种加了很多这种大豆蛋白的东西，
1: 那种搞得跟肉糜肉泥一样的那种。
0: 为什么有一些这个它的肉的含量会比较低，但是你吃起来很像肉呢？因为它这个里面有可能会加入一些淀粉，加入一些
1: 大豆
0: 蛋白，大豆
1: 的一些加工品制品。
0: 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看在这边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淀粉加了一点点，是为了让它能够调和起来，能够有这种粘劲起劲，吃起来有嚼头，不是那种大量的加淀粉。如果大量的加淀粉，应该加在这个油面筋的前面。
1: 你看它这配料表还排在那个小葱跟那个味精后边。
0: 对的，说明比我们加的葱还要低，还有盐，没了，是不是很干净？包括说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啊，也非常的干净。你看鸡汁百叶包的整体的配料表，猪肉千张用的是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也就是苏打粉，也就是苏打粉，然后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盐、胡椒粉，没了。汤料包里面的配料，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盐、香辛料，没了，
1: 没了，都很干净。
0: 所有的都是放在冷冻室啊，冷冻室不要放到冷藏，你要放到冷藏，今天就要吃掉。今天就一定要吃掉。
1: 对对对，而且我们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啊，这个您可以放心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因为我们是每个月都会重新进一次的。
1: 我
0: 今天这个就是大概就是前两天进到来。
1: 你油面筋就是前天刚入仓库的。
0: 前天刚入仓库。
1: 对的，都非常的新鲜，您可以放心。
0: 油面筋三肉550克五袋，每一颗油面筋的里面的肉达到了85%。以上，85%以上，鸡汁百叶包全部都是我们太湖猪的，全部都是用到猪的前腿肉，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什么淋巴了什么猪没有、啊、
1: 不用那种边角料，
0: 全部都是的啊，一共10袋199，再额外送出一份藕粉圆子，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请一号前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000。
2: 小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3: 对对对，
2: 花钱多点的时候。
3: 对对，老是每个月打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了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
5: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3: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6: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2: 很少吃到它。
6: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6: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私厨故事。首先，自有工厂，自己的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同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每一颗都要求很高。你在市面上，首先你看到了菜场里能不能买那种百叶包，能不能买这种油面筋三肉？有的，很多小商小贩在卖这种豆制品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去隔壁肉摊上舀一点肉出来，然后自己就往这个里面塞。首先卫生条件我不多做置评， 你就看这个肉摊上的这种
1: 机器啊，
0: 机器
1: 洗没洗过，对吧？
0: 一个月洗不洗？
1: 多久洗一次？
0: 第二次，第二点我就来问了，他摇出来的肉，你想小商小贩为了更多的利益，他说他不可能说我只要猪前腿肉，你给我，他肯定是跑到那边什么便宜肉我买什么。那么猪肉摊儿里面，他也是哎，正好我有一些前天卖不掉的肉，大前天卖不掉的肉，我直接便宜点卖给你不就结了吗？反正是做肉馅的，反正要做熟的，我多加点调味料不就搞定了？
1: 把那味道盖住嘛，对吧？
0: 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首先全部都是，首先用到的油面筋三肉都是我们的黑毛猪。第二点，只选猪前腿肉，没有一些所谓什么淋巴啦等等
1: 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不用的，
0: 全部都用，
1: 全部都不用的。
0: 只用猪前腿肉，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每个丸子啊，每个油面筋三肉里面的肉馅都达到80%以上，
1: 每颗哦，是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
0: 鸡汁百叶包也是用到的猪前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可以给大家承诺的。
0: 一样的，用到的是太湖猪，对吧？给到大家两个加在一起，一共10包，199块钱。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在菜场里你也能买得到，包括这你自己买回来也能做得到。但问题是，我说句实话，自己做费时费力，而且吃力不讨好。真的做了这么一大堆，家里面没人吃。但是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你要是没有我们这种包装，你直接冻到冰箱里面，时间一长会串味儿的。但是我们这个有包装了以后，它整个的味道就不会有更多的问题了。
1: 对。
0: 那么今天一共有多少呢？来，今天油面筋塞肉、黑毛猪肉、猪前腿肉，用到的是也是我们的这个无锡的油面筋，对不对？
1: 苏式的
0: 油面筋，
1: 苏式的就是很吸汤汁而且很韧的那种。哎，
0: 550克有5袋，咱们叫鸡汁百叶包340克有5袋，一共10袋了。
1: 把它们的数量也给大家说一下，油面筋塞肉每一袋里面是有9颗，
0: 9颗，
1: 鸡汁百叶包里面是6只，
0: 对
1: 吧？所以总共的话，你看就是5945加上30，对吧？75只。
0: 当然还要再送一包藕粉圆子，
1: 对的，
0: 咸甜口味随机。就是送给大家尝一尝，
1: 送给您
0: 尝的，大家自己来我们的东方购物的商城买就可以了。
1: 对的，
0: 199块钱，自动拧锅立减5块钱，194，送给大家1.99块的折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配料表，
1: 配料非常干净，
0: 真的，我说句实话，要比您在这个菜场里面可能买的要更加的干净，因为我们是工厂化、集团化的管理，所以一定是生鲜猪肉给大家来做到的，非常的放心。
1: 对，
0: 了不起就是冷鲜猪肉，还不可能是冰冻猪肉了，对不对？然后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食用盐，没了。
1: 哦，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上面的生产日期是8月13、14号。
0: 8月13号。
1: 8月14号，
0: 保质期到明年。保质期到明年，
1: 对，8月14号的
0: 生产期次。正面再给大家看几个点啊，每颗含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
1: 这个是写在包装上的，不能乱写的。
0: 如果不到，我们负法律责任的。我如果不到，我们负法律责任。还有一句话，优质黑毛猪不是黑毛猪，我们负法律责任。绝对的猪前腿肉，拒绝边角料，如果不是负法律责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包装上的东西不能乱写的，这个我们还是要。
0: 还有这个包装，你也可以看看，你看。用到的是太湖猪的，也是猪前腿肉，
1: 但呢，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猪肉千张，千张是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也就是大苏打。然后，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盐、胡椒粉。汤包里面是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非常非常的干净，现场给大家来看。
1: 而且每一个白叶包都是手工包的，
0: 全部都是手工包的。什么叫做我们的肉含量大于等于85%？
1: 对的，我给大家挑一个吸满汤汁的这种，
0: 随便挑一个就可以了。
1: 挑一个这种来，
0: 对的，
1: 你看，
0: 打开来，首先
1: 薄薄的一层油面筋给它撕掉，
0: 很有这个韧性。
1: 我觉得油面筋它要吸满汤汁，它好吃啊。
0: 对的，
1: 所以为什么选择到苏式的油面筋？
0: 吸满汤汁了以后，
1: 你看
0: 很下饭，
1: 撕掉你看有多大？我拿个对比一下。你看到没？这个
0: 是85%，甚至要比85%。
1: 这个是油面筋还抛起来的那种状态，你看。
0: 对的。
1: 你看这个肉馅有多大？里面的肉馅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把它这个肉馅撕开给您看一下，里面肉质的纤维颗粒。
0: 里面是有肉质纤维和肉质颗粒的。
1: 对的。
0: 它不是那种一撕就烂的，有一点点的 Q 弹的嚼劲的。
1: 对的。包括你能看得到那种肉的颗粒都看得到的，对吧？这个肉很香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觉得它是比普通的白毛猪要香。
0: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啊。
1: 哦，这是一个
0: 百叶包新式的做法。
1: 前汁的。
0: 夏天很开胃。
1: 很开胃哦。
0: 其
1: 真的是有食欲。
0: 还吃冬瓜，既消暑又开胃。
1: 对的，每一个的话，你看，透过百叶包的这个签章，你就能看到里面肉馅有多鼓。嗯。然后的话，你看苏州的签章，薄薄的一层一撕开，
0: 它就包在外面
1: 里面这个肉汁肉馅。
0: 不是一层肉一层签章，一层肉一层签章，
1: 你看有多薄，
0: 包在外面，
1: 里面的肉馅有多厚，
0: 包了一两圈半吧。
1: 对的，
0: 嗯，
1: 里面这种里面这种肉馅，你看非常多，非常的多汁。
0: 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了，来再给大家细数一下，咱们今天油面筋塞肉有五

0: 每包九个，鸡汁百叶包有五包，每包六个，一共的价格199元。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今天再额外送上藕粉圆子一包，咸甜随机，自动凝固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相当是192元，一共10包我们的这个主菜，再送给大家一份圆子，对吧？
1: 对的。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00。
2: 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是吧？
3: 对对
2: 对，花钱
3: 多点的时候吃、啊。对对，老早没个月等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新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5: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莜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3: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6: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2: 很少吃到它。
6: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6: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来，各位啊，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速度越来越快啊，因为大家都看上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黑毛猪的莜面筋三肉加鸡汁百叶包。
1: 我跟大家说，这个这两个单品我们都是单独卖的，之前而且都卖得非常火爆，
0: 而且原来都是200多元的。但是很多人说，单买莜面筋三肉，你让我买个10包，太多了。
1: 我还要自己单独再去买百叶包，
0: 单买百叶包也太多了，有没有两餐的？所以呢，小邓也非常的贴心，首先把两个都要200多的都减一半，但是呢，价格做到200以下，199元。
1: 对，
0: 同时还要再额外送出我们周年庆的藕粉丸
1: 庆生礼物，
0: 对吧？庆生礼物，同时自动凝固再立减5元，相当是194元。原来的1.99元的积分一送，相当是192元，整整10包我们的主菜，再送一包藕粉圆子。这10包主菜当中，5包是肉含量85%的莜面筋塞肉，每包9个，一共5个。鸡汁百叶包是我们鸡肉这整个的猪肉的含量特别高的，然后
1: 对的猪前腿肉，
0: 给到大家一包有6个，有5包，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有可能抢到今天所剩不多的备货，02151111900。

0: 欢迎回来，我来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今天一共多少钱？199块钱，你拿到的是5包油面筋三肉，全部都是黑毛猪，全部都是猪前腿肉，每一颗保证给大家肉含量大于等于85%，
1: 肉馅比例85%以上，
0: 大家可以完全
1: 每一包是有9只哦，
0: 有9只，
1: 汤包也是都有的，
0: 对吧？45只，鸡汁百叶包给到大家。每一包6只，一共5袋，30只。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两个都是单独有汤料包，都是单独分开的。
0: 这是我们的周年庆典额外送出的藕粉圆子，对吧？咸甜随机，
1: 一个是黑芝麻的，
0: 199，
1: 对的，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荠菜肉馅的。这个礼物的话，价值16块钱，您可以在东方购物商城也买得到的。如果说您吃了之后觉得，哎，这个东西还不错，觉得挺好的，您可以自己再复购一下。
0: 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说到用黑毛猪，就一定用黑毛猪；说到用前腿肉，一定用前腿肉，不会给您来做倒浆糊的东西。您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你看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食用盐，哪个你在厨房里面找不到？都厨房里面找不到，对不对？
1: 对，都是常见的调味料。
0: 我们再给大家翻过来看一看，好吧？翻过来看一看，在这边还有几个字，大家看清楚啊！你看，每一颗去掉我们的汤料以后啊，每一颗比例达到了85%，这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大家可以放心。
1: 这我们印在包装上的。
0: 用黑毛猪，绝对不能用其他的猪了。不能用那种羊猪、白的猪了，一定黑毛猪，一定是猪前腿肉，拒绝用到边角料，什么淋巴肉，不可能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然后鸡汁百叶包也是一样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放心的水准。什么放心？你看啊，
1: 配料表也很干净。
0: 猪肉千张，千张是用这个做的，连千张的配料表都给你做，因为有一些千张用的可能就不是苏打粉喽，
1: 就你可能吃起来硬硬的，有塑料感的厚厚的那种，对吧？
0: 颜色也不对。鸡蛋液、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好，汤料包都给大家，因为一般来说哈，这种高汤包，可能很多人
1: 有一些浓缩的
0: 做东西了啊。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盐、香辛料
1: 没了，也非常干净。
0: 这都是自己熬出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不对？所有的加在一起，一共10包。来，现场这个是我们觉得啊，就是
1: 很鲜的一个做法，
0: 这个叫做什么？江南地三鲜。
1: 对，
0: 江南的地三鲜，
1: 有笋，有火腿，来一点点蛋饺，
0: 咸肉，
1: 对吧？
0: 火腿，
1: 对，这就单独的用油面筋塞肉来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汤。所以说，单独可以做菜，但是你做到一起做双档也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对吧，这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0: 什么叫做85%以上的肉类？
1: 那你看，把这个吸满汤汁的油面筋给撕掉之后，你看里面的肉馅。
0: 是的，看一看。我们再拿一个，就是旁边的这个整个的鸡汁，这个油面筋看一看。
1: 那它这个有点泡浸满的汤汁嘛，有点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大小，85%。
1: 反正保证您是85%以上，每一颗比例都是85%以上。
0: 大家可以，
1: 你看里面肉质纤维、肉质颗粒，你到嘴巴里面的
0: 全部都是整一颗的肉馅。
1: 对，你到嘴巴里面的那种肉香跟咀嚼的口感。
0: 猪的前腿肉没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淋巴肉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为大家来做到的保证，好吧？来，油面筋三肉，全部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前腿肉，一共9颗。
1: 5袋，9颗1袋，
0: 给到大家45颗。
1: 对，
0: 鸡汁百叶包用到的是太湖猪，也是猪前腿肉，也不用什么淋巴肉，你放心啊。
1: 对，1袋6只，
0: 1袋6只，一共5袋，30只，然后再送额外的藕粉圆子199，自动订购立减5元，194，原来的1.99块的积分再送上192，这些全部都带走，好吧？喜欢的话，前一号键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3: 对，老师们啊，要等了牙打了才来吃的，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5: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6: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7: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2: 很少吃到它。
6: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6: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为什么今天要买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呢，单纯的油面筋三肉有的220几块钱十包，如果说单纯的我们的鸡汁板一包呢，也快要200块钱左右了。但是有些观众朋友说，我这么多放在家里面，其实你说单一类，真的是没有这么多好吃的。
1: 我有些时候想做个双档，对吧？
0: 做个双档是可以
1: 的。那我还要单独买两套组合，
0: 对
1: 的，对吧？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做的是各五包，
1: 对，
0: 而且价格呢又打下来199块钱，同时呢再额外送出一个藕粉圆子，相当于是199带走了整整十包了，对吧？同时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油面筋三肉保证是黑毛猪，保证猪前腿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也是保证猪前腿肉，为大家来做到。所有的产品的质量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包括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批次都很新鲜哦，
0: 而且保证给大家，因为是工厂集团化管理，它反而是要比菜场和我们的一些小商小贩
1: 要卫生，
0: 它做的要更加的卫生，
1: 对，
0: 因为时不时就会有食监局的人会去查的，这点大家应该明白了，对不
1: 对，
0: 所以我们在食品上的要求会更高。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来，我们今天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首先鸡汁百叶包，用到的是太湖猪的猪肉，用到的是猪的前腿肉，对不对？
1: 对，
0: 猪的前腿肉，
1: 二八的肥瘦比，
0: 所以一口咬下去，这个
1: 百叶包肉汁啊，
0: 肉汁爆浆，而且很鲜，
1: 对，
0: 很意外的很鲜，对吧？江南的风味，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而且又有嚼头，
1: 对的，它吃起来不会硬，然后不会说很厚的那种，
0: 它不像是那种塑料的那种口感、啊、
1: 对的，吃起来口感其实非常的好，
0: 对的。来，苏式面筋，所有的都是优质的黑毛猪，上等猪前腿肉，没有边角料，也是没有什么淋巴肉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肉了。
1: 对，我们不会用那些的，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每颗肉丸的比例大于等于85%，写在包装上的。很多人说是真的吗？来，现场给大家看啊。
1: 对，你看，写在包装上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的包装啊。你看，首先每颗肉馅比例85%，拒绝采用边角料，严选优质黑毛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配料表我们就不看了，好吧？所有的配料表，我可以保证。您在家里面的书房基本上都能看得到，
1: 对，因为前面都展示过很多遍了，
0: 都展示过很多遍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双档，
1: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吃的话，咱们就做一个这种粉丝汤，双档粉丝汤，对吧？
0: 对的，
1: 又快，然后又省时间，但是您吃的又很好，又是咱们本帮的这个味道。
0: 的确，
1: 那我都不用直接用夹子，我直接咬一个这个百叶包给大家看一下，
0: 直接咬一口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鸡汁百叶包，哎呦，是不是很大？
1: 爆汁，
0: 爆汁。首先它是爆汁的，而且你看里面的肉，它不是百叶卷着里面的肉馅儿一层一层卷出来的，很多的百叶的包法是一层层卷出来，那它就不是非常非常多的肉馅了。
1: 而且包括它这个千张啊，我真的吃到过那种很厚很硬然后很黄的那种，就是千张嘛，就口感不好，但我们这个苏州的千张真是有一说一，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有点好吃。
0: 对的，因为它既鲜又好吃，而且这两个呢，你如果说是不用我们的这个红烧汁儿的话，它其实直接吃也不会咸，过饭吃下饭吃也非常的鲜，
1: 不咸，
0: 非常好吃啊。再来细数一下，油面筋塞肉，首先黑毛猪，对吧？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每一包9个，一共5袋，45只。鸡汁百叶包，我们太湖猪用到的也是猪前腿肉，也是28的肥瘦比，每一包有6只，也是给到大家5袋，199元，再额外送出一份藕粉圆子，咸甜的口味随机，这个要跟大家来说清楚、
1: 黑芝麻或者荠菜的啊，因为这个品是相当于丝厨故事3周年庆的庆生月送给您的，价值16元一袋，您可以在东方购物 APP 或者商城都搜得到的，
0: 没问题。
1: 您尝了之后，如果觉得这个品确实不错，您可以
0: 再
1: 购买一买支持一下我们，谢谢大家。
0: 对，另外呢还可以自动拎购立减5元，同时再送上1.99元的积分，192，这一些全部都带走，按下1号键021-511-9900。
2: 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3: 是吧？对
2: 花钱多点的时候吃、啊、
3: 对老子门啊要等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了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5: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3: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6: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2: 从小吃到大。
6: 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6: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私厨故事呢，首先选品选料都要求
1: 原材料非常的要求严格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 卫生啊，包括它的工艺会有要求。我对它所有的一些原材料，我们都是有专人去做到一个检测，包括入库的。
0: 对的。
1: 所以就您今天看到的油面筋塞肉里面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对吧？百叶包里面用到的一个千张，包括肉馅，我们全部都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采购的一个流程。所以今天能带给您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产品啊，我们今天自己都很放心的吃。
0: 对的。
1: 对吧？所有的配料表也干干净净，批次都非常的新鲜。
0: 对。
1: 唯一要就是您可能就是要拼手速抢一下了，为什么？因为我跟大家说。这两个品真的我们单独卖都卖得非常好，可能在外面有一些渠道的那种大家可能刷到过的一些外边的达人都是要我们现在要抢货，我们都不一定给得出来。
0: 是的。
1: 所以您能看到我们油面筋塞肉的生产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
0: 是的，
1: 能够新到8月14号的一个生产批次。
0: 为什么？大家可以完全的
1: 卖得非常快。
0: 第一点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肉，油面筋塞肉呢是用到黑毛猪前腿肉，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28肥瘦比。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千张包也是一样的，它是太湖猪，
1: 对，
0: 用到了猪前腿肉也是28的肥瘦比，然后所有的配料保证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化学的添加剂，
1: 都是让大家可以厨房能常见的一些调味料。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50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报告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今天攀登给大家推荐一道好菜啊，说到黑鱼片，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我前两天买了条黑鱼之后自己回家片，片的真的是在厨房间鸡飞狗跳啊，因为确确实实也很难片出来。但是夏天呢，其实吃点这种合理的河鲜，然后再加上是高蛋白低脂肪。说到缅江黑鱼片，可以出各种不同的菜肴啊，光我脑海当中可以想到的像对吧，青椒炒鱼片啊，这个糟溜鱼片啊，包括还有水煮鱼片，通通都可以用到我们的缅江黑鱼片。所以今天构成为先啊，构成非常之多，14盒加一盒，总共是15盒带回去，价格呢性价比非常高，199块钱带回家，总共是算下来有7斤多的一个黑鱼片，缅江将制好的，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恭喜一下分享的甜心，请问好。
4: 谢谢潘丹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吃晚饭了啊，寻寻觅觅想了一下，还是不知道买点什么好菜。那今天黑鱼片来了，关键就像刚刚潘丹老师说的，性价比高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将至，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完了。每一盒我们今天就是250克半斤的分量，
3: 对，
4: 一家两口三口完全一份没问题的啊。
3: 每一盒25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以上。
4: 对，
3: 今天是一般你去买的话，东方购差不多10盒12盒，对吧？我们今天是14盒加一盒，总共15盒，每一盒通通是250克。
4: 是，
3: 然后呢，算下来是199，一盒单盒算下来是13块出头一点儿。
4: 对，
3: 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说上海人喜欢吃鱼，对吧？我们说水煮鱼片可以啊，糟溜鱼片可以啊，青椒炒鱼片也可以啊，对吧？对，家里面包括火锅涮个鱼片，
4: 对，
3: 这也特别好，好吧？好，这个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用到的原材料非常高级。
4: 哎呦，这就厉害了！你说一条鲜活的这个黑鱼放到你面前，自己来弄的话呢，比较的麻烦。我们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就是承诺一下啊，首先我们今天是什么鲜活的黑鱼捕捞上来，然后给您做到的加工工艺什么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我们留到的都是我们说鱼的中段的部分，就鱼柳的部分，
3: 对，
4: 所以吃口比较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严选这个活水的黑鱼，另外养足的时间是超过了360天，
3: 对，
4: 所以这个鱼肉特别的 Q 弹，另外就是什么专业检测过，大家放心啊，
3: 营养价值非常高。所以大家说，其实这天已经是立秋了，对吧？
4: 今天是立秋，对吧？
3: 然后但天还是很酷暑，3伏天，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说还是要吃点咱们的黑鱼片啊。
4: 是，
3: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包装盒啊，
4: 没问题，
3: 然后它很多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对，拿回家去的话呢，一盒一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一顿做多少呢？就这样一个这个小盒子，然后的话呢，250克分量。码在上面没问题吧？
3: 对，
4: 放在家里冰箱里面这个空间里面，角角落落塞塞也可以。
3: 我觉得老人家家里面弄个4、5盒、5、6盒，
4: 对
3: 吧？在家留2盒，我觉得一箱大家可以就想什么时候吃，提前化冻。然后像黑鱼片，因为它很好熟，所以你哪怕说我直接冷冻室里面拿出来做也没问题。反正我的经验就是天热本来化冻就快啊。
4: 对。
3: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场给大家开盒，
4: 开盒，
3: 这已经是化完冻，基本上
4: 稍许化冻了一下啊。哎呦，放好，刚刚好，
3: 对，
4: 25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哎，我来给大家拿一片儿。
3: 每一片，你看它其实都切成那种蝴蝶瓣，
4: 哎，
3: 对吧？就蝴蝶片的那种样子。
4: 对的，
3: 自己家片真的是一门技艺和手艺。
4: 是的，
3: 我要算是喜欢做饭了啊，做菜。但是这个片黑鱼那天差点把手给劈了。
4: 哦哟，
3: 这真的很难片，而且你片完之后，你真的直接丢进去，还味道不是那个味儿。
4: 对，
3: 你还得将制一下，对吧？蛋清啊等等，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将制的工艺全帮大家做好了。
4: 是的，很漂亮啊，
3: 而且它很厚。
4: 对，很厚实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就基本上 然3到5毫米的这样一个片切的工艺。
3: 是。
4: 然后的话呢，记住了啊，黑鱼基本上里面的这个大骨头我们都去除干净了。
3: 对。
4: 然后有一丢丢的小骨头，吃的时候稍许注意点就可以了。
3: 这个不像我们一般买的时候是菜场里面自己片好的，特别薄薄若蝉翼，没有，吃起来好像就寡淡无味，没有。
4: 对。
3: 它是非常有嚼劲的啊。然后这个口感也非常好。
4: 对。
3: 但关键它省事儿。
4: 嗯。
3: 对吧？你直接，因为黑鱼片还是那句话，它很好熟，你蒸也可以。
4: 嗯。
3: 你出一道菜，比如炒菜也可以。
4: 是是是。
3: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有哪些菜啊？
4: 没问题，出个菜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鲜活的黑鱼的话呢，捕捞上来以后，片切完了以后，这个肉质很嫩。
3: 是。
4: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家里的话呢，
3: 这是剁椒黑鱼片。
4: 剁椒黑鱼片，哎呀，有点小辣口。
3: 夏天吃点稍微吃点辣的，我觉得挺好，发发汗，
4: 是吧？
3: 空调房待多了，而且它很开胃。
4: 哎呦。还荤素搭配呢，下面还放了一点小金针菇。
3: 要我说啊，你可以放点百叶结，
4: 嗯，
3: 然后切两片咸肉，
4: 可以，
3: 或者来点那个粉丝，
4: 对，
3: 这包括你可以到最后快熟的时候切一点青菜进去，
4: 可以，
3: 鸡毛菜，
4: 对，
3: 这有荤有素搭配特别好吃。
4: 对，
3: 这种香辣的它也不是说特别重口的辣，
4: 嗯，
3: 所以很开胃，
4: 嗯，
3: 而且它也很厚实，
4: 是，
3: 您尝一口啊。
4: 对，而且就是它的完整度很高，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姜汁工业也特别棒，给大家讲一下，在家里做这个黑鱼片的时候，要使它完整度高的话呢，先焯个水。大概20秒到30秒焯水定型就可以了啊。
3: 这个需要焯水吗？这个
4: 需要的。
3: 我的经验啊是这样，就因为它本身是已经浆制好，你要焯一下水的话，它会把上面那层浮沫给弄掉。
4: 嗯，
3: 你还是就是还是原浆
4: 啊，也可以
3: 吃也可以啊。
4: 嗯，
3: 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有味道，嫩吧。
4: Q 弹，
3: 哎，
4: 嫩得不得了
3: 啊！
4: 我相信这个做完以后啊，爷叔的下酒菜真的很棒，很棒。
3: 是, 是, 是
4: 夏天的时候，这个也是特别不错的啊。
3: 你说下酒菜，我说蒸的时候，我还有这个糟溜鱼片，
4: 糟溜的，糟溜的，
3: 我还是特别爱吃糟溜鱼片。糟溜鱼片其实挺好做，你自己买糟溜酱也可以，糟溜那个调料，然后你再来就。包括你可以再泡点木耳，
4: 哎呦，
3: 对吧？黑木耳，
4: 对，
3: 这就挺好的一道菜。
4: 对的，关键
3: 它其实挺大片的。
4: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里面就是高蛋白嘛。
3: 对。
4: 然后的话呢，它也不像有一些，比如说猪肘子、猪蹄子，都是那种大红肉，夏天可能也吃不太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高蛋白的东西，鱼肉的话呢，真的在家里我觉得是必备的一个好的单品。
3: 是。
4: 然后这个做起来非常的快，因为它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片切都已经片切好了，所以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份，你市面当中买买看，其实价格不便宜的啊。
3: 我们来看今天250克。一盒关键是，对吧？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
4: 是
3: 营养价值也很高啊。
4: 对，
3: 营养价值我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4: 是
3: 啊，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当中达到了7.1克，每百克是达到了7.1克，高蛋白低脂肪，对吧？而且河鲜嘛，河里的东西，大家说，哎呦，我也挺敢吃的，
4: 是
3: 不像海鲜，有的人还不太爱吃，
4: 哎，
3: 但是它本身做法也很简单，营养价值也很高，但关键今天性价比也很高，15盒，每盒算下来才10来块钱，
4: 哎，
3: 10块钱出头，好吧？夏天的一顿午饭
4: 是，
3: 对吧？一顿晚餐通通都有了，这其实是一道快手菜了，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动力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0: 所谓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0: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3: 吃到个五片以后呢，觉得个五片的跟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0: 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2: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0: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口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3: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0: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0: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在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看那个水煮鱼片，我口水就下来了。
1: 嗯，对，
0: 水煮鱼片是夏天特别好吃的一道菜。水煮鱼片加点，加点午餐肉，加点千张，然后再加点豆芽，对吧？我觉得你买一包水煮鱼的调料也可以，
1: 对
0: 吧？我觉得这一道菜你至少两盒吧，
1: 是的，
0: 对吧？这样两盒你也就一斤，
1: 对，
0: 一斤的黑鱼，我们今天一盒是半斤，13块钱左右，对吧？两盒26块钱，
1: 对，
0: 一道丰盛的水煮鱼，你门店你外面去吃一吃，20多块钱能吃到一份，哎呦，
1: 那。对，而且关键来讲，就是这个真的太方便了。因为以前在家里吃点鱼的话呢，好像真的就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太费劲了。
0: 是。
1: 我们今天的话呢，真的就化冻过后，差不多你就可以开始烹饪了。然后记得就是节目开始之前，潘腾老师还在说，现在吃火锅涮这个也很好的。
0: 涮黑鱼片可以啊。
1: 当然。
0: 对吧？你家里就是拿一盒，然后就直接火锅开起来。
1: 怎么能少得了？
0: 鸡汤弄个底，弄个鸡汤底啊，或者弄个菌菇底，或者弄一个番茄锅底。
1: 对。
0: 哎，这都好吃的，对吧？
1: 是。
0: 然后水煮鱼，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来个水煮鱼，来一个青椒炒鱼片，
1: 对，
0: 来一个糟溜鱼片，来一个这个鱼片炖蛋，我觉得这个其实丰富的菜肴做法，对于我这样的喜欢做菜的人来说，这完全是手到擒来。
1: 对，做粥的时候也能放上。
0: 关键哎，对，海鲜粥也可以，
1: 对呀，
0: 对吧？你切点香芹，
1: 是，
0: 对吧？切点香菇，然后在粥快好的时候撒一把胡椒粉，
1: 是，
0: 对吧？去去腥，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挺好的这件事儿啊，因为咱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每盒算下多少钱？
1: 13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我们批次还非常的新鲜。然后的话呢，送货时效很快，基本上冷链送到您家里面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储存12个月。但我相信啊，炎炎夏季，真的你也不高兴出去外面，哎呦，顶着那么大的太阳去买菜等等的。
0: 是，
1: 您就拿上我们的黑鱼片，其实吃起来蛮快的。
0: 黑鱼片，这个黑鱼的肉头很紧，然后它肉片很厚实，鱼片很厚实。
1: 是。
0: 然后呢，因为都帮大家片好了，我那天真的是买了一条黑鱼，还不便宜，分量也大概在2斤以上。
1: 对，
0: 自己剁头，自己去尾，自己去片，
1: 费劲啊。
0: 因为黑鱼它上面有一层粘液，你知道吗？难在哪里？因为我们今天是活杀现宰的，所以这个黑鱼啊，你自己来看啊，就养在这里之后，
1: 对
0: 吧？因为它本身是属于深水的鱼类，所以它是富含高级的蛋白质。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但它身上有一层粘液，
1: 对，
0: 它其实也是一种防身嘛，对吧？也是一种动物性的防身，特别滑，你买回来之后啊，你要去骗他，你要拿抹布，对吧？他帮你撒好，沙是帮你撒好的，骗这个事情太难骗了。哎呀，我那天真的是差点把这个手给骗花了。就我们帮大家一盒一盒都骗好的，对吧？每一盒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而且都是蝴蝶瓣。对吧？就是2片2片的，
1: 是
0: 样子也很好看。
1: 好，
0: 然后这个也是日期新鲜，然后配料也比较干净，相对来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是
0: 蛋白质含量看好了，每100克当中富含7.1克蛋白质。
1: 是的。所以鱼肉是不是应该多吃一吃，对吧？大家放心，哪怕对身材管控有严格要求的很多的女士朋友们，今天多吃也没问题。
0: 固形物
1: 大于等于85%，就是让你为我们的鱼肉买单。所以大家放心，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因为拿到您家里面肯定是什么冷链啊，然后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滑滑的，随便拿一片啊。
0: 你这一片，对吧？你看它其实都帮你片得非常好，片得非常好，
1: 是
0: 啊。但是它不薄的，你去吃火锅店里的这个一片一盆黑鱼片，
1: 对，
0: 可能你盖在上面那个盆底儿
1: 冰
0: 都能看得见，
1: 对，
0: 哎，真的是，哎，好吧，但是我们这一片它很有嚼头，
1: 对，
0: 它的这个嚼劲儿非常好，咬劲儿非常好，
1: 是，
0: 很 Q 弹，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都已经上浆过了嘛，另外有一个是什么感觉呢？它里面这个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的感觉，说明什么？活鱼现杀，所以大家放心心，当然拿回家去各设的一个菜肴。刚刚我们看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剁椒鱼片，还有这个是糟溜鱼片，另外你可以看到，还可以加上一点。比如说
0: 面包汤
1: 稍微炸一炸，空气炸锅里面用一用也是没问题的。
0: 因为我筷子让用了，我只能吃这个，用不下手了，尝了尝。
1: 这个里面的鱼肉啊，很 Q 很嫩，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去头去尾，然后的话呢，基本上啊，我们说大部分都是鱼柳，就是我们说鱼的中段肉头比较好的这个地方。
0: 对，它很有嚼劲，很有嚼劲，很厚实。
1: 是，
0: 吃起来真的是。很过瘾，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1: 好，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水煮鱼片。水煮鱼片平时是不是想想看啊？家里很多的这种小朋友，包括孩子们，经常都会喜欢去外面点水煮鱼片的。然后基本上里面的话呢都是配菜。我们今天的话呢放上1到2份这个黑鱼片在里面。
0: 我们一盒算下来13.6块。
1: 对啊，你
0: 两盒也就27块钱。
1: 是呀。
0: 对吧？两盒，哎，这一份你两盒，对吧？因为一盒是半斤嘛，你要觉得不够是放两盒，
1: 对，
0: 像我们家可能要放3盒，对吧？你再放点千张豆皮，
1: 对，
0: 那个莴笋也可以，香莴笋，对吧？
1: 是。
0: 再放点那个绿豆。 有牙，
1: 是
0: 好的呀。这一锅菜有。对吧？有荤有素，嗯，总成本加起来可能也就30来块钱。
1: 对呀，关键这鱼肉大家可以看到，随便拉扯一下，这里面的鱼肉真的嫩得很。
0: 对，
1: 所以我们上姜工也是很讲究的，把握住了，跟您在家里面平时上姜用到的这些原材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解放您的双手，真正的做到我们说清凉厨房。但是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要把握住了，因为我们刚刚要回想了一下上一次直播的话呢，我记得好像都是14盒，以前也卖过14盒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加了一盒啊，嗯，然后价格是199
1: 啊，
0: 然后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算起来大概就在13块钱附近，嗯，这个价格，嗯，然后每一盒是250克，15盒，你不要觉得多，嗯，我觉得其实像冰箱冷冻的门上可以放，嗯，对吧？制冰盒那个抽屉拿出来之后也可以塞。因为它本身其实并不占太大的空间，
1: 对，
0: 或者你家里面其实人多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哎，对吧？爷爷奶奶啊，爸爸妈妈等等，对吧？拿上几盒，嗯，老人家想吃的时候直接提前化冻，嗯，中午菜、晚上菜就有了，好不好？这是一道快手菜，然后呢又是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锁定好名额啊，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
2: 跟外头呢，经常性会到饭店里，经常性会到吃到就是黑鱼片啊，就醋溜黑鱼，还有就酸菜鱼了啥。哎，我觉着搿只味道倒老好的，是蹲辣外头吃呢，我觉着是可以的。蹲辣屋里向呢，如果讲要自家加工烧的话呢，有点难度的。比如讲侬要杀鱼啊，要弄鱼皮啊，对吧？还有就是弄酱啊，还要拌啊啥物事，弄了不好，伊肯定是影响口味的。因为啥道理？因为我也吃过啊，觉着回来了啥就把那个汤里向啊，就是这种酸菜鱼里向啊，就觉着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所以我下趟还会得选择搿只品牌。
3: 搿黑鱼片呢，对我来讲比较嫩，吃起来口味比较好，刺呢是比较少的，大人小人侪欢喜吃，对我蛮推荐搿只黑鱼片。

0: 这叫沸腾鱼片啊、哎！这个除了水煮鱼之外，沸腾鱼片啊，沸腾鱼片也挺好的，对吧？我觉得其实在家吃真的是很，包括你昨天我在家还弄，因为现在其实海鲜河鲜都大量上市，昨天还买了那个梭子蟹啊，葱油梭子蟹也挺好吃。你像这种海里河里的东西，大家可以多吃一点高蛋白，哎，对吧？低脂肪。
1: 是的，而且今儿做法蛮简单的。我刚看了一下，就是 VCR 当中的话呢，有师傅在片切。
0: 对，
1: 其实这个考验刀工的。然后炎炎夏季，其实很多人也不高兴在厨房里面，让我忙里忙外的。我们希望是什么？快手菜烹饪起来又快速，但是营养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摄入的多一些。
0: 对，
1: 所以像鱼片、鱼肉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多吃一吃，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3到5毫米的片切的一个工艺，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薄，也不是那种特别厚的，恰到好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传统的一个上浆的工艺，所以这个鱼片的话呢 ，QQ 弹弹，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拿回家的整个的大货的一个感觉。
0: 有的人在问说这一盒多少斤？
1: 250克，
0: 半斤，半斤。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多少？
1: 大于等于85%。
0: 营养价值有多高？
1: 哎，我们就是高蛋白呀，每100克的鱼肉当中的话呢，蛋白质7.1克，所以大家放心，
0: 批次新不新鲜？
1: 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还达到12个月。我相信大家吃是快，就挺快的，
0: 对，挺快的，因为夏天天热，大家特别是天热，天热要出水买菜这个事儿太头疼了。
1: 对，
0: 而且你想，这个过两天有可能台风还会光临，
1: 台风
0: 对吧？大家其实家里面这个冰箱里面稍微多储备一些，
1: 是
0: 吧？因为毕竟这种恶劣天气来的时候，你要再出去买菜也是一件挺，你又不能不吃，不能三顿啃面包吧，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还是像这种菜呢，小朋友也爱吃，
1: 对，
0: 你大人就有菜啊，你大人就变着花样做，哎，对吧？像我的话，你就比如说像那个青椒剁个鱼片，青椒炒个鱼片，
1: 是
0: 上汤鱼片，
1: 可以
0: 沸腾鱼片，
1: 可以，
0: 包括像那个水煮鱼片，
1: 对，
0: 糟溜鱼片
1: 都没问题，
0: 都可以，
1: 是的，甚至我们说做个粥也可以的。很快速的，好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到了晚上啊，尤其是这个季节，可能吃不太下，想喝点粥等等的。你别光吃素粥或者小米粥、白米粥之类的，在粥里面放上点蔬菜，再加上我们今天一盒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黑鱼片，不是刚刚好吗？因为这黑鱼片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你就开锅直接放在我们这个粥里面就行了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今天算下来一盒多少钱？
1: 13块钱左右。
0: 13块钱左右，因为还有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减5块，本身商品有将2块积分。
1: 对呀，
0: 将近2块积分，算下来有将近7块钱。优惠
1: 是
0: 192了，
1: 对呀，
0: 192你除一除15盒，算下真的也就是10来块钱一盒，
1: 是
0: 一盒半斤，25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以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家里面就不是说你一天三顿都吃这个，但是如果冰箱里有这个囤货，
1: 是
0: 你其实提前化冻半个小时提前拿出来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太占冰箱空间，
1: 对，
0: 天热化冻速度也快，看看今天的构成啊，原先年轻说差不多
1: 做过14盒的，
0: 14盒，
1: 对呀，
0: 15盒，
1: 是呀，
0: 3、5盒分一分亲朋好友，爸爸妈妈家、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对吧？左邻右舍大家分一分，
1: 对，
0: 我觉得挺好的事儿。然后这一盒我们化冻完了之后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
1: 可以，这是我们第一趴倒出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所见即所得，大货就是这个样子。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鱼片你看片切很讲究，
0: 大的，哎呦，
1: 滑溜。
0: 对，因为它浆好了，
1: 对，已经浆制好了，然后也是基本上属于这种厚切的一个感觉。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嫩嫩的，活鱼捕捞，然后活鱼宰杀，所以这一点还是挺好的。有这块儿，对吧？哎，现在是暑期，家里的小神兽们在家里平时是不是想着，哎呀，要给它做点什么样的一些美食？我们在家里有了这个以后，翻着话头来，
0: 它还有一点，你看这个颜色，
1: 粉粉的，
0: 粉粉的，新鲜的，
1: 对，
0: 它不是变成深颜色的，好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关键我们做菜的方式，鱼片嘛，它熟的也快。你在厨房间待的时间也短。你这天大热天，厨房间你待试试看，5分钟待不了。

0: 怕牛角呗、嗯。但我今天可以来做个海鲜粥，
1: 做个粥，
0: 对吧？
1: 对吧？
0: 香菜吸芹过、哎，然后香菇切一点，撒一把胡椒面，
1: 对，
0: 最后快熟的时候，不用很早就放进去、啊，
1: 对对对，
0: 快熟的时候把鱼片，因为鱼片涮一下就好了，嗯，好吧，烫一下就，嗯，什么叫汆烫了？这就是汆烫，嗯，好吧，汆烫一下它就熟了，熟得很快。哎鲜鲜嫩嫩的，嗯，你最后再淋点蒸鱼豉油也可以，嗯，啊，更加的鲜鲜。
1: 蒸鱼的时候，对，真的不错。你看这鱼肉，对吧？这鱼肉、大块大块。
0: 你大鱼大肉吃不进去，那你这个粥
1: 可以啊，
0: 海鲜粥自己对吧？你高兴再放点干贝，哎，啊、来点这小鲍鱼，现在小鲍鱼也不贵，
1: 对，
0: 好吧，
1: 再来点虾，放凉点，对吧？海鲜粥不就来了吗？你市面当中什么去吃一份这个海鲜粥，价格也蛮贵的。我们在家里就还蛮方便，关键是什么？想吃的时候，尤其到了晚上有点小饿的时候，你也别点外卖了，你就来上一份这个也可以的，做起来还特别快。你看 QQ 弹弹，
0: 这是比如说是那种比较清口的，
1: 清口，
0: 好吧？我们相对来说，大家说，哎呀，想稍微吃点重口的东西，嗯、来。因为夏天确实啊，就是你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嗯、突然闻到了水煮鱼的香气。
1: 哎呦，香哎！
0: 对吧？
1: 这个点刚好要吃了，
0: 对吧？你最后其实这个我们已经是撒了一点这个花椒，最后一泼热油上去。嗯，这水煮鱼你说它不好吃？
1: 好吃的，
0: 肯定好吃。
1: 对，刺啦一下，这个味道真的就是香哦哦。这个是什么？就属于我们小年轻平时去，比如说吃这个外面去点餐的时候就首选的一个东西。嗯、然后关键在家里自己也可以做出来啊。
0: 嗯你包括自己可以放什么？放点午餐肉，
1: 弄哎，
0: 切两片午餐肉，嗯，然后切点那个千张百叶，
1: 真的很嫩啊，
0: 对吧？然后嘛，你高兴再买点那个毛肚，嗯，毛肚也很好啊，毛肚汆烫一下也很快的，嗯，对，这锅啊，你包括绿豆芽、蔬菜、荤菜都有，
1: 对，
0: 对吧？我们说那个莴笋、香莴笋发地进去，安排好成，嗯，那你这一碗这一份在门店水煮一份，58。哇，68、78、78
1: 正常的，
0: 然后再来这个也是
1: 夏天，我们说
0: 刀溜鱼片，
1: 对，哎呦，这个就是我们说很热的时候、吃点这种小清口，与众不同了，
0: 很好的，
1: 嗯，这个也是什么，在家里一份这样搞定10来块钱，尤其是什么，到了现在暑期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到了周末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就给他弄上一点，完全可以，因为今天周五了吧，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这个就是特别棒的，所以把握住了，做法其实多种多样，家里有菜，就是你心中就不慌，不管未来天气怎么样，是热也好还是台风天也好，你就随随便便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出好菜。
0: 我觉得你看就看那个上海发布里面，嗯，对吧，我们说气象预报
1: 台风天了，
0: 这两天可能要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嗯，下午开车过来的时候其实风已经起来了，
1: 风大了，
0: 其实可能台风离我们还有段距离，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如果家里有这个吃的东西，哪怕外面天气不好，对吧，我们经理就不用再出去买了嘛，嗯，哪怕就是没有台风，你大热天三伏天你出去买菜其实也是很头疼的事，
1: 是
0: 好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嗯，这个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严选到的活水的黑鱼，养足的时间的话呢360天，所以它的鱼肉非常的 Q 弹。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呢，它的你看啊，就是制作加工工艺，首先就是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保留是鱼柳的部分中段嘛，所以更加的好吃。另外就是高蛋白，比如我们多讲了专业机构检测，所以好吃又安心省心。
0: 关键今天还便宜，对吧？这一盒算下来才13块出头，因为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好吧？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以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手机的信息啊。刚才那个我们也在聊，就是周末的这个台风天气啊。
1: 对，
0: 还是那句话，
1: 对，
0: 就是最后十一分钟，大家可以先把这个食材准备起来，对吧？我觉得荤素搭配啊，我们说在这个餐桌上面吃起来都是色香味俱全。
1: 是是是，
0: 就你没胃口，你看到一个糟溜鱼片、清炒鱼片，来一碗水煮鱼片，或者是剁椒鱼片，然后或者是那个鱼片炖蛋，
1: 可以。
0: 我觉得其实都挺好的呀，都好。你就是家里面最简单做法，你弄一个火锅清汤底，这也就是一个火锅配菜嘛。
1: 是是是，
0: 啊，这一份你随便你吃一盒，一盒250克，
1: 对，
0: 不够的话两盒。
1: 对啊，然后这个性价比又非常高，10来块钱一盒，对吧？两口之家或者三口之家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吃东西还是要讲究一下，不要你觉得哦吃素一点，或者很多的朋友到了晚上的话呢干脆就不吃。好的东西就是营养价值高的东西还是要多吃一吃的。
0: 对，
1: 今天鱼片尤其是黑鱼片里面的营养价值不用多讲了，所以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明天后天就周末嘛，然后孩子们可能都已经是什么休息了，然后回家想吃点好的，刚巧就这周末的话呢可能有什么有台风天，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把现货定下去，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就可以做起来了，
0: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在家时间多嘛，因为孩子本身在放暑假，对吧，就放暑假这个孩子们其实体力消耗挺大的，
1: 对
0: 啊，打球啦，
1: 游泳啦，
0: 各种体育锻炼啦，等等啊，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不要吃外卖啊，还是自己家里做比较好。
1: 对
0: 啊，自己家里做呢，你就可能双职工家庭就把孩子送到老人家，对吧？这个父母家
1: 是，
0: 然后父母也很对吧？很喜欢小孙子孙女。那吃饭的事情总归是要保证
1: 的，蛮愁的，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菜，真的啊、哎。在家里，我妈是最愁的一个人，每天早上起来说：“哎，买什么菜？不知道吃什么。”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解决你的燃眉之急，把它囤一囤。
0: 你信不信呢？孩子吃这个水煮鱼片，肯定吃下个两碗饭。这个下饭菜啊，
1: 对，下饭神器啊。
0: 然后那个糟溜鱼片，你信不信？它肯定也会很好吃。
1: 对对对，
0: 好不好？所以这种做法是多样的，但关键是黑鱼的品质更好。
1: 我们今天是什么？严选到360天以上的这种养足时间的黑鱼，然后活鱼捕捞，活鱼宰杀。另外的话呢，片切也很讲究，而且选用到的都基本上是去头了、去尾烧了鱼的中段，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都是鱼肉很嫩的那一块啊。
0: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什么？省时省力省心，我们已经给大家僵持好了。
0: 对。
1: 拿回去就一包250克的分量，你看看我们这鱼肉啊。
0: 你要片成这个水平的话，目前我的水平还达不到。
1: 我
0: 那天自己买了一条黑鱼，自己去片，把那个大骨片下来就费了好大的。20多分钟的时间，然后因为自己在家片，因为黑鱼很黏，你很难去抓住，很难用手去借力，它必须要有专业的工具啊，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片下来的这种样子，马上没后亏，
1: 哎呦，滑滑的，嫩嫩的，
0: 又不薄的，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看它，其实你看这种蝴蝶瓣的那种样子，
1: 是、大片大片的
0: 啊、
1: 就吃起来你会觉得这肉头感还十足的，嫩嫩的啊，
0: 哎，
1: 而且你看到这个颜色，我们不管哪一片都是有点粉嫩粉嫩的，对，就是鲜嫩鲜嫩，活鱼捕捞嘛，另外就是。是什么？这个吃口也特别的棒。
0: 来一个火锅清汤锅底，加点菌菇或者老母鸡汤的那个锅底涮一涮，对吧？一分钟不到你就拿起来蘸点那个调料吃，
1: 哎，
0: 很好吃啊！好吧，
1: 来这个大叔又上了一道菜，
0: 剁椒是吧？
1: 剁椒的，
0: 剁椒
1: 有点像酸汤的那个味道，
0: 哎，
1: 没问题啊！哎呦，
0: 酸汤鱼片挺好的，
1: 哎哦，酸菜。
0: 对啊，酸汤酸菜、对吧？你不一定说是一定酸汤肥牛嘛，
1: 哎、
0: 对吧？酸菜鱼，
1: 你看看。这肉头其实真的蛮大的，
0: 酸菜鱼、水煮鱼、沸腾鱼，川菜的几大代表。
1: 哎呦，真的。
0: 然后咱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个糟溜鱼片，
1: 可以，
0: 对吧？哎，这个清炒黑鱼片
1: 是，
0: 其实清炒黑鱼片也挺好的，
1: 对，
0: 也挺好的。
1: 就这个上桌以后，咱们实话实说啊，可能现在这个天气太热了，很多那种大肉您可能吃不下，但是这个一上桌，给大家看一个那个景啊，你看直接上来就胃口就打开。
0: 这个你看，光这个汤看上去就特别好。
1: 对，我想就着米饭吃吃了。
0: 两碗米饭下去没问题啊，小朋友都爱吃啊。
1: 对呀、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的这个本身品质也很好。
1: 是的。
0: 优选到的这个活鱼，活水的黑鱼，
1: 360天养足时间，
0: 对，
1: 然后这个鱼肉更加的 Q 弹，另外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去头去尾烧，然后基本上保留鱼柳的中段的部分，另外就不用多讲了，为什么要多吃？我们说鱼肉鱼片呀，就是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保质期还特别的长，12个月我们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当然相信我们啊，拿回家去基本上吃吃看，蛮快的，
0: 是，
1: 尤其其实我们说暑假，还有就是中秋佳节都在眼前了，
0: 但是保。 这鸡肠它没有加那个其他的东西啊，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就黑鱼、饮用水、食用盐、淀粉，一点点的那个水分保持剂，
1: 对，保水剂，
0: 然后碳酸氢钠啊、柠檬酸钠啊等等，包括还有一个叫藤椒油，对吧？这个也挺好的，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吃呢，也是实实惠惠的，这一盒算下来10来块钱，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更多的好菜搬到餐桌上面啊！0215119900。

0: 这个抓紧时间啊，最后四分多钟的时间啊，我觉得其实夏天天热，大家说真的是没有太大的胃口啊，可能父母做了一桌菜，小孩子可能就吃个两三口就不吃了，那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体力消耗会更大一些，
1: 是，
0: 对吧？老人家其实也挺辛苦的，替您白天照看孩子啊等等，还要买菜做饭，这么大热天，可能周末的台风还会光临，那这时候可能也是有点捉襟见肘，对吧？那这时候我们说好的黑鱼
1: 是
0: 其实少不了的啊，
1: 对，
0: 我们这黑鱼之所以好呢，是因为它本身这个严选活水黑鱼，
1: 对，这就是我们说买回来的这个黑鱼，你想想看自己来制作加工其实蛮费劲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首先原材料很讲究，
0: 对，
1: 过冬黑鱼的话呢，养足了360天，然后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就保留我们说鱼肉 Q 弹的、肉头多的中段的部分，
0: 对，
1: 然后我们不用多讲了，里面的蛋白质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专业检测就是让我们吃的、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更省心一些啊。
0: 对，然后这个盒子给大家看一下、
1: 好，没问题。
0: 今天整个包装是每一盒是250克半斤。
1: 对对对、
0: 算起来差不多7斤多呢。
1: 哎，你看缅江黑鱼片，大家放放心心，这一盒的话呢，25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蛋白质的部分都给您写的很清楚啊，每100克当中是达到了7.1克的高蛋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黑鱼的话呢，看明白吗？它都是有一点像可视化的这种包装的，拿到家里面。你自己看，它都是粉嫩粉嫩的，说明什么？真的是要活鱼捕捞，再给您做到这个宰杀。然后片切工艺我们不用多讲了、
0: 化好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化冻过后完了以后，你看啊、随便夹一块，大块大块的。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就是真的很考验刀工。
0: 是、
1: 一般的人可能像我们平时去片切的话呢，有难哦，要么就是厚了，要么过薄了。
0: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都是什么很好的这种片切工艺，大块大块的。您就想想看，您平时去吃火锅，点一份黑鱼片，码的上面好像。挺高挺多的，但是里面的话呢，下面都是浮冰，但一份价格也不便宜。
0: 吃的菜呢，其实也是要多样性一些，对吧？我觉得肉啊、鱼啊，这种啊，四条腿的、两条腿的、鸡、
1: 水里游的，
0: 水里游的也得吃啊。水里游的本身的这个，特别是河鲜啊，我们说上海人都很喜欢吃，
1: 对，
0: 因为它本身鲜美嘛，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做法也很简单，很快速，不会让你像炖个老母鸡汤，
1: 时间长了，
0: 清蒸个鸽子，
1: 哎呀，
0: 这个就是厨房间太热，待也待不住，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一道快手菜，
1: 对，
0: 也就清炒几分钟，火锅的话就汆烫一两分钟，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沸腾鱼片，
1: 对，
0: 剁椒鱼片，这个酸菜鱼、水煮鱼，
1: 是
0: 啊，清炒鱼片，
1: 哎呦，
0: 等等啊。我觉得都可以做，
1: 对，稍微加点配菜，不管您是清炒也好，或者水煮也好，都没问题。包括你做一个这个海鲜粥，里面加点这个黑鱼片也是可以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在纠结，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给力，足足有到15盒，每一盒250克的分量，所以单独一盒今天算下来才多少钱？才13块钱左右。
0: 是的，所以这个火锅下两份或者水煮鱼下两份，我觉得一家人才20多块钱的鱼的成本，
1: 哎，
0: 你加点配菜。对吧？我说那个千张节、千张、午餐肉、黑木耳、莴笋，然后绿豆芽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眼瞅着到了下午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下午茶的这个时间到了，嘴巴里啊总是感觉干干苦苦的，没什么味道。那这个时候呢，来上一碗牛奶燕窝粥，是不是想想都觉得很美好？那很多阿姨要说了，哎呀，这东西麻烦极了，我要自己泡发燕窝，我还要自己这个调配啊，自己炖煮啊，可能没个几个小时都搞不定。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半咸十级的，真正加入了印尼燕窝的一个牛奶燕窝粥，而且给到大家的这个口味啊是非常好吃的，还加入了黑米这样的粗粮，颜值又高又好看，关键是方便省事儿，开盖即食，里边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对于老年人，对于我们女性朋友，甚至家里的小孩子要吃一点，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那今天呢是一个降价且加赠的组合，前所未有的力度，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也是请到了福州跟我一起分享。福州你好。
4: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这么好燕窝，你在外面吃个下午茶不得两三百块钱一顿啊，但是今天几块钱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了。
3: 是的，
4: 很多朋友以前在东方购物看到199燕窝黑米粥，那个时候只有十几罐，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20罐，然后还给大家超额的积分，所以今天合下来几块钱一罐，千万别错过啊，常温保存就可以，合下来才几块钱就能吃到真燕窝，
3: 个位数一碗。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4: 前所未有
3: 啊。常规呢我们是14罐，14罐199，之前卖得很火，十几块钱一罐，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里边加了那么多的燕窝，十几块钱也值得。今天啊本档特别加赠了1、2、3、4、5、6，加赠了6罐。其实我说实话，他们如果加2罐加4罐，你都会觉得比以前常规组合更有吸引力了，对不对？今天是在常规组合的基础上加了6罐，至多做到20罐。199还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格，为什么？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本档总共加了近10块钱，9.95的积分。你就算它10块钱好了，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是20罐带回去。
4: 对，
3: 每一罐也就9块钱左右。
4: 是。
3: 所以今天原来在东方购物要卖到10几块钱的燕窝粥，今天9块钱一罐，个位数的价格可以带回去。然后关键是我们价格虽然打下来了，品质一点不打折，
4: 和
3: 以前一模一样。
4: 没错，
3: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4: 牛奶、黑米、燕窝粥、半咸十级，在东方购物大家也很熟悉了，但是出现的频率很低啊。以前都是19910几罐的，今天变20罐，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香精，包括这边再给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它会有一个铝箔包装，所以你可以隔水加热也可以。现在天气比较热，您就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下，更加更加的好吃。这个地方哈，您可以去扫码，扫码之后呢就能把它里面所有的这个信息给它扫出来。我们这边给大家做了一个扫码后的放大截图，扫码之后呢，原料产地、燕窝的含量还有防伪查证，您都可以查到干燕窝的含量足足有1.2克，就是这么的一盒里面。而且哈，这一盒里面配料表也非常非常的干净，
3: 一定要给大家看配料表。说实话，这种东西呢，很多观众朋友看到之后有点怵的，害怕说，加了很多的添加剂。
4: 对呀，
3: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燕麦米、红豆、 全脂乳粉，多说一句啊，全脂乳粉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乳粉啊。燕窝还有婴儿，燕窝的含量我们达到1.2克的干燕窝，
4: 是的，
3: 干燕窝啊，不要觉得说哎怎么那么少，干燕窝1.2克，泡发一下那可不少嘞，
4: 对呀。
3: 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燕窝的来头也是不小的，今天所有的燕窝不是用到普通的，是用到印尼加里曼丹岛的一个核心产区，
4: 对，核心产区加里曼丹有两个特产，一个是沉香，也是巨贵哈，还有一个就是燕窝，因为那个地方的环境非常非常的好，没有污染，所以叫东半球绿肺。我们用的是就是这个地方的燕窝，然后给您做到干燕窝含量大于等于1.2克一碗，所以燕窝酸的含量大于等于1500毫克，
3: 是
4: 非常高的一个含量，
3: 是的，
4: 这么有营养还特别好吃，开一盒给大家尝尝啊。
3: 哎，到了下午茶的时间啊，大家想要凉着吃，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吃，冰冰凉凉很舒服。想要热着吃，隔水稍微加热一下，哇，你看看这个牛奶燕窝粥啊，
4: 好浓稠，
3: 好浓稠，而且里边是，
4: 看到那个燕窝丝
3: 了，你看燕窝已经拉丝儿了，看到了没有？
4: 燕窝丝儿，
3: 哎，它燕窝含量真不少，
4: 真的很高。
3: 然后关键是里边不是说只有黑米，五谷杂粮不老少。
4: 对，
3: 叔叔阿姨，五谷杂粮现在都得多吃，对不对？
4: 是，
3: 有五谷杂粮，营养摄入全面的同时，你来看看我们燕窝的含量，
4: 这样的，
3: 观众朋友，
4: 对，
3: 哇，
4: 燕窝拉丝看到没有？
3: 是的，里边满满都是唾液酸，哎，
4: 对，你看观众朋友这个黏黏糊。呼的，这不就是燕窝吗？
3: 是的，
4: 哦，所以我们是实时有数据支撑的，
3: 再加上
4: 关键很好吃，
3: 对，再加上我们的味道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这种东西它其实是比较顶饱的，但是它升糖也好，或者是消化也好，不会那么的快，因为里边都是杂粮，像什么燕麦米呀、黑米呀等等的，种类非常的丰富，既能给您饱腹感，又可以给您增加粗粮的膳食纤维，更重要的是燕窝里边的氨基酸呀、营养呀、燕窝里边的好东西啊，全都可以被人体吸收。
4: 没有放蔗糖，它就放了一点木糖醇，非常好吃，特别清甜。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哪怕你说买回家去，我儿媳妇怀孕了，我要给儿媳妇吃，
4: 对，
3: 或者是我要给这个女儿吃一吃，对于女性朋友保养都很好的啊。零香精、零色素、零蔗糖、零增稠剂、零防腐剂，
4: 这么稠，没有放增稠剂，
3: 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香精、蔗糖啊，所以您就放心吃，吃到嘴巴里是自带清甜。燕窝哦，你看看啊。这是什么，观众朋友，你看看啊，这个燕窝的含量真的不老少，用到的是1.2克的干燕窝，给您泡发好了之后加入进去，而且燕窝全部用到的是加里曼丹岛的一个印尼的高品质燕窝啊，
4: 澳洲牛奶。
3: 说说我们今天的价格，再给大家梳理一遍。东方购之前我和福州也推荐过，当时也是比较早的时候啊，14盒199块钱，今天是本档给大家特别额外加赠6盒，
4: 6盒
3: 原来的14个组合变成今天至多的20盒，199还不是您最终入手价格，今天正好赶上了一个特卖，
4: 对，
3: 所以我们再加赠近10元的购物积分，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元，184块钱，20盒带回去，所以今天是加量，
4: 几块钱一盒，
3: 又降价，
4: 对的，
3: 加量又降价，
4: 不用放冰箱啊，不占你冰箱空间。如果你希望吃到冷藏一点的味道，你可以再放到冰箱里面，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
3: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绝对要用抢的速度来抢这个组合，把握机会，02151199000。

0: 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1: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一半呢，但是我们现在备货越来越少了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先加赠，而且不是加两盒四盒，
1: 加
0: 了六
1: 盒，
0: 原来组合14盒，我们就等于加了1/3进来，再加1/3进来，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做到力减，以前199块钱东西说破了天也就1.99块的积分，
1: 对的，
0: 今天是9.95块啊，相当于是接近10块钱了，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元。整个减掉积分之后，184块钱到手20罐，
1: 真的，
0: 每一罐才9块多，哎呀，9块钱左右。关键是你今天买到的不是普通的这个粥，
1: 对，
0: 八宝粥。
1: 我们
0: 你现在去超市里边买碗八宝粥也得5-6块钱了，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
1: 我们今天是牛奶黑米燕窝粥，我们有澳洲进口的牛乳粉，然后我们还有加里曼丹印尼的燕窝，然后我们保证给大家哈，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大于等于50%的同时，每一碗它的干燕窝含量是1.2克，然后它的燕窝酸含量大概是大于等于1500毫克，
0: 是的，
1: 非常高的一个燕窝含量。今天把数据拿出来，把证明拿出来。来给大家看，让您知道您吃到的是真燕窝，
0: 是的，
1: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增稠剂、添加剂、香精、色素。配料表我再给大家念一下，除了水就是黑米、雪糯米、木糖醇，我们没有加蔗糖，用的是一点清甜的木糖醇，还有燕麦米，还有红豆，还有澳洲进口的全脂乳粉，还有印尼燕窝，还有一点点银耳，没有任何其他的不好的东西。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之前也很喜欢和小姐妹下午茶的时候到商场里边有一些专门做燕窝产品的一些店，
1: 对，
0: 我跟大家讲，燕窝炖雪梨1个108哦，什么燕窝什么牛奶一碗就是98，
1: 真是
0: 128
1: 要的。
0: 所以其实和燕窝相关的这些甜品啊甜点现在市场很流行很主流，但价格就一个字，贵
1: 贵。
0: 我们今天同样里边加了燕窝，而且加的燕窝不是一般的，我们都有证书证明我们是加里曼丹印尼那边的好燕窝，
1: 而且这个一展一码，你自己拿手机扫，就可以扫出里面所有的信息。
0: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回去查验真伪的啊，关键是自己在家里开盖即食，不用你煮，不用你蒸，
1: 是的，
0: 你甚至连碗都不用换，它本身自己就是一个那种小铝塑碗，
1: 铝碗，是。
0: 然后呢，你可以隔水加热一下，也可以烧微波炉转一下。如果你说天太热了，我要吃凉的，
1: 对，
0: 你就冰箱里拿出来。哦呦，那个颜值那叫一个高，招待客人，
1: 对，
0: 和小姐妹一起吃个下午茶，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来，观众朋友，今天最主要的就是。加赠又降价，
1: 是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把握机会赶紧抢，速度越来越快了啊！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我们两个都停不下来。
1: 我这一碗都快吃完了。
0: 是的，因为今天这个味道啊，它是自带的清甜，里边没有蔗糖，而且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啊，我们的名字叫做牛奶黑米燕窝粥，所有的成分都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牛奶的部分用到的是澳洲进口的乳粉，
1: 没错，
0: 澳大利亚的牛奶都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啊。牛奶的部分，燕窝呢，我们用到的是真燕窝，而且是印尼加里曼丹岛的燕窝。
1: 燕窝
0: 每一碗也告诉您，就这一小碗用到干燕窝要用到1.2克。
1: 对，
0: 其实等开一会儿给大家看看，打开那个样子你就知道，真的不少了。嗯，然后具体所有的产品信息在这里有二维码，你可以扫码。
1: 大家买过那种晚宴或者展宴没有？你发现它都会有一个码，所以我们这里面含有真燕窝，它也会有一个码，然后你扫就可以扫到里面的燕窝溯源防伪认证。
0: 是的，然后最关键的是要给大家看看这个配料表，我觉得这个配料表是最吸引我的，因为买燕窝吃的人，观众朋友都是为了健康，对不对？嗯，那你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健康吗？
1: 太健康了。
0: 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
1: 没有加蔗糖，
0: 对叔叔阿姨好友好。
1: 对，
0: 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就是我们的这个澳洲进口的牛奶粉。嗯，然后这个燕窝再加一点点银耳啊，嗯，所以整个它的那个固形物的含量是大约等于50的，嗯，而且吃到嘴巴里它是起粘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整个那个口感是清甜的。
1: 对，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东西叫做开盖即食，不用占冰箱空间。
1: 对，
0: 来先给大家，我不知道能不能镜头打得到啊。肉眼可见的上面很多很多的哎燕窝，来倒一下给大家看看，哇，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那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像粉丝一样，其实一丝一丝，人家那个就是燕窝来的，嗯，所以其实它的燕窝的添加量真的蛮多的，
1: 对的。
0: 更重要的，除了燕窝之外，还加入了很多粗粮，像燕麦米呀，
1: 雪糯米都好吃，
0: 黑米所以就是和甜品搭在一起就简直完美，哎，
1: 所以它这个口感超级超级好，就是在燕窝的 Q 弹软糯里面还有很多那个米的韧劲儿哈，
0: 是的，
1: 嚼起来还挺有韧劲儿的。哎，
0: 其实如果大家这个打开之后啊，说我直接吃，你那个小碗就可以当成一个工具，
1: 对的。
0: 然后你说，哎，我想加热一下，你可以用小碗隔水加热，
1: 没错。
0: 然后如果要用微波炉加热的话，像我们一样，把它换到碗里，
1: 是
0: 放到微波炉里边去转一下下，一会儿就好了。
1: 是，
0: 我再教给大家几个创新的吃法啊，像这个燕窝粥、燕麦粥啊，如果你觉得太扎实、太厚了，你可以再倒点牛奶，搅一搅。味道超级好吃，
1: 超级好吃，
0: 和您家里的那些奶粉呀，和你家里那些甜品啊拌一拌吃，你味道也是会非常非常好吃的。所以就是多种多样的吃法，你小姐妹来了，下午两个人一人一碗，老两口一人一碗，苦下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饿了的时候，下午茶想不知道吃点啥的时候，拿出来直接打开就能吃，
1: 一人才几块钱，
0: 对，给家里的小孩吃也很好啊，
1: 太棒了，关键是它不用放冰箱，不占冰箱空间，12个月的保质期，你把它放在家里面热吃、冷吃、常温吃都很方便，都很好吃。
0: 是的，其实以前这款燕窝粥在东方购物是10几块钱一碗，我和福州之前卖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加那么多燕窝10几块钱一，人家这个价格也合理，也合理。今天呢是什么，原来是14盒，我们以前卖的组合都是14盒，今天给您1、2、3、4、5、6直接特别再加6盒，同克重的啊，不是说加一个小碗的，同克重的，从原来的14碗变成今天的20碗，199也不再是您最终入手价格了，今天是再减再加10块钱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啊184块钱，
1: 是
0: 整个20碗全部都带回去，每一碗合下来就9块多，
1: 但是这9块多您吃到的是有溯源码的，每一盒你拿手机扫一下，你都可以发现跟你买晚宴、跟你买那个燕盏一模一样的溯源码，它会告诉你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查出来我们的产地燕窝是印尼的燕窝，然后我们的含量是干燕盏1.2克的燕窝，在这么样的一盒里面就会有这么高的一个含量，大家就知道今天性价比高不高，可能几块钱你连这么多燕盏的这个成本都不到，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的折扣就是几块钱一盒，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因为我们今天全新这个全新的组合上市，不废货也没有特别的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不用占冰箱空间啊，拿回家去新鲜批次放12个月的保质期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所以感兴趣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来抢先啦，0215-1999-00。黑米牛奶燕窝粥。
2: 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涡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朋友，节目时间20分钟，但是备货现在严重的告急了。今天是能加吗？
1: 今天真的加不了啊，对不起瑶瑶，因为我们就是来东方购物，虽然时间很长，但是一年露出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这个在外面，也许你在很多渠道都能看到。20几块钱、30几块钱一碗的都有，可能人家的燕窝含量还不如我们，人家的渠道可能还没有这个溯源码可查，但是我们今天是实实在在的有溯源码，跟你在外面买几千上万块的溯源码的那种形式都是一样的，你一查就可以查出来我们今天的燕窝产地是印尼，我们的燕窝含量是1.2克的干燕窝，
0: 是的，
1: 每一盒里面都有这么多的量，但是今天居然才几块钱，以前也没做到过这个价格，所以今天的货特别紧张，今天是真的加不了货。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彻底到位了。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市场上你去买一个这种啊铝制的小碗的那种一碗一碗的粥，
1: 没错，
0: 别说什么燕窝牛奶粥啊，就是普通的粥，
1: 是
0: 可能一碗的价格都是要卖到这个7-8块钱。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9块钱左右，但是我们带来的是真燕窝，
1: 真燕窝，
0: 燕窝的含量非常非常高，里边是有1.2克的干燕窝，
1: 干燕窝，
0: 但是其实它泡发出来远远不止1.2克啊，
1: 所以它这么的浓稠，我们里面大家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都没有，都能看到清清爽爽的非常干净的一个配料表，所以它能那么浓稠，能看到那个很明显的燕窝的丝儿，就是因为我们的添加量非常非常的高。
0: 而且其实燕窝对于咱们这个人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1: 对，
0: 甚至燕窝并不是女性的专属，我们说是小朋友，也要多吃点燕窝，
1: 因为燕窝是润肺的嘛，所以经常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吃燕窝是很合适的，而且燕窝很平，所以小朋友啊，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它是非常平和的，老少咸宜。
0: 所以其实像这种加工过的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那个一定得看配料表，不然的话给家里的孕妇吃，小孩吃，我可得
1: 悠着点，
0: 对吧？那我们今天不管是给孕妇给小孩放心吃，
1: 对，
0: 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配料表没有一个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蔗糖，
1: 没有，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1: 没有，
0: 全部都没有啊。
1: 对，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们现在卖得太火爆了，为什么大家抢的速度这么快？原因很简单，价格真的到位了，
1: 是
0: 性价比摆在这里。这是吃的东西，也算是民生日常的一个用品，这个食品了，
1: 没错。
0: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原来东方购物199块钱雷打不动14盒，
1: 对，
0: 今天是给您加了1、2、3、4、5、6整整6盒，从原来的14盒今天做到至多的组合20盒。我们的平台这个组合20盒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从来没出现过，
1: 没出现过，
0: 第一次出现。
1: 对，
0: 199块钱，然后我们再给您做直降啊，原来14盒都没有这么多的积分，
1: 应该是1.99的积分。
0: 对，今天20盒给您加了近10块钱的购物积分，
1: 最
0: 近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20盒，每一盒多少钱？9块多。我记得之前我是福州第一次推荐的时候，它一盒核算下来10几块钱，卖的都是很火爆的，把现货全卖光了。现在是在加赠再降价的基础上，给大家做到的这个备货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为什么会这么便宜？我告诉您，不是灵宝，不是灵气，东方购不卖灵气商品。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感恩回馈，
1: 感恩回馈，
0: 再加上它今日特卖，所以是和活动叠加活动。
1: 是，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没吃过没喝过的，你今天可以拿回家去先体验。
1: 真的，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入手时机。大家想想，几块钱你能买到1.2克的干燕盏吗？如果你要买印尼燕窝的话，1.2克大概是在50-60块钱，如果你在东方购物买那种几千块钱的大礼盒的话，可能20-30块钱。但是今天您看哈，我们一盏一码，就是每一盒上面它都会有一个码，您拿手机一扫就能扫出这样的信息，就跟你买几万块钱的燕窝盏是一样的防伪系统啊，中检集团的，上面告诉到你，我们的燕窝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我们是加里曼丹岛的产地，然后它的干燕盏的含量是1.2克，在外面20-30块钱一克，40-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1.2克，您整体拿到手才几块钱，10块钱不到，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都有。而且哈，除了这里面有燕窝，这里面还有好多特别好的东西，再给大家来看看。首先我们有黑米，黑色食品入肾经的啊，所以黑米这种东西，男士、女士、老人、孩子吃了对身体都特别的好。还有血糯米这种红色的食品，对血非常非常的好，要让它有点清甜味，让您更喜欢吃，要加点糖，那很多朋友不喜欢，我们就加了点木糖醇，跟你嚼的口香糖是一样的木糖醇代糖，还有燕麦米、粗粮、红豆去湿的，这些东西真的对身体都很好，口感都很好，还加了澳洲的全脂乳粉，让你吃起来更有奶香味儿。接下来就是我们印尼的燕窝，1.2克以上的干燕窝，还加了一点点银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增稠剂，所以出来它能够有这么浓稠，是因为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
1: 这一大碗哦。
0: 首先我们都是开盖即食，然后你可以看到啊，勺子一挖出来，那一丝一丝的，看到了吗？晶莹剔透的，那全部都是燕窝来的。所以我们说了，这个干燕1.2克，把它泡发出来，真的不少的。
1: 是，
0: 很多孕妇朋友怀孕的时候，你像我怀孕的时候，就一天就吃个1克左右，对吧？干燕盏一天也就1克左右，泡个这个6、7克，可能要吃一个星期。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哇
1: 塞，泡出来一大碗哎。
0: 是的，
1: 真的，这下面这个透明的碗，观众朋友，你在外面吃燕窝下午茶，人家会给你这么一大碗的燕窝下午茶吗？那不得200-300块钱一人份了。但是我们今天真的不用，这么一大碗合下来才几块钱，10块钱都不到。但是你看这个燕窝拉丝的状态是不是很粗壮？
0: 而且关键是一口下去啊，既能吃到五谷杂粮，
1: 对，
0: 又能吃到很多的这些牛奶当中的一个钙质蛋白质。
1: 对的，
0: 最主要是燕窝里的营养也全部都摄入进来了。但是回归到咱们的主题啊，我说了，现在夏天天热，大家都不愿意在厨房里忙活，对不对？
1: 是的。
0: 最好是能够买点这种现成的，老人、小孩、孩子们回来什么都能吃，大家都喜欢吃的。那关键是价格，东方购我们以前卖199块钱的时候14罐，今天是14罐的基础上特别送了6罐，做到组合至多的20罐，再降价给你做到组合相当于184块钱。
1: 是的，
0: 20和184您除一除知道了，一罐今天核算下来就几块钱，10元以内。
1: 10元以内，你在哪里能买到这么一大罐有干燕盏1.2克的这样子的下午茶？
0: 拿到手里沉甸甸。其实我们送货到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克重这么重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足足的一个分量的，
1: 很大，252克，
0: 252克就半斤多，
1: 所
0: 以今天是整整20罐送到您手上。收货的一瞬间，你会觉得说这个价格真的超值了，
1: 太好吃了，
0: 打开开盖就能吃，添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的啊！来，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700。
2: 黑米牛 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哎呦，订购速度太快了哦！天哪，我们的备货已经严重告急了。
1: 是的，
0: 今天抢的快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摆在这儿，真的太到位了。
1: 太到位了。
0: 先加赠，把组合给你从14变成20，20碗我们的牛奶燕窝粥。然后呢，再给您做的这个礼品，
1: 对，高额积分，
0: 相当于是降价了，199块钱的原价，今天。 加完减完算掉积分之后，相当于120，这好划算。120，20盒，那咱们也好好做除法呀，对吧？一份都2.9块钱，
1: 对，几块钱。
0: 9块钱，说实话，你买个八宝粥喝喝都觉得差不多，7块钱要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燕窝粥，而且里边是加了那个印尼的。
1: 印尼的
0: 燕窝，印尼的干燕窝，它是按克计价的，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印尼的干燕窝一克多少钱？你可以去看看市场上的价格，
1: 是的，
0: 肯定都已经超过9块多了。
1: 那肯定不止。
0: 我们今天每一碗里边的干燕窝加了多少？
1: 1.2克，
0: 干燕窝加了1.2克，
1: 是。
0: 关键里边还有。
1: 五谷杂粮，没错。
0: 你像我们的燕麦米呀、黑米呀、雪糯米、红豆米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对人体的身体的好处也是非常多的。人就要多吃五谷杂粮的啊。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全脂乳粉，是哪里的？
1: 哎，我们是澳洲进口的全脂乳粉，所以奶香浓郁，然后再加上燕窝的含量很高，所以它整个的口感是非常非常浓郁的，不是那种清汤寡水，
0: 是
1: 很浓稠的。
0: 所以你喝起来啊，有点像那种雪糯米奶茶，但是比那个更浓稠，没有。
1: 那么齁甜，
0: 它加了没有加蔗糖，它就加了一点点代糖，叫木糖醇，就是我们吃那个口香糖的那种代糖，非常健康，非常安全。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听清楚啊，您所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蔗糖、增稠剂、防腐剂都不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
1: 特别干净，
0: 就是天然的食材做成的配料表啊。来，时间留给大家，赶兴趣抓紧时间抢先货，快要售罄了，02151999000。

0: 在炎炎夏日，你说苦夏苦夏，嘴巴里干干苦苦的，也是没什么味道。
1: 对，
0: 但是夏天呢，就想吃点甜甜的、清清爽爽的，对不对？不要太油腻的。这个时候，牛奶、黑米、燕窝粥又饱腹，
1: 没错，
0: 又有营养。
1: 是，
0: 然后关键是操作起来很方便，很省事，
1: 快快即食。
0: 你自己在家里炖锅粥，是不是得一个小时？
1: 很麻烦。
0: 我们今天这个。从打开到您放到嘴巴里，可能只需要5秒钟。
1: 对的，
0: 开盖儿就能吃，
1: 勺子都给你配好了。
0: 哎，你当然你热吃吃，冷着吃都可以，你搁水加热一下也行，倒出来倒到碗里，放微波炉一转转也行。或者你说我都懒得洗碗，我直接拿他们自己带的这个小
1: 金属小碗啊。
0: 用它来直接吃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1: 很高级，
0: 隔水加热一下就可以。这一碗是250多克，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克重也是非常足的。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还送一个勺子，
1: 勺子都给你配齐了。
0: 你吃完了之后直接扔到垃圾桶里，你连那个碗都不
1: 用洗，洗碗都不用了，
0: 然后你可以带出去。
1: 对，
0: 哎，你孩子马上出去旅游啊，然后出去野营啊、露营啊、野餐，
1: 在高铁上、飞机上吃点这个，
0: 小朋友
1: 太舒服了。
0: 辅导班下课，热的大汗淋漓的时候补补营养、垫垫肌、垫垫肚子，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然后来给大家打开之后看一看啊，我们这个就有一个易拉口，轻轻一拉就拉开了，叔叔阿姨操作起来也很方便的，
1: 特别棒。哎，就觉得特别就是很精致哈。但是我们这个碗的分量半斤多，所以你放心，它是很足量的。然后你看这个燕窝的丝儿，大家感觉到了没有？有燕窝的那个一丝丝一缕缕的，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哦，因为燕窝添加的多，所以它就让整个粥体就是很浓郁、很丝滑、很浓稠。很有饱腹的感觉的同时，它的口感更加的好，你看到没有？哇，你看它这个拉丝的效果，哇，真的太棒了！1.2克的印尼加里曼丹的燕窝盏，你在外面买20-30块钱、40-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这一碗里面有1.2克及以上的一个含量，就连原材料咱们自己去零买都买不到。但是因为我们是大集团大公司，所以就是能够集团采购到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力度啊。
0: 是的，然后关键是再给大家说一说啊，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黑米燕窝粥，
1: 看这个丝，
0: 全部都是有这个二维码，您是可以自己扫码去查验它所有的产品信息的。里边牛奶是哪里的，燕窝加了多少，燕窝的产地
1: 都看得到，
0: 都写得清清楚楚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配料表，再让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天然食材，水、
1: 黑米、
0: 雪糯米、木糖醇是一点点代糖，然后是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燕窝啊和银耳。全脂乳粉是澳洲的，燕窝是印尼加里曼丹的，都是选择的好的原材料的一个产地啊。12个月的保质期，不需要放冰箱，常温存放就可以了。拿回家去，您自己可以直接开盖就能吃，然后放到冰箱里就可以吃冷的。如果说这个想要吃热一点的话，叔叔啊不喜欢吃热的嘛，你就稍微隔水把它加热加热，或倒到微波炉里都可以的。
1: 对，就直接在这个小碗外面隔水加热就可以，
0: 对的对的，
1: 因为它是一个金属的碗哈，非常讲究的，你就把这个碗隔水加热，然后你要放微波炉的话呢，就要把它倒出来，因为这金属碗不能进微波炉，这个大家记一记啊。
0: 但是今天为什么抢的火爆，马上就没货了？原因也很简单，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知道性价比多少钱，对不对？你说现在买碗八宝粥还得6-7块钱、7-8块钱呢。
1: 是，
0: 我们今天不是一般的，我们是加了牛奶、加了燕窝的这样黑米粥。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原来是14盒1.99，我和福州都卖过这个组合，卖的很火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呢是14盒的基础上，我们特别加赠。感恩回馈加6盒，
1: 对，
0: 从14盒变成20盒，199按理说已经爆划算了，对不对？今天好，还有现金，
1: 哎呦，
0: 现金方面的这个钱方价格方面的这个降价，
1: 对，
0: 本档加积分。9.95块的积分，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
1: 哦，
0: 相当于到手20盒的组合价格只要184块钱。这个组合可以告诉大家前所未有，
1: 对，
0: 力度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啊，
1: 每一盒几块钱，
0: 真的要抢，
1: 对，
0: 个位数的价格你买燕窝粥，
1: 是的，个位数你买1.2克的燕窝在哪里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里面就富含1.2克及以上的干燕窝，而且是印尼的干燕窝，
0: 是的，
1: 有扫码的，您一扫就知道里面所有的情况，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前面。这会有一个码，你要买弄几万块钱的燕窝也会有这个码，我们今天也是这个码，中检集团的，扫出来之后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全部都出来了，原料产地印尼，然后这个干燕窝的含量是1.2克，您扫就能看到，所以你在外面买1.2克的干燕窝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一整盒的牛奶黑米燕窝粥。
0: 是的，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7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就是纯凭手速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啊！这个价格真的可以入手一套，拿回家去跟家里的老人、小孩、家里的亲朋好友分享一下，你会觉得物超所值。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Take off.
2: 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锅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黑米燕窝粥也即将要售罄了啊！
1: 是，
0: 今天最大的亮点在于真的加了燕窝，
1: 真有燕窝。
0: 我们是加了1.2克的干燕窝，
1: 而且是印尼的干燕窝。
0: 其实泡发出来还是不少的，
1: 没错，
0: 一天的这个量是足够摄入的。
1: 所以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但是你打开以后浓浓稠稠、厚厚实实，特别饱腹，而且吃起来特别过瘾。除了有澳洲牛乳、有印尼燕窝，让它的口感特别的致密之外，哈，我们里面还有雪糯米，
0: 是的，
1: 还有燕麦米，所以让它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真
0: 的
1: 这样的一碗，如果你在高级餐厅，你可能50-60块钱都吃不到，何况里面还加了燕窝。我就这样说吧，今天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碗，这几块钱你在外面买燕窝可能半克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能有1.2克及以上的燕窝添加量。
0: 是的，而且燕窝只是它的一个部分，其实它还有很多黑米啊、
1: 燕
0: 麦米啊、红豆啊，这种五谷杂粮其实吃也是很好的，而且很有饱腹感。
1: 对，
0: 夏天多吃一点也是比较轻盈的啊，有好处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再度重申一遍，不是199，我们是再给大家加了近10元的购物积分，
1: 9.95块的积
0: 分，相当于18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
1: 184，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数量呢？以前我和福州卖的是14盒，
1: 对的，
0: 已经很多观众朋友识货的，已经觉得划算了呀。
1: 对，
0: 19914盒，一盒也才10来块钱，
1: 没错，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20盒，哎，先给大家价格上搞下去了，数量上搞上去了，
1: 对，
0: 所以就是量又多了，加量了，但是降价了，你自己想想这个。

0: 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1: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锅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6: 大家好，我是维甲。
5: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三枪的水柔面的 T 恤，不但有女士的，然后男士的也准备好了。
6: 对的，嗯，我说句实话，这两天的天气呢，我觉得一会儿闷一会儿热。真的是需要有一个能够既吸湿又透汗，并且比较清凉的。
5: 是的，而且这种基础款的话，现在这个季节直接穿。嗯，接下来九月份后面，对吧？
6: 你再搭
5: 外套了，直接搭上外套。
6: 对的，
5: 秋天也能够继续穿着。
6: 的确是这样的。平时大家都知道，维甲平时是喜欢去锻炼一下的。但是锻炼呢，其实平时很多的一些这种所谓的运动品牌公司，它会用一些聚酯纤维啊，或者说是些所谓的啊科技棉啦，各种各样的棉，其实说白了就是塑料。但是呢，那些东西呢，的确是紧身，的确是它能够排汗，但有个问题，它虽然吸湿透汗，但是会造成很难受的，它全部贴在身上，全部贴在身上。为什么？因为本身塑料是没有办法它帮助给大家来透气的
5: 那种，
6: 但是我们今天100%采用到的是棉的，
5: 是的，
6: 而且一般来说啊，大家首先想到哦，棉的这个衣服没有型，没有款，没有弹性，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首先，我穿在身上非常的舒适，那最近我锻炼的身材还可以啊，胸肌还可以啊，来，你看，首先在这边给到大家，整个的胸型非常非常的好，起到一个包裹的感觉，而且你看啊，关键是你看我手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很舒服，来再给大家看一点啊。看到没有？
5: 轻薄，
6: 它是有轻薄，而且有弹性，并且哎，你看我刚才是这样两个手指去抓的，按照道理你这里咔一下
5: 印子
6: 肯定就是一个印子，但是你看哎，轻轻松松搞定。那么很多人说这个一定加入了所谓的什么莱塞尔天丝啦，或者加入了一些聚酯纤维啦，或者加入了什么莫代尔啦，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100%的纯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而且三枪用到的棉都非常的好，我们用到了100%的新疆棉。
6: 当然，
5: 并且这个棉呢，它还做了一个工艺叫水柔棉。
6: 对，
5: 所以三枪很多的服装，夏天呢我们是用水柔棉的工艺，冬天呢是用磨毛的工艺，为了更加的保暖。
6: 是的。
5: 什么叫水柔棉？它进行了一个烧毛的处理。
6: 对的。
5: 让参差不齐、长短不一的这个纤维呢，瞬间它就是变成一根直直的，然后是一样长短的纤维。
6: 的确。
5: 摸起来的手感呢是比较的丝滑。
6: 当然，
5: 然后垂坠感也更加的好， 非常适合闷热的这样的潮湿的夏天。
6: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你看在这边啊，是我们的三枪的品牌，然后100%的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关键的是啊，来自于上海针织酒厂三枪的品牌，大家现在看的是不是有点透？现在看的是不是有点透？
5: 这个细节说明了。
6: 但是啊，有一点啊，
5: 看
6: 穿上身。一点都没有任何的透的情况，
5: 是的，
6: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是的，
6: 并且整个的材质，你来看，什么叫做水柔棉？就像是穿着那种
5: 是的
6: 真丝的那种质感，一点一点的，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啊，在有风的情况下面，你会感觉到整个人身体的热气啊，瞬间就透着这个水柔棉的这个缝隙就出去了，
5: 是的，
6: 非常非常的好，
5: 是的，
6: 虽然这个东西透。虽然这个东西我们是透而不薄，
5: 对，
6: 透而不薄，让大家感受到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透气感。
5: 比如说我刚才上身这件白色，我就担心它很透。
6: 对的，
5: 真的，因为颜色深问题不大。
6: 然
5: 后我就想，哎，这件白色会不会很透？
6: 当然，
5: 没想到上身其实还好。
6: 对，
5: 就是它能够做到轻薄的同时，但是一点都不透。
6: 对，
5: 然后女士部分的四个颜色啊，依次是蓝色、红色，然后绿色，
6: 上面是有一点点的小印花，
5: 白色，对的，每一件的印花它都会不一样，等于打个比方，1到4天你的这个变换的颜色就有了。
6: 的确，
5: 那么我今天按照心情，我是选择了白色。
6: 对，
5: 前两次直播我选的是红色，今天我选了白色，因为我觉得我蛮喜欢这个黄色的，
6: 蛮好看的。
5: 我今天背这个包也是黄色的，
6: 有点像是这种
5: 对
6: 这个贵这个牡丹花的颜色，
5: 然后那个丰收的这种颜色，它是非常好看的嫩黄色，然后。这么穿的话就简单利落，
6: 当然
5: 衣服的长度其实是挺长的，我把它束在了裙子里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6: 很舒适的，
5: 差不多长度是到这样子的一个
6: 长度，其实当成一件睡衣穿也 OK，
5: 也可以，
6: 问题不大，
5: 因为这个价格算下来差不多就是
6: 48块钱左右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男士也是一样的啊，男士的就比较的淳朴了，
5: 是的，
6: 就完全没有各种的印花，全部都是纯色的，白色、青绿色、灰色和黑色。来，各位，很多人还在纠结颜色，纠结尺码，根本不需要纠结。
5: 是的，
6: 今天是208块钱，四件全部都带走。
5: 对的，
6: 男士是带走四件，女士是带走四件，平均一件是52块钱吗？不是哦。再给大家额外赠送10块钱的积分，总共是12.08的积分，相当于是197块钱带走四件，平均一件不到48块钱，
5: 是的，
6: 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了。但是你现在看看啊，在外面，
5: 对，
6: 优某库的价格，
5: 我们这个
6: 包括说鸡什么样的价格，
5: 对
6: T 恤都是什么128。99、69的这些价格，
5: 我们这个搜的不是有某库的，就是还没有品牌的，
6: 就是没有品牌的，
5: 对的，也是135打折后125，也是没有品牌的，168，
6: 就是这个价格，
5: 对的，这个好像是有品牌的，就你刚刚说到的99，已经算是便宜了，对不对？这件是200多，差不多就是100左右吧，我们除一下平均数，
6: 当然
5: 100左右，那么四件 T 恤一般情况下就是400块钱，
6: 但是今天208，平均一件47块钱左右。
5: 是的，是的。然后颜色是不要选，不需要选的，只需要选大小是四件带回去。
6: 对，
5: 这个是男士的尺码。
6: 对，男士的呢是身高1.6到1.7，1.7到1.75，1.75到1.8，1.8到1.85，3XL都有。
5: 到200斤，
6: 体重从110斤到200斤全部都可以。关键的是这句话。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5: 是的，
6: 你拿到了以后穿下来，发现哎好像不合身，换。
5: 是的，
6: 换到你满意为止。
5: 女士四段尺码，从 M 码开始，155，身高到175，
6: 没问题。
5: 体重从90斤到160斤。
6: 对。
5: 那我现在身上穿的是这个 M 码的，
6: 对，
5: 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它是一个宽松的版本。
6: 对。
5: 看一下 M 码 L、XL、2XL， 最大穿到180斤左右，同样尺码换到满意为止。
6: 对。
5: 但是今天记住了，我们特别加赠了
6: 10块钱的积分，总共12.08的积分给到大家，相当于是一件 T 恤只要47块钱多一点点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5: 是的，
6: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认购，还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0: 别以为夏天的炎热就已经过去了，虽然立秋，但是咱们江南其实还有很长一段的秋老虎，所以短袖呢其实真的是应该多准备一点，尤其是居家的这种短袖服。那么光居家，我说句实话，穿不出去，很多的一些男士朋友包括女士朋友说哦，穿不出去，但是我们今天是居家出行两相宜，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我们无论是男士女士呢，它是薄而不透，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舒适之外，而且用到了水柔棉的工艺，虽然是纯棉，但是它不包不裹，而且具有弹性，垂坠质感，整个摸起来非常非常的顺滑，就算洗了以后也不容易起球。因为起球的原因是因为它上面有点小毛球，小毛毛。我们今天这个水柔棉呢，是直接把这些小毛毛都烧掉了，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平均到每一件哦，今天是47块多，48不到。而像女士的话，我经常买一件棉加氨纶的吊带衫。那都要100多块钱，
0: 当然了，
1: 百来块钱。
0: 对，
1: 而今天这么一件 T 恤，你外面随便买买200多，便宜一点的100左右。
0: 对，
1: 但今天算下来是40几块钱。
0: 的确，
1: 又是三枪的老品牌，
0: 当然，
1: 又是100%的全棉，而且做到了水柔棉的工艺，
0: 是，
1: 所以今天是一个加赠的机会。
0: 的确是的，三枪呢就是做居家服、做内衣内裤起家的，
1: 是的，
0: 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
1: 是的，
0: 但是很多人说三枪的衣服穿不出去，原因是因为它本身的设计感就是做居家服的设计，但是今天无论是男女，您无论是在居家来进行穿着，还是出门，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价格呀，208，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203，再减去额外赠送的12.08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每一件，因为我们是四件嘛，每一件才47块钱。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秋高气爽的时节。如果说大家觉得穿短袖有点冷的话，其实外面可以再穿一件外套。
1: 对，我等一下给大家看，我是有带外套的。这两天的话呢就非常的热，我今天出门的话真的是一身一身的汗。
0: 但是马上这个台风要来了，据说是四个台风一起来接连着来。
1: 前两周不是有台风吗？感觉好一点。这今天的话，像昨天、今天我都觉得挺热的。
0: 的确。
1: 然后节气上我看了一下，9月7号是白露。白露过后的话呢，
0: 白露为霜嘛。
1: 对
0: 吧？就是开始北方地方可能就开始有体重了。对的。
1: 对的。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三枪为大家来做到，真的是非常的好。很多人会觉得，哎，这种居家服的质感，尤其是全棉的，首先想到的是全棉的。全棉的首先没有弹性，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首先你来看
1: 还是有的，
0: 有弹性的，
1: 因为我们是这种针织的工艺
0: 的。而且最近啊，我说句实话，喜欢吃甜食。
1: 你不是在健身吗？
0: 哎，但是吃甜食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肚子上的这圈肥肉是挡不掉的。但是你看啊，哎，我如果是就这样还可以吧，这个衣服就遮掉了吧。其实
1: 如果是
0: 它的这个就是
1: 版型，
0: 男士的版型
1: 啊，
0: 男士的版型特别好，腰围和胸围是做到同样宽的。那么它的好处就是整个的直筒型材，就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小肚子的，来各位男士朋友们不用担心啊，
1: 就因为不会让你穿得很邋遢拉垮。
0: 因为我其实也是42岁，今天刚刚好43岁，刚刚43岁，所以肚子上有点肉是很正常的，对不对？这可以理解嘛。那么但是你会发现，哎，通过这样的设计很好看。
1: 对，
0: 第二点啊很重要，很多人认为纯棉的衣服是没有弹性的，我们今天非常有弹性，因为用到了水柔棉的技术。而且还有人会认为纯棉穿在身上就是那种毛毛糙糙的感觉，但是今天有一种那种莱塞尔天丝的感觉，而且冰冰凉凉的，非常非常的舒适，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袖子管呢，因为很多的一些纯棉的袖子管它是会渐渐往外翻的，我们今天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显得呢，哎，好像手臂还蛮粗的，感觉到就是男性荷尔蒙的力量很爆棚，所以我还是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这件衣服啊。我甚至可以干嘛？可以把它当成锻炼的时候用。
1: 锻炼
0: 的时候穿着也没有问题啊。
1: 上班服、睡觉的睡衣、居家服。哎，
0: 我说这实话，这件衣服我外面再搭个休闲西装，真的就搭个休闲西装，搭个休闲的西裤去开会没问题的。去开一些商务的会议也没有问题的。或者说是
1: 去，你今天这身就很运动。
0: 今天我就是很运动嘛，就是我如果说是要做打一些这种网球啊，对吧？打一些乒乓球啊，对吧？也可以的。对吧？这件衣服因为它本身是纯棉的，吸湿透汗能力是非常的强的。那今天也这件呢，女士的穿出去，
1: 那我就是你说的呀，我再搭一个西装外套就是可以去。
0: 我帮你拿一下。
1: 好的，你帮我拿一下就上班了。你看一下它的这个领口，还有它的这个肩膀做得非常好，不是说它是这种居家服，因为我们直接是当做一件外穿的 T 恤来做的。
0: 对的，
1: 看到没有，余量也很足。然后整个棉一看就是非常的柔软。
0: 当然，
1: 谢谢维甲，谢谢维甲。
0: 来，我们直接请晶晶姐穿上啊，穿上以后再来看一下。
1: 哎，那我的小包也拿一下好吧。
0: 哎，其实也可以的。
1: 就是可以背一个包。
0: 对的，
1: 对不对？然后它当做一件打底衫，这个季节穿，就接下来9月份、10月份，你一定是需要一个打底衫的。
0: 对的，
1: 对吧？
0: 就这么样一搭就可以了。其实穿在里面，无论是你是要出去逛街也好，还是跟大家一起闺蜜喝喝下午茶，其实拍照，尤其是女士啊，
1: 关键我觉得
0: 拍照中间的这个很提亮，显得脸色很白。
1: 对的，因为刚才维甲提到什么优某扣五什么什么的，99、100来块钱，
0: 对的，
1: 一般是做素色的。
0: 而且还有个问题，
1: 就像内衣，
0: 而且还有个问题啊，那个优某酷、某优这些。不一定是全棉的哦，
1: 对对对，
0: 它有可能是加了一些所谓的什么，
1: 它可能是那个什么凉感啊、热感啊，
0: 莱塞尔纤维啦，
1: 是的，
0: 说得很厉害，说到底就是塑料，说到底就是塑料的一种。
1: 而我们今天是全棉，然后算下来每一件才47块多，
0: 当然，
1: 你就可以在接下来的季节当中直接搭你的任何的这个外套就可以了。
0: 的确是的，
1: 对，很多人冬天都把它穿在里边的，外面再套毛衣啊什么，当做一个基础衫，
0: 的确，
1: 打底衫，40几块钱比棉毛衫还便宜了。
0: 怎么变成40几块钱一件？
1: 关键是舒服，太舒服了。
0: 真的，因为它是水柔棉的材质嘛，无论是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的。
1: 是，
0: 来，怎么变成40几块钱一件？很简单，今天是4件，208。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204块钱左右。男士的有4种颜色给到大家，白色、青绿色、灰色和黑色， 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质感。嗯，女士的是蓝色、红色、绿色和白色，
1: 是
0: 每一种颜色上面的印花都不一样。
1: 是的，
0: 但是今天的价格208，四件之外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204，
1: 203。
0: 同时还要再给大家送上10块钱的积分，总共是12.08的积分。里外里减一减，相当于是190几，再除以四，每一件47块钱。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很多人在问了啊，咱们今天的这个
1: 我
0: 来拿一下尺码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是的。
0: 男士的尺码呢是 L 到 3XL 全部都有，身高从165到185全部都有，体重110斤到200斤全部都可以穿。
1: 是的，包括父子两个人。
0: 尺码看到你满意为止啊。
1: 体重在20斤以内的话，
0: 买两套。
1: 对。
0: 对的。
1: 你还可以分享，也可以分享一个码。
0: 嗯。女士的尺码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是的。ML、XL、2XL 这边是身高，这一条是体重，从90斤到160斤都有你的码，
0: 也是尺码可以换到您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因为今天首先大品牌三枪，大家可能从小就穿他的睡衣睡裤啊、内衣内裤长大的，
1: 当然，所以我们说去三枪的，
0: 对的，
1: 棉毛衫、棉毛裤长大的，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三枪不是做内衣吗？那
0: 这个
1: 是到底是居家服呀，还是外穿？
0: 这件
1: 我们这件衣服
0: 两穿，
1: 它其实是可以直接是外穿的，
0: 对的。
1: 当然，因为价格太划算，你当做居家睡衣穿也没问题。
0: 甚至刚才薇姐还给大家开发一个新功能，你真的锻炼的时候穿。
1: 运动服
0: 也可以的。
1: 那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去早锻炼啊、晚锻炼啊，
0: 对的，
1: 走路啊，简单的一些运动都可以穿。
0: 你打打什么八段锦啊、八步金刚功啊、八步长寿功啊、
1: 小跑步、慢跑、
0: 太极拳啊、
1: 走啊，
0: 这些都是可以的。因为首先它的材质是100%新疆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但是虽然是纯棉，很多人会说，哎呦，纯棉不是就那种老头衫吗？
1: 容易变形啊，
0: 容易磨破
1: 啦，
0: 很拉胯啦，没有垂坠感啦。但是我们用到的是长柔棉的工艺，在棉不改变它材质的前提之下，没有添加任何的聚酯纤维的前提之下，通过我们的物理的火烧的梳毛的工艺，去掉了很多的毛刺毛边，让我们穿着在身上呢能够更有垂坠感、更有丝光的效果之外，具有一定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舒适。
1: 是，
0: 而且经过这样，因为它烧过了嘛，所以就算现在的滚筒洗衣机你去洗，包括说你烘干机去烘，所以不容易缩水。
1: 烘干其实更舒服，棉更软，包括你在洗的时候你把转速调低一点。
0: 当然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赶紧来下单，因为今天下单还能再给大家额外10块钱的积分，加上原来的积分2.08，
1: 是，
0: 2.08就等于是每一件的价格才47块多，您自己去看看外面现在47块多，你能够买一件衣服吗？不可能了，七浦路你都买不到。
1: 小孩子的纯棉，我最近他买了一件，还是那个快销的这种品牌，
0: 的确是的，
1: 55块钱。
0: 当然了，
1: 对吧？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7块钱，有可能小朋友一杯咖啡的钱。你今天
1: 差不多了，
0: 直接一件衣服、
1: 蛋糕的价格。
0: 当然，是还有最后的18分钟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看看这样的天气，其实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点热了。那么很多人在纠结尺码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没有问题。
1: 尺码
0: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如果说要选择到咱们今天的这个男士款，身高从165到185全部包含，体重从110斤到200斤全部都包含，尺码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假设我们买了 XO 款，但是穿起来不够，想换2XL 还是不够，再换3XL，换2次换3次都换到你满意为止。
1: 是，它是宽松的版型哦，卡码你可以拍大，因为它不是。

0: 那种紧身的包着的 T 恤，是宽松的版型。
1: 对，女士从155到175全部都有，体重从90斤到160斤，尺码也是一样。换到您满意为止哦。
0: 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跟大家说一下，三枪100%的全棉，而且用到的是新疆棉，并且它是升级到了这样的一个水柔棉的工艺，什么意思呢？它是经过了烧毛的处理哦，
1: 对，
0: 让这个纤维变得更加的顺滑，有垂坠感，并且有丝光的这个效果。
1: 对的，
0: 不易褶皱，不易缩水，这个非常的重要。
1: 的确是的。
0: 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感觉，看到没有？你的手感触摸上去是非常的丝滑，
1: 很舒服。
0: 整个一个面料很舒服，棉它是分369等的，所以这个首先它是新疆棉，又加上这么好的一个工艺，领口做得很好哦，宽宽的，差不多是这样，
1: 我说句实话，
0: 1.5公分的一个螺纹的一个收口，
1: 也只有我们今天的新疆的长绒棉，
0: 对，
1: 才能做到这样的。非常非常舒适的烧毛的工艺，
0: 40几块钱，
1: 40几块钱啊！您来看啊，首先穿在维展身上，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为什么要穿咱们今天的这个水柔棉？首先，纯棉的你不可能带有这种弹性的。然后你看这里虽然有一点点我抓了，但是我这样稍微撸一下，没了，很干净。关键的是你看啊，藏肚子，你看我现在把肚子挺起来，但是你如果说往后面一拉，肚子还是有的吧？但是哎。稍微的往后的屁股往后撅一撅，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有垂坠感。
1: 它是第一有垂坠感，第二点它的腰和胸围是直筒型的，它不像是现在很多哎呦，啪中间收一下。其实第一呢，它省成本，
0: 对那个将军肚就不够友好，
1: 稍微有点肚子的人是不太舒服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肩膀也显得非常的显，肩线显得非常好。第二点呢，它的吸湿透汗性非常的好，它不像是纯棉，穿戴在身上以后你会感觉到闷在身上。没有透气性，它余量很足的。
0: 你看就是很宽松，你拉出来穿也可以，像我这样束在裙子里也可以。
1: 对的，
0: 就很放松的一个版型。现在我们都讲究，就是衣服不能穿得太勒、
1: 太
0: 紧，所以它这个余量足。我这个穿的还是 M 码的，肩膀的位置刚好合
1: 适。其实是可以穿个 S 的，
0: 然后再小一码嘛。
1: 对的，其实是可以穿个 S 的哦。
0: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很舒服，很舒服。微微透一点点，因为白色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基本上不透啊，里面穿的还是黑色的、那个，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内衣对，一点都
1: 不透，你可以搭到时尚单品啊、哦，
0: 来，
1: 我们可以穿出去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0: 直接去上班，对吧？然后今天蛮有意思的，我正好自己也是背了个黄色的包，正好它也是黄色，
1: 它也是黄色的这个颜色。
0: 所以你喜欢的颜色什么黄色呀、红色、绿色、蓝色。开场前我还在说五行穿一色，
1: 对，
0: 你就是能够选到你要的颜色。
1: 女士的颜色有四种啊，
0: 是的，
1: 蓝色、天蓝色、酒红色。草绿色和天然白色，
0: 是的，
1: 每一种颜色上面的印花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包括它这个绿、
1: 绿色也很好看，
0: 很好看，它不是那种深绿色。
1: 对的，
0: 豆沙绿，豆沙绿。接下来你看绿色跟黄色也能够搭，你就可以穿一些缤纷的颜色。接下来秋天啊、丰收的季节，秋天的话秋高气爽，大家也会出去玩，各种的旅游，东方购我们的酒店套餐、旅游套餐都卖得非常的好。
1: 男士的相对来说就比较素一点点啊，有白色也是一样的，这个豆沙绿色，咱们今天的灰色还有个黑色，四种纯色给到大家。无论你是居家穿着还是出行，早上买个小菜去锻炼，
0: 对
1: 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的。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很划算啊，一共四件，不用选颜色，
0: 是，
1: 只要确认尺码就可以。男士的尺码从165到185，体重从110到200斤全部都可以。
0: 是。
1: 女士从155到175，体重从90到160全部都可以。哪怕今天没有尺码的，你先定下来，我们换尺码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的。
0: 最重要的
1: 不用挑颜色，四件全带走，208。
0: 是，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加赠了10元的积分，总积分达到了12.08，
1: 还要自动零购立减5块哦。
0: 对，48都不到。
1: 48块钱不到，带走一件咱们今天的三枪的纯棉的 T 恤。
0: 是的。
1: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三枪的水柔棉的圆领短袖的这个衬衫啊 T 恤衫，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男女各四件组，所有的价格是208块钱，但是今天要额外给大家赠送到10块钱的积分，原来的2.08块的积分呢还是要送，里外里呢就相当于是12.08之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平均每一件47块钱，还是想请问一下大家，现在47块钱您能干什么？可能真的就是来一杯星冰乐
1: 饮料
0: 就不止了，
1: 饮料加一个小面包，加一个小蛋糕，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当然是这样。
1: 包括前两天逛街看到一个什么蛋糕，很小很小一块蛋糕，要55块钱。哎呦！所以这个价格可能连一个蛋糕。
0: 55块钱已经很便宜了，
1: 真的吗？
0: 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叫做德某新的一些那个切片蛋糕，一片蛋糕很小哦，切片的哦，就要60几块钱，
1: 疯了，
0: 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件衣服，首先100%是新疆的长绒棉，经过了水柔棉的处理，所以呢，它更偏向于垂坠的质感，更偏向于那种加了天丝的感觉，但是它没有加天丝，反而是纯棉。因为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天丝也好，莱赛尔也好，莫代尔也好，其实都是那种化工原料。如果穿在身上，您身体比较敏感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之外，更关键的是，真的天气热了，出大汗了以后，可能不是那么透气。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100%的棉，让大家非常的舒适，而且弹性还在，垂坠质感还在，并且经过火烧的烧毛处理，它有更好的一些抗高温性，所以呢，你用热水去洗它，
1: 它不易缩水。
0: 烘干机去烘它也不容易缩水。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记得平均每一件只要47块多，02151119900。

0: 其实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纯棉的 T 恤到底有很到底舒不舒服啊？纯棉是真的很舒服的，但是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不喜欢穿纯棉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没有弹性，第二你穿在身上啊马上就皱掉了。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了三枪的水柔棉工艺，首先它是不是100%棉？你完全放心，就是100%棉，透气、吸湿、透汗，就是从小穿到大的这种我们的居家服的质感。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哎，就跟丝绸一样特别的透气。第二点看到没有，
1: 很少有这么有水柔棉的一个工艺啊，烧毛的处理，
0: 很少有这么有弹性的棉。哎，因为一般的棉你这里拉一下好，这里就是一个手指印了，但是我这样稍微一撸没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我尤其是喜欢咱们今天这个直筒的版型，因为很多的一些 T 恤啊不藏肚子，我说句实话，穿在身上不藏肚子，这肚子往这里稍微大一点，哎呦，难看了。
1: 那你如果说面料省一点，对吧？就像你刚才这样，不是显得身材很差吗？
0: 但是我们今天轻轻松松的，你看，
1: 对，
0: 就算稍微有点肚子，哎，帮你全部都藏住了。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它给到大家袖口呢，尤其是这种男士的短袖，稍微袖管要小一点，什么好处啊？显得你这个手臂特别的粗壮。男性魅力很爆棚，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但是我还是蛮喜欢这件衣服的。这件衣服三种用途啊，尤其是在男士身上，居家服可以穿，很舒适。
1: 所以男士今天卖的非常的好，
0: 溜达也可以。
1: 对，
0: 锻炼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打个拳呐，包括说你这个在这个小区里面做一个运动啊，或者你哪怕真的是这种壮壮术啊，其实也不用担心的，好吧？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男女都是四件一起带走啊。
1: 对的，
0: 四件一起带走、
1: 啊。女士的颜色特别的缤纷啊，蓝色、红色、绿色和白色
0: 都有，
1: 任意的搭配。无论你的长裤对吧，或者像我这种
0: 短裤、
1: 短裙，
0: 短裙
1: 对短裙，然后你的运动裤都能够搭、牛仔类的。所以像这样的 T 恤，年轻的、年长的都能穿。
0: 当然，
1: 打个比方，如果我90斤，我的妈妈100多斤，是能够直接分享一个码，
0: 的确，
1: 一人拿两件，每一件才40几块钱。
0: 当然了，
1: 像我这么穿，直接这个季节就直接这样子穿。
0: 的确是这样。
1: 接下来9月份，比如说在9月7号白露过后，稍许有点寒凉了之后，
0: 再搭一件外套。
1: 对，尤其10月份是肯定要搭一个外套了。
0: 对的，
1: 牛仔外套、西装外套，对吧？各种的运动服都能够搭。
0: 来，再来看看男士的颜色啊，
1: 是
0: 男士的也全部都是素色的，白色、绿色、灰色和黑色这4种颜色给到大家，只需要选尺码，不需要选颜色，因为这4件都是您的。男士从165到185，体重从110斤到200斤全部都包含。女士的从155到175，体重从90到160斤全部都包含。
1: 是的，
0: 并且尺码换到您满意为止之外，今天额外送出10块钱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47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这4件了，平均1件47块钱左右。
1: 是的，而且这件服装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能够来直播，又给大家加赠了10元的积分，
0: 不容易。
1: 也并且是这个季节正好是合穿的服装。
0: 对的，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三湘老品牌。三湘的老品牌大家众所周知啊，本身的衣服都是非常的舒适的。
1: 是的，
0: 从小穿它的这个棉毛衫啊、棉毛裤啊长大的，
1: 就是这个字
0: 舒服，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新疆的长绒棉。那么很多人说了，哟，纯棉的衣服啊，是不是很容易皱啊？是不是很没有弹性啊？是不是我穿在身上很厚啊？来，今天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用到的是水柔棉的工艺，在100%。不用到任何的这个什么所谓的莱塞尔天丝啦，或者是莫代尔之类的，
1: 而且是新疆棉，并且它特别加入水柔棉的工艺，
0: 对的，
1: 烧毛的处理，所以这个衣服摸起来呢很顺滑，
0: 垂直
1: 感也非常好，
0: 的确
1: 有丝滑的感觉。
0: 当然，但是呢，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4件同买208，如果说自动订购按下一号键203，再送上12.08元的积分，里外里算了一下，我们刚才说到了，每一件衣服才47块钱，各位，47块钱一件，现在你在市面上能够买到什么？你也就是买一杯咖啡，买一块小蛋糕。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一件衣服，而且是纯棉的100%新疆棉。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因为每周一的栏目哈，我们会都会精挑细选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适合吃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热，对不对？身上的流失的汗液会增多，然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补充维 C， 包括花青素等等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素，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我们说一直以来都是在夏天里面特别热卖的沃甜的蓝莓汁，今天来了。这个蓝莓知道它最大的方便之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就是你吃到的这一袋满满的都是100%的蓝莓榨成的汁儿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是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一直需要用眼的朋友，或者说是长期电脑一族的朋友，其实咱们今天啊都可以把这个蓝莓汁作为每日的这个膳食补充的一部分。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这个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4: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蓝莓好吃，营养价值高，但是就是有一个缺点，储存起来比较的麻烦，然后的话呢现在天气又比较的热，基本上买了昂贵的蓝莓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的话快速要吃完。那我每天想吃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到我们说每一袋里面230克的蓝莓出汁到一袋的蓝莓纯汁，拿回去的吃到的就是满满当当的蓝莓的营养。但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组合构成实属难得，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3: 对，
4: 这档直播也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真的是特别的去叫供应商备货，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季节到了赶紧囤货啊。
3: 是的，它是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4: 对
3: 啊，蓝莓当中因为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 A、B 族、膳食纤维，我们其实把膳食纤维也保留下来了。
4: 对，
3: 包括铁呀、钾呢，钾。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对吧？钾含量非常高，它也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浆果之王。这个是100%的蓝莓的原汁啊，蓝莓的原汁。
4: 对，
3: 所以它的口感味道是相当相当的好。这个小口子啊，就直接把它拧开就可以了。包装也特别高级，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也特别高级。
4: 是
3: 这个上面是获得了，我先给大家先不喝哈，咱先看看这个核心。
4: 对，
3: 那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4: 对，
3: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4: 是
3: 蓝莓花青素专利，
4: 有
3: 专利号的，
4: 对，
3: 所以它是很大程度上的帮你保留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细胞的年轻，帮助都会特别特别的大。
4: 对，
3: 吃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啊！
4: 哎呀，
3: 就这样打开，
4: 对，
3: 然后对着嘴巴，
4: 是就这样喝就行了。天气是不是很热？又热又闷，早上起来就想喝点这种，
3: 好喝，
4: 是不是开胃？我刚来的时候，节目还没开始，我就喝了一袋了。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什么？酸酸甜甜，小甜口居多，有一丢丢的小酸口。
3: 好爽口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你夏天你不要放到这个冰箱当中储存，你不需要的。
4: 对，
3: 但是但是，家里面如果有爱喝冷饮的，
4: 对，
3: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冰镇一下，
4: 哎，
3: 好喝到爆。
4: 好喝的不得了、嗯、或者你干嘛家里这个冰箱里面都有这种制冰块的对吧、嗯、然后直接的话呢小冰块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嗯，蓝莓纯汁蓝莓原汁放在里面
3: 哎，这一杯在市面上还不得花个20-30块钱啊
4: 然后还里面各种勾兑呢、嗯、可能还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添加呢我们这满满当当的一杯只有什么只有我们今天的蓝莓在里面嗯，给大家尝一下我跟你讲
3: 来尝一下
4: 我们说的望梅止渴现在我们是直接可以喝好喝的不得了 啊
3: 关键是健康100%的蓝莓汁而且又是咱们说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它自己有80,000吨的蓝莓制造工厂人家是自己有工厂的啊
4: 好喝
3: 然后还获得了这个蓝莓的这个专利技术嗯，咱们这一包当中是150毫升
4: 是啊
3: 150毫升、嗯、所以量大管饱
4: 哎量大管饱
3: 这个里面这一包差不多相当于多少颗的蓝莓
4: 230颗左右
3: 230颗、哦、
4: 哎对你想看
3: 你去买你得花多少钱
4: 230颗你想看现在一盒里面的话呢大概30颗左右你230颗你得花多少钱
3: 对
4: 然后你想看这个蓝莓本来出汁率就比较的低
3: 对
4: 我们今天有自有的工厂自有的种植基地、嗯、关键你看我们的花青素有的写得很清楚每一袋里面约有45毫克
3: 的
4: 真的有花青素在里面
3: 是的是的、哎、保留帮你保留好了花青素、嗯、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是2箱装、嗯、一个是4箱装、嗯、2箱装呢我们就是在旁边不停的在喝、
4: 哎、呀
3: 好喝到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喝到停不下来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你喝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爽口它就是酸甜口的、
4: 嗯、
3: 2分酸8分甜
4: 对、
3: 啊、或者说3分酸那个7分甜就是酸甜口是特别特别适中、嗯、喝过的人都知道都不用高丽讲了嗯然后呢100%的蓝莓原汁然后这个是一共是有20袋
4: 对
3: 229块钱、哎、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0袋、哎、然后只要399块钱嗯那相当于一袋就到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9块多钱
4: 对
3: 差不到
4: 10块钱是
3: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对吧比如说满3件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的话那400元积分就相当于399是送给大家的哦
4: 有真
3: 是
4: 的
3: 是不是
4: 对对对
3: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凑单真的凑单神器、嗯、我一看399我说哇这凑单神器来了
4: 对
3: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放到冰箱里孩子要爱死你的02151119000
2: 我都说经常吃蓝莓能美容养颜它跟其他水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蓝莓一种蓝紫色的水果杜鹃花科月菊属植物分为滴灌木的野生品种和人工培育品种它的果实中含有大量类黄酮花色苷酚酸花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钠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哎，在自然界当中啊，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真是，我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多少。
0: 你想不到第二个吧？
1: 对对对，
0: 蓝色的水果。哎，那蓝莓它是被称为是水果皇后，浆果之王。它当中含有的，比如说钾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它的钾含量非常丰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铁，你会发现这种深色颜色的这个元素，这种天然的食物哈，它当中铁含量都是比较高。另外还有就是蓝莓本身它的那个皮儿和那个肉当中的那一层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另外还有是 B 族的一个宝库，维 C 的宝库，
1: 是
0: 维 A 的宝库。当然它最狠最狠的地方就是它的花青素。东方购物拥有蓝莓花青素专利的只有沃田，
1: 只有我们
0: 找不到第二家。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品牌知名度还蛮大的，而且的话呢真的是上市集团企业。我们就是做蓝莓的这种深加工，包括蓝莓的周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蓝莓的一些很好的制品，可能都有看到我们这个沃田的这个品牌。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精挑细选大颗的蓝莓，230颗的蓝莓自有的种植基地才能做出，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纯纯的用到蓝莓来榨汁。另外你来看到我们这个蓝莓的话呢，个头都是特别大的，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所以我们这个口感吃起来，哎呦，好喝得不得了。
0: 对，
1: 就你喝完一口，这个整个的唇齿当中就觉得哟，就是口舌生津，
0: 好喝，非常
1: 好喝，解渴解暑解腻，
0: 真的解暑。就是你就夏天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我们今天是挑选人工挑选大个的果实
1: 的，对，
0: 然后呢是层层把关，急速配送，全国打浆啊，注意它是全国打浆的，
1: 是，
0: 所以它是保留了这个蓝莓当中的这些果肉当中的膳食纤维的。
1: 对的，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各种添加，来，里面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
0: 这个，
1: 对，各种甜味剂、增稠剂，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0: 就这么说吧，它里面就一个东西。
1: 蓝莓
0: 就是蓝莓，连水都没有，哎，连水都没有。它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像麦卢卡蜂蜜，有的麦卢卡蜂蜜好的里面也是不加水的，对吧？它就是只有，有且只有蓝莓，然后这个里面又是花青素的含量帮你标出来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成本更高，但是追求的就是高口感和高的营养，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NFC 的纯果汁把握住了，但是市面当中你去想想看，这样的一包，实话实说，我很难看到纯的这样的一个蓝莓。但凡看到价格也比较贵，我们今天算下来拿买大构成更加的划算，九块钱左右，你喝到的是纯纯的蓝莓汁，对身体、对眼睛、对皮肤都很有帮助。
0: 对，我们现在的四盒装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季节到了，消耗大，对不对？就是喝蓝莓汁最好的季节了，给孩子对吧？保护眼睛，给老人家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细胞。有的时候也很累，加班熬夜的，咱也来上这样的一包。是特别好的，一包是150毫升哈，就是量大，也是我觉得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喝哈。来，慢点慢点，我们这个盖子是这样的，这个盖子是这种很特别好旋开，
1: 像小蘑菇一样的，
0: 对，就是不会拉手，它设计得也特别好。这一包的容量就是150毫升，
1: 对，
0: 那这个地方帮你写得很清楚。
1: 哎，
0: 其实你一天一包就足够了，或者你把它放到你的包里，怎么喝我们现场教大家。你其实完全不用把它倒出来，因为它这个口子瓶口设计得特别特别完美，
1: 对，方便携带，方便拧开。
0: 然后你想你喝到一半，你喝你比如说有一半你留着啊，你说你等到下面再喝，过一会儿再喝都行，咱可以把盖再盖上，就是特别爽，对不对？
1: 根本停不下来
0: 啊。
1: 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入口以后的话呢，你要回味一下，因为它是酸甜口的，然后的话呢是让你的这个口舌生津，解暑解渴解腻。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平时出去啊走动一下，包括很多的朋友说早晚散步的时候你带上一点可以，喝不完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0: 对，
1: 待会儿渴了再喝，
0: 对，很方便，就是让你随时随地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天然的物质。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比如说要去补维 C， 对吧，要补钾，补花青素，
1: 对，
0: 补 B 族，补膳食纤维，补铁，补这些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A。 哎呀不用了，咱们这一包一天的啊基本上都够了啊，都够了。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很多的营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
0: 那就这样打开就这样喝就行了。
1: 对的，好喝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基本上就8分甜2分酸。
0: 哎呦好好喝。
1: 对，就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哇，这才是蓝莓本该的味道，
0: 很爽。
1: 哎
0: 啊，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1: 我喜欢干嘛？就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今天31度，然后的话呢这天是闷闷的，
0: 对，
1: 像那种黄梅雨季的感觉，热得不行啊。家里比如说想喝这种啊小冰镇的，你就直接放点小冰块，或者直接我们一个袋一个袋子放在冰箱里面也可以。哎呦我跟你讲哦，这种感觉与众不同啊。
0: 对，
1: 这是 NFC 啊，就意味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你市面当中你随便去买一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场现榨的这种果汁也好，
0: 对，
1: 我问问你多少钱？它能用蓝莓230克蓝莓给您榨吗？不可能的，哪怕230克蓝莓给你榨出来，价格得多贵？
0: 是的，
1: 我们今天
0: 你一边喝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果汁当中还是分3、6、9等的，果汁饮料里面是不含果汁的。虽然叫果汁饮料，但是它侧重的是饮料啊，然后会有浓缩果汁，大概10%-40%，浓缩还原果汁大。这个里边就是一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是这个果汁儿、
1: 对，
0: 现榨果汁儿这个口味不确定，而且呢卫生没有保证，
1: 对，
0: 我们也无从谈起它这个果园的这个新鲜，对吧？那今天我们是叫做 NFC， 叫非浓缩还原果汁儿，
1: 是，
0: 大家记住 NFC 啊。NFC 的意思就是果汁儿的含量100%，
1: 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原汁直接帮你榨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想就知道成本很高，对吧？成本很高。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买那个就是蓝莓的习惯？
1: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
1: 哎，就这个。
0: 你买蓝莓有没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蓝莓虽然很好吃，但是它非常不好储存，
1: 几天你就得吃完，
0: 对，
1: 对吧？
0: 你放到冰箱里面，你稍微不注意一下，蓝莓很容易发霉。
1: 对，
0: 你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稍微不注意一下，你要是一盒拿出来没有吃完或者怎么样，或者放到冰箱里储存不好的话，它好容易长毛。就这个地方很容易长毛。所以呢，就是蓝莓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隐患。因为你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25度、35度这个温度当中，是大肠杆菌，
1: 哎，
0: 金黄色葡萄球菌滋生最它活得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如果这些食物你放到自然的环境下，或者说是你稍加没有注意，很可能就会滋生细菌。
1: 是，
0: 你吃下去了，哎，一个不当心闹肚子。今天这个它是直接从果园采下来，马上就加工，马上加工，然后帮你榨成了这个汁儿。沃田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家专做蓝莓的这个企业。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上市集团啊。
0: 对，沃田集团，它是2010年、2015年就上市了，它是蓝莓行业的上市企业的这个，
1: 对，
0: 这个
1: 标杆了啊，
0: 标杆了。然后它的专利呀、包括标准呢、非常多，它也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为什么我一般来讲，在我的栏目当中，我选蓝莓，我只选沃田。就是我在我的栏目当中，如果我要选一个跟蓝莓相关的产品，我只选沃田。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蓝莓的制造工厂，
1: 是
0: 它还有 花青素的这个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一边。
1: 对，
0: 那么它这个这个里面你看配料干净，只有蓝莓，嗯，然后这里面专门把花青素还标出来了，
1: 在这里你看啊，你是这个被原箱拿回去的啊，
0: 在这个位置，
1: 每一袋里面45毫克，
0: 对，
1: 真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性价比很高。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四盒装和两盒装现在都卖得很好。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四盒装呢，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没货了，订不了了，你就订两盒装。哎呀，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1: 不预约不追加。
0: 今天是卖得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今年夏天的第一场直播，
1: 是
0: 第一场直播，
1: 是，
0: 所以这会儿货源还是有的，嗯，但是到后面很可能就陆陆续续的有货才能给大家做直播，没有货就对不起，嗯，没有办法做直播了，嗯，所以趁今天有货源赶快把它带回去。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吧，哎呀，中考的，
1: 对，
0: 高考的，
1: 对，
0: 用眼大户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晚上都是要挑灯啊，看看书的，
0: 对对，啊，上班族爱美的人士这个都是少不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蓝莓被誉为超级水果，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有那么健康吗？
3: 当然健康啦，果腹含维生素 C、花青素、果胶等成分，果腹含多种护眼成分，例如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四、增强记忆力，果所含的类黄酮物质对于增强大脑记忆力有较好的效果。五、保持骨骼健康，果腹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K， 都是骨骼的组成部分，充分摄入有助于保持骨骼结构和强度。应该没有比我更好的水果了吧？
2: 既然你那么优秀，那你就再教一教大家如何挑选吧。
3: 好嘞，挑选我时记得先看表面，如果我有穿一层白霜，那就是说明品质是好的。之后再看颜色，我的颜色越深代表越熟，选择深颜色的我会更甜更有营养一些。再上手捏一捏，好的我很结实，如果捏起来很软还有汁液渗出，说明就已经熟过了。对了，有时候我放置时间久了就会有小凹陷，就是腐烂的小坑，这个时候就不要买我了，让我自生自灭。

0: 什么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是你想看大自然界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它这种蓝色的外皮儿当中，你在吃的时候那种花青素也好，对吧？包括它当中的那些维生素的那个维生素的，包括矿物质的，全部都可以随着整个的这个汁儿啊摄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夏天本来就是一个能耗比较大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你要是出汗了，对吧？带孩子出去玩，出汗了，你那个时候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当然，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蓝莓汁在旁边，那真的就是帮你救急了，因为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吗？就这一包里面，丰富的钾含量，它是高钾低钠食品，高钾，然后还会含有铁元素，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那当然维 C 是更不用说了，
1: 是，
0: 另外还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你看我把它如果倒出来的话，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一下，
1: 没问题。
0: 那我的习惯是现场就这样喝啊，我喜欢就直接这样打开了。我跟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它这个盖子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每次拧的时候特别舒服。
1: 对，
0: 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喝一半，我们有150毫升，我喝了一半，我要没喝完，我还可以再把它盖上，
1: 是，
0: 也很方便。
1: 是，
0: 它不像有些盖子拧开了以后，我再把它盖上就不方便了，
1: 对，密封性就不行了。
0: 对对对，它是特别方便的。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太方便了，我跟大家讲，我习惯就直接这样，
1: 你方便携带出去。的时候你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再另外找什么杯子啊等等的，然后渴了就直接来上这样几口，好喝的不得了，它是得回味的，酸酸甜甜啊，
0: 小酸口，小甜口，
1: 对，
0: 然后喝起来酸酸甜甜，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很爽很爽的感觉，但有没有感觉到我的情绪都高涨了不少？真的，就是因为我今天来上直播的时候，我路上因为我是直接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路上热得不得了。
1: 是，今天热闷，
0: 我就想着说，这么闷热的天气，今天这个蓝莓汁哈是多么的，这得多受欢迎，
1: 都打动了大家，对吧？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是时节已经到了，天气热，然后的话呢，总想着家里就得吃点健康的饮品。
0: 对，
1: 啥叫健康的饮品？
0: 就在家里哈，自己弄点小冰块，然后呢就这一杯就可以了。这一杯在市面上真的，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是可能就是十几二十
1: 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现在这种现榨的果汁不便宜的，但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就像我宝宝现在，
0: 咱们应该再插一个小伞，
1: 就我就想说，然后这边有一点小柠檬片，搞一根小吸管，这些东西家里都有的，家或者家里都有的，你随便招待一下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我跟你讲好喝的不得了。
0: 是，
1: 然后别人说我不能喝各种有添加的，你跟他说没有，只有蓝莓。
0: 对，而且这个呢给家里的先生喝特别好，因为先生有的时候吃蓝莓嫌麻烦，一个一个的还嫌麻烦，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这个蓝莓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买蓝莓，我每次我买蓝莓，我到最后我的蓝莓浪费了70%-80%。
1: 对，
0: 我的蓝莓浪费的好厉害，会不会我就不买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蓝莓是这样的，你首先你拿出来之后你洗很麻烦，就它这个那个嘎鸡窝这个地方，这个肚脐这个地方，
1: 是是是，
0: 肚脐这个地方不是很容易
1: 发霉的，
0: 发霉吗？
1: 对，很容易发霉的，
0: 对吧？我们都看过这个新闻的，就蓝莓如果你保存不当，肚脐特别容易发霉。好，然后呢，我们又不是说每次要吃的时候买一盒，我们都是买很多，
1: 对，
0: 买很多回来以后就发现，哎呀，这个肚脐地方好像有点脏，
1: 是，
0: 我在清洗的时候我就要特别当心，我得每个去洗。好，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及时吃完，那个蓝莓就容易长霉，
1: 对，
0: 长毛，
1: 腐败坏掉了，
0: 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好储存，
1: 是，
0: 所以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知道蓝莓特别好，但是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如果自己去买，我蓝莓是买的最少的。我比较喜欢买别的一些，比如大个头的，然后皮儿一包就能吃的这种，比如说奇异果啊这种，我觉得很方便。但是这个我是放到冰箱里，因为我儿子他是喜欢喝这个的，回到家里把冰箱一打开，直接一拿出来咕嘟咕嘟咕嘟，这个我吃，他吃这个我是特别放心的。
1: 家里小朋友吃这个，妈妈放心啊，
0: 对，
1: 没有添加呀，对身体还好啊。
0: 对，这个。因为它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种零添加的东西，家里一定要多备啊，一定要多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你消耗很大的时候，它帮你补充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这边还有葡萄糖，就应该叫果糖，因为它是天然的水果，当中会含有一定的果糖。
1: 对，
0: 其实果糖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吸收营养只能有葡萄糖，所以其实这一杯果汁下去给你补充到真的是满满的营养素。我们说花青素就打头这儿了，然后就钾。钾我们的大家也知道，天热的时候你如果钾含量不够的话，你整个人就没力气，
1: 对，人出汗出多了，
0: 人是软的，
1: 是是是，
0: 肌肉也没力气。还有铁元素，铁元素也是这种，我在说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在旁边偷喝。
1: 今儿太热了，今儿真的是天气又热又闷，关键这个口感的话呢，喝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
0: 这第几杯了？
1: 这是第三杯了。然后关键高丽老师在说这么多营养。

0: 养的时候，我干嘛不喝啊？对身体好呀。
1: 还有 B 族、B 族维生素以及维 C， 维生素 A 是对眼睛好的，
0: 是
1: 花青素也是对眼睛好的，对皮肤好的。大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0: 是吧？对，10大包，
1: 每袋是1500毫升，
0: 对，
1: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蓝莓，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2: 那这个换算下得多重啊？
1: 2300克
0: 得花多少钱呀？
1: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0: 对，
1: 高含量花青素。
0: 对，
1: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2箱装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0: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1: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0: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囤，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1: 对，这个
0: 3天还没到呢。
1: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0: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1: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0: 对，
1: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0: 对啊，
1: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000。

0: 的，说到蓝莓呢，很多人都知道，对吧？蓝莓是个好东西，嗯，但是真正能坚持每天吃的人不多，
1: 难哎、啊。对，
0: 第一个它价格是不是有点贵的？
1: 贵的，
0: 对吧？一盒有的时候好一点的，一盒得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蓝莓，你不可能一次就买一盒吧？
1: 是，
0: 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一次性买个7-8盒放在冰箱里，
1: 正常。
0: 我就做过这个事儿，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1: 浪费了，对，
0: 烂掉了。它稍微有一点烂，我就不敢吃，嗯，因为啥呢？因为实际上这一盒当中啊，嗯，它稍微有一个烂了，你就不知道其他的果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是，
0: 对，它这些细菌也会跑来跑去的嘛，哎，而且像这种天气比较潮湿的闷热的环境，嗯，对吧？你这个一般25度到35度就是，嗯，我们说就是那种大肠杆菌啊，嗯，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嗯，是繁殖的最旺盛的时候，嗯，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吃这个蓝莓的话，嗯，其实很容易这个，就如果是储存不好啊，嗯，可能会很容易那个造成你这个
1: 不舒服。对，
0: 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那个蓝莓跟牛奶搭到一起，嗯，这个我个人不推荐啊，嗯嗯，我个人不推荐，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会乳。

0: 糖不耐，所以你不要去轻易去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你的肠胃，你就直接喝蓝莓果汁就可以了。
1: 开袋
0: 就饮，这点我提醒了大家，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那个肠胃会有点那个啥，我就做个友情提示。这个本身你就这样喝，开袋来喝是特别好喝的，
1: 是
0: 因为它是100%的蓝莓，而且这一袋是150毫升，
1: 对，
0: 你喝起来是很过瘾的。
1: 对，量大，然后的话呢，里面还有到这个花青素，每一袋里面有45毫克，所以你在喝每一口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是营养。
0: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蓝莓当中的，它被称为水果之王嘛，浆果之后嘛，对不对？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非常讲究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非常好。外地的有些朋友也在订哈，是这样的，果汁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就会眼花缭乱。说到底是买什么样的好？今天的这个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这个里面是100%的原汁，100%的原果。
1: 对，
0: 我这一包里面150毫升，相当于是230个果子。230个果子打成的这个原汁，它里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找不到第二样东西了。来，转过来给大家看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蓝莓花青素专利呢，专利号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专利号，然后产品名称是100%的蓝莓原汁，果汁含量100%，果汁含量100%，储存条件你就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喝，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一刻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凉了，真的是这样。
1: 今天是
0: 好喝到不行，
1: 对，今天是很燥热的一天，很闷热的一天，但是喝上一口这个蓝莓这个原汁，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心情都舒畅了，然后身体都感觉轻盈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它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我是喝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口感，就是因为带了大概1分2分酸，
1: 一丢丢
0: 的小酸口，然后呢是7到8分的小甜口，然后它又是纯的蓝莓的原浆，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很满足，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比吃这一颗一颗的满足多了。
1: 对呀，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就是全家都能喝。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的话呢，可能只能某些人喝。今天我们是全家都能喝。
0: 是，
1: 高丽姐，我要在你面前拿一罐了。
0: 你拿，
1: 刚刚我已经4罐5罐开出来了，
0: 随便拿。这个季节就是喝蓝莓汁儿最好的季节，他们也是之前一直没有货源，最近才有这个货源，大家就自己在家里边可以一杯，对吧？先生，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你就这样的一杯下去就可以了。那你这个小蓝莓果啊，他真的吃两颗他就不吃了。
1: 是呀，
0: 对吧？你这个蓝莓果，大家有没有？来，我们镜头过来一点，你这个东西你给他吃两颗他就不吃了，
1: 对，
0: 他还在嫌烦，
1: 对，
0: 用手去抓，
1: 对，
0: 是吧？好，这个干干净净一杯，花青素也有了，钾含量也有了，维生素 B 族和维 C 也有了，维生素 A 也有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铁元素啊，这些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有了。它为什么叫浆果之王？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取的名字啊，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营养含量上面，它做到非常非常的充盈、
1: 丰富，
0: 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夏季，我们说必喝的，尤其你可以，你这样的一箱啊，我跟大家讲，你送人，这个送人也特别体面，
1: 这包装太好了，
0: 你看这个名字口彩好不好？叫喜上眉梢，
1: 好的，好彩头，
0: 好彩头吧，
1: 收到礼的人很喜欢啊。
0: 咱们家里有没有要考试的？
1: 有，
0: 有没有马上要中考的、高考的，或者要期末考试的？咱是不是要把喜上眉梢放在家里？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是不是让孩子每天喜上眉梢一下？
1: 真是，
0: 家人每天喜上眉梢一下，对不对？咱要做事也咱们图个好彩头嘛。送人也是一样的，100%的这个蓝莓原汁，
1: 对，
0: 然后孩子本身读书眼睛吃力的不得了，累的不得了，咱们就来喝点这个，也是特别好的。这个呢，你拿到以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你可以这样哈，一半放在常温下储存，一半放到冰箱当中，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对，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都没问题。然后今天就是四箱，我刚刚看到有一个9组出来，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更少了，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因为好长时间没有来了。然后它是常温避光储存，我看了一下啊，保质期有到6个月吧，对不对？6个月，然后你9个月，
0: 9个月
1: 时间更长，9个月，然后又都是全新的批次，你放心囤。我是觉得你可以多囤一些。高丽老师说，今天我怎么没有想到让他们搞个8盒装？
0: 对，我觉得他们下一次我要再卖的话，我要弄个8箱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喝起来老快了。你不要看到，哎呀，有个2、3、3箱，就喝起来嘎嘎快，因为家里人都爱喝嘛。
1: 对，
0: 是这样的，这个。

0: 我们的那个蓝莓原汁是229块钱是两箱，嗯，那么你要买四箱就得要到
1: 460，对，450多，450，
0: 对吧？嗯，460，嗯，但是我们四箱就只要399，嗯，相当于比买两箱要便宜
1: 70块钱了，
0: 对，便宜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账上有积分，咱们就账上积分值直接可以来抵扣，哎，或者你之前买了产品，买了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嗯，哎呀，那400元积分凑单。这不就凑单神器了吗？
1: 白拿了
0: 399，这不就相当白拿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拿它来凑单好了，399，400元积分，咱一分钱都不多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凑凑单可以的，因为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点这样的一个解暑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没有添加，没有额外添加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在家里面添置一些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好的饮品，嗯，今天的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你随身携带，嗯，这个比吃水果方便，
1: 还真是。
0: 你想看你吃水果。你吃水果，你得剥皮儿，你得洗手，对吧？你得要去洗，
2: 费劲啊，
0: 各种很费劲儿。嗯，但是这个你放在车上，你放在你包里，你每天它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2: 知道吧？对对，随时随刻随地。
0: 对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你光喝水，有的时候那个消耗啊，解不了渴。
2: 对，
0: 你一定要去喝一点当中有营养物质的东西，才行，是不是就爽得不得了，很爽口。
2: 喝完以后抿一抿，回味一下，酸酸甜甜，然后整个的这个嘴巴里面开始这种啊，就分泌这种，就是我们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喝完以后，我觉得身体都轻盈了，轻松的同时，它里面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还不用担心说里面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
0: 对，
2: 负担几乎你不用去想了，
0: 对对对，所以它真的品质上面保证的没话说的，然后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买以后也是也除了这次直播之外哈，大家以后买蓝莓尽量认准这个品牌叫沃田，它是蓝莓的上市企业，
2: 对，
0: 在蓝莓的这个领域能做到上市企业的咱们中国应该不多的，
2: 少啊，
0: 不多的，
2: 少的，真的，
0: 然后它是全产业链，它自己是有自有的那个蓝莓的种植基地，然后自己来加工，就是一条龙的产业，所以它不是说啊，我今天看到这个赚钱我去生产一点这个，我明天看到那个赚钱我就生产一点那个，它不是的，它是专做蓝莓，只做蓝莓，就是沃田这个品牌，所以我是说只要我的栏目当中是卖蓝莓的产品，那我就是认沃田的，这是第一点。
2: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个用到的，因为它的果子很多，它不是问别人采购，它是自己的，所以它用到的是100%的蓝莓的纯汁。运动完了之后，你累了之后，你要记住补钾，这是补钾大户。蓝莓是高钾低钠的食品，蓝莓当中的花青素高。钾含量高，铁含量高 ，B 族含量高，维 C 高，然后呢，就是包括整个的维生素 A， 对吧？对眼睛好的这些含量都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营养的宝库。你每天就给自己，这是230颗杨梅，你咋吃？
2: 没办法呀，两百三十颗你一次性怎么吃呀？230颗第一买买也贵，
0: 吃的烦死了，手还拿着，对吧？吃到后面就不愿意吃了。
2: 第二天你也吃不下呀。
0: 230颗蓝莓，出这样的一包这个纯汁儿，
2: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你就放在你的包里，
2: 是
0: 你平常比如说背着这个包里，你就放它，这个又轻松，随时想喝的时候就把它拧开喝，然后喝完以后呢，觉得这一趟喝不完，你可以把这个盖再拧上去，这个盖子是可以拧开哈，
2: 可以再盖上，
0: 对，它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它这个盖子设计都比别人好，很多的这个东西我打不开，而且拧得很疼，它这个盖子圆溜溜的，特别好费劲儿，就特别好使劲儿，孩子也能够很轻松的拧开，你看它设计的很高级，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袋子设计的非常高级，你把它拧紧，又可以放到包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夏天我们对抗紫外线，对抗这个光氧化，然后呢对抗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细胞的衰老的一个特别好的武器，我就推荐给大家哈。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就直接账上的积分可以来
2: 抵扣一下，
0: 来抵扣，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可以先买个两箱装试试，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吃过的，
2: 对，但是好久没有来了，
0: 好久没来了，
2: 对，所以你想念这一口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也到了，你就直接买大构成啊，
0: 对，这个是两箱装，一共是20包，就是20袋，20袋，那么每一袋是230颗我们的这个蓝莓做成的，
2: 对，
0: 那么相当于就2300颗蓝莓果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29，那你如果买4箱，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应该是460左右。
2: 460，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这个如果账上有积分，就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2: 是啊，
0: 很方便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在天热的时候要吃天热特别好的当季的东西，来，就这样的一杯。干了
2: ，
0: 就爽口的不得了。
2: 你看着解暑嘛，看着解渴嘛，对不对？就是热热的、腻腻的时候，浑身就是已经是不得劲儿的时候，我跟你说，在夏天你就来上一个，
0: 真的
2: 心旷神怡，甚至如沐春风，甚至很多的朋友说喝完以后都觉得身上不热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蓝莓，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2: 那这个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蓝莓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嗯，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嗯，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嗯，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团，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
1: 这个东西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000。
3: 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那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端客户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黄梅雨季，天气太闷热了，容易出汗，所以说呢，我们的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我们带来了古今大品牌的我们的内裤啊，男士女士我们都有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魏老师一起分享。
4: 哎，佳佳你好。大家好哈，应该知道上海人都知道，全国的朋友们更了解哈，来到上海、一定要去淮海路的茂名路国泰电影院的对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穿梭了将近六七十年了古今淮海路的总店。
3: 是的，
4: 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骄傲，上海的知名品牌。今天还是趁着什么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把大家最喜欢的内裤带到您的身边。
3: 哎，真的、一说到古今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的了解。我那天去翻我的衣柜，你知道吗、我有好几套内衣都是古今的，
4: 不得了，上档次的。
3: 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你无意之间就会买到古今的牌子，而且非常的舒服，就是一穿的话就知道这个品牌的这个品质是真的特别的好。
4: 是，
3: 所以我对他们家也是特别的感觉到亲切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男士女士都有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首先呢，我们的男士啊，三条不同的颜色带回家，常规价格327块钱，今天的话199，九条带回去了啊。
4: 是的。
3: 再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
4: 对，
3: 女士的话同样也是九条，是三条蓝花紫，三条我们的月牙白，还有三条的浅木绿，总共也是九条，常规的话是387块钱，哇，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
4: 对了，帮您换算下来将近是22块多钱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您看到的是九条男款的内裤带给大家，三种颜色。非常的漂亮，分别是灰色、蓝色以及绿色、但是呢，它在这个条纹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这又是我们三款女士的啊。
3: 哎，是的，三款女士的，我们是白色，然后绿色还有紫色，我这个颜色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棒，
4: 是
3: 因为女士夏天嘛，穿的也比较清凉，比较少。如果说裤子的颜色一薄，或者是裙子一薄的话、其实如果穿深色的内衣裤，真的是很容易显现出来，比较的尴尬。
4: 没错。
3: 但我们的颜色做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整个版型啊，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首先是一个我们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像女士的我们的小肚子，就是这一块需要保暖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后腰包括说前面全部都是可以保证得到的。而且您看啊，这个腰这一边的话，它不是那种非常紧的那种松紧，它是宽宽的这样子一个一指的一个宽项襟，然后帮助您看到没有，这样子去帮您保护好您的这样的小肚子的一个部位。而且的话就是侧边，很多的叔叔阿姨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像我很多的女士在穿一些这样的衣裤的话，如果说太紧真的是勒得特别的难受，是不是？但是我们的话就是这样子宽宽的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边襟啊，能够很好去包裹住，包括说我们臀部的这个部位，哎，有一个3D 的立体的承托啊，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大手一样帮助您微微的提起了我们的臀部，更加的饱满和好看啊，真的非常的不错。
4: 是的，这是咱们的女款带给大家哈、
3: 所
4: 以说女款当中呢，它还有7A级的抗菌的底裆啊，特别的讲究。然后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作为女士啊，私密部位、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又是闷热又是潮湿、所以说假如说您不讲究的话，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有些不方便。
3: 是的啊，我们是7A级的抗菌，然后您看啊，它这边是特别的宽的、因为 因为其实很多女士的那种内衣裤的话，它其实做的比较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是第一点不够安全健康，第二点的话也不够舒服。但是我们做的很宽，并且在底裆的位置是纯棉的7A 级的抗菌，我们有到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而且我们是 A 类的一个执行标准，看到没有？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A 类，然后抗菌的纺织品是7A 级别，很多的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那种不太好的一些细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抗菌效果符合7A 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穿戴了啊。
4: 是的，所以说女款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男款同样重要，朋友们，生长发育中的小朋友哈，在夏天的时候发育量是真的是惊人，所以而言一定要给自己家里边的孩子们准备好了。
3: 对。
4: 第二点，成年的男士像我这样的话，也是慢慢随着年龄上去以后，比如说有一点点滴尿的行为啊，漏尿的问题啊，皮肤瘙痒等等，也需要好的内裤。所以说今天咱们古今也给咱男士照顾到了。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腰部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叫做我们这腰部啊明襟的这个设计哈，宽项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的细腻啊，古今啊它选材和编织啊都是属于找到的是咱们优质的供应商，
3: 没错，
4: 整个的摸上去啊99%的什么优质的金梳棉带给大家，这个弹性相当好，再加上5%的氨纶，所以而言既能够保湿还能够透湿哈，透湿的同时还能够把整个的身体当中的整个的不舒服的感觉全部去除掉，穿着很舒服。然后在咱们前裆部位做了3D 的立体式的剪裁，让你整个承托性更漂亮。后边臀部部位呢稍微有一点提升，亚洲男性臀部也是容易偏下啊，咱们稍微给它做一点提升，
3: 是的，
4: 让您感觉更加的舒服。整体看上去以后，这一条是蓝的，我们还有绿的，还有灰的等等啊，这是灰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它表面是什么呢？做成类似于什么雾霾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有点磨砂的这种感觉，显得非常的高级。那整个的一条，大家可以看哈，在门店当中再帮您看一下，3条一个小包装，一个小包装里边是108块钱，是吧？是
3: 109块钱
4: ，3条109，所以说整个的组合加在一块将近327左右了，在东方购只需要199。
3: 是的，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而且夏天的话，就是像我们常说的，就是很多男士女士经常出门在外的话，一出汗，对吧？全身不舒服了，
4: 是
3: 这个内裤也是感觉不太舒服，所以要常洗常换。今天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女款的一个尺码啊，
4: 是
3: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然后 2XL 码的话穿到我们的150斤。像我一样的啊，我们110斤左右的可以穿到一个 L 码啊，就是这样子去选择。
4: 是的，男款也是要4个尺码带给大家哈，从175开始，175是我们第一个尺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是180、185，一直到190，190也就代表我们的体重也可以达到190斤左右，赶紧抢。
3: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数不多，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0: 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这个品牌，因为的话，像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牌子了，妈妈外婆在穿，到现在我还在穿，就是因为真的太舒服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品牌是非常重要，它的这个面料各种的都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对的，因为在1930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上海啊有很多的老外，
0: 所
1: 以原来老外的很多女性啊，她们那时候已经有了穿内衣的概念，就是要穿胸罩的这个概念了。
0: 是，
1: 所以而言，当时我把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设计全部引进以后，通过上海让咱们全国的妇女朋友们都知道这么好的一种设计和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0: 对，
1: 然后一直到这么多年70多年啊，一直是精雕细琢，绝不偷工减料。所以而言，它第一点，咱们内衣内裤咱们就说了，一定要穿着舒适，舒适就在于第一点，它的材料一定要好啊，因为是亲肤的，我们选的是优质的金属棉，7A级的抑菌，高级的。就是说氨纶，对不
0: 对？
1: 所以说这几个材质在一块儿，您肌肤很舒服。第二点，编织机一定要高级，好的编织机，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走线，整个的这个打孔啊，包括整个的抻拉性，都让你常穿、常洗、常新的同时，没有阵头线脑，没有崩开或者拉紧的这种烦恼。那第三点，结合了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又把是什么呢 ？A 类商品和7A级的抑菌完全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说，纵观古今啊，这70多年的内衣这个整个的发展的过程啊，已经成为包括上海和全国的一面旗帜。
0: 是的，真的啊，夏天的话，我觉得内衣裤真的是一定要常洗常换的。
1: 常洗常换，对，
0: 3个月的时间就一定要全套全部换一次。
1: 对对对，
0: 内衣裤，因为很多的就是像这样的，你说内衣裤嘛，
1: 是
0: 它都是接触我们私密部位的，很多时候会一些细菌在上面。
1: 对，
0: 它是就时间长了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也是洗不干净的。
1: 是，
0: 3个月之后咱们去做一次这样的轮换，对不对？选择这样子材质比较好的、穿着舒服的是很重要。关键是要大的品牌，而且价格也要合适。像今天的话，我们是199，能够带回家是整整的9条啊，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那我今天觉得的话，男士我们也要带回家，女士也要带回家，
1: 也要的，是的，因为不管男女来说，还有包括年纪大的人，还有生长发育的孩子，大家对于内衣内裤的要求都是需要的，一定要保持安全、卫生、干净。那除了此之外，以后呢，上海是什么？接下来梅雨季节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前2天有一点点黄梅天的感觉，大家已经感觉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憋闷，非常的潮湿。所以说特别就是什么呢，这些菌类啊什么的就会慢慢的生长。
0: 对，
1: 所以说内衣内裤要多，因为什么，常洗常换。还有很多孩子参加夏令营也好，以后读书也好，基本上住宿的话5到6天回家一次，您不给他带个7条内裤吗？所以说今天9条一定需要。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现在就感叹啊，夏天真的有一个好的内衣裤太重要了，
1: 非常重要。
0: 因为真的，像夏天我们比较喜欢运动的话，我跟你讲，一出汗啊，那种不好的材质的内裤贴在你身上，你整个人就是被禁锢住了，而且会勒勒的。
1: 对，
0: 它的那种就是材质洗过之后会变硬，你知道吗？真的很不舒服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尤其还能够吸湿透气排汗也非常的关键。你看，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女款，对不对？这个女款它做的真的是非常讲究。第一点，棉和氨纶的材质摸上去是轻薄的，像薄如蝉翼一般。
0: 是的。
1: 更关键，咱们女士关键的底裆部位，它做到了7A级的抑菌啊，不是3A级，不是5A级，7A级。我们还有报告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女士真的是你在选一些内裤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这样的抗菌报告，因为女生的私密部位是更加比较脆弱的，因为直接接触嘛。所以的话，看到没有，我们是有到了7A级的抗菌报告。大肠杆菌、金黄色这个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而且的话，我们的内裤是做到了 A 级的规范
1: 啊，
0: 看到没有 A 类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在选择一些内衣裤，我们贴身的衣物的话，一定要是严谨认真的去看一看啊。
1: 没错，所以我们在卖棉制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到 A 类的，对不对？
0: 哎，
1: 婴儿贴身的衣物，一到 A 类的床品的话，它的价格是普通的几乎翻一倍，因为 A 类的要求特别的高。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 A 类，多棒啊！而且在这边还有很多朋友说了，把我们的古今再看一下，30年代霞飞路第一家文胸定制的店铺。
0: 没错，
1: 霞飞路在哪里？就是现在的淮海路，对吧？
0: 是的。
1: 时至今日，淮海中路古今旗舰店上海区上面就是国泰电影院，
0: 哎，
1: 得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么多包括是老字号啊、名牌等等的这个鼓励。所以说它的品牌价值，您穿上去以后，第一点很骄傲、很自豪；第二点，它的产品质量对得起我们这个老字号。
0: 真的，
1: 关键在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22块钱左右一条的内裤，您现在不管到任何快销的品牌，它的内裤都得30-40。但是我们是专业做内衣内裤的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女士的这个的话，袋子上有写啊，因为我们是三条，是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
1: 独立包装的，
0: 上面的话一写3条装是129块钱，
1: 哇，不得了，
0: 哇，三条就129了，
1: 比咱们男士还要贵好多
0: 啊，
1: 对不对？男士是109嘛，因为咱们女士有抗菌哈，
0: 对的，
1: 7A。然后呢，每一条这个和女款一样的，打开来以后还都是独立的包装，
0: 没错，
1: 还都是独立的包装，您看到没有？第一点特别干净，尤其现在要出去带着孩子啊，全家老小去旅游的话，是不是内衣内裤得带上？您看到没有？每个都独立包装。第二点，咱们有的时候好朋友、好闺蜜、好哥们儿，咱们有的时候还怎么样，还可以，哎，我这个3条内裤您穿穿看，对不对？新的咱们互相的来感受一下。
0: 是的，
1: 这个独立包装的大家拿在手里也觉得特别安心。
0: 它这个版型也不是说那种花里胡哨的，就是不适合老年人或者是不适合什么样的人，它就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很适合我们所有的人群去穿啊。
1: 对不对？
0: 看到没有，首先女士的话，我们臀部的部位看到没有，它是一个3D 的一个立体的承托，帮助你轻轻的托住你的臀部，能把你的臀型做得非常的饱满和立体啊。而且的话您看，宽项襟、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就能够很好去承托住啊，帮助我们去收腹好我们的小腹呀，包括是我们后腰需要保暖的位置都收得好好的。而且这个颜色也做得特别的漂亮，淡淡的紫色、淡淡的绿色，还有我们的一个白色来说啊，夏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女士的话，你穿一些比较浅的裤子啊、裙子的时候，很容易的话内裤很尴尬露出来了，感觉颜色要衬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莫兰底色其实完全不会的，穿得安心和放心了。
1: 对的，而且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单独直接的打开来一条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点您看，非常的垂顺哈，飘荡起来感觉非常的飘逸，穿着起来很舒服。你看男士假如说要打个篮球、踢个足球啊，或者说打个羽毛球非常多，您就穿它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第二，您看腰部这个宽项襟做的是不是特别的好，这根宽项襟的这个弹性和您普通的橡皮筋它完完全全不一样哈。而且更关键，第三点，我把手放进去以后，您看整个的是棉加氨纶，所以而言它可以直接扩到2个这么大，完全没问题。贴在身上以后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所以而言很多男士，我们在这个东方购物啊，古今的内衣裤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男士买的特别的多，真的特别的多。因为平时你在小店里边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啊，这个品牌也没有搞清楚，买个1-2条回家一穿，并不是让您感觉特别满意的。但是很多叔叔们这个9条一买以后，基本上就是说自个儿一个人1年的量都全部有了，到门店一看，在门店当中将近400，东方购物100多搞定。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很划算。我记得我 我去那个优某库去买内裤的时候，我跟你讲，
2: 是的，
0: 版型差不多，但是价格真的差了太多了，
2: 非常贵，
0: 一条我记得是40-50块钱，
1: 单条40多，
0: 也是95的棉和5的氨纶
2: 啊，对的，
0: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质地所在。但是我们的话，现在看一下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男士女士都是199块钱，男士的话3条雾灰色、3条雾蓝色，还有3条我们的雾绿色，一共是9条带回家啊，199块钱。女士的话，同样也是我们的3条的兰花紫、3条月牙白，还有3条的我们的浅木绿，199。常规你看到多少钱？387块钱啊！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了啊！再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看来怎么选择呢？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男士啊，您就定起来，放心的定。第一个从170到175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就在这边啊，就在这边，你看它是什么呢？从啊，这是170到190最大的，这个是就是说尺码175的，然后180的。185的最大到190的这四个尺码，
0: 没错啊。女士的话，我们是从160开始的啊，160开始的，我们的就是95到110斤，然后穿到120斤的 L 码，135斤的 XL 码，150斤的 XXL 码。所以的话，女士哪怕说你有一点胖胖的，或是有点肉肉的啊，你也可以放心去穿，我们的弹力是非常大的。关键是古今大品牌，我们的品质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哎呀，我真的是对古今很有感情啊，因为就是在上海经常逛街的时候会路过他们的门店。
1: 对对对对对，就在淮海西路这个上面。
0: 是的。
1: 而且整个一代上海人呢，对于他印象的特别的深，因为他从1930几年已经开始在推广内衣的概念了，可以说他都是先行者。然后在建国后以后，大家可以想见各种展示会、各种奖项，也是可以说拿到手软。关键就是说材质不断的推陈出新，没有说躺在过去的品牌上，对不对？而且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种高级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您的穿着舒适感这可以说是封顶了，对吧？因为100%全棉的话会偏硬一点点，
0: 对，
1: 弹性不够，尤其腰腹部这个地方啊，它需要每天穿脱，肚子也是慢慢有点松弛了，能不能够给我包进去提升一下？这都是对于一条好的内裤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是的。
1: 第二点，我这个功能性上来以后，对于女士更是的，有没有这种7A 级的抗菌啊？别人是婴儿的衣物很高级，是 A 类的，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 A 类？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但是你要知道，真是这样的话，光女的三条内裤在市场上三条，它是129。
0: 没错。
1: 今天我们女士9条是199。你可以想见，我们的采购老师也是真的运用了强大的公关能力，坚持把古今这个大品牌以最好的性价比留在东方购物。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划算啊！
1: 对，很不容易。
0: 像夏天的话，真的是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
1: 一定要，
0: 特别是就是很多男生，我们都是啊，
1: 对，
0: 就是接触私密部位的一些我们的面料一定要有好的，然后的话要选择大的品牌，这样的品质有所保障。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面料用都很好呀，95%的棉，而且女士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还有7A 级的抗菌报告，很多女士阿姨妈妈都是就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平常真的是有很多的困扰啊，如果说内裤选不好的话，真的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多的伤害所在。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内裤千万不能错过了。今天呢，我们是1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9条古今大品牌的内裤了啊。
1: 对的，
0: 先打电话吧。
1: 是的，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尺码还齐全，对不对？
0: 是的，
1: 一定要加油，现在订购非常火爆。
0: 021-511-9900。

0: 道魏老师，这两天有一个困扰。
1: 怎么了？
0: 因为下雨太多了，感觉洗完衣服、洗完内裤总是干不了。
1: 是的，
0: 没得换了，你知道吗？
1: 没得换了。对，因为现在不像咱们过去啊，还能就拎个杆子啊，插到外面去晾晒。当然外面是下雨了，家里边其实现在很难晒，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阴干为主。那衣服倒也算了，潮潮的就算了，内衣内裤还是潮潮的，你真的没法穿。我感觉那个感觉太难受了。
0: 嗯，真的啊，我觉得内裤真的你要选择一些好的品牌，然后的话要选择这样舒服的。
1: 对，
0: 古今的内裤包括内衣都是我一直在穿的，看这个弹性啊，所以都很爱妈妈。你担心说，哎呦，夏天有点吃的有点我们小肚腩了，能不能穿进去啊？大家可以放心，看到没有，弹力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棉是95%都是棉，还有5%的氨纶。
1: 对，
0: 它后面特别贴心，你看到没有？
1: 是，
0: 它是印在我们的内裤上的，它没有那样的水洗标。
1: 没错，
0: 就是说你身上如果身体敏感的，也不会觉得很刺很痒。
1: 没错，这个就是无痕标签嘛，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最早诞生的时候，哇，有无痕标签就时尚的标志。
0: 是，
1: 咱们现在把它变成了标配，上面写的很清楚，古今，对不对？
0: 对。
1: 整个的腰围，包括里边的它面料的含量，包括里料的含量等等等等，写得干干净净。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有的小品牌也在做，但是没洗两次没了，掉了，
0: 对
1: 不对？有的时候穿在身上还会粘在身上。
0: 是的，
1: 您可以回家感受一下古今的这个质量。
0: 是的，
1: 然后每一条拿回家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你说干不干净？出去旅行的情况下以后，这个独立的口袋，很多年纪大的人看我很喜欢，我就把这个自己的内衣内裤就独立的装在里边了，很方便。然后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密封条，啪嚓，哎呦，密封条真紧。你看，密封条一打开以后，再把这个拿出来给您看一下，您看是不是？每一条都是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出厂的新品，带到您的身边。您回到家一看，满意了以后，直接过一过水就能穿了。一穿上去，您再也离不开了。这种贴身的感觉哈，实实在在让人安安心心的。第二点，在运动起来以后，整个的这个髋关节这一块是非常挥洒自如的。第三点是什么？万一出了一点汗，流了一点汗的话，它的排湿功能也非常的快，不容易一直粘在身上，让您皮肤不舒服。
0: 是的，真的啊，非常柔软。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皮肤比较敏感的叔叔阿姨啊，你穿一些内衣裤，手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硬的，有些内裤不知道你穿过没有，就是那种洗几次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硬。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越洗越硬，然后很不舒服。而且的话，它就是里边它有的不是抗菌的，所以有些就是细菌可能会残留下来。
1: 对，
0: 但是您看我们女士里边的啊，女士的底裆部分的话，首先它很宽，能够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
1: 是，
0: 然后您看底部的这些我们的面料都是用的是我们7A 级的抗菌的我们的面料啊，非常非常的贴心。因为女士的话是更加的敏感的，也是更加的害怕我们身体有伤害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是7A 级的，所以大家是可以就是不用担心。而且我们收到报告为证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的话，我们是 A 类的纺织产品，就是婴儿的那种衣物用的就是 A 类的，对不对？
1: 就是 A 类的，对，价格是翻倍的。
0: 是的是的，非常的贵啊。但是我们看还有到什么7A 级的抗菌效果，
1: 对，
0: 什么大肠杆菌、金黄链条菌，还有我们的白色念珠菌，是不是？单色评价都是什么抗菌效果符合7A 级的国家标准了、啊、
1: 对，穿上去多安心啊。
0: 是的，
1: 带有抗菌抑菌概念 A 类概念的内裤价格远远不止这个基数。
0: 没错，
1: 所以而言今天199，你看199，记住了，要么女款9条、要么男款9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将近70多年的古今大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常规的话我们要300多块钱才能够买到这样品质的我们的内裤，但今天199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啊，女士的话我们160开始啊，能够穿到110斤的 M 码，然后120斤穿到我们的 L 码，135斤穿到我们的 XL 码，150斤穿到我们的 2XL 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
1: 没错，男款这边您也看得很清楚哈、一个是175的身高，体重在130斤以内，180身高体重150斤以内，185身高体重170斤以内，最大190体重也是达到了190斤。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太高，但是库存也不是很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就是说材质不断的推陈出新，没有说躺在过去的品牌上，对不对？
1: 对，
0: 而且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种高级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您的穿着舒适感这可以说是封顶了，
1: 对吧？
0: 因为100%全棉的话会偏硬一点点，
1: 对，
0: 弹性不够，尤其腰腹部这个地方啊，它需要每天穿脱，肚子也是慢慢有点松弛了，能不能够给我包进去提升一下，这都是对于一条好的内裤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是的。
0: 第二点，我这个功能性上来以后，对于女士更是的。
1: 今天呢，我们是1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9条古今大品牌的内裤了啊。
0: 对的，
1: 先打电话吧。
0: 是的，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尺码还齐全，对不对？
1: 是的，
0: 一定要加油，现在订购非常火爆。
1: 021-5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 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定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四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

0: 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999000。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5: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经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5: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

0: 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啊，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1: 中名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2: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2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率高这4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2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2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融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儿，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流须，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4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2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2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800-0015-11911999000。

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嘛，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有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02151119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哎，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这两天天气确实热，很多人都在说，哎，脚上经常出汗，但是穿凉鞋吧，有时候呢脚趾会露出来，觉得不是很雅观；穿袜子吧，又会觉得说，哎呦，闷热不透气。那今天呢，我们来自于 Pansy 的，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咱们今天是网面编织的休闲鞋子，凉感面料，穿着起来非常舒服，而且哪怕你是光脚去穿也没问题。出去呢，比如说遛遛弯也好，或者是说呢出去旅游穿着，很轻便的同时，这双鞋子你拿到手啊，真的上脚又舒服又轻便，关键样式又好看。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湘，你好。
4: 哎，任你好，大家好。这双鞋啊，现在在上海卖的非常的火爆，因为它是什么可接触的凉感面料，衣服有，鞋里边很少看到。这双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等等，女款的哈是1299，因为它有凉感面料。男款这个呢，因为它是什么透气面料，价格略微优惠，899。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不管男款女款都是统一价格，不是过去的298，是今天直降60，238买女鞋更优惠。
3: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啊。女款的就是刚才我手里拿的，包括人也自己穿到的这个米色系，夏天的特别的百搭。
4: 是。
3: 还有就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觉得还是黑色稍微显脚瘦一些，搭配裤装也是更加的漂亮，而且非常百搭，经典的颜色。两个颜色供您选择，我们的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啊。
4: 对。
3: 这是咱们的女款238块钱。
4: 对。
3: 男款今天同样也有两个颜色哈。
4: 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叫卡其色或者叫米色，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就是藏青色，但我们叫黑蓝色哈，就是它偏黑色的藏青色。
3: 是
4: 两个颜色，一深一浅，赶紧选择，这个季节就应该穿它了。
3: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尤其人家现在脚上穿到的，包括手中拿到这个米色系，现在已经开始在热销当中了啊。大家会发现，现在鞋子一定要穿的轻便，尤其是夏天出脚汗比较的多。
4: 对的。
3: 首先，今天您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特别特别轻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面料全部运用到的都是凉感的面料。大家会发现有了这种凉感面料的时候呢，你脚气哪怕比如说脚汗的再多，包括有时候呢可能光脚去穿没问题，我们今天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搭扣的这样子的一个这种设计啊，所以呢方便您的穿脱的同时，脚背比较高的、脚型比较宽的穿它没问题。而且在细节之处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很多人说，哎呦，有时候勒得疼，对吧？可能要是如果是固定的话，会比较的窄，怎么办？今天我们这儿还有一段宽橡筋的设置，
4: 是
3: 这段设置呢，根据您的脚背的高低，您可以自己来调节。
4: 是
3: 这样穿着起来的时候呢，整个这块就不会显得太勒。而且呢，很多人在说了，平时有了这种搭扣设计的时候，穿的久了，哎，脚背这块容易勒得慌。但是今天我们全部都做了一个加厚的一个处理，
4: 是
3: 其实就像一个小枕头一样的包裹起来， 让您的脚背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呢更舒服一些，不大会勒出印来。
4: 没错，所以说呢整个鞋大家可以看到了吗，主打的就是透气、凉爽、简约和轻便。然后我这边呢就把我们今天的凉感面料的道理跟大家说一下。它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非织线里边添加了凉感纤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3: 对，
4: 所以您穿上了就凉快了。那第一点大家可以看，您经常洗涤的话也能保持凉爽感，因为毕竟洗衣服洗鞋不像洗衣服这么频繁，
3: 是，
4: 但您看到没有，将近50次以上还能保持。
3: 嗯，
4: 舒适性带来持久的凉感，让您脚部比较干爽舒服。第三点，它用的是一个特殊工艺，并且得到了这么多的质量认证。
3: 哎，是，话说到这儿的话，咱们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让观众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今天的凉感面料呢，您看到了我们的单项的结果啊，具有什么呢？接触瞬间的凉感性能。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夏天这种好的鞋子穿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尤其是这种闷热潮湿的一个天气。
4: 对，
3: 包括我接着跟大家再说一些细节啊。
4: 是，
3: 观众您可以看到，很多人会担心啊，夏天有时候走路比较多，出汗的话脚会胀。那我们在整个鞋跟的部位呢，也做了一个类似于像小枕头的一个设计。这种设计呢，你就会发现走路走再多，你的脚后跟不会受累。
4: 对，
3: 以及还有我们说到的整个的一个大底啊。
4: 这
3: 个大底做得特别好，
4: 对，
3: 弹性大底的同时，观众们在鞋跟部分差不多有4.5公分，
4: 这得4.5公分了，
3: 对吧？
4: 我们在东方购带给大家的这种隐性增高的女款鞋，一般是3公分以上，
3: 对，
4: 3到3.5公分，
3: 是
4: 男的才4公分，这个鞋达到了4.5公分，
3: 是
4: 咱美女们啊，1.55米的话就1.6米了，对吧？
3: 是，包括还有在鞋垫里边啊，观众可以看到，夏天你最费的是什么？就是鞋垫，
4: 鞋垫，
3: 对吧？因为出脚汗太多了，
4: 对，
3: 所以呢，您看到我们今天的抑菌的鞋垫的同时，
4: 对，
3: 哎，我如果拿出来随时清洗没问题，包括里边观众们您看到了，我们还有吸湿毡，
4: 对
3: 吧？
4: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直接把实验带给大家，吸湿毡什么好处，能够把脚中的汗水有效的吸除掉，让您穿着一整天脚部都干爽。
3: 对，
4: 我喷壶里边打的水就仿佛您的脚汗，大家可以看到吗？10几次的喷上去，但它只是什么，微微的把水吸下去，一点没有停留在表面上，没有粘。
3: 对，
4: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普通的鞋垫您看到没有，它是怎么样，它没有吸湿毡，
3: 对，
4: 您的脚汗会粘附在表面，一边走路一边黏哒哒，一边走路一边臭烘烘的，您的脚部会很不舒服。
3: 对，
4: 长期是脚汗的话，里边还可以容易引起真菌感染等等。
3: 对，是，
4: 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石英石再加上吸湿毡，让您脚部有效的把汗水都帮您吸走。
3: 对，
4: 这样的话您在旅行、在漫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脚部保持干爽和干净。
3: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检测报告为证啊，观众可以看到，你比如说像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还有肺炎克雷伯氏菌，都是大于99%的这样子的一个实测值。
4: 是，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上脚之后特别的好看啊。
4: 对，
3: 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男款先让我们这个魏笑老师给大家来看一下。
4: 男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就拿两个鞋先给您看一下哈。
3: 好，
4: 男款的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叫透气网眼，大家可以看，用弹力飞织给大家做的全部是透气层。这是表面透气层，回过头。那鞋里边内层还有个内饰层，防止灰尘进去。两个颜色都很漂亮。
3: 对，
4: 夏天现在很热的话，当然穿浅色显得比较清凉。
3: 嗯，
4: 年纪大一点的同事又冷的打理的话，咱们还是穿深色比较的舒服。
3: 对，
4: 那在我脚上呢，你也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哈。
3: 好，
4: 非常的好看。您看，我今天就穿浅色的裤子。
3: 对，
4: 淡色的衣服是不是显得这个天气没那么热了？第一点，您关心的还是穿脱方便嘛？直接就是一脚蹬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脚蹬啊，是第一点，光脚穿也没问题。第二点，大底当中大家可以看有一个凸起的，我们叫按摩涌泉穴啊，就这个中间位置，大家可以看。所以这是我们的带有功能性的大底带给大家。然后呢，整个的鞋后边也是4公分啊，这次比女孩子少0.5，因为它那个鞋这次是特殊制作哈。门店要卖1298的。回过头来，整个的鞋大家可以看，双色的防滑，又是整个的带有这种皮鞋的这样一个质感。所以说男鞋很简单，就和您常买的盼鞋一样。但这双鞋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的透气感。
3: 是的啊，女士的这双呢，现在米色系呢也是在热销当中。我今天还特意配了一个裙子，因为夏天咱们穿裤装有时候会相对少一些，对吧？尤其这两天天热的时候，你会发现，首先上脚很舒服，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鞋型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4: 对，
3: 而且你触脚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是有那种凉凉的那种感觉。
4: 对，
3: 关键这个底啊，弹性大底，大家都知道了，您基本上呢夏天不大穿袜子，对吧？
4: 对，
3: 像我这两天天气热的时候，我一直 直都是像这种凉拖鞋子，
5: 光脚的
3: 对吧？穿起来非常舒服，同时您会担心说夏天雨水多，万一要是滑怎么办？您看到我们今天有一个分区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对吧？
5: 对的，
3: 所以啊，如果要是经常比如说去雨水多的地方，或者说有时候去菜场容易打滑的，这双鞋子穿起来非常非常的稳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显脚瘦的同时，哪怕您是比如说高脚背呀、宽脚掌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非常非常的轻便哈。
4: 对的，轻便带给大家是什么呢？超轻的处理，
3: 对，
4: 尤其夏天了，衣服也穿得轻，脚下边沉甸甸的干嘛呢？
3: 对，
4: 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一个皮鞋的重量就把我们一双鞋直接就往下压下去了？
3: 哎，
4: 所以说一定要超轻，才是可以带给大家很好的享受。
3: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现在已经繁忙起来，再次强调了，女款现在米色是在热销当中，咱们的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大尺码今天也有福利了。
4: 对，
3: 男款呢，咱们也是两个颜色啊，
4: 是
3: 咖色和这个蓝色，尺码呢是从39码到44码。
4: 对，
3: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家里边呢，比如说现在女士在买的话，给自己的老公也在看一双，包括还有自己的儿子，男士有时候会粗心一点，对吧？夏天的鞋子给他更换频率稍微高一些，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 ，Pansy 的鞋子在东方购物也做了好多年，包括在各大专柜当中，您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还有现在包括啊，我知道的，比如说像很多量贩式的超市，也都有 Pansy 的这个专柜。
1: 都有 Pansy 的，对的，对吧？因为 Pansy 现在是怎么在整个市场上啊？一个是通过老年人口口相传，第二因为它的设计关系，很多上班一族年轻人啊也慢慢加入了这个 Pansy 的这个大军。为什么呢？第一点，大家穿鞋啊都喜欢简单一点，
0: 是
1: 像过去咱们的鞋啊，看上去很奢华，但是穿起来真的是。要么硌脚，要么非常重，或者说对于身上的搭配啊也要求很高。潘杰不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他的鞋非常的亲民，你直接一脚蹬就能穿了。
0: 对，
1: 所以说呢，但是他呢又在日本的这个设计和在意大利的设计啊，两边的设计师做了以后呢，他还能登入大雅之堂，就是说您在小区漫步也可以，但是你走到办公室。或者说和客户见面，咱去喝咖啡，他也完全胜任得住。所以说好穿，让很多人更喜欢上了他。
0: 是的啊，我们现在啊，大家都会发现呢，讲究的是什么？舒适性是第一位的，对吧？您看，像前两年的什么牛仔裤啊、男士的西装啊，穿起来是好看，但是自己的舒适感是大大打折扣的。现在无论男士女士，第一讲求的是什么？好看的同时，我还要讲究我自己穿起来不受罪，对吧？
1: 对，
0: 尤其是鞋子，观众朋友们，咱不像衣服，有时候你说哎呀还将就一下。鞋子但凡要是今天不舒服啊，你买回去第二天你都不大再想穿，
1: 对，
0: 后面你都不会再动这双鞋了。
1: 是的是的，假如说这个鞋子后跟硌脚啊，
0: 对，
1: 或者开始穿上去没什么，一两个小时以后又是顶脚又是磨脚后跟，因为鞋子有的时候你在试鞋的话可能5到10分钟啊，有些问题你是感受不出来的。
0: 对，
1: 包括有些地方比如说鞋的后沿做的高一点还硌着你的骨头，
0: 对，
1: 这个鞋的这个脚背部分经常磨你的脚背，所以每个人对于鞋真的是，所以以前说要高端要定制嘛，对吧？但定制鞋是什么概念？但咱们今天完全可以放松，因为它制鞋的历史将近是60多年，更加针对的是什么呢？咱们穿鞋的一些痛点。第一点，一定要这个鞋穿上去不能磨脚后跟，
0: 对，
1: 是，对不对？穿上去就和老朋友一样的，夏天的鞋肯定不能磨脚后跟，因为大家都是光脚穿的。您把我们判鞋拿回家您穿穿看，
0: 对，
1: 尤其您拿指手指啊一摸这个大扣的边儿，
0: 对，
1: 一摸这个后脚跟鞋枕的边就知道了，
0: 对，
1: 它做的非常的讲究。包着有一点点像仿鸡皮的质感，
0: 对，
1: 里边还有一点点记忆棉的成分，哎，真的是很舒服。
0: 对，
1: 第二点的是什么呢？整个鞋不闷，那更针对的是咱们男士，
0: 对，
1: 一闷就得臭，一臭的话，第二天再拿起这个鞋就不想穿了，人都会觉得尴尬。
0: 是，
1: 咱们就是透气，脚下边是吸湿毡，
0: 对，
1: 鞋垫上有抑菌层，
0: 对，
1: 再加上里边全部是凉感面料，您说这个鞋内部有谁帮你想的这么仔细？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现在基本上呢都是男女持平。就是很多阿姨买的时候给自己的老公也会买一双，
1: 对，
0: 对吧？因为今天确实性价比高嘛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大家要知道，夏天脚特别容易胀，但凡这个鞋子不好的时候，你穿着起来这个舒适度啊，真的很难受的。我刚才还在跟微笑在说，我说这个脚呢是真的很轻，
1: 对，
0: 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们这是一双鞋，我给它按下，但没有用。你看、这个小小的一只皮鞋，其实它也不是很重，
0: 对，
1: 但就是因为从大底到材质和咱们现在这种新的高科技材质不一样，
0: 对，
1: 您穿上去很费事儿。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您别看这个皮鞋穿起来有的时候，哎，小胖脚的话，夏天这个脚越来越胖，你很难塞进去。您看到没有？
0: 脚很胀的，对吧？
1: 这个脚背高了，它要卡住，人很，就算穿进去了，您也不舒服，你知道吗？像包个粽子似的。但咱们今天这个鞋，我相信这个实验都不用多做。我阿姨们看，这还用做实验吗？因为您看，
0: 对，
1: 咱是不是轻轻松松的就一脚蹬进去了？因为这个地方，您看它是好搭配的。你看，就在这边。把它弄得松一点，穿脱起来不就更方便了？
0: 更方便了。
1: 对
0: 对，
1: 而且前面大家可以看，进去以后它是3E和4E的鞋楦、里边还有很多的空间。
0: 对，
1: 后脚跟这边您看，鞋枕蹭着，一点都不伤您的脚。这是这样。除此以外，以后呢，到底怎么样透气？咱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透一个透光的实验带给大家。
0: 来，观众朋友看到
1: 了，看到了吧？
0: 我们今天全是凉感的面料
1: 啊，对对，
0: 所以呢，你哪怕夏天不穿袜子，光脚穿没问题。
1: 您看，
0: 因为还配合了抑菌的鞋垫在里
1: 面，侧面也透气吧？脚后跟的侧面也透气吧？
0: 对，
1: 是不是？您看到没有？
0: 是，
1: 全部都是，包括在这边也好，
0: 对，
1: 都会带给大家一个透气层。所以而言，您穿了这样的鞋，女士本来脚汗就没这么多，
0: 对，
1: 您穿这个鞋透气性就非常好。回过头来和孩子们稍微玩一点水的话，它的速干性也会表现得非常的好。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我穿在脚上呢，其实我还是蛮爱走路的一个人，所以我脚汗相对会比较多一些。
1: 是，
0: 但这个鞋子穿上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很轻便，第二个是什么？我很喜欢它今天的这个魔术贴，观众朋友们，这个魔术贴尤其是它可调节的范围比较广，为什么呢？这儿还有一节宽橡筋，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的脚背再高，
1: 对，
0: 包括还有到下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早上脚还好，下午呢，你看他脚胀了一点，
1: 会肿会胀，
0: 会肿。
1: 年纪大的人，有些是孕妇的朋友，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把这鞋买下来。
0: 对，
1: 我看很多女士啊，她这个脚还真的容易胖。
0: 哎，
1: 一胖了以后，她真的很难受。
0: 对，
1: 咱们今天上面那个大盼啊，
0: 对，
1: 它是可以调节到很高的脚背的，朋友们，
0: 你稍微调松一点，
1: 对，它可以调得非常松的，
0: 是不是？你活动的范围大一些，
1: 对，
0: 你说我希望稍微跟脚一些，没问题，你再稍微粘紧一点。包括还有整个脚背，它有一个像小枕头一样一个这个鞋枕，
1: 鞋枕，
0: 哎，你不用担心走一天最后后边这个脚后跟卡秃噜皮了，
1: 对的，
0: 是是
1: 对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那这样的一双鞋啊，在门店当中啊，
0: 对对，
1: 您可以去看男款优惠点899，
0: 对，
1: 因为男款今天是透气面料，不是凉感面料，
0: 是
1: 女款用的是凉感面料，就把凉感面料就缝在我们的飞织里边，
0: 对，
1: 所以在这个专柜是1299，也是我们盼节至今唯一的一双凉感面料鞋，没有的，就这一双。
0: 对，
1: 所以说它经过了很多测试哈，包括清洗以后怎么样，你穿上去以后你就感觉脚一直是凉飕飕的，特别舒服。
0: 是的啊，微笑老师给咱们再展示一下男款的鞋子，
1: 好
0: 吧？
1: 好的，
0: 很多顾客也都在看一下啊。
1: 男款的鞋现在一共是两个颜色，
0: 对，
1: 我现在呢就把两个颜色都给你展示一下哈。
0: 好，
1: 一个是就是说浅色的，一个深色的，
0: 穿脱你看方便吗？
1: 穿脱非常方便，你脚就往里边这么一蹬，你看到没有？
0: 是，
1: 哎，一蹬就好了。这个呢就是比较传统，它叫蓝黑色，其实偏藏青色，然后侧边呢还做了类似于一个浅色的波浪纹，
0: 对，
1: 显得这个鞋呢没有那么的直白。
0: 然
1: 后呢大家可以看两边是宽橡筋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所以而言你这个脚背高低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看
0: 是
1: 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后边和女款一样都是有鞋枕的，你这个手指在里边都非常的有空间，
0: 对，
1: 然后下面呢是一个凸起的能按摩到涌泉穴的，你站在那儿这个点就会往里边，因为有重力下去嘛，你会觉得一边走路有一边那种养生的这种概念，对吧？然后这是我们的蓝色，那年纪大一些传统的人穿它很舒服。
0: 对，
1: 这个呢是浅色，因为天气毕竟热了，你身上很多的衣服也没这么深了，
0: 对
1: 吧？一身黑呀不大可能，所以说男士啊喜欢穿一点白色的卡其色的裤子，您就配我们这个就非常的合适，
0: 是
1: 尤其年纪大一点的人也想穿的年轻点保守一点的，您穿它也不会显得好像特别的就是让您这个有一种年轻感，它还是显得蛮成熟的。所以说这两只鞋都非常的好，真的都非常的好，价格也优惠，230 是8块钱。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女款男款今天同时下手，两双鞋子才400多块钱，专柜当中你一双都买不到，对吧？而且关键今天积分还相对比较的高，夏天了，我们说啊，自己的鞋子要多换两双，不要盯着一双穿，对不对？
2: 对，
0: 像这种凉感面料又是我们说超轻便的鞋子的话，无论天天出去遛弯也好，或者说出去旅游穿也好，都是非常的舒适啊。再次强调，女款现在的这个米色是在热销当中，然后呢男款现在呢两个颜色都还不错，走的都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下手还是比较的迟疑，为啥？
1: 对，
0: 1000块钱左右的鞋子打完五折下来都在500块钱。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啊，400多块钱男款女款两双鞋子带回去，性价比又高，而且关键呢 ，Pansy 呢，我们一直在说啊，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不是说好像有一些品牌，哎呦，你说在哪里有专柜看不见的 ？Pansy 在很多这个商场里头、百货商场里头都有专柜，
1: 都有专柜，
0: 包括还有我说到了，你看啊，现在像比如说某某啊，还有比如说开某客啊，
1: 对，
0: 里边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1: 都能看到他，
0: 对，
1: 就代表越来越多的这个市场，包括高端的商场对他予非常的认可。
0: 嗯，
1: 他能带来销售，他就能带来人流和客流，对不对？你也知道，现在商场也需要好的品牌把人引进来，所以谣言呢，盼杰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他真的是高贵不贵带给大家。
0: 嗯，
1: 我们在高岛屋、九光百货、新丸百货等地儿的话，就是1298或者898的价格。
0: 对，
1: 你说在这样一个销售的当口当中啊，比如说参加什么五五购物节啊等等，他最多也就是在400-650之间啊，我们去看过的，
0: 对，
1: 就不会再往下走了。
0: 哎，
1: 但是在东方购物哈，咱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又是长期合作的伙伴，
0: 嗯，
1: 我们等于就当做是一种市场营销的概念了，
0: 对，
1: 直接每一次把鞋都拿到了一个市场最底价，
0: 嗯，
1: 一般来说我们最底是在199左右，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新鞋推出是在328和298左右，
0: 嗯，
1: 那像咱们今天这个鞋的用工用料都是非常讲究的，
0: 对，
1: 女款还有凉感面料，所以说这个鞋在东方购物咱们出现的时候一般是298。
0: 哎，
1: 就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给大家等于像是一个高温补贴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238块钱，而且夏天当中有的时候鞋的底也稍微要厚一点，
0: 嗯，
1: 因为可以隔绝地面的温度，
0: 哎，
1: 对吧？养过宠物都知道，
0: 要不然烫，
1: 哎，太烫的话，这个它这个脚和地面长期接触也不行。那人也是一样的，
0: 是
1: 和地面稍微拉开点距离，脚更加舒服。
0: 是的啊，7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这个米色款啊，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这双鞋子，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说哎，我觉得黑色也好，或者说我想男士款两个颜色都入手，货到付款没问题，对吧？喜欢哪双留哪双，而且关键我们说到 Pansy 的鞋子回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因为很舒适很轻便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咱们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女款是在热销当中，很多人说黑色是经典色，人也上脚给大家看，因为毕竟摆在那儿和上脚是两回事儿啊。但是大家会发现黑色也好看，对吧？
1: 对，
0: 你看黑色也很经典，穿一些比如牛仔裤呀、白色裤子呀、黑色裤子呀、小脚裤、阔腿裤都没问题。
2: 我耐脏，我穿出去旅游的话我就放心，对不对？爬山涉水我完全不担心。
0: 人家给大家看啊，我今天呢也是光脚穿的。就我也是光脚穿，
2: 因为
0: 我觉得夏天就是穿让我穿袜子，我觉得这两天特别热。你看一脚蹬的同时，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魔术贴。哎，下午脚要是胀的时候，我把这儿稍微松一松，对吧？而且你不担心这块勒得疼，因为呢它有类似做到一个小枕头一样。好，放紧一些也没问题。您的脚背高低这个呢，我觉得比弹力橡筋还要好。
2: 对，
0: 但是对吧？你弹力橡筋是死的，这个呢是我根据自己的脚背高低调，
2: 随时随地动态调节。
0: 对，
2: 这个是真的是方便，
0: 是，
2: 而且它这个款式啊，就像我们以前跳古典舞鞋的一个大扣鞋哈，
0: 对，
2: 还是很经典，很适合咱们女性。
0: 对，如果你说我觉得要耐脏，要显脚瘦，或者说要经典一些，你可以选黑色。但如果说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选米色。我个人认为，觉得米色稍微清爽一些，
2: 是，
0: 就是搭配你各种颜色的衣服、裙装没问题。而且呢，这个底我觉得特别好。就刚刚魏笑说的，你这两天穿那个薄底的鞋，你走出去，你的脚是烫的。
2: 是的，是的，是的。对，而且呢，就是一般薄底鞋都比较的硬，
0: 对
2: 不对？你脚会不舒服。咱们不管怎么样，夏天当中你袜子不穿了，但是我这个鞋里边仿佛就有一个软的底，
0: 对，
2: 让你这个脚啊舒舒服服的。哎，你不然的话，脚后跟啊、脚前掌会不舒服的。
0: 观众朋友，你看我就窝到这个程度，对不对？
2: 对，
0: 它依然很柔软。现在上脚的鞋子，夏天的舒适度，这我觉得是第一个考量的。
2: 真的是这样。不然你就不想穿，
0: 对吧？
2: 这现在最简单的硬邦邦的皮鞋，女士的高跟鞋大家肯定不想穿，
0: 不想穿
2: 了。第二，厚重的这些什么呢？保健鞋、运动鞋，
0: 对，
2: 你看着就热。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凉鞋，凉鞋可以，但是踢里踏拉的，有的人注意什么蚊叮虫咬。

0: 而且脚也容易脏，对吧？所以要沿这个是又体面又方便的选择。是的啊，这是女款的鞋子，男款呢，我们请魏笑老师再展示一下。
1: 男款也是两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同样也是的，建议大家呢选一些浅色的，因为您毕竟浅色的衣服比较多，这个时候男士也说也是，比如说米色的呀、咖色的呀，或者浅色的、白色的呀，你就穿上这个非常的好，大底多扎实啊，看到没有？这个大底多扎实啊。随便你怎么走、怎么跑，你不管现在这个阶段，你要去爬山也好，对不对？说去带着孩子爬爬山也好，
0: 对，
1: 或者说你有的时候去看看水也好，对不对？青岛威海去走，这个鞋子不管随时随地您都很轻松。回过头来还有这一双，啊，你看这一双就什么，稍微保守点的，有的人觉得我就懒得打理，我东西都喜欢深色的，
0: 颜料啊，我们今天有了报告，有具有凉感性能。除了在这儿同时来，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抑菌，
1: 对，
0: 很多人会说，哎呦，夏天那个鞋子臭是臭的嘞，一进门门口那块放鞋柜的位置，对不对？
1: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肺炎这个克雷伯氏菌，对吧？
1: 对，
0: 你看看，全部都是大于99。
1: 对的，而且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脚部有点异形的朋友更烦了，为什么啊？它更容易肿，对不对？更难往鞋里边塞啊，
2: 大家可以看一看，
0: 是
2: 脚趾外翻、脚掌宽大、高脚背等等，还有大拇指外翻的，是不是？
0: 是。
2: 但在我们这个鞋当中，三亿或者四亿鞋楦，都特别的舒服。
0: 对。
2: 然后呢，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再感受一下。
0: 好。
2: 原先还是298，今天首次做到了238，等于给大家做高温补贴了。
0: 对。
2: 女款35到40两个颜色，
0: 是。
2: 男款39到44两个颜色。
0: 是的啊，女款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尤其是这个米色款，个别尺码36到38，现在开始已经只剩最后个位数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呢这两天大家都是感受到40度的高温的热情了，所以你会发现穿的比较清凉，同时脚上这双鞋子啊，现在呢年纪大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不大愿意露脚趾的，您那个拖鞋穿的就撒发撒发，有时候容易掉，对吧？底薄一点的出去还觉得脚烫，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是什么呢？觉得说，哎呦我年纪大了，然后有脚趾这个拇指外翻呀，
1: 对，
0: 或者说脚型没那么好看呀，
2: 是，
0: 你会发现你不愿意把这些指头都露在外头，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吧？
1: 而且我今天我在地铁上就看到对面一个叔叔，还睡着呢，一会儿就醒了。
0: 对，
1: 我现在低着头干嘛呢？低着头拍蚊子呢。哎呦，因为他就穿着凉鞋，
0: 凉鞋嘛，招蚊子，对不对？
1: 我就看他在地铁上一直在拍，对吧？这个还真的，你料不到地铁空调这么大，他当然有蚊子，你看这都很难受的。所以更别说带着孩子，有的时候咱们游山玩水的时候，
0: 对，
1: 那你说这个山里边水旁边最多的就是这种蚊子了，
0: 对，是，
1: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怎么办？咱们就把这样的好的一双鞋给您带上，
0: 对，
1: 而且它的底比较的厚，我使的也是，有的时候去玩水的地方，它那个尖的石子比较多，
0: 对，
1: 我们去什么九溪十八涧什么的，好多都原生态的鹅卵石的路，
0: 对
1: 不对？哎，你很薄的鞋，你真的很难受。回过头来你打湿的话，你会发现你脚出来晾干也方便，鞋子在旁边晒会儿也干也方便，
0: 哎，
1: 你不可能带着个拖鞋到处带着孩子去玩，所以说这个季节，这个鞋是真的是很舒服的。
0: 是的啊，早上起来，这个小区里头溜溜弯，
1: 对，
0: 买买菜，
1: 溜溜弯，溜溜狗，买个菜，完了以后拿个快递，倒个垃圾，你随时随地这个鞋
0: 一脚一蹬就走
1: 了，一脚一蹬就是了。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喜欢这种拖鞋穿的时间长。我现在年纪越大，我也感受到，
1: 是
0: 稍微磕一下、碰
1: 一下、绊一下，
0: 脚底下不留神滑一下，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你就要那种能带得起来的鞋子，而且夏天脚胀，咱们一定要穿得舒服一些啊！
1: 要舒服，要舒服。
0: 13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加油！
0: 加油！因为呢，这双鞋子专柜当中，尤其是女鞋，
1: 女鞋，因为它里边有凉感纤维，就是有凉感纤维这个特殊材质，它自己会带有点发冷的概念。
0: 对，
1: 它和我们的非织纤维是混合在一块儿，
0: 对，
1: 做成了这双女鞋。所以说您，我就再三帮您问了，一定是鞋的内部就能感受到的，不是坐在鞋的外部，那不是白做了吗？
0: 对吧？
1: 鞋的内部里边就能感受到凉感纤维，
0: 是
1: 洗 N 多次，基本上也能够保持过它的作用，因为是有科学数据报告的。
0: 对，
1: 所以说具有凉感纤维，凉感衣服的衣服您穿过的，
0: 对
1: 不对？
0: 是，
1: 价格肯定是要翻上去的。凉感纤维的鞋您没有穿过，所以说男鞋在门店899，女鞋是1289，贵400块钱了。但今天男女一个价格，所以说买女鞋是更划算的啊。
0: 电话线打爆了，但是很多顾客要求我们说回现场再看一看穿上脚的样子啊。
1: 再看，
0: 因为我觉得鞋摆在那儿和上脚是两回事儿，就是我觉得今天还是真的很好看。就我会觉得这个鞋子啊，就第一个你拿到手你去掂一掂，鞋夏天第一个要轻不要重，
1: 是，
0: 而且第二个是什么？能看得到吗？看不到我们就粘回去啊，能看得到，好，然后你会发现这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颜色穿在脚上了，
1: 对，都来了，
0: 对吧？我今天是光脚穿的，因为我夏天我不大爱穿袜子的，
1: 是，
0: 然后呢你会发现首先很轻，很轻的同时
1: 是
0: 鞋底又很舒服，我们今天两个鞋底啊全部都是做了这种分区的设计，
1: 对，这个分区以后就有滑的地方，你不能滑，就和轮胎似的嘛，轮胎假如说这个分区磨平了，不得换轮胎嘛，
0: 是
1: 一个道理的。
0: 包括还有整个的底啊，
1: 它这个大底，这次女孩子达到4.5公分的厚度，哎，大家可以看到没？你一般的鞋做的不巧的话，4.5公分显得好像这个增高很厉害了，
0: 对，
1: 但它做的很巧妙，
0: 对，
1: 对不对？
0: 很舒服，
1: 很自然，它这个波浪形做的很自然的，
0: 对，
1: 让您不会产生头重脚轻的感觉，
0: 哎，
1: 对不对？然后它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透气口，
0: 对，
1: 透气口
0: 是
1: 透气口，
0: 对，
1: 凉感的纤维，再加上这个大盼，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它无极调节可以调节到这么高，
0: 对，
1: 您看到没有？又可以往下来做的这么的妥帖，
0: 对，没问题，
1: 这个没话讲，而且衬的脚的皮肤很漂亮，
0: 是的，
1: 很漂亮。
0: 男鞋其实今天也是一样的，
1: 男款也是非常经典，防滑、阻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然后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打褶的，男的假如说穿它起来运动，
0: 对，
1: 跑步啊，去健身，都没问题，您看到没有？
0: 对，
1: 非常的轻松，而且适合老年人的审美观。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既干净也不用特别出跳，哎，就非常的好。
0: 夏天哪怕稍微打湿一些，男女都不担心。洗完
1: 现
0: 在这种天气，稍微晾一下，立马干。
1: 对对对
0: 对，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有的时候我也偷懒，把鞋底洗干净以后，直接就是有这个洗鞋的洗衣袋，就放在洗衣机里边转一转，哎，就这样，这
0: 是不是
1: 很快的？对。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双鞋子到底还有多这个轻？我们现场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您看看，真的很轻。
1: 两只鞋，
0: 对，
1: 对吧？这是一只，您看这卡住了啊，卡住了，您看，
0: 看到了吗？对吧？
1: 看到了吗？
0: 这个回去你放心大胆的去颠去称没问题，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啊。
1: 叫超轻的处理，因为它是卡住了啊，
0: 是
1: 超轻的处理，哎，对的。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女款的现在这个米色马上要断码了，因为呢，现在比如说像3738走的特别的快，包括还有这个黑色系，你比如说要穿的时间长一些、耐脏一点，你就选黑的啊。
1: 对的，
0: 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还有两个颜色，
1: 两个颜色，一个浅色，类似于卡其色，一个深色是什么黑藏蓝色，都是的，39到44码，赶紧加油。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平时像大家，咱们女款的米色系啊，三件现在呢，三七、三八、三九这三个尺码都走得很快，因为尤其是到夏天，我们说了脚特别容易出汗，
1: 是
0: 脚呢又容易胀，对吧？平时穿鞋的时候，你说到冬天啊，咱穿个厚袜子，稍微脚呢还保暖一些，但是说夏天是相反的，不穿袜子，然后脚汗又出的又多，但凡走点路了吧，脚还发胀不舒服，
1: 对，
0: 这时候一定要选择一双好的鞋子哈。
1: 是的，而且更关键什么呢？这个鞋咱们是经历了将近六七十年。它是反复的研制，反复的按照客户的反馈，反复的给调整，所以说才有咱们今天穿着起来这么的舒服。而且你会看到整个的鞋的大底，它是厚一点的，因为厚的大底让您更少的接触地面的温度，是不是？让您鸡大的人更加舒服。回过头来，鞋里边还有凉感的面料，让您整个脚更加的干净清爽，少出汗，出了汗也没关系。我们里边还有抑菌的材料，把这些不好的细菌帮你有效的屏蔽掉一些。我们下面还有吸湿毡，还有石英石，还把多余的汗水在帮您吸掉。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判节，不管外观到内在。 做的都非常的讲究，
0: 是的啊，因为呢，到了夏天，大家都会发现啊，脚汗出的一多，有时候呢，一进门的时候，那个拖鞋的那一瞬间，你的那个
1: 一种馊的臭味儿，
0: 对吧？脚汗的那个味道，包括有时候咱们坐地铁啊，坐公交车里，旁边那个人脚汗大一些，你都觉得很尴尬的，对吧？咱夏天尤其是男士啊，阿姨今天操个心，叔叔要是平时鞋盯着一双穿的话，你今天把这个鞋子给他买回去，让他换一换穿，然后还有就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咱们的女款爱。 面料特别的好，我们今天试试什么呢？您看到检测报告，具有接触瞬间凉感的性能，所以啊，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两天高温天气，千万可别再捂着了。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鞋垫儿，鞋垫儿也好的是什么呢？尤其是男士出脚汗的，对吧？不注意这个自己卫生的，您看看。
1: 抑菌率今天大于90%，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而言呢，这些都带给大家什么呢？穿着以后的这个放心。
1: 是。
0: 但一定要记住了，咱们238的价格不是每次都有的啊，因为原先的价格是298，针对高温给大家做一个60块钱的补贴，
1: 对，238元，
0: 男女是拉平了，女款的价格在门店当中还是1280元，女款有凉感面料。是的啊，那我们再次最后赶紧给大家再看一眼吧，很多阿姨有点还是有点纠结，我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还是更喜欢。
1: 对呀，哎，
0: 对，夏天呢，就是稍微浅一点，颜色好看一些，对吧？亮一点，百搭一点，穿裙子、穿裤装、穿艳丽的，没问题。而且特别的舒服。再次提示大家啊，今天的这个魔术毡，你哪怕稍微到了夏天，脚胀了，松一些，没问题。穿脱起来又方便，4.5公分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底，包括呢，它的整个还是做到了分区的大底，你不用担心说去到比较湿滑的一些路面，没问题。黑色呢，就是相对经典一些，显。
1: 瘦一些，耐脏一点啊，所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像现在这个米色啊，即将要断码断色了，抓紧时间要抢，包括还有男款啊，今天
0: 男款两个颜色也是一定要把握住了，
1: 非常中规中矩的，一步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脚蹬的健步鞋，
0: 对，
1: 是不是？就是很中规中矩的一脚的健步鞋带给大家，两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什么？有点黑蓝色啊，它叫黑色，其实它藏青色为主。
0: 对，
1: 另外一个是类似于米色的卡其色，好，我们的地垫的颜色都差不多。
0: 对，
1: 双面的宽向筋，大底这边也是4公分以上的，给大家做一个增高和隔绝地面，整个的鞋非常的轻便，也是238。
0: 尺码从39码到44码啊，所以呢，个别尺码现在已经开始即将只剩最后一两双要断码了，
1: 是，
0: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0: 感谢已经有18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我们反复强调了，您看上海高岛屋百货，包括还有这个新世界大丸，对吧？你都可以去专柜看一看，因为我们说了 Pansy 的鞋子回购率啊真的很高。你像我父母的话，基本上现在已经买了7-8双这个 Pansy 的鞋子了。
1: 我在想，我从冬天到夏天，基本上穿的全是
0: Pansy
1: 的鞋子，真的
0: 是
1: 买过有一些还有大品牌的运动鞋，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穿的机会就比较少。
0: 对，哎，
1: 只要是比较实惠，人比较舒服的话，一般都会穿上盼杰的鞋。但这个价格您一定放心，在东方购物，咱们盼杰给到大家的价格都是市场最优惠的价格。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女款的3738米色即将要断码了，然后男款的像4142，现在呢咖色和这个藏青色备货都不多了，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们都说啊，金九银十是非常好的一个旅游季节，那很多叔叔阿姨呢其实都安排了什么出去玩的行程，对不对？出去玩的话一定要精精神神漂漂亮亮的，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轩若的染发膏，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妍欣一起来分享。
2: 谢谢佳佳，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佳佳说的啊，金九银十现在的这个天气也好，包括阳光也好，很多的朋友都说特别适合去踏踏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漂漂亮亮美美的，但是染头发交给谁呢？我们不需要去外面大排长龙了，轩若就可以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价格划算啊！来看一下市面当中有很多的进口超市里面都有售的，价格108块钱，记住这个价格。
1: 是
2: 东方购物278，您想想看，市面当中只能买到两盒吧？
1: 没错，
2: 对不对？第三盒是买不到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足足有4盒带回去。
1: 对的。
2: 另外在今天哦，真的我没有好久没有看到了，送给大家也是老牌子蜂花的这种护发素一大瓶，所以今天是5件单品278哈。
1: 是的，朋友们，今天真的特别的划算。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这个染发膏啊，这两天出去玩的时候特别适合染一染。今天的话，我们是4盒带回家啊，还是颜色是3选1，自然黑、自然棕，还有我们的自然的红棕，同时送您一瓶咱们的老国货了啊，蜂花的护发素啊。专柜价格400多块钱，今天只需要278块钱啊，特别特别的合适了。
2: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就是通货好时机，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4号又那么的全，想象一下家里可能说哎还差一点点赶紧来囤，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说小长假的时候送人也很好的。轩若是老牌子，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海外原装进口，它的使用步骤轻轻一摁一输即可，下面即可，然后下面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原装进口，
1: 没错。
2: 所以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好多好便宜的，你敢去买吗？你可能怕买到的是什么？可能。

0: 去自己去混合，自己调那个比例，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款不需要啊。A G B G 同时都在这样的一罐里边。它这样呢，它只需要打开我们的这个小盖子，然后呢，用我们的小梳子，看到没有？梳子的话，它有好几个这样的功能区。它这样的话是可以你把它这个均匀的涂上去，然后的话，我们这一个小梳子是把鬓角的位置梳一梳，然后这边的风发缝啊，把它梳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只需要你这样轻轻一按啊，哇，大家看到没有，就出来了，很简单，而且你看我这样倒下去，它都不会洒的，
1: 对，
0: 你不用担心说咱们自己染的时候，你说会弄到咱们的地上啊什么的，完全不会的啊。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操作起来方便吗？来看我啊，同样的啊，因为很多的这个阿姨的话呢，轻车熟路用过以后都明白了，我今天穿着浅颜色的衣服，然后手上也没有带什么手套啦报纸啊，不需要，然后直接啊干发的钱你看到了，直接来梳，先把我们的染发膏平铺在我们的这个头发上面，
0: 对的，
1: 接下来是什么，哪里有白头发多梳两下，记住啊，不用把头发先打湿，如果您跟我一样是长发的话呢，然后这边有这个长发梳长柄梳，直接一梳到底就可以了，基本上什么等个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的时间，一集电视连续剧煲个电话粥可以了，然后我头上用到的颜色的话呢，6号色就是自然的黑色，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今天这个头发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起来蛮柔亮的，但是知道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大概用了10年左右了，可能都不止了。为什么？因为我也是少年白，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白头发的话呢，我就用到我们的削弱。大家来看看啊，十几年的时间，我用下来头发依然是什么柔亮的，有光泽度的，没有干枯，没有毛躁，并且这个颜色很柔亮，它像什么？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长出来的黑头发的感觉一模一样，所以里面的尤加利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包括牛磺酸，帮我们做到染护局有多效合一。
0: 没错，
1: 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来囤货啊！因为确确实实下半年各种节假日分摊而至，而且这个颜色在家里就可以染得很正啊！
0: 真的很漂亮。因为的话，其实咱们今天三个颜色我们家全都用过，我妈妈用的是自然的红棕色，我用的是自然的棕色，看到没有？真的是染了一个月的效果。
1: 三 P 号色，
0: 对对对，三 P 号色，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卷发、直发，我觉得都是很好看的。
1: 好看，
0: 而且其实啊，我发现它真的是不需要护发的。
1: 对，
0: 就是你自然而然的光泽就是有的。爸爸的话，男士的话用了什么黑色嘛，对吧？真的，我觉得三种都特别好用，关键是操作起来很简单，很方便了。
1: 对对，佳佳头上的颜色我们叫三 P 号色，然后我头上的是自然的黑色，就是6号色，还有一个是3RO，就是红棕色，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
0: 没错，
1: 三个颜色今天大家都可以来选择。我建议大家的话呢，给自己的老伴儿来一套，自己。留一套，然后今天如果买2套的话呢，蜂花的和这个护发素也是老牌子大牌子，也是给大家就是2倍来送的啊。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的组合可千万不要错过了，278呢，朋友们看一下，1、2、3、4、5，5样带回家哦，这么好的染发膏，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连爷叔，连我们的爸爸，对不对？在家里都可以来染头发，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染出来的效果，我们真的是觉得不一样啊。
1: 是的，
0: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居家染头发会不会说，哎，有一点点染得不均匀，或者这个颜色的上色效果不太好？但恰恰相反，你可以看到染出来以后，哎呦，跟理发店染出来的这种感觉几乎是一样的啊。哎，
1: 真的很好看。其实我觉得啊，我们老年人的话啊，对于发色来说，其实也是有到要求的。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其实。咱们也不是说白发不好看，但是说黑发或者说咱们换一个颜色的话更加有精神，显得有精气神儿，是也是很重要的啊。
0: 是的，从头开始嘛，对不对？那关键来讲的话呢，为什么要在今天来购买？我们今天的话呢，全新批次，
1: 是的，
0: 色号特别的齐全，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还加赠给大家是我们说老牌子啊，就是蜂花的这个护发素一大瓶，所以大家放心心。另外就是什么，到时间了，25号我记得就是中秋佳节哦，
1: 对的。
0: 所以今天下订单，您想想看，如果说有染发需求的朋友们马上就可以染起来。另外走亲访友的时候，你可以送给妯娌之间、闺蜜之间、朋友之间拿上两盒，大家一看，哎呦，这个东西好的，对吧？也是一个健康和美的象征啊。
1: 是的，而且真的很方便啊，不需要咱们说就是你需要大费周章的去这个理发店呐、去帮你染，再花好几百块钱，是不是？咱们这几十块钱就能够染一次了，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
0: 对的，佳佳刚刚说到的是，就是我们不染也好，全头染也好，成本都是摆在这边，
1: 是的，
0: 一定要把握住啊。我们今天的话呢，不是50分钟的直播，现在只有最后29分钟了。
1: 没错，
0: 278是4瓶再加一瓶这个蜂花的这个护发素啊。
1: 没错，朋友们，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之前的话确实啊，看到没有，专柜价格400来块钱没有任何问题。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朋友们278呢，1、2、3、4、55样带回家哦。哎、
0: 对，
1: 而且3个颜色可以选择，自然的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的红棕色了啊。
0: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和这个颜色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您看好以后赶紧下单。
1: 是，
0: 肉肉。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佳佳头上的这个颜色，应该用的都是同一个色号，
1: 对的，
0: 4M漂好色。我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妈妈也是这种短发，然后也喜欢呢烫个大波浪或者我们说小卷，都是好看的。你来看看这个颜色啊，非常非常的亮眼，
1: 真的很自然。哎，其实我这样肉眼去一看的话，它是那种栗子的颜色，是不是？我觉得就很适合秋天。哇，包括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颜色的一个原因啊。
0: 对对，
1: 真的是无论是长发还是短发来说，都是特别的好看的，
0: 对对，
1: 而且真的是显得很有光泽了。
0: 是是是，佳佳头上的颜色也是用到4M漂好色，所以大家想看，不管您是短发，还是像我们模特头上的这种这个，还是像我们佳佳的这种长发，用到这个颜色都很吸睛。关键是什么？到了秋冬季节，万物都比较萧瑟一些，你可能衣服穿的不是那么的亮眼，但头发的发色改变一下，你看烫一点这种小波浪，哎呦，别提多吸睛了啊！
1: 是的，
0: 这个颜色叫4M披色，这个颜色是什么？就是比栗子壳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
1: 没错。
0: 另外，除了这个色号之外的话呢，妈妈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哎，就是我们今天的叫3RO， 哇，红棕色，哎，
1: 真的好好看啊！就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洋气的一个颜色。哎呦，
0: 真的是这个洋气这个词，好多的妈妈都说我太喜欢了。
1: 对的，
0: 首先这个颜色的话呢也不夸张，但是它是红运当头的感觉，
1: 是
0: 有一点点冬天的这个阳光、秋天的阳光打下来，你会觉得特别的显得这个肤色白。
1: 没错。
0: 然后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也是很均匀的，非常的漂亮。染出来以后的话呢，你看这个柔亮度也是很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个色号很多女性朋友们也是喜欢，赶紧把握。
1: 没错。
0: 那除了这两个颜色之外的话呢，还有我头上的颜色啊，来，肉肉和我啊，我们两个一起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头上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自然的黑色6号色。
1: 天哪，真的每次我一摸妍希头发，我觉得哇，发质怎么这么好？哎呀，但是
0: 啊，
1: 真的是平时我知道的，妍希没有做很多额外的一些处理，
0: 对。
1: 但是你看，就是用染发膏之后，它还是可以这样乌黑油亮的，像瀑布一样的光泽，光泽度特别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染发膏会不会损伤我们的头发啊？大家看到没有，妍希就是很好的例子了。
0: 对对对，我今天就是用了我们的薛若，染完以后的话呢，洗头的时候用上一点我们的蜂花的这个护发素，
1: 对，
0: 搞定了。3个颜色，今天的话呢，真的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1: 没错。
0: 肉头上的今天我们是4M披号色，我头上的是6号色，另外就是我们模特前面的这个颜色，叫做我们的3RO的这个红棕色。3个颜色的话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漂亮的，把握住。只有在今天额外加赠给大家一大瓶的蜂花的这样的一个护发素啊。
1: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像很多叔叔阿姨要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头发的颜色也要给处理一下，对不对？
0: 对，
1: 更加漂漂亮亮的出去玩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看一下啊，真的操作很简单的啊，就是要我说，就是你真的是不用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你说浪费啊，或者说是很麻烦的啊。嗯，我妈妈、我爸爸他们全部都是自己啊，在这个卫生间里面一会儿就搞定了。
1: 对，
0: 而且他说，哎呦，真的哎，对白发很有遮盖效果哎。
1: 是，会梳头就会染头发，我们这操作起来的话呢很便捷。然后第二点就是染出来的这个效果的话呢非常的漂亮。刚才佳佳也说了啊，就是自从去年我们说这个用完以后，全家都已经喜欢上它了，种草了。然后关键是什么？方便的同时，简单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染出来的这个效果其实一点都不输美发沙龙。我们不是说美发沙龙去啊不好，就第一也浪费时间，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高兴去。第二点还要花更多的这个钱，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染出来的这个比如说颜色、色牢度啊、效果是不是跟自己想象中的一样？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轩若，它是什么百年的一个品牌？
0: 是的，
1: 100多年以来人家就做染发这个行业，
0: 没错。
1: 所以像我们的用料里面的这个成分，包括我们今天的色牢度，包括操作的便捷的方式，都是什么一代一代更新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叔叔阿姨肯定都是什么，咱们都是会过日子的人。你说去理发店染个头发吧，大家难免舍不得。半年一染吧，这个白头发长出来了，咱们也觉得不好看。不妨呢把轩若带回家去，你什么时候长出来什么时候染，它补染也很方便的。
1: 对，
0: 还是那样子啊，一按就可以，这样就是我们直接就可以染了，不需要你说再去调啊，再去弄啊。我们也不会过期之类的啊，好几年的一个保质期呢。
1: 对对，3年半左右的一个有效的保质期，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全新的批次，大家放放心心。您可能在纠结的就是颜色啊，我们提醒大家今天有3个颜色，然后的话呢，画面当中这位姐姐在用到的应该是我们的6号色，
0: 对，
1: 就自然黑色。
0: 没错，
1: 另外就是佳佳和我们模特头上的颜色叫4MP 号色，它是什么？就是枫棕色，还有一个是有点点红晕当头的颜色叫3RO。反正3个颜色，今天不管买哪个颜色，都是额外送给大家蜂花的这个护发素，
0: 没错，
1: 把握住了啊！今天单独算下来，单独一瓶只要50来块钱啊。
0: 是的，朋友们，性价比很高，比您去理发店要划算很多了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3: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4: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5: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6: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5: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6: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
0: 哇，大家看一下，真的是我去到那个原产地去旅行的时候啊，我就问那个柜姐，我说这个在原产地他们有没有就是大家在使用，他说哇这款是爆款卖特别好的，
1: 对，
0: 当地人一直在用的啊。
1: 对，100多年，你想看有一个商品如果说真的100多年以来，然后的话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一定是它的品质，
0: 是
1: 包括其他的操作等等的都是大家很喜欢的，所以大家放心。
0: 是的，
1: 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颜色啊，我们今天3个人在舞台上面全部用到的都是轩若啊。
0: 是的，
1: 先看一下我们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好多这个女性朋友们包括姐姐们的话呢喜欢什么，比如说短头发，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呢要么烫一个大卷，要么你看像我们的这个模特一样的，你看有一个小卷也很漂亮，对不对？
0: 好看啊。
1: 哎，我们有一说一啊，如果说头发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一成不变是黑色的，上去你看不出来这个层次感，对吧？这个感觉，但你会发现这颜色稍微的染一染哦，哎，不一样了，
0: 哎，真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第一点很显洋气啊，第二点的话，我觉得整个人精气神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不对？这个感觉的话呢，就很多的妈妈都说，像从这个啊，比如说这个电视连续剧里面走出来的那种很有气场的大女主的感觉一样。
0: 是的，
1: 好漂亮啊。今天这个是要4MP 号色，在家里染，如果这个头发你看啊，就是我们说这个短发的话呢基本上一盒完全够了，
0: 是的，
1: 没问题。那佳佳用到的也是这个颜色，长头发也很漂亮，
0: 是
1: 很吸睛。所以这个头发的就这个颜色的话呢，不仅我们说少女可以用，中年我们说很多上班族可以用，
0: 对，
1: 包括妈妈们其实也可以用的啊。
0: 哎，真的很好看，我特别喜欢这个发色，就是因为我觉得让人很洋气，
1: 对，
0: 然后呢又有点你自己的风格， 不会说像黑色一样死板。当时很多我的男士啊，或者是咱们就喜欢黑色的，
1: 对，
0: 就可以用黑色。
1: 对，
0: 但很多女士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特别推荐，
1: 特别亮啊。然后除了我们说三偏好色的话呢，还有一个我也觉得是女士朋友们可以选择到的，
0: 是，
1: 就是你看我前面的这个，你看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它叫320，好漂亮，对不对？
0: 是的，
1: 它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哇，我们讲究一个好彩头，叫红晕当头。
0: 没错，
1: 它不仅仅是红晕晕哦，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哦，它是什么？非常的柔亮。就很多女性朋友担心说染完头发以后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首先色牢度不强，第二点染出来以后的话呢，干枯毛躁，没有光泽度。恰恰相反，里面有尤加利，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让我们染出来以后特别的吸睛啊。
0: 是的，真好看啊。而且它还有一个黑色，可能像很多叔叔的话，你说哎呦，我不知道用什么颜色，就用我们的妍心童儿的6号色，大家来看一下，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黑色，大家看一下，哇，看到没有，这个光泽度啊，没有用什么护发的成分哦，
1: 对对，
0: 我们就是用这个染发膏之后的一个效果，
1: 对对对，
0: 非常的漂亮了，而且你看像瀑布一样的光泽，
1: 是，哇，很柔亮，我没有觉得什么干枯毛躁，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蜂花的这个护发素，你染完以后再去，你看用一用我们的护发素，头发你会觉得哇，真的不错啊，
0: 是的，
1: 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3个颜色，
0: 没错，
1: 色号很全，马上中秋节，马上是11我们的黄金周，
0: 对，
1: 我们说这个秋冬季节的话呢，有很多的节假日也在眼前，囤货起来好不好？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呢，
0: 哎，真的，马上中秋节的话，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和家里人一起过一位，或者和朋友之间聚一聚，一定要朋友们支棱起来，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啊，我们有3个颜色，自然黑、自然棕，还有我们的自然红棕色，3选1。如果叔叔阿姨不同颜色的话，建议您拍2套，一套黑色，一套咱们另外选一个颜色啊。看到没有？1、2、3、4、5，5样带回家，不要400多，只要278块钱。现在拍，咱们到这个中秋是完全赶得上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想说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因为我一想啊，我要是去理发店去染一下头发得多少钱？嗯，至少两三百块钱一次肯定是要的，特别是长头发，你更要的多了。
1: 对，
0: 而且的话，你还得你说大热天的，你跑过去，你再坐一下午，你再回来，我觉得太折腾了。嗯，同时这款染发膏，我跟你讲，我去那个原产国旅游的时候，价格啊，不便宜，
1: 不便宜，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我真的到原产国去买，然后还要背回来，还要占用行李这个空间，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的话呢，还不如在东方购物购买。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就是专柜正品真货，原产地过来，大家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今天批次还非常的，就是全新的一个批次。
0: 没错。
1: 我们是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然后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性的余地很多。为什么？三个颜色很齐全。
0: 是的。
1: 刚刚佳佳也说了，当时去原产国旅游的时候，像有一些门店可能要的三票色还没货，对不对？所以大家明白我们的意思吗？今天来下订单，我们送货还特别的快，
0: 是
1: 明后两天基本上都能够拿到现货。
0: 没错。
1: 而且就是赶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先把自己你看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0: 对的，
1: 您出去旅游也可以，吃饭的时候，我们跟朋友闺蜜妯娌之间见面的时候，让自己的这个形象感觉不一样也没问题。
0: 是的。
1: 或者你拿上两盒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更是可以啊。
0: 太合适了。我觉得上海叔叔阿姨真的很精致的，你知道我经常坐地铁我就看背影啊，有时候我觉得哇，
1: 猜不出年纪哦，
0: 少女还是个姐姐，但找到一看哇是个阿姨啊，但是她的身材呀，或者说发色发型啊，都保持特别的好。
1: 是，
0: 我觉得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就真的是精致的代名词。
1: 对，真的是很精致啊。我们是从头开始，噱头从头开始，这一点就是所言非虚，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颜色，不能犹豫了。你看200多位的这个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0: 没错。
1: 再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因为好多的妈妈纠结到底是3T号色还是3RO。我跟大家讲，我们有一个经典色号 ，no， 哎呦，
0: 好好看哦，
1: 好好看哦，对吧？
0: 好洋气，
1: 这个真的就是大女主的感觉，
0: 是的，
1: 好有气场。特别我们的这个模特穿了一件这个马甲，像小西装的这种马甲一穿，小高跟一穿，我跟你说，走在外面小包包一拎，很有气质啊。然后你来看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头发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很洋气。还是那句话，黑色也是可以的，但有很多的妈妈就会觉得黑色一成不变太多年了，
0: 对，
1: 我换一个感觉是不是可以？没问题。那你的头发要有点层次，能够看得出来的话呢，变一点颜色，这个颜色不夸张，
0: 没错，
1: 它是比栗子壳浅一点点的颜色，特别适合这个秋冬季节。接下来你出去旅游，去我们说踏秋的时候，你就染上这个头发的颜色，稍微拍个美照，真的特别漂亮啊，
0: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啊，真的是我觉得就是想改变发色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这个颜色。我们还有其他的颜色啊，
1: 好，这个是什么？3RO，这个颜色叫我们的这个红棕色，
0: 哇，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红晕晕的光泽，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时髦的太太们啊，经常是什么，就是短头发，然后做一个大波浪卷，经常还是什么要去专门的理发店里面卷一卷，对吧？
0: 对的。
1: 然后就是这个颜色，好好看，好吸睛。你想想看，你到这个美发沙龙里面去卷一卷，卷的那么柔亮，可能花的时间长，
0: 对，
1: 然后花的价格很贵，你在家里自己来染完全没问题，这叫3RO，
0: 没错。
1: 最后只有51组的现货，我们是三个颜色加在一起啊，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来，我们请这个模特啊，还有你看，我一起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真的来对比一下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棕色，还有一个是我们眼镜头上这个黑色。这个黑色啊，我觉得很多叔叔啊，不知道染什么颜色，咱们就染这个黑色，非常纯正的一个黑啊，它不是说那种就是很僵硬、很死板的一个黑色，它就是我们原生发的颜色，特别漂亮。而且你看，光泽度是特别特别的好看的啊，毕竟你看没有任何这种发质的感觉，不太好的那种感觉，对不对？真的是特别的棒了，颜色又好看，还显得我们发质还很好了。
1: 对，像我的话呢，长发及腰两瓶，像你看我们的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基本上一瓶
0: 够了，
1: 对，就够了。一瓶今天算下来50来块钱，你不用去理发店里面，在家里万事不求人，自己染一染就会了，所以特别的方便啊，把握住哦。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啊，画面当中我也好，包括模特也好，包括我们的佳佳也好，全部用到的都是削弱。今天来买全新批次的同时，还要加赠给大家我们的蜂花的护发素啊。
0: 没错，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是一共5件带回家哦，还给您加赠了一份这个护发素啊，
1: 对，
0: 三个颜色3选1，自然的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的红棕色，一共5样，不要400多，朋友们，只要200多块钱了啊，比您去理发店要划算的很多了，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下，是不是这么多叔叔阿姨给大家就是这样子亲身去实验过后，是不是确实咱们染过头发之后更精神了，更好看了？
1: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们想换一种感觉，对吧？不要时时刻刻的话呢都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黑色的头发，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花白的头发，我要换一种感觉。那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很简单、很快速、很便捷的方法就染头发的发色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轩若的话呢，有三个的颜色，三个色号
0: 啊。没错。
1: 现在我们这个女士朋友用到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6号色。
0: 对的，自然黑。
1: 你看我染完以后，哎呦，好洋气哦！我们这个妈妈也是做了一个小卷、小波浪啊。
0: 哎，我觉得真的是会让你年轻不少。
1: 对对。
0: 所以真的是，就我现在理解我妈妈为什么说，就是她有一点点白头发她都要遮盖。
1: 对。像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啊，要有的时候出去聚聚会呀、或者很多的时候去旅旅游，跟小姐妹见见面的时候的话呢，都会干嘛？先把头发捯饬一下，
0: 对
1: 吧？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看镜子说这里有一点点白头发，那里有一点点白头发怎么办？你不用单独大动干戈，花个半天一天的时间去理发店里面，或者还要准备很多的这个钱，经济账你还要算一算。我们在家里拿出轩若来就可以了，而且轩若有个好处就是你每次用的时候挤一挤就可以了。
0: 没错，
1: 需要多少挤多少，然后的话呢就上头染，然后它是什么？只出不进的，你不用担心说我一次两次没有用完它氧化就坏了啊。
0: 是的，完全不用担心啊。而且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啊，你说给叔叔阿姨啊，或者给咱们亲戚朋友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很多时候呢你会送一些吃的喝的，确实温饱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说啊，精神面貌也很重要，照顾他们的心情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之后感觉哎呦有点点的苦闷了，心情不好了，感觉孤单了。
1: 对，
0: 但是你说精神状态一好，咱们这个颜值一上升啊，我觉得整个人的这个气氛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来讲的话呢，染头发列为这个比如说平时的这日常的一个就是必须做的一个工作。
0: 是。
1: 然后我们尽量是什么，在家里居家染头发。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染发间隔的时间我们可以长一点。
0: 对。
1: 为什么？因为要考虑到它的色牢度。我们今天是什么？百年轩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几个颜色哦。哎呦，只有最后的15组了。哇。所以分摊到每个色号可能只有个位数了啊。你来看看，你看我们肉肉头上的这个颜色。哇。好好看哦。
0: 真的是很自然的一个棕色啊。我觉得秋天的话用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的洋气了。
1: 对对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说大女主的一个感觉，好多的妈妈很有气质哦。这个小皮包一拿，然后的话呢，小坎肩的这个背心一穿，哇！我跟你说，你自己看看这个头发有点层次，稍微卷一卷，然后这个颜色稍微堆一下，好好看，
0: 都市丽人。
1: 对，因为这个颜色它首先不夸张，然后第二点它染出来以后比较的吸睛，
0: 是
1: 特别适合秋冬季节，而且很柔亮，很有光泽度。
0: 没错，
1: 你敢相信吗？今天肉肉这个头发的颜色是在家里自己染的，
0: 哎，
1: 对吧？我们的模特就是东方购物有很多的模特，平时爱美都会去什么美发沙龙啊等等染头发，但是用完我们轩若以后，直接在家里居家染头发，
0: 真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很多妈妈们就是反复回购的，对不对？
1: 对对。
0: 我们还有另外两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啊，也是很多女士朋友的选择啊，这个颜色也是什么常年断货的，
0: 哎，
1: 它叫3RO自然的红棕色，红棕嘛，红晕晕的光泽，红晕当头。但是我们染出来以后，你看刚刚肉肉头上是卷发，这个是直发，你看直发它依然是柔亮的，没有干枯，没有毛躁，哎呦，好好看哦！这个颜色我告诉大家，基本上也是不挑年龄，
0: 是
1: 年轻的都市丽人染出来以后，你会觉得很吸睛。如果是我们的妈妈、女士朋友染出来以后的话呢，同样是很有气质、很有气场的那种感觉啊。
0: 没错啊，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那还有一个颜色是我们这个颜心头上的，是黑色的6号色，大家看一下啊。很多男士朋友们不知道选什么的，盲选6号色就可以了，大家看。看一下这个头发的光泽度是多么的好，像瀑布一样柔亮啊！
1: 对，
0: 而且的话，它这个黑色做得很正，它不是说那种很僵硬啊、很死板的黑色，就是我们原生发的黑色的感觉啊，真的是很好看了。
1: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了，不要再犹豫和纠结了啊！今天保证都是全新批次，然后三个颜色的话呢，不要再纠结，因为我们都是给大家送上我们一瓶的蜂花啊！
0: 哎，大家看一下啊，3选1的颜色：自然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红棕色。
1: 嗯，
0: 一共呢，朋友们4瓶我们的染发膏。再送你我们的蜂花的护发素，原价的话是要多少钱？432块钱，减着278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了，打电话朋友们，02151199000。
2: 之前呢，我也做过熏肉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
0: 很简单了，其实你不需要操作很多，对吧？你就是只要会梳头就会染头，而且的话真的是不需要咱们第二个人协助，你自己的话就可以完成了。在家里边浴室里边，对不对？咱们拿到了我们的这个染发膏，然后还有里边一个梳子，非常方便的一个多功能的梳子。只要这样子给它摁下来，大家看一下就在上面。然后呢，它有不同的区域，分发缝呀，包括说我们鬓角的区域，包括说我们这个能够染均匀的地方都是有的。只要梳一梳就能够搞定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
0: 而且马上就要到中秋节、国庆节了，想要出去玩的朋友们一定要什么，把我们的精气神给弄得特别特别的漂亮。
1: 对，所以在家里的话呢，居家染头发也可以变得轻松，不管你是长发、短发，还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不染也好，用到我们的熏肉都很方便啊。
0: 没错，
1: 关键是什么？要把握住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限时限量啊。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呀，熏肉的话呢，大牌子东方购物也差不多十年了。
0: 是的，
1: 所以108块钱市面当中的这个价格你也看到过的。今天我们是什么？来278，市面当中只能买2盒、2盒半、3盒买不到的啊！
0: 没错，
1: 今天我们是4瓶带回去，最后4组了，还要送给大家1大瓶的老牌的这样一个蜂花的护发素，
0: 是的，
1: 都是非常好用的啊！
0: 没错，而且的话颜色的话你们也不用担心啊，咱们有什么6号色是我们的自然的黑色，4MP 号色自然的棕色，就是我头上这个颜色啊，还有到了我们的红棕色，更加洋气的阿姨妈妈的一个选择，3选1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选择啊。4瓶的染发膏，再送你1瓶我们的护发素了，朋友们，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只要278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好，时间了，朋友们啊，刚看到还有最后的四组了。我天哪，这个强的也太快了。
2: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打进电话的话呢，可能在犹豫纠结颜色不能再犹豫了，很有可能你再等一等的话呢，你喜欢的这个颜色想买的这个色号可能就没有了。
1: 是的，
2: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再给大家强调一下颜色啊。现在我们说女士朋友用到的这个是六号色，
1: 没错，
2: 自然黑色，很漂亮，很洋气。还有就是我们佳佳和我们的模特啊用到的颜色，我们叫 3P号色，
1: 是，它叫3PL色，就是风棕色吧？
2: 对的，就是我们说栗子壳浅一点的颜色。
1: 是，
2: 还有一个颜色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3RO叫鸿运当头，鸿运运光泽的红棕色。
1: 是的，
2: 三个颜色，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多买一点。为什么？两个色号，两个色号的囤，自己要用，然后的话呢，可能爱人也要用。
1: 是的，
2: 中秋啦，然后是11的小长假啦，包括接下来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啊，你都要变得美美的。与其去门店当中人挤人， 大排长队，还要花更高昂的价格花时间。你在家里居家染头发，一瓶算下来50出头啊！
1: 是呢，说实话，我觉得真的，你现在一定要就是抓紧时间拍。为啥呢？因为的话，我们宣布，其实我觉得一个月来一次，对吧？现在已经是十来号了，
2: 对，
1: 你再等下个月，其实你看都耽误了。
2: 对呀，
1: 对吧？小出去玩的时间，我们都就是在这个国庆啊，包括是我们中秋啊，就是这个月的时间了。
2: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朋友们啊，想要染我们的这个黑色
2: 色的需要我们6号色，
1: 想要染我们的这个棕色的3P，红棕色是3RO，朋友们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八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八袋装，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除以八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1: 划算的，
0: 划算的呀。
1: 哎，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格去处理，
0: 对的。
1: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当中精华。
0: 对了，你说到了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1: 对呀，
0: 很占分量的呀。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刚刚我们还在跟青青聊，我说今年过年2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0: 2月16号还是17号？
1: 对，
0: 16号是
1: 中旬嘛，对吧？
0: 大年三十，
1: 大年三十儿除夕，
0: 是的。
1: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0: 对的，
1: 海，这算海鲜
0: 吗？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1: 可以。
0: 这个呢，清蒸
1: 可以，
0: 或者炒一下
1: 都没问题。
0: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1: 对。
0: 前面我还就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这个活的梭子蟹，要300多块钱一斤。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1: 对，
0: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0: 保质期12个月，
1: 我替
0: 大家检查啊，保质期是12个月，每一袋是450克。
1: 对，
0: 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0: 对，
1: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0: 是。
1: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制作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0: 是的，
1: 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0: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1: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0: 好的，
1: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0: 亲身检验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我们这个什么蒸了？粉丝蒜油，
1: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看看，亲亲，
0: 检验一下，严先生，你用，对，我们一起来帮忙。
1: 稍许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0: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拿这只，
0: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1: 是
0: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就能给它挖出来，我俩就直接可以吃。
1: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它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这样，我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了。
1: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0: 就这个筷子一挑，一个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1: 是
0: 甜甜的，
1: 对，这里面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0: 哎，你上嘴，
1: 对对对对，尝一尝。
0: 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0几块钱，哎，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的。
1: 来，轻轻吃这个，轻轻吃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我上手了，
1: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0: 这个啊，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1: 对，这里面大块大块的，
0: 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也很好。哎，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1: 对，
0: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1: 对的，
0: 好有黏的感觉，
1: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三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非常鲜美的，轻轻尝一尝感觉
0: 啊，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一半，
1: 对。
0: 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
2: 满口的肉，
0: 对不对？很紧实，然后鲜美无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起来
2: 鲜甜，
0: 哎，对。
2: 而且呢，梭子蟹里面的肉啊，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0: 还真是。
2: 我们给你还原了东海的美味。
0: 哎呀，轻轻吃着，我们现场随便看一下，然后大家赶紧下单，好不好？
2: 好吃的
0: 避风塘梭子蟹块。我问问大家，市面当中你随便点一份有那么多只吗？对不对？可能两三
2: 百来块钱。
0: 对呀，这个价格不知道多贵了。
2: 是的。
0: 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就是小葱吧，就是
2: 是
0: 清炒一下也没问题。
2: 爆炒。
0: 哎，这是咖喱的，哇。
2: 是的，还有上海人可以放些那个年糕片。
0: 对。
2: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宁波的水墨年糕，跟我们的梭子蟹也可以炒在一起做一个红烧的。今天我们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278元是8包带回去，每一包450克。分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
0: 对，
2: 大约是6到8块，12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咬了嘴巴上，不是各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把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好的，多仔细，大家都喜欢。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的鲜美，它的肉质呢也非常的嫩，小孩子喜欢，老年人也喜欢，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啊，稍微咀嚼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其实青青的话呢，平时吃东西蛮讲究的，为什么？它一直以来都是吃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因为对身体好呀，
2: 对呀，
1: 你不管怎么样，你的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入，所以海产品里面，哎呀，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2: 是的，
1: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鸡。
2: 鸭，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是吧？苏子蟹上来，一定非常受欢迎的。你做成清淡一点的，或者像现在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口味的，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可以。
2: 说到这个蛋白质，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忽略的，光从鸡蛋里面补充了。后来我上次现在嘛，我们也是讲究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像我们女性，每天的补充的蛋白质。
1: 需求会那个克重要变更多，
2: 对对对，年纪越大，你补充的蛋白质要更多，
1: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质，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2: 是，
1: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是简单了。 对，
1: 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
2: 对的，
1: 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2: 对的，
1: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2: 是的，
1: 我要吃金华要干嘛？去壳呀。
2: 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1: 太棒了！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
2: 没有。如果跟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1: 我们这边
2: 我前面说到，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它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1: 对，
2: 那么它又不帮你去壳的了，就一起称的，都很贵的。
1: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壳。
2: 我们这个太棒了，对吧？我们的大熊先生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450克的话，你的得肉率就很高。
1: 高，40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差不多接近一斤。然后的话呢，6到8块。
2: 对的。
1: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两口之家，三口之家，过年的时候做一做。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两三块，你拿个两三袋也没问题。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2: 对的。
1: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
2: 个头、大小、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多，最怕商品是过多的包装，你还要扔包装，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
1: 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肉质又特别的厚，这一块一块挺大的，
2: 太棒了，东海的美味啊！
1: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啊，我们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首先，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2: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得出来。
1: 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精华的部分，
2: 你看里面这个肉，
1: 这肉，
2: 对，
1: 对吧？这肉，这要是熟的，我一挤这肉。 肉不就全铺出来了吗？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幸福？这鲜美无比，然后这一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还有点小黄，这个还带点黄，真的还有点小黄，哎，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哎呦，真的是，所以我们说不时不时，这个时候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幸福。
2: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2: 是的是，
1: 对吧？
2: 说实话，海边也蛮冷的，
1: 冷的，
2: 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
1: 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
2: 可以放到12个月呢。
1: 对对对，来，青青，
2: 这个是辣的，
1: 干锅，
2: 我干锅吃吧，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1: 这个还是有点烫啊，但是我跟你讲啊，随便拿一块儿，
2: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
1: 对，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2: 对，
1: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铺出来了，
2: 做成辣的，啊，做成咖喱的，
1: 对，
2: 红烧的，
1: 对，
2: 都可以，葱姜爆炒，
1: 对，
2: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
1: 葱姜爆炒很好吃。
2: 是的，清蒸，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
1: 都可以的。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
2: 随便拿。
1: 梭子蟹块里面的肉，
2: 对，都是大货，
1: 不是说什么特意去采购一批来。对，你看我们这里边的肉。
0: 对吧？
3: 都特别棒啊，
0: 把握住了
3: 啊。
0: 年前很有可能我们梭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2: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的这个直播。嗯，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哎，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哎呦，
0: 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嗯，很 Q， 很饱满。哎呦，怎么样，青青？
2: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嗯，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0: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然后的话呢，就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
2: 是的，
0: 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的都没问题啊。
2: 是的，
0: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对吧？
2: 海鲜锅，
0: 对，
2: 买点虾，
0: 对，
2: 买点蛤蜊，
0: 可以
2: 烧在一起，
0: 可以的，
2: 炖一个汤。哎呦，
0: 越说
2: 越开心了。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构成，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过年吃个几包，是需要的，直接买大高成更划算，278元八袋，每袋是450克，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生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呀、啊，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
0: 是。
1: 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啊、
0: 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哎、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
1: 是
0: 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 3、它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又鲜美、营养又高。哎呦，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哎呦，
1: 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得好一点吧。年夜饭的这个热菜，牛肉呀。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哎呀、
1: 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
0: 就是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的，
0: 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的这块
0: 美，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夹的，
1: 随机夹的，随机夹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1: 轻轻，我就就着你这块
0: 啊，
1: 我来，我做一个这个破坏信息啊，三二一。挤出来，
0: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巴拉你自成。
1: 你看看，
0: 是哦，
1: 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青青，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1: 面面的，真是。
0: 但我们这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1: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0: 好吃。
1: 这个大概就用了。两包左右，一包半，两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都知道。
0: 你按照人口，
1: 对，
0: 像我们家6个人吃的话，可能开个两包，
1: 可以的，
0: 开两包也就60几块钱，对吧？60几将近70块钱。
1: 你市面当中
0: 两包很厉害嘞，将近2斤嘞，但好像感觉一包也够了。
1: 对，差不多
0: 6到8块嘛。哎，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做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
0: 干锅，
1: 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1: 真是说到肥美，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0: 而且我们处理的很干净
1: 哎，你看这两只
0: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1: 也有的，哎呦，还真是啊，处理的又干净，你在家里
0: 真的可以的，
1: 烹饪起来就快了。
0: 是的，这个暖锅也很赞。
1: 对，
0: 这个什么？
1: 这是一个
0: 米金灿灿的，像那个来年象征着这个丰收。 嗯，然后配上我们这个梭子蟹，哎呀，你反正红的、绿的呀、黄的都往里面可以加。
1: 对，
0: 哦，炒鸡蛋呀，
1: 也可以，
0: 炒鸡蛋黄黄的、金黄的炒在一起也很不错。
1: 青青，你这个也是真的是会吃的，
0: 聪明哦，
1: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哎，是不是这个菜的颜色？我就觉得这颜色配比很好看哦，
1: 还真的是
0: 红绿黄，
1: 有点娃娃菜在下面，对吧？挺不错的
0: 啊，
1: 肉质肉质肉眼可见的啊，把握住了，现货越来越少了，
0: 是的，
1: 尤其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买哪个构成的啊。
0: 对的，我们再做一个承诺啊，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对，
0: 278元这个构成卖的非常好，我们是两个，一个是4包，一个是8包，比较推荐买8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91-99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讲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呢，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它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敬请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5到8小时，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蟹块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是肉质这一块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你不要把那个梭子蟹放在水里冲。
1: 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大约20到45分钟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标上面其实有的，放心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是什么很 Q 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如果你收到的是空蟹、坏蟹的话呢，
0: 包赔
1: 。对。
0: 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那大雄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它的脂肪大约只有2到4，
1: 对。
0: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锌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维生素像 B 啊什么的话，维生素 B 族的都会有到，所以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脂肪类的话，它里面含有到的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我们其实的话呢，就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膳食结构当中的话，那要吃一些海产品的，大家都知道。
0: 我现在也都在去了解一些，
1: 对，
0: 浅浅的了解一下，
1: 对，
0: 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1: 对的，因为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话呢，就是海产品里面含量很多。我们平时有吃到一些，比如说各种
0: 鱼油什么油啊，它就是要那个补
1: 海产品里面
0: 3，
1: 对，海产品里面提取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原生态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拿回家去是这样的保证每一包分量是450克，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快速的话呢，大概是6到8块，对不对？6到8块，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壳、去鳃，
0: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1: 很重要。
0: 你的得肉率很高，而不是说把那些东西都给你进去压你的这个分量。
1: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0: 鳃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
1: 就可以了
0: 稍微冲一下，
1: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
0: 冻，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1: 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你来看看，对吧？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这是所见即所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您参考一下背标，还有刚刚我们青青说的这个就是小心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

0: 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屑坏屑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1: 是的，今天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得好。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觉得穿个左啊，穿不拢啊，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0: 对，你说到这粥，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1: 太好了，
0: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1: 再买两只虾，再买点蛤蜊，蛤蜊吧，绝呀，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0: 哎，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一份
1: 乌冬面放进去，哦，
0: 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哇，很舒服的啊。
1: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因为150元是四包，那么你八包是不是要300？我们直接买八包278。哎呀，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家人的分享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蔬菜哈，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蔬菜哈，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蔬菜哈，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蔬菜哈了，老开心。搿蔬菜哈，我吃下来哦，搿个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熬了之后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178元的大组合还剩下31组，对吧，导演？哦，最后31组，我们刚才紧急联系了供应商，可以预约，太好了，可以预约。
1: 但是现在
0: 预约的话也是快速供货，对不对？啊，快速会3天左右，也是会，哦，7天，5到7天，5到7天。
1: 但现在还有货，赶紧加油。
0: 对，先把31组抢掉，然后呢，我们是进入到预约，预约的话，我们也是在1个星期内就给大家送到府上了。
1: 刚刚，对，
0: 你现在囤货都来得及，为什么？我们等于现在是提前在囤年货。
1: 是的，是的，今天这一点说的对。然后
0: 所有的事情都要未雨绸缪。我们的过年是在2月16号，就像我儿子他那个过生日3月2号，他说想请小朋友，我现在已经要开始张罗了。那我们现在去张罗年夜饭，或者过年的饭其实刚好合适，再晚了就有点仓促了，对不对？
1: 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哎呦，大组合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12组，先把现货抢到，好不好？把握住。
0: 然后刚才三十一下掉到32了，
1: 你一说这个马上买现货了，大家又加油了。然后批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手头上拿到的是2026年1月19号，
0: 今天是21号。
1: 两天前，对，
0: 最新鲜的批次，
1: 对，你赶紧抢。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如果说现货没有抢到，不要紧。预约的话呢，也就大概是5到7天。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跟他解释一下。按道理来说可以更快一些，因为最近下雨下雪，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应该会再快一些些。但是5到7天都可以拿到。如果各位拿到的话呢，批次也保证是格外新鲜的。
0: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一袋需要大约3到4只的梭子蟹，
1: 对对对，
0: 去壳，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去掉，才能够大约做成我们这样一袋，对吧？免切、
1: 免杀、
0: 免包壳，
1: 因为这些我们都帮你做好
0: 了。我们一袋算下来才34块，这是什么性价比？
1: 对呀，
0: 因为我自己有去到福建旅游的时候去点那个活的，当然我们是冷冻的，活的是太很贵。
1: 当然，
0: 你3到4只什么价格？
1: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0: 老实惠了，
1: 对，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又保证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东海捕捞，所以大家放心。还是那句话啊，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讲，你年夜饭当中有没有这个？这个菜，我跟你说，这个感觉两样的。
0: 我们有8袋，你收到先可以吃个2袋，然后留几袋在过年，除夕之夜一定要留2包的啊！除夕之夜一定是留个2袋。
1: 你这一说要买两包了。
0: 8包确实，你2袋你先空出来留在那个除夕之夜，
1: 是
0: 你再留个1到2包，就是过年的9天里面还要再吃一次。收到先消耗掉1包，再留一些，放在就是之后嘛，之后你3月份、4月份、5月份哪天你。

0: 说不高兴烧饭了，这个清蒸一下。嗯 嗯。
1: 做海鲜粥，我跟你说真的绝了，
2: 好快哦！
1: 对，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要
0: 是的
1: 混两组了，
0: 对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各色的菜肴，最后八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大组合
0: 一定是预约了，一定预约了。预约的话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喜欢这个商品，也说明我们也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这个手上的现货是两天前的，那么预约的话一定是更新鲜，
1: 反正都
0: 新鲜这两个字就不用多说了，
1: 对，不用说了。
0: 这个做海鲜必须是新鲜，
1: 对，
0: 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保证是正宗的原产地，我们是在这个东海产地源头，保证了人工精心挑选，然后空蟹坏蟹是包赔的，
1: 对的，
0: 好不好
1: 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家去的话，你看这还没有化冻，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腿，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里面的肉，你就知道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梭子蟹到底有多大一只，
0: 你知道吗？三到四只才能出我们这样的一袋，因为把里面的这种东西就去掉了嘛，
1: 可呀，
0: 不占分量的，
1: 对，
0: 你自己去点那个活的梭子蟹，三到四只，200多块钱好像只能吃两只。
1: 对呀，然后拿回家去。
0: 以前点过，好贵哦。
1: 贵的哦，我们今天划算的。然后你来看看里面这个分量，这一块沉甸甸的。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是什么？真的招待亲朋好友有面子的。
0: 有面子的。
1: 有面子的哦。
0: 封顶呀，两块钱一个爱封。
1: 都可以的哦，然后把握住了。我看一下啊，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79组了，
0: 已经预约了，预约名额79，
1: 加油了啊！如果大家再晚一晚，
0: 我开了100个预约名额。
1: 对，如果再晚一晚，可能预约都没有了。但是预约晚个5到7天，大概7天左右，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不太好。可是也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新鲜的批次。278元八包。
1: 对，
0: 前面说到家里人分享，你买4包是150，你买8包的话，不就是300块钱了吗？对吧？好，我们今天直接买这样子的一个8包，你比如说两家人家分享，你就278除以2，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
1: 对，
0: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够除以二了。我帮大家算过了，2包留着除夕夜，再留着2包过年的9天里面吃一吃。这一包吧，好吧，你收到先吃个1包尝一尝。
1: 对，
0: 另外几包扛了给阿乌嘞，12个月的保质期了，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
1: 是
0: 开春了慢慢吃，
1: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
0: 好的，
1: 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呢还有到5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袋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对呀。
1: 我们没有八包，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0: 是我们一勺的来讲的话呢，三包20块钱，20四只，
1: 你多的话呢，4包32，30多只，梭子蟹，两百七十八，对，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我们没有什么壳，然后头这些东西，压分量的，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它去除掉了，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现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 预约也值得，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鲜一点，
0: 当然，
1: 对吧？有可能，对吧？
0: 反正都保证大家新鲜的批次。
1: 对，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
0: 所以
1: 你想想看，这个日期杠杠的呀。
0: 对的呀，
1: 绝对好的。嗯，
0: 然后呢，上海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之后就爆炒，嗯，很快速的炒一炒。
1: 葱姜酱去爆炒一下，嗯，
0: 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好像这种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
1: 对，
0: 底料，
1: 对吧？嗯，
0: 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也可以。
1: 哎，就是我
0: 们有8包，
1: 多种多样的做法。
0: 对呀，
1: 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1: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哦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
0: 我们现场的，
1: 哎，
0: 对的，
1: 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
0: 做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可以的呀，青青，对不对？当然了，
1: 放点虾，放点刚刚青青说的蛤蜊，
0: 蛤蜊，
1: 哎呦，这可以
0: 把面，嗯，
1: 完美了。
0: 涮火锅也可以涮进去的呀。
1: 涮火锅可以的，
0: 我们家里有那种锅子，大家都有的，就是又可以涮，有吧？就那种锅子可以烤，也可以涮火锅，
1: 对，多煨一品，
0: 过年吃火锅挺好的，你把这种蟹块解冻之后，水冲一冲，在里面煮一煮，
1: 嗯，都没问题。
0: 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煮包面进去，
1: 哎，对，
0: 煮点粉条。
1: 最后。
0: 三分多钟了啊，
1: 越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
0: 是的，
1: 最后3分多钟了啊，越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
0: 是的，
1: 最后3分多钟了啊，越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
0: 是的，季节买蟹，它本身就是很饱满的。
1: 哎，对呀，最后32组，而且是预约状态啊，预约也值得。你先预约5到7天送到。
0: 现货，过年过节前完全没问题，保证新鲜批次。是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扫码订购 02153919900。
2: 搿梭子蟹每年生日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个，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个，买回去一包包，想吃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
0: 那刚熬了之后，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不过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的4点42分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点的话，明后2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到7天收到。先。
1: 解冻一包试一下，
0: 对，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值得，对，你来品鉴。如果是空蟹坏蟹，嗯，包赔，对，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1: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大家都要囤点货，
0: 囤着嘛，先自己吃起来。
1: 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
0: 对呀，
1: 家人聚会吗？
0: 哎呀，
1: 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0: 是，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值得啊，
1: 是的，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不是无限量开放预约的，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过了白露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空气当中已经有一丝秋天的味道了？昨天我晚上下班回家，很凉快，很舒服。那这个时候呢，秋天的服装可以准备起来了。入秋之后的第一件的新衣，给你推荐这一件，100%的美利诺的羊毛，而且整件衣服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颜色做得非常的好看。今天是男女同款的，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2: 你好，大家好。美利诺扣，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现在你已经很了解了。去年经过世博会，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卖，非常受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喜欢。今天美利诺扣也把秋季的新品发布在东方购物，
1: 是的，
2: 而且今天给大家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享受一下澳洲的生活，澳洲的羊毛跟澳洲的成衣制作，给您的生活，给您的穿着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今天就在这档节目啊。
1: 是的，现在的话，夏天的服装肯定就不买了呀。
2: 是的，
1: 这两天在网上看，已经开什么看一些什么秋季新款、秋季新上市。
2: 是，
1: 而我们今天这一件的话，正是入秋来穿的。
2: 没错，
1: 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说金九银十，那你不可能穿很厚的一个秋装。
2: 是，
1: 这件刚好合适。
2: 没错，
1: 它正好是做到了一个中袖，它也不是三分，对吧？差不多是5分袖的这样子一个样子。
2: 很好看。
1: 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太舒服了。我们今天我本来还问傅宇，我说是不是只加了一些20%的羊毛？我这两天在看一些秋装，只加了，我看中一件加了3%的羊毛，299，只加了3%哦，其他是棉啊、锦纶之类的。而我们这件，他跟我说，青青老师，100%的呀！天哪，这是100%的羊毛。
2: 是。
1: 然后你不要说它不是，它跟冬天的羊毛衫不一样，两个概念。冬天的羊毛衫可能会比较的厚，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看到没有，是比较轻薄的，但是它薄，但是不透。
2: 对，
1: 它不透。你看这种棉软，你看它，我就穿了一层，里面没有穿打底的，一点都不透。
2: 是，
1: 100%的羊毛。而且傅宇跟我说，它跟普通的澳洲羊毛不一样。
2: 没错，
1: 它叫什么？
2: 它叫美利诺羊毛。
1: 我们的品牌就叫美利诺扣，就那个英文翻过来美利诺扣。什么叫美利诺羊毛？我们大家说一下。
2: 在我们父母那一个年代，说羊毛衫的高端系列叫澳毛，我要拿去澳毛一
1: 样。这个就已经老好了，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品。
2: 是的，澳洲的羊毛是不错，但是澳洲羊毛中还有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这两年我相信很多消费者都知道，去过澳洲旅游都知道，澳洲的羊毛里面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那美利诺羊毛为什么舒服？它接近于羊绒的细度，所以说您看我们这件衣服啊，它100%采用到的都是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
1: 是的，
2: 这样您的体感低，
1: 对，
2: 它在身上它不会有任何的扎身感。
1: 对的，对的。
2: 其次，它虽然您感觉穿在身上很舑服的同时，它不透，就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做工。
1: 对，
2: 所以说我们这件衣服的成体是从澳洲成衣进口啊，听清楚了，不是说我羊毛进口在国内生产，我的羊毛是澳洲的美利诺的羊毛，我在澳洲帮您做的制作，所以说您去想，它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1: 生活条件变好。我们以前觉得有一件羊毛衫就很好了，
2: 对的，
1: 有一件棉的 T 恤就很好了，后来才知道棉啊、羊毛，甚至到羊绒，甚至到蚕丝，它们是分等次的，
2: 对的，
1: 等级的。小时候觉得穿羊毛衫很扎、很难受、很痒，是因为那个羊毛的等级可能比较的一般，对吧？在澳洲的话，也是普通的羊毛最粗最硬的，它可能是去做一些地毯、家具用品的。那么好的羊毛美利诺，它做到成衣的话，别说在我们中国，在澳洲本土的话，价格也卖得很贵的。
2: 没错没错没错，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件衣服，它不光是要原材料好，它的做工也要特别的好。
1: 对的，
2: 这样就青青前面给大家看的，
1: 是的，
2: 我们这件衣服你看完全不透，你看我的手在里边，它完全不透，说明这个衣服的密度做得特别好。其次，对，我们来看版型，一件衣服好不好，决定了您对生活的品质。别人一看，哎呦，弄个地上苦衣。首先一点，作为因为今天我们做的是男女同款啊，
1: 对，
2: 先看男款的那个我们的这件衣服的领口，它的领口是做了一个弹簧的，但这里边没有枪任何的其他材质，
1: 就是靠羊毛，领口也是羊毛，
2: 对，靠羊毛自然的弹性帮您做。那么这样有什么好？
1: 靠那个编织，
2: 对，很挺阔。你看，我把我的这个
1: 话筒 筒，
2: 话筒
1: 拿一下好了，我来帮你说。对，你看，
2: 多挺阔，
1: 对，
2: 很漂亮，
1: 它这个收紧的程度刚好合适的，
2: 对，非常的挺阔。这就是这件羊毛衫它在织法上的跟普通羊毛衫的区别啊，它是靠自身羊毛的这个弹性，根本这样挺阔，你久洗这个领头啊，它不会垮掉。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说的，穿衣裳领千万不能领子不能垮。
1: 对，
2: 其次看这个臂膀。这个臂膀我觉得它也做得特别好，它是做了长膀，
1: 对的，
2: 显得整个衣服的高级感特别强。
1: 是的，
2: 如果像有些地方，
1: 对，
2: 便宜的它就这样，
1: 对，
2: 难看吗？
1: 那可以省很多的原料。
2: 对，但是您这块白白肉就在外面了，
1: 对呀，
2: 很难看。但是它您看，
1: 是的，
2: 它帮您做的。
1: 而且现在正好是九月份过后入秋之后，袖子要有点长度了。
2: 对，而且您记住，这些高端的服装在细节上都帮你做好。这里它也帮您做了弹簧。袖子久洗了，这里没做弹簧也会塌，很难看。再往下面看来，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1: 对，螺纹的收口
2: ，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他还是很正派，他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缩在里边有时候弄得很难看。您看，他直接考虑到这点，帮您做了一个螺纹收口，你看，就像我这样，很漂亮。出去休闲也可以，
1: 而且长度能够自己调节，
2: 特别的好。
1: 按照你自己的身高，你可以拉短一点，拉长一点，
2: 都可以。更重要的就是。余量足够嘛？我们现在呢，是饮食都比较好，吃的会有一些小肚肚。但是你看这件衣服，你看这件衣服，它完全有足够的余量。我是有肚子的人啊，它是有足够的余量的。您完全看不出我是有肚子的。
1: 但是你看它的垂坠感，完全是帮你藏肥显瘦了。
2: 是的，这就是羊毛作为原材料里边，它是作为成衣材质里边一个比较高端的系列。
1: 包括我也是，你看我女士，我选择，你看我可以拉长。
2: 对，
1: 你想拉长，你就把它这样子拉长穿。然后因为它下面是有弹性的螺纹收口，而且它那个边很宽，差不多达到四指的一个宽度。好，我现在把它提上来，你看，哎，提上来变成短款的也可以。还有就像傅宇说的，女生的话。女士妈妈们穿裙子、裤子，你把它束在里面也可以。它这样的一个轻薄性啊，特别的好，很贴肤，不会说塞在里面鼓鼓囊囊的。
2: 没错。
1: 所以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胖瘦来调节。
2: 没错。
1: 左右的余量，哎呦，前后的余量很足，而且这个弹力没有因为加入别的成分，而是靠它的这个编织，百分百的美利诺的羊毛。
2: 是。
1: 所以这个衣服的话，你肉眼看这个质感就很好。
2: 对。
1: 那跟你平常我买到的这种什么加了百分之几或者个位数、十位数的那个衣服品质不一样，但现在你去看一下，所有新款上市的，它基本我看到，我看中的都是加个位数的羊毛。
2: 那是肯定的，因为
1: 原料。贵大概
2: 对的，羊毛的成本很高嘛，大家都知道啊。到了秋冬以后，羊毛制品作为一个成衣来说，它只要做到这个原材料里面，你一看这件衣服就是吃价格的。
1: 对，
2: 就是我们说了，不是说纯棉不好，但是纯棉到秋冬以后它会很塌，而且洗了以后一松垮了以后，你这个衣服穿的你都不高兴出去。就是我们说的嘛，为什么我愿意出去？因为我柜子里面有一件我喜欢的衣服，我要出去穿给别人看一看，对不对？但是您看我这件衣服，
1: 好看的，
2: 很漂亮，非常有那种英伦的风格。就一看就是上档次
1: 的，而且这件衣服好在哪里？就现在九月、十月，我就正好这样子穿。然后如果说天气十月份变冷了，我外面再加外套，
2: 没问题。
1: 这个是作为你的一个基础的打底衫。
2: 对的，
1: 外面的外套从风衣加到厚的，然后这种毛衣开衫的毛衣
2: 是。
1: 然后到了大冬天，其实你作为一个打底也可以。很多人把它穿好了，再加一件毛衣，对吧？再加羽绒服，
2: 对，
1: 它作为一个打底衫都是可以的。
2: 没错，
1: 物超所值。
2: 是的，
1: 很多人其实有些人。大夏天也穿这件的，
2: 没错没错。
1: 那我们正常情况下说啊，你除了夏天不穿，其他三个季节你都穿得到的。
2: 对的，如果你也想享受到这样的品质，想享受到澳洲羊毛、澳洲的顶尖的美利诺羊毛的品质，您在哪里去买？来，我们美利诺Co是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它在澳洲有将近600家的门店。我给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澳洲的门店。我上次去的时候，我特地还买了一件。
1: 这件多少钱？
2: 来看一下，189澳币，
1: 澳币大概是乘以五，
2: 将近就五，那将近就要1000块，小1000块钱人民币了。那你说，
1: 贵的呀，
2: 我没办法去飞过去，还要机票费用，那我能不能在它的官网上有？我们澳洲也有我们自己的官网，这是美利诺Co的官网。你看这件衣服多少钱？189澳币。那很多人说，那我这样。我不要这个牌子了，我换个牌子呢，行不行？可以，
1: 不要品牌，
2: 在国内也有很多的网站，
1: 只要是羊毛，美利诺羊毛也可以。
2: 对，国内很多的网站也有买的，但是你要记住，
1: 是美利诺羊毛吗？
2: 只要是美利诺的澳洲进口的， 一件衣服，
1: 这是2万吧？
2: 就是将近2万块钱。
1: 我本来以为是2900，
2: 您去想，
1: 我一看数字，
2: 美丽诺羊毛，它有100%的美丽诺羊毛，成本非常高。那我们今天不用您漂洋过海，我们来负责，帮您从我们的澳大利亚直接帮您成衣进口啊、大家看清楚，我们是成衣进口，这件衣服的一根纱线都是在澳洲生产的，
1: 是的，是的。
2: 不光是我们说，我们给你看进口报关单、了解澳洲产品的人都知道，有这个叫袋鼠标，
1: 对，
2: 它是叫Made in Australia，
1: 是的，
2: 确保了我们每一件衣服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而且是符合澳洲的高标准的品牌，
1: 是的，
2: 才能获得的啊。
1: 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老会员买那个就是绵羊油都知道的，都已经熟悉了，一定要认准这个三角袋鼠标的，
2: 是的，
1: 证明它的原料生产啊，什么工艺啊、检验啊，全部都是在澳洲完成的，
2: 对的，
1: 对吧？
2: 没错，
1: 小知识终于用上了啊。
2: 所以说今天因为是澳洲的新品首发，这款衣服新品吧，我们还可以给大家直降了将近50块钱，
1: 对，
2: 原价。我们原的定价是299，
1: 是的，
2: 但是因为美丽诺靠这个品牌是通过东方购物让广大消费者认知的，所以说他说我最好的最实惠的价格要给到东方购物消费者，
1: 每件直降50，
2: 新品首卖直降50啊，
1: 是的，而且给到的积分也高，常规就2.49了，我们给了7.47的积分，
2: 是的，这件衣服我们现在有四个颜色，
1: 是的，
2: 一个是我们的棕色，
1: 来看一下，
2: 来，
1: 一个是灰棕色，我蛮喜欢这个的，这个棕色它就是这种卡其色，其实
2: 对，男性女性都适合，
1: 是的，是的，这个颜色它也有点像那个燕麦色，
2: 没错，
1: 很多网红，年轻的网红都今年穿这个颜色，应该说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老前锋的颜色啊，
2: 很好看，
1: 这个灰棕色有点深卡其棕的意思，
2: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经典的藏青色，
2: 对，
1: 这个我穿的棕红色，
2: 棕红色也很好看啊。
1: 我前面我就说这个是美拉德的色系哦，
2: 很好看，
1: 今年依然持续的发酵中啊。还有这个我也喜欢的
2: 灰色啊，
1: 灰色是灰色
2: 这两年一直非常流行的时尚颜色，所以说我觉得这四个颜色不管男性女性都非常适合，买一个情侣衫，
1: 哎，你别说，我跟你说，赋予你选的这个四个颜色，你每一个颜色都喜欢，
2: 很好看，
1: 不是说有些颜色人家一看就会觉得啊、我可能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些的话你想这两个是棕色调系的美拉德色系的，然后一个藏青色一个灰色，没法选择了。如果你比如说喜欢两个三个，你可以都定一下回去试一下，
2: 试一下衣服一定要试，
1: 是的，
2: 就是您不要光听我们说，哎呦说得很好的，
1: 对，
2: 你们买回去试试上身效果，给您的家人看一看，
1: 真的好
2: 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直接退货，
1: 是的，
2: 尺码的话，因为我们是男女同款的，所以说如果您是120斤以下的您选170，135斤以下的选175，150斤以下的选180，165斤以下的选185，180斤以下选190，抓紧时间，因为这件衣服是漂洋过海过来的，所以说没法接受预约的，
1: 是
2: 喜欢什么颜色把名额抢下来，249块钱，哎，您带回去的是澳洲品质，而且是澳洲的高端原材料，美丽诺羊毛100%打造的，
1: 是的，也建议就是夫妻两个人一人订上一件，那这样的话就省了100块钱了，
2: 对的，
1: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s ar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Australia's premium merino brand, Merino &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so we do know a thing or two about producing the world's most desirable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Merino &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luxurious garments with our merino wool.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按照我们传统的习惯，对吧？现在你可能夏天的衣服就不买了，嗯，阿拉蕾培训，对吧？就买新装上市了呀，
1: 秋天的衣服了。
0: 秋天，因为今天已经是9月9号了，
1: 九月七号
0: 那天是白露，真的白露一过，我昨天晚上下班就觉得，哎 ，miss a year，
1: 对，
0: 凉快的，空气当中好像有一丝秋天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买秋装，但一般的秋装上市价格都挺贵的，而我们这一件的话，竟然只要249。首先，我们可是澳洲进口的一件衣服，
1: 对，
0: 第二它用到的面料，100%的美丽诺羊毛，
1: 是，
0: 包括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看看其他的购物的，对吧，网站，你去比较一下，100%美丽诺
1: 澳洲进口，成衣进口，
0: 它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
1: 对，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哇，美丽诺 Co 这个品牌，我去澳洲旅游，我看到过它的衣服不便宜。为什么？它是澳洲的做金字塔顶，因为它是上市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所以它的产品的质量是做得特别好的。原材料就采用到的是澳洲美丽诺羊毛，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美丽诺羊毛，知道美丽诺羊毛细腻、柔软、透气性好，而且好打理，这就是美丽诺羊毛四大特性。而且它今天不光是原料进口，它帮你衣服就在澳大利亚做。那澳洲的时尚单品是非常非常高端的，大家对也知道，澳洲跟英国的那种时尚是比较联合在一起，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这件衣服很有英伦风格的，
0: 是的，
1: 非常非常的漂亮，
0: 简约，大气，包括我自己也是的，这两年的话非常喜欢这种干干净净的，
1: 对，
0: 不要有图案，不要有字母，不要有品牌 logo，
1: 对，
0: 然后就是这种最简约的款式，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发现穿的时间更久，
1: 是啊，没错，而且您会发现一件好的衣服它不用品牌，就是我们上海的很多的年长者，他们现在都很懂，好的衣服不要用品牌来说明，就是这个衣服的材质，
0: 就你会发现我要有设计，要品牌，但是你品牌不要帮我打在那个身上，
1: 没错，
0: 阿拉就喜欢这种低调老前锋的感觉，
1: 对，所以说这件衣服您看啊，您从视频上您就看到我们模特穿的。就是第一，它是羊毛制品，所以说它的衣服的质感就是我们说穿衣服就穿个质感，
0: 是的，
1: 它这个质感一看就是很高级的，而且它在细节上面我觉得做得特别好。你看我们的灰色款配上裙子，在阳光下面，秋季到了，在阳光下面拍个照片，
0: 这件叫灰棕，
1: 对，很漂亮，很漂亮的。而且您看它的衣口、袖口，就懂衣服的人一看，
0: 不是挺
1: 阔。衣口袖口做工怎么样？做工好，这件衣服一定是价格的
0: 啊。最好觉得阿老，以前我外婆也说，最好就让你弄出来像海菜，就是你的领口呀、袖口啊，皱不拉几的，
1: 是，
0: 对吧？我们这件衣服的话，你也可以熨烫，穿之前烫一烫，样子更好。
1: 对，灰色你可以配个像我们这个模特配个裙子，
0: 或者灰棕色搭这种，这个它下面搭的这个橄榄绿也是今年流行的颜色。
1: 对的，灰色你可以配一个橄榄绿的裙子，对吧？这是淡色系，您配一个浅。淡色系的裙子，比如说是卡其色，您就配裤装，
0: 是的，
1: 穿得很利落，
0: 是
1: 非常非常的好看，我相信您家里裤装一定有。
0: 藏青色的话，男女可以各来一件，
1: 对，
0: 像这种衣服200多，说实话，你现在200多，也就是买一件 T 恤，
1: 是，
0: 你要长袖的 T 恤。长袖的衬衫200多你还买不到嘞，
1: 对的，
0: 对吧？先不论材质，
1: 对，
0: 稍微有点品牌就200多，已经有些嘎跌，
1: 没错。
0: 但你今天200多可是100%美丽诺羊毛，值得你入两件的，
1: 对的。
0: 这样的衣服你现在这个季节直接穿，接下来秋天就天气稍微转凉，你外面加一个外套，像男士上班这件衣服这么好看，叔叔们如果是退休了，接下来的中秋节的聚餐，
1: 是的，
0: 聚会，11小长假，接下来再往后这个衣服11月份也能穿，你外面再加外套呀，
1: 对的对的，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衣服可以手洗的，你别觉得羊毛很难打理，很好打理，直接手洗，当然您就
0: 手洗
1: 对，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最主要的就是当您穿出去的时候啊，您自己感觉也不一样，
0: 是，
1: 就是我自己很有亲身感受，比如说今年我以前小时候有一件新衣服，我就很愿意穿着衣服往外面走
0: 开心，
1: 对的，很开心的，
0: 原来男士也这样，就我因为我们女士更不用说了，每个月都要买个一两件衣服，因为每次一穿新衣服就感觉好得不得了，有些人说几个月几年没买衣服，我
1: 不愿意往外面走了嘛，就是你买一件好的衣服您就愿意穿出去，让别人知道你现在的生活状态，而且越经典的衣服它不会淘汰的，您会发现您这两年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外面的一些信息您都能看得到，您看那些明星也好，那些达人也好，他们穿的都是那种很简约的
0: 款式，
1: 但是您会发觉这个衣服为什么就看上他们穿的就这么好看，因为在细节上面是完全不一样，您看我们的衣服的细节，它的袖口就是比别人要做的长，长的目的是什么？可以把你那些白白肉给遮掉。
0: 对的。
1: 但是在袖口的收口的地方，它都帮您做了螺纹收口，确保这件衣服您再怎么去洗它，
0: 对，
1: 它的一个衣服的挺阔性特别好。再看我们模特去拉它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衣服的余量很好。
0: 对，哎，
1: 很多人说，哎，余量好是不是用了一些化纤？没有啊，100%的羊毛，它的弹性是靠编织工艺来解决这个羊毛的弹性，再加上它的原材料好，所以说好的衣服啊，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您说我一定要在秋天，我想穿一件高端点的羊毛衫，那这件衣服是不二的选择。第一，原材料美利诺羊毛，其次，成衣是在澳大利亚原装帮您制作的。
0: 是的，马上要回现场了，现在我们男女都卖得非常的好，这件衣服真的好看，也是做到男女同款。
1: 是，
0: 你看这个季节的话就拎一个包，像我今天下面穿的是黑裙子，也是我日常，这条裙子也是我日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裙裤，因为我觉得很百搭。我们今天这四个颜色跟我这个黑的都能搭，
1: 都好搭。
0: 现在这个红棕啊，这个棕红棕红卖得非常的好，然后这两个颜色也是我本人蛮喜欢的，就是这个浅灰和这个叫啥灰棕，你叫灰棕，
1: 对，
0: 灰棕和浅灰，这两个颜色如果你有纠结都定回去试一下。
1: 是，
0: 我给大家试一下这个颜色，灰色跟黑色，哎，看一下跟
1: 这
0: 个，你就拿一个黑包，跟我一样，黑包、黑皮鞋、黑裙子、黑裤子，就闭眼入、闭眼搭，因为我平常就是黑色嘛，就是这样搭起来方便。你看一下这样的灰色，你把它束在裙子里面、裤子里面都可以。灰黑，这永恒的经典，外面再套一个这种风衣、牛仔衣。各种的你的喜欢的这个外套，好，再试一下这个颜色，我也喜欢的。
1: 这个颜色真的是今年在澳洲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流行。
0: 这个又有点像那个就卡其色，
1: 对，
0: 人家也可以叫这种卡其色、燕麦色，对吧？哇，好看，
1: 好看，
0: 好精神，
1: 老前锋的感觉、
0: 然后因为它是基础的纯色的嘛，你还可以加丝巾。
1: 是的，
0: 就我现在自己做加法，我这样穿好了，然后你可以搭个胸针，搭一个小丝巾，然后。把你家里好的这种手表什么饰品戴上去，
1: 丝巾很漂亮、
0: 哎，真的真的啊、你家里的这种什么手镯呀、手链这么一搭很好看，尤其接下来不是往秋冬走，聚会的时候到了，
1: 是的，没错，
0: 聚会的时候到了，你真的需要一件灯氧而已的，阿拉撒黑尼刚擦看而已
1: 的，对的，你一穿出去别人感觉，哦，这件衣服的质感是就是你马上就成为那个，
0: 正好还可以看这个质感，
1: 你看这种，这种羊毛的这种质感，这种柔软度。
0: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羊毛材质一定是在成衣里面，它是高端材质，就像我们以前做西服一样，羊毛西服，对吧？这个是很高端的一个，
0: 对的，
1: 因为羊毛它自带那种材质的高端性，
0: 是，
1: 所以说您会发现啊，这件衣服您穿在身上整体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这个拿在手上你摸到的质感就很好，
1: 澳洲的金纺羊毛又是美利诺羊毛，您带回去，您定下来，您拿到衣服，您先摸一下它的手感，是不是像我跟青青说的，第一，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舒适，同时它不透，你看，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还有一点很重要，
1: 完全不透，而且它的弹性，你看到了吧？特别特别的好，
0: 它不易起球，
1: 对，
0: 是因为以前有一些差的羊毛，它那个特别容易起球，
1: 是的。
0: 但像这种美利诺的话，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细，
1: 对，
0: 然后长短比较的均匀，
1: 是，
0: 它是不易起球的，
1: 对的。
0: 但你不要跟硬物去摩擦，
1: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四个颜色，我们还要很感谢美利诺公司啊，给我们的四个颜色都是澳洲今年非常非常流行的主打色。我觉得静静身上这件，尤其是
0: 棕红，
1: 好看，真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会员的女士啊，穿上这件衣服，您很好配衣服，就是我们
0: 还是那句话，我也蛮喜欢这个颜色，
1: 买一件衣服回去，您要去，我现在的衣服帮我这件新衣服要很好配，这件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好配，不管你下面是搭长裙也好，搭短裙也好，您搭一件白颜色的裤子，哪怕搭一个牛仔裤，这件颜色都很好配衣服。
0: 是的，包括很多还什么挂一个腰链呀，都可以，
1: 是
0: 拉在外面，束在里面。都可以，你看它这个面料随便拉，因为它下面是螺纹收口，
1: 对，
0: 拉长、拉短，或者像有的时候，哎，做一个这样斜拉，
1: 哎，好看，哎，
0: 拉长你的身材的这个比例。好看的就很随意，这件衣服
1: 对，
0: 很放松，
1: 非常
0: 很松弛感。然后袖子的话，我穿的是 M 码，120斤以内 M 码，大小合适。肩膀的你看，肩线差不多，然后袖子够长，
1: 对，
0: 整体这件衣服就是大大方方。
1: 是，
0: 哎，说到这个大方的话，你想那个中秋啊什么跟长辈什么见面，就是很大方的一件衣服、啊。
1: 是的，没错。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哎，很多人说我再花大价格，我都要到澳洲去买一件澳洲的羊毛衫，因为澳洲人。 他们在做羊毛制品这方面可以说是全球比较顶尖的，
0: 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1: 对，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它的原料好，
0: 羊毛出口大国，
1: 配套工艺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今天这件衣服是100%澳洲成衣进口，不需要您漂洋过海买张机票过去。你买张机票过去多少钱呢？我前面给大家看过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贵的。
1: 你买张机票，
0: 我前两天刚做过澳洲的旅游，20,000多啊一个人。
1: 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前段时间去选款的时候，我在他们专柜买了一件这样衣服，189澳币，相当于1000元不到一点的人民币。
0: 是的。
1: 在澳洲它有600家的门店，您在澳大利亚，您去澳大利亚旅游，你可以随时看到这个 Merino Core Merino Core 这个品牌。那么您说我不去澳洲，我省机票，我到它官网，当然可以官网，但是它也要帮你做澳大利亚运过来啊。它的官网售价是189，不含运费啊，澳币啊。那么您说我在国内啊，国内买有吗？有
0: 美丽诺
1: 的上衣啊，这是一个品牌啊，你看要多少钱？20,000多。
0: 大牌。
1: 因为美丽诺羊毛，您去说，凡是美丽诺羊毛含10%左右的，它价格就比普通的产品要贵上好几倍、
0: 而且你说要在这个网站上，一般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就是蛮有实力的品牌，它才会去大量的进那个美丽诺的羊毛。
1: 是。
0: 小公司、小工厂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1: 是的，
0: 然后你这件衣服如果是要送人的话，吊牌上也写清楚了，它的价格是899，差不多澳币换算过来，对吧？就是899。然后生产商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100%的绵羊毛。
1: 是哦，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今天这档节目真的您看到了，您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新品首发放在东方购物，因为美丽诺公司去年的新品首发就放在东，它进入中国就是通过东方购物的，所以它对东方购物很有感情。今年的秋季的新品首发放在东方购物，原价是299，已经很优惠了啊！299，你想你买一件澳洲，
0: 本来我们的新品定价打算是做299，
1: 已经很优惠了，
0: 然后商量了之后。
1: 对。
0: 做249，
1: 今天只又给你直降50。
0: 是的，
1: 你想你里里外就省了将近700-800块钱。
0: 对，
1: 带回去的是美丽诺进口的，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有一件进口的衣服，
0: 是的，
1: 一定要有一件很出彩的衣服，
0: 是的，
1: 您才愿意走出去。今天4个颜色随便您挑，
0: 男女同款，
1: 是
0: 灰棕色、藏青色、棕红色和浅灰色4个颜色可选择。
1: 是。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0: 尺码再
1: 我们把尺码再给大家看一下，120斤以下您选170，135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165斤以下选185，180斤以下您选190。如果卡码往大里拍一码，
0: 是的，
1: 穿得更宽松更舒服，到了深秋的时候外面再配个夹克衫啊，配个外套，它又可以当个打底衫，所以说这件衣服非常的
0: 百搭。是的，现在是这个问题，就最大码就是那个190的那个码哦，它是备货最少的，你想这一件衣服得用多少的原料，你要买大码的话下手要快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s you may be aware, Australia produces more than 80% of the world's merino wool, yet no one is making them into a premium product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很多时候我们叔叔阿姨买到的这种针织衫可能就是化纤，好一点的用点棉，或者再好一点的话加一点羊毛，而我们今天这一件的话竟然用到的是百分百的美利诺的羊毛。
1: 没错，
0: 就美利诺羊毛它比普通的澳洲羊毛还要好，因为澳洲首先它是一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它是全球羊毛最大的一个出口国，那么人家的羊毛它也是分等级的，
1: 没错，
0: 不同的羊的品种产出的羊毛不一样，有些羊毛他们当地去做地毯啊，好的羊毛做什么被子呀毯子呀，再更好的羊毛他就会去做那个成衣服装。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嘛，生活是怎么样，生活就是一种穿着的一种打扮，就像您看我们现在这三件美这款美利诺的衣服的四个颜色，尤其是这个红棕红色，我觉得你看前面这个棕红色我们是配的裙子，现在这个棕红色我们配的是白色的裤子，哎，你们就发觉
0: 人看上去
1: 很优雅
0: 大气，哎，
1: 像青青说的，哎，我再配一根丝巾，
0: 对，
1: 哎，很有秋天的那种感觉，哎，你到武康路啊，到上海的一些老弄堂里面走一走，拍拍照片，哎呦，有那种感觉就，
0: 画面感已经有了，
1: 哎，对，那种感觉就因为这件衣服是会说话的，好的材质它穿在你身上，它可以把你的缺点给修饰掉，把你的优点完全充分的发挥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买羊毛制品我一定要买澳洲的，第一它材质好，这个材质穿在身上你的舒适度就高，其次我要买原产地的，因为他们做这方面的材质是做了几十年了，
0: 是
1: 甚至几百年了，他们知道这个衣服该怎么做，所以说您会发现我们这件羊毛衫它的弹性特别好，它每一个地方的弹性不是加了化纤，而是做到了什么，用编织方式让这个弹性起了舒适度，而且今年这带来的美利诺扣再带来的这个四个颜色都是我们澳洲的主打色，
0: 是
1: 他说，哎，他说我到东方购物来，我
0: 这绝对是今年流行的颜色，
1: 对，我一定要把最好看的几个颜色带给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因为他们公司的老总说过的，他说我觉得东方购物，我去年这冬天在东方购物买的衣服，他说我觉得东方购物的会员哦很懂金的，
0: 绝对
1: 很会穿衣服的，卖得非常的火爆，
0: 上海的叔叔阿姨可追求品质
1: 了，对的，而且他说他就觉得他们很会生活的，很希望把好的生活穿在自己身上的。这款藏青色，我觉得男女都好看，
0: 我觉得男士首选是这个藏青色，
1: 你看很修身，
0: 很精神。
1: 对的，没错没错。而且您看它的袖口，它就能把那一段袖口做得长。您别看有些衣服它便宜是便宜，但是它袖口帮你做一半，您那个掰掰肉全露在外面。但是您看这个袖口，它帮你做长，而且在袖口的地方，它都帮你做了螺纹口，下身它也帮你做了螺纹口，它让你正式的同时，就是穿衣服很正式感。但是不难受，不像有些衣服我要穿的正式，但是我要被衣服束缚着，它下面帮你做了螺纹口以后，你可以把它拉下来穿，也可以把它抬上去穿，就很正式，
0: 对的，
1: 但是您穿得很舒服，这就是澳洲的品质，
0: 可长可短，
1: 没错。
0: 然后这件衣服的话真的几个点让我很震惊，第一我们用到的是百分百的羊毛，
1: 没错，
0: 因为你现在可以自己去外面逛逛，一般都是用的个位数，
1: 是
0: 十几二十不得了，或者用到五十算很好，
1: 没错，
0: 因为要用百分百的话它价格一定会开得比较的高，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竟然是百分百的美利诺羊毛，
1: 没错。
0: 然后第二，它的原料是进口的，就我一般以为是进口过来，然后在上海或者在哪里找个工厂去制作，那这个时候我都觉得不错了，哎呦，原料是进口的，但我们今天是澳大利亚制作，整件衣服是成衣进口的，所以这几点加在一起的话震惊哦，根本我想价格一定很贵，然后价格竟然只要200多块钱，
1: 没错，
0: 这件衣服是原料制作全部在澳大利亚完成的，你想你要在上海买一件 Made in Australia 的衣服那得多少价格，
1: 对的，你想看这些运过来的运费要什么价格，所以说今天为什么您在东方购物能享受这个价格，因为美利诺靠这家公司去年来到中国以后第一站就来到东方购物，很广受消费者喜欢，去年的衣服卖得太火爆了，那今年他说我一定要回馈东方消费者，所以说他一开始过来定价就是299，但是今天因为新品首发又降了50块钱，做到249块钱，
0: 是的，
1: 您带回去的就是一件100%的羊毛衫，而且这件衣服我不觉得你不要光看它的原料，也不要光看它做工，主要是这件衣服的款式，就是我们说穿衣服舒服，原料很重要，但是款式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出去拍照片，
0: 对，
1: 我们要跟小姐妹碰头，我们要跟我们的老邻居碰头，跟我们的老同学碰头，那您现在的生活好不好，就是靠您的出去的这个形象来展示您的生活品质，但这件衣服就能很好的把你的生活状态给展现出来，很有质感，
0: 对的，
1: 就是我一直强调，就是这件羊毛衫做的太有质感，
0: 对，而且这件衣服是比较打破我们传统思路的，因为首先人家澳大利亚的话，他们那边的话是一年四季穿羊毛制品
1: 的，
0: 就我是因为我妈妈 的朋友，他们是很早几十年前就移民去那个澳洲的话，他们那边是夏天也会穿羊毛的。
1: 是的，羊毛
0: 当然跟冬天的厚度不一样。但是在上海的话，我们这个思路也是慢慢跟着他们在转变。
1: 是。
0: 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有几个疑问：第一，就觉得哎呀，我适不适合？我可能没有买过在这个季节这种款式的纯羊毛，没关系的，您买回去自己试。
1: 对。
0: 第一，它是不扎的，很细腻，因为它是美利诺的羊毛，你自己也可以去网上，现在 AI 也很发达，你自己去搜一下美利诺羊毛的这个好处。
1: 对。
0: 第二，很多男生会觉得哦，肚子很大，身材可能没有富裕那么好，那我穿上之后好不好看？您买回去自己试
1: 一试，你就便知道，
0: 就是
1: 说您要给自己这个衣服的机会。
0: 合适您留下，不合适也没关系。
1: 对的，不合适您就退嘛。
0: 对的。
1: 今天前面说到我肚子，其实我是有肚子的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块是肉，
0: 也有一点，
1: 这块是肉，真的是肉。但是您看这件衣服完全看不到，我一放掉它就看不到。这就是羊毛的质感。
0: 拍大一码也可以。
1: 对，羊毛的质感，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特别好，不光是男士女士，这个地方的螺纹袖口我觉得特别好。你哎，你想穿长一点，就像我这样穿长一点。但是您说我今天很正式，哎，我们的年长者他还是喜欢。把衣服拉在裤子里边，但是裤子里边呢，塞得很难受。您就这样，
0: 是的，真的实话实说，今天富裕是因为这件衣服显瘦的，
1: 对的，
0: 因为它你真的它也是在肚子上有点赘肉的，
1: 是的，
0: 但是因为这个衣服它那个你看垂坠感，
1: 垂坠感，
0: 包括我觉得如果你肚子有点赘肉，你选深色，选这个藏青色，
1: 一定是对的，
0: 完全就隐形掉
1: 了，这里稍微有点小收腰，
0: 也是有点小肚腩，
1: 有的，肯定是
0: 完全看不出来，
1: 这块是肉。这块真是肉，但是好的衣服它就能把您的缺点给遮住，把您的优点展示出来。您再看它的袖口，它就做得这么长。哎，您仔细去看，您看看您家里的袖口有没有这么长？它为什么这么长？就把您该遮住的。
0: 我们差不多是五分袖吧。
1: 对，该把你遮住的地方遮住，而且帮您做了螺纹口。
0: 是的，
1: 这些螺纹口的材质都是羊毛哦，不是所谓的化纤哦。
0: 对。
1: 因为什么？它是通过澳洲的工艺织法，把这种羊毛的弹性织出来，整件衣服从头到尾。哎，我觉得太好看，青青的这件也很好看。
0: 男士首选就是这个藏青色了。
1: 是。
0: 女士的话，现在这件卖的最好了，我们的棕红色，梅拉德的色系哦。然后你这个颜色，我觉得也可以入件，两件回去一起试。试完了喜欢最合适你的那一件留下来。
1: 没错。
0: 下面就搭黑色，可百搭了。
1: 对的。
0: 黑裙子、黑裤子都能够搭的。
1: 对的。
0: 拿一个小包，这个季节直接九月份、十月份直接就可以去上班呀。聚会呀，然后到了9月25号是中秋节，家人一定要聚会的，
1: 家人聚会，
0: 对吧？
1: 是，
0: 擦克乐仪的。然后接下来10月份早晚有凉意了，外面再加一个外套，所以这件的话，今天200多块钱不能错过的。然后给的积分也高，我们给了7.47的积分，男女夫妻两个人一人拿一件，积分还拿到了将近
1: 500块钱，不到
0: 15块钱的积分。
1: 对的，就是还是这句话，不要纠结，不要犹豫，先把它订回去，因为它是漂洋过海过来的，你不要说哎呦。我到外面去比一比看看，我喜欢了我再回头再买。去年卖过美利诺靠这个品牌的冬衣的人都知道，很多衣服没有预约的，一预约就是一个月以上，因为漂洋过海至少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把这件衣服带回去，抢个名额穿上。如果您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直接退货。但是您要知道，如果您要买美利诺靠的进口的羊毛衫，在外面几乎是看不到的。
0: 真的是很少，外面很少做100%了，还得是进口的，还得整件衣服是进口过来的，还要200多块钱。商场你可能。我都不知道去哪儿逛这样的衣服，好吧？
1: 太难了，您现在拿手机去搜一搜，
0: 是
1: 美利诺。澳大利亚进口、成衣进口这三个字收进去，没有低于1000元一件的衣服的，因为他们的羊毛制品真的是让人很舒适、很舒服。
0: 是的，是的。最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尺码啊，我们好多段的好五段的尺码，
1: 有一些已经断码了，抓紧时间啊！如果您是120斤以下的，您选170；135斤以下的选175；150斤以下的选180；165斤以下的选185；180斤以下的选190。目前有一些已经是没有尺码，已经买不到了。您现在看。定下去，如果能购买，您就好，抓紧时间。
0: 好的，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节目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我在最后把原材料告诉大家，以不是您说的传统的澳毛，是在澳毛上面还要经典的美丽诺羊毛为大家打造。不光是美丽诺，它全部都是成衣进口，每一款衣服的袖口也好，领口也好，都帮你做了螺旋纹，这个螺旋纹也是100%羊毛制作的。所以说只有在今天在东方购物您才能享受到249块钱，因为原先新品首发价是299，但是今天因为新品首发直降50，抓紧时间把这件衣服带回去。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原家瓶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7: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佳佳。
9: 各位好，我是攀登。那今天我跟佳佳一起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又是2025年的新米啊。最近一段时间新米上市是非常多。
8: 是的、
9: 啊。刚才还在聊天呢，说哎呦真。